0: 来哦，各位敬爱乡亲时代，咱的好朋友大家熬早，
1: 大家早安，大家好。
0: 感谢咱这乡亲时代在这个时间继续收听到咱的节目。红河川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又在呢咱红中白公司，
1: 一个信号白公司
0: 联合所赞助提供。啊，那现场呢，咱的专线电话甲记起来，一旦甲咱做爱好，
1: 一定爱记的。
0: 对，是0800-88-6126，0800-88-6126。
1: 今仔日吼电话吼，唔难爱甲我记哦清楚。吼、哦、啊，一字记哦。咱阿公阿妈吼，若较袂晓写电话号码，咱就先写0800-88-00。哦，啊八八一六
0: 一六
1: 啊，
0: 干掉
1: 掉啦！
0: 嘿，过遐久，达达不放假拢袂记哩啊嘞吼！
1: 袂来吼、哦，咱就一个0800对无吼？啊八八六嘛，八八六嘛，啊一六安尼记的，一二六啊，
0: 系啊，
1: 系啊，0800-88-61。第六，大家记，安尼袂要紧。
0: 好来吼，来，咱先来安排着好听的歌曲，邀请朋友呢，大家共同来欣赏，来听一首啊，拢是为着你啦，
1: 拢是为着我，安尼哦，好啦，我嘛是拢是为着伊啦。
0: 来，今仔日咱的特别重要有来宾哦，吼，拢是为着你，谢谢。

0: 歌合作拢是为着你啦。今仔日吼，我拢是为着你，才早来呢。敢不知我还未七点半，我就来个公司咧等你啊呢。
1: 你看麦，我嘛是真早就来啊。没有，大家高差，大家好，我是马妞。没恁介绍，我家己介绍。
0: 那你马姐好不容易才个拄着呢。好久了呢、欸，
2: 我今仔日吼，常常讲不出来。你知道我看到伊吼，都啊顶遐瓶瓶罐罐。
1: 哦，
2: 我有一个吼坏习惯，职业病犯了。我最想要吼，阿金哥哥，你有想要红洗头不？
0: 洗头今麦才够方便哈。
2: 我跟你讲啊，我
0: 二零呢，
2: 我用五分钟了哦，给你解决，你家己去用冷水吼，呛呛的就好啊。啊，不过我无面巾。
0: 无面巾
2: 啊！你来当用卫生。
1: 你无卡在讲，我传一个面巾来咧，无传一个吹风机来咧。
0: 哦，吹风机。对不对？
2: 还是吹风机吼，是我本身的，我啥东西啊？
1: 哦，你啥东西？哇，今天看到我们的灯哥还有我们的阿玲哦，很开心。而且重点是起个大早，你知道，连续假日的一大早。
0: 啊对哦。
1: 哎，我跟你讲，连续假日，人讲哦，哎，无困到跪倒，无法都爬起来。
0: 哎呀、啊，因为休困是大家拢总爱，尤其咱那上班族，那对了，讲连续假日，大家拢学了。
1: 啊，不过吼、哦，有一件代志足重要的哦，物件拿好哦，就算讲哦，你昨无困嘛，爱小听一下。
0: 昨无困，啊那是去做小狗呢？
1: 不是，有人怕白啊。
0: 哦，
1: 你假日啊。
0: 哦，对，啊，昨回俱乐部。
1: 哎，对，因为为什么？其实因为有时候连续假日，像有的朋友从高雄上来啦，
0: 嘿，
1: 有从台北下来啦，
0: 哦，
1: 哎，来台中吃一饭。昨我有一个朋友，都是高雄来，伊讲哦，台中的巷肉真好吃。
2: 台中的巷肉多一间，
1: 在那个市区，我有留下名片，听说可以周边服务，你都是唔免甲
0: 去巷，好你吃的对啦，
1: 巷好你吃，
0: 哎呀，
1: 阿爸你来拣，因为这个服务现在以前这个服务要特别加收钱嘛，
0: 对呀，
1: 讲哦，台中今嘛唔免收钱，你看竞争多厉害，
0: 安尼阿来去一抓你，来家做皇帝，人用好咱吃，
1: 因为我不喜欢吃烤肉的原因哦，不是人家不好哦，是因为我家己巷我都不要煮食的人，巷就唔是过头就臭味大，
0: 对啊，
1: 啊一专家有讲哦，臭味大的物件卖我袂食，
0: 因为迄个臭味大大件物件有迄个毒素，
1: 对毒素，你食落去都藏伫个身体内面啊，所以我还是我

0: 看嘛，以前就觉得花钱给人家做，啊，今嘛听讲哦，这间店哦。唔免开钱啊，就会有人帮你行到好。
1: 安尼啊，来试看嘛啦咧。
2: 啊，不过我对我本身来讲吼，我本身无爱行吧。
0: 你不喜欢吃烤肉？
2: 不是不喜欢吃烤肉，我是无爱行吧，行了后对无吼。咱规身躯吼，尤其是我的感冒、臭高高，我大概若行吧，以前古早咱伫南投时。

0: 啊，烤肉，
1: 大餐的
0: barbecue。
1: 要看我甲你讲哦，我大概若烘肉烘了哦，我去按摩，我拢爱洗两解头。
0: 你知道为什么？这跟有一阵子我吃火锅，你知道吗？贾辉哥嘛会啊，尤其石头火锅，
1: 不
0: 是
1: 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啊 ，U N 呢？因为我们贾辉哥密闭式空间，贾烤肉，除非你在外面烤，我伫室内啊，迄个就循环都是伫你内面啊。
2: 哦，迄味拢卡掉诶。
0: 对，所以。贾辉哥行吧，上届讨厌的龟仙龟的气味吼，和你记占未掉。
1: 啊，个尤其吼，会影响到吼，我这铺即马你无看即马啊，顶个个
2: 光。有了了的笑话安尼
1: 啊。几年无看到我老长头髪啊？
2: 久的啊。
0: 其实哦，在台湾很不适合留长头发。
2: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第一点，空气比较脏。还有我们现在空环境的污染很严重。你而且再加上现在套餐都会咪咪啊吼。最近啊，你不是刚刚套上暗时的时阵哦，如果超过十二点回去，就会不是很大的雨，就哒哒沙沙，
2: 来一个
1: 毛毛雨啊，
0: 毛毛雨。我跟你讲，暗时加暗嘛，你想要洗头嘛就板端，结果套上起来就啾啾啾哎，就表示我们空气当中哎太脏了。
1: 哦，嗯啊，那个马姐，
0: 请说，
1: 我问你一下哈，
0: 请说，他好恶心，都这样叫我，待会又要我又要杀我了，
1: 马姐，
2: 自杀、欸、自杀，
1: 我觉得哈、以所有的艺人来看哈、啊，厉害照，厉害
2: 照。
1: 你看我马姐他们帅不？
0: 你看，
1: 你讲无台湾的人无适合留长头发，你说台湾的人不适合留头，可是我们台湾的女孩子有没有？我跟你讲呐，做早起那留长头发的吼，够哈侪钱嘛，甘愿开开。
0: 我跟你讲，
1: 花得很舍得，
0: 一定花得很舍得，是气质提分三分，颜值提分一百分。
2: 哎，我讲呢，留长头发的查甫囡仔伊看起来吼。
0: 都是
2: 真的很有气质，
0: 而且有气质，而且最重要一点，留长头发好像代表的女人很可爱的地方。
2: 但是这个是缺点啦，
0: 哎，
2: 老疼他们的时候要洗他们哦，就会去。
0: 我跟你讲，
2: 就伊在吹头发的时候，哦，真正讲诶，诶，唔知要吹五分钟还是十分钟还是几点钟诶？
1: 迄是你袂晓吹，迄那长头髪的衣物来吹吼，两支吹风机当做在人人的，
0: 对对，
1: 你只要头发发根有没有
0: 吹干？
1: 发根有吹干，
0: 不要有水汽，
1: 有没有？把尾那吹，那用个打，对不吼？两支头毛，哎，吹风机五分，每五分钟啊，几分钟，人人的都全部打。
0: 其实有一阵子，大概这个阿丁也知道，我们的阿登大阿登老师也知道，就是我都是留短发，是因为有一阵子我有打药。你要讲啊，假油啊，米干，为什么我们常吃药？吃药类固醇呐、啊，不管是怎么药，药就是三分毒。可是你知道这个毒，你吃进去之后，它会比如说要分解嘛，分解之后它到你皮肤是出不来的。所以有人讲假油啊，假熊嘴，你皮肤会变较暗沉，皮肤会较不好。啊，购物你的面开聊聊，想呐，你的应用。和油啊 keep 收起啊，那最重要一点，连你的头皮、你的毛囊都会觉得哎、奇怪。最近哦，热头髪的时阵，头髪会落
2: 哦，较容易落头毛。
0: 会纠结，因为你的光泽跟营养，头皮都没有了。
2: 哦，伊无 keep 收掉去。
0: 对，就没有养分，因为全部被药毒全部和你毛叫毛针毛坑
2: 毛根坑
0: 毛根坑给塌掉啊！
1: 就马姐讲的这对不吼，食西药对不？食刚好让你毛根坑去塌掉的情形吼，啊个吼导致说吼我们人掉头发，因为咱每一个人正常达工会落五十至一百支，
0: 差不多，
1: 这是正常的
0: 正常的啦。
2: 啊，但是伊买生啊，
0: 对啊。因为那是正常的情况，就是有更新嘛，有更新。可是很可怕的就是，当你的毛囊阻塞的时候，每天掉，每天掉，每天掉，最后血康都老底下，就变不毛之地了。
2: 黄色讲变成地中海的。
1: 有，我感觉我有一阵嘛吼，我就是头毛那个足严重。
0: 你应该压力大。
1: 那个足严重的，大家伫个坐我后边，即就讲，哎呦，阿太你，你是安怎头毛那那干呢？哦，我真正迄当初那个比你后边只乌骨较大乌。
0: 因为什么？因为
2: 我跟你讲，讲会红诶，你后边迄个妆啊，哪来那大粒啊呢？
1: 我讲我那个比你搁较侪。
2: 是哦。
1: 啊，迄当初差不多伫个。那你起码是115年嘛，
0: 就是2026，
1: 2026嘛，大概在三年前的时候。
0: 哎，那时候我刚来电台嘛。
1: 那时候，迄当初那吼。阮小珍拢会，而且个物件吼，有一个习惯就讲吼， 这个你给他开灯去洗碗嘛？
0: 啊，对，
1: 你可以去洗碗嘛呀。

0: 我甲你讲，我洗到即阵拢无断，就算无回，我嘛免去甲拖。我知伊伫倒位咧卖，我嘛去甲买。只是我无甲讲尔。哦
1: 哇，所以阿玲知道，我跟你讲，有很多东西好。当然，如果 DSA 胖胖哎，因为现在光是头皮的护理有很多东西，因为科技进步嘛，它让你很简单，包括要护发的，还有不同的这个植物的精华，
0: 对，
1: 包括你的洗发的东西，你知道吗？在沙龙哦，光是你要去。去你的头皮的那些味道，
0: 买整套的，
1: 哎，对，整套。
0: 因为其实马姐，
1: 你也是花这个钱花的。
0: 我跟你讲，不是，我以前是在小林发廊当设计师。
2: 小林发廊呢，还有名牌呢。
0: 对啊，所以你讲我对头毛这有注重无？我想注重的就是我这铺头毛。哦。是大好朋友啦，看到讲我若在老地头脏的时阵，对不？就是我在养发的时候，
1: 对，头发养头发不是长发养，是短发养。
0: 我头毛加短时阵，我是在起我的头脏，因为我感觉我的头脏起我乌黑起呀，哎，这时阵对不？
1: 你会吹染烫整吗？
0: 我都会啊，来来来，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我现在就是头发养好的时候，有没有去染的？
1: 哦，对，染发一定要头皮健康。
2: 因为咱的染头毛会破坏到伊的发廊子嘛，
0: 发廊
2: 包括它的毛囊，
0: 对，
2: 容易伤害点。
0: 因为把发根的毛囊打开啦。
1: 对，而且重点是，常常染发头发会断。你今天当然有人说，那怎么你有什么？我嘛写头脏的 lucky 啊，甚至登 key， 尤其是你知道染发是不是要漂？
0: 对，
1: 一漂就会断。
0: 对，
1: 一漂就会断。
0: 虽然今麦吼，沙龙店嘛啦，吼你头上店的，一挂吼油剂有较进步啊，来来头毛甲咱褪色。
1: 对对对，
0: 卖讲漂啦，是用褪色的。啊，不过吼，只要说讲甲咱的头毛发根打开有没有，我们的发根就会受伤了。
1: 是，
0: 然后这时阵你头毛诶，你若定定长期间咧用的人，咧做头上的人对无吼？烫染户，你定烫染的，尤其是烫染的，你若要电，若要腻对无吼？过来哦，你若无爱甲顾的人哦，很容易吼、毛发就坏掉了，
1: 像
0: 坏掉就会掉头发。
1: 对，我先讲一件事情，掉头发有很多的原因，除了你自己，像女性朋友的生理期呀、啊，对，你不觉得生理期那洗头的时候头发都掉几倍？哎呀，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叫更年期，男生也一样哦，男生也会有更年期，只是他的发生跟女生不一样。那我先讲，只要你长期吃药。还有有的人就是出油的头皮哦、
0: 啊，就像我一样，
2: 油就这
0: 样，油性发
1: 油性发质。
0: 哎、欸，
1: 油
0: 是你看得出来我有油性发质，
1: 我今天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啊、哦。
1: 我跟你讲要调理，
2: 很清爽啊那样，头发蓬蓬松松啊
0: 因为我跟你讲啦，我以前的习惯就是讲吼，我拢会去用任何沙龙级的，我袂去买外靠市面上遐瓶瓶罐罐的，不管伊有啥物牌子，不管伊啥物明星代言的，我都不会去买。那我会去想会引起我的注意的时候，我会去看伊内底的成分，
1: 对，
0: 有适合我无？
1: 是。
0: 搁再来讲，有一段时间拢流出茶树精油，
1: 对对对对，
0: 可以抗油，
1: 对对，
0: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头皮强韧发根，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我跟你讲，用到一个时间点过来后，开始。个出油啊，然后再见，就只管，就算只管两千块，我嘛是个淡掉。
1: 我先讲一件事情，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身体会很多适应的周期。我们原则上，我们如果说你用洗发精，你大概三个月一 round， 三个月一 round 最好。为什么？我们皮肤更新是28天，头皮跟脸皮是同一张皮。当然，头皮可以稍微持续一点，大概三个月。可是我要先讲，台湾是。做洗发精来讲，有的人说，哎，我一瓶洗发精好像我今天做就可以好了。我今天要介绍这个洗发精，阿玲说用的，我跟你讲，阿玲是大家的神农氏百草。他神农氏为什么？物件不好，你嘴讲偌好，伊唔相信。
2: 嘿，来来来，先休困一下，好，来马姐啉一下茶。啊，这个到底是什么物件？要做遐久？咱有诶讲一天就做起啊？
1: 伊要七天。
2: 伊要做七天，
1: 七天，七天。
2: 为什么要做七天？等下再搁讲互恁听。来，听歌，谢谢。

0: 来，即摆等下咱的现场
1: 是
0: 马姐。
1: 哎、欸，安诺
0: 七工呢？
1: 七工，我跟你讲，有很多人说，嗯，洗头毛巾没有安排，阿姆都七工得好、
0: 啊。
1: 我讲句实在话，因为哦，以前哦，只要洗干净就好。所以头上就洗好清洁，不管你是吹染烫着、嗯，或者是以前有些我妈妈、阿妈的年代有无，都会喷那个法律香，有没有？
0: 有啊，
1: 哎、欸，固定半冰山。
0: 对对对对，喷不是安尼尔啊，拜托哎，迄个上面喷了了定心液。
1: 哎、欸，对，
0: 嘿，喷了了。那我管的呢？
1: 因为以前我们有去参加节目录影，包括录古装，我们都会怎么样？把头发固定起来。
0: 对
1: 哦，这个风吹都吹不垮。
0: 好、哦，对对对。
1: 可是问题是，当然这是为了自己不要头发凌乱嘛。可是就有一个重点了，什么重点？那就是你的头皮很容易受伤。
0: 哦，因为一种化学东西不了嘛。
1: 啊，有时候我看板端都不会洗，想讲明仔再来洗。
0: 对啊。
1: 我就玩累啦。可是我跟你讲，害的。也许你现在没有感受怎么样，其实害的是自己头皮受伤。哦，你我还有镜头哦。
0: 哎呦，哦，你用直播呢哦。
1: 哎呦，我跟你讲，阿玲是说，物件好出就不是用嘴讲。哎，对，因为嘴巴说，因为我这个东西它跟一般的就是说。

0: 头皮清洁的有点不一样，因为我有打药，然后我有那个那时候就是头上也 lucky
1: 哦，
0: 那因为药嘛，
1: 用药物的问题嘛，那个药毒啊，
0: 对。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如果家里的长辈有吃慢性用药，包括你自己都在用慢性用药，或者你本身点点点吹点腻，像我们这个阿玲就说哇，我去漂啊，我要做造型啊，甚至你要养头皮的，我先讲哦，养头皮的，请您一定要用基本的清洁洗发精，就是我
2: 清洁洗发精是很多啦，
0: 很多。
2: 但问题是齁，我跟你讲，我问你一下啦，你请我刚刚跟你说，我哈早古早的时阵，我伫个台北，我伫个沙龙店咧做的时阵，好，我们都会有整套的头皮去角质，
0: 对对对，
2: 然后头皮去角质之后，我们要护发，保护我们的那个发根嘛，
0: 对对，
2: 然后
0: 还发尾，
2: 发尾要分叉，偶尔要修一下，
0: 对对对。
2: 可是我跟你讲，马姐，就你炒三年前的时候对不吼，你来去抓了后对不，到落尾甲公司拢无货的时阵。我伫外口有看到你的物件，我伫外口偷偷阿贝，
0: 他也没跟我讲，不然我那时候我怎么想办
2: 法？啊、吗
0: 我先讲，本来因为最近天气一冷一热，你知道吗？马上最明显的人就头皮开始敏感的人，就想到我的洗发精，
2: 尤其夏天到了，
0: 尤其夏天到了，我要跟大家讲，尤其是现在我们都是吃东西是外送，你有没有觉得外送员只要一到我们门口送东西的时候，你都闻到他除了汗味之外，还有一个叫油臭味。
1: 哦，油膏味，
2: 油膏味
0: 啊！你袂使讲怪，你袂使讲嫌吗？因为他是工作嘛。
2: 对。
0: 那我就告诉大家，你的工作没办法撇变，不要紧。今天马妞给您一个良心建议，先换一瓶洗发精。
1: 啊，这瓶洗发精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0: 好，我跟你讲，它是木瓜酵素。
1: 木瓜酵素，咱吃迄种木瓜的。
0: 对，但是你袂使摕木瓜来洗头髪哦，唔是哦，它是酵素，酵素
2: 尬手啦，
0: 尬手对人的身体就健康诶，它可以帮我们清理肠胃道。那也就是说，利用酵素的作用，去帮你卡在你的头皮、头皮毛囊，包括你头发会有一点点不健康的，它让你真正的洗干净之后，让你的头皮呼吸。然后这一瓶water 洗头毛巾，它跟大家市面上不一样，它有远红外线。
1: 远红外线，
0: 因为我是头皮咨询管理师
1: 哦。
0: 有一阵子不是要做光疗吗？很流行光疗，对不对？只要做光疗的头皮护理，3000起跳。3000，
1: 很贵。
0: 如果你指名像那种电视广告的造型师做，6000起跳。对，
2: 他还会再是看你的头发的长短度有没有下
0: 去做价钱。对，像我这个就要 double 价钱，因为我长度。
1: 哦，你也等到。
0: 阿玲就还好，阿玲标准
3: 2500左右。
0: 2500左右，我的就要快4000-5000。
3: 好，马姐哈，马姐来，你要帮我们介绍这个。
1: 哎呀，
0: 来，我先讲哈，做实验，眼睛不要眨，这是一刀未剪。这一瓶呢，刚刚阿玲已经帮大家问过，这是什么？你会去染发，甚至空气中的悬浮粒子脏东西，你就会停留在你的头皮上面。我们一般这瓶洗发精，我这瓶也是沙龙用，我先遮一下，也是沙龙用。OK， 好，你把它挤出来，它透明的嘛，对不对？
1: 有
0: 透明是不是？想哎，美败美败哦。好，来，我们来看。它马上就能够软化了，对不对？就是把你的脏东西要洗掉，对不对？好，来，你去冲水之后，哎，奇怪，为什么还是头皮痒，甚至还是有头皮屑？好，因为它只洗表层。我们这一瓶，我今天推荐的这一瓶，说实在，谁做美工盖睡，因为它没有华丽的外妆，可是
3: 它不用华丽的外妆，
0: 它不用华丽，哎，这被快没了。好，来，大家看一下哦，这样子哦。
2: 哦，整个都起泡了、哎、
0: 你知道这个泡泡就是要帮你卡在你的毛囊当中的脏东西，不管是你水疗吧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药物的东西的毒物全部洗掉、
1: 哇，那很神奇呢。
0: 一样的东西啊，
1: 嘿啊，
0: 这是我们的，这是我推荐的，这是沙龙用的。然后我跟你讲，我也不怕你去比较，它有远红外线，在你深层之后，它就是利用远红外线的光疗活络你的毛囊，让你的头皮健康，所以你洗完之后好像做头皮 SPA。
1: 哦，啊，所以讲，当把你的毛囊、你的深层，像垃圾把它洗掉，给它洗落出来，
0: 对，尤其
1: 毛囊更健康，
0: 更健康。

0: 如果你的头常常会油耗味，
1: 油高味啦，
0: 油高味，就是你老干嘛？
1: 对
0: 啊，你可能很忙，没办法天天洗头，啊，够地安全帽啊，
1: 对啊。
0: 还有，如果你去海边，你是不是头发特别的干，容易断掉？你赶快用这瓶洗发精把头皮清洁，把你的粘在你发丝上面掏脏钉头诶，脏东西全部都洗掉，就是利用这个酵素
1: 哦。
0: 那洗完之后呢？因为我们还有玻尿酸帮您做保湿，
1: 嘿，
0: 还有卡姆果。抗氧化，因为什么氧化就是头皮老化，头皮老化，头发老化就断掉啦。然后另外再有摩洛哥的一个坚果油，它是呵护你的发丝，让你的头皮健康。甚至你洗完之后，有的人洗完之后头发很干涩，会怎么会断？对，我们这个不会，你就用
1: 有韧性，有弹性啊呢。啊，而且你的毛囊够会当讲哦，打到好你生一挂新的头毛出来。
0: 我跟你讲。我之前有掉发，我先跟大家讲，它不是我先说，先让你养头皮，头皮健康了，你的头发就不会掉了。
1: 哦，
0: 它的概念是这样子。
1: 你讲那有一个妈妈啦，是阿妈啦哈，你那里洗头毛的时候，你家己注意看嘛吼，涂脚好，头毛那个龟爷，咱的嘴看够要塌起的啊。哦，你那试看妈啦嘞，让咱的毛囊更健康，头毛嘛较袂遐会烂。
2: 啊，个尤其是一挂男性朋友吼，拢做凊彩洗头髪的，这我拢会知。我都有洗好清气就好啊。重点是吼，你会感觉讲有啥物你头毛，你爱逐工洗，有啥物你啊只要一流汗，你的头毛都会发出一个臭汗酸味，迄、那个迄头壳皮有一个汗臭味，那个皮脂腺的油味哦。因为咱即马即侪人诶，就是讲吼。外口市面上品牌啦，电视广告哦，要等下试看卖啊。啊，不过你若在我的观念内底对无，外口的对无，不管你是伫个什么屈叉式啦、宝叉什么的啦，
0: 对，
2: 还是全脸啦，
0: 不是人家不好，只是马妞自己要把最好的推荐给大家。
1: 而且咱
2: 人即马现代人就是讲吼，啊，我物件我要俗就好啊。
0: 哎呦，
2: 啊，我跟你讲啦。俗，大家拢爱俗啦，对不？重点是物件爱好用，搁用了会健康。
0: 是，
1: 而且咱这是有专利的，量子远红外
2: 线。我可以很有良心的说吼，我靠，今麦市面上所有的咧洗头脏的物件，我拢买买，因为伊内底含啥物化学的物件，会伤咱的身体，这我家己拢会知，所以我嘛无方便加讲啥。啊，不过我若看到马姐伊只罐的无吼，我用三年，
0: 我让你久等了。
2: 对，
0: 对，
2: 我等到我跑去跟别人
0: 买啊，对不起，
2: 因为你货卖给别人了，我也知道。
0: 我先讲一件事情，小朋友在发育的时候很容易出油，那个头会出汗嘛，所以你用的时候小朋友比较不容易出油。还有一件事情，当然你落发很严重的，你不要想说你今天洗了明天就好，没有，你最起码给我一个周期，
1: 因为
0: 我
1: 养护他的毛囊。
0: 对，还有我没有荷尔蒙。
1: 火
2: 炉棒，
0: 因为什么有很多的洗发精，为了说，哎呀啊，我好厉害，安诺，结果放了一些药物的东西，我完全没有，我对天发誓，
1: 咱这无塑化剂耶，
0: 对，
1: 嘛无酒精诶，
0: 是，
1: 嘛无细磷诶，
0: 是，
1: 嘛无雌性荷尔蒙，
0: 是，东伯，
2: 咱干哪有木瓜酵素，
0: 对，
2: 摩洛哥坚果油，
0: 还有卡姆果，
2: 还有玻尿酸，够一个就是说够远红外线哦。哪一个洗发精，就算是外面沙龙级的洗发精，对不吼？嘛无可能讲吼，做加工无远红外线的。
0: 外面的来讲，先把你洗干净，远红外线要另外收钱，我都不用另外收钱，我直接加在里面。
2: 所以你一瓶里面就包含了这么多，阿玛姐，你一瓶现在是有没有涨？有没有？ 我跟你讲，不能涨价哦。
1: 来啊，我看你怎么说哦。
0: 等一下，我要先讲，今年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原物料涨价。
2: 对啊。
0: 然后因为酵素更涨更多，因为加所的物件，这是天然的，我不是化学的，化学就讲俗的啊。
2: 好不啊，再来吼。重点是讲吼，咱不管什么人吼，有你有过敏性的皮肤，
0: 哦，都可以用，
2: 拢会当来用的。
0: 对对，
2: 吼，
0: 好，
2: 大大细细，一瓶才多少？那么小一瓶，对不对？
1: 马姐，你想完后，马姐，你先想完后来听瓜姐，你怎么说？哈，
0: 我
1: 先想完后啊，哎，你怎么说？哎，
3: 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哥哥，难道你真的不喜欢？

0: 来，你怎么说？
1: 我怎么说？想要我怎么说？
0: 对呀、啊，
2: 不要再叫我的名字了哦。
0: 没有、啊，马姐，你家己来好啊。
1: 好，我先讲。
0: 那进攻国、哦，哎、欸，
2: 来你。这瓶复活洗发精
1: 是因为要让你的毛囊复活，要让你整个头发复活，所以我先讲沙龙级，沙龙级一瓶是800。嘿，沙龙就价格在合身上面我都有，然后我是最新制造的，就像阿林讲，之前买不到，那我今天就是因为夏天到了，我要让我说等待雄亲哦，洗头章嘛是一种享受 SPA， 所以这样子好了，一瓶我。天天洗头，现在夏天天天洗头，大概一瓶可以用一个半月。那你全家不是你一个人洗啊？
0: 对，
1: 你够出贵了。
0: 我们有三加一啊。
1: 三加一，那我给你讲，那我今天就用三加一。
0: 三加一，
1: 三加一，那八百是三加一就是3200。
0: 三千二，
1: 三千二，来。我今天来了，我对不起阿玲，我还欠他嘞。阿玲。
0: 所以
1: 阿玲，你说，
2: 我说你要算便宜一点啊，
1: 我当然会啊，我让你等久等了，而且你刚怎样？我给他讨，给他讨，讨个金嘛，他看到我的洗发精来了，多欢喜嘞！
0: 安尼，所以讲安尼啦，优惠啦。
1: 优惠啊，偌济？
2: 哎，三八妇女节，后礼拜头，哎呀，
1: 母亲节，好
2: 下啦。
1: 好，来母亲节，那我们就为母亲节，那我们让这个阿玲你自己说。
2: 我们来算个2200，
1: 哎，打这个折扣哦，打个几折？
2: 哎，我算2280好了，让大家都可以比较好算好了。
0: 2280啊，平均车一共才偌济呢？
1: 哎，2280四平，2280四，
0: 2280。除以四，一罐才偌济？
2: 80除以4，一罐五，差不多啊，500啦，安尼。
0: 500，安尼俗啊。
2: 有啦，
1: 我跟你讲，
2: 大马姐，我跟你讲
1: 哈，
2: 我们的哈，我们这边哈，跟外面一般的沙龙店有没有？人家要买的话，还要考虑一下。
1: 对。
2: 那我们以最低的，就是说大家可以接受的，就是说又要庆祝下个礼拜母亲节。
1: 哎，好好好，
0: 沙龙级啊，我妈妈会当洗一下头毛，啊，搁来头皮搁个稍微顾一下。
1: 对。
2: 因为你之前较早小红中岛迄旁北卖过一届尔，过来都无货啊！啊，迄阵啊，我都用迄阵啊，用到即阵吼，中午啊，我无用的时阵对无吼？我过去买他牌的来用，但是效果也没有你这一瓶的好。
1: 我先讲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洗头？就要洗脏的东西，卡在毛囊的东西要洗干净。我不是用化学，当然你的第一，那有人说啊，我今毛就得洗头毛巾洗爱淡掉，你没淡掉，你的第一前面的第一步骤，先洗它，先洗我的，先洗马妞。哦把马妞洗一洗之后，再用你自己的
0: 哦。
1: 对，
0: 安尼变得讲，会当洗两届头毛，然后就该用咱今日介绍这复活。

0: 洗发精，
1: 对，
0: 和咱的毛囊洗好清洁了后，你再来洗你其他的洗发精，效果更加好，
1: 更好，而且有你自己喜欢的味道。但是我先讲，因为今天最新制造的，什么叫最新的？三月份才刚开始，三月，
0: 啊，我问你，这做工啊，做七天，
1: 七天啊。所以我每次量没有很多。那我今天阿玲，你刚刚说我本来3200，你现在弄多少？
0: 2280。
2: 哎呦，我这个就是已经打折打了差不多5-6折了啦。
1: 好，那我先讲，我可不可以只限母亲节嘛？
0: 啊，
2: 母亲节50组好不好？
1: 哎、欸，你好敢讲哦！我本来说30，
2: 我本来想说520呢，我爱你呢。
1: 哎呦，都来了，
2: 好，对
1: 不对？那我先讲。一瓶原价800，本来4瓶要3200。
2: 我们那个一瓶是、
1: 哦、来这边有写，
2: 咱这一罐吼，咱这复活洗发精吼，
1: 300沫。
2: 咱这每一瓶都拢是300cc 的，
1: 对。
2: 咱那够龄查甫的啦吼，一个人吼一罐差不多用的
0: 1个月，
2: 要到2个月会使。
1: 可以。
2: 查甫你只要你一个轻轻啊就好啊。啊，你若查甫的无，你若像我可能就是我一个月就是反正一罐无够。
1: 哎、欸，对，因为我们都要真正，因为女生洗头都会洗2-3次，因为我们会做造型。
2: 可是，你若讲你若有咧做造型的，还是讲有咧讲较有咧洗刀头妆的，你普通时啊，你拢会买一寡沙龙一级的物件，还是讲你用一般厝内底洗发精的时阵对无？
0: 嗯，
2: 洗头毛巾，你若讲洗了吼，互你逐工洗头洗甲足烦的，你会当来甲我换阮咧马姐，阮即款复活洗发精试看嘛？你本来爱逐工洗头的，你唔免逐工洗，你变做2天洗一届。
1: 对，而且这个只要你头皮干净的，我先讲，你不用担心什么有那种有压力秃的啦。那我先讲，因为压力秃就是因为压力太大导致毛囊阻塞。
0: 来哦，吼，细管2280，
2: 四瓶2280哦，来。
3: 好，我要一组。
2: 好，陈大姐，八百块不？
3: 唔问呢，
2: 唔办。
1: 你洗洗看，你洗洗看。
3: 好，好，
0: 谢谢，
2: 谢谢哦。
0: 来，咱的副。活洗发精，
1: 酵素洗发精，
0: 咱这是酵素，是木瓜酵素来提炼的，啊，里面还有玻尿酸，
1: 对，
0: 摩洛哥的煎果油。
1: 我先讲，这是台湾做的，台湾的一个发品协会，专门针对台湾很多人头皮啊有过敏的，尤其像我们吃慢性疾病用药的，甚至有些小朋友不是先天性，他就是头发很少很少，有没有生下来的时候毛囊很少，他可以强健他的发丝，
0: 尤其他是有量子远红外线、
1: 哦、对，光活络，
0: 就他可以渗透到我们皮肤的深层，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就更好，排除就说、啊、我们一些毒素、哦、
1: 对，
0: 所以说这是我们全台湾头一支的
1: 有远红外线的洗发精，
0: 而且一个有咱的认证的 ISO 认证的物件，
1: 是
0: 证书的吼，所以讲你当安心使用。啊，今仔日咱是买四罐，
1: 对，
0: 2200块，四罐哦吼是2200块。啊，你若要注文，
2: 即马电话一旦感恩卡0800-88-61260800-88-6126，因为咱即马台湾像马姐讲，咱即马台湾的空气的 PM
1: 这
2: 点子对无，真正是足歹。
1: 对，
2: 啊，咱厝内底吼一挂时段对无吼，
0: 嗯，
2: 久啊，你啊吼，这频段吼，也是讲一个月啊，也是甚至拢无咧换你的迄吼枕头套的。
1: 哦，对对对，
2: 我好朋友，你哪会记的哦？你头壳有当作困的时阵吼，头壳生只虱粒啊，生条啊。你要注意，你头毛是毋是洗了无清气？
1: 嗯，
2: 不是讲你洗了无清气，是讲你用的洗发精是对还是唔对？
1: 我要先讲，它里面没有荷尔蒙，还有没有酒精。嗯、我要特别强调一件事情：酒精虽然可以抑菌，但是酒精伤头皮。
2: 对。
1: 然后因为荷尔蒙会觉得啊，你洗完，但是它是药，药。如果你在用药洗头发的话，我告诉大家，你的头发很快就没有了。
0: 对，
1: 嗯，
2: 啊，过来就是一点，就是讲吼，外口的这些品牌的洗发精对，喷起来拢足香的。
1: 哦，香料，
2: 嘿，对我来讲吼，没有吸引力，因为我要爱就是效果。
1: 对，
2: 效果就是讲会当好让你头壳皮洗了会清气，强韧我们的发根。啊，那一挂咧做事做产的，一挂阿公阿妈吼，你搁较注意，你大家过来啊，低调的对不吼？
1: 哦，
2: 低调的。时阵对无，迄头毛对无，拢有一个臭汗酸味，拢洗袂清气。
1: 还有还有，我要讲哦，如果有一些人头发容易断的，会断裂，因为你的那个毛囊已经被破坏了。我跟你讲，你赶快用，可以减少它断发的一个形成。
0: 今仔日会记哩，咱是四罐，
2: 提早庆祝母亲节，
0: 280，2280。
2: 来，你好，
4: 哎，甲你订迄个洗头毛囊。

0: 两组，两组都备管哦，哈。
1: 哎，对，
0: 哦，好，哦，吕丽吕大姐啦，哈，
1: 哦，哎，对对，
2: 好，谢谢
3: 大姐，谢谢，
0: 两只管啦，哈。
1: 你家的主地，我正常有去租厝，租伫个迄落啊，我即马搬倒来厝个，我彰化市中山路一段330。
3: 哦哦哦，
0: 中山路一段
1: 331号，彰化市。
0: 好，没关系，我再叫我不跟你联络，好不好？
1: 好，好，
2: 好，谢谢，
3: 好，谢谢，
2: 电话0800886。126，
0: 这个李大姐，
2: 这一个人讲的沙龙级的洗发精，
0: 这比沙龙级搁较好用，因为沙龙级的洗发精对无，我家己本身对无吼，我都用过足侪啊。
3: 嗯，
0: 因为讲的足侪品牌，尤其是许咱电视台对无吼，拢，后壁拢有感谢明谢啊，
3: 对
0: 啊，迄种的嘿，其中有一间对无是伊造对无，我把甲入去内底对无，
3: 是，
0: 伫内底去啊，客伊的产品，阮都因为阮设计师嘛，
3: 对，
0: 一定要。用各种的那个
3: 对呀，要自己
0: 产品的那个试用嘛，对不？我本身我嘛是做这做古膜，尤其是我够遗传性的这个秃鹰哦。
3: 哦，因为遗传性你没有办法改，就是说你的毛囊比较脆弱。我先讲，如果说你是敏感性的头皮，包括你常常去做光疗，你真的要用这一瓶，好不好？
0: 来来。
4: 喂，
0: 好，陛下阿姨遐啦吼，
4: 嘿，甲我放烟格咯，
0: 好，我知，好，
2: 好，谢谢你。
3: 这瓶洗发精不会让你后悔，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因为它没有化学，它也没有多加的起泡剂。刚刚阿玲有录那个，它是利用酵素，去，利用尬手，不是用化合。这个是我要特别强调的，为什么？因为当初我自己，因为大概怎样嘛，你有一阵掉头发，头发剪短，我不是真的剪短，是因为断了，
0: 断了，断了。
3: 对，
0: 来，你好，何必的郑大姐哈，
5: 我一组，
2: 啊好，一组，
3: 谢谢谢谢，
0: 好，给咱洗看麦啊呀哈，
3: 因为它是生活用品，我跟你讲，谁不洗澡，谁不洗头，而且重点是你要用天然的，不要再用化学了，好不好？
2: 咱这是天然的。加速来做，所以讲你若唔知，你当去看咱的官方网，
3: 对，红
2: 富村的官方网，伊内底咱甲你做一个录影，而且你甲咱看讲，伊咱只用加速来了，咱的起泡将着讲你的深层的毛囊，一旦甲你洗甲足清气的。
3: 而且重点是它有远红外线，因为我觉得阿玲她自己在做造型，在做美发的时候，现在有利用远红外线，有没有去护发？
0: 是那台机器？
3: 对呀，对呀，
0: 一台机器，一台机器，用一台机器对不吼？
2: 哎，
0: 用迄台机器，阁爱开足侪
3: 3000块，
0: 对。啊，所以你要看哦，马姐这款洗发精对不？搞我省足侪钱诶，
3: 因为我自己需要，我先讲，因为我需要，所以我把我需要的用最好的方式。然后今天那个我们的阿登老师跟阿林，和大家争取到最好的价格。
2: 细管哦，嘿，2280。
0: 你好，
6: 喂，你好，
0: 好，登陈大哥啦哈。
6: 嗯，
0: 好好，甲你争取一组起来哦，客好轮吗？
6: 嗯，
0: 你要客好轮吗？
6: 阮兜啦，我
0: 总
6: 好
0: 轮。好，
2: 好，
0: 好，拜拜。是多好朋友吼，哎，你看咱这民间的啦，民间的即马山顶偌热哩。
3: 哦，很热。
0: 哦，迄热甲迄地山啦，正西北啦，
3: 对
0: 无？你搁甲青山啦来，我甲你讲，大家拢拍甲乌面嘛，啊，不过我拢会去注意因遐的人哦。
3: 你知道吗？我们这对
0: 上的人吼，头皮有没有
3: 很油？对对，
0: 以为
2: 你那会常常会出迄油垢遐，尤其男性朋友，你头毛虽然短，但定啊，咱讲是这个油性体质的，常常头毛会出油的，你来甲洗洗吼。
3: 对，
2: 一旦讲到你这油垢，甲你洗淡黑色无大根的毛囊，咱的头皮甲你保持到健康的。
3: 我先讲一件事情，假设你。头皮常常痒的，有头皮的，有的人头皮屑有没有？我都有洗头屑，哪有头皮？老尊公就太高，我跟你讲，头皮屑表示你用唔到洗发精，洗发精用错了。
2: 头皮屑会哪来？那这
3: 对
2: 哪无？
0: 啊，刚才季节性的那种头皮屑的嘞，
3: 对，季节也有用。我要先讲，因为我是头皮管理师，我当初有去上课，甚至我自己有头皮的问题，甚至到掉发我都有在用，但是我必须要讲，它不是用一天，它要天天用。
2: 你好，
0: 来，你好，陈大哥，安怎样？
6: 谢考。
0: 一礼拜以来，让你收哦，哈。
6: 我无讲当时。
0: 无讲当时哦，你有伫厝诶无？
6: 叫我等你。
0: 你免等啦，啊，无拜三好不好？
6: 后日拜三。
0: 即个拜三啊，哈。
6: 好啊，好啊。

0: 好几啦吼，
1: 哦，大好你啦吼，
0: 好，好，谢谢。来电话0800-88-6126，今仔日咱干了50组，啊，今仔日是4罐哦吼，
2: 对，
0: 4罐2280块，电话0800-88-6126。有谁能够了解从你的悲哀，暗暗流着眼泪也要对人笑嘻嘻，
3: 只可惜你是个女儿身，要不然洒家便与你结为结拜兄弟。

0: 马太太，谢谢。可以可以哈啊，给你用夹过哦嘿，谢谢咱的马太太。
1: 吓了我一跳，你要叫我嘞？怎么变成叫马太太？
0: 讲谁哈？
1: 对，我本来就姓马、哦、啊。我要先讲一件事情，因为今天马妞很开心，真的让大家等很久。嗯、本来过年前我们要做一档，阿玲应该知道，但没有货，没有
2: 货不够啦。啊！可是当我看到他的货在别人家的时候，很不舒服啦。
1: 哎、欸，我跟你讲，阿玲这个人很坏，还拍照给我看，我就心想他是哪拍的？结果因为我就跟阿玲说，因为人家之前就订了一批货就走掉，然后你知道新加坡。现在不是很流行新加坡、马来西亚吗？
2: 对啊，现在都外销去那边啊，
1: 都到那边去。然后因为新加坡洗头也跟台湾一样，现在洗头都不便宜哦，300起跳，洗头无俗哦。
0: 因为呢，这几分钟都无
2: 啊
0: 呢。
2: 对啊，哎，阿妈姐，嘿，讲的啦吼，油壶已经过一半啦，啊，等下若超出超过的话怎么办？
1: 哎呦，阿玲没。

0: 你是对我这样讲，我都吓到了。
1: 啊、
0: 为什么？哦，好，那这样子好不好？我先讲，
2: 已经
0: 今天
2: 今天快到一个小时了。
0: 反正今天你定，我就想办法把货送给你们。
2: 啊，你一定要留到有、啊，
0: 我一定要留，因为上一次很抱歉，我要先讲让大家久等。这瓶洗发精绝对不是你在开放架上看到的，
2: 看不到，
0: 看不到。
2: 市面上你不管你在什么所在，
0: 对，
2: 除了较特殊的所在，
0: 啊，对，
2: 会知。
0: 哎，对，
2: 啊，你唔知，
1: 因为之前你卖一栋在小红遐卖嘛。
0: 对对对，
1: 小红跟小珍嘛。
0: 对对对，
2: 啊，那应该是第二届。
0: 啊，这才第二次，因为中间，因为我们中间有，因为这个酵素发酵了，我们做坏了一批啊，因为它没有机体，做坏掉，虽然做坏掉，如果你酵素没有熟成，你就这样出去的话，欸、它就身体的品质就坏了。
1: 哦，欸、这品、哦、品管嘛是真
0: 品管没有过，
2: 品管很
0: 对对对，
1: 来听因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啊，咱没有电台工商，啊，你电话当卡吼，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二六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二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即马青春购嘛有官方 LINE 哦，即马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那有听友的特别优待，阁有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甲你分享，而且伫只会使直接订购产品，阁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会使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A 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1: ，Go Go Go！
2: 亮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3: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4: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2: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5: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4: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2: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4: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6: 万家香万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百分百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某某、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7: 舒服抱死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9点。
8: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来第二点钟，咱个等下咱红福山俱乐部假期直播的节目的现场，我是阿玲，
1: 我是马妞。
0: 阮阿丁哥哥吼去洗头啦，大家真耐心等待一下啦。我甲讲吼，
1: 他真的是很可爱的。阿玲讲哥哥洗头毛巾不是用看的，你都知影伊偌好。你去洗了，你头壳袂讲话。
0: 对，真的，因为吼马姐吼，伊即款吼，真正是吼，阮三年前的时阵，还袂开始卖之前，我都先试洗啊。
1: 对，
0: 我试甲之前就，好，我的感觉就是讲，我洗了对无？因为我本身家己对洗头毛这个方
1: 面，他很要求，
0: 我就要求，我要求很高。嗯、因为咱古早吼，细汉咧学做人咧学师啊的时阵、嗯、对无吼？咱咧我伫咧台北的。大洞窟遐，
1: 而且你们常常用化学洗发精，手都会，
0: 对 对
1: 手都会破。
0: 所以吼，我爱讲一讲，我迄个窟因吼，我咧学做头妆的时候，我迄个窟因遐人客，拢是一挂酒家的。
1: 哦哦，
0: 你讲五月花，
1: 昏迷昏迷，
0: 哦，比人啦，
1: 哦，
0: 啊是迄、那个迄舞厅啦，
1: 反正就是那些，
0: 对，就是当阮做的，我学的遐人客，就是吼，阮做的遐人客，互我学着的，学习着，就是讲，阮这人客，我入来，我半点钟以来对无，迄当中拢头毛拢吹发拉长头髪，
1: 哦，
0: 来入来洗头髪、吹头髪，半点钟就爱互伊出去呀，
1: 对啊，
0: 你知迄头毛偌顺的，你知无？
1: 嗯，
0: 啊，尤其有的人客吼，伊若无时间的时阵对无吼，伊两工才洗一过头，第二工哦，用吹尔，
1: 嗯，
0: 因为你讲。啊，用吹的时阵对无吼，咱一定爱喷一挂法力香、定型液。
1: 啊，落喷水。
0: 喷水是卖讲喷水啦，卖是讲咧用诶用法力香啦。
1: 对对对。
0: 你用法力香盖住那个味道，但是有的客人我就会跟他说吼、嗯，哎呦，你爱洗啊，
1: 不
0: 会人客吼，唔洗你知无？伊拢要用迄个吼啊。一礼拜对无吼，拢要甲我洗一盖迄粉的，你知无？规包规包。
1: 我知影知影，进前拢是迄款的。
0: 嘿，伊只古早时的真卡人咧用的，迄规包规包，啊拍开粉的迄种无？
1: 对。
0: 迄种的吼，洗了对无吼，头毛会变粗，啊变粗，伊虽然会当加加水是无？浇水啊，因为
1: 可是你头皮也受伤。
0: 对，头皮也受伤，
1: 因为它洗净力太强了，
0: 清洁力也很强。
1: 它是完全是洗碗的清洁力，所以哇。
0: 啊，所以以前我咧变头妆的时阵对无？讲真的啦，我一个月吼，我甲用半包，我是要洗我内底一挂吼药学残留物。
1: 对对对对，
0: 咱一挂化学，因为阮靠咧逆头妆，迄阵那我吼头妆啊，定定的吼，规泡唔是青的，啊无就是规身拢是桃红色的。哎呀，
2: 雄雄有没有差别？
0: 哎呦，有没有觉得
1: 比较蓬松吧？
0: 轻松的感觉无？
2: 有嘞，说说规个头毛拢蓬松起来呢。
0: 我甲你讲着无？
2: 系、欸、啊。
1: 而且你用纸擦而已，对不
2: 对？我用卫生纸擦而已。
0: 你迄个后边去按摩去安呢？
1: 不是，因为主要是让你的毛囊呼吸之后，你头发蓬松就不会猫落去啊。
2: 哦，
1: 对。
0: 你阿伯洗净净吼，我感觉你的头壳皮是油的。
2: 系啊。
0: 啊，你今麦洗了，对无？你无用头毛，你无用吹风机吹打着，你吹吹，
2: 我甲吹吹尔。
0: 吹吹，你也感觉松松啊。
2: 哎，唔呀，真正很蓬松呢。真正讲话，伊效果就好诶。
0: 你看，叫你早一点去洗。我刚刚本来就讲吼，要直播吼，洗好大家看。阿丁哥哥，唔知你惊啥？
1: 不是，因为他对这商品比较陌生。
2: 嗯、
1: 因为在之前，阿登老师他不知道，
2: 嗯、
1: 他就是听我们讲。
0: 你叫老师哦、
1: 老师是尊重啊。
0: 老司机吧。
1: 哎、欸，阿丁，我咧毛
0: 你没关系啦，他我从小被他看长大的、
2: 我是看他长大的啊，
0: 对
2: 他
0: 长大，
1: 所以难怪叫这个什么呀，毫无忌惮。
0: 没有，因为他就像我的哥哥一样，
1: 是是，
0: 对啊。然后我的哥哥通常被我凶、被我骂都不会还扣的。嗯、
2: 所以，那个马姐，
1: 嘿，
2: 这个洗完的时候是头皮会健康、
1: 嗯、会健康，
2: 然后那个头发很蓬松，
1: 头发蓬松。
0: 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毛囊好像有在呼吸的感觉？
2: 有呢。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利用的酵素去帮你代谢卡在你毛囊当中、嗯、所以有很多人小孩子 一生下来就头皮容易过敏的、嗯、甚至有油臭味的、嗯、甚至本来就是油性的头皮、嗯、阿玲就是啊，
2: 但是洗起来刚刚有弹性啊，
1: 对，就是让你的毛发蓬松，因为有

0: 有红外线做光疗啊。哦，这个是一般洗发精没有的。
1: 你是
2: 你在咱台湾头一支的
1: 远红外线洗发精哦。
0: 对对对，
1: 阿丁哥哥是戴头章洗了才有感觉。你像我今麦头章啊，我头毛已经起好啊。嗯，你看我多久无去染头章，头章无留遐长啊。因为我跟你讲吼，我的头章对无吼。那我这种有逆过，我没有算受损法，因为我拢有在搞，
0: 有在补养，
1: 有在滋养。然后马姐这个洗发精，我其实我之前我跟他们妈妈哥有在洗，来洗落在拖的时阵对无吼，尤其是有阵有电头脏的人啊，吼会翘的嘛。卡拉什么嘛？因为你烫头发，你卷发的时候，你头毛起的，你拢爱抱一挂发雕、慕斯，啊，就固来对无？烘大了，你人老刮，啊，那风吹风风飞刷，应该是一定卡拉什么底，
0: 而且会黏黏的。
1: 对，然后来了，他这个洗发精酵素。一件酵素来对也加手洗发精哦，也当改伊来对吼，你不管你头壳顶的发雕慕斯对不？
0: 全部洗掉，对
1: 哦，洗清气清气。然后你也想讲，我今麦我爱逐工洗头的人，我今麦就是讲变作讲我两工洗一盖头，因为我若一工无洗头，你感觉我头毛会塌塌，会油油的感觉。可是我现在不会，因为我洗一道洗发精哦。我三天没洗头也不要紧，我三天洗一次我也不要紧。
0: 所以我要先讲一件事情，头发是自己的，头皮是自己的，你只会在乎你的脸，比如过敏了你会照顾它啊，洗面要洗好清洁啊，你头发皮咧啊，因为你会戴帽子，包括你接触空气，包括紫外线，我跟你讲哦，如果你用这种有远红外线的这样的一个酵素洗发精，有个重点，你晒太阳的时候头皮比较不痛，
1: 而且齁、你还有讲到一个重点，晒太阳之后吼流汗还不错，
0: 对，这个是重点了。
1: 那是今天就是讲，因为我家己本身我有，就是讲咱吼，有当阵咱吼，咱那咧出货啦，包货，阮会走去乌鸟站所。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啊，会流汗嘛？我头毛拔起来的时阵对无吼，会流汗嘛？放下来整个是湿的，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讲，我没有觉得说我头发有那个油垢味，没有那个臭味。他们但你几个啊搭起又是蓬松的样
0: 子。我先讲一件事情，很多厂商卖东西，尤其是洗发精，是要让你洗了才知道。像我们的阿登老师，他就洗了。那我要先讲，这个洗发精是马妞的代表作，因为我用了它，我本来会拉头脏，因为打药，我把整个头皮洗干净了，反而。头皮更健康，头发长得更长，而且我要先说，真的女人有头发看起来比较不老。
1: 对、啊，
0: 因为你当头发越来越少的时候，然后敏感会红红的，一照那个我们不是拍戏都有那个光，
2: 哎呀，
0: 然后哎呦，你最近头皮好像不是很好哦。
1: 哎，对啊，你们在拍戏更需要哎、
0: 对呀、
1: 那是不是有你有没有介绍给你们的艺人，还是说你们演艺人员？
0: 所以艺人朋友，我都跟他讲说，你要我囤货我没有，但是请你去，比如说当时电台没有卖，那他只有负责在有些直播的时候去。他说你们直播都很贱啊，不，他说你们
1: 没关系，直播的没有人在听这个。
0: 他说你们直播人很贱，哎呀，我跟你拿比较便宜。我说没有了，没有了，他们是因为你一定要买那么多。他不是在卖一瓶的，好不好？但是我觉得今天阿莲跟阿登老师有帮大家争取了优惠的组数跟价格，没有就没有了。
2: 今天的价格，
1: 今天的价格
2: 就是细管三加一哦。
0: 对，本来3200，
2: 对啊，今天是2280，细管2280，
1: 原价一瓶是800块啦，
0: 800块，
2: 啊，咱这是沙龙级都较高级的物件。
0: 哎，我要先讲，你们会觉得一瓶800块是不是很贵？我先说。本来我也觉得很贵，可是当你洗完之后，你看到你的毛头皮毛囊哦，本来有一个空洞的，它能够复活起来，你就觉得值回票价。
1: 就是讲咱中啊，头壳哪有脏的人吼，
0: 那个脏嘛，
1: 少的人啊，对不？你若洗一两礼拜啊，你后对不？你会感觉你头毛吼会愈来愈坚韧，愈来愈顶，啊，那毛根康会愈来愈清气，你头毛都会较硬啊，较
2: 袂
1: 硬。
2: 尤其恁定定吼。有你染头毛的，
0: 对，
2: 吼、哦、染头发，
0: 头发会断的，
2: 头发吼、哦，因为发质已经伤到啊，要修复的，染这支是上去的，因为咱就有木瓜酵素，哦，你深层的那毛囊给它清洁，无大劲的，有玻尿酸，一些小分子的，
0: 对，
2: 帮助着讲你的头毛锁住的水分，
0: 对，锁
2: 你的头毛靠弹性的，为什么我要安尼讲？因为我独家去洗头毛。我跟你去洗，洗了后
1: 感觉如何？
2: 真正感觉真的很好，个对，而且。

0: 哦，一个会的摩洛哥的
1: 坚果油，所以洗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蓬松，不会这样子，哎，特别的涩。有的洗发精洗完，他说：“哎呀，因为我洗得很干净，所以很涩，涩会怎么样？会断掉。”
0: 对，一个卡姆果的萃取，也帮助的讲你的毛发的生长环境更加给你搞好。
2: 哎，你好，做错咩无啊？阿姨你好。
3: 你给我加几多来？
0: 啊好，
2: 好，钟大姐，
3: 礼拜三可以做到吗？
2: 可以。

0: 样，我明天把货送到。我这个欠的我不能，
1: 送哦、
0: 对，我要清送，我要清送。
1: 你要清送哦，我要叮嘱你啊。
0: 他叮嘱我要我清送。
2: 礼拜三好你收嘿。
1: 庄大姐，我给顶记，礼拜三好你收哦，哈。
3: 好，
1: 谢谢。
2: 哦，来，啊，今仔日是四罐三加一。总共和你开2280块，恭喜在，安尼无贵呢。
0: 我讲句实在话，你如光去做头皮十八，要不要3000？
1: 哎、欸，
0: 头皮十八要不要3000？
1: 头皮十八要啊，然后他还会看你衣服头发的长度有没有再给你增加价钱。
0: 我这个就要做4500，我这个长度4500，我这个长度
2: 4500。
0: 对，
1: 阿丁哥哥，你有感觉讲吼，你有在做去角质头皮无？
2: 欸、
1: 你唔白对无？
2: 系啊，
0: 他等于可以。
1: 哎、欸，你像讲，阮有当阵啊吼，阮若去洗头妆的时阵对无吼？姑姑也去沙龙店的时阵对无吼？阮拢伊拢会讲吼，啊，你要做一下去角质啦，好，去角质一盖偌济，你知无？2000起跳。
2: 头皮去角质，
1: 头皮去角质有分等级啊，
0: 对呀、
1: 啊，有没有加精油啊？你要深层还是浅层的、啊？
0: 你知道为什么要去角质？因为要让你的毛囊干净活化，
1: 把它打开。
0: 那今天这瓶洗发精就有这个功能了，
1: 对，
2: 五去氧酵素洗发精，
0: 对，
2: 这是远红外线效率检测报告，让叫证书的哈。你家有国际 ISO 22716的认证诶，
0: 对对，
2: 所以讲你当放心，大家注意哦，咱家是无磷哦啊，
0: 没有细磷的，
2: 没有细磷的，
0: 没有荷尔蒙，没有酒
2: 精诶，嘛无塑化剂，嘛无重金属，
0: 都没有，
2: 所以讲你当安心来做使用，用一个上盖健康的洗发精，和咱的头皮，和咱的毛囊更加健康。啊，今仔日。尽量甲敲电话，阿恁妈姐讲诶，要应付恁就对吧？
0: 阿别，
2: 阿若无讲实在，小红你定义卖到即卖已经欠不欠偌久啊？
1: 3年，就三年，
2: 欠三年啊！啊，所以讲，今
1: 仔
2: 日来妈姐带来遮好诶，吼、哦，今仔日你尽量敲电话，四管哦吼，2280哦。
1: 哎，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哎，李大姐哈，哎，门上的李大姐啦吼，
4: 哟，
1: 嘿，你好，
2: 啊，你一组啦吼。
4: 有，我一
1: 组。啊，你要寄门山啊？寄中埔。
4: 乌尿
2: 站。要乌尿站。
4: 有。
1: 乌尿是中埔吗？
4: 对。
1: 好，中埔黑猫。好。
4: 好。
2: 好，谢谢你哈。
1: 拜。
2: 因为要让咱的头皮的生长环境更加好，让你的毛囊健康，你头毛较会生，无大劲的，让你的头毛较袂长起。
0: 对。
2: 啊，若无咱一挂妈妈常常去电头毛，电完了后，等下洗头毛的时阵，常常喂，
0: 会长起。
2: 那最康那个烫门贵，
0: 我要先讲一下，如果你常常吹染烫疹，那是好代志，因为你爱家己少年嘛。啊，问题是你头髪也爱保养啊，一直登去啊，你也无跟抗过无头髪。还有一件事，毛囊一直过敏，你先用这一瓶，你就用看。如果你现在我讲哦，储这个就这，我讲不要紧，你只要第一瓶先洗我们的。然后再洗你自己的，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
1: 你去讲吼，婆婆妈妈吹风。人烫对无吼，人去探门店对无，人拢会给推销，伊给你推销的无唔对，因是因为讲吼，啊，这款洗头妆的对无吼，哦，安怎足好，就都对你的头妆来保养，安怎会足好，佮都足好。
0: 嗯，
1: 啊，不过有当阵啊哦，这项沙龙的产品对无吼，伊内底哦。伊内底有添加着迄个有细鳞，还是无细鳞？
0: 你也唔知，
1: 你唔知。
0: 阮即摆甲伊挂保险。
1: 阮即摆要甲你讲的，就是讲，咱这罐内底是无细鳞，
0: 对，
1: 可以当深层，可以抗你的那个吹染烫有无吼？甲你
0: 头皮的伤害
1: 有没有减低我们头发受伤的程度？
0: 对。
1: 啊，过来哦，他们店绝对有甲你，无法度甲你挂保险，就是讲。伊内底洗发精内底有远红外线这个功能，
0: 因为远红外线这个是马牛，你看马牛很多商品都有远红外线，从洁牙露啊，对不对？还有皮肤的保养，为什么？因为它叫光疗。你要知道哦，如果你头皮做光疗3000起跳只有一次，今天你带回去有远红外线的洗发精是天天洗，就算2天洗一次，你都坦丢啊，对不对？所以我要先讲，阿莲跟阿丁老师有帮大家争取到最优惠的福利。接下来没有，你袂使怪我哈。
2: 嗯，啊啦，人讲实在，今仔日你会有定的，拢就给你送到位。
0: 是，
2: 啊、是甲公司人无会，我无甲你负责，因为咱讲实在，伊制作过程啊，七工甲做起来。
0: 对。
2: 啊，无伊的木瓜销售率做发觉的时阵，那是讲做了无好去，规批拢做
0: 爱淡。哎、欸，派了了。坏了，
2: 吼，拢是时间性的问题，所以讲人交代好马姐去处理。啊，今仔日你若要入门的，紧敲电话，4罐2280块。
1: 打多少个哦？远红外线的力量是什么？
0: 对，
1: 就是它可以有良好的穿透性嘛。
0: 对，
1: 但好咱
0: 活络，
1: 但好咱哦皮肤吼够较好诶。

0: 嘿、hey,
1: 你好，
0: 来你好，哎，来咱芦竹的大姐哈，大姐，
1: 啊，你要一撮咱的洗发精，
2: 对，
1: 啊好，
3: 好，谢谢大姐，谢谢，你洗洗看，好，给马妞回馈一下，
1: 对，复活洗发精、
2: 啊，你知道什么时候送来？
0: 礼拜二或礼拜三哦，他货来，他明天货送来，我们就帮你用宅配的寄出去了。
2: 好，礼拜三好不好？
0: 礼拜三
3: 好，
0: 礼拜三可以呀、哦、哈。他货明天如果来的话，我礼拜三就让你收得到了哈。
3: 对，
1: 好，谢谢，
0: 好，谢谢。阿哥讲远红外线吼，不是每一支产品内底，还是每一个迄洗发精内底拢有法度去。
3: 只有我们家有。
0: 添加来，你好，黄大哥。
4: 你只要你买只涂发精的吼。
0: 嘿，复活洗发精。
4: 好喝。
3: 好一组吗？好，谢谢
0: 黄大哥，一组给你登记起来哦，谢谢。
3: 加油加油，
1: 因为讲实在，
0: 远红外线吼，真正就是讲的，无一支啊，你外口市面上去找看卖啊，你绝对找无讲洗发精内底有远红外线的力量，可以让我们的头皮有没有做深层的血液循环、哦？
3: 是，
1: 因为这他们吼要差别就远红外线，
3: 是，
1: 这嘛是要有咱的政府的认证诶。
3: 对，
1: 啊，伊是咱的有认证专利。
3: 我跟你讲，因为远红外线你看无嘛，可是在你洗头发的时候，你的头皮的轻松你自己感受得到。
1: 对，
0: 嗯，哎呀。
1: 洗了足轻松
0: 诶，
1: 阿妹阿
5: 妹
1: 呢？喂，哎你好，
5: 喂你好，
1: 哎，咱呢？
0: 哈，
5: 啊，
0: 陈大姐哈，后面陈大姐哈，
5: 哎，
0: 来，你要几组？
5: 一组。
0: 好，陈大姐要一组哈，甲伊登记起来哦。洗看卖啊，洗了后你袂后悔。
5: 哎呀，这冠军。
3: 300
0: 百毛的哦吼，
3: 没有防腐剂。
0: 你头毛那底二一日就有够啊，头毛先泡淡，啊二一日就无，再甲洗甲布铺，安尼就一只就无吼，甲淋淋一点仔水就无，稍微起泡一下有没有？它就可以洗得很干净了。
3: 对，
5: 哦，
0: 嘿，头发先打湿吼。
5: 好
0: 好
1: 谢谢。
0: 咱今仔日吼，底头长的查甫啦，你头多二偌济？
1: 我二一个尔。
0: 二一个。
3: 他特别交代
0: 你。济啊啦，你偷济。你半个就够，你迄无几支毛？
1: 我是一个呢。
0: 我跟你讲吼，
3: 不是，因为这关我要快没了。
0: 不是，你也像讲一般吼，咱查甫头张底，你轻轻啊理一下，差不多吼，咱大拇指一个纸片的这样子就够了。
1: 哦，
0: 嘿，
3: 我先讲，
0: 他们爱心怕好打。
3: 对，头发要弄湿。我先讲，这个洗发精跟你家里现在用的不一样。
0: 对，
3: 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哎呦，我想看嘛，你免想，因为你想了以后，今天我这50组，因为阿玲说要加量，好，没有关系，我不管，反正今天他是预定50组，如果有超出，我都全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买拢买会到，
3: 哎，拢买会到，
1: 用会到啊！电话金卡0800-88-6126，4罐2280块。

0: 是
1: 臭命
2: 啊！哪讲了？咱的杨太太啊，嘿，因讲因儿子，嗯，他国中二年级，
1: 对，
2: 啊，他的头发，因为学生弄对他们的嘛，
1: 对，
2: 啊，他的头发里面都有红痘痘啊呢，
1: 啊，因为为什么小朋友的油脂分泌很旺盛，表示小朋友是很健康的，但是问题是孩子比较不容易会清洁头发，我跟你讲。杨妈妈啊，杨太太，我就跟你讲，你就买这瓶回去给小孩子洗。第一点简单，他不用再用一些东西。
2: 对，
1: 如果像有些小朋友不是长痘痘会用药吗？
2: 对啊，
1: 千万不要用药哦。为什么？用药就因为用药头发就长不出来了。
2: 用药头发会长不出来？
1: 因为他把毛囊堵住了。哦，所以我先讲。如果小朋友在发育过程当中是因为头皮的头皮屑或者头痒或者长痘痘，请您用这瓶洗发剂。
2: 啊，如果说我本身就是头发发肿，
1: 你更要用，你更要用，因为可以减头呀。
2: 是吗？
1: 我跟你讲，因为有摩洛哥坚果油跟卡姆果啊，卡姆果是在头皮 SPA 里面最重要一个成分，我都加进去，再加上远红外线的活络毛囊的作用，是其他洗发剂没有。
2: 所以讲，咱一般咱若外口买洗头毛巾，等下洗洗的时阵，伊甲洗洗甲乌胖胖
1: 的
2: 面。
1: 哎，胖胖的面呀、
2: 啊！啊，无什么好过。
1: 不是，我这个效果是让你洗头发，你的头皮会说话。哎、欸，我的头发不会较袂出油啊，较袂啊登起，头发也比较不容易断。因为毛囊健康，你长出来的头发就更健康，更强韧。
2: 因为咱目前咱台湾人吼，很少去注重他自己的头皮啦。你进入公安啦，出门我都把它卡咧，安全帽就落咧，这顶安全帽几十年。嘛，也够滴啦！人讲啊，我都无害去，我滴得好好。
1: 对对对对对，
2: 迄内底伊安全帽，迄海绵，迄垃圾看偌济。
1: 哦，人家说比马桶还要脏。
0: 就这，
2: 嘿
0: 就这。
1: 所以我觉得换一瓶洗发精，而且这是目前台湾唯一哦，我要讲唯一哦，就是有远红外线。那远红外线叫做活络毛囊，深入到你的毛囊。你为什么头发一直断一直断？因为你毛囊堵住了。所以我要你活络它，活络它的时候我先讲洗发精，我其实它长得不好看，但是真的很好用。
2: 哎，要给你过头皮吼，
0: 来你好，
2: 你头毛，来你好，
0: 来许大哥你好。
3: 哎，咱这洗头毛粉这一组偌济？
0: 四罐2280块。
3: 我一组来。
1: 好，谢谢大哥。
0: 甲阮洗看嘛，遐查甫的若要洗吼，轻轻啊，二一个就够，头毛先往后淡，啊，二一个就够啊，吼。
3: 好,
0: 好，谢谢。
2: 因为我拄只我有家己有去体验啦，
1: 有去洗。
2: 啊，我甲试一下尔啦。啊，我遐洗了后，我的感觉比我处理洗头毛巾。
0: 你知道？较好。你知道我来吼，想说一直在看你的头上，你知无？你拢无看我咧，甲你注意你的头毛。因为我看你头毛后边去空，你知道嗎？所以我也甲讲吼，你去洗洗啦，啊，用卫生纸擦擦咧就好啊。
1: 哎、欸，他这一空有时候，因为他把它蓬松了，
0: 因为他把它里面的油脂
1: 全部洗掉。
0: 阿丁哥哥其实讲的，咱人
2: 咱
0: 面对面咧看到无吼、嗯？啊，你今仔日有洗头哦？无洗头，咱看咱头
1: 就清楚诶。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说要出门的话，我有一个习惯性的，就是讲我一定要

0: 搞我头上用我水水，啊！不过我无咧，我没有在喷定型液，我没有在
1: 喷发蜡香，
0: 啊！不过我拢家己洗，家己吹，因为我去外口开钱红洗，我反正我去用吹头毛对不？无我家己吹来水。
1: 还有一件事情，你自己如果用一般的洗发精，它没有远红外线，你在外面大家起码洗头嘛，到沙龙很方便，光是远红外线照灯哦，复活你的毛囊哦，三千块起
2: 掉，
0: 重点是效果无马上会出来。
1: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就在家做就好，嘿，三千块给那里，哎，
2: 洗。家里
1: 自己谈，然后最重要一点，我远红外线我附在里头给你，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
0: 啊。你要说远红外线哈，很多哈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姨阿妈哈，都唔知讲啊，这到底是咧创啥？简单来讲，就是讲吼，咱普通时啊吼，你唔捌去头他们店吼，迄种大条钱你开袂落，迄种的吼，
1: 你唔敢
0: 开。阿公吼，要让你做一下按摩，要做一下 SPA， 要让你头壳皮较轻松的，让你头壳较放松的，还是一挂阿妈拢会思念咱外口迄孙啊，烦恼囝儿是说，想讲吼，你头壳足叮当的，你用这款洗头皂精吼来甲洗洗，对无吼？你感觉你头毛较洗哦，较清洁了吼，你别个乌白乱想啊啦，
1: 对，
0: 会放松啦，会放松啦。
2: 外口买的洗发精吼，拢甲你讲标榜讲啊，我洗了，互你足清洁的。但是多多会当甲你顾咱的皮肤的，顾咱的毛囊的，甲咱这几年咧。
1: 对，
2: 目前全台湾甲咱这几会当顾咱的毛囊。
1: 我甲大家讲吼，其实我刚刚有跟阿登老师说，我当初是为了自己，因为大家知道我有打药打针。你要知道，我有住黑翔哦，标靶治疗的时阵哦，黑住了。哦，十点钟哦，透早起来拢是迄油啊味。哦，啊，洗头髪的时阵哦，洗的时阵乌水哦。
2: 那乌水？
1: 为什么？因为你，因为我去打药，我不可能洗头。
2: 哎，
1: 我不会让毛囊是不是洗干净的？我就是这样子一般去，就洗完的时候，因为药嘛，透过你的代谢之后，你洗完那个头特别黑水。
2: 哦，就是毛更康。
1: 哎，对，要把毛囊洗干净，所以把一些药毒啊，塞我清洁。那我跟大家讲，你今天没有像马妞这么严重，你就只是哎，我头发皮哦，有淡薄痒啊，哎，会洗头皮啊，还有有会当过敏啊，通通都可以用。
2: 对，所以讲你有我臭头的啦，啊，常常讲你落头毛的啦，
1: 对，
2: 甚至的讲你头壳有油垢味的，有臭味的，这拢总会当来甲做使用，
1: 是
2: 包括讲恁一寡妈妈。我就爱洗头的，我就爱电他们的，就爱去捏他们的。
1: 哎、欸，对，
2: 和咱的毛囊去损伤掉，今仔日洗咱一组，甲你保持着健康无大劲的，和你洗了后，和你有感觉。
1: 嘿，真的有感觉。
0: 主要就是讲吼，无化学啦，
1: 对，
0: 酒精啦，无酒精啦，
1: 无酒精。
0: 啊，讲吼，你像外口迄芳精啊一大堆，来，我讲一个吼案例，互恁听。这款吼，你搁看伊，我头先我看讲，这款那这。管那
2: 几年啊，
0: 无三年。可是吼，我把它炸出国出去用，你知无？
1: 用量很少。
0: 咱若我炸出国的时阵对无吼？我伫外国我袂去学白，
1: 哦，
0: 买遐物件。
1: 对对对，
0: 我炸出国对无？我开行李箱安全过海关嘛。
1: 对。
0: 我若入去深海水的时阵，我的头脏对无？一定拢会打湿。
1: 是。
0: 咱若咧打湿的时阵，拄着海水哦，因为咱台湾的海甲外国的海无同，吼、哦，咱这海水真正是有差。
1: 含水比例跟重金属。
0: 含水比例搁重掉，啊，搁来哦。但吼、哦，这款吼、哦，我早出国洗的时阵对无吼？我还打打湿湿，你知无？洗了对无？我唔免阁去讲吼，那讲个红润丝啥物吼，我都唔把它用。
1: 阿莲，我跟你讲，
2: 多用
1: 一瓶多用。你知道我们家大哥，我们那时候去年我们有去厦门呐、啊，去厦门很热，你知道吗？
2: 哦、
1: 他饭店的洗发精来，我们想说饭店有就有、嗯，就一洗完，大哥，我们家大哥说，哎、欸，我头皮过敏、欸，
2: 嗯，
1: 过敏啊，羞胖啦，我就说我有带，你为什么不用啊？你怎么不拿出来？嗯，我因为我出门一定会带着，我跟阿玲一样，因为我觉得自己带你比较放心。包括现在饭店也不提供牙膏，我接下来也带着、啊、洗发精带着，
0: 什么都不提供。
1: 我跟你讲，所以我们在下面走在太阳底下哦，我们的头皮再也不会臭，也不会痒，也不会痛。
2: 来来来来，进攻中。啊，所以讲这个复活洗发精
1: 是。
2: 今仔日优惠啊，咱只听有时多，因为咱只原价一罐都爱800块啊，
1: 对，
2: 300毫升的。啊，咱只今仔日优惠四罐，赠一个组合，
1: 是，
2: 咱马姐佛心来的2280
0: 打折又打折啦，
2: 四罐就是2280块。啊，不要咱听，要今仔日恁若买会到，绝对互恁赚到就对。
1: 对，赚到的就是说你居家保养
0: 数量。

0: 吼有限啦，然后还要再等几个三年，我是唔知啦、
1: 因为这三年前小红卖一届了后，等会等到即卖，所以讲朋友啊，你若捌用过，你就知讲哦，这么好洗洗了，无当去贪污会清气，佫会当甲咱顾皮肤，顾咱的毛囊。
2: 是，
1: 人讲一减唔是二个，一减三四个，所以讲朋友，你今仔日买着算赚着优惠。细管、
2: 哦、我跟你讲，因为之前有电视购物，我们是三瓶二二八零，
0: 三瓶、哦、
2: 三瓶某，我就讲某某啊，
0: 哦，
2: 我就推荐三瓶二二八零啊，所以那时候某某就少走了，某某就少走，因为他们
0: 你看我今仔日我家不是某某啦，我家是红好酸俱乐部，我家是
2: 多加一瓶，
0: 五十九年啊啦，
1: 细管哈，
0: 加一罐啦，
1: 细管就是2280元，啊，你若要注文呢，一旦卡电话。0800-886-126
0: 0800-886-126

0: 来，买两组就是四罐吼，买两组就是四罐。啊，咱一组就是四罐228。
1: 买两组是八罐
0: 呐，两组八罐。
2: 我现在想说，现在这是讲哪一出话？
0: 真正给我想哦。听有啊，
1: 买两组是四罐呐，4560呐，4560，个他多些买两组，你看。
0: 我是我一个成功结果，结果这，这香港人家灯头壳会灯未贵啦，
1: 4560呐。
0: 哎，这哪里薄价吼？真正头壳灯未贵，看袂看。
2: 我跟你讲，刚刚讲到这洗发精，我还跟阿邓老师说，哎、欸，你知道吗？因为我大家知道我会打牌嘛，打麻将，但是我不熬夜，我不熬夜。可是有些人会打什么三天三夜，你知道吗？
0: 对啊，哦，拔通宵的啦。
2: 我跟你讲，拔通宵。头壳皮就容易有套 UIBA，、欸、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油脂分泌，再加上你熬夜，你本来作息又不正常，欸、还有喜欢吃烧烤的、哦，喜欢吃火锅的、欸，喜欢吃麻辣锅的，我跟你讲、哦，你头壳皮就很容易出油。你用一瓶洗发精，当然我先讲，因为是身体的关系、欸，本来比较旺那个燥比较燥的一点，你用这瓶洗发精，它可以调控你的头皮油脂。欸、那当然，你吃的食物也有关系啊。
0: 包括讲你本身有过敏的
2: 哦，对对对，我就是啊。
0: 一旦来用这個，绝对没有问题。
2: 因为有远红外线。
1: 刚好，佮无酒精的时候，是还是讲无香精，
2: 无细鳞，
1: 嘿，无细鳞，跟那只无细鳞对不？因为我靠，今嘛标靶这嘴讲吼，哦，我没有加细鳞呐。啊，可是啊，他有没有加什么其他东西？我们不知道。
2: 我也没有对苯二酚化学
1: 重金属。但机关吼，复活酵素、洗发精、木麻酵素吼，伊也得够解。摩洛哥坚果油，因为摩洛哥的一挂护发油，我一
2: 它很多、哦，
1: 差不多六年啊。这是外靠吼，你无在条买。
2: 我个坚果油很贵，
0: 你要用这油，
1: 对，嘿，就贵耶。
2: 因为它是可以让头发不断裂，因为吹染烫总会分叉。
1: 然后，尤其是像我这种细软发的，有没有？我用这个摩洛哥油，有没有？我不会再过度的使用那个头皮不会出油。
2: 对，
1: 然后马姐，你这管伊这管用了对不吼？我头毛乱乱的吼，我嘛免个用什么护发油，有诶无？
2: 我也是、啊。
1: 那我现在就是哈，因为我现在头发又比较长了，我现在要朝着像马姐的
2: 要留长发了。
1: 对，我要留长发，我过一段时间我要来烫大波浪
0: 的。最后了，先护发的对吧？
2: 对，等于说。基本上来讲，一般来讲，就算要护发，有的人会加什么什么油什么油，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
0: 干的摩洛哥有一本心里来，
2: 它本身在里面，所以它是洗清洁、深层清洁之外，还帮你呵护，让你头发不要断裂哦，
1: 还会顾你的毛囊，护你的秀发。所以登哥，我想要阿丁哥哥，我同样叫你去试试，你就知啊啦。够、啦，你家己都想要买啊。
0: 但是重点，伊内底有一个说卡姆果
2: ，它是一个抗氧化。你要知道抗氧化是什么？紫外线就让我们老化，
0: 因为伊会当让伊的生长环境较好。
2: 对，
0: 伊那生长环境哪好，
2: 你的头发留得住啊，
0: 伊会多个生。
2: 对，
0: 发囊。也都看
2: 更发量会更多，然后也会发质也更健康。
1: 哦，嗯，是啊，马姐，你要多留一瓶，留一些给我。
2: 有阿莲刚刚有订了，马姐，我说那我明天就送来吧。然后说，他说那这次的优惠你要把我这一组也算进去。我、哦、会啦，会啦，会啦。
0: 欸、啊，而且因为咱一般吼、哦，有的讲啊，我来去做详细他问啦，用什么精油啦，用什么内容啦，用用。但是咱这是用天然的。
2: 我跟你讲，我自己去沙龙洗头，我一定用这瓶洗发精、欸。不是人家沙龙的不好，是因为沙龙洗的它太修来啊，
1: 修来
2: 就是清洁的太厉害了，那 我头皮会痛。
0: 哦，一洗了啊，会去损伤到咱的头皮。
2: 对我反而觉得不适应，所以我都带自己的。我
1: 想过度的去角质啊，
2: 对，过度
1: 过度的清洁造成我们头皮受伤的啦。
2: 所以有人说皮肤过敏，我们都要用什么样的什么、无细鳞啊，无什么的。我跟你讲，你这瓶洗发精用看，你的头皮会告诉你，哎。我最近头皮有在呼吸，我最近头发比较不会断，甚至我的头发有一些幼毛啊，给我塞出来，因为毛囊健康啦、它就活络有远红外线啦、就这么简单。
1: 其实讲的吼，你卖讲吼，塞头上是直接最简单的代志。伊是一个最简单的
2: 大学问，
1: 对，啊，不过伊真正是一个学问，是一个课题，就是讲吼，要让咱安怎好来维护咱的头皮跟咱的健康。
2: 对，
0: 你好，
2: 喂，
1: 来你好，
3: 哎，我请问你哦，
1: 嘿。
3: 这头毛真个用放偌久啊？
1: 新的
2: 哦，我这

0: 去年做的，
1: 这三
0: 会放三年，
1: 三月才做的，
0: 对，三月才做的。
2: 哎，阿英坑我久，
0: 三年
2: 哦，嘿。我想一个人得洗哦，爱坑
3: 做。我跟你讲啦，你若两天洗一届吼，你连咩嘛洗了啦。
0: 对啊，
2: 嘿。哦，唔洗啊，管那尔，无来连咪洗。
3: 三百亩诶，
0: 三百亩诶，
1: 三百亩，
0: 因为没有防腐剂啊。
1: 你啊，一个人洗一，两天洗够啊话。
2: 我摕一组啦吼，啊下晡时啊吼，一两点才会使来哦嘿。
1: 好，
2: 我下晡时啊叫弟弟来，爱啥接不接哈。
3: 好，
0: 谢谢大姐，谢谢。
4: 来了吼，头拄仔阿姨讲吼，洗三年，我甲讲这新货，咱咧洗嘛足简单嘞。你若像我个人头毛，即卖我已经过肩膀啊嘛，我头毛我拢穿长短了后对无？我离一个大力的跟一个小力的，都是一下半，因为我头毛本身少，所以我往洗一盖了后，我以前的我头毛我拢会洗两盖。现在我来用马姐洗发精，我跟她洗一盖。
0: 可是你知道吗？我带了沙龙洗，我一个月就洗完嘞。嗯，
4: 很正常、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头发长，然后它要深层清洁。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舞台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灯光照，头皮特别痒。
1: 喷那个定洗剂，别说那哇。
0: 还有前一阵子下雨，我们从舞台上外面的舞台很热，然后下雨又淋到雨，哇，痒死了。
1: 那还哇哎那个啥？东方不败他们的关关
3: 的哎孙大姐你好
5: 喂
3: 哎孙大姐
1: 哎你好
5: 没几招
0: 谢谢阿姐
5: 谢谢干不拿拜拜
0: 拜拜其实你们帮我用了之后我还要更干温为什么因为你要回馈给我们外面有太多洗发精了为人洗头毛巾一罐千多块呢、欸、他说那有可能头上没灯啊，头皮都洗一千因为有人喜欢那味道我先说哦，我没有加香料
1: 没香料
0: 没香料它是天然的植物因为酵素也有它酵素本身的味道、欸、所以我们都是用到让你头皮做 SPA 的感觉
1: 对所以我们没掺到香料有的说、啊、我要洗香香了、啊、我们这没好就给你洗香香
4: 我们这不是在怕香水味的
3: 你好
5: 你好
3: 来黄大姐你好
5: 我定一组洗发精，
0: 谢谢大姐。
3: 洗发精好，让你头脏撸色。
5: 我的肚子确认一下，是不是四维度的？
1: 哎，高雄林雅区嘛，高雄林雅区。
5: 四维度对不对？
3: 你之前有做更改嘛？
5: 哎，对啊。
3: 对啊，那就是啊。
5: 四维度哦。
3: 哎，
0: 好，我马上看，马上看一下，等我一下。
5: 礼拜一不要来就好了。
3: 礼拜几？
5: 礼拜一不要来
3: 哦，礼拜一没办法去，
5: 我礼拜一不在家，所以礼拜一不要来。
0: 好，
1: 才会到货哈。
3: 礼拜一货尽量赶快送过来哈。
0: 好 ，OK，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5: 就是礼拜一不要来就对了。
3: 我知道，
0: 谢谢，没问题，
5: 好，
1: 谢谢。来，电话0800-88-6126，0800-88-6126。
0: 没有了，今天没有数量就没有，因为我要先讲，我每一次因为酵素洗发精不是一般的化学调和的很快，我每一次一批大概就是只有几百瓶，
1: 对，因为这做一批，人家爱做七天嘛，
0: 对，一瓶要七天呢，
1: 做一盖一罐，让你洗他们爱七天，因为伊是用加索，因为加索要用天然来发酵的，
0: 对，
1: 不是讲啊用化学物件，真正淋淋的。一只头，遐头对当用
0: 啊，所以它没有荷尔蒙啊，
1: 所以讲伊爱有时间性来做这件，
0: 对，
1: 所以伊是天然的，而且咱内底无掺着塑化剂，嘛无细磷，无酒精，无胡萝卜，嘛无重金属的，
0: 对，
1: 所以讲你当安心来做使用。今仔日优惠四罐哦，嘿，2280元，电话0800-88-6126。
3: 来，你好，
6: 喂，你好，
3: 来张大哥，你好，
6: 嘿。我要爱一组，
0: 好，谢谢。
3: 洗发精哈，给你登记一组。
6: 一组偌济？
3: 4罐2280元哈。
6: 偌济？
3: 2280。
6: 2280。
3: 嘿。
6: 好，按我准备。啊，你初拜会当到未？
3: 拜几？
6: 拜一。
3: 拜一无法度啦，明仔载就拜一人呢。
6: 系啊。
3: 我唔多爱切花两支。
1: 明仔算会再到位，
3: 明仔会到位就无，一礼拜以来，互你收安尼。
6: 拜三好无？
1: 好，拜三，
3: 拜三你来乌鸟吼。
6: 好安尼吼。
3: 嘿，你有挂到甲你用乌鸟安尼？
6: 好哦。
1: 好，
0: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哦，
1: 谢谢，
2: 好，福建。
0: 诶，直接都差不多拢伫个，你若乌鸟，你若卖指定时间，拢差不多在12点进前，
2: 好。好好好
1: 好。好，谢谢。
0: 好，拍啊，拍摄。太快了，不要紧，你如果说你如果有关键你跟我们
1: 说，我们就得
0: 会会如果来的话，我们就跟
3: 马上处理
0: 这样、嗯啊、你如果没关时间，我们就都一礼拜以来给你送到位、啊、外送人员如果要去的时候会跟你们大家做联络、
1: 嗯、
0: 时间哦，电话会记得哦，0800-886-126，要怎么洗头髪，要让头髪洗得更清洁的，电话快跟我们卡进来做询问。

0: 这好做水中烟呢、啊。
1: 我可爱求你，
2: 我记得这是杨宗宪的歌，
1: 对啊，
2: 对不对？杨宗宪
1: 就像好像我现在看到那瓶洗发精后，马姐，我可爱求你。
2: 我先讲了，今天就是终于等到了，我们本来是在三月份刚好的梅雨季节的时候，但是没有货，我没有货，然后呢？因为会货备不足。
1: 我吼，咱吼妹妹吼，外口电话才互你接接吼，剩无偌久的时间嘛，啊，做数嘛差不多要到啊啦。
2: 好，
1: 我自我细汉吼，咧去学阮咧上美容美发课程的时阵，对不吼？老师互阮用的洗发精，拢是迄种大桶的，足俗的，七俗八俗，一桶可能550块、100块迄种的。啊，迄种吼，啊个过来谈门店的吼，一般吼，咱若讲吼。高扎式的一种家庭理发
2: 啊，对对对，
1: 大把一种大金的，一种用那种做小的做大烫的，
2: 要洗有清气就好啊，
0: 洗胖胖啊，
1: 啊不啊，迄洗过来吼，对阮的手拢会造成一挂化学伤害，阮的手拢会起一挂吼红
2: 皮肤疹，皮肤疹。

0: 等，然后去红蝶啊，拢会裂开啊，安尼一条一寸一寸，迄都是劣质的洗发精。啊，佮当讲佮较有。够较好接触到这上一层、上一层的时阵，到沙龙级的时阵，对不？
1: 都无讲啊，
0: 都无讲啊。那侬就讲，我要要求，我要对我家己较好诶时阵，对不？我就是要用沙龙的洗，
1: 不要用再用化学，
0: 我不要用那些一般便宜货、嗯。来，过来哦，过来，咱就市面上咱一寡以前的时阵，对不？拢是讲，咱来去踅街者吼，看卖啊，去逛卖场时阵哦，这有新的，咱来去拼，愈香愈好，这个较香，这个较好，要等下洗洗嘛是搁等伫遐，为虾米？因为咱头毛吼，每一项洗的物件，拢是在为咱的身躯洗落，洗落。
1: 皮肤表层呐，
0: 残留在我们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皮肤的对了一挂化学的物件，今嘛所以我对香的物件。你若讲像对用哦，洗起来用个辛苦的物件，除了香水一族啊，对不？洗脸的啦，洗头发的啦，
1: 尽量都不要有香料的，
0: 我都不要有香料，我也不要有香精，因为我跟你讲，我怕死，我怕我皮肤歹。哦，
2: 哎，有影嘞，有因为重金属的物件、香精的物件、吼，
0: 化学的物件、化学物件、男性
1: 的啊，我就想讲哦，人无水中盖水啊，面都歹去，头髪都无去，真艰苦呢。
0: 无，马姐，因讲阮阁有这种个，我有一阵仔时间，我爱直搭头髪，就是讲，除了就是说吼，那像你讲的食药啊、红，
1: 哎，压力啊，
0: 对，然后我嘛有啊，我嘛有一段时间头髪到这这掉了，好不好？啊，后尾我都持续的洗，然后持续的去改善，有没有？
1: 对，
0: 你看我现在头发又变长，又可以去挑染的。我过一段时间，
1: 过一段小片，
0: 我要去烫头发了。
1: 是，
0: 阿姨吼，我马姐这罐吼复活酵素洗发精吼，一烫染护吼，烫染
1: 都可以用，
0: 拢会当给咱搞哦。
1: 对，
2: 尤其伊来对木瓜酵素，
1: 我先讲，它不只是清洁，它利用远红外线让你头皮毛囊能够活络，然后利用这些天然。成分去呵护，让你头发长出来的更强健，包括你头发会断裂的都可以不断。
0: 所以啊，你看，卖讲啥啦？你若讲吼，这一罐800哈，无促销完结要卖完，我甲你讲，我嘛是会买，因为讲实在，他们对咱来讲吼，
1: 很重要，
0: 都是很重要的。
2: 他们过来的毛囊爱会健康，
1: 你要知道，
2: 嘛爱健康。
1: 对，光你去植发，包括你去做远红外线，3000起跳，植发800000起跳。
2: 执法800000，丢啊丢！
0: 可是我跟你讲，依我的话，我知道，我了解的话，我不会去做执法。
1: 对，
0: 我不会去做执法，
1: 头皮伤害。
0: 对，一些让好让他较皮，
1: 他叫破坏再建设。
0: 咱用上俗的、上便宜的价格来用一个洗头脏的，过来兼顾咱他较皮，顾咱的头脏，哦，佮顾咱的毛囊，顾我们的秀发。
1: 好，没有没有了，主诉没有了。
0: 没有哦，我们就聊天嘛，我就聊天啊，有没有我不管啊，反正没。
1: 那我先讲一下，
0: 电话0800088616，我看我妹妹在等的，我们就聊天就好了嘛，对不对？
1: 太久没见面了，
0: 因为没有说真的，因为哈、哦、从小到大有没有从我们那个国中时期到现在，就是美容美发课程到我出社会之后，我陆陆续续，我改过，我加小洗发精对不哈？可能是全红中内底，可能我上
1: 车。红中，
2: 可能，
0: 因为讲的马姐讲的吼，包含讲吼，以前我伫外口吼去做沙龙，去用洗头妆，我若要啊洗啊好洗的时阵对无吼，我买介绍吼，阮小曾，阮妈妈因洗，哦，这支袂歹，洗袂当洗看卖啊。啊，不过我有一个过渡期，我若好我洗一日两礼拜了后，这个物件好我头壳皮那个出油，
1: 你就不用了，
0: 我都不爱洗啊。可是为什么你这次可以让我惦记3年？因为他就是他厉害的地方，以后我记了3年，妹妹我靠，等你讲一个哦，哈，以后我记3年的时阵，都迄阵那我等咧落头妆哦，哎，落头妆了后吼，咱都是已经一直换洗发精，咱这个换啦。
1: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上一次本来就是刚好季节变化，不是梅雨季节，有人说头发都会掉啊，就没货。
2: 嗯、啊，所以今天有货了啦！
1: 是，
2: 啊、有货恁听有，人讲诶，你跟卡电话新订的新年啊，啊，互咱量，互咱妈姐去处理，
1: 是，
2: 包括他去处理。
0: 啦啊、来啦，南投大世界报电是0955722411。
2: 哈哈下班要来去咱北屯。
0: 哦，搞呢吼。
2: 嘿，要来北屯才做布袋戏。啊，恁老修行社员、新门生，若要请布袋戏的吼，找阿丁卡手机啊，0955722411。 四一一，因为时间嘛差不多。

0: 好啊，阿妈在这感谢咱妈姐，
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加油！
0: 来，在这阿丁，
2: 阿丁，
0: 祝大家身体健康，
2: 万事拢如意，
0: 阿家平安，大赚钱。
2: 0800-88-6126，做你个卡，
0: 谢谢。

0: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百分百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某某、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现在青春购也有官方 LINE 哦，现在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不然有听友的特别优待，还有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在这里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还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可以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2: ，Go Go Go！
3: 亮海明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4: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5: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3: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4: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5: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3: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5: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6: 舒服巴士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10点。
7: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谢谢，感谢您，感谢您的收听。歌友俱乐部的节目，借这个时间，给我一点时间，安尼吼，我来上帝的广告，算一个青山国千歌解读员历史本理知。青山国千歌解读员到今仔日，拄啊呢，42年，即两三四，四个月拢过啊。42年过了四个月，5月7日通一天，5月7日就通两天，5月7日咱就通三天咯。顺心同世经呢，已经38年，四个月超过30-40年的徛起，历史就在知，这不是跟你碰风的，大家拢吼听咱的节目听久了，拢懂知，大家在做伙算啊，找到机会我就招你安尼算啊，这吼清清楚楚的交代啊。实实在在的历史啊，有我都通30-40年的徛起啊，就是证明讲呢，青山国千官解读员顺心通世经，真正是大家平安福啦，健康平安幸福，多好厉害！即马咱就来听歌，甲你安排介绍一首歌曲，小弟陈雷甲你唱的，或者黄昏的定情湖啊。

0: 嗨，你好哦。
1: 哎，刘毅。
0: 嘿，是哦，刘毅啊，对。
1: 我是我一个大四的黄大姐。
0: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黄大姐。
1: 我今天给你娱乐一下
0: 啊。哎呦，感谢
1: 哦。今天我给你买两罐哦，还是跟着我们找到下下。
0: 嗯。
1: 哦，我们家在，我们改天做三明菇吃啊呀。
0: 嘿，对对对，你有讲过。
1: 你
0: 罐
1: 大罐的，迄个三千的。
0: 我伊家己造业哦。哎，
1: 你什么？伊的车上。
0: 这边是凤凰的，然后
1: 在附近那古大金牛高富嘛。
0: 啊，对对对。
1: 嘿，爱讲食食吼，
0: 炒
1: 足
0: 济
1: 呢，
0: 好
1: 食那个精神也好。
0: 啊，你好。
1: 很好，所以我那孙的条啊，拢炒足济呢。
0: 啊，你是啊，因老孙

0: 出来啊哈、欸！哎呦，欢喜哦！
1: 嗯，欢喜笑，因为我是要去
0: 陪困。哦，安尼哈，啊，你都可以接下来，伊若好困，伊就有信心吗？
1: 啊，就是我挂一段好，我管阮囝只，管阮囝公鸡。
0: 嗯。
1: 啊，管我好，阮只大囝，啊，所以挂断就是，来阮囝婿就去家己挂断断的。
0: 安尼哈，哦，啊，恁囝婿有哪听无呢？嘿嘿。
1: 你讲
0: 大个人较会好，哎，对啊，大个人较会好，熟悉啦，熟悉啦。
1: 哎，那去看看就知影，就去买
0: 啊。安尼吼，哇！
1: 你
0: 咧
1: 有经验啦，现在我是给你娱乐一下啦。
0: 谢谢，感谢，感谢你的娱乐哈。好，谢谢你哈，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拜拜，拜拜，拜拜。
1: 嗯，好，拜拜。
0: 哇，以上这广告哈，真欢喜啊，足欢喜啊，很高兴啦 ，very happy。哦，我的电话我唔捌拜托人拍电话，我嘛唔捌要求讲你着甲我做见证，我唔捌。啊，伊安尼家己欢喜啦，做老母的吼真有爱心嘛。啊，因都大手家你知影嘛，往来嘛吼，啊，迄落迄或者诶莲雾嘛、奶鸡嘛，吼、哦，迄落。愈合包啊，吼、哦，这拢是大邱家呢，真出名诶名产啦。啊嘛，真好食，啊，属实好食。啊，工课伫咧做呢，伊讲吼，因囝呢拍拼甲，啊阿母啊呢，咱呢深山国青蛙解毒丸食了足好，伊就买来甲因囝做伙食，早也过啊啦。早起起来，讲早起拢一直足歹困呐。爱着然后，搁另外搁买一罐高蛋早起食。啊，早起食食呢会好困呐。啊，等于着甲安片呐。啊，即卖因安呢，都直接吼，伫高雄这边食。诶，我迄青岛国青，我解读完内底面拢有一张吼说明书啊，有各地区指定经销药房的主治呀。安尼因着去买啊。翁就去替某买，买来翁阿婆做伙食，包括呢，因的囡仔就是这个吼、哦、黄大姐，而且外孙呐，面上的条子，有那吼好真多啊，因道孙呐，吼安尼阿妈就足欢喜，能主动甲我安尼欢喜来道小报好消息，我知影，快乐无比呀、啊，感谢啦，这。咱的广告有民主哈，单类的广告。起码我得赶紧来安排挂客。啊，拄只爱电话真济吼，我拢无接到吼，可惜嘞哈。

蔡佳麟先生演唱的歌曲，叫做《三杯酒》。即马单位来甲你进行咱的工商服务系，有在啉烧酒啦、食薰啦、部分两个朋友啊，薰毒啦、酒毒啦、不能毒啦，唔通去吼害到你的肝脏啊！你着会记的，有在食薰、食酒、部分两个呢，深山国清肝解毒丸这款肝药啊，都爱甲食，解毒足够啊！这款深山国清肝解毒丸，真好、真够、真清啦！这款足清、足清、足清的深山国清肝解毒丸啊，已经是42年4个月，无人足会过啊，无人对会到啊！肝药内底面啊，上个兴的啊，深山国清肝解毒丸，还有咱的顺心通西清啊，这两项30-40年的徛起啊，等于吼。甲咱台湾的药啊界咧创历史啊！过去药啊咧穿哦，穿一个一年两年不得了啊！无人穿遮久的无啦，无人穿遮久的，真正无啊，都有效啊！会当讲救命啊，肝脾食会好啊！啊，老大人呢，伫咱节目中啊，那知影通去讲吼，信任这个节目啊，唔免去牙关，唔免坐轮椅啊！啊，天气安怎转变啊？有当时啊，外寒的时阵啊，外热的时阵啊，一阵雨啦，温差变化足大啊！有的人的小官唔拄好啊，哇！以后轮椅吼，一个互人拄啊，吼，也是救护车撞来撞去啊。咱这部中的时段呢，我拢想该讲一句话啊，对咱的时代人上该有咱的孝顺啊，就是早唔一盖一粒呢，顺心同事情啊，叫咱阿爸阿母阿姐，叫阿公阿阿妈呢，过好平安，未使出代志，顺心同事情真的好啊。包括查甫人明星啊，要困你个正起来，明仔再困醒啊，笑眯眯啊，真正走路会可惜啊。无事咱就小药丸啊，一个港班呢，港科目的啊，欢喜叮当啊，太太嘛呢，儿子家阿婆的嘛呢，真满意啊。早暗一个资料，甲女性朋友过完了，交弟弟顺利啊，顺利啊，加真水啊。水里来对面的成分呢，太厉害嘞。EPA、DHA 啊，这你是用听的，大家拢有啦，大家拢在讲啦。咱这黄金比例，百二对百倍，安尼夹起来 ，Omega 3、Omega 3呐，上个厉害，上个强，身体上需要的都是这個，就是这个。啊，爱都爱，你都爱王爷公要拍牌啊！你那吼袂当搞好需要的所在啊，搁偌好嘛无路用，有影就对。顺心通泻症的成分，你甲看 EPA、DHA、大豆卵磷脂、安徽鸡油、代算精、代算精啦、安徽鸡油的串起串落啊，尤其是安徽鸡油啊，拍出来的力啊，无人站得掉啊，更爱得过啊，亲像咧拍枪子啊，除了滴滴滴啦，兼过会挂链啊，敢那吼，更爱啊准安尼生啊，从这呢，顺心通泻症啊。身体需要上个优秀的成分啊，上到呢，你吼身体每一个角落需要的所在，你个外年一条外年优秀的所在，外年吼微妙又嫩的所在，伊就甲你更会到，厉害就是伫迄只。所以老大人顾好伊平安袂出代志，查甫人顾好伊呢，永远要食一粒困醒明仔载吼，安尼吼。会当背风招招，风动武林，惊动万界。哇、哦！这查甫人即马哪遮厉害，笑眯眯啊！工作做咧到底真识拍。讲我做无事，难做小药丸，太太嘛欢喜个，真满意。甲女性顾家，交弟弟顺利啊顺利，赞。

干一粒，顺心通世经，小客啊千二三十粒包装，大客啊2,060粒，大家拢咧买大客啊，大客啊较有价，价较俗。顺心通世经，顺利的顺，心内心，肉减成的顺心通世经，美国进口的，咸价生会当有一个冰金。那营养食伤济，食伤好，营养过多，买油伤济，你都会记的。买起要踏着，唔忙落，唔忙靠，吼、哦，会通会顺，会通都有香风，记一句话都无唔对。顺心通世经，深山国清肝解毒丸呢，细罐的1,560粒，大罐的3,800粒。加少你半3,000秒，你赢人生，正正就是这贴深山国清肝解毒丸呐、啊。救人的肝病救真多，救的我，食的我，会救命的肝药啊，大家拢知影，真正是咱台湾的宝，台湾的顺安药，台湾人的肝药啊，台湾人咧食的好肝药啊，无甲办出口，自动的外销，用这款食好肝病救着命啊，出国要打拼，要去读册啦，干那一个简单要去佚佗啊。深山国，你一定对你身躯边啊，会炸出去。另外，国人看到啊，台湾人咧讲这是什么东西啊？经过了解啊，啊，当时啊真好用哦。另外，国人啊，时常吼，唔是叫台湾人的朋友替伊买，啊，无就是吼、哦、电话来伫咧催，无就是现金寄到位。就跟你讲，真正无办外销，主动的出国的肝药啊，正正就是这贴深山国清肝解毒丸。伫恁老就近的指定药房有当肝，你嘛甲放外挂。有肝病，食好肝紧好。普通时啊，用肝过肝，彻底解毒，一家大大小小保平安。3,800粒，互你吼家庭平安幸福。深山国清肝解毒丸。肝病吃好好，身体过用，精神的把握，思考能力会加强，安尼一定会成功。勇敢的牛嘞，咱来个听这条歌，斗牛舞。

日瀑布的歌曲，或者斗牛舞哈，斗牛舞啊，李国梁啊，两个诶，上山找见谢晶晶演唱的歌曲《斗牛舞》。起码我刷给大家来报告，提供唱相，互你知影。啊，同学刷过来听歌安尼吼。这个这部受到各地区呢指定的经销药房来对面啊，都拢总有当买台湾人伫咧吃的肝药啊，顺汉药，四十几档的历史啊，会解毒会救命，深山国清肝解毒丸呐，美国进口肉兼成的顺心通细精，吃好做轻客逍遥半提刀，营养伤济歹油过多，这个时阵你着分好明看好清记好掉，记地做要紧。唔能去火气基地嘛，六七岁，顺你的顺啊，心内心啊，肉兼性的顺心通世经，和你减价生会当有一个边金，肉兼性的顺心通世经，食好做轻客，你都会记呢。肉兼性的顺心通世经吼、哦，日本进口和你拢讲走，苦的落背起来，空的关起来，再卖生冷的有关系，精气神八点，爱见去爱元气，爱元气就是拢讲走，拢讲走就是爱元气，爱元气，爱元气。咖喱果，果咱规身躯的结构，甲果好好，顶的顶掉的再冷的冷掉的 Q， 起起落落弯翘的所在，会当安尼骨溜啊骨溜，唔通安尼磕磕，不要卡卡的。规身躯的结构甲果好，咖喱果，咖喱果，咖喱果。德国上届科学的蓝桂枝，新上届巴丁呀，规定的迄外壳啊，拢爱吼。应该足清楚，你甲客客详细看。咱个南瓜子的精华300毫克原油，南瓜子的原油搁在300，加起来拄啊600。新真正上盖巴甜，真正无人对咱会着。过好你打伤个打伤，轻伤个轻伤，困着起毛子是不灵样啊！家己捏会条足够啊，捏好好，捏好好，捏好好。同款对德国进口的金金爱干面啊！拜托你得较看金看明，唔安尼处处无无看到卖清卖错，啊来买了唔对起开冤枉钱，就无采人咪你得。看金啦，看明一定甲买好对。金金爱眼明，金金爱眼明，金金爱眼明，蹦蹦蹦，听了就爽。健康大发展 ，QQQ 的小新 Q 天，这照规定呢，伊每一日来这边的主成分呢，叫做辅酶 Q 天。你个人当个做工吼，30mg 每一日吧，超过你的违规啊！啊，咱无违规，咱做加百，做加天，做加天棒啊！所以咱这伫咧食一盖一粒，分量你着做八足。单位介绍玻璃罐啊，装咧，小心小心小心碰破啊，甲顾好。穿了顺，穿了有力 ，QQQ 的小心 Q 天，小心 Q 天。联合甲咱提供关于俱乐部的节目。有着广播露天龙东方秘小姐阿 B J 啊，小弟单雷秦雷，也个认真拍片的少年家 Kevin Kevin Kevin， 联合甲大家欢喜来服务，要甲咱批评看价，足感谢，要听歌要点歌，咱的现场服务电话呢，请你直接甲拍23825525高雄的电话，所以呢高雄以外的县市电话哪要拍，头前拜托你先加07。23825525，包括这部下班了后呢，别个联络哦。像讲指定药房伫对啦，假或无了解啦吼，还是讲吼有啥物代志要个讨论啊？下班了呢，较有时间讲得较清楚。

0: 策，这个电话照常会通，服务未甲你吼，清清在在后边应应的，未安呢？下班了较有时间，大家讲我较详细吼，研究我较深刻的。空七二三八二五二五，下班了后照常甲你服务嘿。即嘛，咱就来听下来去的歌曲。哦，有电话呢吼，我关掉安尼，敢那个有声呢？应该是爱无声，讲有声。嗨，你好。
1: 你好。
0: 路亚啦。
1: 你好。
0: 嘿。
1: 今今爱干面，我食一副阿伯叫阿伯小看五碗。
0: 阁有小看呢。
1: 有。
0: 我小看就来食哦，较清气的安尼啊，吼。
1: 啊，食过了，加两罐安尼。
0: 哦，安尼吼，啊，咱都有那旧年来啊，有年纪啊吼，啊，两三罐啊，剩迄小块，互伊安尼吼，收缩话较好势，剩小块尔，都好啊，甲整理一下啦，好不？
1: 哇！
0: 吼、
1: 哦，你用准备过来看
0: 啊？安尼嘿，惊未进步尔啦，哪会进步吼？下大步啦，下小步啦，总是向前伫咧进步啦，啊，都剩小块，啊，咱都互伊安尼吼，较清气想的吼，啊，
1: 卡。你当时啊，咩营养的？
0: 无啦，爱着增加人的感情，人的翁仔某的感情啦。
1: 增加人的亲情。
0: 嘛，唔是安尼讲啦，迄增加人吼，都较袂安尼讲吼，感情吼，乌白来安尼啦。啊，翁仔无伫的，啊，某的安尼足艰苦啊，这一定的啊，一世人干迄个查甫人尔，哪敢会甘只一走呢？对不对吼？迄无要紧啦。好写迄个千金风啊，千金风就是那算中医这方面呐、啊、吼，一本册拢爱读啊，吼，迄就是大道公写出来啊。啊，所以大道公呢，伊就迄什么有签嘛、啊，哦，就是人咧讲的千金风安尼就对啦。啊，大道公的生日吼、哦，3月15啊，讲拢会起风啊，起风把伊帽啊吹掉啊。啊，较早古早时代查甫人啊，伊个飘撇啊，就是吼、哦，迄顶帽啊滴落去安尼吼，做官滴官帽啊吼，啊，一般个民众吼、哦，为伊个头壳顶吼，迄帽啊就知影讲，即个人是毋是有尊贵啦？啊，伊帽啊呢，显示一个查甫人个身份啊，啊，风来甲吹掉啊，讲我做呢，妈祖婆呢，起风啊，甲大道公个帽啊吹掉啊。啊，所以呢，到妈祖婆的这个生日啊，3月23，就妈祖生啊，会甲落雨啊，啊，人妈祖婆真水啊，我女性你知吗？大概嘛水啊，有粉啊，安尼吼点胭脂啊，吼啊，迄、那个遐面安尼化妆甲足水啊，啊，雨若落来，甲这个化妆破坏啊，哎呀，苏妈祖婆真生气啊，所以3月15，我就起风，甲你吼大道公的帽啊吹掉啊。啊！大道公有哪会生气啊？3月23呢，我着落雨呢，甲你吼妈祖婆的化妆啊来破坏啊！大道公道法妈祖婆啊！啊，迄天我伫讲吼，是安怎3月安尼吼，大家伫咧迎妈祖啊，妈祖出巡呐、啊，哦，安尼遮闹热遐闹热啦吼，八暝九更啦吼，啊，偌久安尼吼，哎呀吼！信众拢安尼哦，真虔诚啊吼！啊来安尼吼，体验到一种吼妈祖的心迹啊。

啊，规顿安尼热热滚滚啊，台湾吼，一个世界瞩目的特色啊。啊，是安怎拢有咧看吼、哦？妈祖出巡啊，啊，像是讲关公啦、啊，还是讲吼大道公啦、啊、吼、哦，还是讲吼什么查甫神都对啦，王爷啥会啊？哦，系安尼吼，得赢吼，得出巡啦、啊，敢那查甫的无啊？啊，答案就是讲好做呢，查甫的呢。较无人咧踅街啦，诶，踅街拢嘛查某个呀，所以妈祖三月吼，会娘妈祖出巡啦，绕境啊，都是安尼来，讲好做查某个较会踅街。啊，听众朋友有人问我，反正听众朋友伊嘛请高注意啊，伊伫个高医咧，一个吼大白医生啊，啊是安怎你讲查某个吼娘妈祖啊？查某会踅街啊，所以有叫这个娘妈祖啊，查甫神就无出来咧吼，踅街啊那些啊，啊叫这个娘妈祖啊，啊偏偏查甫神呢，妈祖是查甫神啊，祝星娘娘嘛是查甫神啊，伊那无出来咧娘祝星娘娘嘛，安尼啦，哦，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后啊，想想诶，对哦，安尼嘛有理呢，妈祖出巡，伊都查甫爱踅街啊。祝星娘娘嘛是查某，伊是安怎无出来踅街呢？祝星娘娘，诶，囡仔生遐济爱祝星遐济啊，伊得爱顾囡仔，顾囡仔查某人足无用啦，伊咧无用，怎啊出来踅街啊？所以就无能赢祝星娘娘啊！哦，有娘妈做安尼啦，来，粉红色的超跑，搁个开出来。

0: 像今麦安尼吼，
1: 嗯，
0: 真好啊啦！哎，药啊，伊就甲我讲，你这药啊真好，安尼叫我爱食。
1: 哦，
0: 卖个嘿，卖个，互伊恶化起来啊啦！啊，像今麦安
1: 尼，保持也就对啦。
0: 系啦，你会足济啊吼！
1: 安尼，
0: 这目睭安尼就算讲真好，你就家己。会行会走，啊，都会煮会食，安尼就好啊啦。
1: 哦，迄、那个眼科医生就安尼甲你鼓励就对啦。
0: 嘿，啊，伊甲讲啊，这药安尼真好啊。
1: 安尼吼。
0: 嘿，伊甲嘿，啊，伊讲啊，都过脉哦，过退。
1: 唔茫讲有退步期啦，啊，都保持又好安尼啦，吼。
0: 嘿啦。
1: 啊，主要就是讲吼，咱嘛是爱正常的生活，啊，困好饱安尼啦，吼。啊，对身体顾好，安尼啊，蛮好退步吼。啊，伊也甲你讲安尼吼，目前啊，就看有啊，家己会忙会做，安尼就足好啊，吼。咱得甲保持又好啊，我听着我嘛足欢喜，吼。好，安尼好啦，哈。
0: 甲你学到这药啊，真好
1: 呢。安尼，我咧，迄个医生就对啦。
0: 嘿，阿公，阿你那专业好个，脚这。这药啊，安尼啦吼，啊，我就讲啊，拄我都听这广告安尼啦，啊，都啊，我都家家买食看嘞吼，啊，安尼，啊，伊讲真好啦，这药安尼真好，你也做叫我爱介绍啦，安尼啦。
1: 对啦，咱就听医生的话啦，啊，那继续甲保持要做好安尼吼，吼，人生就是爱光明啦，我替你欢喜吼。
0: 哦，我真正哦，

爱你到最后啊，都无爱看破啊。这条歌叫做《女人命》啦，将女性的青春啊、生命交代给你这个查甫人啊。爱到最后啊，有那无要看破啊，所以查甫人对查某人呢，算讲有一个吼更加的担当啊，较勇的照顾呢，较温柔的，本来就应该啦，吼、哦、天经地义啦，天经地义啦。啊，咱有一个好朋友呢，加点一首歌，讲要听《秋如梦》啊。啊，搁有一个好朋友，透过邮局甲我通知啊，中鸿邮局吼，甲我通知啊，讲要听合作无人爱啊。好、哦，啊，搁有人甲点播要听男性的复仇啊。啊，这哦，点的歌未少吼，啊，我得赶紧来安排安尼。啊，先甲迄个假太太吼，说多声一下，这都还算功德啊。贾太太一个来到中鸿邮局呢，买我两罐呢，青山个青瓜解毒丸。这是迄个中鸿邮局头家娘甲我讲的。啊，电话拍互我的时阵呢，中鸿邮局的头家娘啊，我自己甲报唔对啊，失礼人是我。结果伊拢话无甲念嘛，干阿讲哦，贾太太有甲提醒啊，讲啊恁的电话号如果甲伊报唔对安尼啦，啊伊拢无甲念，我风度有够好，啊我主动假追啊，主修啊，伊讲不要紧啊，不要紧啊，啊伊都无当地签，讲伊咧甲我讲哦，我报念唔对，我讲拜托我的人哦，过去看你敢知？讲伫个吼派出所吼第三，不是派出所，第三分局的船对面啊，中鸿邮局啊。啊，我呢人过看看看，倒转来甲我讲吼，我到车停伫因边啊，尔看无迄落迄分局呢。啊，无遐中鸿邮局头家娘听我咧问安尼吼，伊才甲我讲吼，啊，我呢分局哦有旧卡入去啦，所以呐无真足看看无啦。啊，伫安中路呢。第三分局，台南市第三分局的船对面，中鸿邮局，本人了解啦。你若甲台南的一寡较有货的士大讲，本人了的中鸿邮局，伫安中路三段第三分局的船对面，伊拢知影啦。好、哦、啊，我就只安尼甲讲安尼吼。啊，咱贾太太就是深山国清官解毒丸吼。

安尼食了足好啊，啊，所以啊，我那来就咧买，一概讲就买两罐啦，安尼吼。啊，交代中央又讲啊，我要听什么歌，无你吼，啊，即拍电话甲路爷讲一下安尼。食太太讲，我系电话甲歹拍，有当时也拍拢袂入来安尼，真歹势，真歹势吼。来，啊，即以上是爱算广告。深山国青蛙解读完，顺心同学生到底拢红娱乐，咱听得足欢喜。咱的捏好好呢，放好的千金还阁搞着啊！我你上我马上食个足满意，但雷公哥呀，金金爱干命呢，老大人咧吃，你也看咧渐渐啊进步，渐渐进步啊，剩咧一输啦，食一个两罐尔呢，会当安尼生啊？甲保养甲好像你也好势，我听着我嘛足欢喜啊，还阁剩一输啦。啊，一个人小可淡淡，啊，就赶紧甲食哦，安尼吼，清气大理吼，啊，咱会当安尼吼，看得吼清清楚楚，光明的人生。即嘛，就手机啊，大家拢安尼真来真去啦吼。啊，手机啊，你若夜咧看的时阵啊，就哪看哪休困啊，尤其是吼看电视啊，人讲哦，喜好看蚵仔出精啊，一直进一直进啊，有阵啊看电视看到规个人有咩进到电视机的头前啊，迄拢真光咧，强光咧，目睭一直安尼咧进吼，就爱吼稍微斟酌一下，应该啦，休困就休困一下，两类咱就顾好，要甲保养上介好的纯天然的德国进口的单类广告的金金爱干明。顶一站，大家安尼吼，拢吹无买无安尼，我用廉价。啊，即马拢已经为德国进口吼，啊，经过咱的检查通过了，各地区指定经销药房，金金爱甲明拢有当买啊。一个咱的龙光山爱元气，加一个咖喱果，一粒啊一粒做伙食，足好，对老大人足好啦。过老大人徛一站，唔忙去跋倒啊。咖喱果内底面有水解一部分的螯合钙啊。嘿呢，将咧生会巴甜啊，果会甜，果会用啊，啊，佮有吼鲑鱼鼻软骨啊，迄个生长因子啊，萃取出来的下伫咱的咖喱果内底面啊，这是科学家发现的一个秘密啊。迄种吼鲑鱼呢，伊若要生个鱼啊，囝拢爱收得登到伊原来的所在啊，迄是一个鱼啊生的对啊。啊，光伊要生鱼啊，囝拢会捉壮啊，啊鱼啊吼，迄个鱼头啊，就是用个钓箱啊。啊，但是呢，伊拢会随吼，赶紧的，家己恢复加做好势，修复加做好势啦，家己会修正就对啦。科学家就是直接发现伊迄个吼，生长因子哦，当时啊，这么厉害啊，这个下伫咱的咖喱锅内底面呐、啊，所以呢，定的定掉会粘软的，固掉会 Q 啊，无安尼磕磕啊，好咱的吼，会当安好好啊，骨溜啊，骨溜啊，都咖喱锅呢。即吼水解是不成的，熬好解啊，食掉也袂结少，袂结少，重点伫食袂结少。哦，阿哥吼，生得会顶，吼会巴甜，爱用，啊，一个是过好会嫩会 Q， 鲑鱼鼻软骨的生长因子，阿哥有维他命 D3， 哦，这样成分真济啦。你买等你也看下外壳啊，你就知影。一粒咖喱果，一粒爱元气，安尼个做伙食，一工两盖，曝咧半点钟的一头花啊，好咱好老大人呢，会用，徛会知，会行，吼、哦。行会好势，食老啊唔通跋倒，这点上要紧。啊，若小心 Q 天呢，即个咱人吼有命都爱会喘气啊，啊喘气吼都爱喘落会顺。唔通有当时输无气，你嘛烦恼。啊，小我叮当一个平平喘呢，啊咱嘛困觉，喘得个喘落好，喘落顺，喘落有力，有力的人生，美丽的生命，单类的广告。站一个一粒，小心 Q 天，小心 Q 天，穿了有力嘿，指定药房甲买，都有单类的广告。

单位的广告呢，在各地区指定经销药房都有当买。即马呢，甲你报告嘿，凤山呢，捷运站的边啊，中华药局，凤山天光庙菜市啊口，公园路吼，和平药局，景武路好好药局，凤滨路路边呢，洋洋药局，基山的众安药局啊，公山的天鼎。路顶呢，中明药局啊，伊伫工山吼，有哪有开分店？阿联合德啊，美德德昌啊，鹅寮新明兴啊，桥头一安堂，家庭庙边呢，信安啊，乌来银幕啊，二站巷进入啊，南麻坑呢，翠屏路、翠屏国小、翠屏国小的正对面，叶药局。台南市各地区呢，指定的经销药房，我来当买着单类的广告吼。台南市中正路店边药局销路足大啊。燕巢尊格泉药局任务认定，大邱呢中原药局啊，大城的关发啦，大寮会社市啊边啊吼，新隆安药局啊，林恒呢民安药局，屏东市呢大埔药局，屏东三地屏东信安。潮州的惠安哦，潮州东梁、潮州新安药局、万丹进德药局、社会普林药局有两间，一间伫滨东市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许氏洋行的 Kevin。 市面上人参产品这么多，要怎么选才好？许氏洋行在美国威州有自己的契作农场，我们不买其他来路不明的人参，而是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管控。买参不是只有买补品，要买一份心安和健康的保障。许氏洋行的产品绝对来自美国原产地的原料，坚持
4: 美国许氏洋行粉光参氧气饮，大容量48入，全台最低价，好事多线上购独家优惠抢购中。
5: 亮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6: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7: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5: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8: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7: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5: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7: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9: 舒服宝石滴答滴，现在时间上51点。
10: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11: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如意哦。大白东红米阿姊呢？阿米姐啊，东红米，还佫有小弟单雷、秦雷，拍拼的少年间的 Kevin， 联合甲大家欢喜来服务。咱的节目呢，欢迎你听歌点歌，甲咱交代。有批评、有看家要甲阮指点，哇，更加是感谢，互阮来进步，谢谢大家。咱的现场服务电话呢，2382525，高雄的专线。按台南、按屏东啦、澎湖啦、按嘉义啦，吼，时段好朋友，电话你若要联络，高雄市以外的县市，头前麻烦你先加一个0723825525。在咱现场的节目中，包括节目下班了后要搁联络，这个电话拢会通。像讲指定药房伫底，唔知影食或无了解，还是讲哦。咱的介绍呢，你听了无详细，其他有啥物代志要讨论，要甲我交代。现场的节目中，包括节目下班了后，拢甲拍一支0728252525，这个时段，拄只只拍电话给我，甲我讲吼，你的电话我真正亲像你咧讲的安尼呢，我头壳记忆足好呢。无吵无笑，我就知影咧。两个三八的好朋友，你我，我记起呢。好阿伯啊，你头壳真好吼！伊欢喜个，我拢有甲你讲过。伫咱节目中，头壳袂使歹，记忆作战啦。唔免吵，唔免声。等两个三八好朋友，你甲我的三八朋友，咱就马起，咱上好个呀。两个人只会当做三八朋友啊，2328，啊，就你我，就两个人啊。两个三八的好朋友，你我，二三八。

1525，足好记啦，唔免抄，唔免写，大家头壳记伫拢吼，一刀斩的安尼啦。啊，那高雄市以外的县市要拍头前才加07，2382525，现场的节目中，包括较等的节目啦，下班要阁联络，拢这支电话都会通啦，07-2382525。大家欢喜来斗阵，共同的鼓励，互相拍拼，也当安尼互相的支持呀。那么安尼吼，咱的人生个人拢有一个足水的发挥呀。三日去的歌曲，或者人生啊，人生，人生啊。

人生啊，人生，人生可比走不停啊！一步一步走不停啊，走不停，走不停，唔通停啊，唔通停，人生袂当停。所以讲人生，说人生，人生说不尽呐、啊。咱啊，大汉起来了后啊，伫咧拍拼，迄、那个过程内底啊，有父母呢的期待啊，有咱家己呢的这个理想啊。有朋友的鼓励啊，社会的竞争啊，外口的压力啊，伫他乡外里啊，出来伫咧打拼啊，这个时阵啊，人生的过程啊，袂去吼想东想西啊，啊总是像我拄只甲你讲的啊，顶打动突啊，外口的压力迄难免啊，动到惊心夜静啊，夜间的暗暝啊。你会去甲想诶，就是爸母啊、兄弟啊、厝内底面诶大大细细啊，故乡诶一草一木啊，故乡诶月娘一定互你作思念啊。较看嘛是故乡诶月娘上介水啊，所以睏未起诶暗暝啊，就安尼吼看到咧天顶诶月娘，想着故乡诶一切，也是故乡诶月娘较水，即马。咱就来个听这条歌，故乡的月娘。

亲爱的朋友，即马我进行一个工商服务吼。咱人拢安尼生啦，伫你吼上界深的怀念内底呀，就是呢感情下上深的所在呀。伫我做播音员呢，广告介绍啊，我有法度通个吼，永远记条条，下伫我上界怀念。上界喜爱心肝头的深处，就是呢，小广告造就大牌子。敢若伫咱电台的节目，伫我的节目伫介绍，其他十几报纸、电视拢总无去咧刊登广告。小广告大牌子，我广告会着。这呢，我上界大的光荣啊，上界大的欢喜啦。三四十年的徛在在，深山国清官解读员顺心同学生足厉害，真正足厉害，属实足厉害。三四十年来啊，工期出来啊，伫吼清会啦、清官啦之类啊，而且药品有够多，这牌子有够多啦。甲即马经过三四十年，经过历史呢，会证明经过时间的历练，有法度通个更好徛在在无能够因会到害会乱，没有人可以撼动它，定调调无能够压力长。深山国清官解读员顺心通世经，无人会当敢讲咱歹，无人会当呢讲咱无好，无人会当讲咱无效。啊，无后面啊，会当徛起遮久，工期出来，其他的牌子即马拢无当看啊，对不对？我存烂你啊，真正做牛啦，唔是家己咧操蛋啦。肝片要甲食好好，食好无遗憾，食好你会活活到会健康。深山国清官解毒丸，老大人要甲顾会平安。顾会平安，会健康，嘛无稀罕。顾家会当安尼食老，佫会爬土豆，唔然吼牙乖啊吼，轮椅坐得互人拄，家己会当骑车开步步，顺心通世经。佮小白家呢，吼查甫人面试正一个，明仔载困醒呢，学了该得志哦，真吼无数人的蓝色小药丸，啊，着共班的啊，共科目的啦。连太太嘛，安尼真满意，真欢喜，兼个好个会拍抱啊！哎呦，早暗一间一条，甲女性朋友个间咧，交弟弟顺利啊，顺利。啊，人安尼加真水，翁仔某的感情也加足好。就是呢，有这个实力，一切有法都通个徛起三四十年，深山国清官解读员呐，顺心通世经，真呢。指定药房甲买就有啊，心肝头好好听，唔通去用专去。甲讲单雷广告，加好调。中昼迄个时阵啊，我有十点、十二点的节目啊，节目一个结束啊，嘛有一个听众朋友啊，一个阿伯啊，啊，甲问讲啊，对，会当买到我的深山国清官解读员，我讲啊，就对一间啊。伊讲我无爱伊啊啦，我讲啊是安怎呢？啊，起拢要叫我买白酱的，买白酱的，一直念，一直念，一直讲，一直讲安尼啊。尤其是迄个老查某人，伊拢讲安尼。我煞歹势你的，我讲好啊，无你就过吼伊。

0: 较过遐有一间什么药局，你去遐甲买。哇，老大人啊，你叫我行啊？好啦好啦，雷啊，你派人搞服务啦，我无爱去你咧讲的迄间啦。大家就买买买，你什么货哦？伊拢讲啊，买啥货买啥货，买叫我买别行啊，买别行的安尼，我咧生气，我咧生气啊！伊讲到我听听嘛，安尼吼。迄、那个药房头家唔对啊，所以变成吼，我系错误对人真歹势啊！啊，所以只好提醒听众朋友，你若买单雷的广告，加两字单雷，你才买。这两字若有呛的，伊硬要叫你高吹白涨的，我会当替你处理。我、啊、你若无甲讲，无讲我买单雷的，伊硬要叫你买别人买别人买别人到落尾呢？啊！你都伊又乱到无法度啊！哦，啊！你都无得亲像伊安尼来，如果你甲送来，派人甲送来 ，OK。我头你就出，即间伊无爱卖你单位的广告，啊，无你别位买嘛，对不对？啊！你便宜买，啊！伊就拄我秘书咧糟蹋你安尼，啊！你就别上，哦，这比单位广告搁较好，哦，这食咧到底花安尼，请，拢未中，拢未上，哦，这比单位的什么货搁较好，哦，这比单位的什么货搁较厉害。那真正比咱的好到迄落程度啊，唔然伊搁他妈高吹啊，早都红买家吼会欠费啊，看影无，对不对？会高吹的，迄就是未处理嘛，人食无好，未搁烦恼倒当来甲买啊。下单遐蹲几堆啊，钱人收起啊，拄啊卖出土啊，无卖就变成土啦，卖出去就是当现金啊。所以硬该鼓吹啊，你著买别行的买啥货？那嘿呢？啊，你著卖插伊啊！你拍电话甲雷爷讲，啊，雷爷甲你服务，安尼好唔好吼？这是我拄着吼，啊，中昼我节目下班我拄着，啊，结果讲一个害我吼，心情嘛是安尼，饭拢食袂落。这药房的头家吼，啊，赚钱赚了济啊，吼，啊，药房开了久啊，像这种的这也是有啦，足艰苦，输人足艰苦吼，伤心。来，今麦咱来听歌，听歌这个讲啊。嗨，你好哦。
1: 你好。
0: 嘿，你好。哎、欸、
1: 啊，
0: 哎、欸，
1: 雷哥啊，啊，我进前我点只歌，啊，感觉你拢也无得。
0: 后来什么歌？你甲我讲。
1: 拢爸爸我思想思念你啊。
0: 爸爸我，你唔是讲爸爸紧回来？
1: 啊，紧当也有啊！啊，我就讲迄条唱了，搁要唱迄条啊！你拢啊，无听你录出来啊！我
0: 即摆是对一条、啊，爸爸，我是想思念你呢。
1: 嘿啊！
0: 哦，老歌就对啦，嗯，文下唱的。
1: 嘿啦。
0: 哦，爸爸，我是想想你啦。好 ，OK，OK，、okay, okay, 等下我来安排。好，签名书。
1: 哎，拜托，我请教一件代志，有无？迄个谢丽，伊要去文化中心要唱歌，啊，买票是要去台北啊？
0: 哦，买票你就找迄超商啊，伊迄连带系统啊，连带啊。
1: 安尼卖，迄个啥，迄个文化中心遐有迄个西门，也是迄个全家有，当然买就使啊嘛吼。
0: 当恁兜的迄个附近的迄个全家，也是西门遐。
1: 哦，
0: 这样。嘿嘿，啊，你去啊讲吼，连带系统买正类的演唱会，啊，迄店员小姐就会替你安排啊。哦，啊，伊有各种票价哦，比如讲有。五千的、四千的、三千的、两千的、一千的、八百的，比如安尼来讲啦，看你要买对一种，你甲阿小姐讲。
1: 啊，约几点去啊？平时几点？
0: 无咧，中昼时啊，下晡啦，下晡场啦。
1: 下晡几点？
0: 因为伊的听众吼，调工选迄个拜六迄天啊，为听众人较侪话啊，囡仔是会较吵来嘛。啊，你是互人较有时间呐、啊哦，
1: 哦，
0: 所以用你是伊拢有考虑大家啦，伊、哦、拢有考虑大家吼。安、哦、尼你听有？没啦，迄个都听听的吼。阿母阿囝、爸阿囝，去做一个吃一，带伊吃一个暗顿，再等伊厝的，啊，无足温暖无吼。演唱会就是爱让听到会欢喜、会爽快，还佫会温暖、会快乐安尼啊。
1: 对，啊，无迄个
0: 下
1: 雷的歌，我嘛有听过，啊，佮个电影拢有看过，《野丫头》，啊，佮叫啥拢有啊。
0: 好安尼吼。
1: 有无看？
0: 哦，伊的歌好听啦。你就讲到食雷啊，无，我就搁先报一首食雷的歌，互你听，安尼好唔好？
1: 吼，
0: 哦，啊，你去，你就来看你买什么款的价钱，也有各种的价钱啦。选你下下，选你下下的价钱，啊，交代迄种店员小姐。
1: 一千个后边嘛，吼。
0: 哈。
1: 一千个里后边嘛。
0: 因为伊迄都有分吼，看是楼顶楼卡啦，吼。
1: 哦，
0: 安尼分的。

0: 对啊，啊，较头前的当然咱就吼，啊，收较有迄、那个，因为人咧出来一旁节目吼，啊，足侪人诶，迄个无闲啊，嘛是爱请人，爱有乐队的工钱啦，啊，其他歌星的配合啦吼，迄拢爱工钱啊，所以伊价钱有分啦，啊，咱就去选咱家己适当的价格。嘿啦嘿啦，迄拢看会到啦。迄文化中心的设备足好啦，管管啊看落吼，坐楼顶无事咧坐楼骹，那我去我拢要坐楼顶啦。那我啊，那我我是甲你讲那我啦，迄碰椅啊坐落去啊，对不对？哦啊，坐在咪遐好啊，听歌来，这民歌冷气伫咧吹啊。
1: 啊，一到时啊开始啦。
0: 一到时啊，哎，记我那早一下外塔啦，有当时啊，有的人吼较惊冷气。嘿，遐内底面吼设备足好啦，啊冷气啊开甲足爽快，安尼吼，好不好？好，安尼知啦吼，好好好。
1: 我即马就是要问伊，啊要卡电诶，啊拢食卡未通，啊会通。
0: 啊，歹势啦，歹势。啊，即马好，你诶歌我知影，较等下我再安排吼。啊，我即马来听歌吼，甲你安排介绍这首歌曲，叫你做伙听吼，那假如伊诶歌哈。
1: 啊，母亲节个，拜托你后礼拜搁到啊，整出来一个。后礼拜母亲节到嘛，啊，我无爱算个母亲，你再何番？啊，搁落啥妈妈迄，吼，迄啊，你麻烦你去去讲搁倒啊。
0: 母亲节唔好叫我报妈妈，你在何方？来做人听着会好啦。我较尽情甲你报，安尼就好啦，吼。
1: 唔
0: 通甲叫我报伫个母亲节一天啊？迄偌济人会好呢？想着母亲你在何方，吼。
1: 我爸爸在哭哦。
0: 好啦，安尼好啦，
1: 吼。我爱哭呢。
0: 安尼很好啦。大家想老爸老母拢会安尼啦，吼啊！唔好动工讲叫我报母亲你在何方，吼。
1: 哦，
0: 迄足济人扛袂掉啦，吼，好不好？咱节目中大家拢做有感情的人啦，吼。好好，谢谢哈，谢谢谢谢谢谢。即马我就招大家先来收听呢，嘉瑞大哥甲你演唱的一首歌曲，或者《基督花落时》啊，《基督》哎，不是啦，《基督花落时》。

那呢，这部受到各地区指定的经销药房内底面，都拢有当买台湾人伫咧食的肝药啊，顺汉了四十几档的历史。会解毒、会救命的肝药啊，哦，深山国清肝解毒丸，美国进口药检上的顺心通色，经正好做进口消耗半提到，应用过多歹油伤侪啊。分落面看哦，清哦，记好掉，记伫左右记，唔当垃圾，唔当叫废气。顺利的顺啊，心内心啊，药检性的顺心通色精，检价算会当有边金。药检性的顺心通色精，日本进口，互你拢讲走。区下落爬起来，空下悬起来，再卖生冷的有元气，精气神八点，爱健气，爱元气。爱元气就是拢讲走啊，拢讲走就是爱元气，爱元气，爱元气。咖喱果，果咱规身躯的结构较够好，顶下顶着会站，两下两着会翘，起起落落，弯翘的所在会当安尼吼，骨溜啊，骨溜啊，无安尼磕磕啊，不要卡卡的，过规身躯的结构真好。咖喱果，咖喱果，咖喱果。德国上届科学的南瓜子啊，新上届巴丁啊，照规定的外壳啊，拢爱清楚的标示啊。你甲客客详细看，南瓜子最最精华300毫克，南瓜子的原料搁在300毫克，加起来拄啊600。新真正上届巴丁，无人对咱会着。过好你打伤啊打伤啊，轻伤啊轻伤啊，困着起毛起是不灵样。猎会条足够啦。猎好好，猎好好，猎好好。同款为德国进口的金金爱干棉啊，你着甲看金看棉，唔茫安尼处处无无看到卖青卖色，啊来买了唔对去开冤枉钱，着无采人命利得。看好金啊，看好棉，一定甲买好着。金金爱干棉，金金爱干棉，金金爱干棉，蹦蹦蹦，听着足爽。健康大发电 QQQ 的小心 Q 天，依照规定，这吼每一日内底面的主成分，或者辅酶 Q 天，你个来当个做个30mg，超过你违规哦，咱无违规，咱做个百，做个甜，做个天棒啊！所以咱这伫咧食，即个一粒分量，你就足八足啊！单雷介绍，玻璃罐啊，装啊，小心小心小心碰扑啊，顾好。穿了顺，穿了有力 ，QQQ 的小心 Q 天，小心 Q 天，联合提供肝友俱乐部的节目，由着东方美小姐阿美姐，小弟单雷、秦雷我，也够认真拍拼的少年家 Kamen Kamen Kamen 联合，甲大家欢喜来服务。对咱的节目有批评、有看价，要听歌、要点歌，现场的服务电话，请你直接甲拍。2382525，高雄的电话，高雄市以外的县市电话，若要拍，头前拜托你加一个07。伫咱即卖现场节目中，包括节目下班了后要阁联络，这个电话拢会通。07-2382525，2382525，叫你拍来找我，唔通电话拍去迄个遐。雷啊！我都要拍伊迄个遐咧，啊！迄个是啥物人？你一定爱拍伊遐。嘿，我系爱人啊啦！哦，那你拍伊啊对，你拍伊啊对，迄比我较重要吼。来，咱今仔听一条歌，陈思安小姐演唱。我系爱人啊啦。

2382525，这个高雄的电话哈，啊，高雄以外的地区，高雄以外管区啦，电话那要拍，头前麻烦一个先加0723825525，这个电话包括这部下班了后，拢赶快来当给你服务。下班了后呢，你个联络，这个都拢会通啊，0723825525。好朋友交代要听梦人的心声，这条歌在听呢，大家都知道，提醒你呢，两粒目睭在顾好顾金，一世人阿母阿父人上界水的宝贝，就是这两粒目睭。世间的水，世间的美丽，为人啦，到风景啦，到什么代志啊？好事啦，哦，水人啦，吼，水代志啦，吼，水风景，拢爱靠这两粒目睭去甲看。所以一世人要保持会金会明火，一世人上美的阿母给咱的宝贝真正就是这两粒目睭，不然那看无的时阵那就烦恼啊，梦人的心声。

0: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
1: 绍介绍介绍介绍
0: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1: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0: 对对对，有影有影，吼，安尼好，啊，我只高蛋指定药房吼，啊，传话拢传较济安尼，好好好，卖讲互人去买无，系啊，哦，是的啦，是的哈，互恁去买无，我歹势吼，好，啊，咱就讲到遮吼，感谢你哈，感谢你甲我建议吼，谢谢吼，好，好，啊，以上广告吼，好，拜拜，拜拜，拜拜。

0: 嘿，你好，我如雅。
1: 哦，这等下。
0: 嘿，是。
1: 我跟你讲吼，恁那点无好，有够好用啦。
0: 安尼哦。
1: 我安怎？你敢知影？我会知影险险啊，还按键一条。
0: 啊，是安怎？
1: 我那也干部的。
0: 啊，是安怎？
1: 啊，都拢无起来啊，无。

0: 啊，反正现在跟他一个月差不多两届。
1: 好、哦、啊，你哦，
0: 三届安尼尔。
1: 嘿嘿。
0: 啊，我下早时间我拢足早就去运动啊，无吼。
1: 嗯嗯嗯嗯。
0: 啊，我想讲奇怪啊，我去咧做洗衫时，那开始拢无变，无去咧小便，我那准讲唔知怎啊倒直直咧咧，啊，唔过去甲看个翘翘咧。哈哈哈！哈哈！那个蒙面看看有咧酸溃无？都无唔知啊，哦，啊想讲要出来运动啊，要甲叫看卖咧嘛，袂使啊。哎、
1: 欸，对啊，对啊，对啊。
0: 我甲叫起来咧，我讲啊，你是安怎今仔日开？我咧洗衫，你怎拢无开放着？无啊，我啊无，啊我都去一届尔，我看恁咧念好念好好诶，偌好用。
1: 好安尼。
0: 嘿，真正足好用咧。
1: 好，刚好你行一条
0: 啊。哎呀，我错一条，我现在一早也好错一条，我古怪啊，不过我听人讲，那安怎嘛直直，啊不过伊还阁翘翘。
1: 当时啊，就是了好吃好用啦。
0: 对啊，
1: 哇，欢喜欢喜，真正好用啦吼。
0: 哎，
1: 哈，
0: 差不多三罐尔，两罐我就有差
1: 咧。哦，安尼吼。
0: 哎，啊，真正够好用啊！啊，我下早真正好喘一条啦。
1: 嘿嘿。
0: 佮不甲叫起，我欲出去，袂放心啊！我三点我就出去啊。
1: 嗯嗯嗯。
0: 啊，袂放心咧，真正我讲啊，安尼我无来学，但是笑一个吼。有人戆某戆即型诶，
1: 不是戆某，迄是对翁太爱。
0: 哎呦，
1: 啊，所以随时咧个斟酌。
0: 我也在真正错一条。
1: 安尼吼，错敢会欢喜着安尼
0: 啊？真有够好用啦！
1: 有够好用吼。
0: 嘿嘿，啊，有人安尼，无去买来只真正阿西。
1: 谢谢你哈。
0: 你戆阮新妇因翁。
1: 哦，恁新妇因翁安怎？
0: 啊，都较戆阮新妇因翁啦。
1: 哦，拢唔知影通去食啊。
0: 嘿，对对对，啊那会知人去食是较识阮新妇因翁。
1: 哦，安尼是。啊，到底恁新妇的翁起码有咧食无？
0: 啊，袂咧啦，伊还佫少岁咧啦。
1: 哦，还佫少岁啦吼。
0: 啊，六十碰面啦。
1: 哦，安尼是啊。啊，这个时阵呐，拢放下孙呐吼，嘛是爱吼，早暗一个一粒对，
0: 哦，意思保养
1: 对
0: 啦，哎，
1: 靠年纪的时阵，对面那点麻烦啦。
0: 我老
1: 是跟
0: 我那个门关啦，我含囝大无做伙啦。
1: 好安尼是，
0: 我娶新妇了，嫁后生。
1: 哦，对对，做些人拢安尼，做些人拢安尼，吼，
0: 对啊，
1: 安尼我知吼。
0: 娶新妇嫁后生。
1: 你甲恁迄落迄嫁出去的后生讲一下，甲讲吼。吃都唔忙安尼麻烦啦，
0: 趁
1: 早吼顾家己啦，系对啦。
0: 其实阮头家，阮即个夜间铺的嘛是较食食他安尼尔咧。
1: 好安尼是。
0: 啊对啊，啊不不啦，啊安尼就算做做好安尼。
1: 对啊对啊对啊，啊你若等候严重落去时，就搁较困了嘛。
0: 啊，因为夜间铺迄个无够顾啊。
1: 啊对，啊迄个学到家己学到即个款的啊，我懂，欢喜哈。
0: 哦，谢
1: 谢，好意思。
0: 我你笑一个帅。
1: 感谢感谢哦。
0: 真正做好用。
1: 真正做好用哦，好意思功德，谢谢。谢谢。

单位甲你广告诶，立合好，真正足好用吼。看到困伫咱身躯边诶查甫人啊，88岁老翁啊，拢总无爬起吼，安尼小便啊，当作讲吼，家己无人爱啊。啊，即马搁再吼娶新妇嫁后生啊，啊，无人会敢关心，真正无人爱啊。好佳哉啊，伊搁会喘气啊，哎哟喂啊！当时啊呢，恁的立好好，才好用啊，一定要拍电话甲单位讲讲，我大家拢会欢喜。恁的立好好，足好用啊！屋里上、屋巴上伫咧吃，大家呢拢会当啊真好困，放我足清气，未过搞热啊吼。德国进口的立好好，真正赞！单位的广告拢到各地区指定经销药房，甲买都有嘿。

0: 感谢你的收听，陈雷，陈雷就跟你说再见，拜拜。
1: 亮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2: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3: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1: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2: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3: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3: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4: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心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100%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某某、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1: 亮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2: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3: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1: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2: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3: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3: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5: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中午12点。
6: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中敬爱时段好朋友，大家礼拜日快乐，大家好哦！哎、
1: 欸，午安午安啊！
0: 今麦呢又到小珍，
1: 到雅文
0: 啊，做着咱空中的服务。
1: 是，
0: 空中时段好朋友，今麦收听的节目是咱安福川区乐播假期特别节目哦。
1: 是，
0: 难道全国都唔免立钱的电话是0800-88-6116。
1: 0800-88-6116
0: 啊，今天是礼拜日咯，
1: 哎对哦，
0: 啊，那是限定的节目，今天是
1: 礼拜，咱两个在倒座会
0: 啊，对，今天是大家5月3号啊，
1: 哎对对对，
0: 五月三号啊，

0: 12:01，
1: 啊对哦，暗在恁食饭未？
0: 啊那讲那听，
1: 好，安尼赞安尼对哦，安尼就对哦
0: 哈，特别浪费时间。
1: 好啦，先先先来播上了一首我甲袁小迪合唱的歌曲。
0: 哦，阮小迪哈，
1: 系对恁小迪，
0: 我熟悉，我熟悉，
1: 哦，你有熟悉你哈，哦，恁小迪啦哈。林林静，鲁林心，邀请咱可能敬爱许多好朋友，咱共同来做收听，多谢。

0: 多谢啊，
1: 好听好听
0: 啊！因为呢，连续呢两首歌啊，头前是小珍跟袁小迪合唱的，佮、再来就是外搭歌洪福川老先生伊家己自弹自唱、欸、啊！因为呢，
1: 我伊个画面我看起来感觉就缘投，你知无？
0: 安尼哦，你幻想吧，
1: 因为我拢迄个年代吼，嘛一个查甫人弹一个吉他，啊，对这招要唱歌哦，迄个煞星，
0: 所以有足侪女朋友会自己来啊。
1: 哎、欸，安尼哟，
0: 啊，就像你讲诶，你得看你偌煞星吗？哦，对啊，你也幻想迄个画面啊，
1: 对不？就感觉伊声音哦，真诶就好诶。
0: 对啊，啊，我今日会给播上这首阮达官也自弹自唱，是因为呢，今日咱真感谢哦，感谢咱重庆电台，安尼按这个月五月开始甲阮做一个连线。
1: 哎呦，重庆电台哟、哦，那么多邀请咱重庆电台，咱这听众朋友
0: 啊、哦，是啊，
1: 做回来收听
0: 电台，咱这许多好朋友拢真感谢。因为呢，这个月是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天、
1: 哦、第一礼拜对对对
0: 啊，真感谢我的台长跟我们爱好啊，感谢孙大哥跟我们爱好啊，把这个时间你和小珍也我来做的好不
1: 多
0: 谢露露了啊，我相信呢咱这个中心电台这个是多好朋友啊哦，因为呢我们大哥做有够久的啊、五十年了嘛
1: 五十年了
0: 对 啊,、啊所以这个是多好朋友很近前听听的，我那大官，然后川老先生跟今麦小红，
1: 对哦，
0: 啊小红小珍，
1: 对哦，
0: 啊、我也新妇嘛，
1: 对哦，阿爸都华林囝，
0: 啊对哦，真感谢咱这是多好朋友啦，啊，因为我刚刚讲吼，我感谢咱的中兴电台台长，个孙大哥，
1: 哦，
0: 把这时间留出来给小珍做服务，啊，真感谢，真感谢，所以我特别报上了我大官的挂客，我希望大家哎，可想到我的老先生，
1: 我们的洪福春，
0: 啊，对对是啦。多谢哈！啊，今天呢，因为今天就我跟亚文家己人啦，所以呢，哦，我今天嘛，足久无跟这许多好朋友来做一个啊，联络感情的传说。
1: 哦，未歹啊，
0: 要来给您打电话。
1: 联络感情，我感觉爱送一个物件。
0: 啊，当然当然，一定爱的啦。
1: 哎，后礼拜就母亲节啊，对不？
0: 对嘞，
1: 那先讨造一个，送一个小礼物嘛，
0: 可以哦，
1: 万无无万就啦。
0: 对对对，啊，我刚刚讲，因为我今天去买。哦，要介绍这项物件呢，我们卖要几十年
1: 啊！哦，对，真的。
0: 所以简单讲啊，
1: 明星商品呐、啊，
0: 我只要一讲，恁都拢会知影。
1: 对啦，只要是你有去变出来的人，拢知安怎用啦。
0: 系啊，啊，不过直接要讲这进前呢，我要是讲，我要请教姚文呐、啊。
1: 对，
0: 你知影以前的人啊，食一饱啊，是讲，就是讲以前的人，就是讲看你到底恁到好过无好过，是要看对，
1: 要看多哟。
0: 系，
1: 看
0: 安怎看出来讲恁到到底是？以前的人很艰苦的啦，
1: 你先看到涂骹，
0: 为什么？
1: 啊，你嘛涂角厝，迄土你都扫扫尔，你也免油啊，
0: 吼吼，
1: 系啊，
0: 吼安尼啊，
1: 用扫的啊，
0: 哦，
1: 你唔捌你捌倒过涂角厝
0: 无？
1: 涂骹是土的，
0: 我知啦，我捌用我捌倒过迄用土贴起来厝，
1: 哎对对对，
0: 我阁捌倒过迄用竹片做一面床。
1: 哦，
0: 安尼有比你比较老无？
1: 安尼有
0: 边啊，连
1: 土
0: 架拢无，个用迄个迄个叠啊围起来厝、
1: 对对对对
0: 对，有个堂。

0: 风，
1: 所以说一再头卡有这种的，卡无钱的厝，就是安那，安尼坑坑洞洞。嗯，伊都拢土嘛，啊一点一点，啊你嘛落雨，会都滴水有无？啊都有水有无？哎，都有当饲鱼啊有无？嘿，啊你嘛讲较水的吼，都安那扑空乌毛土啊。啊嘛都较圆月啊，富人迄较有钱的迄吼，可能会搭一个啊泰卤啦。
0: 哦，那你讲以前的人吼，要看因到底有好业无，就直接看。

0: 可能会打一个态度啦。
1: 哈、哦，那你讲以前的人哈、哦，要看因兜到底有好业无，就直接看对对在啊，你知无？看因兜的米羹。
0: 啊！你米羹你去咩啊？赶去看
1: 米羹嘛，甜的表示引导都唔免烦恼吃清
0: 哦，啊，
1: 就代表有宅啊！
0: 哦，好、哦、好、哦哦，对对对
1: 对。啊！你米羹啊，是讲领导哦，以前无啥物有冰箱啦，只有人有啦，
0: 对，拢菜人有啦，菜毒啊！哎呀，
1: 你讲冰箱空还是菜毒啊空？这叫做资源不足，食物不够，哦，这个叫做宅料，
0: 人迄是食了了啦。
1: 根据这個风水老师因的讲，哈、哦，这个是讲要看领导一个人，领导到底好过，看领导的米缸、哦。你嘛领导嘛好过，食一摆领导的米缸，因为拢甜
0: 甜的吼。
1: 哎呀、啊，对不、嗯？就算食完了，马上去补落去，对不、嗯？啊，你也无
0: 米，
1: 因为
0: 领
1: 导。
0: 我到
1: 你到经过迄个年代，应该是恁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靠。
0: 我囡仔教阮阿妈阿公大。啊、哦，我想讲，我去看阮的米缸伫倒位啊，有一个翁啊。
1: 对啊，拢以前的一个翁啊，我迄个翁啊会当流传
0: 过来，
1: 会当百年的，
0: 会当得水哦，都会当得水。
1: 哎呀，阮小红因当嘛一个米翁啊，哦，迄个米翁嘛用足久的。啊，以前迄款米翁叫灰啊，
0: 哎，对对，灰啊，
1: 弄会破啊，
0: 哎，对对，会会破
1: 啊，真正弄会破。啊，不过我讲迄款保存米的就厉害。
0: 对，
1: 系啊，以前安尼，啊，所以呢，人咧讲吼，其实厨房啊，厨房是一个会当代表讲领导，到底。
0: 哦、有钱也无钱的所在是无？
1: 对，哦、啊，佫会影响规家口罩人的健康。
0: 嗯，
1: 拢是看厨房。
0: 厨房吼，
1: 所以呢，古早人啊，也是即个命理老师啊，因拢会讲吼，恁兜的灶卡一定爱清气。
0: 哦，当然啦、啊，
1: 对无？无讲无，就算物件足济，无爱整齐。
0: 老师先啦讲，灶卡爱清气吼，即我无了解，因为我知影是讲灶卡嘛无清气，会有家抓鸟起来啦，因为来食物件嘛，啊你遐物件甲伊家收来收去，摸来摸去，我甲你讲，因为咱即摆病毒太济咧，
1: 是
0: 嘿，无洗无清气，伊家给他背来背去，那么万不宜食落去，咩喏。
1: 哦，嘿，根据这迄个风水老师因咧讲哈，因咧讲哈，你像灶卡，伊是这因叫做这来自因较传统的观念，啊，就像甲讲，伊这叫做累积出来的一种象征，甲现实的讲法。简单讲咧，人因咧讲哦，你像厨房，因咧甲讲就是敢那是规家口罩，规间这间厝伊的灾库。主要原因就是讲以前的人，以前的社会看起来爸无上直接，就是这个裁员，就是伊在乎的指标，就是讲你啊灶卡内底、厨房内底，哦，你的物件敢是一点拢有，伊就代表着厝内底的经济敢是有稳定，有你嘛有饭通好食，表示咱就稳定的收入。
0: 哎，
1: 啊你嘛讲厨房兴旺，表示这个家运稳定。所以灶卡有重要不？
0: 嗯，很重要的，
1: 真正很重要的啊！所以呢，你看那老师哦，他会先看听，你也在看一些风水啊，
0: 先看大听，
1: 先看你的听，哦，啊，你的心灵讲嘛安怎放，啊，再来他很重视的都是灶卡，
0: 哦，都来看灶卡，
1: 对，他灶卡也跟你讲，诶，伊迄灶袂当对啥，袂当对着啥，嘿，啊水哦，迄水槽爱放对边，放对边，啊，然后灶卡就是爱整洁，爱清气。
0: 哦哦，这真讲究呢，
1: 这是一个学问呐，嘿啊，这因为较歹势就是讲，因为比如讲你像小红、小珍，咱做生理嘛，生理人应该较会了解，较歹势啦，就是分享一下啦，哈，就是讲做生理的人。例如说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较会去注重
0: 这风水的问题，对对对，
1: 啊，我都会请教老师，比如说，我们会怎么放，会对家中，比较顺势，
0: 对啦，
1: 怎么放会较好，
0: 对啦，有什么良品好品，啊，
1: 对对对，啊，就算说咱这些是大好朋友，你看，咱买一个车，有时候我们会打电话，什么老师啊，啊，我们三名老师也就是我们这个，哦，啊，对讲的吉他较好，甲看一个吉他，啊，几点我要来看车？
0: 哦，对啦，哎啦，
1: 这个是咱台湾人真重视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啊，所以呢，咱古早人在讲吼，就是啦，足有道理的。
0: 是是是，对。
1: 啊，过来，咱个看到这个灶，灶有重要不？
0: 足重要
1: 啊！以前过年咱拢爱上灶神呢。
0: 对
1: 哦，我会记以前过年，阮兜是有大灶的。多呢，灶是用砖啊贴起来，
0: 还
1: 叫大灶，
0: 是啊是啊。
1: 啊，风水来的这个灶，伊就足重要。就是有造型，所以你看咱过年拢爱上造型。
0: 对对。
1: 啊，这个火为什么有这个造型？因为这个火啦，伊就代表是一个能。

0: 量，出来的运势，再去的流动。
1: 哦，
0: 啊，所以这个火嘛旺，表示咱财的旺。
1: 哎、欸，安尼有影咧，
0: 以前拢大灶安尼有无？系啊，啊你嘛火嘛弱，啊是讲未稳，这个是你的财运未稳。
1: 未稳、哦，
0: 对。啊，所以呢，家属派去。啊是垃圾，这个叫做会来影响到咱家的财运。
1: 哎、欸，有影呢，
0: 哎、欸，真的啊、
1: 哦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在讲，咱厨房，无要紧，咱这乡下人啊，爱注意的是讲，物件这无要紧，那个扣扣和整洁。
1: 对对对。
0: 那不一定讲爱做水也是安怎，啊，物件坏去，咱就是爱换。
1: 哎，
0: 上重点就是。厨房要摒掃好清潔，
1: 哎、欸，有影，
0: 对啊，
1: 对对对。
0: 啊，重点是要摒厨房，一个一个好了哦，一个美感哦。咱来讲用上简单的，洗碗，逐工食饭，人一工食三顿。好，你只准好你透早简单食，哦，买外口，中昼顿哦，大家拢去上班，哦，食便当的食便当，厝内剩两个老的，
1: 对
0: 哦，老的青菜煮煮的嘛是有煮啊，
1: 对
0: 哦，啊，等下暗时啊，哦，可能就煮较济，时些啊拢下班倒来，大家可能较有闲做伙食到这个暗顿。
1: 对，
0: 啊，不管安怎。咱人就是吃三顿，
1: 是啊。
0: 来，碗底下爱洗无？
1: 当然嘛爱洗。
0: 我请教姚文，
1: 嘿，
0: 洗碗底下的美感重点伫对。
1: 洗碗底下唔是甲拖好清气就好啊吗？卖油腻腻就好啊吗？
0: 不是安尼吼，
1: 啊无咧，
0: 你油腻吃的碗无啦？
1: 我有啦，
0: 有你，
1: 我就搞洗，好不好？
0: 不是安尼啊，
1: 我就搞变处理耶。
0: 我讲哈，那这洗碗吼，伊真正是有美感的。洗碗第一，你爱看你洗的物件。以前古早人拢用菜瓜。菜粿、
1: 哦，菜粿布啦，嘿，
0: 对，菜粿布，菜粿拍好打，
1: 对对对，
0: 哎，菜粿已经足老啊，
1: 啊
0: 老家咱无法多食，只有拍好打来洗碗，
1: 对对对，
0: 菜粿布，
1: 哦，嘿，洗足清气的了，
0: 我跟你讲，
1: 哟，
0: 因为伊的纤维粗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咧洗你会感觉足清气，啊，以前的人讲咧用什么洗碗精，什么什么什么，无啦，
1: 无，
0: 那么菜粿布清水，我一讲甚至以前的人欠到安怎，你知道？嘿，了一。一盆啊，面汤啊，水，碗头洗一二十滴，都拢用迄面盆来做安尼俩。
1: 对啦，
0: 哦，以前的俭嘛。
1: 无，我跟你讲，人阮阿妈有教一个一步，伊讲吼，上尾啊淋汤吼，汤淋了赶紧洗碗，有汤烧烧啦，真的啦，汤烧烧啦，啊你
0: 啊你失困了，
1: 不是你碗要烧烧吼，也油要被淋给你碗点关，啊你又赶紧菜粿无加卤卤，哎跟你讲，真的湿地关没油油。
0: 哦，这阿妈真巧，
1: 好，无钱啊，阿妈较俭，
0: 洗碗吼，还按洗的迄地。啊，过来就是讲，你唔知外人迄庄卡人啊，像我阿妈、我老爸、我老母有当时啊，就是安尼洗碗迄菜粿布，
1: 油腻腻哦。
0: 什么什么油是油？
1: 哦，是哦，哎，就恐怖嘞！
0: 油叫油，
1: 我迄油就是一直油，一直积积积积积个太济了呀。
0: 对，啊，外人个用刀布，切刀布嘛，切个拢油。
1: 哦哦哦，
0: 对不？黏起来黏，摸起来是安尼黏黏香。
1: 我知我知我知，我不摸过。
0: 所以这种爱洗呢。
1: 对对，我知。
0: 啊，过来就是讲，咱讲一个洗碗，你讲足简单，你若卖理论就足牛的。伊就发到讲啊，汤里面碳烧烧，啊被卡油，
1: 碗
0: 啊被卡油，但你较袂遐歹
1: 洗。金洗碗，
0: 哎，金洗。
1: 对
0: 啊，所以现在人经济稳准啊，所以他们就怎样你知道吗？在洗，不管你用洗碗巾啊，用什么来洗哈，啊洗洗强强的，啊为较认真的，就是讲哎，伊对啦卫生佫较注重的人，为甚至伊在洗的时阵都落洗烧水，
1: 系对，
0: 都落用烧水，伊刚刚讲安尼洗会愈清气，
1: 无唔对啊，系啊。
0: 啊，不过你敢知影其实吼重要的是我拄啊讲的菜粿布，这个布，
1: 迄块布，
0: 在洗碗的时阵是这块布。啊，家你的迄个清洁剂是上重点。
1: 嗯，对。
0: 你的布嘛清洁，你的清洁剂用化学的够好？
1: 啊，无效、啊。
0: 有效啦。啊，要安怎叫做有效？就是你的水要一点强，
1: 一
0: 差不多要用流动的水，差不多要流15分。
1: 哎、欸，对，因为嘛呢，你嘛化学的清洁剂，你会洗起来吼，伊袂油油。因个，那你，
0: 伊足紧吼，那你袂用到油。
1: 那你碗盘，那你滴嘛是无健康，
0: 伊会
1: 弄落去，哎，真个足危险。
0: 啊，你嘛个凊彩洗洗啊，你啊个像你讲的，你用到化学的，食落迄个碗，弄一寡那你迄个啊是咧底菜的，即个器皿啊，
1: 即
0: 个碗盘当中，伊是有无健康，伊个食落了啊，啊你个凊彩抢着嘞，来。咱来要来食一下饭，拄着烧，还是讲你炒菜炒菜，这盘啊要摕来底菜，炒菜烧，搁个底落去。我讲，即个化学物甲佮造出来。
1: 我甲你讲，你讲我即个想一下代志。我进前吼去迄个面店啊食面的时阵，你知伊碗吼摕出来吼，啊切个面切来是毋烧汤对无？
0: 对。
1: 你奇怪，食落来感觉那有迄个地口水的味
0: 啊？
1: 好，你知无？
0: 就真正
1: 哦，迄面摊都是安尼，你讲伊拢是。问一个水都清气啊！
0: 啊，所以你看人咧卖鼎的人啊，伊拢讲我这鼎无门，健康未食未食味，有无？
1: 嘿，
0: 其实鼎嘛

0: 还是要涂层，什么弄我们更看
1: 啊？对啊，
0: 所以你就知影讲，哦，这行煮煮爱洗顶啊，再个糖来擦擦，糖来蒸去，糖来擦地吧。啊，唔过恁洗顶拢安尼洗过最强强的就好啊。
1: 是啊，
0: 恁敢会想讲吼，我最爱穿较久诶？
1: 嗯，无可能啦，
0: 因为大家俭啊，
1: 对啊，无杀人的水。
0: 唔过你俭着水，煞损害着你的健康啊。
1: 对啊，
0: 因为这化学的物件。
1: 对。
0: 咱出来，那么是讲哦，做这形式人嘛，就爱清气的。
1: 是
0: 啊，因说唔知影讲吼，化学的物件洗起来是紧，佮清气无问
1: 题，无
0: 问题。唔过呢，伊说会残害咱人体的健康。
1: 对，你遐是无形的哦，你看无哦。
0: 对，这个叫做环境荷尔蒙。
1: 哦，
0: 阿公阿妈，环境荷尔蒙就是话是安尼来的，就是你运用的物件啊，你的清洗的问题唔对。
1: 嗯，对。
0: 所以呢，残留落来。就是环境荷尔蒙，环境荷尔蒙食久食济会安怎癌？
1: 系啦，排咪啊都拢安尼，
0: 阿无得规个口罩，那咪这个安怎，那咪迄个安怎？
1: 对啊，嗯，对。所以这嘛是一个文明病啦，吼，系啊，进社会去进步，啊，文明病嘛愈来愈济，
0: 是，
1: 迄就是那化学太济咧，
0: 哦，好，对。阿咧，你甲我话一时我挂一下
1: 吼，好，来，你别。
0: 哎哎，因为是有张小红都播
1: 的，真的哦，我跟你叫默契。
0: 我带来个，我这来许多好朋友，以为我个重播的比赛。
1: 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祝福你，你感觉
0: 好嘞。
1: 好，来陈百潭的
0: 一首真好听的歌曲。
1: 来陈百潭的祝福，
0: 谢谢，
1: 谢谢。

0: 来来来，只要喜欢的好朋友呢，大家也听了这个音乐就知道，讲我们来送物件。
1: 哎呦，嘿呀、啊，哦，我一张卡无哈，我你坐坐，我来卡电话。
0: 那呢，礼拜有在听节目呢，我电话给您卡免惊，
1: 哎对，
0: 礼拜谈好提哦。
1: 手机也是起来电话卡，拢免钱哦。
0: 对啊，因为今天呢，咱有这个中兴电台，啊，个有那个玻璃转播台、上领转播台 AM 六三空啦哈，甲咱做着联播，多谢感谢哈。啊，因为全国的电话拢唔免立钱，小郑过来报一届，因为有新电台加入，所以咱电话就加加。因为其实我们家都有老朋友的，
1: 是是是，
0: 因为中岛小红小镇这部赶快有人，
1: 拢赶快啦，
0: 所以赶快我们有好朋友啊，
1: 哈，
0: 整个那我们立钱的电话就是0800-88-6116
1: 0800-88-6116。
0: 来来来，今天呢要和安家的好朋友分享的啊，哈，和您来讲。讲到呢，万灵宝的清洁剂，就是有机的，有欧盟认证的
1: 呀哈。
0: 啊，今日接你电话嘛，开开来，啊，我到上林好食的物件。
1: 哎呦，
0: 好吃的
1: 哦，好食的物件哦。
0: 我公司有啥物好食，我到
1: 大行嘛，感觉就好食
0: 来送给你嘛。
1: 哎，好好好。
0: 啊，背后安家是多好边分享的，就是咱的万灵宝的清洁。這
1: 你用阿拉苏用，
0: 完全是天然的，无化学成分的哦。有经过欧盟有机认证的，好，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来，你好，
1: 哎，来那个五峰的廖大姐，
0: 阿姨，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廖
1: 叔，
0: 哟，
2: 哦，啊，万
0: 年
2: 报我用十多年
0: 啊，真的哦，啊，我真正嘛卖十多年啊，
2: 哎呀，
0: 啊、好用无啦？
2: 好用
0: 好用哈、哦！啊，你用你你提来洗袋，我听我买。
2: 哦，大项嘛洗，
0: 真的。
2: 用啊，电扫碗洗碗机洗碗机。
0: 系啊系啊。
2: 洗手，阮正提工电话赶来洗手。
0: 哎呦，对对对对，会使会使，只要辛苦卖洗啦。其实有的人会讲提来洗辛苦，啊，我是较无建议啦。因为咱皮肤吼、哦、算较幼丽啦，
1: 对对，
0: 系啊。
2: 啊，
0: 无其实伊洗身躯是无白害，我嘛特别甲你讲，伊洗身躯是无白害啦，因为伊着有机天然啦、啊。
2: 我
0: 是
1: 狗，
2: 我嘛用
1: 迄个
2: 洗
1: 身
0: 躯。哦，安尼、哦，哎，
1: 袂歹，哎，对对，
0: 宠物宠物会当洗哦，洗车嘛会洗啊，洗菜嘛会啊。
2: 阿花嘛会使呀，我门口生
0: 花，恁娘
2: 了，阮
0: 兜
2: 就知
0: 影，
2: 阮门
0: 口嘛对。哦，洗洗，佮摕来阿花遐
1: 水
0: 吼，
1: 嘿，对。
2: 我涂骹拢金色
0: 呀，真的呢，
2: 系啊，我用咧去涂骹。
0: 哦，啊，即马佮加一个柑仔味，有太有掺济好了。橘子精油，哎呀，对啦，这嘛真久啊，啊，这嘛就是拢个加这，上无加一个精油味，啊，迄唔是要加这个味，这是要加杀菌哦，用来杀菌的哦。
2: 哎，好家
0: 在好恁
2: 陪我
0: 了，
2: 啊，
0: 无我那
2: 孤单老人。
0: 啊，安尼啊，谢谢你
1: 的疼痛啦，你唔敢嫌啦，
0: 吼。哎呀，好，阿姨谢谢哈，
2: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喂，
1: 哎。阿嬤，
0: 阿姨啊，
1: 阿叫阿嬤叫阿姨，
2: 好不容易找到你啊，
0: 真的吼，
2: 啊你
0: 你听对台啊，你是听对台，
2: 听恁本来不是咧听，你台龙枪咧，
0: 哦嘿嘿嘿，啊你啊听有哦，有啦，
2: 加减吼，
0: 嘿嘿嘿，嘿听有嘛会使啊，啊玻璃嘛，啊了吧，不是玻璃啊，歹势，中兴嘛会啊，
2: 今麦听中兴的啦，
0: 哎啦。
2: 你有听中
0: 英
2: 的介绍，
0: 讲恁
2: 要做，
0: 啊，唔在当时。有呢哦，哎呦，啊，阮台长真好，拢
1: 无甲我讲。哦，介
0: 绍啊，啊，有甲阮介绍哦。
2: 有啦。
0: 等到阮甲你煞无咧介绍。安尼哦。哦。
2: 啊，我拢听中英台的你。
0: 哦，对对对对，谢谢阿姨，谢谢谢谢啊，感谢阮台长个爱护。阮家己都无介绍啊，哥，吼。
2: 真的，恁无讲啊，我唔知。听中
0: 英，
2: 伊咧广告听到的，哎，你讲等等等，在当时我听日记袂记
0: 啊。感谢我的黄台长，
1: 今日第一遍啊，
0: 哦，今日第一遍哦，好，我很甜的啊，
2: 哦，
0: 我很甜的啊，阿姨，来来做一下分享一下。
2: 真好啦，我都自恁买用个大哩，
0: 万年保穿个济啦哈。
2: 哎呀，哎，
0: 阿你用提来洗啥？
2: 当嘛个洗啊。我就拢专请人啦，讲实在啊，

0: 啊，恁老师讲
1: 的。啊，
0: 哈哈哈。
1: 我们先讲，啊，无法度啊，你也无用迄个水哦。嘿。伊天然的，有当时啊，你讲我底下洗无清气。
0: 啊，对啊。啊，就算天然的，吼，你拖袂清气，对人体嘛无排害啊。
1: 对啦，啊，你讲的对啦，洗碗我拢叫用烧水先拖过。
0: 对，等等会如何啦？咱食落人巴肚的呢？你看人讲讲病从口入，就是拢食出病，就是安尼啊。
1: 哦，你足老的呢？你啊，第一讲落来，保林大官的，听着心拢足酸的呢。
0: 安尼啊，啊无，咱就本来就是安尼啊，对不？
1: 对啦，爱啦，
0: 咱人本来。
1: 我过来讲一个代志。
0: 好嘞，好你讲。
1: 恁在讲的福哥啊，吼，我大概听电台听足久，拢冇看到伊哦。
0: 嘿。
1: 是那伊即届阮囝转来。
0: 嘿。
1: 带我去清圣宫，
0: 好，你也再去清圣宫，
1: 清水岩啦。我本来就是要清水，
0: 哦，清水岩观音佛祖啦，
1: 啊，
0: 观音佛祖，清水岩是观音佛祖，清圣宫是地呀。
1: 你去福国遐吧，
0: 嘿。
1: 啊，讲阮囝，阮囝在厦门去咩？
0: 嘿。
1: 啊，阮囝都唔知影为阮叫车去嘅，
0: 好。
1: 啊，台车讲足奇怪，都。把阮塞入去迄，下边遐啊，地下宫遐。
0: 哦，迄叫清圣宫。
1: 清圣宫啦。
0: 对，地下叫清圣宫，啊，都观音佛祖叫清水岩寺。
1: 哎呦啦，啊，都两个连做伙呢。
0: 嘿啦，啊，一个顶悬，一个下骹啦。
1: 哎呦啦，哎呦啦，啊，就是讲人若有缘，就是安尼。
0: 啊，对啦。
1: 哎啦，
0: 哎啦，
1: 啊，遐拄好就拄好离遐听，离下边。底下讲遐停差不多半点钟，啊，才拄好起嚟，因咧上经啊。
0: 好，
1: 啊，阮拄好，阮囝唔拢去奉香啊，我拜拜，我就伊家带去阮囝，啊，带去遐坐，啊，因去拜。
0: 嘿，
1: 我伫遐坐，哦，过差不多，啊，五分钟尔。
0: 嘿。
1: 哦，安尼，迄福哥二伯，我唔知迄福哥。
0: 嘿，哎，真客气，伊人真客气。
1: 都客气的，啊！二百笑到安尼，我是讲奇怪，这个唔是也唔是。
0: 啊，
1: 伊讲，我讲啊，你咁福哥啊，伊讲，嘿啊。
0: 啊，
1: 伊在咧问我讲，啊，我提，我都抓咱个地下去啊。伊讲啊，小红哦，真欢喜的，即个。伊讲真，伊拄足无用的哦，啊，伊讲这是来有缘啦。
0: 系啦，啊有拜人有保庇哈。
1: 对啦。
0: 好啦。阿姨，啊，多谢你啦，哈，啊，我后边个电话，哈，多谢你哦嘛，
1: 真好啦，真好啦，
0: 好啦，谢谢啦，哈，多谢啦，
1: 今仔日来给你过买一个，
0: 多谢阿姨哦，多谢啊，哈，
2: 谢谢，
0: 再见哦，啊，
1: 再见，
0: 啊，好，来你好，
2: 来
0: 你好，嘿，米姐，嘿，
3: 我
0: 跟
3: 你讲，
0: 好，
3: 真济好，都是两行无好，
0: 嘿，都两行。
3: 金哥，
0: 金哥，哎，
3: 用金箍，
2: 用金箍，这叫无好哟。哎，安尼嘛是有影嘞吼，
0: 收大摊，
2: 系啦，啊，稀释啊，
3: 啊，
2: 恁
3: 无通紧赚钱啊。
0: 哦，嘛是有影吼，阿姨，感谢你替阮出手啦，多谢啦。无啦，哎，就是托你什么拢会说啦。
3: 哎呀，
0: 哎啦，啊，而且一天天的，一直热天会较清，啊嘛。寒天温度较无遐悬，伊就阁愈高哦。
2: 对，
0: 伊是会变化。
3: 对啊，
0: 因为伊无掺化学的稳定剂。
3: 啊，就是安尼。
0: 嘿。
3: 做无啥出来。
0: 哦，啊，歹势，你再阁手甲切较大下一个安尼。
3: 嘿。
0: 较歹势，嘿。啊，伊较天然呐，咱都爱天然。
3: 我迄边一届，啊，过恁迄阵啊，当日送迄届，还有三五六箱，用到即阵啊，要。都甲你讲足高个啦，啊用到即阵啊用无两箱。
0: 哦，我见咱豆豆用，
2: 真性啦，对，
0: 啊，会当洗米、洗水果拢会使哦，伊拢天然的，嘿。
3: 我拢来拖地啊。
0: 对，洗衫裤嘛，哎，迄小宝宝的囡仔衫嘛会哦，较袂互囡仔有咧过敏啊，较袂荧光剂。
3: 系啊，
0: 系啊，系啊。
3: 我得两个老的
0: 尔。啊，安尼好，咱俭俭啊用，俭俭啊用，涂骹摕来露涂骹会杀菌哦哈。
3: 哎
0: 呀，阿姨，谢谢，
2: 好，
0: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好，来，你好，你好，我咱播落去的时候后边无扎卡哈，来，你好，
2: 来，龚大姐你好，
4: 喂，
0: 阿姨你好，
4: 哎，小春你好，
0: 好呢，哎，
4: 哦，
1: 你妈你讲万宁宝
0: 哦，嘿哦，咱的万宁宝的。

0: 应该济。天然有机的，
1: 我帮洗呢，洗身躯我嘛用的呢。
0: 哎呦，你这小姐的皮肤莫提来洗啦。
1: 我平常干嘛那个洗呢？
0: 其实伊是无白害，啊，不过咱的皮肤较幼利啦，我会当安尼甲恁讲的，因为伊有机，你要洗身躯嘛的，啊，你也要洗头毛会较涩啵，因为伊有机，嘿，你都要加润湿。
1: 我
0: 没说什么。洗碗啦，洗拖卡，洗沙，洗地，洗水果。嘿，嘿。
1: 好啦，我进来，我嘛是安那洗啊。
0: 啊，好洗无啦？
1: 好啊，好啊，好洗。
0: 好洗呢，好，袂歹。啊，上面上无伊，就是无天，无化学上天然上好啦。
2: 对。
1: 好安尼哦。
0: 系啊，啊，伊个加。
1: 是我是讲，假设都啊，无安怎咧？
0: 哦，啊对啊，啊上无咱是天然啊，咱无白害啊。
1: 没好，
0: 系啊，啊洗宠物嘛会啊，
1: 嗯，食好食好洗，
0: 谢谢啦，多谢你啦，好啦，阿姨谢谢哈，
1: 啊，
0: 再见，
2: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来你好，
2: 嗨，你好，
3: 喂，
0: 嘿，安我阿姐，
3: 啊，你
0: 唔
3: 是小珍呀？
0: 我小珍啊，够雅文，
2: 嘿，
3: 我啊，今麦刚抵达的哦。
0: 因为我伫你听嘛听啦，你哦较慢，因为有秒差，你听电话单就好。
3: 你想要发正题，我自你开始讲，一通过一通，一个过一个过一个。
0: 是啊，啊我要甲你接，你就挂断个电话。
3: 无，嘿，时间够，伊个你
0: 是
3: 挂掉。
0: 好吧，
3: 今日较紧过字。
0: 好，啊，今麦紧甲你扭起来啊，扭掉。
3: 我要讲，我用啥嘞？涂骹啦，吼，万年宝我
0: 甲。万年宝的钱个多，嘿嘿嘿。
3: 啊，
0: 两
3: 位嘛是恁啦。
0: 对啊，阮共公司的。
3: 啊，我用一项啥呢啦？一项迄微烫卡的烫哩吼。
0: 嘿。
3: 啊，我甲倒一撮类啊，烧水甲冲咧，甲浸一时，安尼微烫就落落落落落落。
0: 安尼哦。嘿
3: 啦嘿啦嘿，我要甲你讲。
0: 微烫脱掉的呢？
3: 因为
0: 佮伊是咧洗呢。
3: 啊，无要紧啊，安尼。微烫开通雷啊！
2: 都用烧水啦。
0: 无，其实咱人是安尼，我甲阿姨伊讲安尼，是因为咱人是食五谷的，啊，咱食油有当时要排泄出去嘛，带油。
3: 对啊，爱卡黑的啊。
0: 都卡会卡掉的，对对对。
3: 啊，是咱甲倒瓜万年宝类。
0: 嘿，对对。
3: 啊，咱烧水。
0: 哦，你真巧嘞。
3: 烧水甲捞瓜类，甲啉嘞。
0: 赞嘞。
3: 啊，互伊半点钟啊，咱才甲拌水烧。
0: 哦，安尼也真搞啊呢。
2: 我等下试看卖嘞。
3: 对嘛。
0: 嘿啊，你也真搞。
3: 啊无啦，啊我着你甲小啊，这小姐我嘛，啊你甲小王我都有在听啦。
0: 啊，谢谢。
3: 顶日有甲迄个买迄种八卦。
0: 啊啊，是是是。
3: 莫讲。
0: 啊，你有收着未？
3: 有啊，
0: 我见我接
3: 不，
0: 好食无啦？我偷问一下，好食无？
3: 好啊，
0: 好食无？
3: 好啊咩？
0: 啊有大块无？有胶无啦？
3: 胶胶啊，软软 Q Q 啊，
0: 好食咩？
3: 啊，
0: 安
3: 尼
0: 用
3: 一
0: 块
3: 啊，
0: 搁
3: 一块一个按摩啦，摩食啊，
0: 你。我有跟你讲，会一块接一块啊。
3: 诶，啊食胶胶吼，啊安尼。球球啊，搁有迄只安尼，
0: 有无？哦，就真正袂打破啊，对无？
3: 袂啦，袂打破的，软，反正淡色淡色，软软球球啊啦。
0: 迄有酒是有接的呢。
3: 诶，对啦，对啦，对无？安尼有影无？
0: 赞，对，你讲了对。
3: 对无？
0: 对，对。
3: 啊，细胞要一种细胞。
0: 嘿，细胞蒜味蒜头的啊，细胞蜜汁的。
3: 啊，我唔知啊，啥都蜜汁，我诶话诶红红肉啊，诶我偷来食，啊要一种诶。
0: 一个红豆啊，一个金豆啊。
3: 金豆啊，提两包送给朋友。
0: 哎呦，你这贵，提去送人，你好朋友哦。
3: 啊，都婆婆啊。
0: 你有欠朋友无啦？无啦，
3: 这不是。无你来跟我做朋友。
0: 这不是婆婆，
3: 是你。啊，早恁你也袂迄落呀？恁的迄落路都春联啊，食恁的节目
0: 啊。啊，阮接啊，阮接啊，阮接啊，嘿。
3: 对啊，对啊。迄阵吼，也袂，咱也袂地动呀。
0: 好嘞。
3: 哦，也未，
0: 我知
3: 七十八年也未九二年
0: 啊，哈，
3: 我差不多十年中间那当尾伊拢两道请恁爸家
0: 的店员，谢谢哦，
3: 一组两个，
0: 嘿对，
3: 啊十组都两道啊无呀，
0: 哦，啊你连干毛车，我嘛差不多公司两道下落啦，安怎子，
3: 你阵。啊小王迄阵较细汉，小王也无来话听着，都用啊因两个啦，边讲因两个啦，
0: 孙女因两个
3: 啦，
0: 啊，
3: 食因两个对无？
0: 嘿，对，
3: 啊，搁遐啊，都反正十对啦。
0: 好咯，好咯，赞啦。
3: 好啦，就我卖共家己交了吼。
0: 多谢阿妈子，哈，谢谢，再见，再见，谢谢，拜拜。拍摄啦，嘿，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哈，所以我袂当接触最通，因为
2: 佮
0: 一点讲落，我等下也无法度讲。
2: 大家拢就要跟你讲话呢。
0: 啊，我尽量运用礼拜日有闲，我来送物件。
2: 对，
0: 好，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歌曲。

0: 来进广告。今天的姚文哥小珍要来咱家空中来做服务的，咱的产品就是咱的万灵宝的清洁剂，伊是欧盟有机认证。你做着有机，不是遐尼啊简单，就表示讲咱内底完全。拢无化学的成分，
1: 对哦，拢是天然的成分。
0: 佮再来就是呢，伊无化学的成分，例如啊，你也是讲无化学，咁洗清气，真歹势。爸爸妈妈，我只有 SGS 的检验，对着我的万灵宝的清洁剂，对着你有大肠杆菌，有金黄色葡萄菌，有绿绒杆菌，白色念珠菌，真爱灭菌率，就是要来杀菌的。
1: 对，
0: 伊高达99.9%。
1: 对哦，真光看。
0: 百分啊！
1: 对哦，
0: 百分啊！
1: 你稀释摕来做啥？洗手乳嘛，就好诶。对哦，杀菌的洗手乳。
0: 而且是24点钟来拢有效。
1: 对，
0: 爸爸妈妈，有虾米物件有法度去做掉讲？有机个有法度来帮你杀菌，
1: 是啊，对啊，
0: 就是咱万年宝的切根剂。啊，你卖个想个想复杂，啊，万年宝切根剂到底要洗啥？你只要你想会到要洗啥，拢会使洗。洗米、洗菜、洗水果，哈、嗯，洗碗、洗琉璃台、洗衫裤、洗涂骹、洗宠物、洗车，
1: 对，
0: 只要你想会到的。拢会使提来洗，不过小珍先甲爸爸妈妈讲，因为拄只嘛阿姨讲，我提来洗身躯、嗯，我捌听过一个大哥甲讲，伊提来洗头髪，啊，查甫的头髪较短，
1: 所以
0: 因为咱这洗我拢甲你讲，咱这有机的，所以伊就较无迄化学，伊就无迄个润丝的润滑，所以你洗头毛绝对会较涩，所以我这我无建议啦吼，我嘛拢坦白甲你讲，啊，无建议你嘛讲，只能要提来洗，无紧，无你后壁甲加一个润丝，
1: 哦，安尼
0: 就可以啊，
1: 吼，
0: 只要你想到洗衫，我的万年宝的清洁剂，你拢全部会使提来洗就对啊。而且我的灭菌率，就是我的杀菌率，来个99.9%。
1: 对，
0: 我讲啦，这是百分啊啦，
1: 對啦
0: 你外口绝对买袂掉。
1: 你找无啊啦，
0: 我公司只买十多年啊，都这嘛。阿姨讲，我昨天开始买，到今麦已经用十多年
1: 啊。这就方便啊，拢来免安尼一寸的，只要你这罐。
0: 对啦，就是讲你搞我安尼一盖搞我炸一箱，我一箱内底就是三大桶，一桶内底就是4000cc 啊，
1: 对，4公升的意思啦。
0: 对啊，嘿嘿啊，而且我逐箱内底拢有加一个喷枪。爸爸妈妈那里琉璃台也是迄个有迄胖啊、空胖的、歹迄个歹清的啊，你就安怎？我万年宝清洁剂，你搞滴挂，搞落小水类，清洁力更好。喷喷的，尤其迄排油烟机、琉璃台、灶卡爱琉璃台，较凉。哦，较有油性
1: 诶，种
0: 嘿，你著用安尼搞喷喷的过一下啊，嗯，吼、哦，你再来搞我清，

0: 就好清，无，迄桌布摕来拭过就好啊。
1: 拭过就好，免
0: 清洁了了啦。
1: 洗了
0: 我讲，我连迄囡仔衫裤你拢甲我摕来洗就对啊。保证这囡仔呢，健健康康来大汉，因为内底我无荧光剂，你拢唔免烦恼。吼、哦、啊，所以这囡仔的皮肤，咱得甲顾下着。囡仔皮肤是上幼的，我都敢叫你摕来洗洗啊。
1: 对对。
0: 所以表示伊虾米拢会使洗，一箱内底就是三大桶。
1: 对。
0: 吼、哦、啊，一桶拢是4000 CC 啊。
1: 我唔对，嘿。吼、
0: 哦，洗虾米拢会使，我一箱的原价，讲歹势哦，今年开始拢起价啊。真正拢起价，连罐头都搞完起。有虾米要搞完起？因为无法度、原物料上涨太多了，通膨，物价通膨，啊，一箱就是3000块。
1: 对。
0: 吼、哦。今天你爸爸妈妈你买一箱不用到3000啊，小正简单给你做报告啊，2680块，
1: 2680，诶，
0: 2680块，咱讲一个坦白的啦，去恁1180块啦，
1: 以前去一输啊啦，
0: 以前拢卖2500的啦，我老实，我小正我拢老实跟恁讲，啊，今麦看到这三趟给恁起一个180块，够算起，我这浓缩的呢，浓缩30-40倍呢，爸爸妈妈。今天呢，一箱2680，你给我买一箱，我再送你一箱
1: 哦，买一送一哦，
0: 当然啦，
1: 总共两箱有6大桶，会当提回去呢，
0: 对、哦，来送的这箱，不管你要安怎用啊，提来给我露涂骹，你有知影你涂骹迄瓷砖哦，金唔金？
1: 对对对，
0: 啊，个会杀菌的，囡仔拢会使底下白啊，你拢唔免烦恼啊，物件落落去，佮提起来食嘛是可以，我拢唔免惊，
1: 系，
0: 吼、哦，啊我呢，你只要给我提回去洗衫裤，这水你给我提去饲鱼啊。
1: 阿辉，哎，
0: 有代志小郑给你负责
1: 哦，放心，嘿，
0: 我这有检验的呢，哦、我哪会惊？我袂惊、我这欧盟有机认证、高温认证这侪年，我哪会惊？我当然袂惊，数字我拢有看到，数据我拢有看到，认证的物件我拢有看到，我哪会惊？我绝对唔惊的呀，除非你用唔到物件、哦。我老实跟你讲，今日伊爸爸妈妈，你今日搞我买一箱送一箱，原价爱6000，唔免。只要开你偌济，2680块啊！
1: 对，
0: 2680块，恁提顿一趟有4000 CC。
1: 你甲吹了，你甲吹了。
0: 无啦，一趟我讲一趟4000 CC 啦。
1: 对啊，
0: 啊6趟偌济？
1: 2400 CC 啊！你不是
0: 6趟吗？一趟4000 CC 呢？
1: 24000啦，24000啦，
0: 24000，除以24000啦，
1: 24000。
0: 我讲0.1
1: 哦，
0: 一 CC 在0.1块钱，0.1年啦。
1: 你请对当西施，我跟你讲，你嘛无做垃圾米，
0: 我就是浓缩的，一 CC 浓缩的，一 CC 开
1: 的，
0: 0.1元。
1: 哦，
0: 爸爸妈妈，你给他讲，姚文小珍讲，小珍就跟你讲过啊。我中昼礼拜做中昼12点至2点的吼、我这人较少胖，啊，这个月加阮迄落中兴电台甲我做连线，感谢阮黄台长的支持，感谢阮黄大哥的爱护，好、啊，孙大哥我讲唔对，孙大哥的爱护，吼、啊，啊，今日去咧，你只要个价位，小郑哥上令，上令，吼、啊，我这膨胀五年哦。这因为是庆祝我今日有新连线的电台，有咱中兴电台、保利转播台以及咱上领转播台来甲我转播，
1: 来。
0: 恁只要甲我买咱的万年保鲜，个只买一箱送一箱，我阁送恁两包的牛轧糖
1: 哦，
0: 两包的牛轧糖
1: 嘞，
0: 给送的噶，好恁要食什么叫做好食的牛轧糖啦？这真正是小珍雅文长出一包我的心意啦，爸爸妈妈，我人50组尔。哦，因为我牛轧糖摕到就真好食，就是安尼尔，50组总共100包啦。
1: 哦，好，
0: 对不？
1: 赞，好，
0: 涨上一包啦。总共咱每粒钱的电话就是0800-88-6116，
1: 0800-88-6116。
0: 来，你好，
2: 嗨，
3: 你好，
0: 哎，罗阿姨，
2: 你好，
0: 哦、好，给你写一张哈、啊，谢谢罗阿姨，谢谢，
3: 拜拜
0: 谢谢哈，来，你好，
3: 你好，
0: 嗨，你好，
3: 你好，
0: 阿姨，嗨，
3: 嗨，
0: 嗨。哎，有听到？你听电话当？
3: 哦，我有听到啊。
0: 嘿，一组啦哈。哦，加上你牛轧糖，好吃啊，袂甜哦。给我试看卖。
3: 好，谢谢，谢谢。
0: 啊，一二三七，一二三七，
1: 好好，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好。来，哦，我来去这个卡，来，你好。妈妈，
1: 你好。
3: 小孙雅文，
0: 嘿，我妈妈，你好。
3: 嗯，给我上一组。好。我讲拜三，我都喊我搞啊。
0: 好。拜三好，
1: 拜三
0: 好，
3: 十一点到十二点，我做好当阿修。
0: 十一点，
3: 我真系去乌鸟，佮我送去迄落遐。
0: 你要用乌鸟遐？
3: 嗯嗯。
0: 好，安尼就拜三，互你修好嘛。
3: 十一点到十二点，做
0: 好
3: 阿修啦。
0: 好，上
3: 好
0: 啊，上好，冇问题。
3: 好，
0: 谢谢，谢谢我妈妈，谢谢，谢谢，谢谢。来，你好哦。嗨，
4: 你好。
0: 哎，熊大哥，
4: 你好，
0: 你好。好，佮你写一组好嘛。
4: 星期三。
0: 好，没问题。

0: 体栽培哈。欧念王哈，熊大哥，谢谢你，多谢多谢
1: 哈，
0: 谢谢。中国侬免纳钱的电话是0800-88-6116。爸爸妈妈，我万年保千个济，一箱我拢加一支喷枪，两箱我就是加一两支，
2: 吼，
0: 一箱内底都拢有洗
2: 底内底啊，
0: 吼。啊，你呢，就尽量看你要洗底。我讲啊，迄洗菜吼，即马菜迄农药有够济。
2: 是啊，系啊。
0: 啊菜吼，咱拢青菜安尼清水清清清的尔。其实吼，你用外口买的菜，我甲你建议，你一定要用咱兜的万年保千个济，伊当杀菌啦。
2: 是啦，
0: 来你好，
3: 啊
0: 阿姨。
3: 哎，
0: 我爱说。好，那林阿姨哈，谢谢你。嘿，好，跟你笑哈。好，谢谢
2: 你哦。
0: 嘿，一组就送一箱，拢总摕着两箱哦。哦，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啊，咱两个嘛讲得紧吼，叫爸爸妈妈嘛记袂掉，无要紧，内底有一个说明书
0: 啊，对，
2: 伊都会甲你附嘞。
0: 我内底拢有附说明书，会互恁阿姨嘛。即每一趟后壁拢够有即大即讲哦，恁会当摕来洗衫洗衫洗衫。
2: 对对对对。
0: 啊，就算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伊话伊看无，无要紧，伊
2: 个
0: 有用图。
2: 哦，味道，
0: 味道，你就知道讲啊，这边洗碗，这边洗拖鞋，来你好，
2: 你好，
0: 廖大姐，
3: 哎，我是周，
0: 谢谢，万年宝的钱给借，
3: 啊，你用鹅鸟给他送，
0: 没问题啊，没问题，我用鹅鸟给你做服务，
2: 哈，
0: 谢谢，多谢多谢，爸爸妈妈，这万年宝的钱给借哈，你嘛唔捌用过，我提供你一定要来用，
2: 对，
0: 为什么？因为咱袂使让环境荷尔蒙在咱体内一点咧提升。
2: 是啊，当然啦、啊。
0: 你看有的人会生病，会得癌症，
2: 对
0: 啊，会皮肤一点咳咳叫的，是拢为什么？哎
2: 、
0: 欸，这种是你用的物件唔对，
2: 有过敏源呐、啊。
0: 嘿、啊，来你好，
2: 你好，刘大哥，
3: 小姐
0: 啊、哦，阿姨，
2: 阿姨你好，
0: 急急咩哈？
3: 你敢是福川了？
0: 哟，福川家哟，
3: 看那遐啥呢？
0: 哈，
2: 休息下。
3: 遐啥？
0: 你讲安怎？
3: 哦，今麦有卡声啦！
2: 你听电话当，
0: 阿姨，你听电话当。
3: 有啊，我听在用电话手机在讲啊。
0: 好，阿妹，给你服务什么？
3: 啊，我买一组啦哦。
0: 好，你是
3: 啊，我跟你讲，
0: 嘿，
3: 我正礼拜咧有买，迄个食目睭的啊。
0: 我知你是集集的阿贵啊，对不？
3: 对啦，我较早拢捡山河，啊，从小拢来栽咩？
0: 好好好，阿姨谢谢。
3: 啊，我讲咧食过目睭的啊。
0: 嘿。
3: 诶，三千二十阿伯啊，伊敢变有？
0: 你给我转到刷卡，你等我哦，你等我哦哈，你等我，你卖挂灯，你卖挂灯，你卖挂灯哦，好好好。
3: 哦，来保留了嘞。
0: 哦，好好，这拍摄拍摄哈，这一个好不哦，好摄，这可能有年纪的时段。无紧，今仔日咱的万年宝的千个节，爸爸妈妈，我一趟、一手内底是有三大趟哦，
2: 是啊，对，
0: 一趟是4000cc，一个是浓缩的哦，
2: 对，
0: 你得当稀释好几倍，
2: 对，
0: 三四十倍拢会使。
2: 看垃圾的吼，你都用原汁的去点，
0: 对，
2: 用一个烧水的去洗，偌好洗嘞。
0: 来，你好，
2: 嘿，来大姐你好。
0: 啊，谢谢谢谢我们赖大姐啊！
4: 哈，
0: 哦，你呀，我拜二甲你出会，你拜三嘛无收着就拜四，哈，可以吗？我们赖大姐，阿姨阿阿姐啊，你听电话单，
4: 喂，
0: 礼拜四给你说好吗？
4: 啊，你讲我对啊，
0: 2680有两箱。
4: 好，谢谢，
0: 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好好，0800-88-6。
2: 0800-88-6116，
0: 好朋友，咱今麦得好好来做吧，因为今麦时间的关系，我要把时间交对电台，做一下工商插播，刷了再来欣继续欣赏到咱的红福川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一节目哦，多谢。

0: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百分百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MOMO、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喽！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0: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2: 叔叔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中午1点。
3: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感谢咱今日可能是多好朋友咧，佮再度来继续收听到咱的阿福川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第二点钟
1: 哦，哈。是，系
0: 对。牛港湾有到小珍、
1: 到雅文
0: 来做的咱空中的服务。成功两面六千的电话是0800-88-6116
1: 0800-88-6116。
0: 咱首先先来欣赏到雅文的奇奇歌曲，
1: 这首是邓丽君小姐的歌曲《偿还》。
0: 谢谢，
1: 谢谢。

0: 来进广告一下，可能今天是多好朋友，你现在呢收听是我们红福村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哦。我们到全国都不用六千的电话，就是0800-886-116
1: 0800-886-116。
0: 今天呢雅文小珍跟我们这空中的是多好朋友报告，我们推荐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欧盟有机认证
1: 哦，
0: 那你万年报的穿个这個，我一卖这個已经卖十几年
1: 了。对对对，
0: 而且我这间工厂公司，伊在万年报公司伫桃园。啊，因为你看我即卖伫阮中岛的这部较罕的提来卖，是为虾米？你知道？
1: 为虾米？
0: 伊一概量无法度好我做这
1: 個。哦，对啦，
0: 因为因做这间公司，欧盟有机认证的万年报的穿个这個、这间公司啊，太济人拢要甲进货啊。
1: 哦，对，
0: 所以用配给用百度耶，
1: 伊的物件真的太好用了。
0: 尤其我讲，伫虾米时阵个路牌摕到，你知道？挖泥的时
1: 阵，挖泥啦，哎，变少啦。
0: 桃园管建户啊，大概拢改定这個，当年拢改定够济
1: 啊。哎呦，对啦，对啦，哦。
0: 他欧盟有机认证啊，爸爸妈妈、啊，你敢知伊厉害是厉害的对？我想要请教你，即卖人足济拢是环境荷尔蒙，
1: 是啊，
0: 啊无的对啦。一挂有诶无诶，
1: 哦，
0: 食出身体有毛病。
1: 明明村里也无什么家族病史啊，我都丢排名呀。
0: 啊对啊，
1: 爱是安怎？
0: 这是为虾米？
1: 系啊，
0: 因为呢，即卖有足侪拢是食物中毒。
1: 对，
0: 啊，这个食物中毒，你也敢讲？我大概水果买等啊，菜买等啊，要住进前我拢有试过，
1: 那会中毒。
0: 爸爸妈妈，
1: 是有清气不？
0: 对，
1: 农药有清气不？
0: 这是重点嘛？啊，搁再来，我想要请教恁的是，你买诶清洁剂有甲你做检验过无？报告给你证实说他对着什么东西、有来气毒掉吗、
1: 哦、对吗
0: 小珍要跟你说的就是说我的万年报会穿个这
1: 个、
0: 我们是有经过欧盟有机认证
1: 是
0: 再来我还有怎样我还有经过 SGS 检验报告对着哦，我们万年报穿个这個、对着啦，有大肠杆菌啊，有金黄色葡萄菌，有绿脓杆菌，有白色念珠菌，
1: 这困有杀菌的功能。
0: 这滴来口女性病又来口上这啦，有青霉菌，这灭菌率就是杀菌率高达99.9%啊，这是100%啊。
1: 是啊，对啊，
0: 我这是有检验报告。
1: 哎、这清洁剂不是你洗有清气呢？里面有你天然环保。安怎来都会让你杀菌，
0: 对，而且这个灭菌率，伊的时间是24点钟，
1: 哦，对，真的，
0: 规工就是拢安怎，拢甲你固定的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
0: 这就跟咱一个防护罩同款啦，
1: 是啊，
0: 爸爸妈妈小珍搁要真慎重甲恁讲一点。这点真正足少人咧讲诶，我刚刚讲吼，这点我一定爱讲，无讲恁都唔知我厉害啦。
1: 对，
0: 我咧万年报穿个侪，我是有经过这个进步科技加按检测，要检测虾米？
1: 检测
0: 对着市面上恁咧买菜诶啊？
1: 对，
0: 你敢知影？我对着市面上所卖十种诶农药来进行着这个去除农药
1: 检测率，
0: 检测高达99.21%。
1: 哦
0: 哟，搞我高嘞，
1: 这来啦哦，这无关。
0: 我跟你请教，你讲恁买迄穿个这，你讲你讲啊，这有检验讲会当去毒什么农药、什么农药、什么农药无？
1: 对哦，无，
0: 绝对无可能啊！
1: 有啦，迄毒物专家讲，叫你讲啊，用清水吼啊，小水慢慢的流，然后15分钟啦，
0: 然后15分至半点钟。
1: 哎啦，安尼你都会杀你啊啦！
0: 哎啦，啊，我讲，我是做歹势。我弄只做下检验，十几种的农药会当甲你去除掉。
1: 对哦，
0: 市面上所卖农药是有几种啦，
1: 无几种啦，
0: 我几乎呢拢甲伊去掉啦。
1: 对，
0: 所以爸爸妈妈，我讲我的万年报穿个这個，你唔是甲我提来安怎？洗涂骹、洗衫、洗碗底呢？
1: 这是上简单的呢啦。
0: 啦啦你甲我提来洗米、洗水果、洗蔬菜、
1: 洗菜，对对对对。
0: 哦，啊，甚至呢，哦，猪肉店我等下猪肉，等我提等下小可甲洗一下，因为猪肉店拢铺伫猪肉店，要时间嘛较久。咱这是要清洗安尼呢？
1: 是、
0: 哦。所以爸爸妈妈。这款物件你唔买，你搁咧用啥？
1: 系啊，
0: 你要想哦，即个敢那油，伊个迄落是同款的，意思是同款的。你一趟好的油买等规个口拢健康，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一趟，你一趟好的性格侪，无化学的物件，你买等去洗出来，大家食了拢健康。
1: 嘿，
0: 就是和爸爸妈妈食的足简单的俩，得看你哦，你头壳安怎想？
1: 嘿，是啦，对。
0: 你是要规个口罩健康，
1: 对，
0: 还是讲我都俗的买一个，还是？

0: 而且还叫说心理安慰。
1: 有当时啊，囡仔吼，我唔是咱家己说的，是囡仔说咋？你看囡仔搞成咱的汪汪的清洁，回一个你啊，所以你顶个买较好的清洁剂，环保天然的，就算伊说无清洁，
0: 也都安全啊，
1: 嘛就安全的。
0: 所以我唔想讲爸爸妈妈，我万能宝的清洁剂有欧盟有机认证，你只要摕去洗衫啦、洗车、洗宠物，再注意，你也让摕去到领导鱼缸。

0: 我都加安尼
1: 放心啦，系啦。
0: 对，所以咱的马铃薄穿个这，今仔日呢，要来做一下优惠。一箱内底有三大桶，
1: 三大桶一桶都是四公升，
0: 对，四千 CC 浓缩的哦。我无已经我无头哦，
1: 你要稀释的哦，稀释大力提等于稀释哈。
0: 对，一桶四千 CC， 一箱三大桶，原价三千。
1: 牛肝汤起码就贵呀。
0: 好，全国拢免入钱的电话是0800-88-6116，因为我即卖剩三十桶左呢。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今日呾提到五十左呢，因为牛肝汤七百包呢，
1: 贵半，
0: 贵半。贵宝
1: 宝，
0: 反正我還有二十几组啦，爸爸妈妈，恁爱提来用看卖啊，恁买着了，用着了后啦，规个口
1: 罩，你绝对袂后悔嘛，比外口你去迄个大卖场买都较省啦。
0: 对啦，啊，搁有在厝内底嘛，咱皮肤咳咳也皮肤病啊，
1: 对，嘿，
0: 你真正甲我提来洗也是。我内底有灭菌率，
1: 對，
0: 不管你什么菌拢甲你抬掉，啊不个不含这个荧
1: 光剂。
0: 爸爸妈妈，你唔说这无你要说。
1: 荧光剂碰人来皮肤嘛，皮肤较歹的人，伊就会白肿了
0: 啊。对啊，啊是讲咧，咱本身咱厝内底人有香港卡，啊是有一挂菌类，啊是有一挂皮肤病，
1: 对，
0: 你咧甲我提来洗衫。
1: 对，
0: 因为洗洗大家较袂加做伙
1: 啊。哎呀，对啊，
0: 我咧叫倒来倒去，歪来歪去，迄是足危险的代志啊！爸爸妈妈，我甲你讲，咱要食安心的啦，要食健康，要食安全的啦。
1: 对，
0: 即卖做些物件拢是食出问题啦。
1: 嘿，对。
0: 来，你好，
1: 黄大哥，你好。
2: 那个一组，
1: 黄大姐，
0: 那个西顿的阿姐哈，黄大姐，好，我甲你写一组哈。谢谢，
1: 谢谢你哦，谢谢。
0: 空白空空，88-6116，来，林大哥，
1: 林大哥好。
3: 啊，这未万年报应。
0: 哟哟。
3: 好啊，啊买一组。
0: 好，啊买一箱送一箱啊。
1: 我送你两包牛轧糖嘿。
0: 谢谢林大哥，啊，我这转播新闻，你放心。
3: 谢谢小珍。
0: 谢谢你，好，拜拜。
1: 谢谢。
0: 我这真正用过，我的许多别人对我对过哪里？
1: 对。
0: 因为伊知伊安全，因为伊了解我阿福川俱乐部所卖的产品拢有一挂数据报告。
1: 对啊，
0: 我唔是拢用。
1: 我嘛用几个档案呢？
0: 对，我刀拢写这。
1: 我嘛用这啊。我刀无把行情结这。
0: 有一天姚文去弯刀，伊讲哦，恁刀写这是啥？
1: 系啊，
0: 啊个胖胖个橘子精油。
1: 对哦，
0: 我就甲讲，这万年宝，我刀拢用这。不管是我刀的路本素的啦，我刀的厨房琉璃台啦，我奶奶佛堂，我嘛是拢用。
1: 我讲以前吼，灶头就喷油的，我拢用迄什么白擦丝有无？
0: 对
1: 啊。我喷的，他开。你知道
0: 吗？
1: 你过他开来讲，嘿，你好，
0: 喂，嘿，咱六国的哈，
2: 你这边，
0: 嘿，万年宝的钱给姐，
2: 哦，
0: 你好，嘿，
2: 我要吃多
0: 好嘞，阿姐，谢谢你哦，哈，谢谢，
1: 谢谢你，谢谢，
0: 来，你好，梁太太，
1: 梁太太好，
0: 你好，
2: 哎，上多，
0: 好，谢谢那梁太太哦，哈，
2: 谢谢，
0: 好，拜拜，来，你好，
1: 嗨，你好，
2: 喂，你好，
0: 大姐
1: 好，
2: 嘉欣，嘉文，你们好，
0: 你好。
2: 啊！我要一箱那个嘛，
0: 好呢，你买几箱，我上几箱啊。
2: 好，
1: 还有两包牛轧糖送给你，
0: 不会甜又好吃的，试看看哦哈。
1: 谢谢，
0: 爸爸妈妈，我来跟您讲啊，咱安全出来对啦。
1: 对，
0: 来你好，
1: 嗨你好，
2: 我要装。
0: 好，咱超短的庄阿姨哈，
2: 嗯，
0: 你超短哈，
1: 庄大姐哈，
0: 好，跟你谢哦哈，阿姨。
2: 你的。我今日是甲你叫的迄落，你爱下昼时啊来哦。你我这个下昼是无。
0: 我讲你拢中昼几点？
2: 12点外过。
0: 安尼就是1点到2点，甲你服务好不？
2: 好啦。
0: 好，阿姨多谢，感谢了。1点至2点，阿姨谢谢哈。一组2685两箱，啊，够送两包牛轧糖麦甜的，哈。
2: 哎，
0: 哦，拢新货，你放心哈。
1: 好，谢谢你哦，
0: 来，你好，
1: 嘿，张大姐你好，
0: 张大姐，嘿，阿姨你好，
2: 阿姨嘿嘞，请个坐
0: 哈，嘿，万年宝请个坐，好，
2: 我平时都阿清有迄个都阿清加上啦，
0: 好啦，无问题，吉信，
2: 伊
0: 讲阿清就是吉信，嘿，
2: 阿提早加联络，
0: 好，你改下提早通知，
2: 我来电娜娜的谈，
0: 好，我叫伊提早一天，甲你讲。
2: 好
0: 好我跟阿清说好阿姨谢谢哈好谢谢
1: 你
0: 谢谢0800-88-6116
1: 0800-88-6116
0: 来你好
1: 嗨
4: 喂小姐你好
0: 阿姨你好
4: 请问一下那个电台要怎么问你知道吗
0: 什么电台
4: 只是你们的电台啊
0: 啊你现在就听我们电台啊
1: 你
0: 要问什么你要问什么
4: 说那个今天本来会有那个布袋戏的节目，怎么？
0: 哦，现在拍摄布袋戏无啊，阿姨我连线啊，他拍摄。哎，我孙大哥，对，我孙大哥，你好，我连线啊。
4: 哦，
0: 谢谢，谢谢你啊，拍摄啦嘿，啊，你又听到布袋戏，继续加支持哈，谢谢。

0: 谢谢，来你好，
1: 嗨，杨大姐你好，
0: 阿姐啊，你好。
2: 啊，我要问讲，我顶礼拜买的肉干哪会？
0: 啊，未收到呢。好，你我明仔载先甲你处理，应该要小姐休困，我等下叫阿顺阿顺甲处理一下。
2: 好、啊。
0: 嘿，安娜。
2: 系
0: 阿姨，别紧，我讲我嘛，你嘛甲你唠交，我着迄落拜，我叫阮丽红啊，较紧甲你送过。
2: 哎呀，叫丽红摕啦。
0: 好，好，我叫丽红再搁甲你报过。
2: 我来想讲，恁讲乌鸟，我只讲迄工资无够安尼。
0: 好，别紧，我叫，嘛无我叫丽红甲你报过哈，较歹势哦哈。
1: 好，谢谢你，谢谢。
0: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来，你好。哎，
1: 陈大姐你好，
0: 好。嘿，你好，咱甘红山。
3: 哎、欸，我新听友。
0: 你唔是阿落陈美熙听吗？
3: 唔是呢。
0: 你电话几号？
3: 迄落先接报呢。
0: 你电话几号？
3: 电话0932。
0: 哦。阿、
1: 啊、哥来咧。
0: 阿、啊、哥来咧。
3: 430。嘿。430。
0: 817。
1: 对。啊，什么大名
0: 啊？
1: 大哥，你什么大名？
3: 我姓吴，吴启瑞。
0: 啊，你唔是阿洪山迄陈美熙，甲你什么关系？
3: 我唔知呢。
1: 哦，安尼拍唔对，我甲你改一下。
0: 不，我请教一下，你的住址是108巷21号吗？
3: 唔是咧。
0: 唔是，你等我啊。
3: 我到底我亚东街。
0: 哦，较歹势，哦、大哥你卖挂灯，我叫小姐甲你查。你卖挂灯哦哈。
1: 等一下哈、
0: 哦
1: 嗯嗯。
3: 我们你现在广告的
0: 这。对，你卖挂灯哦哈，你卖挂灯哈，你卖挂灯哦哈，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好，谢谢，拍摄啦哈，因为这电脑有小可跳掉啊，我爱到服务一下。啊，是都好比拍摄吼，啊，即卖一团乱，因为租数买无啊，啊，大家拢卡17线、18线，我才接袂着。
1: 好，
0: 总共免入钱的电话就是0800-88-6116
1: 0800-88-6116。
0: 啊，因为即卖电话足济，所以爸爸妈妈，我的租数电话嘛济，我的租数就
1: 减少。我都来统计一下吼。
0: 哎，对，啊，即心声欣赏歌曲，我来到服务。
1: 这王世贤跟秀兰妈也唱的。
0: 好嘞，好嘞，
1: 因为有你，
0: 谢谢。

0: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0800-886-116
1: 牛轧糖嘞，
0: 无够啦，
1: 特别好吃，哎啊、真正足好吃。我
0: 真袂甜，袂互你惊火烫哦。
1: 来，你好，
0: 你好，
1: 钱大姐哈，
2: 我真闺蜜。
1: 嘿，钱大姐你好，国姓诶，嘿，阿姐你好，
2: 好，
1: 嘿，嘿嘿嘿。
2: 我买的订的，
1: 那你万年宝的钱够多哈？好，
2: 一组偌济？
1: 一组有两箱，拢总六大桶，吼、哦，买一箱送一箱，安尼2680。2680无哈？
2: 2680。
1: 嘿，洗衫、洗米、洗水果、洗涂骹拢会使哈。
2: 啊，当时会来。
1: 哦，你还阁想我甲你用栽培，我拜二甲你寄，你拜三无收到，就是拜四。
2: 哦，
1: 安
0: 尼好，
1: 嘿嘿，对，吼，乌鸟车哈，好，阿姐谢谢哈，
0: 谢谢你，
1: 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可能是好比小珍真正要甲恁报告的吼，因为呢，咱真简单一个想法，你得当改变规家口罩的健康，
0: 对啊，
1: 什么想法的，哦，你讲多存十个，
0: 存十四，
1: 来你好，哎，杨大姐哈，
0: 大姐你好，
1: 阿姐好，
3: 我要爱食粥，叫丽红拜三拜四才啥，
1: 拜四甲你好不好吧？
3: 好好，
1: 我叫雷鸿，这拜喜再给你好不贵哦。
0: 雷鸿赏
3: 哈，
1: 谢谢杨大姐，
3: 好
1: 谢谢。准十三钟啊，因为怪好了，哎呦，拍死拍死了哈。哦，0800-88-6116，
0: 0800-88-6116。
1: 拨落去啊，这再个卡，
0: 拍死讲一料唔掉耶。
1: 喂，
0: 哎，陈大姐你好，咱
1: 那个盐水对不？陈大姐对不？
3: 哎，
1: 阿姐好。
3: 嘿，
1: 我一桌，咱的万年宝
3: 会
1: 请个坐吼。嘿，拜六好啊。好
3: 啊，
1: 无问题，拜六好，好啊，拜六正好你
3: 收哦。
1: 好，好，拜六叫人送啊，是要？我看你，我
3: 拢
1: 会使哦，看你，我配合你。
3: 我
1: 无
3: 咧
1: 挂，你叫我要搁有诶啦。吼，反正我就拜六好，阿姐谢谢你哦，哈，多谢哈，好，再见，好，谢谢谢谢，0800-88-6116，阿秋十三组，我不谈我对家，因为我是因为加三八。哦，给上两包牛卡糖，
0: 无啦，那两个那是三八啦，那两个是要咱这爸爸妈妈真哩疼糖人对不？
1: 对啦，
0: 吃一个甜嘞。
1: 对啦，尤其我今个感谢我黄，感谢我黄台长，
0: 婉
1: 珍台长，以及连我孙大哥。
0: 对啦，
1: 安尼吼，我重新电台来做连线。
0: 是啊，
1: 哦，所以大家庆祝一下啦。
0: 对。
1: 阿姆哥，我讲哦，啊，我阿福川俱乐部，我阿福川老先生已经伫重新起家，直接已经做50档啊。
0: 是是。
1: 所以不管你是听重新电台，保利。转播台上领转播台啊，弄来怎样？我阿福川俱乐部的节目，
0: 不过迄阿姨倒打电话来讲，足怀念的。
1: 啊，
0: 伊个柏林大哥的歌，伊讲啊，听起来呢吼，心酸酸嘞。
1: 啊，对啦，
0: 那个是怀念。
1: 对啦，啊，因为咱人

0: 一定爱慎重追远，我们人一定要饮水思源。啊，这是我的大官，小黄的爸爸也都是我的大官。
1: 人讲哈，食果子爱拜青头。
0: 对，啊，已经我这节目已经做五十年啊，相信有足多人是按我大官遐开始听。啊，不过今日小珍甲小黄安尼一路走来，我拢秉持的步步为营
1: 啊。是啊，一定爱啦。
0: 所以呢，你像我这万能宝的钱个这，这个真简单细物件，我为什么要改物价这复杂？为什么我讲物价这复杂？因为呢。首先我爱有这 SGS 的检验，我要检验说我这对着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菌、绿脓杆菌、白色念珠菌、男性朋友、女性朋友来扣上高有的菌啊，这菌症青霉菌也灭菌率除菌率是百分高十高一点高的啦，
1: 对，
0: 是百分之百，
1: 是啊，
0: 所以我不烦了，所以女性朋友你啦不是穿的会输会修修棒油挂挂会上啊，
1: 会上诶。
0: 第一，你克鲁你来口感觉是爱换。第二，你克鲁你敢用掉洗洗这个清洁剂，
1: 清洁剂洗了清气无？
0: 对，你一定爱买掉这会当除菌率。搁另外一点，就是讲。咱只有 SGS 感染内底不含荧光剂，
1: 是对。
0: 这欧盟有机认证 UK 的物件，那我可能去产生荧
1: 光
0: 剂
1: 嘛？对皮肤不好的囡仔多啦，我跟你
0: 讲哦，皮肤就搞痒的啊，
1: 白痣又都来啊，
0: 哎呀，啊不皮肤病啊，
1: 对，
0: 啊个有哦，都只咱讲起来困啊，就这困，你嘛讲出来，咱的红色，咱的囡仔有这香港卡，有这肾，有这什么其他会传染的啊？
1: 对，会传，嘿，
0: 你一定爱洗。甲伊洗伊衫裤啊，你一定爱甲洗者
1: 啊。对啊，系啊。
0: 你袂使互伊一日脱一日，一日脱一日，规个口罩脱了了
1: 啊。对啊，系啊。哦，啊，
0: 过来哦。上重点的啦，咱的万年宝的清洁剂有这个锦博科技检验杆检验，啥物？伊对着数十种的农药去除率这个检，这个检测检查。
1: 哎，对，
0: 检测高达 99.91
1: 哇，对啊，你看，农药几多？佮青菜、佮水果靠农药，
0: 上济、上毒，尤其咱即卖人拢爱水，爱甜，
1: 啊，你无头，
0: 拜拜，佮袂爱买，
1: 你无头棒糖都来啊，对不？
0: 啊，所以即卖人为甚物得癌的、排便一大堆，
1: 对啊，
0: 啊，无得癌嘛，佮其他病佮造出来，啊，无得安怎中毒伤济，
1: 是
0: 体内毒素伤济，
1: 是对，
0: 所以即种有当时也是咱食落去的问题。所以我讲爸爸妈妈，你嘛咧洗菜、洗水果，你的水无足认真滴甲洗啊，迄、那个水你无，你会敢讲我要欠水，我唔敢用诶。
1: 对，嘿，
0: 你定爱来洗这啊？
1: 对，用这天然的哦。嘿，
0: 来你好，
1: 嘿，你好，
0: 左大姐，
2: 小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2: 雅文
1: 对，小珍跟雅文
0: 是，
2: 小珍跟雅文，雅文早上
1: 几只咯？对啊，我欠我欠个钱，
0: 你礼拜中到了，暗时嘛个有啦，
2: 暗时敢无诶？
0: 有啦，有啦，
1: 暗时阿跟阿珍啊，
0: 玲玲去掉了，
2: 我暗时我那准无，
0: 无因暗时刚去掉啊，对，中到，阿姨听中到了，你暗时无？暗时你那听无？阿姨有个做啦，哎啦，
2: 哎，阿今妈咧卖啥？
0: 万年宝的钱个济。
2: 万
0: 能
2: 保
0: 鲜剂，对对对，
2: 安怎卖？
0: 买一箱送一箱，2680块，你还有送两包好吃的牛轧糖，袂甜的。
2: 牛轧糖的甜，
1: 袂甜袂甜，
0: 歹势，阮家的是袂甜的。
1: 袂甜真好食，
0: 好食，我提无回呢，我一包包呢。
1: 庆祝你母亲节快乐！
0: 哎呦，我一包包呢嘞。
2: 啊，拢总是几箱？几桶？
0: 两箱拢总六大桶，一箱有三桶。
2: 是啊，
0: 是啊，是啊，啊，拢四千四四个啊，浓缩的。
2: 啊，今嘛2680
0: 哦。我拢起价啊，无啊
2: 多。起价了
0: 哈。哎，对对。
2: 2400啊。
0: 无啦，
1: 2500
0: 啦。哎，我坦白跟你讲，2500，今嘛买袂到啊。
2: 起价啊，
0: 那。哎，因为伊都跟我起啊。哈。哎，阿妈起一个880块，两箱六罐880块，你阿妈无错。
1: 1680啦。哦，168啦，168。
2: 小红无咧主持哦。
0: 180，你头壳问题啊！小红礼拜休困啦，
2: 礼拜
1: 休
2: 困
0: 哦。哎呀，爱互伊休啦。
2: 啊，小珍你无休困啦，恁小红休困哦。
0: 阿德，
1: 阮查某人较爱钱啦。啊，姐啊，你有爱钱无？
2: 啊，大家嘛爱钱。
1: 啊，安尼哦，
0: 有啥无
2: 爱钱就空空咯。
0: 哎妹，
1: 啊对对对，安尼就对啊。
0: 哎呀，
2: 恁小红带着你玩啊好啦。
0: 谢谢啦，对啊。弄好啦，无要安怎？
1: 无啦，小欠债啦，
0: 都嫁掉，无要安怎？
2: 安尼无你甲送一，
0: 谢谢咱阿姨呀，咱做阿姨哈，
2: 甲送一做来，一时要送。
0: 啊，你爱用乌鸟栽培，拜二甲拜三无收到，就是拜四。
2: 我

0: 拜三提钱来寄情话，好不？
1: 好嘞，
2: 好，阿妹好，
1: 好拜三，
2: 好拜三去啦，
0: 好，
1: 好，好，阿姨好，好。
0: 啊啊，我钱也寄情话，阿姨来。
1: 你啊，一只写守卫师，好，我叫一只写守卫师收得好啊，哈。
0: 好
1: 啦，阿姨谢谢啊，再见喽，好，再见，
2: 谢谢你，谢谢，
1: 来你好。喂，
3: 你好，
1: 嗨，咱保利吗？
3: 哎，对。
1: 那你李妙烟哦，大哥。
3: 这你走啊。
1: 好，
2: 谢太太，嘿。
0: 哎，
2: 你讲，
0: 你在卖万年宝哟？
1: 哟，你也知。
0: 你讲一箱，
1: 一箱三大桶。
0: 啊，买一箱送一箱。
1: 还对，你真牛，听个真清楚，嘿。
0: 啊，我买一袋。
1: 好嘞，啊，搁有送两包好食袂甜的牛轧糖，互你食看卖。
0: 好，
1: 啊，连到我过年要买，
0: 哈。
1: 哦哦，用栽培哦哈
2: ，OK，
1: 好，阿姨谢谢你哦，
2: 好，谢谢你，好，谢谢谢谢，
1: 真好，来你好，
2: 倒数啊，嘿嘿嘿，
1: 你好，陈大姐哈，那保利的哈，
0: 你好，报啊，
1: 哟，你也在，
0: 在啊，有在听，
1: 哦，阿丽有在说吼，
0: 嘿，我都有在用，
1: 啊好用无啊，
0: 哈，好用，
1: 啊好用无啦，
0: 真好用啊，
1: 阿丽提来洗衫真好用。
0: 洗涂骹，洗衫，洗碗，洗东洗西，
1: 赞对，你安尼讲就对，你真
2: 好。洗东洗西就对啊。哎，
1: 啊，即摆爱蔬菜水果爱摕来洗啊，因为有杀菌率啦。
0: 好
1: 啊，
0: 你哦。哎，
1: 较袂有，
0: 较唔敢。
1: 较袂有，哎，会使啦，阿姨，我这个有机的，你免烦恼。
0: 好啦。
1: 那菜田都除非你家己种的，啊，无你买酒拢有洗药啊啦。啊，你爱把迄农药洗好清气啦。
0: 好。
1: 嘿啊，倒一挂落就好啊。
0: 好。
1: 啊，水洗洗，伊这会当去除农药啊。
0: 哦，
1: 较安全，等到较安全，知无？
0: 哦，
1: 系啊，咱家己种的袂洗药啊啦，啊外口买拢洗药较济啦，咱坦白讲，系啊，哦啊倒一挂落洗，迄农药拢家己去除掉，
0: 哦，
1: 你们在食着安心，无采你用遐济，
0: 哦，
1: 系啊，这足重点的，哎，食落足重点的，嚼你巴肚的啊，
0: 谢谢，
1: 多
2: 谢
1: 啊
2: ，OK，
0: 好，
1: 啊，再见哦，
2: 谢谢，
1: 啊，谢谢谢谢哈，啊，就是春啊这，
2: 春高桌，
1: 春高桌，最后的高桌，空白空空。88611
2: 零八零零八八六
1: 一一
2: 六，嘿，杨大姐你好，
4: 你好，
1: 阿姐好，
4: 啊，你遐咧卖万年宝
1: 哈？哟，万年宝的钱个济啊，有机的嘿，
4: 嘿，啊，我去买，
1: 好喏，无问题，啊，你捌用过无？
4: 啊，
1: 捌用过无？
4: 有啊，
1: 有用哦，好不好用？
4: 好用啊，
1: 好用，啊，你哪里拿来用什么？
4: 洗衣服啊，
1: 洗衣服哦，洗头卡买的啊。
4: 哎呀，
1: 洗蔬菜水果啦，
2: 嗯，洗灶卡本素拢就好用诶，
1: 哎呀，想会到诶拢会使洗，
4: 吼，
1: 万
2: 年诶，对，
1: 哦，你
2: 也
1: 不要太搞，吼，万年诶，对，
2: 对啦，安尼就对啦，
1: 安尼你安尼讲就对，
4: 嗯，
1: 哎呀，
4: 啊，万年宝啊，就万年诶，
1: 哎，对，真正万年诶啊，啊，我甲你写一组卡来哦，哈，好喏，多谢，
4: 无我，
1: 啊，咱收，哦哦哦哦，好，咱拜三给你收好不好？
4: 好好好，
1: 拜三感谢
2: 收哈，
1: 拜三哈，
4: 好好
1: 好好好，阿姨谢谢哦。
4: 你有够厉害呢，你没有搞搞算呢，啊无我拜五，
1: 我未拜未拜，
4: 啊啊。我之前就是有时去基督教做咧，我唔敢讲你，你卖物件我无
1: 想。嘿，妈，你也敢讲你拜五无用啊？你讲你拜三才有用。
4: 我去基督教都报好时间啊，我懂。
1: 哦，细个嘢啦，我都买开，我都买爱注意啊，较细个嘢哈。
4: 哦，
1: 那过好啦，过好，
4: 好好
1: 好，
4: 谢谢你，
1: 好谢谢哦，阿姨，较细个嘢哦哈，
4: 好
1: 好好，再见再见，谢谢谢谢。总共每六节电话是0800886116
2: 0800886116。
1: 爸爸妈妈想准备给您报告的是，我这拢是有数据的物件，检测数据。
2: 对，
1: 不是讲我家己学啥来学白讲。
2: 对对对对，
1: 我这是有数据的呢，
2: 嗯、
1: 所以我唔知敢大声讲。我只要有数据，我拢袂惊，因为我这都确实我都有证明提伫个手内底
2: 啊。
1: 所以我唔知讲爸爸妈妈，即卖虾米上恐怖？吃到毒上恐怖
2: 啦！哎、欸，对啊，嗯，对。
1: 药啊，本身伊嘛是一种毒，
2: 如果
1: 你无吃药啊，佫袂使。
2: 哎、欸，对啊。
1: 因为咱身体就是有问题，出现问题，咱才想要去吃药啊。
2: 是。
1: 吃过来就是有一挂药毒。
2: 对
1: 啊，
2: 对
1: 啊。啊，所以啊，你像一挂咱人爱，咱人是吃五谷的物件，蔬菜水果，医生讲爱加吃。
2: 爱吃啊，系啊。
1: 啊，你想讲奇怪，啊，这蔬菜水果爱加吃，哪有那个吃个中毒？
2: 嗯。哦，哎，生菜水果爱有农药，
1: 啊，较会
2: 生了会大长，生了会水，
1: 加，较会甜，
2: 较会甜。

0: 哦、对啊，即卖人经济温存，那么爱好爱水的，
1: 对啊，
0: 爱大粒个甜的，
1: 系啊，
0: 哦，啊，所以呢，咱无要紧，其实要食这物件，都讲这种是足简单，
1: 有一个撇步啦，只要讲咱今日这清洁剂，咱啊炸转去，甲稀释者，然后甲洗者嘞，拖者嘞，给我安心。
0: 你嘛唔跟唔免讲用水底啊呛呛足久，无采水，无采钱，
1: 对。
0: 啊，无伊讲就算有的人安怎？迄水伊阁唔敢呛
1: 咧，系啊，
0: 迄一碗咧咧面汤啊水洗几口澡会碗滴啊。我讲坦白讲，真正以前的人安尼，啊无多，因这叫轻俭啊，
1: 哎是啦，
0: 伊无多改变。不过伊会讲讲，伊未去讲讲，即卖社会无同啊，即、以前叫农业社会啦，少污染啦，即卖叫。工业社会啊，工業社會处处都污染，污染啊！就咱吸空气嘛，咧污染咱的身躯啦。所以我讲人真辛苦，我了真辛苦哦。要吸空气嘛有毒，穿伫身躯衫有这荧光剂嘛
1: 有毒，
0: 食落哦嘛有毒，爸爸妈妈洗无清气嘛有毒。啊，毋过有一个秘诀，伊就足简单的啊！你只要加一个物件落，伊把这毒拢去掉啊。
1: 对。
0: 嘿，啊，佮有这个欧盟有机甲你做认证，
1: 对，啊，如果方便，你着递几滴一落，安尼就好
0: 啊。对，啊，我这是有机的物件，所以为爸爸妈妈来讲，啊，奈热天倒开来较清，寒天倒开来较热、较高、
1: 较渴，
0: 即正常的哦。嗯，因为内底都无稳定剂、稳定剂啊。
1: 对。
0: 啊，所以伊的你的热天温度较寒，天气较烧热嘛，伊就变较清啊。
1: 对对对。
0: 啊，寒天较冷，伊就个变较高啊。
1: 嘿啦嘿啦。
0: 啊，有当时你看诶，清清；有当时你看诶，柔柔白白。
1: 对。
0: 这种属于正常现象，因为我们的就是有机，没有化学啊。
1: 嘿嘿。
0: 啊，是就是那么旧这地呢啊，你管它伊是白色还是透明诶。
1: 嗯。
0: 因为那这就是安全呐、
1: 啊。对对对。
0: 哦、啊，你前面稳定剂要创啊？
1: 嗯。
0: 那是要，那是要看水诶。
1: 是。
0: 我是要伊。来洗咱的衫裤，洗洗，让你皮肤袂阁痒。我是要爱咱的万年宝，穿个这，让伊洗水果、洗蔬菜、洗洗这农药、毒药拢去掉，
1: 让
0: 咱食了巴肚是安全的。
1: 当作咱杀菌的。
0: 啊对，尤其出来，我伊讲，咱的女性朋友、男性朋友皮肤克克掉的，内裤洗袂清气，
1: 会
0: 输一条痒的。
1: 嘿，对。
0: 就当时啊，就是这困在作怪啊，
1: 是是是，
0: 啊，这困咱的万年宝，像个这拢该处理个好势。
1: 一般即卖人拢放落洗衫机洗一阵哦，
0: 做回家，
1: 系啊，做回家啊，规家伙做回家，佮省水省电对
0: 无？有诶香港口，有诶虾米，大概底下喂来喂去啊，
1: 是
0: 够好无好啦？所以我讲一个真重点，
1: 嗯，
0: 你只要咱的万年宝，像个这一大桶，互恁全部拢是浓缩诶，
1: 对，
0: 我佫毋是互恁清诶，我互恁是浓缩倍数诶，有四十倍诶浓缩倍数呢。爸爸妈妈，今年好，佮互恁多一个阿姨讲哦，用伤久啦，啊，你真个就鲜啊，我互恁拢是浓缩，你出来免用伤者瓶瓶罐罐呐、啊，
1: 对啦，
0: 我甲你讲，我每一箱拢佮加一个喷枪，
1: 啊，咱这吼保存期限吼，
0: 就新诶，
1: 到2019，
0: 新诶啦，
1: 2020，
0: 今麦2020，2019，
1: 2020，
0: 你嘛，我2029啦，
1: 2029啦，
0: 今麦2026啊啦，系啦，所以爸爸妈妈后期我今麦从贵州。
1: 今即马存备注，
0: 存最后的备注。
1: 对，
0: 哈、啊，我这是新货哦，哈、啊，我这是新货，因为我即马拢配去未，因万年宝公司太侪人咧甲因退货啊，而且尤其以前，规台湾的引导做这个上出名的引导，
1: 对对对，
0: 你的联名是绿源宝公司的、
1: 哦，你嘛错过今天，好、哦、啊，等很久了哦，
0: 你一定爱联名是绿源宝的、
1: 啊，
0: 其他公司也唔是哦，
1: 都存备位，下当喊我上两包牛轧糖，
0: 对，我甲因配合十几年
1: 啊，对，
0: 绿源宝有公司的。因为那是正当正工的哈，有机哦，有按这欧盟有机认证的，
1: 系对。
0: 所以爸爸妈妈，今日我存八后的名额，最后八的名额，
1: 系对。
0: 哦，你得好好来做把握，每一箱送一箱，拢总提定就是六大桶，
1: 对，
0: 2680元，全国都买到一个电话是0800-88611，
1: 0800-88611。

0: 定赢。
1: 哎，对啦，
0: 这是张荣荣的歌曲啦。
1: 嘿，对
0: 啦，啊，什么要赢？
1: 嗯，当然是赢健康啊。
0: 啊，对，人生就是爱赢啦。
1: 对，人生吼、哦，为生出来加走了后有无？嗯，中间这段吼、哦，健康上重要。
0: 哎，嘿，哎。以前最近我特别是听人讲，啊，你即卖身体嘛唔够哈，现在不养生，以后你就等着养医生。
1: 哎、欸，对，养医生、
0: 欸。啊，所以我感觉人活着嘛是真辛苦嘞，难讲坦白话。
1: 因为这无法度科技去进步，环境的污染真是真多、啊，这是无法度的。
0: 哎，对对对，因为呢，有当时啊，爸爸妈妈那里啊，活在咱以前的年代，比如讲以前农业社会，
1: 嗯，对，
0: 哎、欸。拜托诶，以前那有啥物奥，那有奥多拜嘛，足少诶，只有拢 T 背，
1: 拢 T 背，啊，无都用镜诶，对。
0: 哎呀，啊，你看即卖车加咯，
1: 嗯，
0: 车满满是，
1: 满满是，
0: 诶，一滴路一条开过一条。
1: 哦，你嘛骑奥多拜吼，卖戴口罩哦，去洗一脸得个，你都得用用面子，你怎么
0: 卫生纸？
1: 你用卫生纸，你擦，甲你擦，无啊，你擦你诶面，你就讲一点拢乌诶。
0: 啊，对对对，你有怎讲？诶，真正是污染是无咧。啊，你看以前诶人，看有啥物？癌症啊，以前古早人吼讲癌症的叫做绝症，
1: 对，嘿，
0: 上吊绝症，
1: 嘿，是，
0: 哦，你咪讲癌，
1: 嘿，
0: 也讲去叫绝症，
1: 对，
0: 以前的叫绝症，
1: 对啊，以前无什么中风啦，中风有啊，大家拢冇去运动，
0: 嘿，啊，就少，唔是讲大家拢咧运动，是以前咱就讲，拢咧行路啦，
1: 对啦，爱做事啦，嘿，爱
0: 做事，啊，佮爱用行，
1: 嗯，
0: 哦，啊，总有在代谢，有在老化，有在代谢，啊，即卖人的因为以前的。你看在老的时代，在老的为什么也会生病？
1: 嗯，
0: 因叫做过头，
1: 做过头，
0: 付出太多。
1: 因拢大部分拢是骨头啊，较酸软疼这种。
0: 对，啊，因那叫做做过头
1: 去
0: 啊，会病，
1: 对对对，
0: 用命来病。
1: 是是是，
0: 病吼一个口罩安尼食掉安尼，会当食一饱，会当安稳过日子。
1: 哎，都那不正常，
0: 你
1: 做
0: 嘿？啊，你看今麦少年呢，是安怎会破病？想赢，
1: 想赢，年纪
0: 就想好，
1: 哎，
0: 唔当，
1: 哎，
0: 哎，年纪都吹，
1: 年纪都甲吹了，都凉凉凉啊，那个无？
0: 对，哎呀，那这个要食唔叮当，
1: 安尼嘛无解寡好了吼。
0: 啊，所以这个叫做时代啦，
1: 啊，对啦，
0: 无同款啊，
1: 嗯，
0: 哦，咱拄只阿伯做这部，咱不是私底下开讲，即卖什么什么什么拢通过啊，你敢会当安怎？未使安怎？
1: 对啦，嗯，
0: 我给大家批评人，
1: 我给大家小声讲啥？讲我一个朋友吼。讲迄保险的受益人啊，吼，死亡的受益人要写因两个，有三个哦，伊个要写两个。我讲啊是安怎？伊讲另外迄个吼都唔甲我嫁啦，唔甲我嫁啦，啊找一个什么姐姐啦，
0: 嗯，
1: 哦，那姐姐去做伙啦。我讲哈，什么叫姐姐？哦，想着个讲啊，咱顶个通过迄啦，
0: 哎，那嘛别使讲安怎？因为即卖年代都行个安尼，
1: 哎，对，通过。我讲啊，你到底要想我开？

0: 欸、本来就是啊，阿伯变啦，第一你去啦，阿囡仔嘛去啦，阿两、啊、个感情个歹去，
1: 对，都唔敢回来，所以你就大家回来，你就敢骂，你就敢念，囡仔不爱回来。
0: 啊对啊，啊过来就大家拢轻松。
1: 哎、欸，我朋友，
0: 啊你就硬，你是硬在心内。
1: 我朋友伊那囡仔吼，170公分，三挑三挑啊，啊都有一乖。原住民的血统，哦、眼睛很深邃，
0: 金家
1: 就素颜了。我想讲、我就甲讲，安奈拢不爱给，我、原来就是喜欢姐姐
0: 哦，哎呀、
1: 不喜欢男生，
0: 哎呀、安奈那个也没有办法，这叫做自由了啦。的自由啦，都无要紧吼，咱拢祝福，因为即卖时代就行到安尼啊，
1: 系啦，对啦，
0: 因为政府嘛通过嘛，所以咱就是自由。
1: 自由发展，
0: 自由发展，
1: 对对对，
0: 啊，囡仔要发展就囡仔工课嘛，
1: 对啦，
0: 啊，你时代专念啦，
1: 系啦，
0: 你也当专
1: 念，啊，无家己过啊好就好啊啦，啊，无咩喏，
0: 你去要创啊，你去应该
1: 未该。
0: 就歹，
1: 就歹讲的哈，
0: 就歹理解。
1: 系啊，
0: 系，所以我就讲，哇，你家己爱专念。
1: 嗯，
0: 无你看你去，啊，看到囡仔就念，看到囡仔唔该讲话。
1: 我跟你讲吼，迄是咱两个直接去讲吼，咱唔是因本身的人。
0: 嘿，
1: 咱安尼讲吼，爱专念，嘛咱拄着是，咱恐嘛真艰苦。
0: 对啊，然后你讲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1: 啊，是啊，
0: 对不？哎呀，你都无
1: 了解，有读书了，
0: 你都你就没有了解这其中的奥妙关系。
1: 对啦，
0: 所以你安尼一点讲苦肯嘛唔是啊，因为你唔是同属者啊。
1: 对。
0: 哎呀、所以我们讲不出那个苦啊，
1: 嗯，
0: 哦啊，那个叫煎熬，北部叫煎熬，
1: 嘛对啦，系啦，
0: 内心煎熬、
1: 你就想讲啊，我到村里嘛，拢大大细细都无人安呢，是安怎来出来嘞安呢？
0: 哦，不是啊，你俩就咪讲出来大大细细拢无感情来出掉，你才掉感情，
1: 嘛是有影，
0: 真的啊，
1: 哎，嘛是掉啦，系啦，
0: 啊对不？啊，尤其真正诶，雨天因做件是死鱼。于什么？
1: 我忘记了名字了。啊、大肠癌啊，哈，
0: 对啊，
1: 大肠癌。
0: 啊，于天，
1: 伊讲听讲讲养生，讲寿星的哦，哦，
0: 伊就准时咧困嘞，
1: 嘿，
0: 就准时食食了就健康，
1: 对哦，
0: 嘿，做养生约束自己，
1: 嘿，
0: 结果他又生病，
1: 是啊，
0: 又是得了大肠癌，
1: 嗯，
0: 哦，啊，所以这边怎讲，那很难讲啊，岁数做歹讲啦，
1: 对啦，反正拄着啊，有啥物方法，那就甲改变，每当改变都爱放下，
0: 对啊，阿无要安怎，
1: 嗯，对，
0: 每当安怎，
1: 每当安怎，对啦，
0: 要甲抛弃，
1: 哎，袂顺利啦，
0: 你嘛爱去用乖，
1: 系啊，
0: 要叫两败俱伤，
1: 袂啦，起码袂安尼，就袂要再忍啦，系啊，
0: 啊，既然政府通过，我们就尊重，
1: 嘿嘿嘿，
0: 哦，啊，所以是这个叫做时代的演变
1: 啊，对，
0: 当然，我讲你可能啊，讲讲到还轻松，
1: 嗯，
0: 哦。
1: 不是恁啦，嘛恁到出来你都不是安尼啊啦，
0: 哦、
1: 你可能甲怕死安尼
0: 所以这种话题我都不太爱讲、因为讲了我们，那唔知咩落去讲，
1: 嗯，
0: 帮他，
1: 但系咱甲口肯讲吼，你爱哄。放下安尼尔，对啦。
0: 阿哥讲到今日，我即我就做够讲啊。
1: 系啊，对啦。
0: 无讲做够讲嘛，要小夸也要讲啦。因为我无为着
1: 虾米啊。唔是今日即好用，又都会当杀菌，啊！你互你洗洗物件，食了都健康。
0: 我小夸搞讲，我讲我就骗了一点，杀菌率高安尼尔。
1: 哎，对，
0: 灭菌率高。
1: 嗯，
0: 我就讲伊最厉害啊。
1: 哎呦，好啦，免搞讲就要耍哈，啊，起码存五周年咧。
0: 哦，我不客气啦，什么我够五周啊，爸爸妈妈。做优惠的啊，全部新货啊。
1: 对，
0: 我今日因为这礼拜有咱中兴电台搞啊连线，
1: 系是，
0: 所以我个大请大家嚼甜甜。
1: 哎，对，
0: 哎，袂足甜啊，就免惊啦。我讲恁提到，恁讲我即好食。我讲我过年过年要提来卖哦，伊无货啊。
1: 系，
0: 伊讲想蛮讲啊，伊做袂出来啊。
1: 系哦，是我给你吃到迄牛轧糖吗？
0: 对啊，那个小小一袋。
1: 啊，你袂足甜的，袂足甜的。
0: 有啦，我呢阿玲又去卖一盖啊，卖甲白啊。
1: 哦。
0: 别量啊！
1: 哇、
0: 哦啊！啊啊！我改讲，我要提来中岛杯，伊讲歹势。
1: 所以今日送两包，互恁食看卖咧哦，
0: 一包百外
1: 哦，
0: 啊，真正好食，
1: 嘿，是
0: 真正好食。你两千，伊咸香咸甜咸甜，
1: 伊
0: 唔是拢甜，伊是咸甜咸甜。
1: 哎，安尼好，哎、欸，对，口味真好。
0: 爸爸妈妈，我去我哥哥做，
1: 是
0: 哈，啊，你嘛需要，咱到全国拢免立钱的电话，就是0800-88-6116
1: 0800-88-6116。
0: 咱然后创俱乐部，家己特别节目呢，哦，咱人套餐爱六点至八点，
1: 到
0: 小慧阿翔做着服务，
1: 是
0: 八点至十点呢，
1: 有阿玲跟阿丁，
0: 对，啊来就是十二点至两点，就是。小珍
1: 甲雅文
0: 啊，两点至四点有小红、小珍，四点至六点有我们李冠基嘛，
1: 哎，甲西昌，
0: 六点暗时哦，暗时六点至八点，
1: 阿良、小彤，
0: 八点至十点，
1: 我的可是雅文甲阿珍，
0: 暗时的十点加十二点，
1: 赶快是阿良甲小彤
0: 来

0: 做到好不感谢您这肯定是多好朋友对到我然后穿俱乐部家己特别节目这些主持群啊，支持爱好，
1: 谢谢
0: 啊，安尼阿伯赶快过足精彩节目，希望这肯定是多好朋友呢，继续各关支持爱好落去哦。迪家小珍、
1: 雅文，
0: 工作肯定会更爱是多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大家合家平安，
1: 大赚钱哦！
0: 谢谢，再见，拜拜。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即马青春购也有官方LINE啊哦！即马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若有听友的特别优待，更有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伫遮就使直接订购产品，更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会使直接搜寻LINE ID 小老鼠 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1: ，Go Go Go！
2: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100%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某某、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0: 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3: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4: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0: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5: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4: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0: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4: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6: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7: 用心咖喱最棒的电台，青春线上带。

0: 来，所有咱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乡亲时代哈，大家假期快乐哈！
1: 空中亲爱时代好朋友，大家假期快乐，大家好！
0: 啊，这礼拜日吼，啊，咱大家那拄好开车伫车顶听着咱的节目，吼、哦，也是讲啊，你伫厝诶，拢固定有伫咧听电台，
1: 嘿，
0: 啊，有伫咧听本台本收率，你就会听着阮两个游玩伫遮。来陪伴着咱所有遮家里的朋友，不管你是咧佚佗，也是咧做工课，像阮啊，吼，阮礼拜无休困
1: 哈，也、
0: 啊、是讲啊，你伫咧做任何代志，只要有咧甲阮收听，不但甲你邀请以外，阿嘛甲你感谢。红福川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每逢的礼拜日下晡的两点。到四点，
1: 是，
0: 我好做小红，
1: 我是小珍，
0: 咱全国免付钱的电话是0800-88611-0800-88611-0800-88611，多谢您的捧场啦嘿，来，我来唱一段哈，这个较无较畅快、较温顺的歌啦哈，来，这首就是王力宏的歌，好不好？
1: 好，
0: 这首啊来，天公对我笑呀，
1: 好，
0: 好来，大家欣赏，谢谢。

0: 好，来来来，紧嘞！啊，阮这头家吼，几多年捌来啊，拢因大姊来，啊，这回因大姊吼去大陆，所以小弟来。
1: 因大姊叫 Alan 呐、啊。
0: 哎、欸，对，嘿、嗯、嘿、欸欸啊，啊，这头家来吼，因、哦、这小弟是头家吼、哦、啊。
1: 您姐姐啊，先和安姐安嘞，头家跟安姐是都好边问候者。
0: 来来来，欸、你先跟大家问候者。
1: 协、啊、议、哦、有限公司，我们的吴老板。
0: 那嘞，吴老板你好，哎、啊，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啊、小红、小珍好。
1: 啊啊吴老板，是要请教你一下，您那个姐姐 Alan， 伊当初去考品油师嘛？
2: 嘿，
1: 还是你要求伊去，还是伊家己想要去考的？
2: 伊家己要去，我叫伊卖去，因为我感觉伤过辛苦。
0: 哦，你唔甘咪辛苦？
1: 考一个嘿，算做辛苦。
2: 因为嘿是二十当前，吼、哦啊，交通啦，啊，先网络嘛，拢无遮方便，无像即马够来，当阵也无啊人啊去到遐、
1: 哦，
2: 啊，到底拄着什么问题，咱嘛唔知，啊，而且慢慢听过这
0: 個，即、哦哦
2: 這个品油师即个名，
0: 嘿嘿
2: 啊，但是啥，后边嘛坚持要去，是因为，迄、那个。阮当阵咧，大人介绍这个橄榄油好加歹时阵，加阮采港的时阵，阮、发现一个问题，因为橄榄油唔是伫咧台湾有咧生产的，所以咱无了解，咱唔是讲自细汉就知影讲、橄榄油伊到底咩分好歹，纯度，品质、啊，因为这拢是外来，所以伊的知识是伫咧国外，伫台湾定义无。
0: 嘿，
2: 啊，咱虽然有很有册英语的，
0: 哦、
2: 去了解，但是，这种食的物件，你无摸到，无食到，无直接看到，你嘛无落去了解
0: 啊。
2: 因为当初咧，大人客咧问阮一挂问题，阮聊啊无多回答，一挂专业的，
0: 是
2: 哦。所以阮就讲，安尼类咱全部杀掉。
0: 系
2: 哦，咱人客人问，咱嘛唔是讲回答了足正确
0: 的。对啊。
2: 哦，啊，咱咧采讲，咱咧迄个源头，但咱讲诶，啊是真啊假？
0: 咱嘛爱了解啊。
2: 啊，别人诶，啊那则俗，
0: 啊咱咧则贵。
2: 嘿，啊到底原因是安那？
1: 咱唔
2: 知。所以啊，所以当中阮就一个足好奇，因为阮是油行出身的。
0: 是啊，是啊。
2: 阮知啊麻油，知啊猪油，但是阮就是唔知啊橄榄油。所以当初啊，较知啊讲啊，原来有这种迄、个职业，叫这个品油师，啊品油师也在分出迄个橄榄油的好歹，啊成的在一部分的纯度，蛮使了解，因为橄榄油该有的虾米。行啦，吼、哦，虾米味啦，吼、咱上袂知啊，所以伊就去考、啊，目前阮公司总共有八品油师。
1: 哦，
2: 嘿，足侪人唔知。
1: 哦，恁公司需要用到这侪品油师哦。
2: 因为伫咧国外，一间公司一定要有八

0: 几十年的、
1: 哦、
0: 因为你不能一个人讲讲
1: 这样会被这样老板会被左右了。
0: 对，因为有阵啊，咱哦，你的
1: 困无饱，马尼马这里嘛，都收到迄个油公司的好处。
0: 哎，哦，按照咱咱哦感冒，嗯，哦，还是讲前一天困无好，
2: 嗯，
0: 哦，还是讲哦，咱最近食较咸，咱的迄、那个
1: 迄、哦
0: 那个味觉麻痹，所以拢爱有八至十里。
1: 哦，哦啊、要经过多人呐、啊。
0: 对，啊，但是 A 人是咱台湾冲上关的，伊是高。过级的，
1: 哎是，
0: 啊伊嘛有咧做裁判，
2: 嗯嗯，
0: 啊过来有个人唔知影讲咱台湾的地啊有想要做这个标准，
2: 嗯，
0: 是委托阮公司去帮伊设定这个标准，
1: 是，
0: 哎、哦欸、所以阮有
1: 台湾的地啊又是非常好的，
0: 对啊，但是咱无多，因为做侪人讲哎、啊、到底啥物好啊歹、
2: 嗯，
0: 所以阮有到外国这学堂啊，这人这几百档的这个传统加历史加知识，
2: 嗯嗯，
0: 用登来咱台湾的农业，
2: 去
0: 帮助咱台湾的农产品、
1: 啊，非常好啊，
2: 就
1: 是
2: 就
1: 是，哎呀、啊，哎呀、啊啊，啊，所以恁公司有进地啊油无？
0: 无进，
1: 无
0: 进，无进，嘿啊，但是咱是讲一个，因为。咱企业也有一寡成就，
2: 哦、嗯，
0: 咱就把咱的知识会使帮忙咱只台湾的农民，
1: 哦，
0: 去好伊的产品进步啊、
2: 嗯嗯
0: 嗯。
2: 啊，今仔日邀请的这是咱奥利塔橄榄油啊，台湾唯一的总代理。
1: 对。
2: 哦，啊，因公司叫做协议啊。
1: 对对。
2: 哦，
1: 协助的协，一亿两亿，很多钱那个亿。
2: 啊，本身因公司的家己嘛，啊、你
0: 小真拍摄，
1: 哦，唔对哦，讲唔对，
0: 对，因为大家拢写为一亿两亿嘅，好、欸、啊，我在你讲故事，你可能就知啊。
2: 哦，
0: 我阿公叫吴协，
2: 吴协，
1: 对，哦、
0: 啊，我爸咧号这个公司名的时阵要纪念我阿公，
1: 欸、
0: 所以叫协亿，啊，这个亿是。欸是的，一个心字旁，嘿，回忆的忆，嘿，
1: 哦，伊是要纪念阿公诶，
0: 嘿，所以一般人拢用一亿两亿，但是阮就是迄个要纪念阿公，
1: 用心甲记好掉，
0: 嘿嘿嘿，
1: 哦，啊，阿公叫吴邪，
2: 其实讲到这吼，咱那边讲，听众朋友注意一点哦，这头家啊，都要为一点讲到这阵吼，
0: 嗯，
2: 伊拢有讲到伊的时代啦，
1: 嗯，
2: 我讲吼，我讲即马诶，少年人吼。出外口咧做生意吼，要去讲着时代人的作秀的。啊，我感觉这头家袂歹，诶、欸，这点我有欣赏。吼、嗯哦，因为这人心目中有时代，
1: 嗯，
2: 所以伊会去讲这话，互咱了解。啊，恁表示讲、嗯，这个人伊咧做代志是袂差到倒位啦。啊、嗯，咱别讲，莫怪恁奥利塔干呐，我都伫台湾安尼一二十年吼，小家伙，这参你的为人处事有足大的关系。我咧做头路，参做人共款意思吼。
1: 是
2: 啊好，安尼来，咱咧了解，咱有当时啊，咧了解一个人，咧看一个人，这是细节的问题啦吼。过、
1: 嗯、
2: 来，咱来讲。

0: 吼，对啊，拍
1: 种种的一挂情形啦，吼、嗯，嗯，重点是讲，即马的人为什么对橄榄油，哦，伊的需求性会遮大啊？哦，这个问题和头家来讲，哈、哦，
0: 迄、那个因为阮当下去学校啦、大学啦，教人咩健康的饮食啊，
1: 是，
0: 迄、那个我的题目拢是写全世界上好的油，橄榄油，啊，伫迄个情形下，我就讲好，安尼可能有人听到的，感觉，要来，感觉唔对，要来调整，我就伫遐等，橄榄油是迄个少数，会使用迄个一般的迄个啉甲，
1: 两压，
0: 就会使提出来油，啊，有的人讲，啊，茶仔油、麻油嘛会使，我讲茶仔油、麻油一定爱炒过，
1: 是
0: 啊，无放袂久，啊，这是我读食品的专业，
1: 对，
0: 所以橄榄油有一个足特别的现象，啊，过来就是橄榄油伊伫咧国外，有一个足悬的一个意义伫咧，唔管你伫咧圣经内底，
2: 圣经，
0: 啊是一个咱的迄个神话，
1: 是。
0: 拢会讲到这个橄榄油，伊、是代表和平，加健康。啊，咱今日嘛讲寡故事啦，咱讲这个橄榄油，咱讲加和平先有关系。好、啊，足侪人连阮完全我来问讲，哎、这个咱这个当然，咱这個神话一定是人会去
1: 造
0: 讲嘛，吼，去讲啊，到底是啊，橄榄枝叶和最近的谈判无诶，被震惊啊，我替剔出橄榄枝哈，而且是橄榄枝，不是别行。
2: 那个叫做抛出橄榄枝。
0: 哎，奥运比赛想要胜利，拢会递这个橄榄的桂。
2: 对，奥林匹克那时候没有奖杯，所以因最高神圣就是带一个那个橄榄叶所编织的一个
0: 桂
2: 了。哦，我有去佚佗，导游跟我讲。
0: 哎雅典。
2: 哎，对。
0: 啊，这个歌。接受伊个跟咱最近的这个新闻有关系、
2: 是非常神圣的、橄榄代表很神圣呢、
0: 啊。迄、那个6000当前，咱人就开始用橄榄油啊。但是一开始唔是提来咧煮食呢。
2: 啊不咧。
0: 好、哦，其实在6000当前，伊就是提来咧点灯用的。
1: 点灯。
0: 照明。
2: 金烧了呢、
0: 对，照明嘛，吼、还有火嘛。
2: 以前咱台湾人买电嘛，油灯有无？
0: 对
2: 啊，
0: 咱机械要会好顺，咁是爱点油。
2: 沾油。啊，
0: 橄榄油对咱今日来讲，就变成是迄当中的能源，加速焦油，对吧？你无伊，你无袂使。你看即马震惊。一弄就弄啥，就弄伊个
1: 焦油
0: 、所以人讲迄当阵的这个橄榄油叫做一体黄金
2: 啊，对，
0: 一体黄金啦。啊，足侪人拢唔知讲，一个橄榄油呢，那讲个加迄落，好好，那加和平有啥物关系？大家6000当前啊，要战争的时阵，你的对手就会去打你的橄榄球来凑啊灯。
2: 欸，橄榄树是要好几年才会结果呢。
0: 但你的钱拢来凑凑掉啊！即马新闻看，敢是拢为酒弄落。
2: 对，
0: 你看人拢无变，所以其实
2: 人的劣根性都变。
0: 对，拢赶快呢，
2: 你对好我按对甲你弄。
0: 对，所以咱来讲，在6000当前，咱人吼就对橄榄油有一个足神圣的。
2: 过来，
0: 咱讲到健康，因看到这個橄榄树，会使活到1000当。寒天咧落雪，叶啊嘛未老。人就会开始有迄个迷信嘛。我讲啊，你遮健康，啊，我用你吼、喔，迄个橄榄阿油来食，我敢是嘛使得到健康。结果迄阵的人阁真厉害。结果后壁迄个一挂医生就发现讲，橄榄油伊是迄个 omega 九，伫咧所有油内底上悬的。
2: 那好，
0: 过来伊内底有维他命 E， 过来有一个最好的成分叫橄榄多酚。
1: 是，没错。
0: 所以他发现讲啊，原来迄阵阵的人安尼食是正确的。所以因为过即几冬来，大家开始有这个健康的认知。过来我讲的对，一个足重要，就是讲纯的橄榄油，伊伫咧咱中式的炒菜、热炒、关温、煎，拢会使以外，伊的油烟袂黏黏。我感觉这点就是真正，就是伊上厉害的所在。
1: 无简单啦，吼，
2: 是，
1: 好，安尼先来听一首歌，吼。啊，等下，
2: 好，做一下分享。
1: 好，来，爱情冲冲冲，陈随意的歌曲。
2: 谢谢。

0: 哎，先甲头家报告者，哎，老板，老板，
1: 嘿，
0: 阮的节目吼，可能你上久唔捌来啊，之前拢恁姊啊来，拢一轮来嘛，
1: 是，
0: 啊，你算姑姑也来一遍嘛，吼，啊，阮即马即抗战吼是安尼啦，吼，阮有一个部分就是阮的开放口音吼，你等下拢听会到，看会到，
1: 好啊，
0: 看会到号码吼，互分享恁家的迄个感染了，吼，大家用几多年啊，啊，阮拢会开放口音。哦啊，和咱的听众朋友
2: 吼，因讲出使用领导的油的感觉。
1: 好啊，我嘛想要听看
2: 嘛。哦，会使会使会使。
0: 啊，你要送啥物件好啦？领导有啥物件？
2: 叫伊等于吹看卖啦。
0: 嘿，哦，伊
2: 等于吹啦。
0: 哦，安尼啊。
2: 哎啦。
0: 啊，好啦，好啊，无你听看卖吼。哦，这种现场的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88-16，恁有食过奥利塔橄榄油无？有啦吼。
2: 有啦。
0: 食过年啊，跟我讲啊。
2: 哎呀，咱卖几十年
0: 啊
2: 嘞。
0: 对啊。
2: 哎呀，
0: 十年以上的啦，无厉害。
2: 就这忠实听友诶，尤其对着奥利塔橄榄油，
0: 哈，
2: 忠实。
0: 对对对对，来，维利好。

0: 来，你好。
1: 喂，
0: 阿姨
2: 好，
0: 阿姨你好，
1: 真好啦，
0: 阿姨好，
1: 无油烟啦，你好，
3: 谢谢，
1: 诶，真正我咧吸油烟哦，拢无讲干那下手，阿是我甲支持咧，阿就足清气
2: 啊，真正有差啦。
1: 我咧食嘛，食了嘛未讲，我咱胆固醇较未讲伤高，我未胆固醇高啦。我虽然我有高血压，阿唔我无管诶胆固醇嘛。
0: 哦，安尼吼，好啦好啦，好安尼。
1: 哦，我终于今仔接到恁诶电话。
0: 嘿，阿就拢欠费无多咩？哦。好，阿姨谢谢啊，嘿。
1: 好，我听到你甲讲，
0: 好啦，阿姨谢谢，
2: 阿姨谢谢你，阿哥保重的
0: 哦，哈，
2: 啊，谢谢谢谢，
0: 你好，
1: 小珍，阿哥那个当署长好，
2: 吴妈妈，
0: 妈妈你好，
1: 我讲我剩一罐尔啦，哦，
2: 阿奶拢吃了遐准，
0: 系啊，
1: 系啊，顶下嘛剩一罐，阿即嘛嘛剩一罐，
2: 喏，阿你足久无卖啊啦，
0: 足
1: 久啊，
0: 阿你食几年啊？你食几年啊？
1: 哦，恁第一届卖，我食十万年啦，
0: 十万年啊吼，
1: 我第一届甲恁买几啊箱，你袂记哩？
0: 哦，安尼吼，
2: 阿食都拢掉个呀啦吼，
1: 拢掉个，拢掉，食八行，阮无食八行哩，
0: 就是刚刚食几年，
1: 安尼我再来冒两箱，冒三箱嘛。
2: 阿你刚
0: 刚，阿你就看我遐多无，我遐多，看我遐多汤好，你冒哩。
2: 吴妈妈。
1: 嘿，食了袂歹了，
2: 安怎袂歹？
1: 检查身体啥哦，拢正常。
0: 安尼好啊，
2: 对啦，对啦，
0: 安尼好啊，
2: 对啦。
1: 啊，明仔载决定要买，
2: 嘿哦，
1: 啊，我明仔载再叫。哎，我那拢卡袂入，拢卡去恁的下底遐叫了。
0: 哎呀，嘛是会使啊，嘛是会使
2: 啦，
0: 嘛是会使。
1: 我拢叫迄个小杨送，
2: 好，会使，会使，会使。哎，
1: 阿妈个奖阿袂加送。
0: 好啦，
1: 好，好，再见。
2: 吴妈妈，谢谢你。
1: 好，再见，拜拜，
2: 谢谢，谢谢。
0: 你要订三五箱的后多，头家你敢会啊？我做，
3: 我怎啊撇青瓜出来？我来，
0: 给他不会。来你好，
2: 来你好，
0: 来你好，
4: 大家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凤眼郑小姐。
0: 啊，郑小姐你好，
4: 哎，你好，哦，橄榄油
2: 哦，
4: 我开听到开始买一件叫三年瓜，
0: 三年瓜，
2: 嗯，
4: 哎呀，
2: 问讲几十年你吃三年瓜？
0: 啊，你这，
4: 我较早唔知呀。
0: 哦，啊，你这三年瓜吃起来有啥物感觉？你觉得嘞？
4: 起来吼，然后出来嘛无油烟，
2: 看无吼。
4: 然后我去排油烟机哦，十几年啊要换新的哦。然后师傅讲，为什么恁家的排油烟机会讲黏？是安怎？伊讲别人的排油烟机吼，手摸嘞就黏嘞啊。
2: 真嘞，我黏到足艰苦。
0: 啊，恁厝边啦吼。
4: 对呀，对，橄榄油真的很好，
0: 真的是真的。
2: 啊，你橄榄油就看出这个油的品质到底安怎？
4: 对呀，出来嘛，没油，然后排油烟机最准了。
2: 真的没有错，没有错，这个是印证的。
0: 好啊，
2: 谢谢大姐，
0: 谢谢哦，
4: 谢
2: 谢您，
0: 谢谢，谢谢，
2: 好好，拜拜，拜拜。
0: 来，你好，
5: 喂，
0: 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我嘛，我在恁橄榄油嘛多吃得了。
0: 安尼哦，
2: 是，因为足久无卖啊。
0: 啊，你橄榄油，我这个油你吃过多久啊？吃几年啊？
5: 我吃无几年，我后尾也在吃着。
0: 哦，啊你
2: 吃着就掉呀，嘿。
5: 哎，啊，我这起码都这边无听到，因为讲较紧的。
0: 哦，安尼哦。
2: 好好好。
0: 啊你。
5: 较无油烟啦。
0: 较无油烟啦。
2: 差啦。
0: 嘿
5: 哦。较清
0: 气
5: 是。
0: 较清气是
2: 吼。啊，吃了咱巴肚底才有健康啊。
5: 我感觉唔知开通啊，别通。
0: 好安尼吼。啊，你感觉佮吃其他油，不吃八种油无？
5: 中间不改变一种迄有这什么？
2: 还嘛？因到的葵花油。
0: 嘿，嘛是因
2: 到。欠橄榄油的时阵啦。
5: 中间不一个啊，过来变橄榄油
0: 啦。嘿。
2: 因的品质嘛足高的
5: 呀。橄榄油，再吃橄榄油。
0: 安尼吼。
5: 系啊。
0: 啊，所以吃这块虾吼。
5: 对啊，我怎么？今
0: 麦去
5: 吃
0: 掉，
5: 今
2: 麦
5: 吃
2: 肯定
5: 了，
2: 就
5: 吃不了啊。
0: 安尼
5: 吼，
0: 安尼吼，
2: 好，
0: 嘟嘟
2: 好，
0: 再来呗，好的，好的，好，好，阿姨谢谢你哦，
2: 袁大姐谢谢，
0: 好好，感谢感谢感谢，谢谢，
2: 拜拜，好，拜拜，好。
0: 喂，你好，来，你好，喂，喂，
6: 小红，
0: 安娜。
2: 阿姐啊，你好！
0: 老板，你看，好像叫你老板，好像叫你老板。
6: 哎呀，
0: 阿伯
6: 来！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你要创啥？你要甲老板讲啥？
6: 哈哈哈！哎，橄榄油真好。
0: 哦，
3: 谢谢。
0: 哦，啊，你吃几年啊？
6: 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
6: 有送的，有买的。
0: 好，拢有就对了哈。
6: 哎呀，
0: 啊，吃这个油了，不吃白种油哦。
6: 唔捌
0: 咧，唔捌
6: 咧，
0: 哦，
6: 我正常有食到葵花油啊，
0: 啊买，嘿买因兜的啦，
2: 哎，他那个葵花油因兜嘿，客机马上品质真乖，
0: 伊嘛顶级的葵花油，
6: 对，也
1: 也不错啦。
0: 对啊，对啊，
2: 这嘛是高级餐厅。
3: 我没加酒就管。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都很好，很健康。

0: 健康齁。
1: 对啦。
0: 啊你有要说啥无？
2: 讲看当袂较少了。
1: 嗯、哦，卡死啦。
0: 卖起价的阿弥陀佛啦。
1: 这叫家庭用品啦。
0: 卖甲咱起价的阿弥陀佛啦啦吼。
2: 对啦，因为现在物价都很涨。
1: 真的哈、哦。
0: 时机足歹吼，阿姊吼。另外靠司机就歹吼，对不对？
2: 我嘛歹趁食。
0: 对啊，就歹趁食呢。头家有听哦，
3: 我
0: 外口就歹趁食啊，哦，哎
3: 呀，
0: 卖搞因气啊，吼，对不对？
2: 嗯，对啊。
0: 过去我电台都免做啊，卖讲恁免，我都免做啊。
2: 互相支持啦。
0: 对啦，你就对啊，哦，好啦，谢谢哈。好，感谢，
1: 谢
0: 谢，拜拜，
1: 谢谢，谢谢。
0: 来，你好。
4: 哎、欸，你好，
1: 小红、
4: 小
0: 生，
4: 你好，
0: 阿、啊、姐
1: 好，
0: 哎、欸，你好，你好，哎、
4: 欸，橄榄油吼，都好诶，
0: 你住倒位啊？
1: 在朱大姐啊，后龙啊，
4: 嘿，嗯，后龙
1: 系对对，
0: 好好，你啊，你拢食这支橄榄油？
4: 嘿，我不嘿，我不买。
0: 吼，安尼吼，好啊，食了会下输啦吼，
4: 足好
0: 诶，嘿，足好诶，吓，
4: 拢无油烟，
0: 拢无油烟吼，
4: 啊，个安尼清淡清淡诶咧，
0: 好安尼吼，好，好啊，啊，你有要甲头家讲啥无？
4: 头家
0: 哦，头家伫遮，
4: 看，迄个看来看，未哈哈，啊俗个无安尼。
0: 无你即摆讲卖甲咱起价的阿弥陀佛啦。
4: 好啦，系啦，爱讲卖起
0: 价。嘿，即摆，
4: 即摆当，
0: 即摆
4: 当当物件拢起价无停无多。
0: 对啊，对啊，
1: 对啊，
0: 對啊
1: 这属性的。
0: 所以呢，卖甲咱起价的阿弥陀佛啦。
1: 对啊，
0: 对不对？
1: 真的啊，这嘛是属性的。
0: 安尼吼，有啊，谢谢哦，谢阿姊啊，吼。
4: 好，好，
0: 感谢，好，拜拜，拜拜，
4: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
5: 喂，
0: 喂，你好。
5: 你好。
0: 哟，
1: 好。
0: 哟，嗯。
5: 橄榄油不错啊。
0: 是哦。
5: 对啊。嗯。它右边就是很干净。
0: 哦。
5: 我每次煮完就随便，啊你擦一擦就干净
0: 了。啊你这罐油用多久了？
5: 嗯，我用第一次是听到你们节目买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几年了。
0: 我嘛未记几年了，对啦。
5: 我对，你看你我听你们节目多久我就用
0: 了多久。哦，你这两万几号的足头前的啊。
1: 哎啦，你做头前
0: 的，没做头前的，边头做头前的呀。
5: 我第一次用就是买你们，然后又用到现在。
0: 23929哈，啊，所以用这支油都不用白种油啊哈。
5: 没有，就上次你们送的葵花油。
1: 嗯，对啊，因为那时候橄榄油缺
0: 货。那个也是奥利塔的啊。
1: 对
5: 对呀，
1: 都是他们的。
0: 也弄一股，嗯。
5: 是奥利，偶尔啦，有时候没有的时候就会买那个什么西班牙的，就觉得就没有。
1: 嗯，
5: 我女儿就喜欢这种。
0: 哦，你早间介意去记就对了，奥利塔啦。
5: 我用你们，我以前都是随便乱用的，就什么玄米，我都说，他自从用了你们这橄榄油的，
0: 我以前还没结婚，我也随便乱用啊，
1: 所以那钱就被骗完了啊，
0: 好
1: 活该啊。
0: 后来你听讲，
5: 橄榄油就有一种味道啦，
0: 哦，
5: 喜欢，
0: 哦是。
5: 他第一次跟你们买的时候就用到现在了，就习惯了，
0: 习惯了哈。
5: 嗯，别的油就有点。起来
0: 怕
5: 怕的
0: 哦，
5: 对呀、
0: 啊，对对对对，好好谢谢你哦，
5: 嗯、
0: 好谢谢谢谢，拜拜。来，喂你好，
6: 喂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哎
0: 嘿嘿嘿，
6: 当然有，拜拜，
0: 拜拜哈，
1: 安怎拜拜？
0: 你吃几年啊？
6: 哦，吃几啊年啊？
0: 吃几多年啊？哈，
6: 你从阿伯阿林买的时候，我就别人我阿叔叫我买，我就买啊。
0: 嘿嘿嘿，
6: 阿个吃恁的，阿吃的，给我有我就买哈。
0: 哦。
1: 嘛是爱橄榄油，
0: 嘛是爱橄榄油哈。
6: 对，
0: 嗯，
6: 做较好，
0: 制作较好哈。
6: 哎，明仔载较俗个呗啊。
0: 哦好啦。
1: 我甲头家讲啊。
0: 好。
1: 哎呀，好啦，甲头家讲。
0: 我会甲讲，我会甲讲哈。好，
6: 好，
0: 谢谢，谢
6: 谢。
0: 嘿，好 ，OK，
1: 好，多谢，多谢。
0: 嘿啊，母亲节嘛要搞啊，大家拢开始咧做母亲节啊，头家，大家拢开始咧做母亲节啊啦。
3: 啊，
0: 这又是爸爸妈妈的需求性足大个呀。
3: 对啊，吼
0: 啊，但是吼，我会记得你拄啊甲我讲，你遐敢那无贵无偌济吧？又今年无偌济吧？
3: 无偌济啊！我今晚就是拢咧单会归来啊。
0: 吼，安尼吼，好啦，啊无偌济，我先甲您讲吼，一个人吼上好是卖超过两箱啊，我会看我是安尼，卖超过两箱。
3: 快猜，控制你一箱就好啊。
0: 一箱，一箱先确定啊。上无一个人订两箱，因为我知影货源无多啦，因为外国拢在战争各方面吼。
1: 对啦。
0: 吼啊，介绍这，卖甲我去啦，卖甲我去啦。
3: 我免卖去呀，
0: 卖去啦。
3: 家己看新闻嘛知呀。
0: 卖去啦，卖去啦。妈妈节到啊，你的母亲节到啊吼。啊，会当卖去，咱就尽量卖去。
1: 你这不是咧怀念你阿公的吗？
0: 系啊，
3: 我今嘛，都在围了阿哥等。
0: 哎呦。

0: 好心好行的吼，俺全国的乡亲士大伙拜托一件代志，
1: 安那
0: 电话麦一直卡，
1: 你一直卡，我讲，哎，头家都不爱落去，好，
0: 你个看，
1: 也看到，伊拢一直盯着我的那个电脑屏幕，
0: 恁好心好行的吼，恁即摆电话来一直卡吼。卡到尾来哦，介绍的我出不来。
1: 不过你安尼讲嘛，掉一半了嘞，
0: 有
1: 一半唔掉。你大概讲，等你要一个人咧卡，我就做歹卡卡袂记，我去啊第，我个卡到第一，我先啊，个会想起第一，过来我就无想要卡，过来我惊买无掉。
0: 我卡寡母，
1: 掉这卡巧。你嘛寡母的电话，你来卡寡母
0: 啊？头家你家吼，
1: 寡母，
0: 头家你家
1: 靠赢，
0: 头家你家唔好感觉讲吼，生意就好做诶。是生意也好做，好骗。
1: 那阿未开始，就拢电话一直以来。
0: 今年电台越来越歹做，你
1: 这这属实啦，
0: 对吗？对不对？啊，恁可以感觉讲，我伊个物件真有销，继续歹出，我袂甲恁骗的。是嘞，爱小瓜对吼，爱小瓜用者对不对吼？
1: 头家啊，生意歹做，
0: 生意歹做啦。来来来来来，我即马吼讲者，互恁了解，讲者互恁听的吼来。进攻股哈，我扮江南 star 啊，咱这支奥利塔橄榄油哈，嗯，第咱。

0: 嗯，节目中已经未超过十年了。
1: 是，
0: 头家谢谢呢。哦，
2: 不，感谢您大家听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吼，我咧紧张。
0: 安尼吼，
2: 够、人要打恁。伊就讲无好诶，吼，客诉，结果无，
0: 结果无，
1: 吼，听着拢好诶。
2: 对，我就想着讲，阮一个月吼卖出几啊千罐，其实真正用了无好卡来，可能嘛两个月一个，
0: 两个月一个。
2: 对，阮个会走去因兜看，啊，拢是做啊误会。啊，你卡讲第一，其实我卡来蛮咧想，是啥物是第一？伊是为了空间杂志，伊达到弄个
1: 平。空间杂志伊拢是专门咧报一挂医学报道较济。
2: 对，啊，伊个会叫伊个迄个，迄个消费者吼去投票，吼，迄个牛奶啦、油啦，吼，你上信任对一个牌子。阮经连续三当第一名。
0: 奥利塔橄榄油，
1: 对，康健杂志，
2: 对，我唔敢讲我卖上济，但是伫咧消费者心目中，嘿，心目中，
1: 那你这真正有去投票诶？
2: 嘿，迄是去投票，啊，迄个因为卡拉咧讲这个，足惊人打电话来讲咱无好，但是其实阮的想法是，阮爱把每一罐拢挂好较处理。
0: 好安尼好，
2: 哎，顺度啦、品质啦、油烟啦、油质味啦，未使发生。
0: 咱这个油，第一我安尼简单补充者，行销全世界百几个国家。
1: 是，
0: 今仔日你如果有买这个油当去煮的，有百几个国家替你背书
1: 哈。
0: 哦，这第一点。第二点，咱这个油伊的发烟点是两百几度。
2: 230度，
0: 两百三十度就是卖油烟啦。吼、用这个油，唔免惊讲吼，你的排油烟机甲你的灶卡会黏 T T 呀。
1: 这个230度吼、意思就是讲你嘛要高温。咱台湾人就喜欢很喜欢用炒菜，
2: 对嘛？
1: 大火来插菜，还是讲蒸鱼啊，啊在煮物件，啊也油温哦沸腾点，大家上关都是几点？啊你也知哦，超过迄个点数，伊是会变质的哦，
0: 不
1: 会油伊就变。
2: 伊个变质就是讲，迄落咱有阵看一挂抽烟机个黏黏啊、点啊加，迄就是变质。啊，你个抽烟机你也使拆去洗，啊，咱个细胞无多，所以像咱台湾迄个细菌拢是第一名。就是其实伫咧煮菜时，你无去注意到这油烟机变质，啊，食你会体内会更嘛无落洗啊。
1: 啊，对，所以这个发烟点也管多的就关键啊，
0: 真重要，真重要。
1: 对着咱的身体健康就足好。
0: 而且咱这支油
1: 越高越好，
0: 咱这支油吼炒菜炒炒的吼，甲勾起来，佫会当安怎浸物件？
1: 唔是，你讲电灯泡。
0: 浸物件浸浸的勾起来，佫会当炒。
1: 对，是安尼。你浸浸了，你赶快看到伊的油脂、油，赶快油脂，赶快听你阿水，
0: 啊，
1: 赶快听你阿清，这个表示伊的稳定度有够啊。
0: 有有有。
1: 啊，这个表示伊油的品质爱好，
0: 伊
1: 稳定度怎？法度维持掉诶，
0: 你浸物件浸钱，
1: 相对诶嘛，
0: 甲勾起来，佫会当做炒菜。
1: 你看迄话沙拉油啊，咱讲坦白咧，浸一盖过的哦哦啊，
0: 有啊有啊，
1: 你得用你的。
2: 对啊，你有当下咱咧炒菜吼，白白炒菜，你用沙拉油，不要用这好油。其实迄有诶青菜看起来，你都安怎讲？
1: 等下
2: 薄薄，嘿乌乌，嘿，其实向破坏掉。但是咱用这好油，你也看到咱的迄青菜，
1: 较青青，
2: 嘿，较青，
1: 对对，
2: 较香。
0: 医生拢会叫你食橄榄油，啊，橄榄油要吃，你得爱食笋的。所以我来讲吼，要食橄榄油，奥利塔橄榄油，这吼真正。我相信有在做足侪相亲时代，咱也无咧卖，咱也欠会无咧卖，伊拢会去外口买啦。去全联啦，吼，去超市买安尼啦。
1: 我刚刚吼，今日头家来，互俺上好教育的是讲，康健杂志甲俺到这本书啦，真正这是投票出来的呢。一般人没有在做这个诶。
0: 咱这批油吼，咱的保存期限到2028年嘛，吼。
1: 五月。噶2028年的五月，所以您摕到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您摕到是很轻的，多到台湾呢。
0: 你来加买吼，
1: 阿不贴会贵的啊。
0: 来加买，你唔应该去摸吼，而且预防心血管疾病吼。
1: 对，
0: 这食这就油就好诶
1: 吼。
0: 好，即马重点来啊吼。头家，恁即马外口，咱这一罐是1000cc 的，
1: 大罐的啊，
0: 玻璃干装啊
1: 吼。
0: 对，啊恁外口一罐即马上俗袂话出去啊。哦，来，今麦爱跟你讲介绍，计算机好啊，
2: 卡拖来，我卡去看，
0: 系啊，好，
2: 就650块
0: 啊，
1: 650块一罐，
2: 对啊，
0: 啊，你那全年特价一罐爱偌济？
2: 爱五啊八啊，
0: 五啊八哈，
2: 迄卖个讲啊啦，迄未使讲啊，我系讲，
0: 唔是，今麦小微姐，今麦人客
1: 吼，
0: 会比价，
1: 伊会去甲阮看看咧，讲啊，人个对象卖偌济呢？

0: 啊，叫有超市面
1: 啊！阮有，阮有一届，阮有一届卖咧，甲地吼，人家真正有去比价、嗯，所以阮来讲清楚
2: 吼。对对对。
1: 好，即款这市场足透明化诶。嗯。你讲，互你全差啦吼、嗯，一罐特价580嘛，
2: 同
1: 款一模一样诶。
2: 一模一样诶哦。
1: 啊，一千六罐嘛
2: 吼。六罐，3480。
1: 要到3500啦。
2: 3480。
1: 啊，你若无特价，一罐600哦。嗯。好啊，一千六罐。要到4000啦，吼、嗯哦，就3900嘛，吼、哦嗯。好来，头家，啊，你今仔日要怎处理？来，
2: 头家，
1: 我就直接问啦，
2: 生意歹做啦，
1: 我直接问较紧啦。
2: 哎、欸，阿公阿妈拢无咧谈呢，
1: 嘿啦，
2: 真诶，拢食老本呢。
1: 唔，你先听看伊要怎讲啊？
2: 无，我先爱好伊讲未出来。
0: 来时阵吼，我讲麻烦啦，吼、嗯，我来讲吼，即个准备啦，吼、嗯，铁罐啦，正经铁罐、酒油铁罐啦、包仔铁罐啦、油。提悬啊，成本提悬啊。
1: 所有中部地区的电台，我头一个给你卖，卖到即阵我嘛是唯一给你卖。
2: 头家，你都冇听到安只时段，因为、嗯、我已经啊，跟恁啉这只，跟恁食这个油啊，食啊咧上无拢5年、
1: 對對
2: 七年、三年、十年的。
1: 对啊，对啊，
2: 對啊對啊對啊對啊这拢是老主顾呢。
1: 我你讲啊，卖气啦，对不对？迄10几万就伊外口抛地就有啊啦。好，我来倒出一半啦，安尼好不好？啊你，你、因为你才500箱糖我卖你呀，超过无啊？
0: 好，嗯、啊你啊，先安尼讲，卖超过，
1: 好、哦、卖超过。
0: 好、哦，我就当作广告，因为讲他们嘛做甘心的。
1: 安尼好，
0: 我就想着讲，哎、奇怪，啊，咱这人咧南方问讲，你上信任的牌主甘是？迄个什么牌主？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台湾有300斤的做油的，
1: 系系系。
0: 啊，大家帮讲，咱是上好的。
1: 对啊，
0: 感谢大家啦。
2: 连医生拢甲你拍广告，你看。
1: 全国的朋友，您注意听，吼、哦，嘿，咱吼才讲的这头家人无差到10几万啦，但是咱差一箱差过100块，咱差足多啦。
2: 其实头家嘛差足多，因
0: 为嘛咱
2: 自助差15，其他餐厅嘛
1: 差。来，我跟您讲，一箱6罐，
2: 对，
1: 卖去
2: 一罐拢1400的哦。
1: 啊，但是500箱卖完就无对价、
2: 欸，
1: 因为这批500箱我讲卖起价，吼、哦。超过500箱就爱去
2: 啊！啊，中秋有无啊，头家？中秋啊！
0: 目前无货，
2: 卖
0: 我真个忙，
1: 卖想起
0: 我出。
1: 咱即摆卖讲后壁，即摆伊这船
0: 哦，完全无出货。
1: 伊即摆这油足歹讲的啦。
2: 哦，
1: 我你讲啊，那买就对啦。
2: 嘿，
1: 500箱以内，看你要订3箱、5箱，伊在恁订。1箱6罐，2980。
2: 2980，
1: 甲顶个同款就好
2: 啊。6罐哦，阮、哦、1罐拢是1公升的哦，1000CC 的哦。
1: 啊，500箱以内计计少。
2: 啊，这新货。
1: 超过500箱，就要3000外。
2: 对。
1: 啊，你要订个电话卡。
2: 啊，这新货哦，会当看到2028年的5月21，两年过1个月，
1: 上
2: 新的啦，多几万年啦。
1: 全国爸爸妈，我安尼甲您讲，安尼有意思啊，我都卖甲您去呀。
2: 做有意思。
1: 哦，啊，500箱的尔，咱嘛是爱用好做
2: 啊。啊，但是要过回我嘛唔知，
1: 连
2: 头家都唔知，我嘛来，我不可能会知
1: 啦。1箱6罐，2980块，要订的500箱以内在您订吼。
2: 0800-88611。
1: 来，你好。
2: 嘿，北岛的康大姐。
1: 来。啊，你要一箱，
2: 一箱
1: 哈，
2: 一箱，okay, 好，
1: 谢谢
2: 哈，
1: 好，500箱一来了，
2: 哎哈，
1: 来你好，来你好，
3: 喂，
1: 哎你好，
2: 大姐，
1: 嘿，
2: 你好，
1: 哎，单甲布啊哈，
2: 这上新的货，
1: 哎，上新
3: 的，我吃10多年呢，
2: 哦，
1: 所以卖给人气啦哈，哎
3: 啦，
1: 哎啦哈，对，嗯。
3: 拜托了，我今麦食素食，我拢用你呢。
2: 谢谢，
1: 来，啊，你要一箱啦吼，
3: 我两箱，
1: 你要两箱好了 ，OK。
2: 这新货会坑的，你放心。
1: 对啊，好，
3: 我叫人来用嘞。
1: 好啦，好，
2: 阿姨谢谢哈
1: ，OK， 好，
2: 谢，来，0800-88611，赵太太，
1: 来，赵太太你好，
2: 几箱
1: ，OK，
2: 谢谢赵太太哦
1: ，OK，
2: 好，
1: 谢谢，
2: 来
1: 你好，喂你好，
2: 用心的货，你放心。
1: 来，六个的哈。
3: 我
1: 不是新哦 ，OK， 好，
2: 阿姨，给你加新哦，
1: 谢谢
2: ，谢谢你哦，这已经足久无卖啊，
1: 超过500箱，计少3000外，
2: 来你好，
1: 来你好，你好，
4: 我要一箱，
2: 谢谢
1: ，OK， 几箱 ，OK，
2: 江大姐，谢谢，好，谢谢，0800-88611，我只要电话做拍卡，
1: 龙文爽，好，来你好，
2: 我电话你卡我不，
1: 来你好，你好，
2: 大姐，
1: 哎，你好，几箱啊，哈。OK， 好，
2: 谢谢你啊，
1: 好，要订几箱在你订，反正你500年哈，来，
2: 反正500在你啊，
1: 好，来，
2: 你好，
1: 喂，你好，来，你好，
5: 喂，哎呦，
2: 钟大姐哈，
1: 好，好，
2: 多谢你哦，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好，谢谢，谢谢。
1: 这五百千安照我都，
2: 这全部拢新货，两年过一个月，好恁肯啊哈，恁放心，所以你少算一下哦，
1: 来，来，你好，来，你好，沙田包的哈，来，你好，
2: 大姐。

0: 一声啊，
1: 柯大姐啦，哈、
0: 哦、，OK，
1: 谢谢你，
0: 好好，谢谢，
1: 好好好好好，
0: 来你好，来你好，来潘太太下哈，
2: 哎，
1: 你好，
0: 哎。
2: 好，
1: 谢谢你。
0: 好，一声 ，OK， 好，
1: 好，好，谢谢哈，这是上心的呀。
0: 好，来，余先生，来
3: ，Good afternoon，
0: 你好，来，余先生，哎，来，你讲，
3: 韩生们，小红 ，and pretty woman， 小生，
0: 好，
3: 大家好，
0: 好，谢谢，来，你讲，
3: 两
0: 星啦，好 ，OK，
3: 谢谢，来，
1: 啊，你后礼拜哈，
0: 后礼拜好，你请，好好好，
1: 谢谢，谢谢，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
4: 就拍卡，
1: 拍谁？你呢？我拨电话，您看我，
0: 来，你好，来，喂，你好，哎，你好，
1: 南超顿的陈太太。
0: 哎、欸，陈太太哈，一声啦哈，好，
1: 好，好，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你只要买真正足俗的啦，我跟您讲。
0: 不免改去摸哈，来你好，来你好。
1: 这个安全的问题。
0: 喂，你好。
3: 我给你一声。
0: 哦，好，一声 ，OK。
1: 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你，大哥，谢谢。
0: 这比外口那边较俗啊。
1: 哎，真的。
0: 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
1: 徐大姐，
0: 你要两箱
1: 哈 ，OK， 好，谢谢你，这新的您放心
0: 啊。来你好，来你好，
1: 两年过一个月。
0: 哎，陈太太呀哈。
5: 啊，陈丽秀。
1: 嘿，你好。
0: 你刚咪在草屯？
1: 无啦，德山呐，陈大姐。
0: 哦，德山的哈，哎，来你讲。
5: 丽秀啦。
0: 哦，嘿。
5: 哎，
0: 今晚
5: 没有
0: 德
5: 秀。
0: 好，德秀 ，OK。
1: 谢谢玉秀姐，
0: 谢
1: 谢，
0: 谢
1: 谢你。
0: 好，
1: 好，我在，我在，多谢你，多谢你哈。来来来，你好。
0: 爱心妈妈，你好。
5: 你好，你好，
1: 爱心妈妈，
0: 哎，爱心妈妈，
1: 现在这姑娘没来，
0: 没有，没有，
1: 哎呀，
0: 阿伯
5: 赶紧
1: 就先
5: 来，
0: 好 ，OK， 好，
1: 没问题啊，
0: 好，爱心妈妈，谢
1: 谢，
0: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哦，
0: 好啦，你恁进去小报啦，嘿，奥利塔橄榄油七支，吼，今仔日伫遮介绍，无去，
1: 无无安算，
0: 啊，你外口听我去问诶，
1: 来，
0: 看这个一罐偌多，哦，来你好，来你好，
1: 吕大哥，
0: 你好，
3: 哎，
1: 你好，你好，
0: 哎，卢神你好，嘿，
1: 嘿。
0: 两星了，
1: 两星了哈，好，没问题哈，谢谢你，
0: 好，谢谢，
1: 好，收到，谢谢你，谢谢，
0: 来你好，来喂你好，
1: 嘿，范大姐哈，
0: 哎你好，
1: 你好，
6: 嘿，我想要那个，
1: 嘿，奥利塔橄榄油，
6: 嘿，
1: 一箱哈，好的，谢谢你哦，
0: 一箱哈，
1: 好，你阿列摆在上哈，
0: 一箱，
1: 是小珍吗？是是是，你好，你好你好，嘿嘿嘿。
0: 啊，你要一箱啊，一箱还是两箱？
1: 一箱啦，他
0: 一箱啊，哈，好，
1: 谢谢，谢谢范大姐，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来，
1: 你好，
0: 喂，来南岛的，南岛的，
1: 大哥，
0: 来多少钱？嘿，
1: 谢谢你，好，谢谢，谢谢，来，你好，空白，空空白，八六一一六，
0: 喂，你好，你好，
1: 哎，咱南港的哈，
0: 哎，嘿，你好，你好，你好，
1: 一
0: 箱啦，一
1: 箱啦，
0: 哈，
1: 谢谢阿姨，
0: 谢
1: 谢你，谢谢哦，玩耍就
0: 拍台
1: 哈，
0: 来，你好，喂，你好，
1: 张大哥，
0: 哎，你好，
1: 哎，
0: 你好，
1: 你好。
3: 这边有呀，
0: 嘿嘿，橄榄油，
3: 我这，
0: 哎，两千九百一箱，
1: 六罐，
3: 两千九百八三千，就到二
1: 十，
0: 对对
1: 对，
0: 六罐一箱，六罐，
1: 六罐，
3: 哎，好好，我直接爱当时来。
1: 哦，你也别过啊了，哎，你也是福轮吧？
0: 你，
3: 我是迄个大台迄个。
1: 哦，乌鸟啊，
0: 乌鸟呀，
3: 可贵迄，那今仔日可袂来买啊？
0: 哦，安尼，
1: 好贵哟。
0: 好啦，好，
1: 我给你查，
0: 好好，我今仔日查，我今仔日查，哈。
1: 好
0: 好好，谢谢，好好好，来，喂，你好，来，李贤兄哈，
7: 哎，你好，
0: 哎，高雄的李贤哈，
7: 哎，我，哎，
0: 你们两星啊哈，
1: 好，大哥在新会哈，你放心哈，谢谢，好，你来坑哎呀啊，
0: 嘿啦，
1: 谢谢谢谢，
0: 2028年坑个李孔李贵人啊，
1: 五月哦，
0: 哈，来你好，来你好，喂你好，哎你好，
1: 林大姐，
8: 我谢谢，
1: 我
0: 后礼拜你 ，OK， 好，
1: 收掉收掉，
0: 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好，
0: 龙湾线，头家又惊到我，
9: 好，
0: 来你好，
9: 有机会买到的吼，哎，
0: 来你好，林大姐，
8: 我要两箱，
0: 你要两箱哈，
1: 谢谢明月姐，
0: 好 ，OK OK，
1: 好，谢谢你哦，
0: 好好好，来来来，好，来你刷卡去抢
1: 哈，空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我只要跟你讲哈，这个八千以来叫股价小好林呐，好啊，头家在家哈。本来讲要去啦啊！我跟你讲，你买奥利塔橄榄油直接买有第一的，就是讲咱这是算讲上新的一批，拄好落船呢，拄拆毁几年呀。第一的好处，第二的好处，咱岛的外务莫甲恁岛去，也是乌鸟送甲恁岛去。如果闹个一弄破，阮全权甲恁处理，你家己免摸，
9: 能
0: 够莫甲腰闪着。第三最主要一点。就是你去外口所有你咧卖奥利塔橄榄油，才算上俗的。
9: 嗯，
0: 吼、哦，一罐拢平均这吼爱600块以上，600外以上。
9: 嗯，
0: 今仔日咱这500箱照旧介绍给恁，啊，给恁的拢是上新的货。
9: 嗯

0: 到2028年，所以一箱六罐，一罐拢是1公升的，吼、嗯哦，这个全世界100几个国家，甲咱做保证，甲咱做背书的这罐奥利塔，甲咱了，六罐一箱2980，照旧介绍给您，但是500箱超过，介绍就爱。3000外以上啊，
1: 就爱好调整，好、啊，今有机会买到的。是，我希望讲，因为恁一箱六罐，
0: 对、哦，
1: 你摕一罐分享给是大人是囡仔，
0: 是，
1: 因为一罐又会使改变恁规家伙的健康。
0: 对、哦，
1: 咱伫外口食济，咱无要控制别人用什么油，
0: 是，
1: 等于厝内，咱用好的油去做。
0: 哎，
1: 所以你这样的观念改变规家伙的健康。
0: 正确、啊。
1: 六罐内底一罐送是大人，哦、一罐送囡仔。
0: 系哦，啊，你个该用看卖咧，吼、哦，啊，要订2箱、3箱。在恁店，反正500箱以来拢照顾给予恁吼。以上广告，来龙千亿的新歌，祝你马到成功，歌刷电台插播。

0: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喽。
1: 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2: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1: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3: 天海明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4: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

0: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1: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2: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布新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0: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0: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3: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下午3点。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来来来，啊啦，全国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
1: 哦。空中间的许多好朋友，大家快乐，大家好。
0: 我是小红，
1: 我是小珍。
0: 你们讲我吧，
1: 对不对？蛮衰，
0: 今麦存超三百。
1: 系啊，今麦存三百呢，
0: 要存三百呢。
1: 电话做派开啦，所以你冇挂部电话的人，我恁靠挂部会较紧。
0: 要订奥利塔橄榄油，朋友吼，电话跟靠通，0800-88616。这个五百箱以来照顾介绍给您，
1: 对，
0: 超过五百箱，一箱六罐，伊就爱3500+。
1: 重点嘛，无回给你，
0: 无回哦。
1: 你买3000块甲买，伊也讲我无回给你呀、
0: 啊。
1: 伊连尊基头家家己都唔知个。
0: 等你再讲好详细，讲好了解，叫头家来讲吼。
1: 好，
0: 咱先来听歌。
1: 好，趁即卖电话卡咱旁边卡哈。
0: 0800-88616，
1: 0800-88616。
0: 来，我跟谭嗣琳唱的《神雕侠侣》，
1: 谢谢。

0: 好来，咱来邀请咱啊，这个协议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做油的卖油的，为阿公的时代卖油卖到这阵哈。啊，咱的吴老板哈，头家你好，
1: 小黄好，头家好，
0: 那种秒杀啦。拢秒杀啦！你看，
1: 我这回是本来是看礼拜要学普渡，南去拜拜先进礼拜，
0: 无啦无啦，
1: 叫你发现，叫你炸礼拜，
0: 无啦无啦，我跟你讲吼，啊，这就是因为吼来进广告者吼，因为足侪朋友拢在吃恁兜这支油，奥利塔橄榄油，咱这支橄榄油伫咱红河川俱乐部介绍超过十年啊，
2: 嗯，
0: 我跟你讲，每一年的销售量拢伫咧增加。我跟你讲吼，五百箱吼，即卖已经超过三百几箱啊！
2: 我讲啊，
0: 已经卖三百外箱去啊！
2: 头家爱甲你做报告，
0: 嘿，哦、
2: 报告什么？
0: 嗯，
2: 我这时段咧，因食到领导的油啊！
0: 对，
2: 我讲，大家拢都拢安怎？一事如主顾啊！
0: 啊，
2: 大家拢对你对调调啊！
0: 即卖就是讲吼，
1: 谢谢啦！
0: 好，咱大家知影就讲吼。咱因为吼、喔，外口的物资大行拢去啦，
2: 这是嘛是属实啦。
0: 啊，本来吼、
2: 喔，
0: 本来头家讲要起价啦，吼、喔，我讲起价伊才要来，结果我讲讲的讲啊好啦，可以卖起。
2: 我讲啊，起价有当时咱收收算好代志啦，上无有物件啦，
0: 无啦，
2: 啊，顶阵啊有无物件咧，真是惨的咧。
0: 我就讲今仔日这五百箱以来，恁三箱五箱在恁订，拢照顾介绍。
2: 啊，尤其咱家。哎，恁合作遮久啊，吼，甲因协议合作遮久啊，伊真正对咱嘛算袂歹，
0: 对
2: 位袂歹，伊大概存一几万，伊就讲讲，小红物件新的够啊，要卖无？
0: 啊，我即马讲一个吼，
2: 咱摕着拢上新的啊，恁放心啊。
0: 咱这一箱六罐，啊，一罐拢是一公升玻璃干啊，
2: 嗯，
0: 奥利塔橄榄油，全世界百几个国家有伫咧行销，包括咱即阵台湾外口的这个叫做啊，一般的全联啊、大卖场啊，拢有咧卖，
2: 吼、哦，
0: 但是。听重点伫遮，重点就是讲，这批货拢是拄好落存的，就是讲伊的保存期限，伊会当放到2028年。
2: 是，
0: 吼、哦，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今日来甲阮订，不管阮是用欧娘甲你寄，还是阮外母甲你送，如果这半钟头脑弄破去，阮全部甲你负责。
2: 对啊、哦，对啊，
0: 第三就是上现实的一个问题，即马一罐外口。好，你上少还够五百几块啊？
2: 还够五百几
0: 块，你够两百块啊？
2: 真正还够五百几块。
0: 啊，咱今仔日照顾介绍给您，
2: 对啊。
0: 但是五百箱以来照顾介绍，
2: 对啊。
0: 今仔一箱六罐，卖你2980，安尼一

0: 罐无甲500块，496块。
1: 你请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摕到是即马准都到呢。
0: 上新呢？
1: 上新呢？这个是咱甲协议，就是奥利塔因呢，咱一个合作结果啊。
0: 对。
1: 伊对咱嘛算未歹啊，伊大概准要到，伊讲小黄有新货哦，
0: 对
1: 不？哦。
0: 啊，食橄榄油。
1: 全新呢啊！
0: 含医生就讲叫咱食橄榄油。
1: 对。
0: 真侪爸爸妈妈若去看新货更个。部分伊拢会讲叫你爱食橄榄油，
1: 上重要咧。那医生的诊间咧办公桌啊，拢甲你放一罐奥利塔的咧，一个唔甲你放白白的咧。
0: 啊，这奥利塔橄榄油，我跟你讲吼，都上顶级的啊。
1: 因为奥利塔有130几个国家帮伊背书啊，咱拢免烦恼啊。
0: 全部200哈，
1: 来你好，0800-88-6116。
0: 来你好，你要一箱啊哈。
1: 小台黄大姐哈，谢谢，
0: 好，
1: 谢谢，0800-88-6116。来你好，
0: 喂你好。
2: 喂，
1: 潘大姐，
0: 哎，潘小姐你好，
2: 哎，
1: 你好，
2: 嘿，
0: 哎，你讲，
2: 小
0: 红
2: 啊，
0: 嘿，是，你好，嘿，
2: 哎，
0: 来，你讲，
2: 我一箱嘛，
0: 好，一箱 ，OK 啊，好，
1: 谢谢你，
0: 好，谢谢啊，
1: 谢谢，
0: 好，感谢，感谢，好，谢谢。
1: 0800-88-6116是我上我电话的 Apple 哦，有足侪新朋友，
0: 来，
1: 你好，
0: 来去线哈，来，
1: 嘿，
0: 福建的哈，
1: 嘿，张太太。
0: 好，一箱 OK，
1: 谢谢你哦，
0: 谢谢，
1: 谢谢，你真正爸爸妈妈那买着好油，是规个口罩拢健康的
0: 呀，这规口罩拢在吃油啊，一定爱吃较好的哈。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3: 你个小红，你到
0: 不？哎，对了，对了，对了，嘿，
1: 哎呦，
3: 我在买油啊，
0: 好，你买一箱啊，
3: 我是最香的啦，
1: 好在咱的林远
0: 啦，好啦，好 ，OK， 好，
3: 我买一箱嘛，
0: 好 ，OK， 好
1: 好好好好，
3: 你哦，你走，
0: 嗯嗯。
3: 空个当时上啊，阿个，迄个十二点要进行个，
0: 十二点以前 ，OK，
1: 好，我今晚比较
3: 不困啦，
0: 好好好
1: 好好，谢谢。
3: 阿又，你等我，
1: 我知，阿唔，我知你最上诶，
3: 好，知知，
1: 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呵呵，来你好，
0: 这是新的一款哦，
1: 来，
4: 新的新歌曲，
0: 啊，你到倒位，你到倒位，
4: 哎，到高雄，
0: 你到高雄来，你主持好
1: 哇，
0: 高雄区，嘿，新田区。哦，八德一路齁。
1: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齁，我下去看不要紧。八德一路啦齁。
0: 啊过来。啊你什么名陈三齁。
1: 哪一个有
0: 朋友的。
1: 齁阿腾呢飞黄腾打的腾好。好没问题陈大哥谢谢。好啊你有手机吗
0: 你有手机吗
1: 嘿。
0: 嘿。
1: 嘿。谢谢
0: ，OK， 好，
1: 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哈。
1: 0800-88-6116，
0: 来你好，喂，
1: 陈大姐，
0: 来何必的哈？
2: 哎，
1: 你好，
0: 好，谢谢
1: 你啊，好，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1: 0800-88-6116，
0: 来，台南的朋友哈，来你好，
1: 陈大姐，
0: 哎，你好，哎，西瓜小王嘿。
1: 啊，
2: 我
1: 一箱来，谢谢你
0: 哦。OK OK OK， 哦，
2: 阿东这边来。
1: 哦，你啊外母会过哈，一礼拜来，你放心哈。
2: 啊，不，你干嘛用栽培较紧啊？
1: 好啊，
2: 用
1: 栽培。啊，你栽培的明仔载拜五假，拜了无收到，下礼拜一咯。
2: 啊好啊。
1: 好，好。
2: 我讲阿哥一早时报来。
0: 几点到？
2: 前面了，上班10点。
0: 十点好，好十点到，好 OK， 好好阿姨谢谢，好
1: 谢谢谢谢，
0: 我已经讲要无啊哈，因为今天你头家讲这500箱意外搞我去，本来要搞我去。
1: 电话到接啦，拢关线。
0: 来你好，
1: 我这拢心会，您放心，下趟两年过一个月。
0: 哎，杨小姐你好。
2: 哎，我有一组，
1: 谢谢你，园长的阿姐，谢
0: 谢，
1: 好，好，那这当看看2028年的五月。
0: 来你好，
1: 喂你好。哎，侯大哥，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
5: 我
1: 来接坐
0: 哈，
1: 谢谢哦，
0: 好，谢谢。
5: 啊，恁这边上栽培变的还是安
1: 怎？哎，外母拢会过啊，你有拢有固定外母啊？除非你要用栽培安尼。
0: 看你，
1: 哎，哦，嘿，看你拢好。
5: 安尼我看问小童看下。
1: 哎呀，对对对，你问伊哈。
0: 好 ，OK，
5: 好，
1: 哎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
0: 来
1: 你好，
0: 来电来的朋友哈，来你好，
6: 喂，
0: 阿伯，张大姐你好，
1: 张大姐哈，
0: 来张大姐你好。
1: 阿姐啊，你好。
0: 哎，阿你有听无？
6: 爱油啦，
0: 爱油吼，
1: 来，
6: 我一箱啦。
0: 好好，
1: 阿你要坑多？
6: 靠地震，你好地，迄地方送啊。
0: 阿要送，阿要送多位？
6: 我是地南区啊。
0: 好好，上南区，
1: 好好好。
6: 靠地震。

0: 好，一声，
1: 好，
2: 谢谢罗阿姨，
1: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
1: 好，来这屏东的
2: 哈，
1: 来万丹的温小姐你好，嘿，
0: 我要一
2: 组，谢谢温大姐，
1: 好，谢谢，
2: 谢谢你，
1: 好，谢谢，
2: 0800-88-6116，我小红电话接未起来，
1: 你这边来接吧，来你好，来英国的哈，哎，你好，
3: 啊，我要
1: 爱
3: 两箱，
1: 两箱啦哈，英国吴大姐哈。
3: 对，
1: 好，谢谢哦，嘿。
3: 一千偌济？
1: 一千2980，吼，估计少，吼，嘿，嘿，吼，好。
3: 两千哦。
1: 好 ，OK，OK，
2: 好，谢谢，好，谢谢。
1: 这2980估计少是500箱以内，
2: 嗯，
1: 超过500箱爱3000外，吼，我先跟您讲，吼。
2: 来，你好。
1: 哎呀，所以你要定的，
2: 绝对比你外口卖搁较俗。
1: 俗啦，
2: 重点搁是上新的
1: 啊。啊，搁上新的啦。
2: 啊，多到台湾的。
1: 好，来，咱高雄屏东吼，啊，尤其吼，咱高雄屏东这吼。你会当听少了点少吼，主人广播电台甲状况嘛正清吼，
2: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哎，感谢收，
2: 谢谢阿姐啊，
1: 好谢谢哦，
2: 中和的哦，
0: 哎，哎呀，当下上来，
2: 啊，你啊了，你啊后礼拜啊，因为我会啊，搁去你家台北啊外务哈，
0: 哦，
2: 哎，后礼拜去啊，哎，后礼拜去啊，
1: 你别过靠你，
0: 我叫拜二不，
2: 后礼拜二哦，真晚呢，
1: 拜二，
2: 拜四好不？
0: 哎。
2: 拜喜啊！拜喜啊！
1: 好，阿良好，
2: 拜二金冠，
1: 好好谢谢，
0: 好
2: 好
0: 好，
2: 谢谢
0: 谢谢，
2: 好
0: 好
2: 好，
1: 好来南部的朋友、东部的朋友，较加油的，我知电话出歹卡
2: 啊，吼，
1: 嘿，阿卡未通，加卡未变
2: 啊，啊，无啊多啦，一欠欠，
1: 啊，清完就无啊，
2: 哈，
1: 来上山的迄个
2: 李太太，
1: 李太太，嘿吼，
4: 哦，小红啊，
1: 哎，你好嘿，
4: 哎，我爱一箱，
1: 好啊，
4: 我要甲你讲，你我电话叫你讲卖迄个剁手芳的。
2: 哎，无啦，
1: 你即摆无会啊，我都无会啊，
4: 哎，拢
1: 无会，
2: 嘿
1: 啊，有会我会甲恁讲
2: 啊，吼，较歹势啦，
1: 哈，
4: 你唔讲较热天就
1: 变，无，
2: 因为即摆爱抽象，伊都无咧做即支啊，
1: 即摆都无会啊，
2: 伊个去研发别支啊，
1: 那有我甲你讲啦，哦，
2: 唔是我无爱甲做，
1: 嘿啊，我知啊，都无，
2: 我再过来甲讲伊研发生意较好诶，
1: 好。好，
2: 较歹势啦，
1: 一箱简单了啦，哈，好，
2: 李太太歹势
1: 哈，
2: 歹势歹
1: 势，来用。哦，对啊，你好，我多谢。
2: 来，你好。
1: 来，你好，喂，你好。
0: 喂，
1: 你好。
2: 咱台东的哈。
0: 哎，台东的
2: 对。哎，林太太。
1: 啊，一箱啊，
2: 谢谢。
1: 好，
2: 哎，好，谢谢林太太。
1: 好好，谢谢。
0: 对对对，好好。
2: 谢谢，来，你好。
1: 啊，来，永和的青铜，你好。
5: 嗯，你好，你好。
1: 哎，青铜，你好，嘿，嗯。
5: 我叫一箱。
1: 好，一箱油啊，哈。好 ，OK，OK， 好，好好，谢谢，谢谢，
5: 谢谢，
1: 好，来，啊，你阿平啊，遐啦，哈，哎，阿平啊。
6: 我一箱啊，嘿。
1: 你讲完啦。
6: 要
1: 爱一箱，好啊好啊，我再来加一箱去给你，
2: 好，
1: 好，阿平啊，谢谢啊，嘿，感谢啊，
2: 好，谢谢，好，
1: 好来，好来，
2: 阿来，好，
1: 好，好，来，恁电话那卡啦，反正就是安尼啦，就是估计小好恁啦，哈，
2: 来你好，
1: 来花莲的朋友你好嘿，
6: 哎，我要一箱，
1: 你要一箱哈，
2: 谢谢徐大姐
1: ，OK， 好，
2: 好，
1: 好，谢谢，好好 ，OK，OK，
6: 好，
1: 谢
2: 谢，好，谢谢，谢谢，
1: 来，我看今麦个存几箱，我今带我看见。
2: 你电话一直亮啊！
1: 哎，存无一包
2: 哦。啊，你电话紧到接啊！
1: 存无一包箱啊，你袂定。
2: 你电话拍卡靠外部较紧
1: 啊，
2: 靠外部较紧啊，嘿，人家只要二十几算的啊。
1: 来，你好。
2: 0800-88-6116，来，你好。
1: 来，你好，来，基丁的吼。
2: 陈大姐。
0: 一星啊！
1: 哦，一星啦哈。
0: 嗯。啊，你呐？
1: 嗯。
0: 上来
1: 哦，
0: 爱提早
1: 卡
0: 电话。
1: 好啦，好，好，
0: 人
1: 都我做面。OK，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谢谢你，谢谢，来你好，0800-88-6116，
1: 来你好，来你好，玻璃的哈。
7: 喂，你好，
2: 嘿，刘大姐。
1: 阿头啊，阿头啊，你好，阿头啊，你好，嘿。
7: 哎，我来一星。
1: 好，一星，我来不挂。
2: 谢谢，谢谢。
1: 我不挂，我不挂你。OK，OK。
7: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来，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多谢。好来。全部100箱啊！你要订的恁紧卡吼，因为伫这个租所以来拢估计小好恁吼，头家伫遮吼，啊你看这叫大家遮热情着，
8: 不
1: 啊啊你大家遮热情着，你着吼啊，听友吼，恁坦白讲吼，这是头家吼，真安尼吼，用温和咱安尼个照顾计小咱。
8: 对啦，这500租啦，无我会去经销骂啊，卡卡电话过来通来就咧骂啊，讲啊，那伫电台卖这计小。
1: 哦，啊，因为外口咧卖一罐拢卖足贵个啦。
8: 系啦，
1: 啊，咱这个是上新呢，对不对吼？一箱6罐2980，谢谢。

0: 我即马才两点外尔吼，后边也无通啊卖，要安怎吼？啊，这个问题来，头家啊，
1: 小红，我伫遮，
0: 我知啊，
1: 我
0: 知啊，我
1: 卡出去接电话，经销卡来咧，咧讲阮那伫电台卖迄个六罐2900啊。
0: 你爱甲讲，你讲这通路无同。你知无吼？伊通路无同，听电台有诶较无方便出门去买，所以未去影响着。你毋知影安尼甲讲，对毋对吼？诶、
2: 啊，
0: 听电台哦，有诶较无方便出门，啊，伊就是拢固定吼，人爱送甲因兜去安尼，对毋对？诶，小可较无共款呐，对毋对？啊，你还阁有回无？
1: 我无回啊，因为我就是即批回是本来准备要礼拜两个月后南普陀要爱。
2: 啊对，你讲到葡萄真
1: 的对啊，幸好你、
2: 欸、所以你现在讲的意思我们葡萄还没卖啊，
1: 没回头卖啊，就刷来这卖啊，对啊，葡萄人也用这
2: 个，所以爸爸妈妈我们葡萄我们是没卖 啊，
1: 啊、
2: 哦、一定要跟您说啊，因为他今天去这给我们的会是全部新会、可以放两年
0: 会，没有，最主要是股价小
2: 葡萄还有几个月呢，头家
1: 两个月
2: 当时在两个月，
1: 那人拜拜都在拜民主，都在拜这进口油，
2: 葡萄哪有可能啦，头家，葡萄是农历呢。
1: 哎呀，两个月啊，我
2: 哪有两个月啊？
0: 你甲算啊，
2: 哎，今麦六月，哎，葡萄伫八月啦。
0: 你这是外口的嘛？哈，
1: 啊，
0: 你
1: 这四月底啊吧？
2: 来来来，十个。
0: 来，我今麦小姐你统计
2: 啦，中元节啦，八月底啦，哎，个四个月，所以爸爸妈妈，恁真正有恁阿小款子嘞，啊，这是全部这批
0: 人头家对咱就好，已经坑到2028年嘞，
2: 对，都要到台湾呢，啊，
0: 不，
2: 啊，所以爸爸妈妈，恁真正阿小省着
0: 嘞，
2: 我甲恁讲，咱出来嘛得用你阿小省，
0: 来来来。哎嘞，
2: 甲今年年底可能
0: 拢无啊。好，听伊我甲今晚我要甲头家讲些代志个吼，已经500无啊，
1: 哈，
0: 500无啊，
1: 啊无啊，我都
0: 无啊，
1: 都好啊，感谢大家啦，
0: 无啦，等你啦，慢只走个啦。我你讲，我做到四点啦，吼，安尼啦吼，你搁200给我就好啊，你搁欠200箱给我，搁200箱我就别甲你啰嗦啊，吼。对不对？好啦，头家，
1: 我去当饭店调出来啦。
0: 好啦，你搁调200给我。
1: 饭店咧用的，
0: 真正你看电话即卖啊，搁拢关线啦。你搁200给我啦。
2: 我讲，我甲你厝留十箱。
0: 嘿啦，
2: 我甲你厝留十箱。我交代阮小姐，你甲我留十箱。
0: 你搁200给我。
2: 我嘛知我爱铺多。
0: 搁200给我
1: 对啦。我去饭店遐人调啦。
0: 嘿啦，你搁调200给我啦，来啦。
2: 你头家靠讲话，嘿嘛，哎人未使啦，我等下问阮小弟。
0: 所以我叫你来就是有原因的嘛。
2: 哎，
0: 啊200是。估计少啦，安尼好不好？卖去啦！
2: 好啦，
1: 我
2: 敢去。
0: 哎呀，
1: 塞！我讲啊细声，因为我经销嘛咧听卡电话定卡，我讲叫我唔通，
2: 因为伊是台湾唯一代理商奥利卡，所以人真正拢吹，
1: 太济人，
2: 所以一直我爱来直销就是。
0: 来，我今麦甲您讲吼，奥利卡橄榄油一罐吼，伊就是一公升玻璃干那装的。今仔即批货是拄好落船的，拄拆货几年啊？啊，我即摆甲你讲，即行销全世界百几个国家，也就是你买即支油，百几个国家甲你背书。尤其伫外口的全联，一般的超商咧卖，超市咧卖，一罐拢比咱较贵。啊，咱今仔日照这个股介绍互恁，因为我叫头家来，特别会当注意。
2: 真的，你
0: 介绍
2: 是讲得有，
0: 介绍拢无起价，
2: 真正无敢去呢。
0: 搁增加这200给恁订，恁要订300、500，为啥呢？我剩这200尔哦，搁共套都无意思啊，因为我节目做到4点，500已经去啊，已经无啊，即马最后搁这200，恁若要订的，恁订个金卡，0800-88616，足简单嘞，一箱六罐，就是2980，一罐无到500块，496块，恁若要订的订个金卡，外送人员，恁接到单，爱马上回报，
2: 吼、
0: 哦，啊，剩这尔，接完就无啊，吼、哦，接完。我跟你讲，凡是卖讲起价的代志，凡是你要买一罐嘛无啦，吼、哦， <Yeah. S 1> 啊，就存这200，恁要订的，恁个金个卡，啊是要个追加的，0800-88616，吼、哦，来你好，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来前阵的哈，哎、哦，来来那个啊那个欧小姐你好，
3: 哎、
0: hey,
3: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来，你个记者，
2: 前阵
0: 的哈，哎，对，
2: 70100，
0: 好，欧小姐一箱哈 ，OK，
2: 谢谢，
0: 好，谢谢，2980六罐，
2: 好，对，哦，拢
0: 比
2: 我，
0: 拢比我较较像啊，哈，
2: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来，迄个来哦，迄个黄女，迄个阿女阿遐吼，嘿，阿女阿遐，嘿，嘿，嘿，橄榄油，奥利塔橄榄油。一罐就是一千 CC 的，
2: 一公斤的啊，
0: 嘿，
2: 嘿，大罐的，
0: 嘿，大罐的，大罐的，
2: 你放心，拢大罐的，
0: 嘿，好，啊，你一组啦，哈，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个半线哈，
0: 来，来，来，做人的朋友哈，
3: 哎，对对，
0: 来来，来来，阿妹阿兄，来你讲，
3: 等我垃圾要关掉的，
0: 好好来，我等你，
2: 打打来，
0: 好来，我等你，我等你来，
3: 嗯，谢谢。
0: 好，
3: 我
0: 先
3: 一箱
0: 哈，好，一箱 OK
2: 哈，
0: 好好，
3: 帅哥，
0: 好哟，
3: 好，
0: 谢谢阿姨哈，
3: 好好，
0: 感谢你哦，嘿，好 ，OK，
3: 好，
0: 谢谢，
2: 谢谢，
0: 好，拜拜，
2: 谢谢，
0: 来，
2: 你好，
0: 来这四线，来大大的赵太太啊，哈，
3: 哎，对，
2: 你好，
0: 来，你好，你好，
3: 好好
0: 好，
2: 喂
0: 喂，
2: 哎，在讲话呀，
0: 啊，你别说，
3: 我就跟你讲好啊。
0: 一箱呀，
2: 一箱呀，
0: 好啦。
2: 你刚讲一箱，安尼。
0: 嘿，你也跟我讲啊。
2: 哎呀，因为你无讲
3: 一，
0: 哦，嘿啊，一箱，哦，好 ，OK，
2: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
0: 高注意，来，好，来，
2: 来你好，
0: 来你好，来背山来，小港的哈。
4: 我咧背一箱哈。
0: 好，
2: 橄榄油啦。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2: 哦，谢谢。十二
1: 点以后
0: 开始上哦，十二点以后
1: 吼，那就是一
2: 点至三
0: 点嘛。OK， 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好，来，你好，
1: 哎，当年，
3: 哎，
0: 阿姐啊，
1: 哎，当年，哎，
3: 哎，哎，我下个礼拜是收好吗？
0: 没问题的，没问题，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没问题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可以哈，
1: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3: 好好好，
0: 一箱哈，
1: 你会几箱啊哈？好，
0: 一箱哈，
3: 哈，
0: 一箱哈。好
3: 对对对
0: 好
1: okay,
0: 啊下礼拜四给你
3: 拜拜
0: 好下礼拜四给你收啊、
1: 哦、谢谢哦
0: 好
1: 来
0: 空白空空八八六
1: 来你好来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
0: 姐好
4: 哎
0: 好
1: 一箱啊哈 OK
4: 对啊你帮我寄到那个高雄市
0: 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等你等我一下你是前镇呢
4: 对啊
0: 中山三路嘛
4: 我要寄到那个前镇那个李子内路
0: 那你等我，你不要挂断，我转给小姐了。你要改住址，我就要转给小姐。
4: 我那个，
1: 哎、欸，
0: 你有两个主机哦、喔，所以你这个要记几号？你跟我讲几号？我是转了休假啦，休假
1: 等
0: 那
1: 对，
0: 他
1: 没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我就下唔掉做废气
1: 诶。
0: 哦，啊这你等我一下就好，我叫休假给你对哦清楚，安尼。那卖这样做唔对就好哈，好卡拍摄啦，卡拍摄哈。
1: 来，我讲讲。
0: 你快点，等那我讲快点。
1: 来来来，好，阿达春家哈，这不要个加车啦哈，阿你那边订啊，哎，要订了。
0: 我讲加车，爸爸妈妈，真正你那小省着嘞，
1: 油
0: 全部是新的，营养分上关的，到底。
1: 啊，中原普渡无会哈，
0: 嘿，中原普渡，我跟你讲，真正无会
1: 啊哈，
0: 甚至中秋节拢无啦。
1: 无，就刚刚加尔哈。
0: 所以爸爸妈妈，你看咱这个一欠嘛，欠八九个月。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啊，所以后盖要偌久，我嘛唔知，所以恁家己爱小省着。
1: 来，主文的电话：空八空空
0: 八八六。一一六
1: 零八零零
0: 八八六一一六
1: 来以上广告，谢谢。演技要拄着关老爷，郑钧伊的歌。
0: 好嘞。

李伯格我无错，咱两个当天有旧账，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别来离开我，我对你爱情永远也别来变卦。

0: 因姊妹都管了呀，伫遮呢，因为吴老板伊也足罕的啦吼，足罕的站来咱公司啦。以前伊拢是推派的伊姐姐，也就是咱的台湾唯一女性品油师安尼 Alan 吼、哦、来咱的节目现场。啊，今日 Alan 最近出国啊，所以就由因弟弟。爱、啊、是吃弟弟的头颅，直接吃你的头颅，直接吃你的头颅是对的。
1: 我是他的助理啦，
0: 你是他的小帮手呀，
1: 大助理，
0: 大助理啦，對對對啊、所以什么代志都要问过你嘛，哦、对，因为助理在我咧记一挂话，
1: 是啊，
0: 所以都爱问过助理在，啊，我当时有限定啊，啊，当时有做什么代志啊、嗯，所以 Alan 都爱问过你，啊，啊老板是不是请教你？为什么咱咧讲吼，我就是讲啊，你的头壳有当时我跟你头壳嘛顶壳壳呢，啊，老公你知道？你明明就是一个代理商，你可以代理全世界各国的油脂啊、嗯、啊！为什么你也独独想要去代理奥利塔？
1: 我呢去当初呢经配合的人的时候，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伊的牌子一定爱有卖全世界。
0: 哦、
1: 因为这简单讲，我的这个物件经过足侪国家，美国、德国吼去检验过，啊，过来我。伫咧迄当阵啊，有去参观吼三四十间的橄榄油公司，
0: 嗯嗯嗯，
1: 但有即个奥利塔伊做代志上顶尖，
0: 吼、
1: 哦，伊礼拜蒸进前加蒸了，拢有检查，
0: 是，
1: 所以、
0: 哦、就是要蒸，伊要蒸落橄榄的时阵，因会先检查，蒸完搁检查，
1: 对，啊，而且阮有观察伊的物件，其实物件安定性较悬，因为迄当阵阮家己提当阿饲的时阵啊，伊的油啊，吼、然后然后咧。蒸物件、炒物件，较袂迄个油爆吼，迄、那个
0: 较袂劈劈掉啦，
1: 较袂劈。
0: 你若讲落去油要炒啊，微油油就无够好，你倒落吼，就算鼎底无水，伊嘛是劈劈劈的。
1: 啊，过来就是讲温台煮了了，伊个油烟呐吼，迄、那个比白煮较无，而且主要个油烟袂黏黏。
0: 哦，哦
1: 啊，这点都甲别人无共啊。
0: 我刚刚讲这点，但这点我就甲差足济。你看台湾人为什么？肺癌不抽烟的一堆，尤其是女性，所以男人讲女性的一代本身都是一代，还有排油烟机啊嘛，
1: 对
0: 哦，吸油烟机、吸得进去排不出来。
1: 哎呀、啊，因为那我听咱你来看咱处理啊，进前古早用迄个沙拉油啊，是调和橄榄油，
0: 哦，
1: 咱唔知伊的纯度的，迄、那个你看油烟啊，黏黏啊，点啊加，好、啊，你想讲那会使去清洗迄个抽烟机，
0: 对啊，
1: 但是咱人的细胞无
0: 多。哎、欸，你该讲，你卖讲咱家己清洗，迄位吼，咱家。白落来洗啊！哦，迄真正偌歹清，你知？
1: 对啊，
0: 佮落黏黏黏，佮油落落。
1: 啊，你讲你无煮菜，你袂输掉啊，但是食落咧。
0: 哎，对。
1: 好、哦、啊，你煮的啊，互规厝间的人食。
0: 本来是爱心的菜。
1: 对，所以我讲吼，今仔有买到，实在是足聪明的，因为吼、你用一个人的想法来改变。
0: 改变规家伙啊，
1: 是啊呐，
0: 的健康。
1: 咱有等下试试，处理做工课，咱无可能逐工拢家己煮，好拢食外口。
0: 是，
1: 但是外口用啥物油，咱未使控制。但是咱回来，咱会使用咱的迄个橄榄油，
0: 好、
1: 去控制，
0: 好、
1: 用好油、大白油搓走。
0: 啊，对对。
1: 啊，你要买到，其中有六罐，好、会使分好亲戚朋友，好、迄个时代，好、大家的。也健康拢照顾，
0: 对啊，还是讲咱的食食啊，拢伫外口吃外食啊。
1: 你分你两罐，
0: 哎呀，你蛮会炸着的呀，哈，什么一家了，

0: 为你烫天吃了嘛，无好油，什么咱好油油去，伊是有法度甲体内排油给挤出去的啦，就叫喝好油带坏油。
1: 对啦，
0: 哦，所以那么酸掉，真正就像咱的老板讲的，你一个人的想法是当改变规个口罩的健康啊，所以这最重要。啊，这款钱你都唔好欠嘛。
1: 对啊。
0: 啊，其实老板和咱的这个，其实你嘛无算贵啦。咱讲坦白话啦，伊嘛即个无甲安起啊。
1: 伊本来是爱起价，我卡老提足济文件一沓来、啊、来，带恁看。
0: 你的大件病院挂一介号，干免450块。哎呢，大件病院哦，哎、嗯，阿、欸、咱、啊、这一罐才500几块。
2: 无啦，496啦。
0: 哦，496哦。啊，无啦，我因我是伊头家甲我讲全年500外啦。
2: 好、嗯、来你好，来你好，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阿姨你好。
0: 好
2: 啊，
0: 谢谢、
2: 啊、
0: 谢谢大大姐，
2: 好、
0: 啊、
2: 好、
0: 啊、
2: 好、啊、
0: 好, 好, 好，谢谢。而且今天去搞小红小准备油，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真正真方便，真正不管是用欧鸟送，还是阮公司的外送人员，因甲你送吼，全部因保证内底油是拢好诶，安全呢。
2: 哦，
0: 只算因家己弄破是因家己爱背，唔免恁来背啊。这嘛是和爸爸妈妈咱的一点保障啊。
2: 来，喂你好，来你好。
0: 嘿，吴太太，
2: 吴太太你好，嘿，嗯，
3: 哎，油一箱偌济？
2: 2900，
3: 安尼啊，
0: 是
2: 六罐
3: 一箱啦，
0: 谢谢你。
3: 啊，我有也个叫个苦瓜、酸菜也未上来吼。
0: 哦，有最近就小小开始在上啊，
3: 啊，
2: 开始在上
3: 来的嘛
2: 吼，嘿，开始在上啊，嘿，
3: 开始在上，我是讲啦，也未会使当街上啦。
2: 哦，
0: 无啦，吴太太，
2: 这应该是苦瓜、酸菜也升高哦。
0: 因为苦瓜生态已经嫁去有外部啊，所以后来你也先收掉，哈。
2: 系啊，
0: 啊油因后礼拜再收掉啊。
3: 好啦，油后礼拜我。
0: 嘿嘿嘿，哈，你大伯啊后礼拜。
2: 安尼哈。
3: 我一个一罐嘛，咧食恁个，一个一罐食。
2: 安尼哈，
0: 谢谢。
2: 好啊，谢谢哦，好。感谢哈，谢谢谢谢。
0: 啊，感谢。
2: 好，谢谢。你看，即卖人俭俭啊吃，吼，时机足歹，搁起价，对不对？要起安怎哈？
0: 啊，这款油其实唔免俭俭啊吃。
2: 喂，你好，来你好。喂喂，阿妈，你拄只有卡哦？哎、欸，来，喂
4: 喂，
2: 哎、欸，你好，你好，
4: 哎、欸，小张小红好，
2: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
4: 哎、欸，我听问哈，
2: 哎、欸，你讲啊，
4: 讲迄油一百，一箱偌济？
2: 2980啊，
4: 2980，
2: 哎、欸、
4: 啊，啊是外迄、那个贵。
0: 1000cc，
2: 迄大罐的啊，我这大罐的啊，
0: 一罐1000cc，
2: 嘿，一公升的，对，
4: 好好，
2: 嘿，
4: 啊，那搞我送一箱啊，
2: 好啊，好啊，好啊，
4: 我想你知啊，
2: 我知你黄大姐遐三重埔的哈，
4: 哎，对对对，
2: 好啊，我知呀，哈，
4: 好，谢谢，
2: 谢谢，多
0: 谢，谢谢，谢谢，
2: 这一罐拢一公升的，1000cc 的啦，哈。啊，還有很多人不買過的啦。
1: 嘿、哦，那個咱人吼、哦嗯，身體有好，那個壞的東西有水性的加油性的。
2: 嘿、嗯、哦，
1: 你水性你也可以加點水來排掉，這種大家知道。
2: 對對對。
1: 但是你油性不好的東西，
0: 嗯、
1: 你沒辦法靠加點水。
2: 所以吃好油才有辦法。
1: 對，像咱那個薩文用油做的。
2: 嘿哦。
1: 好油可以打白油來帶出體外。
2: 對對對。
1: 啊，所以油是很重要的。
2: 好，來，你好。
5: 你好。欸
0: 好，那你林大哥哈，
2: 林先生啊哈，
0: 谢谢你哦，
2: 谢谢，
0: 嘿，
2: 对对对，
0: 好，林大哥，谢谢，
2: 谢谢，
0: 多谢，
2: 谢谢，
0: 好，再见，好。
2: 你看偌济人咧食林道的油，
0: 真正，你嘛用着林道的油，其实你用其他品牌，你拢食袂下。
2: 来，你好，喂，你好，嘿，
0: 好嘞，
2: 我就想好，
0: 咱 KO 的哈，
2: 好，谢谢，
0: 好，多谢，
2: 哈。
0: 个长哦，
5: 哎啦，我做快
0: 的，好贵，应该先
2: 看看呢，
0: 这个。
2: 唔知我多无，我尽量，啊，若无我多，你再做两遍，好不？哈，好，拍摄哦，
0: 嘿
2: ，OK，
0: 拍摄，好好好。
2: 所以头家，你看，这侪人拢食恁家的油，你无感觉听了足感动的。
1: 对啊，系啊，感谢啊。所以咱开始讲吼，阮是上信任、上信任的食用油啊。
0: 诶，领导油不只是安全的，领导油真正摕来蒸鱼啊，鱼要够够起来，摕来炒青菜、炒青菜，诶，青菜够够青脆。
1: 你感觉是啊？那因为是好的油，也使保护食材。
0: 哦，
1: 嘿，所以有人会发现讲，其实伊会使和哦，该有的味、和青菜的味、和肉的味、海产的味，拢完全拢保留起来。啊，你也无好的油，你看起来，你擦起来，敢是乌乌波波？
0: 对，
1: 嘿，啊，其实你讲一定食袂到伊的营养分啊。
0: 嗯嗯嗯嗯。
2: 啊，咱这。

0: 你有建议，你有建议生饮无哈？
1: 哎、欸，这个以为咱写才凉拌呐，
0: 啊凉拌、
2: 啊，最多凉拌、啊。
0: 因为最近吼，我听你讲吼，真侪人拢有咧啉用啉的哦。
1: 嗯，
0: 透早起来啉一杯啊，迄个橄榄油，
1: 嗯，
0: 对咱的身体也真好。
1: 嗯，
0: 但是迄有当时你爱看油的品种
1: 啊，对啊，
0: 哦、
2: 这有分呐、啊，
0: 这有分。
2: 啊 ，A 六 A 人回国。伊回国也找一工来给做解水，
1: 哦、但是这是同款的概念吼，磷、嗯、嘛是会使，伊就是要补充伊这个迄、那个单元不饱和脂肪，
2: 对，
1: 哦、因为橄榄油是内底油内底单元不饱和脂肪相关的，
2: 對對
1: 對你今日买等于你一千 CC 有750cc 拢是单元不饱和脂肪，
0: 对、嗯、
1: 都是 Omega 九、
0: 嗯，
1: 啊，伊有。你用来做菜，敢、嗯、是你三顿拢食到这营养分，
0: 對對對
1: 你免。你免去故意去买这個来吞，
0: 吼、嗯
1: 哦！啊，迄、那个你像我刚才讲的、嗯，你一个人的煮菜想法改变，
0: 嗯、
1: 哦，你把油改掉，
0: 嗯、
1: 你免去苛刻恁厝里的人讲啊，你爱保持健康啦，爱、嗯、注意健康，
0: 嗯、
1: 你把伊油改掉，咁是人三顿食你煮的，就使改变啦、嗯。
0: 对，
1: 欸、所以我较咧讲油的重要性伫咧遮，足、嗯、简单呢、
0: 哦。对啊，哦啊，所以吼、哦、啊，像安尼恁的消费者遮济哈，
1: 嗯。
0: 呀，来个家阿哥，真尔受欢迎哈！实在，今仔日这个介绍哈，我来给你学录者，咱无去是对的啦。
2: 重点，
0: 重
2: 点，那个吴老板也很大心呐哈！阿老公，因为一讲就讲无，我按对调两百号。
0: 对啊，原来恁姐也无
2: 五十，恁姐拢五十，
0: 恁姐也无啦，三十五十的。
2: 啊，因为伊卡无法度直接，系、啦，那这那伊毛伊的权力到有问题啊。
0: 安尼吼，
2: 哎呀，头家当然权力是最大的啊，所以你看一条都是两百，那伊毛无爱跟你啰嗦。
0: 大姊管小弟，
2: 啊，公司是公司啊，大姊大姊小弟，这叫亲情，公司这叫输诶。阿妈讲的就叫员工头家。
1: 以前我来有迄落听到，有做者听友来带咱讲咱用咱的油啦，啊，我嘛伫遐烦恼讲，啊，敢有人讲无好？啊，后壁大家拢讲好的，拢真介意，这我真甘心啦。所以我看到，看到以后可能是我就一定去敲电话，一定来撞出来。
2: 对啊，
1: 把位也塞无，但是
2: 这边塞。伊在底下想讲，啊，都也塞掉，都也塞掉。
0: 安尼吼，好啊，真感谢阮头家安尼袂歹，对咱拢真好哈。所以吼、哦，朋友啊，啊那要订的吼，啊个剩二十几箱嘛吼、
2: 嗯，
0: 最后是二十几箱要订的，恁再去卡吼，空白空空八八六，伊就无紧，这二十几箱无完吼，咱家己拢有咧煮，阮母也煮足多啊哈。
2: 阮兜咧用油，所以我就甲阮内底小姐讲，先留十箱吼。
0: 对啊，
1: 啊大吉哪里咯？大吉哪里咯？
0: 我知啦。
1: 先讲
2: 我看到，
1: 看到迄个经销听着我每次介绍卡的来头发咨询呐，
2: 哈，哎，
1: 咱讲啊好哈，讲啊好。
2: 所以我们在甲爸爸妈妈讲，安尼小算一下，我
0: 讲
2: 中元节，到中元普渡我无
0: 明。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王大姐哦。
2: 谢谢你啊、哦，
0: 王小姐嘛哈、
2: 哦，谢谢王小姐。
3: 我叫星期二下午
0: 收好。
2: 好啊，没问题 啊， 好啊。
0: 谢谢王小姐哦，
2: 谢谢你，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哎呀，我到底用油真要就香。
0: 嗯，
2: 阿姆哥，我到底用油来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庄小姐你好。
3: 嗯，那、我可以在五月六号收吗？可不可以啊？
0: 啊，你要记得啊。
3: 哦，好。
0: 你记得我就留给你啊。
3: OK，
0: 哈、
3: okay.
0: 哦，五月六号你要记得哦，哈、
3: 哦。
0: 哦，
2: 好啦啊，尤其吼、哦，钱过迄油，赶快听
1: 你
2: 啊！
1: 而且咧，钱也想袂一直喷啦、
2: 啊。对，啊个油烟袂盖
0: 住。无啦，这很健康的油啦。
2: 对啦，
0: 哦，欸、
2: 我嘛食咧，直接几十年啊咧。
0: 嘿、啊，三顿咧煮的吼，恁三顿有咧煮的，这油吼莫欠，咱坦白讲。
2: 哦，我到你食油怎香啊？
0: 嘿啊，来，喂你好，
3: 喂，
0: 哎、欸、你好，
3: 要叫
0: 一
2: 道油。
0: 好啊，
2: 咱何必的哈、啊、姐，好，多谢你哦。
0: 你捌食过这种油无？
1: 感谢感谢，
0: 阿姨，
1: 啊、
0: 阿姨你吃几年啊？
3: 哦，吃
0: 多年啊！
2: 哈，
3: 阿
2: 伯，
3: 嘿，我拢甲叫伫厝啦，而且遐。

0: 管。
1: 拢袂管吼，真诶吼。
2: 嘿呀，食好油对身体真正好啦。
1: 好，谢谢 ，OK， 好，
2: 谢谢，
1: 今天啦，
2: 尤其迄个大巴肚汤爱男性朋友啊，咱一定爱食好油啦，
1: 对
2: 较好啦。
1: 你无看阿姨讲，本来高血压就食，即摆血压拢正常，你就是即个橄榄油好用的所在啊。
2: 真的啊，心肺梗嘛，心血管。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
2: 罗大姐。
3: 哎呀，这么你这么油啊那边？
1: 一箱六罐，2980。
3: 2980
1: 啊，没去，
2: 每一罐拢一公升，1400cc 的，
1: 嘿，对。
3: 哦，啊，你好，你等下，我搁问看嘛，我再靠你。
2: 好啊，好啊
1: ，OK， 问者哈。
2: 好啦，好啦，好啦，
1: 好
2: 啦。0800-88-6116，最后存无几箱，
1: 存无要无啊啦，
2: 存无几箱，爸爸妈妈咱一定要好好包，因为搁再来偌久，我唔知。我唔知是因为头家伊家己都唔知，所以无法度靠我讲。
4: 因为阮即马就录无回，因为你嘛知即马震惊，讲好诶拢无来啊，啊，所以你知阮即下看到回来，阮偌感动无？
1: 安尼吼，
2: 而且真正，
4: 迄毋是迄个用钱偌济钱是录都无。
2: 对，所以我甲你讲起价无算啥，起价个算好代志，无物件咱都唔知要安怎啦。系啊，
1: 来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郑大姐，
1: 哟。
5: 小红嘛哈，
1: 哎是，
5: 小郑嘿你好，
2: 大姐好，
5: 哎我迄个来买一个啊
1: 油，
5: 油好啦，
1: 好啊，
2: 你
1: 看
2: 到，粉红啊难倒，
5: 地方会搞我
2: 说，哦好啊好啊好，无问题，
1: 好啊我安尼我交代地方啊，哦，
2: 好好阿姐啊谢谢，
1: 好
2: 谢谢，好好好谢谢，接起啊啦，
1: 接起啊哈，好来。啊，咱存无存只呢，啊，只玩都无啊，哈。
2: 是啦。
1: 啊，你要订个订个个那卡比较紧。
2: 哎呀，啊，今日真感谢咱协议有限公司我们的吴老板，加咱来现场。
1: 头哥，
2: 请伊不简单呢，请到他不简单呢。
1: 头哥，
4: 嘿，
1: 我改用你来好啦。
4: 那无啦，
2: 你靠讲话啦。
1: 哎呀，
4: 不是靠
2: 讲，你只要做歹讲诶。
4: 无长来听大家安尼咧用十挂灯啊，无打咱嫌啊，用了未歹，我就感觉讲。
2: 你做代志对你家己事业做有成就感诶。
4: 无啦，我就想着讲，诶，当初那人迄个连续三档拢调查讲吼，人台湾的消费者上信任的是用油是对金啊，总共300斤，咱强金第一名，我怎啊讲？可能拢是问到恁的听众。
1: 哦，遮准
2: 哦。对啊，好问到我的听友。啊，所以我讲你做，你那恁做这吼嘛足厉害，表示你进到油啊。
1: 嗯。
2: 无你像油遐济间，为什么奥利塔也变第一名？为什么百几个国家拢咪选奥利塔？我去选爸爸。
4: 迄个其实迄个一个故事啦，吼，因为阮一个月卖几啊千罐的油出去啦。
1: 好。
4: 啊，等于拢无差有爱，有差有拢去因兜来看。
1: 好。
4: 来，无公司安尼做啊？
1: 哎，对，头家啊。
4: 哎。
1: 你那电台咧做吼？
4: 嗯。
1: 可能即马外口。无钱好做吼，
4: 无好做
2: 啦。餐厅冇信哈，
4: 迄个有营养食足济。
2: 真的啊，因为我跟你讲，人能食嘛，拢会念啦，
1: 会欠啦，会较欠啦。
2: 都会讲拄到什么节哦，可能较 OK。
4: 对啦，
2: 啊，你讲一般，可能讲哦，几次聚会就会减少到几次。
1: 你像我拄只吼，咱今日袂干那聊嘛，我拄要去看吼，甲调顶盖资料看吼，顶盖有一个上济上进榜的买10箱，但今日一个。上济点五箱尔，这都减去
4: 啊！系啊，
1: 嘿，这都所以时机真正无好差啦，真天啦，所以也真感谢你安尼吼，今仔来拢无甲咱起着介绍，未歹啦。
2: 谢谢。
1: 我希望后日拢你来，恁姊也好退休就好啊。叫恁姊啊去退休啊，去佚佗啊。嘿，伊都边边就爱出国的，可以去出国。啊，你来就好啊，吼。咱落下轮去佚佗，对不对？吼。嘿，啊，后日对不对？吼。阿家叫头家来上咱的节目，哎，你较接，你较接来啦，你人袂歹啊，
2: 好参详，
1: 你好啊，你就，
2: 啊，你听伊讲的嘛，
1: 这
2: 个
1: 故
2: 意
1: 故
2: 意实实啦，讲话一个故意故意，
1: 对啊，对不对吼？
4: 拢袂歹啦，我较挡袂掉，人，但讲咱的油袂歹，我都挡袂掉，去带你敲话
1: 啊，好，安尼好，来，喂，你好，
6: 喂，你好，
1: 哎，郑先生你好。
6: 曾先生你好，对，
1: 哎，你好，你好，
6: 我是贾先生，
1: 啊，
6: 我是贾先生，
1: 什么贾？
6: 橄榄油一，
1: 你不
6: 橄榄油一，
1: 你不是郑先生吗？
6: 对呀，
1: 屏东万峦的嘛，
6: 对，
2: 啊，那边猪脚好吃啊，
1: 你的迪卡好吃啊，嗯，
6: 好吃啊，
2: 啊，
1: 阿你，哦，阿你，阿你，阿你，讲建议者，恁遐倒一间上好。

0: 好吃，以你的感觉。
1: 我感觉哦，每一间嘛好吃，
0: 每一间嘛好吃。啊，你老讲话，
2: 人未歹呢，
0: 未即些人未歹。
1: 唔是啦，
0: 嘿，阿婆咧，
1: 人家来东一定买好吃啊。
0: 哦，安尼吼，好啊。
2: 啊，你听，
0: 啊，你即马听多几台，你知无？
1: 啊，我知啊。
2: 几台呢？
1: 主人电台。
2: 哦，赞赞。
0: 啊，你听主人啊，哦，九六点九。
2: 哎，清楚不？
1: 哎
2: 哎，好，
0: 好。感谢你收听爱好，吼，嘿，恁屏东遐听主人对啦，吼，
1: 没错，
0: 谢谢哦，多谢退散哈，
1: 我一直有，
2: 好
0: 好 ，OK，
2: 好，
0: 好，谢谢，多谢退散，谢谢，谢谢，感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0: 感谢恁的爱好，感谢恁的支持，有买感谢，无买多谢，更加啊，安尼吼，感谢头家啦，这两天，安尼拢为家己专程拼起来，安尼，
2: 真的，真的，
0: 我希望你后日再过来哈。
3: 妈妈多谢大家啦，
0: 安尼吼，好，感谢你老、哦、嘿，谢谢，多谢，多谢，
2: 谢谢。
0: 好来，咱这首江辉的《无言花》做咱今仔日的片尾曲哈。朋友，多谢恁的爱护，咱到的服务专线控诉22654321哦，
2: 04226543321。
0: 高雄屏东继续听主人电台 FM96.9 收入去的节目拢真精彩，大家继续跟我们捧场爱护，咱明仔再过来，
2: 谢谢，
0: 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即马青春购也有官方 LINE 啊哦，即马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若有听友的特别优待，阁有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甲你分享，而且伫遮就使直接订购产品，阁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会使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A 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许氏洋行的 Kevin。 市面上人参产品这么多，要怎么选才好？许氏洋行在美国威州有自己的契作农场，我们不买其他来路不明的人参，而是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管控。买参不是只有买补品，要买一份心安和健康的保障。许氏洋行的产品绝对来自美国原产地的原料坚持。
0: 美国许氏洋行粉光参氧气饮大容量48入，全台最低价，好事多线上购独家优惠抢购中。
3: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咯，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3: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4: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下午4点。
5: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啊，好来，所有空调线顶的大哥大姐爸母啊，哈、嗯，大家假期快乐，大家好。
1: 咱亲爱空调的好朋友，新吉边的乡亲时段，大家拢假期快乐，大家好哈、
0: 啊。足感谢咱所有空中线顶的听友哈，无敢气嫌，
1: 是甲继续甲阮爱好落去。
0: 嘿，啊礼拜时啊，下晡四点至六点，
1: 对，
0: 哦，甲咱阿虎川俱乐部
1: 假期特别节目。
0: 啊，这旁哈，是由。小弟，
1: 哈、哦、
0: 啊啊，这个叫做小弟小人，
1: 哦、小人哦，欸、小人不好呢，
0: 小人不啦、
1: 啊，哦，小人不
0: 爱，小人不啦、
1: 啊，啊，小小人，
0: 小人不、欸，我都对不？
1: 嘿，人会嘛？
0: 细汉的啦，
1: 较早你骂，安怎你骂？你知不？
0: 哎、欸，没啥，
1: 啊，这小人哪、啊、能做为出了种代志？
0: 小人物啦、
1: 啊，哦，小人物啦，再讲个好啦，人个阿伯想你知不？
0: 对不？
1: 嗯。
0: 啊啊！都做大家，这个合作弟弟做大家，咱听友的，
1: 哎呀、啊，
0: 囡仔拢会过的啊。
1: 对啦，做好朋友嘛，哼。
0: 啊啊，咱边啊这位哈，
1: 嘿，
0: 哦，是咱美管子啊。
1: 哦，对啦，
0: 嘿，美管子啊，都
1: 你会大
0: 啊？无。
1: 哎、欸，上班嘛，我比你比较大、啊。
0: 这都开都开场呢，都你乌坑要用跳，你这。
1: 无啦。
0: 啊，莫安呢？
1: 好、哦、是哦。
0: 我来。
1: 系啊。
0: 啊，咱的节目吼，
1: 是
0: 有这 call in 的电话。
1: 对。
0: 啊，大家听节目吼，
1: 嗯，
0: 忘记忘卡。
1: 啊，对啦。
0: 空不空空。
1: 88612600。
0: 0800。
1: 88612600。
0: 来啊！节目一开始，我来播一首歌。
1: 嘿，
0: 哦啊，这首歌嘛，基本上都感恩月啦，感恩月妈妈节嘛。
1: 会感恩月。
0: 我来播一首爱唱歌的人啊。
1: 哦，爱唱歌的
0: 人。嘿嘿嘿，即马真侪妈妈
1: 会拢爱唱歌呢。
0: 哦，参加歌唱班。
1: 嘿。
0: 哦，爱唱歌的哦。
1: 是。老师，大家拢足感恩呢。
0: 哎，阿古圣多呢？哦。阿库圣道，你知道吗？
1: 我听，我听无啥有。
0: 阿库圣道都是哦，
1: 是安那。
0: 譬如讲，我唱迄个榕树下，
1: 吼、哦，路边一棵。
0: 对，阿姆哥来。
1: 榕树下。
0: 啊，对，阿弟。
1: 爱人的地方，
0: 哎，对，
1: 我就是安尼，
0: 哎，哦，嘿，阿库圣道，
1: 我未晒出来，我心中无啥。
0: 我给我里面介绍，
1: 心中无啥单，
0: 我里面介绍就心中有力的。
1: 哦，哎，用过用的，
0: 用过用的，来，
1: 对，
0: 啊，我来安排这首王力友的歌，
1: 来爱唱歌的人，
0: 俺大家做伙欣赏哈，谢谢。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1: 爱唱歌的人啦，
0: 爱唱歌的人，会囡仔袂变歹
1: 啊？真的吗？
0: 真的啊，看我就知影，对不对？
1: 对对对，咱不管姐啊，
0: 我是老大人。
1: 姐啊，真好唱歌。
0: 无啦，
1: 啊，我嘛无啥会晓唱。
0: 无，你嘛无含慢啦。
1: 我无啦。
0: 嘿啦。
1: 啊，咱这位吼、嗯、啊。电视定你甲看，
0: 哦，电视定你甲看，
1: 啊，但是伊拢讲话较济，无咧唱歌的啦，
0: 哦，无啦，
1: 哎，关键嘞，伊一直电视吼，
0: 对，
1: 甲出现伫咱这电台，
0: 是
1: 播音室，
0: 嘿，
1: 诶，迄个形体吼，
0: 安怎，
1: 无同款啦，
0: 是安怎无同款，
1: 啊，那么介绍者你就知啊，
0: 哦，
1: 介绍咱的陈总监，
0: 来，陈总监你
2: 好，哎，两位主持人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有啦，有人看我的电视，
1: 有啦，讲哎。
2: 我电视有要求，要
1: 求、啊、
2: 电视台拢会要求，
1: 我跟你讲，
2: 爱化妆，爱洗头，
0: 是哦。哎、
1: 欸，姐、欸、啊，你我跟你讲，
0: 咱陈总监无化妆吼，无化妆都安尼皮肤安足水啊呢。
1: 无，这是当然呢。
0: 系啊，真美呢。
1: 我意思是讲，伊伫电视吼，伊伫咱节目大家拢熟悉。
0: 是
1: 啊，伫电视吼，阿毛、啊、你甲大家讲一寡健康方面的物件嘛，对不、哦？
2: 对，我伫电视嘛是大部分拢讲健康，
0: 拢讲健康。
2: 我捌去平湖啊，平湖的乡亲嘛甲
1: 我
2: 拎出来。
1: 我真的哦，真
0: 的哦。
1: 我来讲伊种明星，啊伊吼，上电视拢。

0: 伊迄头毛扛落来，说到安尼哦，嘿，啊穿迄个套装，
1: 哦是哦，哎哎、
0: 欸，你看伊即马，伊即马诶起重机有无？
1: 系啊，
0: 穿皮衫皮裤，
1: 对哦，
0: 头毛绑起来，
1: 我够帅啊，
0: 拢无同款。
1: 嗯，欸、做啥爱想啥，你要说做什么要像什么？
2: 哦是哦，
1: 对，李立群老师讲，
0: 哦哦哦，做什么像什么？
1: 欸、做什么要像什么？
0: 诶、欸、啊，我签稿吼，对讲都话咱咧讲着唱歌吼，
1: 嗯，
0: 只要在咧讲诶。迄、那个后边有影唱歌，后边拖未起哩吼。
1: 哎、哦、呀，
0: 我唔捌听，
1: 气不足啊，
2: 气不足啊，拖未起，
0: 精气
2: 神
0: 神
2: 爱执着。
0: 好，爱、
1: 啊、
0: 大伯，哎、欸，今嘛真侪人拢无迄个气，你知道？
1: 因为有精有气，人才有神呐、啊。
2: 哦，对，
1: 安尼啊，我咧感情拢安尼，三杯三杯安尼，
0: 哦，哎、
2: 哦，迄确实足重要诶。
1: 啊，只是但是吼，你讲吼，这个气啊，
2: 嘿，
1: 爱我加一项物件，
0: 气我加一项物件，
1: 爱有火，
2: 爱有火，
0: 哦，好好好，
1: 气
2: 嘿，
0: 气火，
2: 哦，气火，
1: 气火吼，两个拢爱注重，像阿公，
2: 阿哪讲，
1: 哎，火会生气，
2: 嘿。
0: 会
1: 气会煞火
2: 哦，
0: 来，再讲一解，再讲一解。
1: 来，会会生气，
0: 会会生气，
1: 气会煞火，
0: 气会煞火。
1: 对，就煞要行，你敢那秘书阴阳两个爱化水到顶，安尼才会使。
0: 所以真侪人讲，
2: 阴阳爱调和，赶快。
0: 对对对对，有个人讲，这有做阿冰黑，
2: 嗯，
0: 哦，冰黑，你就是气无够，
1: 哦，拢有关系。
0: 哦，
1: 你制作火的原料爱有够，
0: 爱有够、
1: 哦，啊，你火量爱有够，
2: 嘿，
1: 火量爱有够，火才会使再起啊。
2: 哦，对对，哦，
1: 火会使再起。
2: 嗯，
0: 然后讲，
1: 咱是不是喘气的时阵，是不是把氧气吸入来？
2: 系啊，
1: 吸入来，吸入到。哎、欸，咱的红血球给包起来。
0: 哦，红血球。
1: 哦，安尼个起来，所以起咱是起来了呢。
2: 嘿，
1: 这是个哎，起来，阿火给包起来，就跟他生火的意思，给、啊、包里边。
0: 对啦。
1: 啊，包里边了呢，因为咱有包这个气。
0: 对。
1: 啊，气会叮当。
0: 对对对。
1: 气跟那空气会叮当。
0: 嘿。
1: 叫我大家火杀个行。
2: 嗯。
1: 啊，所以气不久的火嘛，无啥会流动。
2: 嘿。
1: 啊，无啥会流动就沉底。
2: 哦。
1: 哎、欸，啊，人的循环都歹。
0: 哈哈。
1: 哎，气无杀未行，循环都歹，
0: 脚
1: 尾手尾都冷啊。
0: 有道理。
1: 啊。
0: 人会晕倒哦。
2: 系啊，
0: 我一个朋友吼，
2: 你那贫血同款哦。
0: 我拄啊要来上节目，对，只啊讲完就对啊。
2: 嘿，
0: 我拄啊要来上节目，差不多一点钟进前。
2: 阿东啊，
0: 啊，我一个朋友吼，
2: 嘿，
0: 差不多40岁。
2: 吼，
0: 阿姨最近咧搬厝，要对刀落搬来台中。
2: 迄个搬厝足无用
0: 诶。哦，搬厝足无用诶。
2: 哦，迄足无用诶呢。
0: 啊，诶，怎啊传来吼？
2: 嘿，
0: 我讲伊怎啊伫病院？
2: 是安怎啊？
0: 真诶真诶，我讲阿弟是安怎啊？那我。顶礼拜拜三个伊个搬厝咧，
2: 嘿，你去给倒搬咧。
0: 我倒载物件，伊讲吼，伊倒落啊，我了搬的吼，头晕，
2: 哎，
0: 倒落家在边啊拢有人，赶紧送病院，
2: 嘿，哎呦，
0: 贫血啊，
2: 哎呦，
0: 啊，这可能吼，啊，佮贫血佮加上即号做肠胃炎，
2: 啊，佮肠胃炎哦，
0: 伊讲安尼吼，实在袂调，
2: 是，
0: 伊讲安尼唔知变啊，后礼拜都要搬厝啊。哦，啊，拄啊讲要出院，医生话要出院，恭喜啊，艾安娜，你知道？啊，这陈总监就知啊，伊讲他要输血，
2: 啊，
1: 血量已经无够，
0: 血量无够，
1: 总血量无够啊。
0: 哎呦，那样
1: 啊，对，就是平常时食爱注意，啊，够就重点一项物件，
0: 嘿，
1: 伊在搬厝，要搬厝，
2: 嘿，
1: 啊，你讲伊应该是在变厝，
0: 对对对对对对，嘿。
1: 会大流汗未？
0: 哎呀！你最热到要死嘛啦！
2: 你咧都冻的时阵，我一直流啊。
1: 这点吼，我感觉现代人，尤其是少年啊吼，
0: 是
1: 拢犯大忌。
0: 哎呦！
1: 你发现吼，即卖少年啊，
0: 哎，
1: 虽然吼人少年，但是就常常吼气拢不足。
2: 哦，
1: 即卖囡仔吼，迄气拢不足，你知道？因拢爱流汗，伫外口撞来撞去，啊，汗咧流。啊，你若讲吼，伊汗流，你若咱汗咧流时阵啊，会耗气。
0: 哦，
1: 会耗气，啊，所以你也常常流汗，大量流汗的人啊，伊的气会慢慢不足，
0: 哦，
1: 会气虚啦，
0: 所以
1: 即马气虚真济，
2: 嗯，
1: 因为即马少年爱去外口撞，
2: 啊，
1: 佮吼爱去洗甚物三温暖，
2: 系啊，
1: 去憋汗，
2: 系啊，
1: 憋汗了，咱的自然的循环，汗该流偌济是偌济，但是呢，因为你一直灌水啊，佮憋汗，
2: 嘿，
1: 啊。汗在流动的时阵啊，迄流掉的时阵啊，也甲咱的身体一挂精液啊，
2: 吼，
1: 精液啊，
2: 嘿，精液，
1: 嘿，
0: 精神呐，
1: 嘿，精液啊，甲吸掉了，甲带走了啊，佮甲咱的身体气嘛，甲带走，所以人就会气虚，运动完大量流汗，迄气拢就虚的。啊，今日这是少年啊，少年啊，要补物件较紧啊，伊安尼清清采采，迄食，

0: 大底吧，是的，爱甲食底底啊，补足紧的嘛。
1: 系啊，
0: 但是重点就是咱即卖年纪较大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你可能热天来，你关一楼一楼，你敢那怎啊补水？
2: 对，
0: 但是伊迄种老掉的物件，包括咱的营养素，甲咱的一个气拢带走的时候，你无甲补顿来，所以你会感觉大量流汗之后啊，你会感觉人足忝，足虚的，啊，讲话啊，
1: 无关系。

0: 足啊，
1: 嘿，
0: 啊气不足，慢慢啊火嘛不足，
1: 嘿，
0: 啊气火两虚，即卖人是不是拢安尼？
1: 对啊。
2: 嘿，有时啊吼，嘿做某的吼，就我姊啊，
1: 啊
2: 你厨房你无用，
1: 系啊，
2: 啊即卖因翁怎啊转来吼，
1: 系
2: 啊，吼啊怎啊无啥爽快啦，无啥欢喜啦，
1: 对啊，
2: 哦，且哎就暗顿煮好啊，八九点啊转来，化休一下，
1: 我早就煮好啊，
2: 我早煮啊，我以前啊无转来啦，
1: 哎
2: 化解头晕我倒落呢，
1: 哎呦，
0: 你俩常常人喺生气，讲话讲啊气到要死，
2: 对对对对，
0: 喘袂过来，
1: 嘿
0: 对，就是安尼，迄气气啊。
1: 哦，迄气气吼，你嘛照顾
0: 起
2: 啊？对，迄人是马过街啊，哦，迄个马一鸟倒落啊！
1: 哎呦，迄足恐怖！
2: 哎，怎么会这样啊？
0: 对，因为吼，你啊，愈气愈少，
1: 嘿，
0: 人吼就讲吼，人家人争一口气啊，
1: 是啊，
0: 一口气袂过，人就气啊，人就惊气啊。
1: 哦，对，确实。
2: 这是除了讲咱女性朋友吼，
0: 嗯
2: 啊，更年期，
0: 嗯，
2: 这个其实也不是跟年纪有关呢，
0: 嗯。
2: 哦，这跟查甫查某嘛无啥关系咧。
0: 诶，查甫查某加减无关系，
1: 加减无差。
2: 哇咧吼，
0: 你的血量爱有够，
1: 嗯，
0: 啊，你的血球才有法度包起再起，再要有够
2: 嘛。对对对对。
0: 啊，你的血量总血量你本身就无够，你再起不足，
1: 嘿，
0: 啊，你个浪费起，因为你老肝起个再造，讲话起个再造，
1: 嗯，
0: 啊，你等于是你身体已经无有够气啊！
1: 哦，对，
0: 人唔够，常常安尼喘。所以你看有个人吼，小讲几句话，一直喘，一直喘，
1: 一直喘。
0: 嘿，啊，有个人是倒咧，连倒咧眠床顶，一直喘，一直喘，
1: 迄个
0: 表示吼，伊可能总血量无够，再气不足。
1: 嘿，
0: 这都要啥？这都要慢慢啊补，啊补爱补两项，
1: 爱补两项。
0: 你的血量、总血量、红血球，
2: 嘿，
0: 爱补
2: 哦，红血球爱补。
0: 啊，无你特别吸一大空气吸入来，你无迄个红血球甲再起啊，再振动
1: 啊，
0: 对不？啊，过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气嘛爱补，嘛爱补气，所以有真侪人，长期上咧拢啉茶，里面花旗参无？
2: 哦，
1: 丢丢丢。
0: 但是呢，你也感觉，
1: 什么地啊？
0: 咱们有啉有好，啊无啉就又个开始喘啦。
1: 哦，
0: 这啥呐？这就是因为你无的源头补你的总血量。
1: 嘿，
0: 你干那补入来，
1: 嘿，
0: 啊底部搞到个出去啊，补入来底部搞出去啊。
1: 哦，对。
0: 哎，所以这两个拢爱补。
1: 嘿，
0: 尤其是我讲哦，即马热天哦，爸爸妈妈。恁拢较够流汗，
2: 对，
0: 啊，有真侪妈妈吼，伊可能伊嘛无啥要开冷气嘛，当然开冷气嘛无好，开冷气你吹久，你家己迄落，算讲迄个筋骨你嘛感觉无爽快，
1: 开始开始开始，对，吹冷气，
0: 啊，佮有一寡寒气，可能即个咱的身体内底，
1: 哦，
0: 对咱的身体嘛无好，对咱的筋骨嘛无好，所以你无爱吹，
1: 哦，
0: 嘛佫是会使省电，但是你无吹冷气。啊，过来，你肝安尼一直流，
1: 一直流，
0: 哎，啊，带走的一挂迄个营养素，啊，佮包括吼，你身体吼，足无简单存起来迄个点点啊气，流掉，
1: 哦，
0: 啊，你佮无总血量来倒过你的气，哇，这恶性循环，人就愈来愈虚，愈来愈虚，
2: 所以我
1: 怪讲吼，哎，来流汗流流的吼，那感觉人足烂的安尼足虚的啊，
2: 忝吗？
1: 足忝，
2: 所以我拄仔听陈总监安尼你讲吼，我来整理一下吼，就是讲所有这。会累的，会虚的，会喘的，会无精神的，其实是跟咱的血球，尤其红血球有关系，
0: 对有关系。
2: 因为你的造血功能若无好，你若是欠血、贫血，啊，因为红血球是爱炸咱喘气的这个氧气，入来咱的身体嘛，啊，所以你若氧气无够，迄人当然容易晕啦，啊，那贫血又为贫血。嘿，行无两步路，嘿楼梯行三步尔，
0: 嘿，
2: 搞我扶一下，
1: 哎呦，
0: 怎么无来？
1: 哎，咱到那有人躺啊扶的，啊那无人的时阵哦，
2: 啊那倒落啊，
1: 啊那倒落，那
0: 都其实都是真简单啊，都是你喘气喘入来，
1: 嘿，
0: 吸入来是咪氧气，
1: 对，
0: 血球在咧行，
1: 嘿，
0: 啊边那行咧气的塞叮当，包括哦，咱的心脏嘣拍一下，
1: 哎，
0: 冲到咱的卡位个水道等来，
2: 哦，
0: 啊水道等来个换下换二氧化碳，啊个是咱的那个球个个载出来，载出来啊个排出去，这是一个循环嘛，
1: 哦对对，
0: 今日你的红血球无够，你总血量无够，你要载啥？
1: 是，
0: 哎，啊，你都无车，车都已经拢坐满
1: 啊，啊无，
0: 你本来人就靠你一个公，哎，种公路局会使载几啊十个人，
1: 是，
0: 结果咧，咱剩啊啦，咱剩卡达车，
1: 哎，
0: 一个人骑，后边佫载无法度载两个，
2: 有啦，安尼最有了解啦，
1: 哎，
2: 这吼，我那边再来请这陈总监来讲下，啊，无安尼到底，对啊，
1: 大家佫听会清楚啊，
2: 啊，我过来讲吼，这边这个物件，这咱足侪听友吼，拢有捌食过，
1: 是啦。

0: 啊，过来，我来讲一个吼，咱大家拢熟悉的主持人。
1: 吼、嗯，咱大家拢熟悉的主持人，你唔能讲我呢？
0: 啊，无啦，我唔是你，我唔是你，
1: 哦，
0: 唔
1: 是我呢，
0: 不是你，
1: 系啊。
0: 我呢，亲目睭看伊安尼吼，播一个，
1: 嘿，
0: 水有效，嘿，我有看咧，我就心急的。
1: 哦，是哦。
0: 我那边讲，大家听。好来，我来播这个张荣荣的歌啦。
1: 对。
0: 啊，好做香香杯。
1: 哦，香香杯啊，要请咱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啊嘿。
0: 来，做一首听，谢谢。

0: 张想想背，
1: 哎呀，张荣荣的歌，
0: 对，
1: 想想背的，阿妈不爱做会啦，
0: 嘿，
1: 阿妈讲，啊，不，阿就做会背啊，
0: 做会背哦，不是一个较大声气，一个较慢气哦。
1: 你想要倒去？
0: 哦，我想要不好。
1: 对哦，嘿
0: 啦，
1: 无啦，都做伙享受人生。
0: 哦，做伙享受人生。
1: 安尼无对哦，
0: 我大概身体拢够。
1: 对啊，未使安尼，都人身体一穿未怪。哎，
0: 系啊，
1: 拄下你讲吼，红血球啦无够。
0: 是，
1: 我其实嘛是呢，我是地中海贫血哦。哦，
0: 奇怪哦。
1: 哎，总监，你知影我？我
0: 现在不是遗传吗？
2: 嗯，那个是基因的问题。
0: 基因的问题。
1: 那客家人哈？
2: 嗯。哎，很多客家人会有这个基因，对
1: 对对。如果听我们节目，你是客家人，我来讲国语哈。嗯，因为客家人我台语较不要讲啊。
0: 哦，是哦，啊，不听有吧？
1: 有啦，
0: 天哪！
1: 啊，我都去验血啊。
0: 嘿，
1: 爱同我讲，我是地中海贫血。
0: 啊，你做兵？
1: 我地中海贫血，免做兵，我做了去。

0: 不免做兵呢。
1: 嗨，总监，我跟你讲，我做了。
0: 嘿，再知啊。
1: 早去检查身体。
2: 再知啊。
1: 你才知影讲你这种人贫血，我都退伍啊咧。哦。
0: 你两年的对不？
1: 两年的啊。
0: 嘿啊。
1: 我就是。
0: 应该两年的。
1: 我就是吼，总监，我就是。
2: 家宅无出代志。
0: 嘿咧。
2: 你看家宅无出代
1: 志。我就是红血球较细粒。
0: 哦。
1: 哎，有咧。有大粒有细粒的呢。
2: 嗯，对。
1: 嘿啊，真的就有差，所以。你若讲身体机能有较歹吼，你敢若喘气、行路，你就会感觉迄脚底、手、身躯安尼吼，就加冷顺安尼，
0: 是哦，
1: 老欠汗啊，无啥无啥气，迄人有咩虚弱啊？
0: 不看你型的，那无啥型的。
1: 无啦，尽可能也还好。
0: 哦，
2: 嗯，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因为伊迄再会吼，再会量也无够啊，因为咱会吼。全全骨四骨行嘛，
0: 伊第
2: 一提供营养嘛，
0: 是啊，
2: 啊上重要就是啥，伊会使滋润呐，
0: 吼，
2: 除了甲温度带咱的四肢，会使四肢袂冰冷嘛，
1: 过
2: 来就是吼，伊会使滋润咱全骨，包括吼你讲，你啊血量有够，
0: 嘿，
2: 载量有够啊，
0: 是，
2: 吼，啊你的身体啊比较较袂安尼打啪啪，
0: 吼，
2: 啊较袂安尼，我安尼。迄足粗，你知影？
0: 吼，对对，
2: 迄个循环好吼，你感觉会出来。尤其是真明显是，比如讲早孕啊，早孕啊，你也血量不足吼，头毛较够落。
0: 哦，头毛较够落。
2: 十个吼，同辈有七八个早孕啊，讲哦，我头毛落几倍
1: 啊，有有有有有。
0: 是哦。
1: 尤其经年期过后，
0: 对，
1: 吼，迄顶头壳顶吼，迄头毛拢会较受伤。啊，真，只要我甲你报告，你是也无咧。人迄迄人较受伤的吼，
0: 从
1: 前我阿哩报告，我拢有观察，你知影？啊，伊拢会去烫头毛哩啊，
2: 电头毛，
1: 电头毛啦，啊，怎啊吼？迄头毛拢安尼卷起来，安尼，
2: 烤甲蓬蓬诶，
0: 对，
1: 我那金就是安尼，
0: 啊，怎啊？无毛啊，烤甲蓬蓬
1: 啊，啊，头皮都看较无啊。
2: 这其实吼，这只要看，早起那吼，有法度留直嘞，
0: 是。
2: 伫咧长头毛，
0: 甲
2: 留骨较长的哦，有法度留愈长的，就表示伊的身体血量足够。
0: 哦，表示伊身体较健康。
2: 对，啊，所以你若讲吼，血量无够，总血量够，气血不足啦。
0: 是，
2: 大部分拢是气血两个带炸无够的。
0: 哦，
2: 嘿，有血无够，气就大部分无够嘛。啊，你若讲看伊头毛够啦，头毛少，
0: 对，
2: 安尼鼻切，黄黄啊啦，粗粗啦，大大，
0: 啊
2: 个目睭落落，
0: 哦，目睭落落，
2: 有真侪妈妈你注意看，伊目睭拢无清，
0: 哦对，
2: 啊乌人甲白人是爱色水爱分较足清的，
1: 是，
2: 啊伊无伊个黄黄落落安尼，
1: 是，
2: 哦啊个暗时歹困，暗时歹困吼，气血不足嘛真有原因，
0: 哦是哦，
2: 嘛是真有小讲小人的关系，
0: 吼吼，连带关系，
2: 面色黄黄青青，
0: 嘿，
2: 哦黄黄青青袂油金，
0: 哦，
2: 这嘛是气血不足。
0: 我迄马去会不
2: 着，啊，头尾手尾冰冷，迄是大家拢知。啊，搁有哦，声音要像咱只大伯，
0: 会
2: 使唱歌，会
0: 使
2: 弹长，
0: 哦，
2: 后边搁会使准音这种。
1: 啊，酷炫多！
2: 哦，对，这种吼，就爱气会有够足，你才有法度安尼唱。
1: 哎，总监都话你讲，讲一件代志吼，我都话要讲主持人嘛。
0: 嘿，
1: 安那，这位什么人呢？
0: 什么人？
1: 以前我甲伊做老贝啊的节目。
0: 你要跟伊做老伯
1: 啊？我跟伊做老伯啊，对不？阿祖啊，我嘛在赶场啊。
0: 哦，你也在赶场，也在赶景安尼。
1: 啊，伊可能嘛一工安尼足无用的啊。
0: 系啊。
1: 我讲给总监听。
0: 啊喏。
1: 结果有一届，哦，唔啦一届哦，两三届咧。
0: 是喏。
1: 我咧看伊咧啉迄个补品啊，
0: 吼，
1: 细细罐啊嘛，
0: 就
1: 这啊。
0: 好，对。
1: 啊，你啉吼，速光菜安尼。啊，怎啊？第三届、第四届我袂记哩啊。
0: 嘿。
1: 你讲啊，无细声咧啉者，你饭够有食？今日来做这波，你有食饭无？我讲无啊，我未食咧。
0: 哎，无食买嘻嘻啊！
1: 哎呀，无食买嘻
0: 嘻啊！
1: 嘿啊，买蛋蛋啊！你讲啊，无只管你提数。
0: 吼，
1: 我等下咧看你数只管，啊，伊数安那？
0: 吼，啊，我咧啉看嘛样咧。
1: 补气。
0: 吼，补气。
1: 啊，迄阵小珍咧做这帮吼，玩那无啥玩气。
0: 吼。
1: 忝啊！迄阵。
0: 因为人伤忝，拢较无样。
1: 真嘞。
2: 因为伊还佮有唱歌，唱歌迄个浪费气的速度佫较紧。
0: 哦，对。
1: 就是这路，这路补精啊。
0: 系啊，补精。
1: 就是补精啊。
0: 系
1: 啊，哎，我来请教吼。
0: 嗯。
1: 迄阵你食半点钟哦。
0: 嘿。
1: 半点钟了。
0: 嘿。
1: 本地无啥气哦。
0: 嘿。
1: 啊，忽然间就有精神啊。
0: 嘿。
1: 忽然间，都有迄个十八个的感觉啊！
0: 讲话都十大八啊！
1: 我来感觉讲就怀疑，我就奇怪。
0: 嘿，
1: 伊同阿公姐吼，报警来对安那，迄种我这个听无啥有啊。
0: 好对啦。
1: 我只是讲吼，那这样啊，
0: 神奇掉安尼，
1: 这样神奇。伊甲我讲吼，我刚来去，伊甲我讲一句话啦。
0: 讲安那，
1: 说像你迄个数千起哦，系
0: 啊，无怕算起哦，
1: 一罐就贵。

0: 啊，唔过，嗯，因为像那水有感觉，
1: 对啊，像那像那，
0: 因为有分吼，就是即嘛吼短期，强强甲你加强的，哦，啊，佮有长期甲你调养的物件拢在内底，
2: 嘿，
0: 拢在内底。我头先有讲伊迄个什么，嘿，我讲伊的什么是啥意思？嘿，除了花旗参，
2: 嘿，花旗参，
0: 啊，佮有西伯利亚人参，
2: 嘿，
0: 伊这是两种什么甲放到顶，
2: 对，
0: 对，啊，佮吼伊迄个当归、熟地、川穹，
2: 嘿，
0: 这是安那，这是长期性。在给你补血
2: 哦，拢补气。
0: 但是重点哦，内底有一项物件，
2: 什么物件？
0: 叫做乌醋。
2: 哦，乌醋，
0: 萃取，
2: 嘿，
0: 浓缩萃取的乌醋精。
2: 乌醋精，
0: 哎，不是红醋，是乌醋。
1: 乌醋，
0: 乌醋是补血，
2: 哎，补血，
0: 哎，补血啊，增加咱的总血量。
2: 是，
0: 啊，这乌醋真重要。
2: 嘿，
0: 啊，包括讲乌醋，因为吼，伊是入入啥，伊入脾胃的。
2: 哦，
0: 会使给爸爸妈妈恁咧食物件时阵，因为伊家己本身都营养嘛。
1: 哦。
0: 但是你有哈，你有咧食物件时阵哦，伊调养脾胃，让你吸收的功能提升。
1: 是。
0: 你啊。咧胃是后天之本，
2: 嘿，
0: 就表示你后天所有嘅物件拢爱靠啥？靠胃去调和，甲你食入去。咱人人体在话都完全吸收，
2: 对啦。
0: 大枣其实伊嘅用用伊嘅用途就是在食，调和伊咱嘅脾胃。
2: 是，
0: 对。啊，佫有加强一个方面哦。这是大枣有真侪人唔知啊。像你看有真侪迄个中药啊，中药材，咱以前食中药材，内底拢爱放几粒白枣。
2: 有啊，
0: 红枣。
2: 熬做，
0: 尤其是熬做，尤其你要养身体呀，长期想要调养体质，伊内底是唔是唔是啃红枣，是啃熬做，
2: 是啃熬做，
0: 对，因为熬做伊个功能也是调和药性，尤其是咱爸爸妈妈有在食一挂三个药啊，有咧西啦，你一定有一挂迄个较重的药啊，
2: 有
0: 足耐的药啊，迄个耐药啊吼，你要靠啥靠大枣甲你调和，迄个药性啊，药多啊，较袂甲咱伤害着，所以你看有真济药啊。也配方内底也坑大做，
2: 哦，也坑大做，
0: 哎，
2: 对啊，
0: 所以调养脾胃，哦，增加总血量以外呢，过会使噶，甲你升气，
2: 嘿，
0: 哦，所以咱西伯利亚人参啊，
2: 嘿，
0: 啊，够咱的花旗参嘛，
2: 对，
0: 哦，佮加上这个大做的萃取，
2: 是，
0: 这叫我都真真正正吼，长期、短期拢甲你顾，
2: 哦，拢甲你顾安尼吼，
1: 忽然间你若无元气，会使短期来做补充，
2: 对，
1: 啊，若长期间呢，要做血。
2: 嗯
1: 啊，血液无够诶，会虚诶，会寒冷
2: 诶，嘿对，
1: 我靠日头晒卡撑啊，
2: 系啊，
1: 咱进一个手机会穿会冷迄种诶，感觉会虚诶，
2: 嗯嗯，
1: 迄个就足主要
2: 啊，对啦对，
1: 真的啊，这个也不一样啊，
0: 因为吼，我这有进前有一个早孕啊，
2: 是，
0: 伊就是啦，伊就嘛是诶头家因好朋友诶早孕啊，
1: 吼吼，
0: 因早孕，
1: 是，
0: 伊就是暗时啊拢无在条困。
2: 想到暗时不敢困，
0: 因为迄身体无以前吼，月色来巡
2: 呐，
0: 拢无咧补，
1: 啊
0: 拢变阿咧照啉照食，
1: 哎，
2: 迄个妹子来咧说时候变个袂使卡袂使食，
0: 对，啊个结婚哦，
2: 对，
0: 几年拢唔捌有囡
2: 啊，
0: 拢无囡啊，暗时拢无在了，啊到尾啊吼，规面全条头毛落啊呢，啊嘛是吼，伊嘛是即有趣的头家甲介绍讲，你食食这，
2: 你早点
0: 连续调理三个月，
2: 嘿，
0: 讲一罐，
2: 嘿，一讲一罐
0: 一罐，安尼连续甲调理，
2: 嘿，
0: 就来咯，
2: 嘿，
0: 本来唔是拢一罐月事拢无准嘛，
2: 月事会袂正常，拢
0: 无准，慢慢啊变正常，
2: 啊是哦，
0: 嘿，啊过来头毛诶，无慢慢啊无落较济啊，
2: 对对对，
0: 面的条拢退掉，
2: 嘿
0: 嘿。暗时本来拢无在条困啊，
2: 对，
0: 尾啊吼，伊只要啊差不多十点外十一点到嘞。
2: 啊，都困，
0: 也咪都困起
2: 啊！我
0: 会使困到早起六点以
1: 啊，
2: 嘿，安尼身体就是有用起来啊，
0: 上重要。
2: 嘿，
0: 第二年
2: 嘿
0: 有新啊，
1: 哦，
2: 哎呦，
0: 这就是你血量只要补了有够，
2: 对对对，
0: 气足，你讲你规个循环，拢变好，
2: 哦，对，
1: 安尼
0: 你能量用等啊，你知？
1: 我感觉讲查甫人嘛真需要呢，
2: 查甫人吼，
1: 系
2: 啊。
1: 有咩生唔是干那查甫呢？我查甫人嘛是爱出力啦。
2: 查甫人哦，精气神那无
1: 诶，
0: 我刚说像安尼就了解。
2: 系啊，你了解哦。
0: 咱有真济查甫人啊，伊会去嚼迄药啊，有
1: 无？诶，对对。
0: 药啊，要
2: 咱啥物？
0: 要要背起来对不？
2: 嗯。
0: 其实你要背起来，你想那咱查甫囡仔会，想那背起来，因为咧充血。
1: 有啊。
0: 但是咱讲一句较实在，你诶总血量无够诶时阵啊，你充血是安那？是甲包围照来哦，啊！你所有血拢冲喺遐去，所以有个人食食本来要爬起来，结果人倒落。
2: 哎呦，
0: 遐爬起来人倒落啦！
2: 啊是哦，
0: 啊就是安尼啊，因为你总血量无够，干规个冲去遐去啊。
2: 对对对。
0: 哦，啊！你又讲吼，诶，血量比较较有加一丝丝啊，冲喺遐啊，够有够用，但是咧未定
2: 哦，
0: 冲

0: 无够。
1: 有道理。
0: 对，
1: 有道理。
0: 系啊，
1: 大家拢想要做直升机啦。
0: 哈、啊，对啦，对啦。
1: 哎呦，迄、那个少年的代志啊。
2: 这是真真正正，你讲吼，有的人哈，真的阳痿啦。
0: 嘿，
2: 咱直接讲，这种吼，你靠食西药吼，
0: 就
2: 是拼一时尔，
0: 还无固定，
2: 还拼一时。但是你啊讲吼，长期性，你把你的血量用上来。
0: 嘿。
2: 迄、那个物件吼是来挂淘宝的、
0: 哦，
2: 你本身家己是会使的，
0: 充血量有够吼，自然就爬起来了。
1: 开，
0: 嗯，
1: 迄、那个开有够，
0: 嘿，
1: 会来生，会精啦，
0: 精
1: 有够
0: 啦，
1: 哦，会来生开，开过来造血，
0: 对，
1: 啊来互相会杀，
0: 是，
1: 啊你唔知有法度，
0: 嘿
1: 咩，老婆怎么拢有法度啊？
2: 今麦这个时间吼，我是建议吼，爸爸妈妈来开始用，
0: 吼、哦，开始用，
2: 想看卖，大天过来用到秋天，
0: 哦对哦，
2: 你要面对啥？你要面对寒天才有恐怖，
0: 像那
2: 寒天，寒天的时阵啊，常常都还会手会冷。
0: 哦，阿
2: 伯就常常安尼缩起来，人
1: 家去。对对对对。
2: 啊，你讲这心血管的问题，当时要用，你不是靠迄当阵，你迄当阵半暝啊倒到开拢无去啊，你啊喘。有你当然是即马用，用到寒天来拄好。
0: 哦，对对对对。咱陈总监讲，
2: 一年比一年身体更加好。
0: 哦，对啦。
2: 但是你啊讲即马无用，你到寒天冻袂掉。唔知我明年个唔知咧，
0: 唔知影咧。
1: 确实是安尼，
0: 正经诶，
1: 尤其你保证吼，这种物件，上好就是你食头前。
0: 系啦，
1: 啊，当然你讲我今晚都有这个镜头，当然嘛是会使。
0: 对，
1: 但是那我都食头前，
0: 普通时也都爱甲用起来。
1: 系啊，
0: 吼。天哪！
1: 来，我今晚播一首歌。
0: 对，
1: 啊，既然讲到这保证吼，
0: 系啊，
1: 我咧讲过一年啊啦，
0: 好，过一年啊吼。
1: 我讲啊，
0: 对对对，
1: 过一年我讲啊，
0: 咱足久无卖啊。
1: 大家期待者。
0: 系啦，
1: 阿哥妈妈姐，
0: 嘿，今日一定好康诶，荷兰。
1: 对吧？哈、
0: 哦，啊、
1: 来，咱电话来记得空八空空，
0: 来八八六一二六
1: 零八零零
0: 八八六一二六。
1: 这首歌上好咱的总监，
0: 嘿，上好咱总监，
1: 陈
2: 嘉厚，什么歌？
0: 嘿呀、啊，
1: 挑战，
0: 挑战哦，
1: 那么是你的挑战，
0: 哦，是哦。来，大家好，好朋友，大家做伙收听嘿，
1: 挑战嘿，来。

0: 刷。
1: 哎，那这个刷有大声？
0: 有哦，
1: 嘿，有啦。
0: 我那真起是有吼，
1: 有啦，有十足安尼啦。
0: 不是假的，不是真的啦。
1: 哦，对啦。
0: 规罐拢好好的。
1: 规罐好好，安尼规盏好好啦。
0: 哦，安尼好哦，来，我进广告诶。来啊、今天的广告时间，甲大家介绍这支吼，哇，咱这部足久无讲啊，欠会欠噶。
1: 是的，大做保证
0: 啊，大做保证啊。
1: 对啦，
2: 伊、讲不是干那大枣鸟，
1: 系啊，
2: 伊大枣是浓缩嘛，对不？
1: 是
2: 浓缩的迄个汁啊，
1: 嘿，
2: 就干那白出一斤啊，甲浓缩咧一罐啊
0: 咧。对对对对
2: 你叫你一缸煲一斤，你无在条煲啦，
1: 无法多啦，无多食很济。
2: 但是咱要食内底浓缩出来营养素嘛，
1: 对，
2: 佮加上讲花旗参，
0: 对，
2: 西伯利亚人参，
0: 是
2: 头先讲的冬瓜，
1: 嘿，冬瓜，
2: 地啦，
1: 啊对啦，
2: 川穹嘛，
0: 对对对，
2: 白芍，
0: 对，
2: 啊个枸杞，
1: 嘿，枸杞，
2: 冬虫夏草，
1: 是。
0: 冬虫夏草拢有，
2: 因为是讲哦，不管是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因为欠会无咧分查甫查某的啦。
1: 啊对啦，
2: 对，啊个包括讲啥，因为有真侪妈妈哦，长期性在食啥哦，你知道在食止疼药啊，
0: 伊
2: 都要止疼，你知道？头壳。
1: 哦，头壳，
0: 头壳疼，
2: 对，头壳疼，
1: 嗯，
2: 有当时啊，拢是虾米原因呢？
1: 唔
2: 是你的头壳有问题啦，有人拢去做检查，什么检查当检查师，啊，到尾啊检查无出来，只好食止疼药，止疼药食几世人，其实是安那，伊的血量不足，所以咱的头壳欠血，欠血。无够缺氧，你血无够就缺氧
0: 嘛，對對對
2: 所以第一先讲，啊，过来就疼。
1: 嗯
2: 啊，但是你会发现哦，这不是吼，干那安尼尔，因为讲啊疼，过来吼，你的头壳就开始动工啊，年纪一大开始动工啊，
1: 嘿，头壳都袂清楚。
2: 所以你其实会使加一寡药啊，你可能是唔免食的哦，
1: 嗯、
2: 你只要血量不够，
1: 是
2: 头壳就清啊。
1: 哦，
0: 这就是你迄个血吼。咱的血带氧气上未个头壳去，
1: 对，啊，所以咱头壳再讲再。
0: 再安尼，啊，过来就是四肢，
1: 嘿，
0: 包括手，
1: 对，
0: 手指头啊，包括脚趾头啊，
1: 脚手
0: 啊，
1: 顶。
0: 所以我迄阵对小珍啉还有两三罐啊，
1: 嘿，
0: 嗯，哎呀，做节目嘿，啊，伊就讲说想要啉啊，嘿，我就个啉啊，我客气，
1: 哦，对啦，
0: 哎，我是。足好奇的嘛，足钦佩侬，哇！那半点钟、四十分钟，
1: 随无同款去啊。
0: 随迄个，感觉会烧，感觉迄个开咧走，我是感觉讲这个物件是厉害，
2: 真正厉害。因为伊内底，我有讲花旗参，
0: 对啊，
2: 人参，吼，冬虫夏草，伊这样，伊是吼短短时间哦，先甲你灌气，就敢那吼迄个诶打气机，你知道？先甲你啊，你先加加几下那个带入吧。
1: 对对对。
2: 但是你随用。啊，就随无啊，你
1: 就
2: 爱继续管，所以唔只讲吼，你吼短期的吼，你个用你就是将食这种松嘛，但是松嘛保持有限，你爱定定食，但是伊个根本在度，伊个根本是你血量爱补了有够，血球爱有够，你有搁较侪气球啊，叫我都带搁较侪气，
1: 哦，
2: 哎，所以咱来为做气球啊开始，
1: 对，
0: 啊，你讲定定食，即讲着重点嘛，
1: 是，
0: 嗯，总监，哎，拄仔咧讲着即个吼，歌要送互你的，
1: 嘿，对，
0: 哦，阿公妈妈就要搞啊，
1: 系啊，
0: 哎，这
1: 一盒内面，
0: 一盒内底十支，咱玻璃干那装的，
1: 对啊，玻璃干那装的，
0: 一罐内底是十五毛，
1: 对，十五毛，
0: 还有一个迄个铝箔纸包起来哈，
1: 嗯，
0: 咱那个叉数讲的，
1: 系啦，
0: 哎，咱玻璃干那，咱深色玻璃瓶。大家买完了，哎，这个物件贵价嘞！
2: 今嘛吼，
0: 千百块一
2: 件，想那咱
1: 啊，千
2: 一年，
0: 千百两千啊，
2: 咱一年该会使来一遍两遍。
1: 系啊，
2: 吼，唔是因为讲欠费，
1: 嗯，
2: 哦，不是缺货，原因是因为安那外口卖了真好，
1: 对，
2: 吼，啊嘞，咱的供量对外口有够，吼，啊有够，咱外口阁唔免拍折，
1: 吼，
2: 啊，所以呢，伊嘛无愿意，无愿意，咱吼去其他所在用优惠的介绍卖，吼，大家。
1: 啊、
2: 所以咱这吼特别要来，都爱甲外口的同路讲，歹势，
1: 系啊，
2: 我要过来做广告
1: 啊，哦，对啦，
2: 啊，拜托一下，
1: 系啊，
2: 介绍卖红 K， 卖红 K， 我拍一下，再送一下物件，
1: 系呐，
0: 我买了两点钟尔，你啦，
2: 介绍就是妈妈，爸，那叫
1: 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妈，来，
2: 啊，来甲讲，啊，所以讲吼，即个来，我甲爸爸妈妈。咱好食啊，十几对不？
1: 对，
2: 外口的介绍，
1: 嘿，
2: 甲咱拢同款，
1: 对，
2: 千百块，
1: 千百块，嘿，
2: 喏，啊，千百，啊，你也讲吼，以两阿来讲，两阿，哎，两阿现在三千
0: 六，三千六，
1: 两阿就三千大家，
0: 哦，
1: 对啊，系啊，
2: 咱今日啦，咱今日三阿，
1: 是
2: 三阿三六八零，
1: 嘿，
0: 三
1: 阿三六八零，
2: 我讲两阿都爱三千六啊，
1: 对啊，
2: 咱等于是加八十块，我加一阿是三阿，
1: 嘿，
2: 三阿做一组，
1: 嘿，三阿做一组，
2: 对，三六八零，
1: 对，
2: 好，先记起来哦，
1: 系啊，
2: 但是
1: 三盒，
2: 嘿，三盒三六八零，三六八零哦，
0: 来，记啊，你听一组三。

0: 阿姐，看，
1: 对，来三阿三六八零吼，爸爸妈妈先记起来，好，比外口已经够较优惠啊，吼，但是今日嘿，因为母亲节，
2: 对，
1: 感恩月，
2: 嘿，感恩月，
1: 买一组，嗯，送一组，买三送三，三六八零，都跟他今日过来就无啊。我来就无，这拢讲好啊！
0: 我无迄个。
2: 天哪！
1: 你免抬，你免抬。咱嘞右手头家家己自杀，
2: 是
1: 家己自杀。无啦，这是安那，这是因为吼，感激吼，咱嘞妈妈。
2: 对啦，母亲节才有诶哦，
1: 咱过不结婚啊，阿妈辛苦几世人啊。
2: 是啦。
1: 哦，所以爸爸，你今日你有可能嘛是需要诶。嗯。哦啊，所以你也感谢你的另一半，这是妈妈甲你争出来。
0: 我你看来，不管爸爸妈妈拢赶快，我这犹太啦。拢
2: 赶快，赶快有。
1: 买三阿送三阿啦，三六八零都跟他今日左手六十。
0: 买三阿送三阿，你那一缸一罐。
2: 对。
0: 啊，你怎啊两个未婚哦？嗯。对吧？哈。啊，你三六八零开始，嘿，不怪我靠，亲兄，大家你 complain 的。来，我电话先拨啊！
2: 对，
0: 你若有听到的，嗯，哦，以前捌食过的，今年我即马电话先拨，来，空八空空
2: 八八六一二六
0: 零八零零
2: 八八六一二六
1: 六十组，六十组
2: ，你啊，咱陈总监讲的吼，
1: 六十组，
2: 系啊，
1: 这已经外口拢甲因讲好啊，
2: 嘿，
1: 有局有这书拢甲讲好，但是刚刚今日，嗯。
0: 这你是可以外靠有叫买这大做保证，咱自己是无这介绍哦。
2: 系啊，
0: 是咱家这
2: 咱家这优惠，
0: 然后转过了保价有哦。
2: 是因为对待母亲节搞啊，然后啊，所以讲哦，咱若讲要对家己较好，还是讲啊，咱做囝儿是谁呢？要送爸爸妈妈呢，趁即时。哦，要得好顾一下身体
0: 的，对，
2: 啊，听下元气嘛，好精神，较有力的。
0: 来，我来接一下，
2: 吼。来，你好。
0: 来，你好。
3: 来，你管。
2: 哎，你好，咱好不诶哈。
0: 林春姐，哎，你好。哎，
2: 阿姐也好。
3: 好，这食得做有效诶，
2: 食得做有效诶吼。
0: 啊，那有效，你讲者。
3: 到咧门城戆戆，
2: 嘿，
3: 会洗，啊，白天嘛会洗。
2: 嗯。
3: 哦。啊，我食食两组过。
2: 嘿。
3: 食。
2: 吃一组就感觉，
0: 吃一组就感觉，嗯，就好去了，嘿，吃两
3: 组就好去了，对，
2: 我现在要订两组，哦，你现在要订两
0: 组，好，好，好，好，
2: 这组出来吃到大家都说真真恶心啦，
3: 嗯，嘿，因为做的戆戆哦，嘿，
2: 你是贫血吗？
3: 嘿，
2: 你
0: 讲，嘿，
3: 像我安尼，等下安尼，呼吸就拢。啊，安尼啊，即卖吼，
2: 吼
3: 啊，就即部那欠费
2: 哦，吼，较贫血啦，嘿，
0: 即部哎，都
2: 啊，所以讲咱陈总监讲哦，爱用血啦，
0: 嘿
2: 啦，身体先顾好啦，
3: 下穿来，
2: 好啦，要阿穿啥喎？
3: 嘿嘿，
2: 啊好，好好，
0: 谢谢嘿吼，好，
2: 谢谢啦，嘿，咱好不也这样吼，哦，食到足有效的啦，
1: 这真正足有效的，
2: 你讲食到足有效，本来头壳拢光光，
0: 啊，倒去眠床顶，
2: 嘿啊，
0: 啊，食了两组落了后，吼，怎啊已经是未细啊，未戆啊，嘛未闲啊，哦，这都是差别啦，这个就是差别啦，你有食，你有知影讲迄有感觉啊。就是拄啊，总监你讲诶，血都甲送去咱诶脑部，你自然你都袂晕啊，
1: 对，袂晕啊，哦，啊是然后精神嘛较好，
2: 对，
1: 上重要诶，早起精神好，
2: 是，
1: 暗时阁好困，
2: 嘿，
1: 有人暗时啊困袂起，其实嘛是吼，因为欠血，欠气，欠血，气血两虚诶人，暗时拢歹困，
2: 哦对，
1: 吼，啊你卖讲吼，去甲摕啥物诶安眠药我来食，迄对咱诶身体吼，颠倒阁有副作用
2: 甲排排，
1: 你只要吼，甲咱诶迄种血。甲气甲用倒来，
2: 是
1: 暗时就特别好困。
2: 哦，对
1: 啊，气色、面色、气色较好啊，讲话嘛较有力。
0: 对，
1: 哦，啊个吼，目睭啊，常常安尼揉揉吼，目睭甲耳孔之前吼，嘛是咧惊血路的。
2: 哦，对。
1: 你今日血量啊无够，营养早无甲遐，你会感觉你的目睭甲耳孔的退化速度搁加紧。
2: 哦，对。
1: 这日在即马开始先用，
2: 是。
1: 嘿，啊个加上讲头毛曲曲落，一直落，那个强要脱去啊。
2: 哦。
1: 麻烦你等伊啊，早起暗时吼，拢甲各啉一支。
2: 嘿。
1: 吼，你连续甲用两礼拜，你感觉看卖啊？
0: 初期呐，
1: 洗头时你感觉甲袂落。
2: 好，对，
0: 初期，你若讲有总监你讲的吃，暗时困未起的，
2: 是呀，
0: 啊，定倒在眠床顶无想要起来，
2: 嗯，
0: 哦，啊，过来头痛的，
2: 对啦，
0: 会头晕的，啊，喘气喘未大白的，
2: 对诶，
0: 行几步路都无完气，要坐椅啊的，
2: 是，
0: 哦，啊，扶起四肢开，
2: 对，
0: 对无吼，
2: 系啊，
0: 你都有收到，
2: 嗯，
0: 早暗。暗时买，
2: 嘿，
0: 哦，你就一天两支啊，
2: 对啦，
0: 啊，既然咱就
2: 食康白啦，
0: 对啦，食康白，啊，咱今日就买一组送一组嘛，
2: 对咩，
0: 所以总共有六十支的啦，

0: 60支啦，
1: 是，
0: 让大家吃两个月的时间，吼，3680块，
1: 对，
0: 本地提30支，
1: 嘿啊，
0: 进送30支给你，啊，60支啦，
1: 60支啦，给咱做保养哦，嘿，
0: 不客气的啦，
1: 嘿，
0: 哦，来，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大哥啊，
0: 好大哥，
1: 嘿，大哥好，
0: 买一组，啊，你有捌吃过无？咱保证，
2: 有捌捌，
1: 啊，你吃到感觉安那？
0: 哦，你甲小妹哈，
1: 嘿，
0: 袂歹哦，
1: 啊，阮翁中白的，
0: 有甲你帮助到什么无？
2: 有啊，
1: 精气神就较好无？
0: 嘿啊，
2: 有啦，
1: 有吼。
0: 啊，你拢你一天啉几支？
2: 一支尔啦，
0: 一天一支啊，
1: 保养一支。
0: 哦，啊，啉落有较元气啊，
2: 有差啦，
0: 有差吼，
1: 差啦吼，
0: 功课会做哩吼。
1: 咱大哥卡进来讲，我当没嘛在做，
0: 我当没在做，走进前先啉啉几下呢？哦 ，OK， 好，谢谢，
1: 谢谢啦。
2: 啊，我来
1: 加油，加油来。哦，你
0: 要加油，加油。啊，你要加油，加油。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你讲伊安尼功课，你做安尼笑呢？你
1: 甜妹，就是安尼表示笑眯眯啦吼。
0: 哎，来黄大姐你好，
3: 来，我要做啊啦，
1: 啊好啦，
3: 好啦，谢谢啊，
0: 谢谢哈，
1: 谢谢啦，
3: 等起来，
0: 等起来。一礼拜来啦，我呢要过来通知哈，谢谢，啊好好好。
4: 你若讲哦，少行几步路，迄种较会喘的啊，迄就是吼，得甲你提醒。你可能总会量无够，
0: 总会量无够。
4: 大家人吼，大家拢认为讲吼，我心肝皮薄菜啊，喘啊，是不是我心中出问题？啊，结果咧，你一直去往心脏去甲找原因，吼啊，想要甲食一寡顾心脏的，结果呢，食唔到胃去，
0: 啊，
4: 补唔到胃。其实吼，有可能你的心脏机械根本无问题，就是你的血量无够。
0: 血量无够。
4: 哎啊，所以呢，咱讲要补，其实用血量来补吼，你比较较无排害，都过会使吼，干啦。和你本来吼，记忆咧退化，会慢慢啊恢复回来。
0: 嗯，
4: 我你讲到一个年纪啊，因为你也讲吼，今日气血两虚的人，
0: 袂
4: 记得当袂记得使。
0: 对对对对。
4: 你讲讲到一个年纪，哇，即些什么老年痴呆拢来啊？
0: 当然拢来啊！
4: 你今嘛都要开始用啊，因为这血量不是讲顾咱的身体，是顾咱的头壳的血。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你若无血量来，大行都退化去啊！吼，来你好。
5: 喂，
0: 月梅姐哈。
5: 哎。
0: 哦，啊好，哎，月梅姐，你伫男主家里听对待。
5: 哇！
0: 系啊，
5: 我
0: 转
5: 了你，你老公我正表示你失败呢。
0: 哦，啊好，你嘛唔知啊？
5: 诶，但我唔知啊，我当我白听啊。
0: 啊好好好，哦哦好好好。好，阿你以前有捌食过无？大做保证啊？
5: 唔捌吧？
0: 也唔捌呀，啊好。啊，你会记哩哦，吼，那是头型的，无穿开袂大白的这吼，你。
5: 我是穿开较袂大白
0: 啊。啊。都好等，
5: 特别足个。
0: 哇，总之这都啊好啦。
4: 都好，迄都是爱补。
0: 哎，你那会使吼？你那是较敢爱食吼？一天两支啦，好不？
5: 一天两支啦。哎，
0: 一天两支，暗时卖啉。
4: 都开始，一天两支。
0: 你着随感觉啊，你着随感觉就赞的，真的吼，好不？
5: 因为我迄段时间过去，你大医院抽血去
0: 啊，
5: 那有
0: 差。啊，你今日做伙，今日做伙，咱都啊，即个这都啊好吼。OK，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4: 哇！有看有个人坐在遐就开始喘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4: 坐在就喘啦。
0: 好来，你好，真的嘿，来。
6: 啊，米管啊，
0: 南大哥你好，米管姐啊，米管姐，你下卡刷卡接电话。
6: 啊，你我啦，那个
0: 啊，我未喘啦，啊，
6: 你我啦，你升国旗了就。
0: 我当然嘛爱先国旗啊，我慢慢先国旗。
4: 无先国旗的某会甲离掉，烧掉。
0: 早时啊，6点就伊啊，囡仔开始都爱先国旗啊，你是咧？哦，你个国旗摕收起来迄款哦。
6: 无啦，我规工拢话咧。
0: 我规工咧收，规工咧咧先国旗哦。好啦，
6: 哎。
0: 伊咧刷卡接电话啦，我今晚来去摸线咧，歹势，嘿。
6: 你到家。
0: 啊，大做保证啦！
6: 保安怎个？
0: 大做保证，妈妈坐档期，阮即届是三盒就30支嘛，3680，啊，搁送一组3盒，啊，拄啊好60支，3680块，安尼。
6: 较早嘛是安尼，你。
0: 无啦，那较早呢，妈妈坐开了啦。
6: 无啦，经过的，等经过就是安
0: 尼。无啦，你都记得唔对，哇，你气会。气会无你迄落，迄落蓝大哥，我即马咧要上广告啊，嘿，你有要？
6: 我一做啊，叫美冠来，我唱条歌。
0: 你等下，我给你写者。美冠姐，你要唱什么歌？
6: 河边春梦啦。

0: 冰川啊，
1: 哎，上够好听啦。
0: 哦，好好好好。
1: 哎啦，
0: 你有你声都爱春梦啦，吼，好。
1: 好啦，哦，伊唱这条歌唱袂好听。
0: 好 ，OK， 好，我来讲
1: 嘿。我叫唱歌爱搞唱哦，你莫。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我搞骗咯。
0: 哎，袂啦，袂啦，有时间甲你唱啦嘿，哈。好，
1: 我招来。
0: 好好好好。
1: 招伊知啦，嘿，三人上伊知啦。
0: 好好好好好。好，感恩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好好好。啊，哎，拍摄哈，啊，有迄落交代这个卡来嘿哈，啊，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九六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二六三六八零，本地是一个未婚三十支啊，一支是十五毛，咱还有一个铝箔哈，啊，内底阮这阿爸你甲拍开，我弄一个迄个叫做竖杠，
2: 嗯，
0: 竖杠直接甲动落，哦，咱迄铝箔你唔好用手甲咬嘿，咬袂起来啦。树干直接甲插落，哦，直接安尼啉就好啊，慢慢冰，直接啉就好啊。啊，今仔妈妈节当时买一组三十支，佮送一组三十支，3680块啊，安尼以上，空不空空，
3: 来八八六一二六
0: 零八零零
3: 八八六一二六
0: 60组尔嘿，
3: 卡就爱紧咯，
0: 不过只啊拢爱刷卡去接嘛，谢谢来以上，谢谢以上广告嘿。来，我先来报迄第三杯酒啦。
3: 是，
0: 人讲迄酒会当拍通气血嘛，对哦，袂使靠酒啦。
3: 嘿呐，
0: 靠这大做保健啦。
3: 对对对，
0: 这较好健康，
3: 嗯，
0: 全面性，因为人啉酒过过敏，迄毋是好办法。
3: 啊，是啦，
0: 大做保健
3: 是
0: 确实有效吼。
3: 等下做保养哦，嘿，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二六。
0: 我刷卡服务，谢谢吼。啊，有咩时间到电台做工商插播哦，嘿。

0: 着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1: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2: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0: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1: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2: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0: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2: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3: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即马青春购某官方 LINE 哦，即马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那有听友的特别优待，够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在这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更有专人为你服务。

0: 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可以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A0800-800-991， 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1: ，Go Go Go！
2: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3: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啊，好来，今晚时间来到第二点钟吼。
1: 对，第二阶段。
0: 红福川俱乐部。
1: 今日记特别节目。
0: 我是世昌。
1: 我是美冠。
0: 啊，今日邀请到咱的陈总监来。
1: 对，来到咱节目中。
0: 要给大家送氧气。
1: 啊，对。
0: 要做会。
1: 嘿，大家拢会元气。
2: 啊，对。
0: 补气。
1: 嘿，讲话拢会大声。
0: 我先讲一下吼，咱今日干那六十组呢。
1: 嘿呀。
0: 所以那是外口咧走撞的外务。
1: 是。
0: 有人咧来，咱听友咧来，甲你讲诶。
1: 对对对。会记得报回来、
0: 啊、你要报回来
1: 是啊
0: 是啊哦，我们都
1: 因为今天量不多啦，
0: 60组就是60组啦、
1: 啊、对啦对啦，
0: 不然大概刚升起吼，升到进这都大家唱上来都在
1: 看
0: 不练吼，这总监在问知啦，问知啦，
1: 咱不用这样让咱的唱上拍照，
0: 你有时候讲凹一个5组10组的吼，那有的顾来人就越来越顾再来了
3: 因为有的产品啦，应该是说他在外面已经是卖了有伊的名声，
0: 对啦，
3: 啊有登记上人在吃 啊，所以你讲这有这书，这有局，我那生意做好好啊，你得你卖点要来给他上当上塞啊，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听有啦，
1: 卖啊，咱陈总监拍这，
0: 我听有啦，好，
1: 所以那数量够，咱就直接记起来，
0: 所以拜托的吼，啊，咱外靠数量跟这个统计，
1: 对对对，
0: 六十组，
1: 嘿，
0: 哦，咱这个大组保证
1: 啊。
0: 头会晕呢，
1: 嗯，
0: 哦，啊，喘气袂大白的，
1: 对，
0: 暗时咧困哦，歹落困的，
1: 对哦，歹落眠的啦，
0: 头尾手骨会冷的，
1: 对哦，啊，是讲啊，迄个啊，迄皮肤吼，定安尼哦，白湿湿白湿湿啊，吼啊，遮了，啊是讲苦了吼，白起来乌暗面的迄
0: 个，对，啊对，
1: 对不，
0: 对啊，尹真姐在讲啊，
1: 嗯，
0: 迄眠床顶了爱倒吼，
1: 系啊，
0: 林兰姐，
1: 嘿。
0: 两组，
1: 嘿，
0: 两组，哦，改善了，我好咧，
1: 嘿，对啦，
0: 进过来订两组，进过来订两组，
1: 嗯，
0: 所以我讲你阿杜阿毛听友吼，你阿问讲你那西游记，
1: 系啊，
0: 别那假西料在假，
1: 啊对，
0: 对不对，总监？
3: 嘿，特别爱假，
1: 嘿，特别爱假，
0: 特别爱假西料在假，你莫西，西进前去假假了，西西拢无去
1: 啊，系啊，你咧西游记就是吼，一寡营养互动西，
3: 西掉了，咱再来，你去西完，好，等下咱再进来个补，
0: 系啊，
1: 哎，
0: 嘿，精神啊，做会正需要迄阵，咱来做会嘛，
1: 精气神较好啦，
0: 对，迄阵较好吼，来，啊那发多吼。一开干的啦，你若拄摕到吼，
1: 一礼拜吼，
0: 一工两支啦，
1: 对啦对啦，
0: 阮都即届都加上一组啊，六十支啊，
1: 对，
0: 所以你一届吼两支落，你先安尼一礼拜，
1: 嗯，
0: 你感哦好好好好，
1: 哎呦无同款呢，
0: 真正是好啊，
1: 嘿啊真正是好啊，
0: 真正是好，
3: 尤其是讲吼，咱热天吼食无啥会落。
1: 对，
3: 你讲比为欠河，
0: 对，
3: 他咧吸收也歹，
1: 嗯，
3: 啊个办单吃，
1: 对，
3: 啊关得老，哇，这是安那三下拢出问题，
0: 对
3: 不？老掉的补袂转来，
1: 啊
3: 物件个唔肯吃，啊吸收个歹，你多食这，
1: 对啦，
0: 哎，来，咱个三十几啊，
1: 对，
0: 三十几三千六啊八，
1: 对，
0: 十几都爱。千八块
1: 啊！啊对啦，
0: 咱近期咧做妈妈节活动，三十几三千六百八，
1: 对，
0: 活动的内容，
1: 买三盒，佮咱送三盒。
0: 多三十几加上三十几，
1: 对，
0: 安尼我 OK 无？
1: 有喏，
0: 哦，你那一工
1: 优惠呢？
0: 一工一个人食两个月啦，六十几你要都退这个计小，所以不怪了吼，咱这部有迄个
1: 吼。
0: 无啊，啊都有这数，严多啊！你讲的你敢无听到？
1: 有啊，
0: 好 OK。六十几，两个月分三千六百块，要吃大作保证的，咱这加强版 S Plus 加强版的。

0: 哦，这版是加强版的哦，吼、哦，你外口找无这介绍，要爱还是讲以早听到唔敢开钱
1: 的，对，
0: 这届你吃看卖嘞，
1: 是啦，
0: 啉看卖嘞吼，空八空空，
1: 八八六一二六，
0: 好、哦、来，我先来报瓜、嗯，我先来报瓜，阿娘咪吼，再好好介绍，你若第一届听到讲大字报警是
1: 啊，
0: 我唔知道啊，你讲啦，
1: 会记得上细听嘿，
0: 啊要唱会紧的啦，
1: 啊对啦，卡唱爱卡紧的哦，
0: 要唱紧的啦，
1: 卡唱说说你有咩话啊？
0: 哎、来，我来报就林三加吴俊宏，
1: 嘿，
0: 合唱的
1: 《游东花之恋》，
0: 又搁教了这咯、
1: 個，
0: 嘿啊，五月四的时间啊，
1: 阿姊，
0: 听歌我刷卡好不会？空八空空八八六
1: 一二六。

0: 油桐花之恋，
1: 油桐花之恋，油桐花之
0: 油桐花吼、嗯，啊来，即马时间来到过五点吼，
1: 对、
0: 哦，要请到咱的陈总监，
1: 陈总监来跟咱节目，
0: 咱、嗯哦、介绍一个吼、嗯，以前大家有听到，确实这个物件，大家做分享吼，大家拢讲有效，但是要吃吼。嗯就讲哦，这唔甘诶
1: 啊！啊对啦，
0: 今仔是安尼吼，我咧讲你免唔甘啊。
1: 系对啦，
0: 今仔吼，
1: 今仔等足大诶优惠哦，
0: 买一罐送一罐，
1: 嗯，
0: 买十罐，送十罐，
1: 对，
0: 买三十罐送三十罐，三千六百块。

0: 来，我甲听报告，咱的这个大作保证。
1: 对、
0: 但是拄啊有听友你敲电话起来吼、你甲咱分享嘛，我那要订一组、两组，还有订个三组的
1: 吼、
0: 六十组。
1: 对。
0: 到这个量为止嘿，到量为止吼，所以
1: 我搞到一季啊嘿，
0: 我靠，有在你收单的吼，马上给咱这个助理吼，加报这个数量
1: 吼，对对对，
0: 所以这总监，所以有个人讲吼，食咱这吼就奇怪，食个吼就。以前你吃药也吃不行，现在你吃咱这喝到三四支了、哇好多多、到底是这个效果啊，药的效果啊，
2: 我跟你说、那就是一个状况、有的人是这样，你有看过、你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状况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他、本来都有在吃长期性的慢性病药啊，
0: 哦，一定爱吃呀、啊，
2: 越吃越重，越吃越重，
0: 一定的，一定的，一定。
2: 哎，药啊，那越吃越重，
0: 是，
2: 越来越无效果。
0: 一定。
2: 其实讲一句较实在啦，你不管你吃啥，你吃营养也好，要吃药也好，你是唔爱惊血。
1: 哦，对啦，
2: 你血也无够再来惊。你免哪去甲处理，免哪去使用，
0: 对对对，
2: 对你讲你总血量无够，有个人唔是干那血虚，是血渴，你血连惊都袂惊，黏在遐，
1: 黏贴贴嘛惊袂，
2: 黏在遐，结果呢，摕物件，你所有药啊，伊拢甲你黏在遐，干那白书黏点啊卡，黏在涂卡，你免哪送会到咱来使用，所以你讲我药啊愈吃愈重，但是你知影药啊。带无效果无大劲，伊迄个内底有那是药三分毒嘛，三分一直接个体内，佫排袂掉，
0: 有道理，
2: 排袂掉，安尼哇，你的身体是规个帮派，药啊愈食愈重，佫规个帮派，
0: 对，
2: 然后药啊治病，
1: 系啊，
2: 你的药啊食了佫治命，
1: 系，哎呦，
0: 这个意思可能就亲像安尼解释，佮毋得丢哦吼，譬如讲我今仔啉100cc 的水类了，我身体敢那吸收了。5%尔，所以无够嘛，
2: 无够用，
0: 无够，因为送未够，迄水送未入来，然后安尼可能我都爱啉3000cc 的水，可能在我都送个300cc。
2: 你要冲迄个血量出去，
0: 爱有迄个量，所以人家讲药啊，愈食愈重的意思就是安尼，你食伤饱，你的收的物件就一输啊尔，因为你血量迄开血送未过啊，
2: 对，啊，佮包括吼你的吸收营养无够，咱的胃啊。需要来去给咱消化嘛，咱胃肠爱消化这物件，这胃甲肠伊要叮当嘛是爱有降火啊，你无降火，吼伊咩啊甲你消化？
0: 对啦，迄就亲像咱即卖咧使用电同款，你要吹冷气、吹电风，
1: 电咱嘛有够，
0: 就是爱电啊，
1: 嘿呀，
0: 恁家的电也无够。
1: 对，
0: 跳电，
1: 对
2: 啦。你的就算吼，你买搁较贵的机械拢无效啦，就无电，你机械放在遐，
0: 对啦对啦，
2: 叮当。
0: 安尼我捌啦，安尼听。
2: 啊，搁机械放久无叮当的啊啦，
1: 会生，对。
2: 所以你的身体有可能是啊，欠回去啊，更歹去。
0: 所以这个大作保健吼，这个物件，当然啦，这个物件照安尼讲吼，可能就是伊是一个迄种炮啊。对吧？炮啊，对吧？挂炮啊，
1: 我即个炮啊，较搞炸。
0: 嘿哇！我即个电波搞，我即个电波搞，我硬甲你逼过安尼对哦。炮啊，300我也无搞，我即马即多少保证一缸一罐，然后变600，
1: 对喂，
0: 600变1000安尼就一步啊。
1: 所以讲，咱眼睛啊，咧看时阵吼，卖欠啦。吼，咱也感觉讲啊，身体较无好，那气血较不足的人啦。
0: 对，
1: 一缸食两滴。
0: 对，
1: 嘿啊，
0: 对，
1: 一礼拜了后，还是十缸了后呢？我咱大概。一天一天做保养的就是你
2: 了。有的妈妈会跟她说，到底我是气血不足，有不足也无不足，我不知道啦，我只知道我人神神啦。其实简单来讲，你气血不足有几个表现啦。第一，你人神神就会，不时忝，暗时睡不去，但是日时也无精神。你想看看你有无？再来，你的记忆退化。越来越退化，要记啊，规家伙要叫人，规家伙要叫，拢叫过，未叫过，你要叫迄个人，
0: 啊都未记你哦。
1: 对啊，
2: 过来，你的注意力不集中，无法度集中精神。
0: 对，
2: 这不是跟咱时代，咱有一寡吼工程师吼嘛是安尼，慢慢的一直在遐无叮当嘛，故来消耗耗气，啊尾啊搁欠血，啊坐在遐慢慢啊，会看物件吼。精神不集中，处理机械就出问题。
0: 迄真正讲有时啊，咱头开会也上未到吼，
1: 对，
0: 短暂的空白啊，
2: 动工期啊，啊，过来你的皮肤吼会粗粗，
1: 是，
2: 未油金，
1: 对，
2: 啊，头毛会落，
1: 嘿，
2: 啊，过我年纪也无大。但是呢，已经无法度处理查甫人该处理的代
1: 志。哦，对啦，
2: 我甲你讲，这是真正，这不是开玩笑。
0: 这个我跟你讲哦，我讲一句较公平的啦。查甫要做这个代志，唔难多。

0: 我咧讲诶，那大哥讲要升国旗啦，
1: 嘿，
0: 国旗有已经收起来，你知道？
1: 对诶。
0: 啊，过来哦，别讲升国旗啊，国旗拢收起来。啊，过来，女性朋友要享受诶，这个过程吼，你嘛是爱有花啊，爱穿花啊，拢两查甫查某拢共款啦。
1: 对啦，查甫查某共款会欠血啦，
0: 拢共款啦，
1: 共款会不好啦。
0: 是安尼，我未使吼讲无公平。有时啊，你讲第一点钟吼，咱有听节目诶人，咱做。

0: 安尼，咱第二点钟吼，咱即马来开放迄个分享好无？
1: 嘿，开放分享。
0: 你讲看卖哩，你若以早捌食过大肘包煎诶，
1: 对，咱看来做分享。
0: 三四桶啊就好啊，哎，时间的关系，
1: 哎，送只小礼物。
0: 你即马有听到的听友，因为咱总监嘛伫家，你若以早有捌食过大肘包煎诶，好来，会使分享。
1: 对，
0: 讲看卖，我送只小礼物哈。好来，听这姨妈就知影要送物件，送好康诶，啊，就是安尼，物件总监送诶，
1: 嗯。
2: 我说变姐，看在上想。
1: 好安尼吼，系啦，上个小礼物哦。
0: 一刷多啊，一刷多啊，头壳无法都充血哩。
1: 哦，安
2: 尼哦，我会量加在，我会量有够，
1: 一传都有够，
2: 我会量有够。
1: 嘿啦，
0: 安尼较无输赢嘛。
2: 变姐咧都会
0: 使啊。你嘛第一点钟，大概拢第一点钟诶。
1: 是啦是啦。
0: 迄落吼。
1: 嘿，啊，为着要互咱好朋友大家来做分享啊。
0: 你即马，
1: 咱的电话空白空空，八八六一零六
0: 零八零零
1: 八八六一二六。
0: 哎，有捌食过大肘包煎的哦？
1: 对
0: 哦，啊，你那伊拄啊有订的，拄啊有订的听友吼，啊，你讲我就是订两组三组的，我有食过，你也使卡，无要紧，因为你有订啊，哦，你以前有捌食过啊，哦，你就会使卡电话来分享。哎，我捌食过才会使哦，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二六啊，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二六大肘包煎哈，啊，捌食过才会使哦，嘿，来我接者哈，来你好，喂。喂，小王姐。
3: 喂，
0: 小王姐，你好。
3: 哎，最强，你好，总监你好。
2: 你好，
3: 我有食过耶。
0: 你有食过？
3: 不济。
0: 哈，你食哪？
3: 我一只吼，他开公公。
0: 一只他开公公。
3: 无啦，我讲他开公公一只就卖啊。
2: 哦，加一个，加一个。
0: 公啊。
3: 他开公公，你啦，一只就较卖
0: 啊。啊，你是啥来头啊？讲，迄阵拢坐椅啊，是困咧头眠床顶度咧讲。
3: 啊，我像那做工课吼，他开公公安尼吼，我多做，然后就赶快喝一瓶。
0: 哦。对啊，刚刚会讲的时候啉一罐。
2: 水加啉
3: 的。
0: 对，
3: 我拢皆拢。啉早暗呢，前面是拢三餐吃呢。
0: 哦，啊你甘啉哦，甘啉哦。
3: 啊，无多做工课啊，坐咧无多头前那会蒙蒙安尼啊，
0: 哦、
3: 就是那雾雾安尼哩啦。
0: 嘿
3: 啊，就这尔哈，连续吃差不多一组。
0: 一组。
3: 连续吃哈，嘿，都现在都不会了。
0: 即马就拢未啊，一组才有三十支嘛。
2: 嗯，
3: 系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安尼即马就拢未
2: 啊。啊，嘛是爱继续保养。
3: 对对对，啊，我即马拢继续一直保养，一直吃。
0: 哦。
3: 现在就是一缸一罐尔。
0: 一缸一罐。
2: 一缸两做调用，对对对，会使会使。
3: 前下三顿吃。
0: 啊，你三顿吃，我讲的真正是有效啊。
2: 暗时有较好困。
3: 哇。
2: 哇。暗时有较好困吼，对。
3: 躺下去一下子就睡着了。
2: 很好，这都是夜中血量有够啊。
3: 嗯。系啊，无当时吼。像安尼走路买串，你知啊？
0: 嗯，哎，我拄啊讲的镜头你拢有呢，哎。
3: 嘿呀嘿呀，对对，所以我们这个哦，那也没啦，啊，一见面哈，真的就差很多了，
0: 起码
3: 都拢没啊。
2: 安尼，咱甲继续甲保养。
3: 哎，
2: 你我感觉你安尼，你有固定在保养啊，哎，问题拢解决啦。我相信姐姐，你姐姐本身哦，应该比同年龄看起较少年。
0: 嗯，
3: 你讲我？
2: 哎，人甲你娱乐讲你较少年咯。
3: 那有。
2: 我笑咧咧，今麦人拢较谦虚
0: 啊！
3: 我快要六字头了呢。
0: 你要六字头？
2: 啊，不过你声音听起来个笑脸声
3: 咧。我五十七的呢。
0: 哇，
2: 那还年轻
0: 啊！就笑脸的啦，
2: 就笑脸的啦。
0: 那你嘛咧？
3: 还
2: 好诶。啊！你看讲话声就笑脸声，
0: 声会十八啊！听起电话顶咧听迄个气音无，然后十八个声，迄差落差就侪啊。
3: 嗯。现在。喝一喝就比较不会了，能不能奖励人三片呢？
0: 谢谢。
3: 我跟小红梅吃一两百万去啊！
0: 嘿，当换新。
3: 小红讲吼，
0: 哎，
3: 吼，拢给你赚，伊讲无，拢给因雷红赚。
0: 哎，当吃甲真安尼欢喜，身体健康也有价值啦。
3: 对啊，哦，我他的所有产品吼，
0: 谢谢，
3: 都吃。
0: 谢谢
3: 总监梅，嘿，
2: 谢谢谢谢，
3: 东西都真的很好，像肉干一样。
2: 哦，
3: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八八六一二六。
2: 我刚刚在姐姐吼，伊较谦虚，因为吼，在我

0: 身躯边的人，只要有在吃，哎，其实咱是啊，咱若血量有够啊，
1: 对，
0: 哦，咱会看起来吼，较有精神，啊，看也较少年快，
1: 当然，
0: 但是呢，你即马开始出现问题，你无个吃，你老了速度足紧的，
1: 老化速度会越快，
0: 因为有一挂竞争出来啊嘛。
1: 来，那个，嘿，你好。
2: 哎，阮
1: 只黄黄
2: 瓜
1: 只。哎，好，哎，姐啊，你要一组哦。
2: 哎。
1: 哦 ，OK， 我即马咧分享啦。
0: 啊，姐啊，你有食过无？
1: 你有捌食过无？
2: 捌啦。
1: 捌安尼好，来，你分享以外，我阁寄一个小礼物互你，你看安尼有赞无？
2: 谢谢，
0: 你讲。食了啥款？咱甲大家
1: 讲。你食了啥款？你讲一下嘿。
2: 食了袂歹啊。
1: 啊，都。
2: 精神啦。
1: 有精神。
0: 精神较好。
1: 啊，你本地是无精神，还是头会晕，还是安那？
2: 我是袂行，我是加减啊，蒙布有好
1: 无啊，
2: 啊，
1: 食袂歹，应该
2: 好。
1: 哦，一
2: 工
1: 食几
2: 支？我有时啊一支，
1: 有时
2: 啊两
1: 支。有时啊，谁那会食到两支去？
2: 啊，就是讲蒙食。
1: 啊，蒙食，哦，安尼的咯，反正囥个样，我就蒙食，安尼就对了吼。
2: 对啊。
1: 哇，安尼好，安尼好。
0: 蒙食无歹啦。
2: 对啊。
1: 那会感觉食，你就是蒙食，两支无要紧，安尼。
2: 对啊。
1: 哦 ，OK， 好，好。
0: 谢谢，谢谢。
1: 谢谢哈，啊，好好好好好，来。
0: 因为你也讲吼，像有的妈妈吼，皮肤较好粗啊。
1: 啊，对对。
0: 啊，较好粗啊啊，寒天来吼，较会安尼溜皮啊，有迄个白屑啊。
1: 对对。
0: 你甲试看麦啊，食济吼，啊嘛是讲款，你也讲纯做保养，你一天一支，你也讲你皮肤奈愈来愈油。
1: 愈来愈油。
0: 愈来愈油啊！
1: 你的血我都老老皮肤的啦，改善得真好吼。来，你好，林小姐。哇，安尼等你。
0: 爽，那爽。
1: 哇，来拍摄哈，咱即马你要订，我那也使订哈。啊，我呢统计数量，啊，你要分享买晒，安尼哈，来，来你好，喂，来，你好，
3: 欸、
1: 王小姐哈，
3: 哎、
1: 欸，你好，
3: 我好
1: 还
3: 没分享
1: 起咧。哦，对，你要分享哦，好来。
3: 我爸做地主遐，请阮先生开刀。
1: 哦。
0: 啊、欸哦，开刀都要补血、
3: 嗯。我拢买两组啊，啊，搁阮祖囝搁在开刀，我嘛买两组。
1: 哦，
3: 嘿、
1: 欸，
3: 我已经买多少组啊？我进来这个有六暗呢。
1: 哦，安尼你就继续吃啊！你吃囡仔，你吃翁你吃有啥物款呢？感觉你家己去甲观察有啥物迄落无共分享者？
3: 我家己冇吃
1: 啊。哦，你家己冇吃？啊，有啥物差别无？和你讲者。
3: 有啦，伊算讲，阮祖囝只，伊去你开刀就知影讲，迄个有迄个老血嘛，哈。啊，伊食只了就面色个较好啊。
0: 恢复速度较紧吼。
3: 嘿，啊，头壳诶，迄个头毛也较袂淡。
1: 哦，头毛较袂淡哦。
0: 真正有差。
1: 对对对对。
3: 嘿啊，啊，伊迄个孙阮先生是较，我唔知个头毛会淡袂淡，我唔知啊，全是伊的食只迄边吼，较红个。
1: 较硬个，
0: 哦，
3: 嘿，因为我是讲我个六阿伯，我是讲阿伟。
1: 快紧啦，你个继续吃倒啊，啊，你个分享倒好啊。
0: 不过伊也讲规家伙要吃六阿，真紧哦。但是咱即届未完。
3: 即马刚刚阮先，我是阮祖囝，即马是拢妹子来你阿阿吼，
0: 伊
3: 较有吃。
0: 哦，妹子来了，唔是大家拢会补迄素不拉有啊？
3: 伊较，我无好食。
0: 你无好食嘿，
3: 我食补精，
1: 食了补精好。
3: 系啊，
0: 妹子结束了可以食。
3: 系啊，啊伊即摆就是确信，就是算讲伊妹子来了后，伊较有食呢，
1: 食就
3: 阿爸呢。
1: 哦，安尼。
0: 嗯，
3: 嘿嘿。
1: 暗时有较好困无？
3: 有较好困，
1: 有较好困
0: 哈，真正差足济，
1: 头壳较袂安想东想西啦。
3: 本来头毛足够重个啊，啊食食就较袂
1: 重。哦，啊好，安吉规划拢是阮呢。我的见证人就对了，
0: 真的
1: 真的谢谢你啦，
0: 继续加用嘞。
3: 我是讲，无人卡，我跟我来卡好啊。
1: 好啊，我卡者真正有啉，真正有感觉，你来讲啊，真好啊。
3: 系啊，
1: 对哇吼。
3: 我食都侪中意啊啦，啊，我现在就是讲内底够有，啊，无我是讲也好啊，阿伟那边是看来买
1: 的。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哦嘿。
0: 谢谢。
1: 哦，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来，咱这个分享见证到这以上啦嘿哈。来，所以我讲这项大做保证吼，啊，都啊总监你讲的吼，大家有这个观念吼，那是干嘛讲？哎，这真正讲了会通呢，因为我呢头晕，我呢未喘气，我呢暗时会歹困，迄个氧气血液杂氧气的量不够，
0: 对，
1: 食药啊愈食愈重。
0: 你常常在听到什么气血两虚，血两虚，你到底要补啥？
1: 以前
0: 有真侪人讲补啥啥，
1: 对，
0: 啊人对人咧食补气的。但是讲实在，你血量无够，你气一直灌气，就敢那灌咧加球啊，你就加球啊无够，你会使灌偌济气？
1: 对嘛？
0: 你会使用的就无够嘛？
1: 对啦。
0: 哦，啊，你补愈济，啊，结果流袂

0: 调。重点就是你的基本是啥？你的基本你血量要有够。
1: 对。
0: 红血球要甲用出来。
1: 对。
0: 哦，好，你血量有够了，你会感觉好，你所送的营养送会到你想要用的所在。
1: 哎，
0: 啊，人看了较少年。
1: 对对对。
0: 头毛较袂落啦，啊，肩诶肩胛较袂断啦。
1: 对。
0: 人较袂喘啦，暗时啊好困啦，吼啊头壳较清明。
1: 对。
0: 目睭啊耳孔啊，拢较袂烦恼，讲吼伊个退化速度加紧。
1: 这即马大家就是讲吼，你迄个功能歹，什么功能歹，啥功能歹，啥功能歹，迄个血送未到遐，
0: 对，
1: 迄血也送会到遐吼，大项物件拢无代志啊，真正就是安尼，安尼药性，药啊愈食愈重，就是迄药性无血会送啊，
0: 对，
1: 你把送未到遐，所以愈食愈重就是安尼。
0: 你像头拄仔你咧讲迄升国旗啦，国旗升未起来，那咱刚要问一件代志，国旗升未起来是因为迄种旗啊歹去吗？是迄个一代国旗有问题吗？
1: 我唔是，
0: 你啊旗啊无问题啦，啊国旗也无问题啦，出了什么问题？
1: 哎，我知迄个线，
0: 迄牵连的迄个
1: 丢未起哩，
0: 丢未起哩，对，所以真简单，就是咱的机械，包括爸爸妈妈恁个安尼心肝皮薄菜喘到要死，一直讲啊，我是不是肺部出问题？啊，我是不是心脏出问题？结果其实啦，其实是你的血量无够在，
1: 无够，
0: 安尼尔，
1: 哎，
0: 简单的问题，机械无歹啦。
1: 不派啦，
0: 哎
1: 嘿，
0: 上灯不久啦，
1: 上灯我叫挂炮话给你，大做波精吼，万一三十支吼，今仔是安尼买一组一盒是十支吼，啊一组是三盒，抓三三千两百八十块吼，三二八零，啊咱即卖吼本来一盒就千八块，三六八零，三六八零啦吼，菜叔爱这个出钱嘞。你给我发现哦！
0: 拜托诶，我无发现，我等于头家就头壳打沙了。
1: 是你不是我哦？三千六百八，哇塞，好香啊！
0: 我讲实在吼，咱讲的今日六十组就六十组，
1: 六十几啦，
0: 嘿，六组六十几
1: 啊，六十组啦，
0: 组
1: 未超过，未超过，你放心，这点我拢就了解。
0: 外口拢已经是原价的卖，外口拢原价
1: 的卖啦。
0: 这是一个吼。当年像真侪人拢固定在食的物件，药房拢有。
1: 真嘞，
0: 啊，咱只是吼，今日母亲节来做一下特别的优惠。
1: 优待，
0: 哎，优待，你唔通提去外口讲，嘿嘿，我买了比你较俗。
1: 哎，无多，你唔敢食的，啊，伊早食了好的，当趁即阵，过来食，过来补，我家己身体精神、记忆会愈来愈好。三千六百块啦，吼，六十支，啊，一支十五毛，吼，咱有迄个数讲，插落就挺好啉嘛，吼。0800-886-0800-886-126来，以上广告，谢谢。啊，我来播一首歌嘞，哈，继续合作李明阳的歌，有你的声气，哈，我刷卡好不嘿，0800-886-126，谢谢。

0: 啊，这是李明阳的歌吼，有你的声气啦吼，今天现场是咱的陈总监啦吼，咱来讲到这咱的人的气血啦吼，气血啦，精气神啦、精气神这三项，所以我以前在金门里做兵吼、有一个卫兵吼，我到即马哦，你甲看我几岁啊？做兵迄个少年家
1: 啊，做兵不是无几年啊？
0: 我做兵两年啊，我伫金门啊。
1: 嘿，我的意思是讲，唔是你即马无几年嘛？
0: 哎，对啦，超五年啦。啊，你今日人较好啦，你是咧？我甲大家报告，我伫金门咧做兵吼。啊，金门就是第一啦，欠水啦。第二吼，啊，寒天特别冷，啊，拢会扇海风啦。金门迄个总监敢捌去过？
1: 金门我去过啊，
0: 去过吼，
1: 去真济遍。
0: 去照一个，照一个，啊，就迄个菜刀啦，贡糖啦，
1: 酒啦，
0: 啊酒啦，哦，这三啊，佫有一个牛肉，金门牛肉蛮有名，哦，咱讲是四宝安就对啦吼。啊，过来吼，我讲伫金门，我有一个印象足深的，
1: 啥物？
0: 金门有一个太湖，
1: 哦，对，
0: 太湖啦，哎，人工湖。啊，拢无水，普通时无水啊。阮伫金门吼，阿兵哥迄阵啊坐吼，拢爱伫遐靠太湖的水过滤了后，爱洗身躯啊啥。啊，有些金门啊无啥有水啊，所以有些无当洗身躯吼。但重点是这，早时啊，阮啷个去伫遐太湖边安尼吼，走太湖一年。早时啊，
1: 啊走起来偌大年？
0: 啊，差不多五公里啊。
1: 五公里啊！
0: 哦，即马都阿边哥走三公里就好啊，三千公尺，伊早无啊，伊早走五公里啊。啊，我只哪走吼，伫太湖遐咧走吼，拢会拄着两项物件。
1: 啥物
0: 件？哦，唔免紧张啦吼。第一项，
1: 嘿，
0: 金门的这个特种兵啊，
1: 哦，
0: 铁顶的这个叫做金门的迄个
1: 特，穿红内裤
0: 就。哎，对，红裤啦，什么啦，红内裤。
1: 底个敢那内裤啊？
0: 伊呢，烫目体，敢那穿一领红底裤。
1: 对。
0: 哦，啊，金门的这个海流啊，
1: 海
0: 龙挖冰啦。
1: 对。
0: 哦，啊，伊呢走唔是一个人咧走哦，
1: 肩胛啊，规定啊，
0: 规定以外，肩胛头阁排一个。伊下骹阁，都那人看演唱会无？迄个囡仔排起排肩胛头，
1: 有无？对。
0: 是安尼哦，安尼
1: 落
0: 嘿，叠罗汉安尼落走5000公尺哦。
1: 哦，
0: 啊，各第二项，我讲会当看到金门高中，金门高中的查某囡
1: 仔，哎呦，
0: 学生囡仔，哇、哦，经过大门，我都喊话甲比大声的吼，
1: 可以看一下
0: 啦。看一下啊，我都未输因的海龙挖冰嘛，对吧？有一幕印象我到今嘛也够会记哩，都是吼，哇，迄查某囡仔十七八岁安尼吼。吼、哦，那面拢红叽叽，
1: 啊，少年咩？
0: 红彤彤，吼、哦，啊，无就是阮运动了，吼、哦，迄规面拢红叽叽，红个赤字安尼啦。迄少年就是讲循环啦，好，
1: 对，
0: 就是自然的安尼。
1: 血量爱有够。
0: 哎、欸，对。
1: 简单就是安尼讲。
0: 对。

0: 因为吼，咱闽南啊吼，咱卖讲啥，咱即马吼抹胭脂啦，抹迄个腮红的时阵啊，你最想看卖啊？啥那自以前到即马，咱拢爱抹胭脂，就是要甲面抹红，原因甲嘴唇抹红，原因就是因为、因为面只要红的，就是水
1: 啊，就是好看、
0: 但是伊的源头是啥？就是因为咱看到少年查某囡啊，皮肤吼啊白内底讲透白里透红，
1: 真的呢，
0: 啊嘴唇红，
1: 真的，
0: 那是咪真水？
1: 真的。
0: 啊！你注意看哦，咱只要比如讲哦，30岁、40岁、50岁，迄面观咧白白，佮透着那个红红的、那個、
1: 红润，
0: 对，粉嫩。你来讲这讲少年，你袂去诱伊几岁哦？你袂去诱伊50岁啦？
1: 佮气血气色就好
0: 呀。哎、啊，就是啊，迄就代表伊的气色真好
1: 啊。
0: 你讲透过伪装。黑个伪装画起来较细，
1: 哎、
0: 较无安尼画型，
1: 确实，
0: 但是呢，咱啊自然皮肤透出来迄个粉嫩色啊，
1: 对，
0: 你看这人都是少年，
1: 对，
0: 但是你注意看哦，这种面色绝对无可能出现伫讲话无力。嘿，走路会喘，头毛落到剩无几支，无可能发生在这种人身上。
1: 咱
0: 平常心讲，是不是？
1: 对。
0: 但是这个源头就是你的血量只要有够，其实你所拄的这个问题会使去避免啦。但是太侪妈妈，我讲拢是唔甘。这是要靠啦，长期性的吼，用的物件慢慢来用起来。比如讲，我头都有讲啊，月事一完啊，哎，一结束。都爱食啥？食素不啦？炖鸡，鸡爱鸡腿甲嚼吧。但是呢，过去你拢是互囡仔食，你做囡仔的时阵拢是安啦，拢是厝的查甫囡仔食，你无机会食。等你开始会使做妈妈的时阵哦，你阁唔敢食，
1: 唔敢食，
0: 翁食阁互囝食，你家己嘛无食。所以会使互你身体去吸收这营养的机会，你拢让互别人。啊，到你一个年纪，你才发现哇，我自细汉无甲用起来，后壁你爱靠啥？你即马无阿多，干那靠食鸡腿啊？因为咱的吸收已经无以前遐好
1: 啊。鸡汤嘛无阿多，
0: 哎，无阿多，你得搁较炖搁较济迄个，
1: 哎，
0: 素不啦嘛补袂顿啊。因为吼，迄时做细汉还补较大汉，阿别安那，你即马都爱用迄个浓缩甲加强的，才有法多甲你以前所欠缺的让别人食，
1: 也甲
0: 补顿啊。
1: 对。
0: 妈，咱个这年纪啊，对家己较好诶。
1: 真诶啦，对啊，迄个咱姊啊，迄个王大姐就讲啊。诶，以前因查囡啊开刀了，你食，啊，过来因翁开刀了，你食，啊，伊家己毛你食，
0: 嗯，
1: 哎呀，啊，即马是剩伊家你食，跟伊人有你食，
0: 嗯，
1: 哦，这是甘咪食的，就是变大呢，
0: 对，啊，而且吼，你注意看哦，咱若讲咱今日吸收较歹，哎，身躯袂生歹。啊！你也去看中医长期性的调养，伊会甲你配迄个药啊，有无？
1: 哎，
0: 药
1: 方，嘿，补气的
0: 补血，你个药方，你个一病一看，你只要要补身体健康，要补肌脉，吼，补长期调养，伊内底一定有补血的物件在内底，啊，嘛有补气，爱加强。
1: 我甲听报告，我甲听报告，这总监会当挂保证，因为恁是这号做中医世家，咱啊，即马娶新妇吼，咱说爸爸妈妈，吼、哦，我家己是囡仔较无好吼，无法真啊，我有同学在做阿公啊呢，
0: 我也要做阿妈，我嘛做会起啊，我囝都30啊，你想看？
1: 对啊，我就讲即马囡仔都无啥要娶的对无，无啥要嫁，即马要娶要嫁，咱要等抱孙吼，迄唔是讲因外生，有时也是工课无闲啊，有诶要调理身体，
0: 对。
1: 我甲所有爸爸妈妈报告，这个物件如果是要运气，包括咱有较少年的听，有你即马开车经过，你拄啊好，你有你听到的，你相信阮一届，你相信阮一届，你相信阮一届吼，来，阮是60G嘛，今仔30G送30G嘛，3680吼，你著算互阮骗一届3680就好，3680就好，我甲你讲，你要准备。生囡仔要准备有心吼，尤其女性吼，哇，这是因为你的子宫爱充血啊，
0: 对，你子宫爱健康，
1: 对，
0: 你也无，
1: 我咧讲的就是
0: 啊，你血量无够的人吼，规工啊咧领地啊，咱的子宫敢那病毒咁款，
1: 对，
0: 你不要那我都生囡
1: 仔，对，我咧讲的就是，
0: 对，
1: 就是安尼，啊，查甫的嘛咁款做你食，因为你家己嘛吼，讲要。孕期哈，为要做迄、那个或者人工受孕啊，
0: 对，
1: 吼、哦，迄是足辛苦的呢。
0: 人工受孕你都算做啊，佫无一定会调。
1: 嘿啊， 迄大家你都知影讲，迄是足辛苦诶。
0: 毋是大家拢会使成功诶，人掠准讲啊，即马生未出来，我来去做人工受孕。

0: 哎，歹势吼，人工受孕嘛是爱滴你的，你的巴肚生出来。
1: 哎呀哎呀！
0: 啊，你啊讲今日吼，咱的子宫较冷啊，哎，有像只连做几啊遍吼，拢无倒掉。
1: 不好，即个哎讲较冷的吼，迄个甲血有关系。
0: 对，
1: 胃歹，肠啊蠕动无够的，头壳记忆无好的，我讲甲啥有关系？数据无力的，数据无感觉的，甲啥有关系？血啊！
0: 对。
1: 我这保证就要做火的啊！
0: 有啊，啊，有是讲有的孙啊，有哦，
1: 哎呦，
0: 拢三啊三比
1: 三条三条啊，无
0: 乌大散的迄孙啊，你想要甲饲哦吼，较肥嫩的啊，我甲你讲，这也好食，
1: 诶，
0: 囡仔嘛会使食，啊，又讲我囡仔，你看迄有诶目睭啊。近视哦，
1: 哎，
0: 就少年近视，迄个目睭吼，就近视就严重。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也想看卖哦，咱的目睭哦，包括咱的耳腔，有人听无啥有嘛？
1: 对对对，
0: 你目睭甲耳腔的营养靠啥上？
1: 拢
0: 靠你安徽球所上呢？
1: 拢安徽球。
0: 对，啊伊也无，你也今日总数量、总血量也无够，你这营养要叫向上。
1: 这确实吼，今日听总监你讲吼，你第一啦，当然你也使听到我啦。做一个迄个，或者地穴，大家做交换。
0: 嗯。
1: 啊，第二，那是讲安尼，你讲吼，啊，对我带着你家己的镜头，较新的阮家就是有安尼，安尼咱咧做吼，妈妈节活动来，我进广告节哈。大做播经，
0: 嗯，
1: 今日大做播经，妈妈节特别吼，激动，诶，这个活动三十支3680，
0: 嗯，
1: 啊，十支是1800块，
0: 嗯，
1: 三十支3680，咱拿那俩。妈妈节活动，30支送30支、60支啊！
0: 嗯，
1: 60支大做保证，多好是6K啊！
0: 嗯，
1: 多好6K啊，3680块，安尼。
0: 嗯，
1: 其他通路是无这个计数哦，我今仔只动安尼尔。60组啊，即马我靠要来算啊！
0: 嗯，
1: 哦，
0: 算好清楚，因为今日干60组，你也算好清楚。
1: 未使超过，无超过。
0: 无多超过，因为咱讲好啊，咱个有这输赢讲好啊，就是干那今日做60组这个。这是
1: 活动啦，
0: 母亲节活动啦。
1: 我无要送其他物件，
0: 嗯，
1: 有需要大做保证的，我就给送你一盒。
0: 对，
1: 有需要大做保证的，我无送你其他物件，
0: 嗯，
1: 我送你两盒。
0: 嗯，
1: 有需要大做保证的，一早唔敢买，一早食了真好诶，嘛无要送你其他物件，搁送你大做保证三盒，30支，多60支互你食，两个月时间有效无效？
0: 恁家己感受会到的啦。
1: 三几五几你就知，真的感受会到。
0: 你甲叹一个声哦，有真侪人食这咱大做保健。
1: 对对对对。
0: 暗时好困，我感觉伊就讲伊叹到啊。
1: 真的。
0: 哎，敢那暗时好困。
1: 真的。
0: 哎，啊，佮有的爸爸吼，年纪也袂到，哎，机械拢袂叮当。同款，因为你去食迄个拿色的药丸啊，
1: 伊
0: 嘛是安那，伊嘛是甲你倒冲血，但是有的人冲完血了，结果昏去，
1: 嘿，危险，
0: 较戆啊，
1: 嘿，危险。
0: 但那因为血量拢冲个下卡心，啊，所以咱讲今日咱总血量甲用哦好，你免食迄啦，一条要500几块呢，500几块，互你用偌久，用一枚都无够，用一枚尔。
1: 安尼有了解吼。这大家拢爱有血液哩来循环的啦，
0: 对，
1: 所以咱唔知讲哦，妈妈姐去动吼，
0: 嗯，
1: 甲大家介绍大做不精，
0: 对啊，
1: 哦、主要就是
0: 咱的头壳啊，你讲咱的头壳嘛是咧惊血路的，
1: 哎，
0: 啊你也常常记地歹，啊个烦恼啥？烦恼讲哇，我那时代吼，我家己的时代，敢那有老年那种
1: 痴呆，哎、
0: 有智力退化，
1: 哎，
0: 啊我嘛惊我家己同款啦，但是咱要安那去搞，啊你。就是顾这个头壳血量有够，互伊安那，互咱的脑血管内底吼，拢惊是清气的血，总血量有够，早有够，营养早会挂，咱的脑细胞特别因为安尼缺氧，
1: 我
0: 去危起。
1: 我讲这个脑部爱上火吼，唔是高血压迄种上火哦，
0: 因为循环
1: 是循环咯、哦嗯。高血压伊讲哦，我迄头壳吼压落捡物件，哦，雄雄忽然间我就低血糖。血液怕无，
0: 低血
1: 压，人昏倒有无？
0: 嗯，
1: 就这一种的啊，
0: 头壳一晕就倒落去啊。
1: 是大人物件落去，不是我不爱捡呢，不是要叫孙仔囡仔去捡，你一个熊啊，你不是哦，那是大姿势型低血压。
0: 嗯，
1: 啊，你这么头一压落了吼，血液你搁你压落是咪爱压起来？
0: 嗯，
1: 压落搁压起来，你血怎怕不起来？你知无？这么问题就是安尼啊，要靠啥？就是爱靠气，
0: 嗯，
1: 来上火，
0: 对，
1: 啊，爱生火，
0: 嗯，
1: 哦，就是安尼精气神这三样来循环，哈、哦，空吧空空，8861直6哈，好、哦、来你好，我到就是你好，张太太你好，
2: 大早
1: 大早大早播间哈，好。

0: 啊，你要几组？
1: 多。
0: 一组啦，吼，以前有捌食过无？
1: 捌咧。
0: 也唔捌吼，好。啊，你若甘食吼，一天两支啦，好不好？暗时先卖食，吼，安尼好不好？哦，好，好，好，谢谢。3680块，60支，60支。哦，60罐。还有结束共差也都听好你吗？哦。OK， 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哦，好、哦，谢谢你哈、哦，好，今天有一点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啦哈、哦，感谢，就是哈、哦，要数哈、哦，数较清晰的，
2: 无真透者，
0: 就透
2: 者，一讲内底吼，拢是浓缩的哦，
0: 就浓缩的，
2: 哎，一个唔是干那大做哦，
0: 这今麦咱个加强版 Plus，
2: 对，一个花旗松啦，啊个迄种西伯利亚人参的气候加嘛，佮加上。冬虫夏草，
0: 当堂下灶、欸哦
2: 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中药材，这是真正补的，
0: 真正补，
2: 真正补的，啊，佫袂压火，哦，这是真正补啦，它不会让你燥热，
0: 不会啦，
2: 欸、对，但是呢，伊的火量补了有够，你慢慢你会感觉吼，火量有够，气嘛有足，
0: 对对对，
2: 讲话红声，暗时好困，头毛袂乱落，皮肤佫会油金。
0: 差别都伫遮，
2: 哦，这真正差足济。
0: 我讲破讲破啦，嘛无效。你爱家
2: 己，你家己爱食才知呀。
0: 啉一下三罐、六罐，
2: 嗯，
0: 啉落你就知啊。你就像我第一届啉，啉落半点钟、40分钟，我、奇怪，啊那你说，像我讲，我规个迄落精神拢起来安尼啦。
2: 有，而且我讲，我常常听人讲吼，就妈妈咧、爸爸咧食什么通血咯、通血咯，但是拢感觉讲，哎、欸，通血咯那啥那吼，我感觉嘛无。嘛是过会塌掉呢，
0: 嘛是袂惊、
2: 欸。来，咱若无迄个血量，你要通什么血咯？
0: 哦对吼、哦，
2: 咱想看卖啊、
0: 哦。吼、哦，
2: 咱的血内底可能有一寡吼血夹啦，有一寡血油啦。啊，但是咧，你的总血量只要有够，会使个冲咧行。但是你今日啊总血量无够，清够的，你通完的物件要送叫送塞走，
0: 嘛是无效。
2: 嘛是高咧遐，你知哦，黏咧遐。你只有总血量，迄总血量有够，敢那水一个冲咧，黏咧边仔的物件带走嘛。
0: 对。對
2: 所以你讲哦，通血咯，通血咯，血量爱有够，迄、那个通血咯才会起崩。
0: 大做保证哦，阮都差不多差个一年的时间无讲啊。哦，啊，这段安尼妈妈就大家犹太哈。60支3680，来你好，洪大哥，你好，
3: 一组哎，
0: 买一组哈、哦，好，啊，你
3: 我上，我上陈昭街20号，
0: 陈昭街20号哟、哦，不是三民窟家吗？
3: 对对，三民窟，
0: 三民窟家嘛哈，
3: 嗯，
0: 啊好，安尼好，
3: 下下晡3点过来上，
0: 下午3点哈，哈、哦。好 ,OK, 好好感谢你嘿。好、哦、洪大哥好谢谢谢谢你好再见齁。好来 ,0800-886-166 齁,0800-886-126, 以上广告齁。来我算较好无我登记者齁即马应该无甲十通啊应该无甲十组啊啦齁应该无甲十组齁所以要啊试看买啊咱大做保证齁是不是安尼齁像恁你讲的像总监，你讲的安尼，这样有效。几支啊？你们你就知啊。你试看卖咧，哈、
2: 嗯。
0: 60支3680块，谢谢。以上广告。我来播这首啊合唱的歌哈。廖婉君跟吴兆邦的歌《伤心情人桥》啊。感情无好，要行情人桥哈。来，我刷卡好不？谢谢。来，你好。哎、欸，对。

0: 来，这是雄心精神球哈、哦。啊，今天咱的保证剩最后两组啦嘿。哦，总监，安尼、OK 啦。
1: 安尼算讲，今日有支持的母亲节啦。
0: 有支持啦，哦、有人我有交代啊，有交代啊。最后两组，哈、哦、啊，所以那是都亲像总监你讲的哈、哦。母亲节这档，咱的大做保证3680块，咱变哪做犹太，本地30支都3680块啊，加上你一倍。一组，怎啊？60支啦，3680块。哦，无要送你其他物件。有需要大做保险，讲大做保险，就这种物件就送你就对啊。哦，会当加啉一支，我赚一支。
1: 哈哈哈哈哈！算算啊，你外口一杯珍珠奶茶，佫较贵。
0: 哎、欸，我讲真的咧。
1: 对啊。
0: 我去百货公司吼，台中迄个有一间百货公司新开的，伫棒球场隔壁。哈哈哈！我卖个拍广告。我在这总监，我去买一杯饮料，85块呢。
1: 对啊，85块。
0: 柠檬汁哦，柠檬汁，什么柠檬掺盐？哎，柠檬用迄棒啊落去拍安尼哦，啊啵啵啵啵啵安尼，即马囡仔就流行诶，我伫甲啉看卖咧，一杯85块呢。
1: 是啊，但是伊都是水尔，
0: 水甲糖啊，
1: 水甲糖尔。
0: 啊对，
1: 但是咱这毋是啊。咱这种贵的贵的迄落中药材呢，
0: 这不讲啦，
1: 价差就多啦。
0: 你甲你保血，甲你养气，对不？甲你做精神呢。啊，迄落饮料嘿吼，刚才我加血糖俩，我都加血糖俩。
1: 有啊，你看你要家己吼，看也较少年不？
0: 哦，真的
1: 哦，真正的
0: 是吼、哦，所以最后两组，哎、啊、来，最后一组，对不起啊、哦，最后一组，08008861260800886126哈，唔免冰冰箱，
1: 免。
0: 齁、哦不用打开就可以喝了齁、哦、对吧听到你问齁、但是玻璃干啊玻璃干啊蒸诶。
1: 他做那个密封状伊个顶管跟他卖出然后那个安瓶状、
0: 对对啊就是安瓶。
1: 安瓶状。
0: 就是安瓶。
1: 你是那种用塑钢个托里面。伊个塑钢特别制作伊个塑钢是六角诶。六角的那种较定的，
0: 较定的那种诶，
1: 哎、直接个堵咧树就好啊，哎、你免个头什么铁片个拍，
0: 无，你拍袂开啊，
1: 伊拢红丝诶，
0: 诶，红丝诶，
1: 哎，拢红丝
0: 诶，哎，袂使有细菌，袂使有啥有诶物啊，对不对？完全杀菌，底下玻璃干啦诶，那不是什么塑胶干啦装诶，拢唔是，吼、哦，这个暗色玻璃，哦，品质拢爱顾。
1: 你像这配方啊，人迄大作人中医师来讲啊，保中益气
0: 啊，对对对，
1: 养血安神，
0: 哎，
1: 哦，所以呢。爸爸妈妈，恁。

0: 即马哦，即个年纪啦，所以拄到的一寡吼
1: 问题啦，
0: 迄个镜头啊，病是无大病，但是小病吼艰苦不断，食这就好。
1: 这有做要食慢性诶，吼、慢慢啊调养诶，会使。
0: 对，
1: 要食急性诶，厝内底传诶，你讲哦，这个物件。我感觉吼，真伤本，无要紧。你若有啥镜头吼，甲啉两支啊。做紧急的这个处理。这我感觉嘛真好吼、我感觉嘛真好。来，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二六啊，非常感谢咱的总监，
0: 谢谢，
1: 再次感谢哈、来啊，这部最后我来安排一首吼《千九九》啦哈，这首啊拢惊球呢哈，龙千羽加江志美的歌曲哈，送给大家。阿南咪阿哥阿良个小童的这部吼嘛真精彩，继续给咱支持个爱好哈。感谢，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哈。好，礼拜空中再相会，感谢，谢谢。

0: 大家好，我是许氏洋行的 Kevin。 市面上人参产品这么多，要怎么选才好？许氏洋行在美国威州有自己的契作农场，我们不买其他来路不明的人参，而是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管控。买参不是只有买补品，要买一份心安和健康的保障。许氏洋行的产品绝对来自美国原产地的原料坚持。
1: 美国许氏洋行粉光参氧气饮，大容量48入，全台最低价，好事多线上购独家优惠抢购中。
2: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100%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MOMO、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1: 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3: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4: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1: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2: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4: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4: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5: 生活报社。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好来，咱这进来的空中时代好朋友啊，大家晚安，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平安。
0: 是啦，真感谢大家啊，准时伫这个星期假期的下午六点，收听到咱本台本收录啦。所要进行的节目是咱红福川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现场有条憨憨的阿良啊，
1: 我是小彤，
0: 两个人伫这跟恁服务，以及着按来啊，全国唔免立钱的专线电话提供给大家多拨多利用，0800-88-6126
1: 0800-88-6126
0: 两点钟过120分钟转播，是遇到咱红中白公司，
1: 以及着圣和白公司，
0: 两间老白老二号公司间联合赞助提供哦。同时，伫只嘛感谢咱只姐姐、老大哥、老大姐啊、爸母啊、阿公、阿妈、阿伯、阿母，恁敢收听，谢谢。不管你住伫倒位吼，拢已经邀请哈，感谢。来，节目一开始安排好听的台语歌曲的
1: 春天的花蕊，
0: 春天的花蕊哦，好来听看卖哈，谢谢。

0: 这春天的花蕊啊，
1: 是
0: 春天的花蕊，讲有较水啊，敢有影？
1: 春天
0: 就真像哦，恁查囡仔抹口红共款，遐水啊。
1: 安尼吼，
0: 啊若冬天的花蕊，讲较歹一款，
1: 较黏，较干涩，
0: 较黏，
1: 较黏啊，较干涩啊。
0: 查囡仔去用讲黏的，去用娇的啊。
1: 诶，
0: 会哦，
1: 诶，
0: 查囡仔讲改用讲黏。
1: 诶，我捌听过一个妈妈甲因查囡讲，你来看起来黏黏。
0: 你搞啥？
1: 妈妈甲查囡讲的，真正的，真正的，讲你哪会看起来黏黏？
0: 阿姨，
1: 我有听过。
0: 安尼等于恁骂骂伊家己啊？
1: 不是，伊意思讲，因查囡哪会拢无要顾一个，哪会看起来黏黏呐？因为妈妈拢嘛希望查囡
0: 当
1: 水水嘛。啊，伊都唔装，啊，都放好安尼啊。妈妈都看到讲，啊，你哪会看起来拢黏黏呐？
0: 恁老母有跟恁讲过无？
1: 唔捌，
0: 唔捌咯，唔
1: 捌。
0: 我慢慢听过啊，后来你讲连连咧。
1: 我有听过，我有听过，嘿，我才知影讲哦，要有各有连连一种话。
0: 来，咱来问看嘛，咱来问今仔日的专家。
1: 好啊。
0: 他们什么是连连，看伊捌无？
1: 好来来来，
0: 来咱总监吼。
1: 总监，
2: 两位主持人，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嘿，我继续留落来。
0: 爱老啊，爱老。
2: 但是重点是头拄仔你讲，寒天的花连连无哦，人寒天嘛有水花哦，
1: 有嘛吼。
2: 人梅花都是寒天的
0: 啊。
1: 啊，对，越冷越开花。
0: 对啦，我讲的路边的迄个牵牛花啦，牵牛花。
2: 牵牛花哦，牵牛花叫做夕颜嘛，诶，伊个嘛活较短，伊个寿命较
0: 短。嗯嗯。俺较常看到蔷，迄个啥？蔷薇，这安尼，迄个围
2: 墙。蔷薇花，蔷薇花就敢那玫瑰花咁款。
1: 嘛足水啊！
2: 其实应该是安尼讲吼，不管多一个季节，哦，你的花啊，你要有水分，
1: 水分
2: 哦，你就袂黏
1: 啊，水润水润。
2: 对，咱就是要甲家己顾袂黏啦。
1: 嘿，对对
2: 啦，哎，
0: 不管老婆
2: 讲
0: 黏黏，
2: 不管咱拄到啥物季节，
1: 嘿，
2: 咱拢看起少年。
1: 嘿，
2: 老囡仔是安尼顾嘛？
1: 是，
2: 对啊，
1: 是。
0: 哦，原来是安尼哦。
1: 啊，查甫的是安怎过？查甫的
2: 得爱
1: 赚寡钱，起来互
2: 我
1: 过。
2: 我就讲哦，其实我即卖我身边有真侪设计师，
1: 嘿，
2: 造型师是查甫囡仔，查甫囡仔比查某囡仔更加爱水。
1: 哦，有，
2: 真的，
1: 有，
2: 真正。
1: 你若看到迄专柜吼，迄查甫的拢化妆，啊，搁抹口红，啊，皮肤搁做好，啊，你看到我想讲，迄卖物件你也贵。你甲甲问，你无甲买，安那像会歹势。
0: 我讲安尼咧，
2: 我甲你讲，我即马因为我定出国，啊，所以我身边有一挂朋友，因为较无用，你啊做设计师、造型师，伊拢就无用诶，因要出国较困难。
1: 嗯，
2: 特别拜托我买外国的保养品啦、化妆品啦，70%是查甫诶，歹势吼，朋友我甲你闹。
1: 啊，
2: 我用70%是查甫诶，叫我买呢，真的。
1: 爱水。
2: 现在男生爱漂亮嘛，真侪。
1: 嗯，
2: 对。但是你注意看哦，有在保养诶查甫囡仔哦。
1: 对。
2: 我身边拢差不多跟我同年纪啊，顶下岁啊，
1: 是
2: 50几岁查甫囡仔看起啊，拢差不多跟30多岁啊。
1: 是哦。
2: 男生你也肯保养啊，
1: 嗯，
2: 迄有诶钱敢开啊，迄比查囡仔看起来更加少年。
1: 嘿，对对对
2: 对，
0: 嘛是拢爱用钱来控着对
2: 啊。加加减减啊，你除了讲吼，你食诶物件爱注意，因为查甫囡仔有法度食较侪嘛，所以因吸收营养诶迄种速度嘛比咱较紧嘛。
1: 嗯。
2: 佮加上伊啊讲外口伊所用诶保养品啊，伊拢有在注意诶，迄真正迄皮肤有够水诶。
1: 嗯。
0: 诶，啊，你做好大胆咧，人从前查来物件，你袂想袂人开得开得用啊？
1: 也是你开诶呢。
0: 我这我开啊，
1: 这你开的啊！
0: 我靠，要求啊！
1: 那是你开，
2: 原来是你家己爱水，你杀个小童。
1: 嘿呀嘿呀，伊吼爱弄狗，因为拢有当时爱弄狗。

0: 爱心，啊，顶心无啥顾。
1: 你即马真正爱顾咧，你也无
2: 顾。顾爱心啊！爱心是咩啊？顾啊？借问一下。
1: 起来抹爱心吗？
2: 无啊，这边抹爱心哦。哦，这就浪费啊呢！
1: 哎，这款无简单呢。这款原料在日本炸回来呢。
0: 安尼，
2: 日本哦，
1: 对，因为这嘛是这头家伊去日本去讲讲的。你知道日本啥？日本哎，咱台湾有高粱。你知道日本啥物物件，甲咱高粱同款有名？
0: AV 女优，
1: 哎别，哈？哎 ，AV 女优是归 AV 女优。我讲吼，咱台湾有高粱真有名，对不？哦，啊，日本嘛有种酒真有名啊。
2: 哦，是酒呢啊？
1: 哎妈，啊，咱在金门高粱啊。
2: 哦，我当作是沙西米呢，还是啥？
0: 哎呦 ，AV 女
2: 优，对不？酒就对啊。
1: 对啊，因的清酒嘛，因的清酒真有名。
2: 哦，清酒啦。
1: 咱的金门高粱，因的清酒嘛。
2: 啊，对，我讲的是还是韩国啦，烧酒啦。
1: 你即马是看韩国的查囡仔吗？
2: 无啦，哦，日本人叫萨克清酒对啦。
1: 哎呐，啊，所以咱有金门高粱，人因有清酒嘛，对不？啊，咱高粱嘛有分38度、58度，嘛有分陈高，搁较高级的，因遐嘛有分啊。我讲伊即罐内底是因内底清酒上高级的，叫做大吟酿。
0: 哦，是哦，
1: 大吟酿。
2: 嘿，那有即罐是酒吗？
1: 对，即罐内底有酒的。酵母菌
2: 哦，我当作这款要酒，我都
1: 是。这不是普通的呢。你一般来讲啦，你看因的清酒有分阶级，分阶级有木酿造，啊，冇银酿，冇大银酿。爸爸，你有在啉酒，你拢知
2: 影。大银酿对啦。
1: 大银酿是上贵啊。大银酿一罐哦，千一几千块拢有呢。你要看伊阶级。大银酿是安那，因那是清酒用米去酿造的嘛。啊，用米去酿造的，伊内底有算讲，伊用米心。米心的比例上高，迄酿造出来的清酒上香上好啉，啊佫上贵，嘿，啊，像那伊这内底会加这个酵母菌，因为因有一挂迄个医学家、科学家，你讲我就在甲小说因讲，哦，因就是去遐看因的迄个酿造厂，因做出来酒真好啉嘛，啊去甲
0: 去看，
1: 啊伊发现一件代志，就是因为因迄拢是算1980年迄足久啊啦。迄阵咱现今嘛2026啊嘛，你看迄几年前你敢算落知影？
0: 1980年，嘿，
1: 对，迄算四五十年呀。因就去遐看，讲吼奇怪，遐妈妈做少年，拢17、8岁啊，年弄到今嘛已经差不多拢六七十岁啊。迄60、70岁的面啊，有摇，会安尼摇摇，啊会打打，
2: 一定会啊，为少年做个
1: 老人斑嘛，迄算真正常嘛，对不？但是呢，你只要目睭甲看伊的手。伊手敢那17、8岁的手，
0: 啊，为什么来安尼？啊，
1: 所以因遐因遐迄种参观工厂，遐科学家、医学家就敢讲，你是安那保养，敢那保养手，但是你这到底用什么保养的？迄60、70岁的手，你会使保养到17、8岁同款？
0: 对啊，那有可能。
1: 因为吼，因以前酿造啥用手去做迄个酒粕啊，哎，伊做酒粕
2: 酵母啦，
1: 嘿，哎，伊酒粕是咪酵母发酵了，迄个酒粕，哎，伊拢会底下扣底下乱嘛，啊，所以呢，伊的手是浸咧迄个酒粕内底，哎，才发现讲，原来因迄个大容量的酒粕会使互手啊，皮肤啊，一点啊斑都无，一点啊焦痕都无，啊，迄色水果有够水，有够白，伊才知影讲吼，原来迄个物件有效。
2: 哦，所以才是发觉这个物件咧。
1: 对，啊，伊才去甲研究，哦，原来伊内底那个精酿那个青春活化因子，好，会使乎你的皮肤愈来油，啊，佫袂生斑。
0: 哦，
1: 啊，伊才开始慢慢啊吼，佮摕来做保养品。所以第一支用这种原料做保养品，我相信大家拢知。叫做 SK2。
0: 哦 ，S 贵的呢
2: ，SXX。
1: 啊，对。这故事我甲你讲，这故事是全世界人拢知。
2: 对。
1: 哎，你去机场，你去因的百货公司，因的专柜，因迄个故事写在遐，互你看。所以你大家拢知。吼，啊，你今日摕的这支，是伊的进化版。
0: 进化版，
1: 但是不是伊个介绍，
0: 是
1: 因为
2: SK2
1: 即马足贵个，
0: 足贵啊！一
1: 瓶大，你即马安尼瓶大罐一罐都是爱2000-3000。
0: 对，哎，对，
1: 好，甲伊瓶大罐，
2: 即大罐啊嘞，
1: 哎，这就大罐，伊甲伊瓶大罐，哦，像即罐这百几，
2: 这我甲看，
1: 即罐大罐嘞，百里墨，对，即罐是百里墨，
2: 罗孙食袂大罐啊，
1: 伊这百里墨的伊 SK2伊爱对啊，伊爱卖3000块，
0: 哎。
1: 对，啊，咱这支改同款，佫加强的。我想讲伊的升级版，因为吼，咱即卖人的皮肤啦，除了吼要去乌、去斑、去焦痕以外呢，因为台湾人吼，表面吼拢是安那打屁屁，啊，佫搞出油。

0: 所以它里面又增加什么、增加可以让毛根康比较油一点，不要这样吃出油、加上水分跟烧掉的玻尿酸、所以你会感觉说它磨去了，你头上有磨、那磨去水磨去了水油油、但是你也越磨越磨、你会感觉越油以外好像有保水度在上面，
1: 可以磨面吗？
2: 就是磨面啊，
0: 你起来磨手是好多，
1: 我头来磨手啊，知
0: 你会感觉你的毛
1: 在磨

0: 这是啥？
1: 真的呢，
0: 真正上。
1: 我讲这支旋，这支旋照哦，这支旋照，旋照口红，你真爱假的，我无一片。
0: 对
1: 对。伊讲你拍开爱细眼，望去目睭闪着呢。
0: 闪着
1: 啊！最主要是你有买一组这个迄落、这个青春露，按照试管照送你一个口红啦，一支口红，安尼拢总加加原价歹势歹算的呀。
0: 原价歹算啦，你一罐青春露一千八啊百，
1: 嗯，啊你啊算话网络得卖一般就两千五嘛，
0: 四罐就得卖
1: 一万啊，
0: 得卖一万啊嘛，
1: 对，啊个
0: 加口红万二啦，
1: 万二，啊今日要给你看了这個，哎一万起掉两千来的起来了，我搁找你，
0: 两千够找，
1: 搁找你百
2: 二，嘿，你啊看专柜为什么伊的迄个保养品爱停停塌塌，迄个介绍爱塌起哩，第一伊爱拍广告，第二伊有一个专柜，第三伊爱请明星。来跟你拍广告，迄天天踏起哩，所以伊一罐爱卖你几啊千，伊唔够。
1: 甚至几啊万了哦。
2: 嘿啊，伊唔够通啊赚，啊这拢完全
1: 无。你若看电视咧代言的迄个名牌，嘿哦，我因讲，嘿拢食名尔，
2: 嘿拢食一个名，
1: 靠食名尔。
2: 对，伊爱天天踏踏，把遮个成本拢灌落，咱遮拢唔免灌遮个成本入面，所以才有法度讲摕到这种价。
1: 我咧播音员尔，我唔是演员，我若演员，我咪当跟你代言啊，无人要插我。
2: 对对，你的代言。
1: 我当演员尔。
0: 你就在偷拍咧啦，
2: 吼。对对对，嗯。
1: 哎呀，代。演那两个叫代言呐、
2: 啊，啊，
1: 我
2: 这不是，
1: 我叫代工啊，嘿，帮恁倒买物件那俩。
0: 你想外口其实啊，一千块吼，七成是广告费啦，
2: 嘿，七成，
0: 嗯，七成就是行销费用嘛。
1: 啊，按这直接找源头呢。
2: 源头，
0: 你这个制作厂商啊，
1: 对，更免那个，更免底下咧，底下咧，搁一挂开销费用
2: 那种。你今日拿一罐哦，找一个林志玲来做一个代言，一罐都爱卖偌济啊，
0: 哎，
2: 对不？嘿啊，啊，搁藏伫个专柜，
1: 买穿着人啦，你若穿阿皮布啊，可能是歹卖啊啦。所以代言都要紧啊。
0: 你阿皮布啊，今日会使个少年二十岁吼，你加一个零，伊嘛买落。
2: 对。
1: 所以讲诶吼，物件安慢去看迄种广告面诶啊，安卖真正爱互恁无有效诶。
0: 哎，唔过嘛是因为吼 ，SK 叉广告费燃料有够，大家用了真正有嚼，才知影讲伊这个物件好。
1: 对
0: 啊。啊，咱才知影讲吼，你伊这个物件。中间搁个加强升级，
2: 对，以前唔是叫 S K 叉，以前叫密斯
0: 佛陀，
2: 对，啊怪咧，然后呢，伊这项物件密斯佛陀较无遐有名，但这项物件皮特罗互伊带起来，
0: 来业绩
2: 带起来，所以才知影讲原来
1: 皮特罗是啥物意思？
2: 诶，酵母，伊迄个酵母，嘿啊，才知影讲原来这个酵母遮尔有效，嘿啊，
1: 啊唔着自己啊，皮特罗。
0: 无啦，英语啦，
1: 英语
0: 哦 ，Petra 是英语啊，
2: 对。啊，所以迄落人唔才知影讲哦，原来是以前啊，迄阿嬷啊做迄杀客，吼，迄清酒，吼，做做奇怪，迄手哪会拢幼绵绵，啊，面都拢摇匀啊，七八十岁啊，啊，哪会手拢幼绵
1: 绵？对啦，
2: 就是这种物件。
1: 安遮个滨东县市，啊，甲阮高雄地区个吼，啊，佮台南沿海地区个，哪有听到阮这个主人电台吼，拢跟恁邀请哈，阮遮新朋友拢恭喜，啊，跟恁讲谢谢哈，哦，恁来收听安个节目吼，感谢，哟，安遮拢现场个节目，哦，安公司哦，做主这个迄落已经有五十年
2: 啊，50年啊
1: 吼，50周年庆已经做完啦，
2: 嘿，对，
1: 哟，啊，所以哦，恁若有任何问题，拢会当敲电话来，
2: 是，哟，
1: 0800-88-6126，阮住伫滨东。县市的啊，搁高雄地区的啊，吼，谢谢啊。
2: 对，
1: 来，俺继续安排歌曲啊，线卡甲恁服务，因为左手特别无啊，我讲他们讲的，
2: 是，
1: 一届摕到等于四罐，哎无，哎，无真侪怎有两包，平常时无通啦，
0: 无可能啦，
1: 无可能啦，真啦，系啊，这完全哦，我讲一句较粗俗，这完全无趁趁你钱，要让恁无，
0: 我等于是来做广告啦，
1: 我看卖啊，安尼啦，系啦，好，来安排着歌曲啊，线卡服务啊。0800-88-6126，啊，要问总监问题嘛，拢会当线卡敲电话开来哈，谢谢来听歌。
2: 好咪咪，静咪咪。

0: 好来，好听的歌曲了后，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二六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二六的专线电话，甲其他好朋友恁报告一下，左所村九组尔，要无啊？啊，无就无啊。
1: 无啊，你免甲看。
0: 我知
1: 啊。没有啊。
0: 来来，给恁报告一下吼，恁若有摕着口红的话，话头拄仔底敲电话讲讲口红这支物件吼，伊的壳啊吼，外表拢是水钻啦。
1: 嗯。
0: 哦，啊下底你注意看。有一边是金边的，啊，有一边是迄、那、落、個，像有迄、那、落、個，有迄落大字的咧。啊，你也看伊香槟边啊，
1: 嘿，
0: 伊的色号，啊，伊香槟边啊，才有凸出来两块、
1: 嗯。
0: 你手吼，一支正手你就换迄个水钻顶管呀，换、
1: 嗯、
0: 咧。啊，你的倒手你就用两支镜头啊，迄、那个凸出来遐，安尼来那个揪出来就好。
1: 揪出来，对。
0: 嘿，揪出来，你嘛会讲转啦。
1: 你的挂吼、哦，来你甲变怪，伊摕起来了后，你看这油印呢？这是让你动镜，会使抹。
0: 好好好。
1: 哎，伊个头的，
0: 哦，这个头，这个，这个金面的啦，这像个镜面的啦。
1: 哎，镜面的。哎，
0: 这就等于你抹吧，会当看这个嘴，这样看，看抹错去
1: 无？哎，看
0: 我画这抹口红，最后错歪去无？
1: 哎，
0: 啊，我讲啊，揉落了哦，伊这有一个大细圆，
1: 啊，
0: 你就是
1: 转啊，
0: 这转呢，你睇下迄两粒镭啊，你家己要调，家己啊转左右呢，伊迄个口红就走出来。

0: 对。
1: 啊，先跟你讲，我讲看一包，讲唔知边个刻出来啦。哎。啊，不过伤过水啊，我若感觉放就好啦，免刻出来，
0: 做水。人咧做礼物咧送的啊。
1: 做水做几大啦？来，今日就是安尼迄落青春露哦，安这个迄落四罐，今日一罐1880，今日你只做一届刻到这个四罐，母亲节特别节目才有尔。啊，佮送你这个口红，安尼全部加加的，10000+的物件，赶快送恁1880。今日只动作有尔，啊，做手术最后个位数9组尔，无就无啊哈。你若第10组的无口红啦，系啦，啊先讲的哦，0800-88-6126，要爱的人紧，啊，这个口红的色泽哦，真好，真好看，嗯。你敢要先抹去？
0: 我先抹，敢。
1: 你万敢。
0: 先抹。
1: 啊，伊要送你啦，要紧。吼、
0: 哦。安尼敢好？
1: 安尼好来抹。
0: 哎呦。
1: 好水哦。
0: 你万甲我。掏金呢？哼哼，
1: 你敢想想这？
0: 想了有较低小看。
1: 我等下们今晚到碰触。来，0800-88-6126，电话刚接一个啦。
0: 是，咱外口
1: 小。哦，外口的拢。
0: 脚手足紧的。
1: 好嘞，秒杀好紧的。
0: 啦，秒杀，你讲个九组五。
1: 最啊，达到算个
0: 九组。我再搁接一通，应该剩八组吧？搁剩八组，好啊。啊，咱今麦有新朋友。
1: 有新朋友哦，互阮外口的小帮手给恁。这个老资料，啊，你就当做为阮的会员啊。
0: 对，
1: 哎，连讲你也卡来，就拢有普利的名，安尼就知影你送啊。
0: 是，
1: 0800-88-6126，甲伊讲，今日一组一定爱买。
0: 对，
1: 你甲买一组，等于给老爸、给老母啊抹嘛好。
0: 嗯嗯。
2: 对。
1: 好，妈妈讲哦，阮这块的唔蛮买，别买这，我等于花无我加抹挂。
0: 是，而且吼，而且咱有当时啊，阿公阿妈因啊总讲去做禅是曝日，啊，咱曝日了面是毋是红红？哦，有那会使哦，会当改师傅，
2: 会
0: 当改师傅哦，嘿，
2: 会
0: 当改师傅，伊会迄个红色吼，会赶紧降落。啊，若无迄个红色吼，会变啥物呢？红色过来过几工啊，就会翻乌，
2: 对，
0: 就会翻乌哦，
2: 啊，就开始出妖魂。
0: 嘿，对，迄个妖魂就开始出来啊。啊，所以你唔通想讲哦，这白白的红红过两工啊会退落，无哦。过两天啊，变乌色的哈。
1: 最后被搞被做了啦。
0: 来，咱减水的，
1: 来你啊，
0: 姐。
1: 好，阿姐啊，谢谢你啊。
0: 阿姨，谢谢你。
1: 嗯，
0: 谢谢。
1: 拜一，拜二，拜三，拜二，拜三会去。
0: 拜一唔知会交会无嘞。
2: 嗯，我口红是明仔再送啦。
0: 嘿，
2: 啊，阿弟啊，算看卖。
1: 哦，安尼头就一礼拜就去掉啦。
0: 等一礼拜，
1: 好。
0: 好，谢谢你。
1: 后来0800-88-6126，纯粹啊，各位数的娘啦，无就无，我讲正经的吼。
0: 嗯。
1: 嘿，因为这口红的量有限啦。
0: 限，嗯。
1: 嘿，啊，恁卖得爱紧。
0: 啊，
1: 今日去开一瓶888才摕到，刚刚送来就1980的那杯盒。
0: 是。
1: 啊，其他四罐剩啥？
0: 是。
2: 中出来。
1: 中出来。
2: 真正呀。
1: 人上起是中这，有可能是中这吼。
0: 对。
1: 哎，真正做会好个啦，这大罐装的啦。
0: 嗯。
1: 嗯。这一罐哦，一人咧抹，会当抹咧2-3个月无问题。
2: 你买，你去买长啊，会送你高丽菜。
1: 嗯。送你，那个买葱啊，送一斤的鸡卵啊。
0: 通常是买高丽菜会送葱啊，才对。
2: 对，
0: 系啊，吼。
1: 今日点到病啦。
0: 88-6126，来，咱迄个民雄诶。
1: 来，阮民雄诶。
0: 林大哥。
3: 啊，你好，你好。
1: 嘿，大姐你好。
3: 我要订一组。
1: 好好，给你写下来哈。
0: 我写下来哦。
1: 好，阿姊啊，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我跟你讲，恁今日订诶，我讲，我保证给你会娱乐。
0: 嗯。
1: 这个物件你绝对会当抹到足娱乐，我袂骗。
0: 而且袂黏黏哦，袂黏黏，
1: 足清爽的啊，哪会黏黏？
0: 袂黏黏。
1: 我下个个头开个个抹第二摆面啊。
0: 嘿，
2: 我就讲你嘛爱水啦，卖讲你无爱水。
1: 只是吼，无钱人个变尔。
2: 今日这边啊，你摕一罐钱啊，摕你摕四罐回去啊，一罐钱摕四罐回去。
1: 我才剩500尔，我无到800、800，已经800。
2: 我倒半罐给你。
1: 好，半罐。哎，你讲嘛好啊，爱水，那不要紧吼。啊，熟悉啦！
2: 但是口红无啊，口红无
1: 啊，无哦，无口红哦，
2: 无啊，无。
0: 你无口红，
2: 你无啥物口红？
1: 无啊，你一半花，你口红口嘛一半花。
2: 无要送你，我今日摕出去送女朋友，袂使。
1: 啊，无你我揢啊，我要开这个水钻得，那水钻足水啊。
0: 我用了，我甲迄个水钻，这个口甲较白乎你。
1: 好。
0: 嘿，对无？
1: 好。
0: 嘿啊。
1: 好，嘿好。
0: 嘿啊，我用了是毋是迄个水钻较淡乎你就好啊？
1: 我来倒我的车呀。
0: 好好好好好。
1: 就是拢不灵不灵，
0: 来
1: 是到边安讲正经的，这个青春露，这你来抹真啊足好。
0: 是，
1: 吼啊，恁就知影讲，迄个 SK2 迄条遐尔有效。
0: 对，
1: 啊，这个加强版就是针对着讲有一挂迄个玻尿酸的这个锁水问题，啊，来个迄个
0: 黑色素，
1: 黑色素的，啊，佮有要防皱的这个迄个认证的，所以恁唔免烦恼，这基物件保证互恁抹了。
0: 因为伊这酵母，伊这酵母会当互咱内底皮肤内底迄个胶原吼。迄胶原甲弹性，
1: 你

0: 蛋白。哦啦，
1: 蛋白呐，啊，搁一寡药粉拢抚平了了。你安尼想到，卖讲安那嘛？你安尼想到，你会加做少年未？
0: 因为迄个药粉，就是因为咱的迄个胶原蛋白憋去，弹性纤维断去，啊，你若抹酵母，伊会当甲你补断来。嘿啊！啊，你来看，阿公阿妈为虾米迄皮肤安尼手安尼浸迄湿气浸甲安尼白细顺？伊若开始咧做迄个时阵，伊个面就开始抹无夭寿哦！安尼唔得迄落六七十岁。
1: 无啊！伊原本是用一个手盆啊，在用迄个酵母来知影手会变少了了，用一个鱼池啊，规身人跳，
2: 规身人跳了，
1: 规身人跳都要浸下得啊！出来那神路呢？
2: 想偷者，想偷者，哎，是足贵的哦，拜托
1: 的。哎，足贵的对。
0: 足贵的对啊，嗯。哎，
1: 算哎哎算克的哦。
0: 伊个酵母，迄个那升级版的，伊这是高达99.9%的酵母。
2: 对，高达99%。
1: 对，上关嘛，当然尔。
0: 上关。啊，迄家有，伊甲你讲伊有酵母，但是伊个趴数无够。
2: 伊甲你加一点嘛，嘛会使讲有啊。
0: 伊甲你加一点嘛吼，伊嘛甲你讲伊这是酵母。
2: 对啊。
1: 对
2: 啦。
0: 对，嗯，啊，所以哦，迄趴数有关系。
1: 对，嘿，趴数爱抹有搞，抹无搞，我来讲，你起笑，你唔是笑门，变起笑呀。
0: 哦，安这个，
1: 安这就是99.99%的啊。
0: 对，
1: 啊，比黄金更加纯啊。
0: 是，
1: 黄金千足的，嘛是写99.9%尔。
0: 嗯，
1: 哦，对吧？千足啊，啊，这嘛是啊，所以你放心啦，物件未好落啦。来，你好。
0: 来，咱讲话。
3: 哎，请问好，那个早上啊，哈，有卖那个梅啊，一些。
0: 嘿，那个鱼白，那个要。等
1: 一下，等一下哦吼。你
0: 等一下啊。好，咱那个刷卡的小帮手加
1: 低八，
0: 许大姐。
1: 小慧来买啦。
0: 嘿，加许大姐。
1: 来，0800-88-6126啊。
0: 嗯。
1: 来，按今日这哦，1880，剩最后几组。
0: 是较多九组嘛？啊，即马，哎呦，外口爱算一个呢。
1: 啊。
0: 外口爱讲算一个。
1: 哦，我来算，我来算，
0: 我爱讲算一下。
1: 我来算，你甲总监讲。
0: 好，来，
1: 我过来偷播一下。
0: 哦，你过来偷播一下人生的一首歌。

0: 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二六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二六，这吼真正是就，这个你关起来，吼，咱就是女人吼，其实足辛苦的，足辛苦哦，比迄个你。以前啊，以前的妈妈啊，吼，拢生囡仔了后，拢顾囡仔，啊，拢无咧西装打扮，啊，怪吼，搁做月来的时阵呐，就用一个迄个囡仔有无？啊，囡仔安的哦，就搁去咧做田，吼，就搁去咧啥物？啊，拢皮肤吼，拢个晒到拢个种乌斑啊，乌斑都压起来。啊，年岁乌斑、雀斑无同，雀斑是天生的，生出来就会有雀斑，啊，乌斑是后天生囡仔了后较压起来。有一种妈妈吼，就是讲少年的时候，伊皮肤足好哦。结果伊有新的时阵吼，生查甫的，生查甫的了后吼，都啊乌斑规个压起来。生查某的也袂哦，啊生查甫的乌斑就压起来啊。嘿啊，啊像安尼的时阵，啊拢无咧顾，啊就是为家庭付出，啊趁钱，啊拢顾这个家庭，啊拢通常拢无咧顾家己。安尼其实足辛苦的。啊到年岁较大了后，年岁较大了后，就是拢嘛是拢。趁钱，拢顾囡仔，啊，搁煮三顿，啊，所以做女人足辛苦的啊，吼，有安尼感觉无？你食落，
1: 你拢无共反应，
2: 怎啊？
1: 对，人讲女人足辛苦，你拢无共反应，
0: 哎，
1: 你
0: 起码
1: 是无赞同的。
2: 我啥是，唔是无赞同？我啥是在听讲，伊讲一个查某囡仔皮肤足水，啊，生着查甫变乌斑拢走出来，啊，生查某囡仔袂。
0: 哎，荷尔蒙的关系啊。
2: 我总以前也非洲来啊。
0: 哦，我最近
1: 我真正生查甫的吼，你咧怀孕的时候会比较丑一点。
0: 嘿，
2: 真正个呀，
1: 真正。你的鼻啊变较大嘛，嘿，啊面变较正嘛，阿妈骨变较粗呢。
2: 啊，查某会变吗？
1: 会，生查某的皮肤会较水。
0: 对，
1: 有影啦，你注意看啦。
0: 真正，嘿
2: 呀。是啊，我唔知。
0: 人就讲安尼啊，啊然后，啊怪年岁较大，像我最近我就足困了的，奇怪，哪会拢无来？嘛无有心，啊那伊拢无来，啊想想诶，啊一声
2: 精灵机啦，年纪有啊啦，啊，
0: 我最近甲两个讲惨啊，我无来，伊甲我问讲你做啥物歹代志，啊，我就想讲惨啊，那伊无来，伊伫咧讲你做啥物歹代志，我讲惨啊，我无来，安尼是要妇产科，啊我本底想讲拜二吼，那较浪。人用的时阵要来妇产科一抓，想讲哪会无来，哪会无来？啊，然后呢，卡拄啊，就来啊，然后卡拄啊来，会惊嘞。我想讲啊，这个会更年期啊嘛，嘿呀，
2: 你五十嘛？
0: 啊，未啦，
2: 啊，平吗？
0: 四十八，
2: 哦，
0: 过两年，啊，差不多啊，四十八，
1: 差不多是，四十八开始，差不多，
0: 差不多要更年期啊嘛，
1: 差不多，
2: 特别停经啊，
0: 特别，嘿啊，
2: 安尼就去摕去叫做这个公所领五千啊，
0: 会当吗？
2: 停经领五千啊，
0: 哦，五千个哦，
2: 五千就多啊，五千你敢有产地？
0: 无，
2: 那用停止耕作呢？
0: 都无，都无。
2: 啊！你也停止月经的无讲啊？
0: 安尼，
2: 来是老兵，按今日今日咱这个青春路吼，最后啊，恁注意听，无都无啊哈，
0: 无都无啊。
2: 今天我在头个统计，爱统计哦较准的，因为人这七十八几年，最后剩五个尔，无啊。
0: 对。
2: 好，头头我起来，我单嘿，都要单重复的，甲算，啊来安尼算，总数一定爱七十八到中间的嘛。
0: 是。
2: 安尼剩五个尔，无都无啊啦。你第六个。要爱会使，啊，不过无口红。
0: 无口红，袂当啦，这支口红。

0: 这么水着。嗯，
1: 吼、哦。啊，你若要爱电的囡仔卡吼，话要爱加一组的，今日才有你爱注意听阮邻居啦在做优惠嘛，无可能会当做到像母亲节这大优惠。嗯，这今日这是吼。硬拼咧，硬拼咧，互恁互恁摕着好康个啦。
0: 对，
1: 真个啊无，迄支口红哪有可能互恁？迄一支着1900块啊。嘿，系啊。吼啊，今日母亲节，母亲伟大都是送较好个物件，要送就送较好个吼，对不对？啊，你若摕着，大家嘛欢喜。嗯，这支价值是有够啦。啊，最主要是安尼，安尼个青春露咧抹，迄真有迄个效果啦。
0: 嗯，咱洗面洗洗下，就当甲抹起哩啊。
1: 对啦，吼、啊。
0: 啊，那皮肤讲，咱若晒下着紧吼，红红赤赤个时阵，你用化妆棉。咱甲倒刮出来，吼，倒哦，迄个化妆棉有担心
1: 啊，像像像用迄个面膜安尼甲打，
0: 甲打起哩，甲迄个红红退掉。啊，若无迄个红红，你若无该用哦退掉吼，迄个过两天翻乌，迄个乌斑就出来啊，嘿，迄叫下烧，下着烧足够乌的。
1: 要爱的人电话紧个卡，0800886126，最后
0: 五
1: 组无就无啊，安尼好不？
0: 对对对，
1: 我继续来安排歌曲吼。啊，你若要有啥物问题，要敲电话卡，还是讲要追加爱紧的？
0: 是。
1: 1880两组嘛，再开你偌济，无到三，无到4000块。
0: 1880才一罐等于470。啊，你若搁扣掉这个口红的钱，一罐就无到300啦。嘿，哦，有够俗的，来贵州。
1: 我看这电台费用都无够开哦。
0: 真够俗的，嘿啊！我真够俗的，
1: 真够俗。
0: 来，咱南投的，
1: 来，美丽姐，好好好，安尼给你写一组哈。
0: 好，我给你写一组哈。
2: 什么时来上啊？
1: 一礼拜就会到啊。
0: 反正七天来。
1: 伫母亲节遐到进前就到啊哈。
0: 母亲节进前就会好拿收着啊哈。
2: 打一天我唔知
1: 钱。安尼上好是按拜时啦。
0: 嘿，给你按拜时。
1: 安尼好不？
0: 唔知会当时来。
2: 礼拜四哦。
1: 嘿嘿嘿，个四天安尼哈。
0: 好，
1: 谢谢，
0: 谢谢你，
1: 谢谢。0800886126，即卖剩三加一组。
0: 嘿，对，就是讲
1: 三加一哈。
0: 咱若总讲台南的朋友啊，阮通常拜二会走台南，吼啊拜三会走嘉义甲云林，
1: 吼
0: 拜三。
1: 这送的，我直接嘛是爱甲咱这时头要恁拜。
0: 爱看会当时来。
1: 哦，尤其阮南部地区，因为阮较远啦。嘿。啊，你电话内使就方便，甲咱接一下。
0: 对。
1: 卖讲无接，啊，要送去厝，暗时唔送去，暗时。
0: 哎，对对对。
1: 安尼，互伊送回足困扰啊。嘿。啊，来个一撮工，佮批转来来了，要佮开找一工，佮佮你送了。哦。
0: 是。
1: 真正足忝头。
0: 是啊，因为阿公阿妈，你拢会讲，阮拢伫厝，阮拢伫厝。问题是。
1: 恁电话都唔接啊？
0: 伊迄撮路足远，伊唔知要甲你去
1: 暗时。伊若佮接，哦，佮较远，
0: 伊得去。
1: 好，安尼知影啦，啊，甲你体谅一下啦。
0: 对。
1: 哎呀，无阮迄个南部上家拢用个空卡条啊。
0: 嘿。
1: 哎呀，恁主要是电话爱甲接，不管你有伫厝无伫厝啊。
0: 你着甲接的，伊得。
1: 甚至你嘛，你讲你伫外口，你甲报所在，伊嘛当伊起较高啊。
0: 嗯。
1: 哦，无一定讲伫厝才会使啊吼。啊，电话爱甲接者，拜托恁买货人爱接电话的
0: 吼。
1: 对。互阮遮拜托，不管地区拢共款啦。
0: 是。
1: 啊，卖阁互迄外部安尼装来装去啦，安尼。当时嘛舔头，啊！你佫无通佫紧揢着货，
0: 嗯，
1: 哦，安尼知吼，
0: 嗯，
1: 来安排歌曲吼，
0: 来，
1: 最后三家一组无就无啊，谢谢来。

0: 空八空空八八六一六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二六，咱最后剩两组尔，吼，口红剩两支，吼，口红剩两支尔哦。
1: 最后啊，我嘛无就无啊。
0: 对，无就无啊。
1: 是多好朋友啊，爱把握啦，啊无这个组合不是常常有啦，安讲正经的吼。是。嘿啊，这是应用着诶，伟大母亲节安怎有通好有这个？这个这么大的优惠啊，
0: 嘿，这么好，
1: 安在把握啦吼。
0: 是，
1: 你平常时都这个皮肤在顾啊，安都要顾较有效果的，啊，较免抹安百外罐，拢无个个无效果。
0: 因为你皮肤若讲你不爱加顾的话，伊油分多是上加是歹尔。但是你若打甲搓，你到你即卖热天你无顾，你到寒天的时阵你会白上油，吼，你会白上油嘛？
1: 对对对，
0: 嘿嘿嘿。
1: 好，啊，这左手有限啊，这边无啊吼。
0: 嘿，咱林大姐，
1: 来来，姐啊，你好。
0: 嘿。
1: 哎，姐啊。哎，姐啊，你好。
2: 喂。
1: 哎，你讲啊。
2: 哦，小彤。
0: 嘿。
2: 我一组放咧半年过，使他甲老阿那袂使得卖。
0: 好，我哈甲你老王哈。
1: 一定会使，他又袂使，会啦会使。
2: 会使半年过咧哈。
1: 好好好。
2: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好。空八空空八八六一六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二六，
1: 这个电话你爱甲记录下来啦，
0: 是，
1: 啊，搁甲接
0: 是，嗯，
1: 来你好，
0: 咱南投市的，
1: 来你好，
0: 嘿，黄大哥，
1: 大哥你好，嘿，大哥，
0: 喂，
1: 嘿，黑
2: 粉一组是偌济？
1: 这一组一八八零四罐，还搁送一条口红的呢，
2: 1880，
1: 嘿，对对对，2980啊，黑粉一组是偌济？嗯，安尼要一组呢？
2: 啊、
1: 好好，安尼我写起来嘛。
2: 好，
1: 好好，是啊，谢谢啊。
0: 好，我写起来啊，吼。好来。
1: 你们搁要讲啥呢？
0: 啊，谢谢你，谢谢你。好，我写起来啊。
1: 两个要讲啥？你也挂掉伊。
0: 口红，搁讲搁一条口红，唔是啊？啊，伊那听来哦，那听电话筒啊，所以有响声。
1: 嘿
0: 呀，我听到吼。好来啊。
1: 本来你来，你来电话卡卡，你来听电话筒就好。
0: 系啊系啊。
1: 诶，未来哦，忙听会慢三秒。
0: 嘿，对，会慢三秒。
1: 好。好来，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二六啊，
0: 是啦，阿姨搁要讲话啦，好来，搁来起来，嘿，阿姨安那，
2: 小
1: 姐
2: 啊，免主
1: 机，
2: 你是
1: 免哪提
2: 啦？
1: 有啊，叫
0: 有
1: 主机啊，
0: 有主机，你南投市嘛吼？
1: 有主机的啊，我无给你问代表有啊，嘿。无
2: 啦，我是
1: 讲
2: 你无甲写主机
1: 免。有啊，你有会员的啦，
2: 啊，
1: 你有诶啦，嘿。
2: 哈，
1: 这道有你的有资料咧。
2: 有
1: 啦，有啦，有啦。
0: 有资料，
1: 你啊南投市的黄大哥呀嘛吼，
2: 黄小姐呢？
1: 对啊，黄佑小姐呀嘛吼，
2: 哎，
1: 对啊，有啊有啊有啊，
2: 哦，
0: 哎，有资料，
2: 几礼拜到？
1: 嗯，一礼拜就到啊啦，嘿，
0: 一礼拜哦吼，
1: 一礼拜来就到啊，
2: 哦，
1: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
0: 好，因为咱就是爱看会当时来，明仔虽然拜一是领会。但是呢，那这项青春露伊还未到，还是讲口红还未到，都可能变成怀疑。
1: 临时加啦，临时加，所以有可能会拖一两天啦，
0: 对对对，
1: 嘿，然后赶快嘛是这礼拜和你去掉啦。
0: 哎，但反正是七天来吼，你若有接到电话，外母一定拢会去；你有接电话，一定一礼拜来，一定拢去掉。除非阿公阿妈恁拢无甲接电话，
1: 会
0: 一直人诶，一直人。
1: 话吼，伊常咧买货，拢有咧买，啊，毋过电话就是毋接吼。
0: 你电话无接，
1: 送话迄足困扰诶。
0: 伊无法度甲你送，
1: 嘿啦，
0: 因为伊有一个阿姨，伊就是讲伊拢伫厝，你毋免敲电话，你直接来。结果呢，外母去甲遐，伊翕相互我看，讲姐姐，我直接来，拢无人伫诶。伊直接来，伊直接去哦，会淹空呢。直接去到遐，去到厝哦，伊拢讲你直接来，我拢伫厝。结果伊直接去到烟空，四界叶、四界花，拢无人伫厝啊。所以你话电话爱甲接一下啦。

0: 若无伊一抓路，撞
1: 拜托个啦，甲恁拜托啦。
0: 撞远个真正个，开车伊五点就起床啊，就一路就拼到台南啊呢，嘿啊，足辛苦个。
1: 嗯啊，拜托个啦，吼，拜托个啦。
0: 嘿啊，啊你若有接电话，一定第一时间就会当收到。
1: 对，当然啦。
0: 你若无接电话的话，伊当然伊就甲你人个，伊就甲你停个，因为咱台南一礼拜会落去两抓，嘉义一礼拜嘛会落去两抓，云林咱一礼拜会落去一抓。啊，所以你若甲接电话，伊一定是全部拢甲你送会到。啊，你若无接电话的话，伊就是甲你先按下，伊爱赶紧送别人嘛。
1: 送别个啊。
0: 嘿啊，伊爱赶紧送别人。啊，你若有接电话，你一定就是第一时间会收到货。嘿啊。
1: 好，安尼知影啦吼。啊，直接甲你拜托啦吼，谢谢哈。啊，嘛足感谢恁收听阮的节目，上惊上到爱感谢着阮总监。
0: 对。
1: 再来遮好个物件，会当讲不少成本个啦。
0: 对，伊付出一罐佮一条口红。
1: 什么安尼尔？啊，搁人后遐坐咧安尼尔？
0: 对对对。
1: 哎呀，搁母亲节。
2: 我嘛是爱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1: 哎呀，俺总监的意思嘛是讲，你有买人，你得甲用好，搁袂歹，啊再甲俺斗小宝的。
0: 因为这是皮肤的健康，咱卖讲什么水啊歹，咱皮肤的健康。嘿呀，皮肤。
2: 我感觉水足重要的呢。
0: 水足重要哦。
1: 一定的啊。
2: 咱免讲甲少年的比水，
0: 嘿，
2: 同无吼共颜的我上水。
0: 哦，对对对。
1: 上无你嘛吼，人伊叫做老水啊，老水迄嘛好。
0: 嘿嘿，会有呢，真正有呢。
2: 你甲家己的囡仔出去，然后讲，哎，你妈妈，哎，迄恁姐姐，
0: 嘿，
2: 倒一个感觉较好。
1: 当然嘛，姐姐。
2: 对啊。
1: 来，你的回，你的买买，你的买衫，我拢给你买。
2: 哎，我有一个朋友，伊甲伊男朋友出门啊，叫因，然后讲，哎。啊你带恁爸爸出来，因两个差两岁哦。我讲我来讲有保养无保养，真正差就是因迄男朋友吼无啥爱保养。
0: 嗯，
2: 啊，迄男朋友就是啊，凊彩来咧搓皮闹要紧。
0: 对对对。
2: 啊，阮迄个朋友是有够注重保养，叫出去真正哦，敢那迄种。
0: 动作爸爸哈。
2: 你看恁爸爸呢？
0: 哦，安尼因男朋友啥物款的？
2: 因男朋友迄天气假就讲哦，等你保养啥我拢要做，我拢要抹。嘿。
0: 啊，头毛更腻一个。
2: 真正
0: 头毛跟你一个皮肤顾一下，哎，查甫若愿意顾伊的皮肤质，迄个好转来比查某会较紧
2: 嘞。因为迄种查甫的皮肤吼，皮肤较厚一
0: 丝，对对对，
2: 较袂过敏生东生西。
1: 嘿，怪啦，查甫就较厚面皮嘛。
2: 哎，有影啊，你无厚面皮，咩皮素细，即查某囡
1: 仔。对啦，我做你感觉有影。
0: 对对对，是，而且。查甫的若小寡讲小寡斑斑点点，较无遐歹看。查
2: 囡仔呐，
0: 嘿，查囡仔若小寡斑斑点点，
1: 就歹看。
0: 嘿，啊，所以查甫伊若愿意顾的话，伊顾顾伊皮肤看起来较光整的话，看起来就缘投啊。
2: 无，这是动物界拢安尼嘞。
0: 动物
2: 界，你无看，迄个狮嘛是查甫的较水，啊，孔雀嘛是查甫的较水，啊嘛鸳鸯嘛是查甫的较水。啊，所以你看哦，查甫囡仔的五官哦，其实比查某囡仔吼较挺。
0: 嗯，
2: 较水，较好看，所以伊也愿意保养，就没有女人的事了。真正，真正呀！
1: 啊，原来是安尼哦。
0: 安尼好，加在因较袂爱保养，
2: 哎
0: 嘿，唔通比阮较水。
2: 老一挂阮查囡仔来保养。
0: 对对对，嘿啊，真正，迄孔雀莫怪遐尼水，就是查甫的哦。嘿啊，孔雀开屏，迄查甫嘛。
2: 啊，伊爱求偶啊！
0: 哦，
2: 哎，你看，两个是咪？你嘛是咧求偶啊？
0: 伊求偶的时阵。求偶的时阵，伊会紧甲伊上水的尾嘴紧顶出来，顶顶顶顶顶。
2: 对，
1: 啊，顶尾嘴啊，我哪有尾嘴？
2: 无，伊是用，伊是挂上大条的金马出来。
0: 对对对，安尼顶会紧顶出来，上好的一面先顶出来，吸引女人过来嘛。
1: 哦，
0: 是安尼啊，嘿啊，叫求偶啊。
1: 嘿啦，嘿啦。啊，今日恁做福气的啊，当然抹着安只青春露。
0: 是。
1: 嘿，啊，佮送这个口红啊。
0: 对。
1: 嘿啊，互恁安尼母亲节，安尼大家拢会当装个水水。
0: 嘿。
1: 嘿，装个水水。
0: 逐工拢爱装个水水。
1: 逐工拢爱啦。
0: 嘿，莫讲母亲节装个水水，啊，伊逐工都拢装个水水。
1: 嘿啦，逐工啊，装个水水，互恁安去欢乐安
0: 尼。有，我看迄阿嬷吼，咱在，我看迄位阿嬷吼，伊迄吼，迄。面安尼抹好，安尼金金，然后口红点起哩吼，啊，迄耳钩挂一个，花链搁挂一个，哦，水当当，那贵妇嘞，真正呀，我看
2: 袂安尼阿妈水
0: 个，
2: 皮肤水人看起都气质，
0: 嘿嘿，啊，伊个口红搁点起哩吼，安尼有一个迄个面型吼，红润，安尼看起来就足水呀，
2: 有影，
0: 嘿，阿妈安尼看起来就足水呀，
2: 嘿啊，几回拢爱水啦，
0: 有精神，看起来上无讲你看起来是红，看起来有精神呢，
2: 对，
0: 嘿，
1: 对啦，
0: 迄口红看抹起哩，迄个口红足水
1: 个，讲迄个气色，气色，
0: 气色，迄个气色会足水个，
1: 对啦。好，来啊！时间看快到站啊呢。
0: 嗯。
1: 而且吼，俺感谢总监今日呢吼来遮安尼做这个母亲节的这个活动啊。啊嘛，都感谢俺遮是大好朋友，有买的人吼，拢直接伊感谢，啊无买嘛，伊多谢恁的收听哈。
0: 是。
1: 来，啊直接。

0: 阿良，
1: 小彤，
0: 阿哥，安总监，吓，祝咱大家吼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遐落会当，逐工安尼会当快快乐乐食百里，
1: 嘿，会当安尼水喷喷，
0: 好，来，再见，拜拜。

0: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喽。
1: 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2: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1: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万家香万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甘心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100%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Momo、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3: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咱各位亲爱空中许多好朋友，大家假期快乐，大家好，欢迎大家王鹤川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我是阿正。
1: 皆さんお元気ですか？我是雅文。
0: 是，我两个伫每礼拜是暗时八点到十点，这两点钟的时间，我伫空中为大家来做服务。
1: 是，
0: 咱这两点钟的时间，拢是由着咱红中白公司
1: 以及着星河白公司
0: 两间老白老厉害的公司，独家为咱来赞助提供的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886-126。
1: 0800-886-126。
0: 嘿，希望咱这许多好朋友无啥气嫌。
1: 嘿，
0: 每礼拜这两点钟吼，直接陪伴着阮
1: 啊。对，啊，我嘛陪恁啊，哈。
0: 对，啊，咱今仔日吼邀请着一位特别来宾来跟咱现场。
1: 对，所以今日无红点歌。阿曾甲亚文会找好听的歌
0: 来安排给咱听。
1: 嘿，我今麦先来哼一首今日刚欠的一个六届黄大姐一首歌曲啦。
0: 嘿，啥物歌？
1: 李丁酒厂，
0: 李丁酒厂，
1: 对，
0: 哎，大家来听看嘛吼，
1: 就是迄、那、啰、個，台语的歌名叫做啥？路顶了解我的心意，
0: 哦，
1: 路顶了解我的心意。阿正讲这首歌都一个台语的歌，
0: 一个另外一个歌
1: 名叫做啥？
0: 我想想袂起来。
1: 情难登，梦未醒吗？
0: 敢那是也快，
1: 哦，好，那清晰啦。啊，听看嘛就知啦，
0: 哈，听看嘛，
1: 好，谢谢。

0: 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 对，情人当梦未醒啦，
0: 嘿，是啦，
1: 无见就是安尼，无唔对，
0: 应该还可以啦，吼，
1: 未歹啦，你唱入去歌一定是好的啊。
0: 阿珍都无去变数，我想讲我来给他唱，那要袂走咧，
1: 走袂开卡，
0: 走袂开卡哟，
1: 走袂，
0: 安尼有念调啊，吼，
1: 唔是啊，是对边啊，迄个想搞话，你讲话，哦。
0: 啊，不过我想恁，我去唱歌两个家起，处处买处处
1: 买啦。对，咱今日吼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来跟咱现场哦。
0: 对，这特别来宾真特别，
1: 真特别，
0: 有足侪身份呢。
1: 嘿，
0: 佮电视顶头拢有感觉看到。
1: 嘿，对，
0: 对。
1: 欸、我自己那看的个只嘛。
0: 你妈来讲你，来讲你那足侪回啊，虽然嘛是袂少回啦。好，咱就亲切的，对，咱的马姐马妞小姐，
2: 哎呀，大家们，大家好，我是马妞，
0: 对，都来哈，
2: 这谁阿正，你是怎样，你活不耐烦，会聊天呐？什么叫做你小时候看我长大？我们两个站在一起是同学呢，
0: 好，好，好，今麦来马姐都有一个新的新婚，
2: 就
0: 一定去打开健康管理师的技巧，扣鬼啊，
1: 哎，
2: 其实为什么要考健康管理？
1: 哎，对，那要请问一下马姐，演员当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考这个？
0: 我带几个考起被送上面，
2: 对，一百三那个，起码演员拍谈，
1: 拍谈哦，
2: 太忝嘛，
0: 哦，太忝嘛，
2: 应该是
0: 要熬夜啦，
2: 要熬夜。还有一件事，我觉得要去考试是另外一个自己喜欢这样的一个专业
1: 哦。
2: 哎，你看，比如讲，哎，马妞，你常常介绍一些保健食品呐，啊，你自己敢唔接尝试？
0: 对，
2: 哎，那刚好我就对这方面很有兴趣，对啊，所以我
0: 到底心态健康。
2: 欸、其实我跟你讲、我考这个证照并不是说我要卖什么东西，或者我只是先为我自己的健康。我就想说奇怪，奇怪，别人没这问题，是怎么我有？
0: 对、
2: 这既然已经有了，不用相片，看医生应该爱看嘛，
0: 他们
2: 要怎么保养。
1: 哦，
2: 我们是着重
0: 医生嘛是爱甲看，
1: 对，身体嘛是爱甲看。
0: 保养诶，根本的保养吼，人讲诶啊，除根吼，
2: 对，还是要靠自己，
0: 啊靠家己。
2: 因为医生要照顾太多人了，你知道有像我有的时候会有用一点点羞羞诶特别管理哈，比如说挂号啊，可以不用太等太久啊这样。但是你知道吗？我早上也是八点钟开始看诊，说八点多到，我一直看到十二点多以后，哎，因为抽血没办法特权啊。
0: 哦，对，爱蛋，
1: 爱蛋嘞，
2: 抽血爱蛋嘛，要不一点爱蛋。
0: 啊，看报告嘛爱蛋，
2: 哎，点半钟，
0: 哎，
2: 九十分钟，上紧的哦，那无就等你熬一遍呐。
0: 哎，对。
2: 所以我都觉得，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那你关心自己的家人，因为谁。吃五谷杂粮不生病啊？
0: 对了，
2: 对不对？
0: 啊，讲到这吼，我都想一件代志，几项物件吼，咱那什么毛病都会当拖，会当倒倒蛋。哦，加几项物件吼，痛起来真的要人命。
1: 哦，嘴齿啊，讲牙痛不是病啊，痛起来要人命。
0: 哎，啊奇怪，这嘴齿去疼吼，那拢去半暝去疼哈。
2: 哎，为什么？
0: 哎，我嘛唔知哩
2: 哦。其实我有根据一个大数据啊，就是他们讲过，就是说我们白天都比较亢奋，我们对于疼痛感会比较低。
0: 哦，
2: 可是你晚上，比如说你吃完饭以后，是不是休息了？
1: 哎，对，
2: 整个哎神经都放松了，
0: 放轻松啊！
2: 你会觉得奇怪，我透早无头壳是，哎，那暗时会头壳疼，
1: 哎，
2: 规身躯那会酸疼，哎，真是哦，哎，我拄只食物件，只食到我胃未舒适，啊，喙齿阁未舒适，我跟你讲，所有的病痛都来，都是因为你整个人都放松了。
0: 哦，
2: 有大数据的哦。
1: 对，按我讲到这喙齿的问题吼，其实像我家己啊，就是足惊看齿科的。按我你嘛，对，按我你无去看，你阁袂使。像我都是定期半年去洗一届喙齿迄种。
0: 对，
1: 啊，大概吼，
0: 你算标准的，半年算一届。
1: 啊，半年一届哦，这种你大概你也贴伫遐面顶，要用喙齿的时候，加贴了

0: 的下去哦，
1: 哎、欸，我也惊，
0: 哎、欸，真的惊嘞。
2: 而且哦，洗牙齿是好事，嗯，最起码透过所谓在牙医上面的一个专业的仪器，嗯，可以把你好像附着在表面上，我们刷牙
3: 斑呐、啊，
2: 哎、欸，对 对, 對，可是反而会造成珐琅质比较脆弱
3: 啊，哦，
2: 所以有人说，我就算给医生洗牙了，保养还是要回家自己做啊，
0: 嗯，
2: 因为医生只把负责清洁干净，剩下的保养怎么样让清洁之后呢可以延续，
0: 嗯，
2: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的食物都是很多化学
0: 哦，对哦，
2: 而且酸化。
0: 嗯，
2: 你有没有觉得，只要你吃过烤肉、嗯、麻辣锅之后，你隔天早上起来都会
3: 哦，还有咸酥鸡
0: 哦，
3: 我感觉奇怪，嘴也脆暖哦，哎，牙齿那讲那酸酸的感
2: 觉。不过我好吃不？
3: 哦，好吃，
0: 好吃。
3: 吃完时钟今天就好吃。
2: 所以我跟你讲，我们都是外食，
0: 嗯，
2: 吃的东西有时候像我今天吃一个有一个知名品牌的那个鸡脖子，我超好吃，吃到我整个的口。整个的牙龈都肿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哦
2: 欸、因为一直咬，一直咬。
0: 哦，
2: 哎、欸，要爱剥啊，
3: 爱剥、
2: 啊，你要剥掉就胖哎。然后夹掉的时候，你看看哦，人家送。
0: 嗯，哎、嗯欸，
2: 可是我跟你讲、
0: 嗯，
2: 如果你平常没有特别保养好、嗯，反而你吃的美食会大打折扣。
0: 嗯、
3: 其实哈，我听个自己骂呢哈，大大细细都是你囡啊。无酒气，无牙气，还气。你看什么中年，嘛差不多会吹气，会一两气也会歹气。
0: 对、
3: 哦。啊，你都来都愈来愈社会，都经过经年期。
0: 嗯。
3: 好、哦，咱的这骨质密度的流失，
2: 哎、啊、对对对
0: 对对、哦。啊，都来在胃。
2: 为什么
3: 啊？哈，是讲咱糖分吼，拢啊拢无够话素些时，你感觉讲咱的喙齿足奇怪呢，拢开油咯。
0: 人讲的牙口较无好啊。
3: 嘿，
2: 其实啊、哦，年轻的时候、
3: 嗯，
2: 你有没有觉得？我记得应该这样问同学啦，
0: 好、哦，
2: 问同学，
0: 哎，同学，
2: 我们以前。读书的，
3: 人你讲你叫同学，你敢应？
0: 你叫我同学、啊哦，
3: 你面皮，你面皮嘛真高了。
2: 以前我们那时候拍戏的时候，不是有时候拍完戏要去什么啤酒生喝生啤酒，
0: 哎、欸，对对对，
2: 它不是一个小的啤酒罐，
0: 哎、欸，
3: 对对对，
2: 用用吹气气。掰开好吗？
3: 哎呦，
0: 有啦，会啦，
2: 会嘛，对不对？
3: 我你讲我母啊，就是安尼，我母啊开米酒要煮饭的时候，你用牙齿去夹，一定要开。
0: 哎，对对对，
2: 可是我
3: 我用牙齿的
0: 后，
2: 年轻的时候都没感觉。后来我发现到有一次，
0: 嗯，
2: 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咬一咬之后，我就用我的牙齿说，哎，奇怪，我怎么感觉擦擦？
3: 擦擦啦，
2: 擦擦，
3: 屁起啊起啊啦，
2: 对，
3: 哎，
0: 开是开开啊，叫开的是吹气啦。
3: 无啦，开一腔。
2: 所以我就讲，年轻的时候，我们的人的生命力跟各方面的这个恢复的状况都很好，
3: 对，
2: 都很好，本质很好。
0: 对。
2: 可是我跟你讲，超女生哦，是超过25到30，就会有一下，因为我们有生理期。
0: 哦，对哦。
2: 你有没有觉得生理期来说，你特别容易嘴巴破啊，喉咙不舒服？
3: 对啊，
2: 对不对？
3: 长痘痘啦，
2: 哎，对对对，
3: 便秘啦，还是拉肚子啊，
2: 或者是嘴巴破啊，
3: 对对对，
2: 或者有时候露胸短来时阵，露嘴过会老灰啦，
0: 屁话都会老灰，
3: 对。
2: 那我先讲。这个在年轻有的时候你不会放在眼里，也不会放在心上。
0: 哎、欸，对、
2: 哦。等什么时候？等有一天，大概我们已经30-40岁，你会发现到最近吃东西哦，好像不能咬哦。
0: 哎、对
2: 哦。你不要多剥哦。
3: 加落去吼，伊加去轻化，干嘛安尼生冷天
2: 啊？啊，哥，我哎油肉油肉，刚才刚才出去要落去干？
3: 系啊，对
0: 哦。啊，有嘢就是食伤冰啊，食伤烧
2: 啦。啊，敏感敏感
3: 哦，对。
2: 那我先讲，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饮食来讲，吃冰冷的，吃酸的，像我喜欢吃一些腌制的东西。
0: 哦。
2: 有时候那个腌泡菜好好吃，可是每次吃的时候，哦。记在美料，
0: 哎、欸，
2: 速速给，速速给，
0: 嗯，
2: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除了饮食改变了我们的口腔的一些健康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慢性疾病。
0: 哦，慢性病啊，影响到喙齿啊。
2: 对，比如说像血糖无稳定的啦，
3: 哦，
2: 除了嘴潮以外，
3: 对，
2: 上盖。严重的就是常常会老露嘴的老会，
0: 还
2: 有气化的症。因为就想想看，我们都在调节我们的血糖，对不？
0: 哎、欸、对对。
2: 让伊脉压关关格格啊，要让温点嘛、
0: 欸。
2: 可是直接影响是哪里？是我们的嘴巴里面的口腔牙齿跟牙龈。
3: 对
0: 哦，对哦，
3: 牙龈牙齿你嘛愈啊上大啦，讲真都开始都直接用到咱的血啊。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 对，
2: 而且、慢性疾病像我有吃药，
0: 嗯，
2: 所以我牙齿比较敏感，
3: 嘿，
2: 因为吃药嘛，
0: 嘿，
2: 其实药三分毒，
3: 嘿，
2: 你吃进去之后，那、而且我还有打针，
0: 嗯，
2: 打针是全身上下，
3: 对，
2: 所以我打完针之后基本上都没办法咀嚼东西，
3: 嗯，
2: 它没烂
3: 哦，
2: 所以我要特别强调，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
0: 嗯，
2: 加些老团购。哎、欸，奇怪，我吃药啊，吃到吼，
0: 跟
2: 那喙齿会变黄啦，
0: 哦对
2: 哦，黑加西哦，开始油热啦，会敏感啦，吃物件会速速叫，
0: 嗯，
2: 其实这跟我们生活作息有

0: 关。
1: 对，其实咱这喙齿吼，咱大家拢会用到啦。
2: 对，一定要用到，
1: 一定拢爱用到。
2: 不管你细汉啊，除了是婴啊，啊，不管是细汉还是讲到年岁大，你只要要补物件，你一定要用到。
1: 对，一定要用到。
0: 对
1: 啊，对啊。所以讲吼，咱这有真侪咱这口腔的保健的问题吼，
0: 交给我，
1: 一定爱好下来过好。
2: 哎，对。
1: 啊，咱今麦是哦，马姐休困节吼，今麦来安排这首真心的未来所演唱的歌曲。
2: 你唱歌，
1: 啊，对，
2: 男生，
1: 咱今麦是来安排这首。

0: 烧酒。
1: 啊啦，
0: 阿珍的最爱。
1: 那我最爱。
0: 欸，我感觉烧酒吼，槟榔薰，这是不是对乐器吼？
1: 都有影响
0: 的，影响。
2: 我要先讲，抽烟有烟臭，
1: 哎，对。
2: 喝酒因为它有酒精浓度，酒精的浓度嘛，
1: 哎，对。
2: 不管几趴，它会伤你牙齿的表面。
0: 哦，那珐琅质啦，
2: 对。那槟榔大概弄怎样？
0: 槟榔，
2: 哎，什么健康
0: 会？酒灰啦，
2: 哎，酒灰嘛，所以你的黏膜会破。那我必须要讲，但是呢，我跟你讲，这三样东西你还就拍钙，想要拍钙，
0: 拍钙钙膜啊，
1: 哎，钙膜，
2: 钙膜，想啊，因为结婚的人重肝。五地会，因为你思考的像很多作家，像以前作家写东西就是要抽
0: 瞎熟瞎看，哎，不是要混的，
2: 对，
0: 哎，混不是变成混棒吗？
2: 他不是这么想，他只是说我可以思考。啊，另外喝酒重感情
1: 哦，
2: 为什么？因为你们酒就结郎，你容易斗啊，
1: 哎，对，
2: 所以要大家一起喝欢喜嘛，
0: 哦，对，
2: 同乐，啊，吃槟榔丢。

0: 义气。哦，所以你若是改掉，你就无义。
1: 哦，安尼咧哦，
2: 原来是安尼哦。
0: 会叫会叫。
3: 哦，问题是
2: 啊，那阮重昏迷的变安怎？
0: 昏迷甲这无共款，
3: 昏迷哦，重义重昏迷，
2: 爱乡爱土爱查某，
0: 爱恁母啊。
3: 林木啊，伊是真爱，
2: 哎，真爱。
3: 有，哎，我伊嘛真爱，介意到妹妹。
0: 我跟你讲，是，我跟你讲，人很正常。嗯，你像女生也是要喜欢看帅哥啊，
3: 哎，对
0: 啦，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哎，
3: 要
0: 不
3: 过帅哥吼嘛，一开嘴，
2: 这样子开嘴，我操啊！
3: 哦，安尼啊都乌噜噜，我会倒退路
2: 线。
0: 我觉得有抽烟的人不见得会烟抽，因为他会懂得自己的口腔保养。嗯，我觉得比较不喜欢的就是，你明明你知影结婚吃酒个薄冰冷，你个。乐器讲不加个2266的哦，伫遐开嘴我都知影你槟榔嘴，我都不想跟你讲。
3: 你讲落这我想了吼，阮阿公吼，阮阿公做少人吼，做生意都保槟榔食薰吼，食到老，伊食到差不多70岁时阵吼，唔敢食。
0: 为什么？
3: 乐器都了了
2: 啊，嘴去帮伊
3: 啊，系啊，嘴去拢帮去啊。哦，所以伊迄阵食薰食槟榔真的有差呢。
2: 哎，有。
3: 哎呀，我一定拢爱一工一定爱买一包槟榔吼。哎，什么白我是唔知，什么青啊啥。
2: 哎，对
3: 啊。所以讲伊乐器拢一定要保噶，无法度保。
0: 其实啊，我记得以前呢，有人有一个阿伯跟我讲，我说阿伯你卖食薰呐，你身体健康。嘿。你敢怎样跟我讲？你敢怎样？我阿公那阿伯80几岁，因。爸哦，因爸100几岁哦，讲一大刚透早起食槟榔，然后中昼食饭饱一定爱食薰，然后我说那你无叫伊改，我爸讲这是灯会修的弊端，但是我给你讲，那时候以前我们的长辈是这样，可是现在就不适合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都化学
2: 哦，对啦，
0: 所以我觉得能够，当然你叫人家一下子不要。不行，慢慢来，慢慢来。但是如果你真的又抽烟又喝酒，我觉得口腔的保养、口腔的护理、口腔的清洁就很重要。
2: 对，啊，不过其实讲到这口腔的护理保养，咱都会知讲，你家出去外口卖场啊，啥物嘢，你看就做迄种牙膏啊，
0: 对，
3: 漱口水啦，
2: 系啊，这种诶，问题伊啊，你啊做到底咩啊紧啊？人拢会讲，你啊紧迄种含氟，对，
3: 不含氟
2: ，对，这是安怎差别
0: 啊？其实应该这么讲，以前我们用很多知名品牌，不管是哪一家，都有它的功能叫做清洁，
2: 对，
0: 所以清洁来讲，就要看你个人对清洁要用到，有的过度清洁反而会导致牙齿敏感，
2: 防止受伤啊，
0: 对，防止受伤，有的清洁不够，反而又因为不干净会蛀牙，牙齿会那是生
2: 牙周病
0: 的问题。那我先讲，因为现在这些问题都可以把一种成分，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口腔清洁，因为口腔黏膜很薄，不能有三氯沙，不能有研磨剂，三氯沙就化学的嘛，研磨剂不要有酒精，
3: 没有酒精，
0: 酒精虽然这国际哦，国际哦，
3: 不是杀菌吗？
0: 对，但是问题是，你的嘴巴，你用酒精每天在用，每天在用，它很脆弱哎，
2: 气壳掉了，
0: 修气壳。所以如果说你有这些成分，那当然不含氟，因为氟过量对身体是不好的。
2: 对。
0: 所以小朋友涂氟是只有一个阶段。不是长期使用。
2: 对。
0: 那像有些敏感性牙齿会上一些药膏。
2: 对。
0: 但是我必须要讲。如果你常常牙龈会肿会流血，我觉得不是要用药膏，首先你要去请牙科医师该管列本得洗香蜜。我记得这是真实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不知道他自己会疼出本得，一定要跟医生说，医生啊，我感冒，我这边帮起啊，他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3: 水气啊，
0: 对，
3: 怀家，
0: 这个叫什么歹意我不会讲，他就长一颗东西在这，然后因为他血糖，他有血糖问题，他不知道，所以他每次跟医生讲，医生说你是不是吃东西不刷牙怎么样，他长一个，后来哦，他去做切片，嘉武杰就癌化了，
2: 哎呦，
0: 然后医生说奇怪，你平常时你有说你有没吃薰没吃酒啊，是怎么会这样呢？就后来检查是因为他有血糖的问题，你知道有血糖的问题很容易细菌感染，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3: 是
0: 啊，你又说我有洗嘴啊，我说用那什么漱口水，有酒精的漱口我都有做，可是问题是后来他把它切除了之后变成这个地方就少了一块肉，因为切了一块，
3: 对
0: 这个地方，所以我要讲一件事情，所有口腔的问题不要用卖用讲，哎呦，我老火可能哦，最近火气大，我嘴破，
3: 可能我路较大了，开始老火，
0: 最近嘴破，可能我伤涩，我食到伤。

0: 上火，
1: 嗯，
0: 我跟你讲，不要自己说，
2: 嗯，
0: 去让医生检查，
1: 对，
0: 因为医生检查知道之后，可能也不是上火，也不是火气大，
1: 嗯，
0: 而是你真正口腔出问题，生病了，
2: 嗯，
1: 对，因为咱咧大家拢会讲一句吼，这祸从口出，病从口入，
0: 对，
1: 所以讲咱对着咱这口腔的保健这件代志，这就重要，嗯，而且咱有时啊，你啊，家己清洁做了无好时，
0: 嗯，
1: 像有的人你有口臭。你就影响到别人，
0: 对对对 对,
1: 對，啊，为啊是家己唔知呀，
0: 而且人际关系会不好，嗯，你的业绩也不会好。
1: 哎，对，啊，像咱啦，讲到这喙齿要保养，咱就大家讲过去咱马姐吼，在咱公司有一个产品就厉害。
0: 哦，这个是我，
1: 这都是要要请教到马姐吼。
0: 是，
1: 像那当初时啊，咱的想讲要添加叫做远红外线的物件在里面，
0: 其实应该是这么讲，因为我有做过牙齿，因为我想我吃五谷杂粮一定有做牙齿，
1: 嗯嗯嗯，
0: 有就去嘛，
1: 对，
0: 那每一次我都觉得医生就会在我的牙龈上面夹了两片的光，这样子要把牙龈拔掉夹两片光，
1: 哎哎，对对对，
0: 我就问医生说，医生这是什么，
1: 嗯，
0: 哎，还要自费800块，
1: 嗯，
0: 还要800块，
1: 对，
0: 然后我就一他说那是远红外线的光疗，因为我们的就像我们皮肤有没有，
1: 远红外线刚不是咱一般啦，要去抓你的时候给你照的嘛，
0: 哎，对对 对, 对，疏通嘛，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可是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让你比如说你班嘴齿是不是有空嘴，
1: 哎，对，
0: 哎，喉液空嘴快速修复，
1: 哦，要修好空嘴耶，
0: 修好空嘴，当时用在口腔的远红外线是这样，
1: 嗯，
0: 那后来因为我自己，因为大家知道我有慢性疾病，
1: 嗯，
0: 我常常就会敏感，甚至我会牙龈肿，
1: 嗯，
0: 牙龈肿的时候就会长个白斑在牙龈上面，
1: 哦，
0: 那医生就说你不要再用刺激了，我说那医生我抹药膏可以吗，
1: 对，
0: 他说口腔是没有药膏可以抹的，只有药，
1: hey.
0: 那我就讲说那怎么办，后来呢我就请了我们台湾的医学博士，
1: 嗯，
0: 那他说你都用什么刷牙，
1: 嗯，
0: 我说
1: 用牙膏啊，
0: 牙膏吗，
1: 对啊，宝贝用什么，
0: 他说那你就不能用牙膏，你用的牙膏不能有三氯砂，不能研磨剂，因为你的牙齿的珐琅质都被破坏掉了，
1: 对哦，
0: 好，然后我说那请问是哪一个，没有，这个是你要找医生，当时这样的一个成分是用在于很多牙科医生帮病人做牙齿保养的时候是敷在你的伤口上面的，
1: 嗯，哦，
0: 它是敷的，
1: 嘿，
0: 后来呢我后来说啊敷的，那我不可能敷的都含在嘴巴里面，
2: 对，
0: 后来我就把他请我们台湾的博士，因为这是台湾的东西，
1: 嗯，
0: 台湾的博士说我可不可以用在于口腔清洁，
1: 嗯，
0: 他说当然可以，
2: 哦，
0: 所以就有
2: 研发出来，
0: 研发这个东西，我再结合远红外线，
2: 是，
0: 那我先讲这一个东西来讲，它只有两个最重要的成分，因为清洁有什么丁香的那个我先不管，叶酸我不管，我只针对两个生态，这两个生态一个叫做银胶原，都是气化的生态，让你牙龈不要再萎缩。
1: 嘿，要够气化的就对
0: 了。够气化，啊，结构脆气，让珐琅质不要再流失，
1: 哦，
0: 因为珐琅质一直流失流失，最后土石流一来，你整个牙齿都脆口口。
1: 对，啊，尤其咱毛真侪时代可能拢挂假脆气的，所以讲因这对够着气化，我那是足重要的。
0: 对，
1: 因为有人会认为讲伊挂假脆气都免阁露嘴啊。
0: 哦，不是，
1: 啊，不过其实不是安尼。
0: 很多时代人哦，
1: 嗯，
0: 你不是到假脆就阁到鬼白，
1: 嗯，对哦，
0: 对吧？都是整排的啊。结果你戴了一整片还是活动的，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会吃东西嘛，比如喝饮料有糖的什么东西，
1: 嗯，对，
0: 其实反而
2: 吸进去啦。
0: 哎，我跟你讲，你也听话都会听，
1: 嗯，
0: 所以你这个时候有人说我都不 tricky， 我卖路 tricky 也衰不？我说，嗯，大姐，
1: 嗯，
0: 如果说你真的要让你隔天戴假牙 tricky 被听，你一定要用它来按摩，因为它有远红外线，
1: 对，
0: 哦，然后有银胶原让你。打钢碟，因为戴假牙是不是有摩擦？
2: 那你讲这物件咧，好白好白，
0: 哎，对，所以他会去修，
2: 天花会疼，
0: 哎，会痛，
2: 嗯，对，
0: 我们让你不要痛，
1: 嗯，
0: 然后让你的敏感不要再敏感，
1: 嗯，
0: 而且其实当初我特别介绍这个东西的时候，
1: 嗯，
0: 是它是针对台湾有一阵子那个口腔病变的人，
1: 哦，对对 对, 对，
0: 他们是给。病人用的
1: 哦，
2: 这给病人用的，
0: 对，病人用，
2: 哦，而且他有做过测试，对不对？
0: 哎，对对，他有治疗专利
2: 哦，
1: 哦哟，
2: 这都有治疗专利，
0: 哎，治疗专利，我跟你讲， 有远红外线，又拿到治疗专利，这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
1: 对，唔，若讲要甲咱这喙齿内面的，咱的喙齿啊，咱的齿环要如何清洁伊有啊？可以当顾着咱的喙齿，甚至可以当顾着咱的齿
2: 环。对对。
1: 因为这足重要，无论讲咱即马咱有真侪时代好朋友，你也想讲啊，我这齿喙齿的摇落啊，这时咱可能要注意，咱是齿环有问题啊。
2: 对。
1: 所以讲啊，佫有咱有真侪。

0: 因为像咱独家咧讲诶，你若是讲哦，定长期间拢挂鸡水去诶啦，咱去看嘛，赶快来
1: 个讲好。
2: 鸡去擘起来时阵，买当坑落去浸咧。
0: 对，咱嘛免
2: 讲，
0: 免讲想讲要用一般诶一种漱口水。而且咱独家听来马姐咧讲，咱这伊有生态专利，会当顾着咱诶气化，和咱诶气化未过去伫萎缩去诶。
1: 对，
0: 其他哩咱诶喙齿这个问题，咱的口腔这个问题，
1: 教我，
0: 教好我们马姐。
2: 对啦，
0: 啊，问题即马来啊吼，过来就是要教咱雅文啊。
2: 嘿，
0: 嘿，对。
2: 你先一首歌，
0: 嘿，我即马来安排歌曲。
2: 要拖介绍，我
0: 教好咱雅文来处理啊。
2: OK，
0: 来，即马先来安排，就真心的来说，演唱的歌曲就是《舞伴》，你是生命。

0: 啊，来来来来，面面对现实啦，
1: 是是是，
0: 因为讲讲即马做喙齿，不管是要做假喙齿，还是要做植牙，
2: 对，
0: 还是讲迄规规白迄种，迄有无？迄假喙齿吼，拢足贵诶。就算你去看牙科，你袂惊，免咧叽叽叫，你拢袂惊吼。我讲问题是嘛，真凶本啊。
1: 可是有一件事情哦，不是你有钱想要做喙齿都会当做哦。我有一个朋友，他跟医生讲说。我要做全排的，你告诉我多少钱？他说一百多万。就医生就检查之后，他说你不用做了。
0: 那显露，
1: 因为你的牙龈根本的那个厚度不够，没有办法到 gate tree key
0: 哦，无法做支撑呐，
1: 无办法支撑，跌倒了可以你骨会崩起。
0: 对，
1: 那他说那怎么办？所以他后来做活动，所以有一次他跟我讲话的时候，他突然嘴巴的牙齿掉下来。
0: 所以讲，咱今日来了。
2: 对，所以讲哦，咱若讲对着咱这嘴齿的问题吼，无论讲咱的齿患要甲固化，是咱嘴齿要甲固好，
0: 还是咱口腔黏膜要甲固好诶。
2: 对，咱现场的电话0800-88-6126，
0: 0800-88-6126。
2: 咱即摆来进广告。今日马姐咋来？这产品吼，这过去。他当初在咱公司就推出了了，公司足侪主持人，大家拢就爱用。
0: 哦，我你讲嘛买一撮，
2: 我家己冇买。顶间我看小红家己买十几支回去。
1: 对对对对，我特别买
0: 九次元的远红外线洁牙露。
2: 想乱买做洁牙露，不是牙膏。
1: 我先讲一件事情，你们发现到我，因为哈那个阿正跟那个姚，你看
2: 啊，要等
1: 我
2: 的来，
1: 他是这样子。
0: 哎对，
1: 我先讲为什么
0: 阿伯卡，阿伯卡，我跟
1: 你讲，还没有，我跟你讲，因为它可以溶于你的肌肤，一般的牙膏不溶于水，所以有时候有没有你刷了半天之后你推出来归国，
2: 对对对对，
1: 那它不会，而且重点是，如果你有臭脆感，你抹上去，就算你吃下去都没关系。
0: 你看我露露诶，
1: 对，
0: 你把个气沟拔了，你也白白的。
2: 对啊，这弄没，
1: 他不会啊。然后我先讲，这个是这个洁牙露，我个人骄傲，九次元是远红外线的最高境界。
0: 对。
1: 然后呢，我要先说，他拿到一个治疗专利，治疗专利哦，
0: 治疗专利哦，
1: 你可以在我们红福村这个官网可以看得到，治疗什么？气化萎缩，然后让我们的口腔里面的黏膜伤口修复，
0: 修复，
1: 最重要一点。快速的愈合，为什么？
0: 康脆快速的好起来
1: 对啊！对，有的人破嘴破嘴，一直袂好，一直袂好。你敢知影？一直袂好，细菌就会来啊！
0: 对啊，
1: 我个一直袂好嘛，敌人就来了嘛。所以我要让你快速的好。那我先说，其实，在牙科诊所，你去植牙的话，是不是做脆气搬脆气？
2: 哎，对
0: 啊，对啊。
1: 我跟你讲，做了一个牙齿大概十几万，
0: 那
1: 牙科诊所会送你一支到两支，看你的疗程。上这。赶快伤口，赶快愈合。
0: 我开十几万，
2: 来上来，上
0: 我
2: 这，
0: 我可以给你买就好啊。我都给你瞧过啊。来来来，马姐，你这吼，叫你好诶，吼，治疗专利，
1: 吼，
0: 生态专利
1: 诶，吼，
0: 没有人够吹气，够听听话诶，
1: 吼。对，
0: 这原价恁是偌济啊？
1: 980，
0: 980
1: 官网价。
0: 哎，安尼讲真诶，是无贵啦，
2: 是无贵啦。
0: 你这是有远红外线诶专利诶，那一般的气垢还是
1: 真无相关
2: 的。对，你现在可以生态级诶，
1: 而且还可以当漱口水。
2: 嘿，对。
1: 有的人吼，有做过。口腔重建的不能刷牙嘛，你把它当漱口水就可以了。
0: 啊，漱口水当然给泡了去。
1: 哎，对对，
0: 几分钟噶，
1: 就是这样子一杯，然后含个三分钟。
0: 哦，你是讲这
2: 哦，里面你的
0: 洁牙露垫放在那挂，还是透明的挂？
1: 你们没有利用这个杯子吗？很多人出国带着它在飞机上啊，在什么坐高铁的时候，嘴巴会有异味。
0: 我拢用我的
2: 杯啊，
1: 你就用这个，然后。挤三下，然后水呢放在嘴巴里面，然后就个人用嘛，都含着，含着，
0: 大概几分钟。
1: 我都是三分钟，
0: 三分钟，
1: 嘴巴黏膜比较脆弱。
0: 哦，三分钟就给配掉啊！
1: 对对对对，
0: 啊，嘴啊都落落的安
1: 尼。哎，落落就好啊，
0: 就好啊，好啊。哦，啊，你原价是
2: 980，
0: 啊，咱今做下哪省？
1: 那我说句实在话，刷牙是每天要做的。
0: 对啊，对啊。
1: 我跟你讲，今天
0: 而且几人那么一滴啊？
1: 哦，
2: 哎，对啊，
0: 这样共用。
1: 我跟你讲，这个千万不要共用，
0: 对对对，
1: 因为口腔有细菌，你看不到。那我先讲980，对不对？三条的原价是不是
0: 2940？
1: 哎，对，你数学好，2940。我今天主动降价，不要要求我1980三支带回去，
0: 几千高价杯哦，
1: 便宜吧？
0: 哎，两千块到十二十块都未歹哦，系啊，
1: 三支呢？
2: 三支哦，
0: 我你讲啊，
2: 马姐
1: 啊，
0: 你这叫你好物件，
2: 你独家哥叫我同学啊，
0: 系啊，
1: 同学，叫我同学的你，
0: 系啊，
1: 怎么样
0: 啊？无啦，那阿个进前赶快啦。咱家爸爸妈妈好，头脑就好，我跟你讲，
1: 我上次有送牙刷，你们说不要啦。
0: 啊，不要了啊！
2: 我不要牙刷，
0: 我不要牙刷啊！
2: 我不要牙刷了，
0: 我要收在里面的好啊。

0: 要漱口，我嘛不用牙刷。
1: 哎呀，对吧？
0: 我用我的镜头啊，来撸撸撸啊，撸啊，轻滑
2: 的
0: 好。
2: 那这样一九八零，我已经主动降价，你知道生态涨价哦，我的是治疗专利，我好贵哦。
1: 我知道它涨价了，嘿呀。
0: 啊，无就这，我你讲，我两个吼就还蛮熟。
1: 哎呀，
0: 我两个诶，无就这人。
1: 我没跟你熬个伤多啦。
0: 对，
1: 嘛没有你聊伤多。
2: 你一九八零想怎么样？
0: 哎呀，再送啦。
1: 再
2: 送什么？送什么？你们
0: 再送两条啦。
1: 你上次
2: 送两条。
0: 啊，你上次是买三送二啊？
1: 对啊，
2: 我有吗？
1: 有啦，
2: 我上次有讲哦，因为要涨价就没有买三送二啦。
0: 我掉多少？你听啊，
2: 买啊，
1: 上次上
0: 次啊，我只盖熊猫，只盖上次一次啦。
1: 哎，上次是上次的事情
0: 了。啊，好，你喊周手
1: 了，
0: 你
1: 喊，我就好就盖。
2: 你意思是说我一九八零的钱已经讲出去了，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所以就是买三送二。
1: 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是啊，五只啊，那这样子多少钱？一只才400块钱，怎么过啊？
0: 啊，可以，
1: 可以啦，
0: 帮你做推广，我们家爸爸妈妈就赚了。
2: 但是我，那我限量，你看看，你请阿正看一下，我里面日期最新的，
1: 对，最新的，
0: 哦，就从新年回来，
1: 从新年可以放到2029年4月。
0: 哦，
2: 四月份才做的，
1: 会当肯杀你，会当肯杀你，
2: 好了，
1: 好不好？
2: 限量，限量，
0: 限量
2: 50组
1: ，
0: 我才做
1: 好，
0: 我就无奶。好啦，爸爸妈妈卡手要紧齁。
1: 今天你咱这吼九次元，咱的生态，咱远红外线的加入。
0: 来气矿嘛，在什么叫做远红外线？
1: 今天你咱
0: 高丽的开花，
1: 买三送二，五条和咱提上去1980块。问题咱今日含50组，头号咱这时都好标俩。所以讲咱老尾电工组部咧，会使留咱的现场专线电话0800-88-6126
0: ，0800-88-6126。
1: 咱有真侪人反正认为讲吼，这远红外线无啥物啊，按我家己个人使用落来感受就是吼，像我之前来去洗嘴齿的时候，嘴齿拢会酸软痛。
0: 对，
1: 我用这支远红外线这支洁牙露洗了2礼拜，过了了去洗嘴齿，完全拢无任何的感觉。
2: 然后我要跟你讲，因为刷牙是一个叫破坏，你破坏的时候你要赶快补充它。那一般人来讲，医生都说叫你不要吃冰冷水，对不对？
0: 对啊，有啊。
2: 请你先接电话
0: 来，来，先请胡大哥，你好。
3: 嗯，好。
0: 嗨，你好，
1: 大哥，咱要洁牙露吗？
3: 嗯，
1: 嘿，要一组啦，吼。
3: 哎，
1: 没几招。好，那给你登记啊，哈。
3: 好，
1: 谢谢你哦，
0: 谢谢你。
2: 结婚的人哦，一定爱用哦。
1: 对，爱油机哈，油机我可以做喷砂，你知道？
2: 哦，对，哦，
1: 我可以做喷砂，喷砂这个物件也伤到咱的口腔的牙龈。
0: 嘿，
1: 我用这提灯去漱口了了，迄空嘴就紧就好啊。
0: 哦，
2: 我先讲一下，喷砂是为了你的牙齿美观。
1: 哎，对，
2: 因为有一点光泽度。
1: 嘿，
2: 但实际上它是化学的东西。
1: 是，
2: 它反而会，你虽然牙齿漂亮，但是你的口腔黏膜很容易破。
1: 对，
2: 很容易破。
1: 对，讲我用这个保护掉的。
2: 对
1: ，所以讲，这真的，咱若提灯去使用过，你就知讲伊效果会真的就好的。尤其咱有真侪咱的时段，比如可能咱透早起床，撸吹气撸好了了，你甲中昼时哦，你有时啊，因咱过程当中过食物件嘛。
0: 对啊。
1: 你甲中昼，你讲有个人来嘴开始有臭味啊。
2: 对。
1: 你用这洁牙露，你甲撸看卖啊。你保证你甲过头过，你嘴内面吼完全阁无任何异味。
0: 啊，你嘛食饭吼，你话见你嘛讲像阿珍讲食饭饱到中昼之间都有食一个物件，你无时间吼落嘴对不？
1: 对。
0: 就像马姐讲的，伊
2: 这
0: 挂顶管吼，伊这洁牙露顶管一个透明的盖子，你就甲滴三滴呀
1: 吼，
0: 啊都用一挂滴，啊来落嘴，落三分钟来配掉，你的嘴甲讲口气清新。
2: 我先讲一下，外面的牙膏有清洁，我们也有，但是我没有三氯沙，没有研磨剂，没有酒精，没有氟化物，重要一点更没有药，因为有人说，哎，康脆的被听是没有有爱先问，
1: 没，
2: 反对没，
1: 因为咱这有远红外线够修复的生态，
2: 对，
1: 要顾到咱的气化，要甲咱口腔黏膜要做一盖，要甲修复好的，所以讲吼，咱今仔这咱九次元远红外线的这加入，咱提等于做使用看卖啊。保证哦，你跟我同款，有这多机构，你搞不要，你都没什么
0: 关系。哎，对，用没登记啊？
1: 用没登记啊？
0: 哎呀，对啊，
2: 因为它能够修补，而且降低牙龈会一惊痛。
1: 对，
2: 你知道肿痛哦，你不要多做事，
0: 对，
2: 连你讲话都不要多讲，物件都不要多讲。所以我先讲，牙科诊所你是去做去。做嘴去十几万，然后医生送你一支，你唔免食消炎油啊，
1: 止
2: 痛油啊。但是今天你不用，我刚算过了，我吃亏了。1980
1: 除以五
0: 啊，你买到省啊，
1: 没省啊，会的，咱今就是
0: 讲出去啊，吼，我再收袂了就好。
1: 咱今就是买三送二，咱五条提上去，只要1980块俩，爱加犹太50组，头好，咱再洗就好。
0: 这是安怎？这洁牙露是安怎？也当当做牙膏，把这个做做漱口水，一些当双用的东西哦。
1: 是，对啊，所以讲吼，咱今仔就是50组，给咱朋友，咱会当优惠给咱这些时段俩。所以讲吼，咱若要订工资，袂使留咱的现场专线电话，空白。

0: 0800-886-1266 0800-886-1266
1: 另外我要补充一下，有的人说我刷牙会流血会不会好，告诉公有很多事多，或者是家里的爸爸、或者小朋友刷牙会流血的，表示你牙齿里面牙龈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流血不怕，你把它刷大概两天到三天，这个流血的现象就会好了。
0: 对，尤其咱有一寡有糖分的朋友，咱就要特别注意着，因为咱的口腔有真侪，你若起患咧老火哦，你袂想讲要去注意。
2: 对，
0: 问题是讲咱逐工咧食物件，伊拢足侪细菌伫咱的嘴内。
2: 对，就惊遐菌起来作怪啦。
0: 对，所以讲吼，咱这对无论讲咱要用卤的，还是讲咱要用当作漱口水来做使用，拢会使来做使用的。无论讲咱有嘴齿要甲割，还是讲咱已经咧拢挂假嘴齿要割来的起患，咱这拢会当来做使用吼。喂，你好。
2: 来，民雄的杨大哥，你好。
3: 哎、
2: 你好，
0: 杨大哥你好，咱要接牙路吗？
3: 是要一组。
0: 好，无问题，安尼甲你登记啊，吼。
3: 好，
0: 好，谢谢你哦，
2: 谢谢，
0: 好，拜拜。对，哎，咱今咱的接牙路就是咱买三送二，五条退登记，只要1980块。
2: 真硬凹哎，马姐一点那个，干嘛是一点公剩没有啊？
1: 我想过了，我想过了，我就当做母亲节专案。
2: 哦，好，
0: 没问题。对，阿姨，咱这吼拢是新货，会当够咱肯三年诶。
2: 对，
0: 所以讲，咱提登去按时把导导来做
1: 慢慢使用。
0: 咱若要订单做不来，就咱现场专线电话0800-886-1266，
2: 0800-886-1266。

0: 0088-6126。
1: 是安怎吼？伫即几年来吼，你也看出侪拢会强调讲，咱的口腔保健遐尼啊重要。
0: 是的。
1: 因为经过着研究吼，咱这咀嚼即个动作，其实会当预防着咱这老人痴呆。
0: 哎，无唔对。
1: 对，所以讲吼，有真侪咱来当补的尽量会使补，咱都家己补。
0: 当然爱补啊。
2: 对
0: 啊。
2: 咀嚼肌发达，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脉络神经系统。所以常常讲老人痴呆这件事情，会对我们将来健康影响。首先，你爱起床一点爱健康。
1: 对，那所以讲嘴齿啥那遐尼啊重要。
2: 哎呦，
1: 这就是咱咧讲的吼，咱这嘴齿的问题，咱真的爱知影讲要安怎好啊，家己听咋。
0: 是，
1: 咱唔免讲哦啊，大概要去看齿科吼，你就啊，听到迄个声音，
0: 对，
1: 啊有啥你啦。医生咧，甲咱用，像咱气化过会流血。
0: 对啊，系啊。
1: 咱这吼，咱就算咱来去看医生，咱讲哦，气化无注意流血啊，咱会当用咱这解压露来好好修复掉。
2: 我有一件事情哦，我有一个这个也是我们的直播主啊，他本来牙齿就已经开始松动，要萎缩了，然后就去看牙齿，医生说你不能，你没有办法，
1: 对，
2: 你要休息半年之后才能够看看考虑。
1: 嗯，
2: 那时候我就推荐他用这个解压露，
0: 对，
2: 他也不相信哎，拍谁哦？啊，下面 K 歌啊，唔爱用鬼，
1: 对
2: 啊，什么都用过，我就给他用，他只用一个月以后。一个半月要去检查他的牙齿，医生说：“哎呦，奇怪，啊，你的气话那已经嘛开用镜啊？
0: 哦，
2: 干么？他说有啊，他就拿那个光给他照。他说：那你准备第二个月之后，你可以来弄牙齿。
1: 哦哟，
2: 他就我跟你讲，他现在每天哦就敷着，因为那。”因为他也没有牙齿嘛，所以他要又要讲话，所以他就先敷着。他现在已经做了整排牙齿
0: 桥，
2: 那骨捏
0: 做脆气的一定要带你要有气化，
2: 对，
0: 你无气化，伊安那牙齿夹袂掉，
1: 对，啊，所以讲，尤其咱有真侪，咱赶快咧挂假脆气，咱这朋友吼，咱这时代，咱真的爱特别爱注意，咱有时啊脆气假，咱挂起伊嘛是会磨咱的牙口的，
2: 对，
1: 啊，这时阵咱有真侪，你若无注意去磨掉有空嘴，啊，尤其咱个加讲有真侪，你若有会耍，你有这有糖分的人，家己唔知。
0: 系啊，
1: 你讲哦，我这那讲气话，拢遐尔啊，听空嘴拢未好，
0: 是，
1: 咱都要特别爱注意啊。
0: 对
1: 啊，咱买单用咱这解压露，当好来修复掉咱的。
2: 因为它可以造啊，它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
1: 对，
2: 尤其会疼无问题，你嘴一点点一直破，一直破，一直破。
1: 对，
2: 破嘴破不好，是我们有病的问题哦。
1: 对啊，所以讲，尤其咱个真侪咱这。咱兄叔人啊，是讲咱有一个大哥吼，咱有咧食薰咧补槟榔啊，
2: 爱用，
1: 咱今天特别要来用，因为咱咧补槟榔，咱咧食薰这个过程当中会伤害到咱那个口腔黏膜的问题。
0: 对，
1: 咱买当用咱这个。
0: 啊，就算是我爸爸妈妈去买迄顶罐，下骹拢规排迄种假喙齿。
1: 对
0: 啊，你买当啦，用来用这用马姐这九次元的远红外线解压露，啊，用来紧吗？
2: 那我先讲哦。因为之后因为要涨价，其实我上次就有讲了，以后如果说你说哎要买五支没有哦，可能有三支可以没有问题。
0: 哦，不紧吼，那今日就是这个十收。
1: 哎，对，我们今日这个收就，咱来今日加入对原价一支哦，都是980。
2: 980。
1: 今日马姐来加对优台三买三送二，五条退等于只要1980块。
0: 对，
1: 啊，问题优台五十组头，咱再
0: 是。本来是爱4000块的物件啊，
1: 人
0: 熬啊你坐然后，
1: 对，
0: 买好起价
1: 啊，咱这全部拢。是新货，会使我扛三年嘞。
2: 对，
1: 咱来讲买电工组门，会使留咱的现流转线电话0800-88-6126
0: 0800-88-6126。
1: 咱这解压露，今天咱来提灯去使用过，你就知讲哦。阮直接咧甲咱分享的，即个我家己使用过的经验。
0: 真的就好用，
1: 真的拢就好用。
0: 对，你无用过，我甲讲啊，我好用，你我都试，因为这在这里亲身去试。
2: 你给我个机会，因为口腔的问题我们都会有。
0: 对，
2: 那我必须要讲，不要去花大。钱去看很多的牙齿，你就平常保养做起就可以了。
1: 尤其咱老真侪吼，你啊嘴齿容易生两条敏感性牙齿，
0: 哎对，
1: 咱这洁牙露赶快会当摕来甲做使用。
2: 是，
1: 我保证我家己个人的经验，对使用两礼拜过了了，我这敏感性的问题全部拢改善起来啊。对，啊对，咱今加油台五十组头，和咱士多好朋友俩，咱今有台推荐介绍咱的洁牙露，油条咱士多朋友买三送二，五条退两元，叫1980块。咱南北电工主播呢，留咱的现场专线电话0800-88-6126
0: 0800-88-6126。
1: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要先把时间交予电台来做工商啊，阮线卡继续为大家来做服务哦。

0: 亮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1: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2: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0: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3: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2: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0: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2: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4: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更是料理的完美专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100%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MOMO、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5: 苏湖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9点。
6: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欢迎大家安国川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第二阶段，对，咱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886126
1: 0800886126，
0: 对，咱今天邀请的咱特别来宾是咱的马妞马姐，
1: 对，嘿，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健康管理师的新婚来哦，
2: 其实哦，我讲健康的管理先从口腔做起，
1: 对，
0: 所以讲吼，有时啊，咱对着咱家己的身体问题吼，那个像咱马姐拄只第一点钟在甲咱做着分享的，因为家己身体状况本身无讲就好，所以讲才会去想讲，要来顾着家己的身体。
1: 反正任何代志。

0: 是为自己先过去嘛。
1: 对
0: 啊，你过去的时候感觉讲，哎，即摆未歹的时候，再来分享，就像我甲阿珍同款，因为进前去讲的推广的时阵，我就讲讲，哎，这真的同款啊，有都加一个远红外线，我就好好记，你知无？我嘛是来用，我甲阿珍同款，用了了感觉讲吼，迄食迄食烧食冷吼，
2: 较袂酸
0: 软疼。
1: 对，啊，不过我甲你无同款的所在是吼，我一开始我无相信，
0: 你个少年，你十
1: 八，我无相信这物件遐尼啊厉害。
2: 哦，我要先
1: 讲，我先买一条来。
2: 伊拢提起的，讲屁股我自细汉用到大汉，什么白醋嘛用过，对吧？就不相信，就结果我甲伊讲，你给阿姐一个机会嘛，你试看麦，
1: 对吧？啊，不要，诶，这个试看麦也贵了了吼。诶，我当阵买啊，我一概买五条，买五条家己用，结果用到无啊，啊，就去当阵咧问个询问啊，拢完全拢无货，对吧？所以讲吼，咱这样物件，即系讲过遐尼啊，顾家直接推荐给咱家的许多好朋友。
2: 其实顶应该顶个月的时阵吼，电台都有安排啊，因为有听众朋友讲，露嘴齿的敢有啊？
1: 哎，对哦，
2: 就这样子问，啊，结果无货。我们也是，你看我们这是最新的嘛，
1: 对，
2: 最新的，所以你要知道。用嘴齿的物件，我们拿到治疗专利，袂使乌白做呢。
1: 对，
2: 我们要经过哈健护的合格许可证。
1: 对，
2: 现在要做一个 PIF， 你知道吗？
1: 对，
2: 就是讲这物件有身份证诶。
1: 嗯，
2: 我们才能介绍哦。
1: 对，啊，那无其实今麦吼，咱拢会知讲要底下推广物件吼，真系足困难诶。
0: 是啊。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3: 你好。
0: 嘿。
3: 哎，你啊，是
2: 唔是马尿的？嘿，我
0: 对，美捷雅路对，嘿。
3: 我要来买一
0: 段。安尼好，阿姐你是新朋友对不？好，阿你卖挂掉
1: 哈。卖挂掉。
0: 我请客服人员帮你抄主记哦，嘿。
3: 好，
0: 谢谢你哦，好，谢谢哈。
1: 嘿，咱麻烦十九线给咱服务
0: 姐。哦，这个您是应该是台中的电话。
1: 哎，对。啊，所以讲哦，咱对着这项物件哦，今天咱有想讲，这半信半疑的。
0: 对啊。
1: 你会当买回去试看卖
0: 啊？是啊。
1: 因为咱这今天你若家己使用过了了，你会发现讲，我过去用遐底下做起过，到底是用什么意思？
0: 因为马姐应该用这种物件啦，治疗专利的，这有治疗专利的哦。
1: 对，喂，你好。
0: 那一定要来加起哈。
3: 喂，我姓钟。
0: 苏大姐，好，接下来录一组是吗？苏大姐，你有用过吗？
3: 有啊。
0: 好，啊，你觉得怎么样？
3: 没坏啊。
0: 没坏用哟。哦 ，OK。
3: 我拜六
0: 收
3: 哦，
0: 拜六
2: 收呀，好喏，来登记起来。
0: 那什么名啊？周慧。
3: 嗯，拜。
0: 好 ，OK， 好，谢谢，
1: 好，谢谢。对啊，所以讲吼，咱有时啊对着咱这吼，咱咧推荐的这物件吼，
0: 嘿，
1: 尤其咱这马姐来个遮，有足多人乱聊讲啊，你艺人你搁发展副业这物件，唔知当相信还袂使相信。咱今天你试看下，你就知啊。喂，你好。
0: 来，秀水的林大姐，你好。
1: 你好。
4: 我爱一组。
0: 好。
2: 好，
0: 洁牙露几支啊？你捌用过无？
4: 捌啦。
0: 哦，啊，你用来刷嘴也是？
4: 拢
0: 足
4: 久
0: 的，
4: 干
0: 来
4: 咧
1: 卖。
0: 啊，
1: 哎呦，真的无会。
0: 伊讲是咯，爱做测试，无测试鬼袂用来卖。
2: 对。
1: 啊，顶过都咧解问啊。好，谢谢你哦。
0: 哦，谢谢。哦，哎，我这新会公司也真都坑三档嘞。
1: 哎，对。哎，你话咱有朋友就最拢在讲诶，
0: 难就久诶啦，马姐，都要讲起个，
2: 我不，因为成本呐。
0: 哦，成本呐。
2: 我要先讲，因为说实在的，唔是讲哦，即姑姑叫来呗，因为哦，我们用口腔的物件，口腔，我们都知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都是自己嘴啊，都是你的嘴齿甲起话，你食物件靠嘴齿，你讲叼嘛是靠嘴。
0: 对啦，对啦，
2: 所以一定要过后。那马尿唔敢我别乱做，因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也在用，所以你们用的跟我是一样的啊。我出国现在没有提供了，都直接带他出去。
0: 好嘞，吼，
1: 喂，你好，
0: 来三明区的许大姐，你好，许大姐，
5: 喂，
0: 听电话当哦，
5: 啊，
0: 哦，我听到无？
1: 那要捷雅路吗？
5: 较大声，我无听到。
0: 哦，我讲你要爱捷雅路是不？好，阿你要几组？
5: 一组偌多啊？
0: 一组1980。
5: 啊？
0: 一组1980。
5: 1980。
0: 嘿，对。
1: 嘿。
5: 5条。
0: 对。
1: 嘿。
5: 啊，有送起面无？
1: 无，今仔无送起面啊！
2: 无起面啊！
1: 今仔日无送起面啊！
5: 送起面啊！
0: 嘿，对。
5: 哦，1980
0: 哦。嘿，对，嘿。
5: 安尼
1: 当时会到啊？一礼拜来，互你收到好不好？恁差不多拜三时啊？拜三时啊会收到啦。
5: 啊，拜四哦。
0: 拜三。
1: 拜三会收到。
0: 拜三是拜四，这两天拢会收到，哈。
5: 啊，我家己去尿。
1: 哦
0: 哦，你要去尿呀？

0: 娘哈。
1: 哎，我去学
0: 咧。哦，学娘的站遐，你也好。OK。
1: 我甲你娘。
0: 好好好好，甲你写起来嘿。
1: 你是阿文哦。
0: 喂，我亚文嘿。
1: 哦，阿无上起边啊。
2: 无啦，
0: 即届无
2: 啊，即届无啊。
0: 嘿啦，迄起边啊，甲你买就好。即摆我甲加讨一条，之前较四条呢，即届五条了。
2: 系啊。
1: 哦。
0: 系啊。
2: 嘿嘿，好。
1: 好啦，阿无去学咧，站遐。
2: 好好好，无问题。
0: 好，谢谢你。
1: 拜
2: 谢哦。嘿，好。
0: 哦，好，谢谢，
2: 好，谢谢，好，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
2: 对，阿拉讲就对着咱这家己嘴齿话要花解过好，咱的口腔的问题要花做一下保证的。
0: 对，
2: 咱现在的电话0800-88-6126，
0: 0800-88-6126，
2: 咱即摆来进广告。咱今仔日吼，马姐来个遮，特别要推荐予咱遮许多好朋友，就是咱的九次元的杰亚路。
0: 嗯哼，
2: 咱拄则老听到，足侪朋友拢在讲哦，在等足久的。
3: 我要先讲，因为用嘴贴物件，因为即马吼政府有规定，
0: 对对。
3: 哎，阮做物件有要是用在嘴巴里面，
0: 对，
3: 我们都要经过政府的严格把关。
0: 给叫了嘛，吞落去。
3: 哎，对对，给叫没吞落去。
0: 哎，严格，哎严格。
3: 哎，可是说句实在话，都是我的姐不小心吞落去，你没还的。哎，别安诺，因为它是食品级的。
0: 哦，
3: 我要先讲，因为他拿到一个治疗专利，目前全台湾所有你看得到，什么牌子的气膏、露嘴的清洁漱口水，绝对无人摕到治疗专利。
0: 还
3: 有，伊治疗什么？你的气花卖好你萎缩，好你有
0: 抗
3: 嘴，哎，有过当嘛？啊，好你的抗嘴会当修复。
0: 哦，
3: 啊，好你上个重要，那是讲你有抗嘴一直袂好的，
0: 会
3: 更加更好。
0: 对不对？哦，愈好修复，愈紧啦
3: 吼。对对。
2: 啊，尤其咱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咧挂假喙齿的，咱拢哎，规工假喙齿挂掉的，气患难免去受伤
0: 着。对啦，
2: 会肿的。啊，是讲即有真侪人咧，火气较大的气患容易肿的吼。
0: 对。
2: 咱这坐下路同款会当提东西来甲做使用看
0: 嘛。不管你是要用气面啊，用露的，
2: 对，
0: 啊是讲要泡到水内底，
3: 对对对，
0: 漱口水，哎，它可以凉用哦。
3: 我要先讲，告诉讲你有去外口要做喙齿。讲你喙齿慢去，唔是有天的空嘴。我跟你讲，你用膏的，用膏的，甘在嘴内面三分钟，
2: 迄
3: 就较袂痛，较袂痛。
0: 哦，哎，马姐啊，就问者，你这到底是你讲这生态，你到底是什么成分来叫你好掉？
3: 好，我跟你讲，它只有两个生态，一个叫做牙龈，都是气化的生态，以后你的气化卖个肿，卖破，卖好你露嘴老化。啊，另外一个是牙齿珐琅质修复生态，什么叫珐琅质？比如讲，你爱食生的，食较涩的哈，你的珐琅质会流失啊，食荤啉烧酒的，所以我跟大家讲，珐琅质那是无去，你喙齿无一个保护的时阵，你食物件都会速速叫你
2: 有生冷痛的问题啦。
3: 对，啊，讲你的牙齿会安尼闭起。
2: 对，所以讲我咱这拢会当来个做使用哈。喂，你好，
0: 嘿，邱大哥你好，
4: 我们爱看你。
0: 捷雅路去
2: 哦，捷雅路啦哈。
0: OK， 好，啊，一周是不？
4: 上个看的光城，圆岭光城。
0: 圆岭
2: 算光城啦哈，好，没问题。
0: 哦，好。
4: 啊，看的5月11号啊，甲上过来。
0: 5月11号礼拜一，安尼会使你哦。
2: 好，好，好，
0: 好，好，
2: 好，好，好，谢谢你啊，
0: 谢谢你，
2: 好，
0: 谢谢，
2: 拜拜，
4: 好，
2: 拜拜。因为咱这捷雅路吼，真的足久无通我伫咱公司推出，
0: 主要
2: 就是因为讲真的拢无货。
0: 然后阿姨讲等真久啦，
2: 对，因为我家己嘛等足久的，所以讲吼，咱这捷雅路对咱这原价一条就是980，其他哩咱马姐就是犹太，咱是多，比如五条腿等于只要1980块。喂，你好，
0: 阿姨来西屯的赖大哥，
5: 喂，你好，
0: 哦，赖太太哦，你好。
5: 嘿，我
0: 要一组去
2: 过。
0: 好 ，OK
2: 咯。啊，咱之前捌用过无？
5: 唔捌，
0: 唔捌用过。
3: 你爱用看嘛？
2: 你再提灯去用看嘛？
0: 你这又
2: 对，嘿，
5: 唔捌，
2: 甲
5: 你买过去过。
0: 安尼吼，这远红外线你甲试看嘛？
2: 嘿，哎，
5: 讲我这下。
2: 五条1980块。
5: 1980块。
2: 嘿嘿，
0: 就是2000块都找你20块啦。
5: 当时爱交哈。
2: 诶，咱遐应该爱拜三四啊左右哦。
0: 拜三拜四会给出你不？
2: 我叫我不跟你联络好不？
5: 好啦，你卖拜我搞了啊！
0: 哦，拜三拜四会使哈。OK， 好，谢谢你，谢谢。
2: 好，谢谢你啊，
0: 拜个不必出你。
2: 对，哎，咱这今日这条路吼，就是咱干啦犹太五十组，通好和咱这时代好朋友尔。咱这五十组一搞拍摄，咱都爱真个一举冻掉啊。
0: 对，
2: 因为马姐真该来到咧，讲讲伊要起价啊。
0: 嗯，对。
2: 甚至伊这拄则嘛咧，跟咱分享着，我书底下咧开讲，伊讲毛足侪艺人哦，拢书底下头咧改买这项物。
0: 系是啊，系啊。
2: 对。
3: 讲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它很简单，
2: 对，
3: 而且它不会很刺激，
2: 对，
3: 像温点点被恭维啊。

0: 牙齿臭，会使阁落嘴，阁会当刷牙，甚至若是有破空的时阵，你用抹的，就抹上去，裹落去就会使啊。
1: 像有时啊，因拄则嘛咧开讲，马姐嘛咧讲，有时啊，因聋哑就是爱落几工的。
2: 对，
1: 啊，你落几工，你无通我一直露嘴齿嘛。
2: 哎呀，
1: 所以讲，因只食物件就
2: 是。哎，伪装伪落去，你咪露嘴齿。
1: 你咪露嘴齿，你嘛麻烦，所以讲用这直接来落嘴的。
2: 对对。
1: 对，所以讲吼，咱这真的会当安心啊，来个做着使用的。咱今日大家推荐介绍咱的捷阿路油条，咱是老饼五条退上去，只要1980元。咱若要订购入门的，留咱现场专线电话：0800-88-6126，
2: 0800-88-6126。

0: 来，咱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88-6126。
1: 0800-88-6126。
0: 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马姐。
2: 叫你问。
0: 拄则咧安排歌曲的时阵，我到接到就是到伫咱三民区的林大姐，
2: 嘿嘿，
0: 她来咧问讲哦，

0: 因翁咧常常咧念讲，伊食物件咧波波波塞叮当，嗯，啊用这会使无？
1: 哦，我跟你讲，其实吼，你嘴无阿多波物件吼，你嘴齿较无力。那我们刚讲过，今日是气化萎缩嘛，那我们的双生态已经可以帮您做调整。那另外来讲，因为你要刷牙，是远红外线来讲给你活络，我还有一些成分叫叶酸。
2: 叶酸
0: 叶酸没错啊。

0: 远红外线来讲给你活络、
1: 欸
0: 哦、我还有一些成分叫叶酸，
2: 对，
1: 叶酸，叶酸没错啊。
0: 哎，五十，
2: 叶酸不是，叶酸不是孕妇爱补充啊。
0: 丢丢丢，有用孕妇生完孩子之后，一挖到加米加够，那出气啊，
2: 那出气，那糖猛一叫。
0: 哎，丢丢丢，这样补充叶酸。
2: 对，
0: 所以从我们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洁牙露就有这个成分。
1: 嗯，
0: 那另外来讲叫丁香酚，因为你要露出气，你也要让你的口齿好啊。
1: 哎，对。
0: 所以我们有这个丁香酚。那当然，我们都是用到最好的一个天然成分，食品级的。
1: 对，
0: 包括能够抑菌除臭的这些小薄荷精油，
1: 嗯，
0: 我们都有，
1: 哦、
0: 所以我必须要讲，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别人做不到的，我全部都给你。
1: 哦，
0: 嗯，欸、
1: 不怪哦，安尼表示讲，咱有真侪，你也可能要食饭，你补物件啊，补袂叮当的，咱买当来个做做。
2: 不怪啊，这个物件你看吼、哦，为清洁开始吼、哦，这、是上基本的，
1: 都
2: 来恁过气化，好啦，都来恁修复咱的黏膜，
1: 对，
2: 都咱恁个气化袂萎缩去，
0: 对对对，
2: 哎呀、啊，
0: 所以他是来讲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我都知道大家都很要牙齿。
1: 哎，
0: 健康嘛，
2: 卖
0: 敏感嘛，
2: 会
0: 当食山顶海味嘛。
2: 当然啦。
0: 啊，问题是你喙齿袂用惊，你听话一直萎缩，底下正啊疼，你要安怎食？
2: 哎，对。
0: 所以它就是解决现代人口腔的问题。
1: 对。
0: 还有一件事情，小朋友是不是在掉牙齿的时候？
1: 对，
0: 是不是有一个抗嘴？
2: 对。
0: 哎，我甲伊讲，伊迄个时阵，伊拢无爱露嘴，为什么？会疼嘛？
1: 会疼。
0: 妈妈，我跟你讲，你都把他那个我们的洁牙露敷在他的伤口上，都成功一加落去，不要紧，食品级，食品级，它可以让伤口别个更加坚挺。
1: 哦，对，所以讲其实咱讲到这个咱的洁牙露吼，伊就是主要对着咱口腔做清洁。
0: 是，
1: 过来就是修复掉咱的珐琅质，
0: 是，
1: 佮修复掉咱的牙龈，
2: 对啊对啊，
1: 佮会当互咱这牙龈你有萎缩的所在，哎，佮会当互伊卖，对讲互伊佮好起来，
2: 对啊对啊对啊，哎，啊都来马姐，我就请教一下，
0: 是，
2: 然后一个嘉义的哈黄妈妈已经问啦，伊讲伊的伊牙齿是活动的假喙齿，
0: 哦，假喙齿，
2: 啊假喙齿你讲会当泡。
0: 哎，
2: 泡偌久？
0: 哦，不要紧啊！你泡到你过冬刚买
2: 冷冻
0: 就使啊。
2: 啊，个摕出来落落。
0: 对，
2: 啊，伊会轻化嘞。
0: 我跟你讲，嘉姐啊，阿姐就讲，哎呦，歹势啊，我都无喙齿，我应该唔免露
2: 啊。
0: 我跟你讲，阿姐啊，你更加爱露。
2: 好，
0: 你想呐？你用假喙齿安尼戴条条戴规工了，你轻化会正会听。你就用这洁牙露好不？露在手上，安尼露露诶。可以俩连远红外线，
1: 哦，
2: 用修剪头啊，雷露天花啦。
1: 喂，你好。
3: 喂，
2: 嘿，哎，陈大姐你好。
3: 被几周？
0: 哦，好，
2: 好，洁牙露几周了哈？
3: 嘿，
2: 哦 ，OK。
3: 啊，后，哎呦，后日拜
2: 几？
3: 三再加起来。
2: 拜三就是5月6号哦，嘿。
3: 哎，
2: 好 ，OK， 没问题，
0: 没有问题。
2: 好，
1: 谢谢你哦，
0: 谢谢。
3: 下白配
2: 哦，哦，你要啦哈，好 ，OK， 好。好，再见，拜拜。
1: 哦、拜拜。
2: 好，宅配5月6号。
1: 对，所以讲吼，其实咱啦对着这九次元的，咱今日有台推荐介绍这个远红外线的洁牙露哦，今天是全方位拢甲你顾较到。
2: 对，
1: 咱免伫外口有真济吼，你看诶有足侪齿膏，伊拢甲你分讲哦，啊，你这要顾啥物诶？你这要顾啥物诶？你这要对有真济对讲，啊，伊这要互你卖。敏感性牙齿备用诶，还是讲你这是气化备用诶，还是你这什么备用诶？
0: 我先讲哈，
1: 全部拢过较高啊。
0: 气化一点有空嘴，一点底下真疼，
1: 迄
0: 毋是好代志哦。话人讲不要紧，既然医生讲我这有膏，我跟你讲，喙齿疼无有膏啦。你就是要解决它细菌的问题。
1: 哎，对，
2: 嘛无细菌，伊都袂疼啦。
0: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因为这里有拿到治疗专利啊，我你气化哦，卖给我底下真疼，卖微。
2: 对，
0: 好，你的空嘴赶紧好起来，
2: 别
0: 让细菌一直入来。
2: 对了，
0: 啊，够有，假使讲你吃物件无小心过敏，嘴子也闭起，你都可以用。
2: 哦，
1: 对，
2: 会当落去点，会用落去抹。
1: 对，啊是讲咱这常常容易嘴破的，咱这朋友吼，咱这时代嘛，同款会当来家用看卖啊，会当摕来家落嘴啊咧。对，啊，若讲到咱这节啊，如果用广告时间，佫剩一寡，无咱只一大小小广告回台，但佫较了解者，咱即摆来进广告。咱这支咱讲的洁牙露，当初是咱马姐要要用到远红外线这个物件要甲植入。
0: 对，
1: 真的是迄当阵我看到，我是讲，想哪你做一个洁牙露，你要用远红外线。
0: 因为大家知影我有慢性疾病嘛，我都不必会讲，可是我也是人呐、啊，我也是会有敏感呐、啊，甚至你刚怎样甲油啊，常常甲油啊注射，你也。气化一直正的啊，我就问医生，我有洗嘴，想到我整个嘴都是油阿鼻，因为我先讲一件事情。

0: 你吃油要注射，我们很多的黏膜组织也好破坏、
1: 哦，
0: 所以我都不要都补物件。
2: 对、
0: 哦、啊，我问医生要安怎、嗯，他说你都用天然的就好、嗯。结果我们的博士哦，嗯、这个时候我们台湾博士研发，嗯、他是专门做生态的、
2: 嗯，
0: 然后他想说，以前我们只是防护而已嘛，
2: 对、哦、对、哦、对、哦。
0: 但是我跟你讲。因为以前的防护都有酒精、
2: 嗯、
0: 可是医生说你都不可以用酒精、
1: 欸、
0: 所以我就直接用这种东西、嗯、它可以针对你去看那些症会老会会有波浪会一出现有肉我跟你说你就用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打刚早晚早晚早晚一个月你会发现到它没出血啊
1: 对
0: 啊还有最重要它没症啊
1: 没
0: 一直破啊还有你就算常常这个有到鸡嘴去的啦
2: 吼，
0: 啊袂常常发炎，
1: 对，
0: 这是很重要一点。
1: 尤其咱也有真侪咱的大哥吼，恁老咧食薰的有咧薄冰凉，
2: 薄冰凉，
1: 你较容易嘴破这种的，咱真的赶紧甲顾起来。
2: 是，
1: 对，因为有时啊要叫你戒冰凉，这基本上反正你戒袂起来。
2: 哎，歹戒啦，
1: 嘿，对，歹戒。啊，问题是讲哦，你真的口腔的黏膜，你真的要好好戒顾起来。
2: 真的就方便的，你若讲真的无闲吼，安尼落嘴甲落落的安尼。我你讲，上无迄个菌，卖掉到你的鸡翅旁内底。
1: 是啊，对，咱今日咱这吼原价一条980块，今日咱就是买三送二，五条退回去，只要1980块。
0: 我先讲一件事情，为了母亲节专案，因为刚刚我想，本来我说三支1980，
1: 嗯，
0: 最多送一支，
2: 对对对，
0: 结果。那个谁雅文说谁跟你说送一支要成双谁跟你送一支、
2: 嗯啊、
0: 但是我就讲了今天就而已
2: 对
0: 接下来涨价你不能怪马牛说哎呦你这人那也不高一数不好懂因为我要给你做到好，
1: 嗯、
0: 要用到好，
1: 是
0: 是安尼。
1: 对，啊对，咱今麦，
2: 我记得今麦存21周年啦，嘿啊，
1: 今麦存21周年，对啊，所以讲咱今麦后手存上尾啊21周年，咱若讲要电工做袂了，咱现场专线电话0800886126，喂，你好，
2: 小大姐你好。
1: 喂
2: 喂，摩西摩西，
1: 哎、欸，
0: 哎、欸，我有有，
3: 我被
2: 一走，被一走了哈，
1: 好，没问题，
2: 好，给你点击啊嘿。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安尼即摆后手剩上尾啊20周
2: 尔，
1: 这20周就搞歹势，无通我做对家，
2: 咱马姐嘛不好人对家，
1: 不好人对家，好喂你好，
2: 哎，蔡大姐你好哦，
3: 哎，我接不了，
2: 好，你讲，
3: 一个喙齿吼，
2: 嘿，
3: 有
2: 弯起来无？
3: 啊有
2: 乌乌安尼，
3: 啊人人
2: 个，
3: 啊即摆
2: 是
3: 要
2: 安
0: 怎
3: 处理？
2: 他
0: 什么意思？
2: 弯起来了，啊有人人有空
0: 嘴呀？哦，那表示你无到吧？你没有那个假牙没有做得很吧？是不是？
3: 无做假牙。
2: 无做假牙，啊你一个空嘴都遐是无？
3: 无爱最近拢吼，大只拢乌乌安
0: 安。啊，他牙龈萎缩了。
1: 哦，哎、欸，也萎缩起
0: 来。你萎缩起啊？
2: 嗯。
0: 哎、欸，你爱声音，我甲你讲，你着声音，互医生检查者，然后你上基本的上清洁做起，头早暗早暗拢来使用，
2: 嘿，
3: 露露的还是。
2: 你有用，因为你即马无牙齿啊吼，你要用咱的镜头啊吼，啊，问者洁牙露露去甲露露的，你袂当互伊生菌都内底哦。
3: 啊，
2: 伊
3: 就是用用起来洗安尼啦。
2: 啊，无啦，迄位卖都用起片，啊，都无牙齿的，你用起片嘿，你的齿会疼啊。
3: 你话是袂听，
2: 有
3: 去学迄个喙齿科有去办喙齿起来哦。
2: 嘿嘿，
0: 哦，他已经没有牙齿，
2: 无牙齿啊哈。OK， 你无去，
0: 啊，我
2: 你的牙刷都要拣起软的吼，莫去伤到你的迄肉哦嘿。
3: 啊，我
2: 咧
3: 要加一组来。
2: 啊，一组啦哈。OK，
0: 谢谢阿姐，谢谢。
2: 哈？
3: 你要
2: 加在日本的？乌鸟的加过哈。
3: 暂时搞。
2: 乌鸟大概拜三拜四，你都会收到啊。
3: 拜三拜四安
2: 尼哦。嘿。
3: 啊，买两拜一吼，安尼好，我
2: 再。对啊，有去处理啦吼。
3: 哎，好。
2: 好，谢谢你哦。
3: 知影吼。
2: 哎，这你在卖疗香
1: 呀？那挂聊了哈。
3: 哎
1: 对，安尼对。
2: 好，谢谢大姐哦。
1: 好，
2: 谢谢你，
1: 谢谢你啊，谢谢。
0: 我解释一下哈。
1: 对，安尼存十九组哈。
0: 哎，我先解释一下，一般来讲，你牙龈发黑，表示你里面基本上已经就是细菌感染。
2: 哦。
0: 剃完我 O A 有细菌嘛？不然呢，剃完
2: 我是我给去搬，我问下，我给去搬掉，那把是粉红色的啊。
0: 对啊，
2: 那 O A
0: 细菌。
1: 哦、
0: 就细菌，而且你已经吃固冻安尼，你无注意到、
2: 嗯，
0: 所以我先告诉你，但你卖讲啊，你两个坑好烂，未使，你还是要帮助他不好，你就算讲你做假喙齿，你嘛要好摘掉，好
2: 去
0: 喙齿倒去哩。
1: 哎、欸，对啦，对啊，对，咱今日有大家推荐介绍咱的洁牙露，就是油头，咱是都好，比如买三条送咱两条，
2: 总共给你提五条，等于1980，
1: 1980块，后手剩上尾啊19组尔，咱若要定岗主文的，就咱的现场专。刷电话0800886126，
2: 0800886126。

0: 哎呀，
1: 给你给你给。爱情的时间，跟咱即马喊左手的时间差不多啊，即马一定是九点三十分啊。
0: 对，嗯、啊，不过即马来个剩十三周，
1: 剩十三周，
0: 剩十三周。
2: 我先讲一件事哦，口腔的问题，大家一定讲健康是第一道防线，
1: 对吗？对啊，系啊。
2: 你想看卖 COVID-19 的时阵，是不是大家用戴口罩？
1: 系啊，对啊。
2: 哎，为什么怕细菌来啊？
1: 系啊。
2: 所以那一阵子哦，常常人吹气有问题，唔敢去看医生，
1: 他一定唔敢，
2: 唔敢。我跟你讲，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把这个刚好。我打给气赢，那时候刚开始嘛，对疫情的时候刚开始，我打给赢，打给多啊嘛，唔相信哦，那有可能，
0: 对
2: 我跟你讲，无可能，你都用药，你都相信有可能，
0: 对啊，本来相信无可能诶，喂你好，
1: 诶，咱来开许大哥吗？
3: 嘿嘿嘿，
1: 哦，许太太你好，嘿嘿你好，嘿，
3: 你
1: 好，
3: 我是张永嘉啦，
1: 嘿对，你讲，
3: 我是
1: 正
3: 听你讲气哥嘛，
1: 嘿对。
3: 我是九十岁啊，喙齿哦，下骹拢无喙齿啦。
1: 嘿嘿嘿嘿。
3: 哦，啊，即摆人咧，有即摆其实嘛，喙齿毛也嘛咧疼。
1: 会疼会肿吼。
3: 嗯，爱疼啊！拢我以前有买红拍红，你看咧，感嘛是无啥哦。
1: 安尼吼，
2: 那阿姐，我即摆跟你讲吼，
1: 这马姐啦，马妞啦，
2: 你就用姐姐，哎，对，马妞，

0: 你叫我马姐，我拍摄。你就用这只洁牙露哈，你用你的手指头啊，你去抹你的起花，你就抹，可以抹，差不多三分钟了后，抹抹一下哈，你用水感觉给它配掉。我跟你讲，因为伊都是
1: 露露的，
2: 嘿，露露的，对对对对，
0: 干干的，爱三分钟哦，
2: 三分钟哦，
0: 哈，好干干的，
2: 啊，好消静子嘞，好消静子，
0: 对对，
2: 好，嘿，对对对，
0: 伊无有爱成分，你没烦恼。
2: 啊，你个空嘴吼，个静啊，个空嘴去修复会较紧，
0: 对，因为有红外线。
2: 啊，对，哦，未食就废气啊，
3: 真的，
2: 哎呀，啊，你冇用，
1: 冇后生拢冇出气
2: 啊，对，啊，你冇用起面啊，啊，阿姨，你冇用起面啊，哦。
1: 嘿，
2: 你用你的镜头啊，落去问
0: 问，
2: 嘿，你去问一下，嘿，
1: 好好好，
2: 安尼努力起换就好，嘿。
1: 我其他拢无出去啊。
0: 哦，你有啥物问题，咱来打电话来问，阮后边拢有客服专线。
2: 好，
1: 好，
2: 好，好，谢谢。啊，给你电子做起来哈。
1: 小林他妈正啊，长得真好咧。
2: 谢谢啦，谢谢哈。我给你寄一组粿给你嘿。哈。
1: 啊。
2: 我刚刚来，你寄一组粿给你啦。
1: 好好好
2: 好好，谢谢，好好谢谢谢谢。
3: 喂，你好，
2: 嗨，你好，
4: 你好，
2: 哎，李大哥你好，
4: 你好，哎，五条是1980，
2: 是的，是的哈，洁牙露，
4: 一样是礼拜三到吗？
2: 礼拜三哦，哎，偶尿哦，对，
3: 可以礼拜三，
2: 礼拜三或者礼拜四啊，因为有时候黑猫现在货太多会塞车。
4: 好，1980哦，麻烦一组。
2: 好的，
3: 松龟山还是林口啊？
4: 那个龟山那个帮我删掉好不好？
3: 哦，好，没问题。
2: 好，所以我们地址现在都改林口区这里了哈。
4: 对对对
2: ，OK， 没问题的哦。
0: 谢谢你，谢谢，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好，拜拜。安尼，今麦后手剩十几组了。
2: 哎，你倒算嘞？
3: 没记啊，
2: 无啦，倒十三，剩十一啦，
3: 剩十一组了。
2: 你等下无搞，你一组提出来好啦，我来讲啊，未使讲。
3: 边啊，迄个无算，咱都卖干啥做？
2: 无啦，啊，咱招聘招假啦，
3: 对啊，咱存在一组尔啦。
2: 哎对，嘿，
0: 好，那我先讲哦，起码的问题最重要，他就你都讲迄阿妈，
2: 阿姨，
0: 阿姨哈，阿姨就讲，哎，我后生无啊，无都食物件，食咁多，无都食物件，你营养不良。
2: 哎啦，
0: 嘿，嘿，是注射哦，啊，食药啊都袂好啊，所以上好起码用家会当补，哦，会当补，会当
3: 物
0: 件，存在重要。
2: 其实哈，特讲哈。当食物啊，食了嘛会涩，对不？系啊。
3: 有时啊，咱这吼对着家己的身体健康哦，咱嘛是爱往补这面。
2: 不过以后拢以前那底到迄九十几岁的阿姨吼，讲真嘞，因迄时代就是安尼，你咪拢啊食营养，你咪啊去顾家去，都都安尼尔，对不？系啊。所以无法度啊，今嘛无紧，咱只有一种好的物件，马姐炸来这远红外线的洁牙露，
3: 对，来当提灯去大家做。
2: 对啦，你的气化都袂都给它净啦，都给它破啦，
0: 要闭锁啊。
3: 对，还是讲咱有真侪你来吹。去吼，较敏感的，拢会食着烧，食着冷，拢会酸冷痛。咱这同款拢会当来个做着使用。
2: 是是
3: 对，咱今日大家推荐介绍咱的洁牙露，就是犹太哦，咱许多好朋友五条提上去，只要1980块。
2: 咱即摆就剩十一组，卖了都无啊。嘿，
3: 对，后手剩上尾啊十一组，咱若要订购组门的，留咱的现场专线电话0800886126，
2: 0800886126。

0: 常好听的一首老歌曲《
1: 魂萦旧梦》
0: 啊，对啊，
2: 这首歌播了，你两个背起来在跳舞，我对袂，我对袂着
1: 你。你别安尼讲，我跟你讲，迄旋律好人的 melody 的，给我陶醉啊。
0: 听讲真吼，马姐，我你请教者，听讲伊炸吼，伊炸，
2: 对，你讲几代？你来讲伊炸
0: 台式，
2: 老三台
0: 乱讲，
2: 老三台，
0: 嘿，伊炸三台时阵台式，迄个什么歌星有无？白嘉莉他们的，每个吼都要大眼。浓眉，然后重点牙齿一定要白。
1: 我跟你讲一件代志，你看即马大陆所有的女主角、男主角，不管有穿无穿，拢是喙齿好，拢喙齿水。
2: 对。
1: 然后呢，伫大陆要做贴美白，美白贴，我跟你讲，真侪人了喙齿拢歹去啊。
2: 哦。
1: 人啊，因为那个是化学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台湾比较不主张。OK。
2: 了解。喂，你好。
0: 哎，彭太太你好。彭太太，
3: 喂，
0: 彭太太你好，我是雅文。
3: 啊，你雅文哈？
0: 哎，对。
3: 我讲，我是要甲你问讲吼。
0: 嘿，
3: 我滚手机诶。
2: 好好，带你到达来，到达来。
3: 顶礼拜甲你买啥
0: 蔓越莓，嘿，对，嘿。
3: 嘿，有成分敢会使食？
0: 哎，三日，嘿，无要紧，嘿。
3: 嘿啊，还有诶，啊，有机的。
0: 跟油漆无白系
2: 啊？油漆啊，
0: 也当利尿啊，会乎你白油白较大，白白较顺诶。
3: 啊，是嘿，是嘿啊。我就是放尿细胞，
0: 哎，
3: 我家己买顶礼拜啦。
0: 嘿，对对对，嘿，对对对。
3: 啊，迄个，我少问者吼。
0: 嘿嘿。
3: 迄款，讲啥？你食几粒啊？
0: 你即马讲保养吼，你就一工保三四粒就会使哩。啊，我以前较严重，所以我拢啊，我拢饭饱就拢保两粒两粒安尼。
3: 啊，我自己食两粒呢。
0: 伤少啦，你嘛。嘛，下早无食，你嘛中昼甲暗顿拢食两粒，当作说水果去减就好啊。
3: 一盖两粒会使啊？
0: 会啦，会啦，嘿啦。
3: 啊啊，直接食几粒？
0: 你都食三四粒拢会使哩。
3: 三四粒啊？
0: 嘿，对对对对，嘿，嘿，无要紧。
3: 就问一个
0: 哈。嘿嘿。
3: 啊，我我咧食慢性病的药啊，不能做回家啦吼。
0: 买啦，咱一点钟，
3: 嘿，一点吼，
0: 嘿，一点钟哦，嘿。
3: 哦，啊，一盖食两粒会使啊？
0: 会使哩啦，嘿啦。
3: 好，
0: 嘿嘿嘿，
3: 自己头食两粒至三粒哈，
0: 嘿，哎哇，三粒四粒啦，
3: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好好，拜拜哈。
2: 独家算广告哦，
0: 好。
2: 嘿，广告时间无啊，这讲内底有真侪都会去用。会去用卡掉，这朋友拢爱听音乐的吼。
0: 好，拍摄拍摄哈。
2: 对啊，所以讲有时啊，咱这吼，哎，无论讲咱喙齿好啊歹吼，其实这喙齿好最重要。你看咱有足侪运动员吼，大家喙齿拢是好的。
0: 是，
2: 因为这喙齿除了咱一般咱认为当中讲要补物件来讲，其实伊唔呐讲是补的问题咧，伊个影响到咱身体足侪机能的。
1: 因为为什么牙齿好的人来讲，他吃的东西营养可以吸，可以当 keep 吸啦。因为我问过哈，加济人哈，像我自己有打药，我打完药之后，我都讲物件，我都讲你都无体力嘛。
0: 对对对。
1: 啊，不过因为注油啊了，你嘴都会就吵就苦诶。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跟你讲，我用的物件都无酒精的成分。
2: 对。
1: 因为要解决你口腔有些安尼就
0: 细菌呐，
1: 细菌的问题。所以我跟你讲，一般来讲，有用酒精的情况较好。他们讲用酒精是会刺激，等到会造成空脆。

0: 所以我告诉大家，这根本就无酒精、无化学、无有害成分。
1: 对，这个节牙露真是足温和诶。
2: 对，啊，问题是讲后手即马剩上尾啊六组尔，还
1: 是
2: 嘿，即马后手剩上尾啊六组尔，这是无通我。
0: 今仔日是五支哦，是亚文跟阿正要求的哦。无，本来我今仔日是四支哦，赶快介绍减一支。
2: 对
0: 啊，今仔日因两个要求佫加一支。
2: 对
0: 啊，后盖来拍摄。恢复原价，
2: 好好，哎，对，
1: 后拜后拜，
2: 后拜后拜，代志咱后拜再讲啦。我这老搞明白。
0: 不过哦，连续假日过后，医生哦，明仔大家拢要上班嘛，
2: 对哦，
0: 啊，囡仔人要读册嘛，那我感觉囡仔读册时阵，尤其最近哦，很多小囡仔人在考试啊，要考试啦，起码得要五月嘛。我跟你讲，考试的时阵哦，囡仔人哦，常常嘴破，
2: 压力大，
0: 哎，压力大，你就用这吼，给落嘴。我跟你讲，就算我无洗嘴时阵，伊落嘴时阵，气化跟这个黏膜卡卡被受伤。
2: 对，所以讲哦，咱这无论讲咱是要顾着咱的嘴齿也好，咱的气化也好，咱口腔黏膜也好。无论讲咱即马诶，喙齿搁做用镜，还是讲咱有真侪朋友已经咧挂假喙齿诶，咱拢会当来甲做着。
1: 这一家大细拢会当用啦，吼嘿。
2: 对，啊，对咱今日大家推荐介绍咱诶洁牙露，就是优泰，互咱许多好朋友五条退等于1980块，
1: 全部拢是新货哦。
2: 对，后手剩上尾啊六组尔，咱来要电工主文利用咱诶现场专线电话0800886126，
1: 0800886126。

0: 大阪小雨。
1: 小雨，
0: 欸，嗯，
1: 这跟那个日本歌曲有一些相像哦。
0: Osaka是不累
1: 啊？嘿啊，对啊，
0: 那是大阪，
1: 叫大阪时雨。
0: 嗯，啊，小雨要怎么念？
1: 可哎呀，哎呀，哎啥？
0: 啥？要要红口齿上口。
1: 阿妹，
0: 阿妹，阿妹，
1: 下雨是妹阿妹嘛？
0: 嘿，
1: 啊，小是可嘛？
0: 可
1: 可啊，嘛就奇怪。
0: Osaka 什么？
1: 我你讲
0: 可阿妹，
1: 有当时啊。有当时啊，那咧翻到因咧，
0: 跟咧无同款，
1: 无同款啦。我喜欢是自己自己安尼落去翻的啦。
0: 哎啦，跟遐无同款啦，哦，每一个粤语拢是安尼啦。
1: 系啊，无同款，未使安尼翻。
0: 未当我变，
1: 安尼翻就奇怪，就歹听。哈
0: 哈哈！咱的艺术跟伊的艺术应该都无同。
1: 嗯，是啊，系啊。
0: 而且日语要学伊个足多敬语啥物嘅，所以讲伊个差别就足多。
1: 对啊。
0: 唔是讲这个字倒起来就是啊，这念法咧。虽然讲这倒起来，啊，问题是讲伊艺术会变作无同款。
1: 哎，欸，我你讲伊有的字吼，你同款嘞，啊，用多一句，
0: 头前
1: 后边甲对起嘛，无一定。
0: 哎，无一定会同款。
1: 伊是跟咱来台湾话同款啊，咱咱国语嘛差不多啊。
0: 是吗？
1: 系啊。
0: 对，差不多。
1: 伊俄罗斯。啊，
0: 你都会来？
1: 我你讲，伊日语的俄吼，咱拢念，伊拢念俄罗。伊差我真正吼，
0: 俄罗。
1: 伊银行去上班时阵的。阿姨說要領錢，我說你要領多少，我領歐盧，歐盧，歐盧是什麼，我說他用幣的，哦，兩萬，兩萬啦，
0: 欸，我第一次聽到呢，
1: 二，兩，
0: 二是歐盧，
1: 歐盧，
0: 這很奇怪，
1: 那一般是一斤二嘛，對吧，
0: 對啊，對啊，
1: 歐盧，不是你去看一些爸爸媽媽，你看歐盧真的有人聽有
0: 应该是较老一辈较听
1: 的，对啦对啦，系啦，反正这就是到位的话语吼，啊，只要听有就好啊。
0: 我都沟通最重要。
1: 哎，无，食饭，
0: 食
1: 饭，食饭，
0: 食饭，
1: 食饭，
0: 食饭，
1: 安尼啊，
0: 那叫食饭，那是噶是宜兰那边，人家讲宜兰那边的口音。
1: 啊，食饭呢？
0: 食饭哦，
1: 啊，食饭是倒位？
0: 客家人啊，
1: 客家人啊是那个广东话，
0: 客家人嘛，
1: 客家人哈，
0: 客家人食饭。
1: 啊，广东话吃饭怎么讲？
0: 不知道，我那有被攻击。
1: 哦，对了，反正这种讲这话语，我感觉讲吼，真正真嘛真有真心色啦吼，都会以话语拢无啥同款啦。
0: 对，啊，不过有嘢就是你啊，因为世界去行行，你就会发现讲有足侪所在，因咧讲话，你甲咱拢捌听过。
1: 对啊，系啊。
0: 其实甲咱的艺术拢要讲啊。
1: 就像之前有一个哦，迄个厦门的官府要先问一个犯人，啊，迄官老爷就讲吼，你叫什么名？伊就讲我，伊就讲。李先讲
0: 哦，
1: 伊就讲啊，关老爷就讲，我叫什么名就讲出来。哎，就是讲我叫你什么名，你问我先讲，你叫什么名？伊讲我李先讲，然后伊讲无啦，但你要甲抬一抬，你知？伊讲但你唔是啦，我姓李啦，
0: 伊叫李成广啦，
1: 啊，叫做先讲啦，嘿呀，先单的先啦啊，迄个。公哎呦，广东迄个公台公啦，叫做李显公、
0: 李成广啦。
1: 我讲哦，这嘛真趣味吼。
0: 对啊，有在这有啥？
1: 李显公，
0: 唯一的问题，那就特别的。
1: 哎，对。
0: 啊，而且咧，我感觉台湾较厉害，就是因为台湾可能我对其他国家较无了解，台湾个分口音的问题。
1: 系对。
0: 每一个所在个每一个所在。
1: 啊，当然啦，系啊，有腔口的问题。
0: 嘿，都有感觉，哎，这袂歹。
1: 姓吼叫名好啊，
0: 嗯，
1: 哦，我是叫你阿正，
0: 嗯，
1: 有个人叫啥？丁啊。
0: 哦，
1: 丁啊，阿都后边，
0: 系
1: 啊，
0: 系
1: 哦，
0: 系对，
1: 哦，啊，有个人就啊，就说俊啊，
0: 哦，
1: 对不？啊，咱一般咱大众叫阿俊，
0: 哦，嘿，
1: 阿去头前，
0: 阿头前个啦，
1: 阿头前，
0: 我咪阿后边，哈哈哈哈
1: 哈
0: 哈。就我那叫，我那叫时段吼，有个人不是叫阿伯还是阿叔吗？
1: 嘿，是啊，
0: 诶，我叫伯阿叔啊，
1: 啊对，对，所以恁的伯啊，是恁的阿都阿后边，
0: 我阿后边。
1: 所以讲，你啊，拄到时段阿后边，阿嘛是说，他平辈你都阿头前，
0: 阿头前，嘿，阿啦，嘿，对，诶，今天有差嘞，
1: 哦，
0: 诶，不过平常时啊，你讲话家己较未去注意啊，是拄好你讲着，我才向去收着这。
1: 系啦系啦，讲一下笑开笑开，大家听啦，
0: 大家帮分享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吧，
1: 反正嘛，存无存在三四周年，
0: 存一周年，
1: 存一周年哦。然后阿妹也就去了，
0: 对吧？存一周年。
1: OK， 好，来，咱马姐伊推荐的这洁牙露啦，远红外线的洁牙露哈、不管你要洗吹气，还是讲你要多多漱口水，好、还是讲你要洗气花，好、咱就用咱的镜头啊。哦，啊，来点到你的气花，卖好铺，卖好尖，卖好空嘴，安尼个够还好。
0: 对，
1: 哎，对，
0: 当然，
1: 你咧加嘴气，唔要倒去哩，唔就发多薄面嘅啊。
0: 对，当然使用看卖
1: 啊。哎，是啊，是啊，
0: 就把使用把集中
1: 咧。Last door，
0: 对。咱即马来安排，这首是谢晶晶为咱所演唱的歌曲《心儿亮晶晶》。

0: 在两点钟的时间，也紧就到啊，
1: 小姐就到啊。
0: 哎、嗯，阿、欸、非常感谢咱空中指导兵哦，长期间对着阮的支持加好。咱后续的节目更加精彩啊！后续的节目咱阿良、
1: 小彤，
0: 伊会继续在空中为大家来做服务。
1: 是，
0: 而且阿正、
1: 亚文，
0: 祝着咱空中的指导兵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大家平安，
1: 大赚钱哦！
0: 下礼拜感谢时间，感谢进入咱空中再相会啊！再见，
1: 拜拜。

0: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咯。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0: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2: 亮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3: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4: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2: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0: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4: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4: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5: 舒服巴士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6: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好啦，咱这进来空中时代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快乐，
1: 大家平安。
0: 是啦，真感谢大家啊，准时伫这个星期假日的下午十点收听到咱本台本周日啦。所要进行的节目是咱红福创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现场遇到含咱的阿亮啊，
1: 我是小彤，
0: 两个人伫这云服务一直着按耐啊。全国唔免立钱的专线电话提供予大家多拨多利用，0800-88-6126
1: 0800-88-6126
0: 两点钟过120分钟，全部是遇到咱红中白公司，
1: 以及着圣和白公司，
0: 两间老白老二号的公司，咱联合赞助提供哦。同时，伫只嘛感谢咱只姐姐、老大哥、老大姐啊、爸母啊、阿公阿妈，恁咧甲咱收听啊。谢谢罗兰哈，来节目一开始安排着好听的台语歌曲嘞，
1: 好听
0: 啊，
1: 好听，
0: 好听你，
1: 对，
0: 好来来，谢谢，
1: 好听。

0: 好来，好听啦。
1: 是。
0: 是歌遐的名叫好听。
1: 好听，对。
0: 来，时代好朋友，这暗时啊，暗尾拍，暗尾头啊，这个买班车啦
1: 吼。是。
0: 0800-88-6-12-6啊。今日喏。安尼真无简单，会当邀请这位吼，重量级的人物来按节目现场，这阿妈佫共邀请来，歹势啊！
1: 嘿，伊伫台北吧，北部啊，嘿啊，
0: 来，抱我先甲邀请一下，按这个。

0: 深洋行啊，那个
1: 深哥，
2: 哎是
1: 深董嘿，
2: 是的，深哥啦，深哥，哎呀，哦哦，来来来，阿良你好哈，小童你好，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哈，我过来啊啦，我过来啊啦，
0: 我过来啊，
1: 深哥那来，咱就知影讲有好康，
0: 好食
1: 诶，
2: 啊是啦，
1: 未歹诶，
2: 啊，都讲重量级的哈，有啦，我体重是有较重啦。因为迄个比人比较贤食吼，所以汉草有较好一点。
1: 拢最好食的啦，
0: 所以这食的拢较无简单啦。
1: 对，
0: 拢一般唔是讲一般人当去找的，
2: 是
0: 这拢开咸水的。
2: 啊，你讲吼，嘿啦，阮伫迪化街吼，就阮阿公吼开始徛店嘛，六十年啊啦。
0: 哇！
2: 啊，阮遐是算一级战区啦。哦，你甲讲，咱的家里头有观光客，平常时也有一寡老主顾吼。你若讲品质吼，小可走去吼，歪嘴鸡拢知影。
0: 嗯
2: 哦，这吼食甲淋淋啦吼，啊所以对这个品质的要求吼，会较悬一点嘛。
1: 哦，
2: 啊所以讲吼来吃吼无好的物件未去介绍。
1: 嗯嗯
2: 哦，啊你讲阮规年烫天吼，即马店内啥物未较好诶吼？其实是安尼，即阵啊天气吼渐渐会较变热啦吼。
1: 哎对对，
2: 爸爸妈妈有时胃口较歹。
0: 哦
2: 啊胃口歹吼，咱来讲者，咱讲譬如讲咱像我少年时去日本吼，去学因的这个食食的习惯啦吼。
0: 嗯。
2: 啊，人遐年遐长岁时吼，拢会补充到伊足够的这个营养素啦。你看伊一顿用遐侪盘啊，大项嘛爱食着对无？爱食蔬菜啊，对无？爱食着一寡迄个纳豆啊，吼啊，这个米素汤啊，爱食新鲜的这个鱼肉啊，吼肉类的啦，吼啊，当然讲到这肉类，这就是重点嘛，
1: 吼。
2: 食肉当然，咱因为日本迄个所在较冷啦吼，鱼也较济吼，较鲜啦吼。啊，咱咧食一般除了食鱼啊肉以外，嘛是食一寡猪肉啦吼，一寡肉类的物件来补充着咱的蛋白质。
0: 嗯，
2: 啊，咱卖讲这个，咱讲这个食食内底食肉这个代志啦吼。日本的这个医学专家有特别讲吼，即马咱。老大人拢吼，医生甲你讲啊，我话你讲啦，唔通食油草啦，唔通食遐济肉啦，哦，啊无有胆固醇啦，哦，血液罗啦，但是吼，这是唔对的讲法。
1: 嗯，
2: 为虾米你知道？因为即卖吼，真侪爸爸妈妈拢有单讲一个肌少症。
1: 对，
0: 嗯嗯，
1: 正经诶。
2: 肌少症甲老化无同哦。诶、爸爸妈妈，你然后想到啊，无法的啊啦。去菜市啊买食物件，赶袂起来啦！哦，啊公车也爬袂起去啦！哦，上一个车落车拢无人，我老啊啦！啊，其实迄唔是老吼，是你的蛋白质跟氨基酸食了无够，
1: 迄个原料无够，吼，你的肉无够烂啦！
2: 哦，啊，你讲阿生啊，我知影爱食肉，爱几箍里遐，我都连喙齿都无，我是变哪么？啊，都无法多食啦！哦，来，啊，这个问题吼，伫阮伫化街吼。拢有一寡内行的知影啦，哦，你讲爸爸妈妈拢啊，你讲啊，除了讲哦，一寡阮毛较好诶，即个肉酥啊有啊，之前无介绍诶啊，
1: 对对对，
2: 哦，啊，你讲肉酥，我若定出门哦，我无闲啦，无闲通我变诶啦，大家厝还佫空一点袂咧啊食对无，啊，佫佫较方便诶，哦，我咧讲，咱拄下咧讲诶，逐天拢爱食着真正正确诶，即个蛋白质甲氨基酸，啊，即种诶吼，咱讲诶，咱即种物件就是。爱随时会当早起辛苦补充的，这才是好。
1: 健康
2: 哦，啊这哦，咱
1: 讲。到时阵就当时起起来吃吃。
2: 啊，对对对，这介重要哦。爸爸妈妈，咱逐天啊有够补充，你会感觉你睏起来就较有精神。
1: 哎，对。
2: 体力就较有。
1: 嗯。
2: 哦，啊这吼，我跟你讲，咱都要讲对，每四个人吼都有一个有这个肌少症，都是营养较无够。
1: 嗯嗯。
2: 哦，啊有两种问题，第一个讲啊，我都食袂落啊，天气遐热，我无胃口啊，对无？啊，第二种就是吼，牙口较歹啦，
1: 嗯，
2: 哦，啊，补充了无够啦，
1: 嗯，
2: 哦，啊，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吼？就是讲，咱爱用着上介好的这个原料，哦，来做这个咱肉类的产品。
1: 哦，上介好的原料做肉类的产品。
2: 对，哦，来安怎讲？你知道，咱即摆台湾吼，猪肉，吼。哦，猪肉内底上介好的就是安怎呢？温体猪啦。
1: 温体猪。
2: 什么叫温体猪？
1: 嗯。
2: 透早搁咧行路啦吼，下晡都甲你处理做咱这地
1: 啊，
2: 哦，听起来敢那怪怪，无啦，这是表示讲真新鲜的意思啦，
1: 青的啦。
2: 哦，阿爸爱用多一地吧吼，爸爸妈妈，你去菜市啊，你注意甲看吼，迄温体猪，迄大拢人拢足济，你有看无？
1: 嘿
2: 对。哦，啊过来，上好迄地叫做后腿吧。
1: 哦，较有弹性。
2: 啊，后腿吧，就尻川配迄地啦。
1: 对对对。
2: 哦，后腿吧是安怎呢？吼，来第一个，伊运动量有够。哦，第二点， 伊本身这个三倍的这个比例都都还好
1: 哦，
2: 哦，啊，运动量有够，所以伊本身这块肉吼，伊的蛋白质跟氨基酸的

0: 含量特别高啦。
1: 嗯嗯嗯。
0: 哦啊，所以这个后腿肉一般吼、哦、拢是人诶。肉店拢会上早卖完到即地啦。
1: 哦，上好食，上干净。
0: 哦，啊，咱讲啊，你嘛一般讲啊，你个讲这肉类的制品啊，譬如讲咱今仔日要讲的即、這个，咱这是一个肉干啦，吼、哦。
1: 嗯。
0: 啊，你讲这肉干有啥物稀罕的？啊，鸡啊肉嘛拢全是。哦，
1: 啊，阮那些，
0: 那新的啥物羊的，内底嘛有咧卖啊。哦，来我讲哦，看起来拢同款，啊，实际差有够济。
1: 是安那差、嗯哦？
0: 来，我解说予大家听吼。咱即马台湾吼、哦，会当做甲咱即个正古法的啦。什么叫古法？就拄下咧讲的嘛。自透早甲会保安咧处理起来吼、
1: 哦。
0: 全台湾敢那剩两间啦。
1: 两间在做呢、哦。啊，
0: 一间伫云林，啊，一间伫咱彰化。
2: 嗯。
0: 吼、哦，会当做甲呢，啊，佮维持着古法咯。古法是非常的高纲啦。第二点，即、這个肉吼、哦，咱讲的这拢是咱台湾之外，咱即个银发族的即个中心嘛吼，专、哦、门咧靠咱的爸爸妈妈咧补充营养的用的。
1: 哦
0: 接订单才有做的啦，接订单你知，就是讲即马订单已经摆到两个月后啊啦，吼、哦、啊，这种好的物件就是安怎呢？你一食你就知道都差离在多位，吼、哦，咱第一个爱正后腿吧，
1: 是，
0: 哦，啊，怪温体猪这两个条件啦，即、
1: 嗯、
0: 马、
1: 嗯嗯、
0: 我跟你讲，为什么剩两斤？迄无人要做啊啦，嗯、对不？即马工厂要安怎做？工厂就是安怎？速度爱紧，
1: 对对对，
0: 产量爱大，嘿，哦，爱会当像迄个，比如讲用什么什么冷冻肉什么的吼、
1: 哦，
0: 反正会当做大量，像农夫烧安尼就对了啦。
1: 是是
0: 是，但爸爸妈妈、嗯，咱要食，都爱食着健康的物件，
2: 嗯，
0: 哦，啊，咱讲的这个，咱讲补充着蛋白质吼、哦
1: 嗯，
0: 这都是一个真好的方法啦，
1: 嗯，
0: 哦、是啦，
1: 是啊，所以就是炸来迄项，
0: 啊，对，咱两边再好好来讲一下，
1: 吼、哦，
0: 啊，但是爸爸妈妈，咱就是爱有健康的饮食习惯。
1: 哦，
0: 唔通讲唔通粗茶淡饭啦，你讲啊，凊彩食食袂使，咱一定要注重咱逐工吼，伫个食食当中的营养的补充，
1: 是，
0: 哦，这是上界重要的哦。
1: 咱有当时阿公阿妈，咱就是会知啊，无，我看因就是一碗面，吼、哦。啊，较讲究的，就是讲咱阁有一寡蒸一个卵，也是讲阁较讲究、较好的，阁蒸一条鱼啊。但是通常吼，拢就是一碗糜，啊配迄个豆浆啊，也是讲咱迄个燕鸡啊，有无？
0: 啊啦，
1: 米皮、
0: 啊、配一下咸的安尼，
1: 配一下咸安尼尔，其实拢无够营养对无？无怪哦，阿公阿妈有当时啊吼，走路为虾米会跋倒？因为你的脚的肌肉量无够。吼、哦，你肌肉量无够的情形下，你营养补充无够，你无原料，你的肌肉就会愈来愈消散。所以人即马讲肌少症，吼、哦、是当前哦。
2: 嗯，
1: 吼、哦、肌少症是当前哦。嗯，
0: 这吼、哦、肌少症就是你会感觉你敢那老啊啦，啊那只嗲足忝的啦。
1: 嘿，
0: 吼、哦、啊下晡落去有电视看去啊。
1: 嘿，
0: 哦，这种的就是讲吼你的蛋白质跟氨基酸，迄是算咱的肌肉的一个补充，
1: 是啊，有当时也会感觉
0: 讲，跟体力有关系。
1: 足忝啊，坐伫啊，就想要困，对不？
0: 对。
1: 迄种是不是营养素嘛无啥够？
0: 对。
1: 吼、哦，精神不够。
0: 绝对不是老化，爸爸妈妈，你会有一个错觉，你会感觉讲啊，我老啊啦，啊本来肝发的，现在肝无发的，其实不是安尼。
1: 嗯，
0: 你只要有补充有够，蛋白质加氨基酸补充了有够，好，你的脚就。脚腿加真有力
1: 哦，啊，所以咱的手骨要有力的话，咱、哦、的总讲咱肌肉呐补充有够的话，咱其实菜哪遐较重，咱其实
0: 是也会起来，就是你有给伊能量啊，吼、哦哦，你有给伊能量，肌肉就会开始会生肉，吼、哦，生这个肌肉，这介重要哦。
1: 嘿嘿
0: 啊，第二上的食是，你看人日本人拢注重啊，因逐顿嘛爱食着肉，逐顿嘛爱食鱼啊，对不對、
1: 嗯嗯？
0: 但是咱爱用这个上方便的方式来补充，
1: 是，
0: 吼、
1: 嗯
0: 哦，这是介重要的一个观念。
1: 嗯、哦，所以你早来就是迄种。我敢袂当心
0: 啊！来来来，咱这包吼，咱这讲实在，来来拢爱吼，阮臭皮一个吼，这吼，这阮九点开店吼，十点都袂完啦。
1: 九点开店，十
0: 点。逐工照配给袂，因为这吼，我你讲第一个酸料爱酸加吼，淋淋一定爱用这个后腿吧。
1: 后腿吧。
0: 第二个你甲看吼，这是肉干无唔对，但你看有偌厚，这个厚度吼是1.5公分啦，哦。1.5公分免哪免哪形容？
1: 1.5公分，
0: 比甲马乔尼亚差，甲马乔尼亚
1: 然后比高啊，较哦啊变高，
0: 高多啦，
1: 高对对，
0: 哎啦，
1: 有啦，马乔尼
0: 亚。啊，为什么要切只高？这就是吼、哦，高多就是代表这个肉的这个部位。
1: 嗯
2: 嗯。
0: 哦，你那是讲用什么南山肉啦，什么冷冻肉啦，肉片啊嘿。

0: 清单讲实在，你凊彩安尼甲加一个吼，入口即化，要做假呢，干那真正就是爱有后腿吧。吼、嗯，即、哦、你甲食看，即大家吼，定来咧，阮咖喱辣啦吼，啊外口有咧红气食啦。嗯，哦，啊来迄爸爸妈妈来后就摕一个吼，摕一袋，啊搁去踅街啦。哦，啊踅踅无两点钟就搁活动来，讲诶、欸，啊你拄啊迄百官迄搁有无？我讲啊你较早讲就袂完伊啊。然后阿妹阿弄啊，我讲阿无用，无你后礼拜才过来，一礼拜一抓尔啦。
1: 是。
0: 哦，啊，这讲实在。
2: 好多搞掉了。
0: 对，会当做甲遮高的吼，敢那后腿吧，过来一袂钉。嗯。内底阁有咱的肉汁。
1: 伊软 Q 软 Q 哦，伊这是后腿吧，伊食起软 Q 软 Q 哦。
0: 软 Q 的，吼，袂钉袂差。别讲阿爸阿爸肝拢。爆发法的来，我讲今仔日咱今仔日这个绝对予你爆发的。
1: 我讲胃的肉干你食起来是叉叉，而且足顶，而且顶阿公阿妈你也爆袂发，但是伊这袂哦，伊这是用后腿肉，而且呢，伊这温体猪你煲落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哎、欸，有弹性，有弹性，而且袂叉，你无伫你的嘴内是有迄种佮感觉有水分的，
0: 对，
1: 吼。湿湿啊，有水分哦，真弹性诶。
0: 这就是咱在讲吼，冬干现处理的，温体猪就是无经过冰的啦。透、哦、早就是随处理，甲下晡就剩变一块肉干出来安尼，对啊啦吼。啊，这个高度就是要咱爸爸妈妈证明，伊这个部位就是用着咱规只底下内底上盖好的叫做后腿肉。
1: 哦
0: 哦。啊，会少油的未？未油的，
1: 未油未油，
0: 未油未味吼。啊，食起来好食，爸爸妈妈，搁另外一个重点哦。物件若好食，你才会想要一直食啦。啊，若无方便使用，搁在遐动顶动灶吼，你嘛会鲜啦。这吼，我用随时放喺厝的，落地啊，安尼会算规规地。
1: 我系讲阿公阿妈有当时啊吼，拢有当时啊，家己一个人伫厝尔，边端动顶动灶。平淡，老实讲，你若准讲会知影，你要当做早顿的话，你若一个糜煎一个卵，还是讲迄个水煮蛋，你搁再几块豆干吼，你甲拆开吼，甲放的，
2: 安尼，
1: 嗯，毋是肉干，你甲放的，安尼有哪有哪营养嘛有够。
0: 对，嗯，啊，过来吼，搁一个重点哦，你知影这个比例无？一般内底，一般你讲外口迄个卖场的啊。大卖场的嘛好啦，菜市啊咧卖啊不嘛好啦吼，内底有真侪添加的物件，掺粉啦、掺啥吼。咱今仔日一包吼，两斤哦、喔，爱两斤的后腿肉，才有做今仔日手的一包。
2: 一包等于是
0: 这四两重的，吼、喔，内底差不多十袋啦。好、哦，这个爱两斤哦，爸爸妈妈，你去菜市啊买后腿肉买两斤看嘛，迄一斤拢超过要加200块啊啦，即马要加200块啊，啊要甲你做加吼。当工现处理的，即我来讲，拢一寡咱讲即个银华族的即个中心有无吼？因在爸爸妈妈因爱食，伊拢会来甲他们订啦。哦，即、哦、是爱订才落去做的啦。哦，逐工即你讲爱去安尼掠猪安尼来处理吼，即、哦嗯、台湾真正剩两斤安尼啦。哦，啊，即嘛代表吼、哦、咱爸爸妈妈要互食到真正正确的蛋白质甲氨基酸来补充的，就是
1: 基本。哦，真正做好食哦。对啦，因为伊即吼食咧就是湿湿湿。吼、哦，伊毋是打，毋是擦，伊煲落了后还是有弹性的，而且吼、哦，伊阁软 Q 哦，伊毋是钉，完全袂钉，所以阿公阿妈呢，咱若吼，咱的喙齿安尼小我甲加一个、减一个，安尼伊就会当，咱就会当安尼甲薄薄的、薄薄的甲吞落，咱补充着足够的蛋白质，袂当讲，袂当讲你若若食迄个鸡卵，还是食豆腐尔，咱肉类嘛爱加。加减补充着讲伊的营养素，嘛袂当无食肉哦。
0: 对，嗯，
2: 啊，一般你食迄肉干拢薄薄啊，尔啦，
1: 薄薄啊，嘿，
2: 拢薄薄啊，
1: 薄薄啊，嘿，
2: 足薄的，有当时啊，啊，佮顶壳壳加袂落啦。
1: 嘿，啊，而且呢，佮有淋一寡有诶无诶，
0: 嘿啦，
1: 吼，淋一寡有诶无，啊，咱这是无哦。我食迄吼原味，啊，而且后腿嘛，迄种弹性你食会出来哦。
0: 纯肉，
1: 伊、哦、弹性、哦，嘿，
2: 伊这一袋一袋哦，嗯，有啦，你若讲一包内底两两斤的后腿肉，嗯、这一袋厚度吼，真正确实也有厚着啦，
0: 是啦，
2: 真有真有这个，真有这个迄落，你莫讲一嘴一嘴都无
0: 啊，真有加啦，真有加啦，吼、哦，你食两袋都饱足感，
1: 因为伊是厚的哦，嘿，伊是厚的，啊厚的你阿公阿妈你看到迄厚的，你唔通想讲哦，这稳当足定的，买买完全买，
0: 啊真侪爸爸妈妈吼，唔是讲伊无爱食吧，伊就是真正补补饭，
2: 也做歹，哦，
0: 啊无就无胃口，有阵天气变热啦，啊外口去行者，转来热乎乎，啊你要叫我家己搁去灶骹去舞者吼，搁去家己去用一骹肉来食吼，嘛平淡，啊咱这吼，随时你甲透开，
1: 哦，
0: 你甲看食的着肉食的哦。真正爱有功夫的，吼、哦，真正爱真本实料，才有法度做到咱这种 古早味的这个高地的这个肉干，
1: 而且这

0: 小朋友，你嘛拢会当互伊食。我捌看过人迄吼厝内食菜，啊，结果小朋友对咧食菜，
1: 嗯，
0: 规迄、那个规桌顶全部拢青菜，啊，小朋友拢无好食肉，伊咧到国小的时阵吼，拢无大汉，拢无大汉，吼，啊，所以咱营养嘛是爱有够啊，吼、小朋友的营养爱有够，吼、啊，再吼囡仔食嘛是真好哦。
2: 最好啦，而且这炸好佫方便。
0: 方便。
2: 等两块坐咧书包仔遐读册了后，伊就去你种像讲阿妈，我佫买。
0: 伊迄个独立包装，
2: 这独立袂啦，这袂歹啦。
3: 对。哦。
2: 这主要伊这吼、做了迄个厚度有够，啊，佫用着特殊的这个后腿肉吼。
0: 是。
2: 这阿公阿妈恁咧食着较安心啦，伊这个氨基酸也好啦，蛋白质也好啦，拢是上好。上过丰富的一个部位啊，
0: 对，这
3: 微量元素够够吼，这都好到绝对，让咱爸爸妈妈吼，你唔捌看过这高的，啊，蛮捌食过这牛嫩的，
0: 嘿，对，
3: 吼，啊，你就知影，这因为这吼，这真正爱真本事料，你料哪用无好，这做袂出来啦，
0: 嘿，你料哪总讲你唔是后腿吧，你可能做袂出来这种口感对无？
3: 啊，
0: 你这种有弹性，佮有就是的部位，你若用别的部位来做，可能就唔是这种口感嘛哦。吼、哦，无同款的口感，
3: 是。
0: 后来空八空空八八六，
2: 后腿吧就是有咧运动量有够啊，
0: 运动量走路啊。
2: 你咧食较袂食着，当然拢油吧，迄个
0: 肥肉，那是讲肥肉就肥啊，是讲青肉就拢青肉，
3: 啊无就软软啦，啊无就顶壳壳啦。哦，啊咱这就是吼 ，Q 嫩啊 Q 嫩，哦，真正好诶物件，
2: 真正好食，
0: 对对对，
2: 啊个袂擘手啦，
3: 是
0: 啦，对袂擘手，这上重要袂擘手，有当时啊食到迄手个爱。走去洗手有无？
3: 凉
0: 皮贴，这个完全袂擘手，
3: 对，方便来使用。
0: 独立包装，吼，咱若准讲出门哦，要去做工做餐。
2: 阿公阿妈，你咧运动的时阵，天天辛苦嘛，扎两袋
0: 啊。啊，你啊运动的时阵，对对，扎两袋啊，扎两袋啊。
2: 当然，你莫去惊迄落迄足惊啦，还是讲迄落足落惊，迄种足背惊的。
3: 嘿啦，你若吼出去运动吼，
2: 你先靠袋啊，再袋两袋
3: 啊。啊对，随时安尼加一袋，加一袋。
0: 随时啊补充，因为你会扎袋嘛，咱若去运动是毋是会扎白滚水？嘿呀、啊，你这个扎两地啊，安尼，嘿，啊，随时巴肚枵，搁会当补充，因为你去走路，你去走路，走完补充蛋白质是上好的。你若走路走了，你无补充蛋白质，你肌肉嘛生袂出来，你无原料。
3: 是啦，
0: 你无原料，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走路走了，拢爱食一罐蛋白质的物件，
3: 是
0: 就是要生迄个肌肉出来呀。
3: 对呀，
2: 啊，这今日叫哥按身哥炸来，这、你还知影？一转台湾，人家剩两斤在炒呢。
3: 对啦，
2: 更是迄个有电热单才有的啦。
3: 对啦，迄拢用订做。
2: 对啊，下早入面的底下下晡出来，剩一块。
3: 哎啦，都透早过来行路安尼啦。
0: 透早过来行路，下晡咱啊，
3: 表示有青啦，有青啦，哦，有青才有迄个肉质啊，营养分才会吼好吸收。
1: 嗯，
3: 哦，啊爸爸妈妈你会讲啊，肉干我来定咧食，你甲我骗哦。来，我甲你讲哦，回去吼，然后摕到的吼，爸爸妈妈来比较看卖，你就知啦。哦，这外口买袂到，唔捌食过啦，吼。
0: 是。
2: 好来，来，我先来安排歌曲，首先来问安生哥，说这个物件哦，来要安怎来做优惠？
0: 好啊，好啊。
2: 这食食的，这食的物件一定爱加减爱啦，
0: 安
2: 补充一下啦，
0: 对
2: 啦。尤其个阿公阿妈恁话咯，迄个肌肉缺少症，你嘛知影，迄算重症呢。
0: 迄重症。
2: 对啦，一旦发生了，袂惊呢，哦，卡无烂呢，对啊。安尼爱知影讲，安补充一寡蛋白质啦，氨基酸等等的一寡好的物件。
0: 是。
2: 这行就上过
0: 上过
2: 上适合的啊！
0: 对对对，
2: 安排条歌曲来，
0: 好功夫，
2: 谢谢啊。

麦所进行的节目是咱红福川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现场有着阿良小童来做着大心的服务。咱继续来播送第二首歌曲。我来吹一个哦，无情的夜都市。

0: 两首好听的歌曲啦，哈，那个无情的亚都市，啊，不过安遮足有情的，
1: 是，
0: 阮那个登哥，登哥在这特殊的物件哦，这确实啦，按讲正经，你若讲以肉干来讲啊，这个厚度就对吧？而且伊阁用着这个后腿肉这吼，
2: 对，
0: 真正无人，真正一般外口无当去看，
2: 对，这种厚地吼，拢是定做的。定做就是吼，爱煮完了之后落去，
0: 当落去做，
2: 啊啦啊啦，拢爱照白办的啦吼。
0: 啊，今日哦邀请森哥来这里讲着这个对着安心体这个肌少症吼，要安那来减
1: 肥。迄
0: 阵时是你着像这客嘞，一包囝甲客嘞，囥咧迄个客厅看电视也好啦，还是创啊会来伫遐咧谈心也好啦。
2: 对，
0: 这吼拢对着阿公阿妈恁这个肌肉缺少症这帮助真大。
1: 是
2: 啦，
0: 因为伊用的拢是好的啊。
1: 对。嗯，真啦，
2: 爸爸妈妈提到吼，你甲拆开，你甲闻这个气味，这个真正后腿肉吼，正高发落去万火落去烘的，保留着所有的营养，绝对甲你食过无同。
0: 对啊，啊，今仔这安就算咱公司这个十点的这算买班车啦。
2: 哦，
0: 安是安个叫森哥来咧介绍遮好的物件哦，啊无森哥这介。优惠嘛，优惠。
2: 好啦，安尼我来讲一下。
0: 我咧讲，我两真有这个量啊。
2: 是啦，哦，这一包内底差不多十袋啦。
0: 哦，
2: 啊，即摆要开始来讲啊。
0: 系啊，来啊，来讲。
2: 哦，来，爸爸妈妈，
0: 遮好食的物件。
2: 来，咱这个厚地这个肉干吼，是正古法落去做的啦。
0: 哦，
2: 真正用温体煮哦，全台湾村两斤啦，两斤的后腿肉，才有做到咱手头一包。哦，这一包是四两重，内底差不多十袋。
0: 哦，
2: 有十地啦，吼，拢是当工现处理的，
0: 吼，
2: 方便早，甲你补充咱优质的蛋白质、氨基酸。
1: 嗯，
2: 厝内老囡仔你摕好食，就甲你讲阿妈我还要。哦，这个物件来，我你讲，这一包吼，那伫阮店的吼，一包是卖35啦，
0: 一包35，
2: 对，哦，你甲想两斤的后腿吧，
0: 两斤后腿，无贵啦，
2: 对，吼，啊，咱这吼有两个口味啦，吼。这咱是这个原味的，还佫一个蒜头味的。
0: 哦，
2: 爸爸妈妈，物件若无好食，哦，甲你讲更加好，你嘛袂想要去食，
0: 对
2: 无？哦，更
1: 好食。
2: 来，啊，咱今日安怎推出？吼，咱来用一个四包的组合。
0: 四包哦。
2: 嘿，咱即摆35吼，四包的咱这个原味的，
0: 哦，
2: 佮两包的这个蒜头味的，4+2拢总六包啦。六包若伫咧店的是2100块。
0: 35乘以六就是
2: 2100，
0: 2100嘛。
2: 哦，咱今仔日吼来优惠哦，咱的爸爸妈妈用一个1680块啦，1680啊。
1: 用四包的原味加两包的蒜
2: 蒜味，
0: 蒜味啦。啊，这头先我甲食这蒜味，我做
2: 的离开蒜味
1: 吼，离开蒜味
0: 做胖。
2: 啊，无然呢，爸爸妈妈，你若要吼，譬如讲要四包蒜味的两包，我爱买晒啦，会使拣啦吼。
0: 无啦，啊，那个邓哥，安尼废气，我看吼，
2: 卖拣啊，
0: 卖拣啦，贵气哦，贵气哦，安尼啦，你讲1680嘛，
2: 对，
0: 按贵气哦，你若去讲减这两包，我贵。诶，蒜味去加两包，四包对四包，安尼多好啦。
2: 安尼拢免算啦，
0: 拢免算
2: 啦。安尼8包是2800呢，
1: 2800。
2: 这个店会卖2800呢，安尼我来讲，安尼数量随个减一寡，哦，这拢爱用订的。诶，排班真正排到两礼拜、三礼拜以后，
0: 这有影哦，这有影
2: 哦。哦，今日真无简单吼，一点啊数量啦吼。啊，既然吼阿良都安尼讲啊吼，咱爸爸妈妈。拢卖紧啊，
0: 拢卖紧啦，
2: 四包搁加四包，拢总是安尼啦。四包的这个原味的，四包的这个蒜头味的，达包拢是四牛档，拢是两斤的这个
0: 后腿肉
2: 哦。叫做一包，这品质甲你挂保证的吼，爸爸妈妈，干那今仔日才有吼，咱今仔日暗班车的吼，咱这暗公交的
0: 衣服
2: 吼。8包哦，
0: 店
2: 内卖2800，今仔日是1680啦吼，啊无就无啊哦，哦，咱这卖完无都对啊。
0: 来，恁来详细听啊，这哦，佮加两包互恁哦，头拄仔是四包对两包哦，啊，因为我感觉这两个口味拢好啦，啊，不过吼，要吃后边这两贵4包啊，哦，生哥嘛讲好啦，哦，啊无这恁店就直接拢总8包爱卖2100啦。

0: 千倍啦，
1: 两千倍。
0: 今日又恁1680，1680
2: 哦，爸爸妈妈
0: 可以等于有限哦。
2: 啊，你甲拍开，你就知影差伫多。
0: 真正好食，我讲我食过百关上好食了，这。
1: 对，
0: 好、哦、来你哦，
1: 来咱谢大哥，
0: 嘿嘿大哥，
3: 谢谢，
0: 好好谢谢啊，
1: 好大哥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
1: 0800-88611，
0: 这样问题组内做的哈、
1: 哦，
0: 而且哦，我要甲恁阿公阿妈恁讲，这吼恁无牙也是牙齿较无，拢会当，
1: 拢会当食，
0: 我讲
1: 当食会当
0: 入口即化，
1: 嗯，
0: 来你哦。
1: 伊迄有单线，
0: 嘿嘿嘿。
1: 喂，阿姐，阿姐，
4: 我啦。
0: 好，我知，我知，我知。
4: 啊，
1: 一中
4: 啊。
1: 好，一中啊。好，阿姨，谢谢你，谢
0: 谢你。这，你也去迄个台北生哥因店买哦，背包爱2800哦啊。
1: 哎呦。
0: 哎
1: 呦。
0: 嗯。哦，这搞到你客着，你就知影。来，你好。
1: 来，咱迄个刀辣的。
0: 嘿。
4: 刘啊。
1: 刘大姐。
0: 嘿。好，谢谢谢谢啊！
1: 我下起来然后，
0: 按该摆补充的嘛，是爱补充啦。
1: 嘿啦嘿啦，
2: 对啦。
0: 来，0800-88611，哦，这有够胖的。
1: 0800-88611，来，咱中部的李大姐。
2: 嗯，很香的，才有这气。
0: 对啊，这头发做到这这样好听。
1: 阿姨，
2: 很香的。
0: 嗯，来。
1: 好好，阿姨，谢谢你，谢
0: 谢
1: 你。
0: 谢谢啊！我食到未讲话啊！
1: 可以直接做好食。
0: 做好食，嗯。
1: 你莫甲我食了。
0: 来。
1: 来，咱太平的。
0: 嗯。哎、欸，阿姐啊，嗯，
1: 许大姐，
0: 哎、欸，阿姐来，你讲，
1: 哎、欸，
0: 好，阿姐，
1: 下起来哦，吼、嗯，好，谢谢你，谢谢你，好，我下起来，我下起来，后来咱新兴区的谢大姐，
0: 没关系，就点做做波呢，嗯，
1: 好姐、啊，
0: 不胖，哎、
1: 啊，来，谢大姐，
0: 哎哎哎。欸
4: 哎、
0: 欸、哎，手机没啦，没啊，这样机没啦，
4: 没
0: 啊，
1: 嗯，放心没。
0: 没，好，很好，
2: 袂歹啦，真正，
0: 袂歹啦，
2: 阮这档的拢袂歹啦。
1: 来，咱三明区的汪大姐，
0: 来，你那爸嘛，这，
1: 嘿，袂甜哈，袂甜，嗯，来，咱三明区的汪大姐，
5: 对对对，
1: 嘿，汪大姐一组啦吼，
5: 哦，买一组，
1: 好，我下台，我下台哦。
5: 你若买买来，一早下到时啊再。
1: 好，
0: 好，
1: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后来，
5: 喂，
1: 那红丸呢？
0: 嗯，你要两组啊？
5: 嘿，啊，可是我。礼拜四收好好吗？
0: 好啊，可以啊，可以啊。
1: 收好，好，这是栽培，好栽培，然后好，谢谢你，谢谢。
0: 你两个拢食过孙哥的物件啦，怎样一客的物件拢怎样真材实料的。
4: 我要一组，那个差不多12号左右。
1: 12号，
0: 搞得好啊，
4: 12号，
1: 好，
4: 12号，
1: 好。好，下起来哟吼！谢谢你，谢谢你。
0: 哦，这里另外一个口味这么好吃呢，
1: 又来咱三明区，
0: 嗯，真香。
1: 董大姐，
0: 来一来了，
6: 没几周，
0: 嗯，
1: 好，我下起来哟吼！谢谢，
6: 下午收，
0: 好，下午收，
1: 好，下午收哦吼！好来，南征营，嘿，陈大姐。
0: 喂，阿弟啊，你好。
6: 嘿，我没几周，
1: 好，我下起来哟吼！好，我下起来，
0: 好，
1: 好，好，好，我下起来哟吼！
0: 嗯，我吃过八光椒下。
1: 来。你哦，你得收三只，来咱乌鸡的林大哥。
0: 来来，你好。
7: 喂，
0: 嘿嘿，阿弟啊，你好，你讲。
7: 哎，
0: 好啊，好啊，好啊。
1: 下台，我下台，然后，好，谢谢你。
0: 阿公阿妈，你那上爱补充的这个氨基酸加这个迄个哦，蛋白质直接就有啊。
1: 嘿，来咱烟空的，烟空的王大姐。
0: 阿弟啊，
8: 哎，我要一桌。
0: 好啊，好啊，好啊，谢谢啊。
1: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0: 一礼拜来应该是一礼拜对。
1: 嘿，伊在用栽培。
0: 栽培啊，
1: 可能注意一下啊，拜三拜四
0: 吼。我讲哦，恁若买一桌，我讲你若吃到，你会感觉啊，那一桌了，要再买两桌。
1: 嘿，对对对。
0: 因为好食啦，
1: 嗯，
0: 真好食。啊，你咧食时阵哦，伊你拢会食到伊这个迄落，这个原汁味啦，吼，够香诶。来来来，
1: 大里区诶，曾大姐，嘿，阿姨，
0: 阿姐啊，
1: 嘿，阿姐，嘿，
8: 我要买一桌。
0: 好啊，好啊，好啊。
8: 一桌会甜未？
0: 未啦，未未未，你没烦恼。
1: 做好食，做香诶。
0: 唔免，
2: 这唔免冰吼，
0: 唔免。
2: 爸爸妈妈，咱特别解说吼，物件啦用了青，一般人迄糖拢用讲足够的，迄就是因为肉无够青，
1: 哦，
2: 啊无就肉品质无够好。
0: 好啦，好，
2: 袂甜啦，
0: 袂甜，你放心，阿万真哦，有够青，你唔免烦恼嘿。
8: 我钱寄管理。
0: 好啦，好好好
1: 好，
0: 好来，好谢谢，来来来来，来恁电话紧卡啊，今日再有诶啊，4包、八包哦啊。啊，你那无挂掉？
1: 无，等嘞。等下，伊
0: 迄个跳掉，对不对啦？跳掉，
1: 你看，21线35290。
0: 先去接个，先去接，先去接，先去接。来，你好。
9: 喂。
0: 哎，阿姊啊，你好，哎哎哎。
9: 阿我往一组哈。
0: 好啊，好啊，好啊，谢谢你啊。
9: 未啦，啊，你知我啥
0: 物？我知，我知，我知。
9: 有组织啊。
0: 你啊，敢是迄个南麻坑嘛？
1: 是主管哟。
0: 主管的嘛。
9: 嘿。
0: 主管的嘛吼。主管遐嘛吼。
9: 嘿。
0: 好好好，王大姐啦吼。
9: 嘿。
0: 好好好。
1: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

0: 啊，人要讲啊，你搁人挂掉啊。来来来，你好。
1: 你好，阿
0: 良
1: 你。
0: 嘿，阿良啊，好好好。
1: 你
0: 定个定个，
2: 什么物件？
1: 你
2: 着
1: 过迄台北迄什么迄个抹面的遐啦。
0: 安尼哦。
1: 不然拢恁，我写拢恁小姐送的。
0: 啊，你无客着呢？
2: 啊，伊话你讲，伊去两抓。
0: 伊去两抓，你拢无甲接啊？嗯嗯。
1: 我
0: 袂
1: 讲啊，我拢寄点好出去的呢。
0: 吼，啊，不过伊又讲讲，伊转来拢无，无紧来来，你要订这呢？
1: 我订这啦。
0: 好啦好啦，一定给你摕摕到位啦吼。
1: 我搁拜人吼，我拜人有订迄两桌大桌，迄专门上桌的送来。
0: 好啊，会使啊，会使啊。好啦，好好，这位客气好啊。
1: 好，
0: 谢
1: 谢，下来，我到处等啦，无我我手机号你知影好唔
0: 好？好啊，好啊，好啊。
1: 客气啦哈。
0: 好啊。好。好好好好。来，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二六。
2: 是
0: 老表，恁真啊唔捌食过遮尔啊高，搁遮尔啊迄落好食，而且个肉干。
2: 对。
0: 这讲是讲肉干啦，啊这吼后腿吧，这只吼。
3: 对啊，对吧？
0: 哈。
3: 哦。我还没结婚呢。
0: 好啦，好啦，好啦。
2: 王大哥吼。
3: 是啊，我讲二丁咧。
0: 我知我知影二丁
3: 咧，
0: 我知影我知影，好谢谢啊。
2: 好，
0: 电话紧甲卡哈，今日吼背包开恁了者，1680。
4: 是啦。
0: 原价爱2800哦。
2: 是。
4: 这里店的是35一包吼，啊，这个品质吼，爸爸妈妈，你摕回去甲你所食的肉干比较看卖，
0: 比较看卖。
2: 哦，不讲。
4: 是。
0: 这高发的啦，
4: 系
0: 啦。
4: 高地，什么叫高地吼？收到就知影。
2: 是是，吼，伊这价格是足有弹性的哦。你袂感觉讲安尼打打打涩涩？
0: 哎，你卖当这一袋安尼无几嘴，这一袋真真正呢，佫会饱呢，嘿啊！来来来来，你好，
2: 来咱烟空诶，
0: 好啊，那就文大哥谢谢啊，
2: 文大哥，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啊，确实啦，你若讲厝内临时你若半晡啊，还无啥物物件通去食，我讲这也偷开一包，你就食到迄落，食到足欢喜啊。
2: 是，
0: 哎，而且哦，孙啊啦讲。在读册，你甲摕好食嘛好啦，
2: 对啦，
0: 靠这个迄落手尾咱嘛好啊，你行路嘛靠这个迄落，来来来，你好。
2: 台南的，
5: 喂，你好。
0: 嘿嘿嘿，
5: 你那个阿良兄吼？
0: 嘿，阿良家对，对对对。
5: 哎，阿爸关了未啊？
0: 迄落今日四包完毕，甲四包蒜味，安尼加起来八包，安尼
4: 八包，
0: 安尼开你1680尔，完结2800哦，嘿。
5: 我要一组。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2: 谢谢你。
5: 啊，什么时候到？
0: 一个礼拜以内啦。
2: 你这用宅配？
0: 哎，我这拢统一宅配哦啊。哦。
5: 那个我尿的嘛。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5: 哦。
0: 好，谢谢阿姊啊，谢谢啊。
2: 谢谢你。
0: 有订单有通去吃呢啊，有订单有通去吃的，这高发的，这厚度有够厚的这样，嘿啊。来来来，你好。
2: 咱台南鲜花。
0: 哎。
2: 嘿，吴太太，
0: 吴太太你好哦。
6: 嘿，我要入座。
0: 好啊，好啊，吴太太，谢谢啊。
6: 我甲拄啊，你订迄落嘿，我有订个。
0: 哦，这位贵咧，会使。
2: 这栽培，这栽培哦。
0: 哦，这栽培，安尼可能，这可能。
2: 可能。
0: 这较慢，到一两工啊，嘿啊。
2: 嘿，无法度刚刚。
6: 啊，135卖来的。
0: 好好好好好，我给你注文啊，135卖来啦。
2: 好。
0: 好，了解，好。
2: 好。
0: 好，阿姐啊，谢谢啊。
2: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平常时哦，阿公阿妈恁食性哦，都无啥注重迄个。
2: 营养。
0: 营养无啥够。
2: 嗯。
0: 啊。低速率了，肌少症这做食咱的，这算重症的，哎呀，你平常时啊补充安这肉干就对啊啦。来，你好，
2: 庄大哥吼，
0: 哎，
2: 庄大哥，
0: 喂，喂，我工山的吼，喂，
7: 喂，
0: 嘿嘿，阿姊啊，你好，嘿嘿嘿，要一组啦吼，好好好，谢谢啊，
2: 好，我下台哦吼，
0: 安那，
7: 你知影？
0: 有我知影，你啊了工山的嘛吼，
7: 嘿嘿，
0: 庄县的大哥遐嘿，
7: 嘿，
0: 好，安尼给你登记起来，
7: 我这
0: 1680背包啦，嘿，好，谢谢啊，
2: 谢谢你，谢谢你。
0: 这一包就两斤的这个后腿吧，
2: 四斤啊，
0: 一包两斤啊，
4: 包两斤，
2: 包两斤。
0: 来，你好，
2: 来，咱秀水的，
0: 陈大哥你好，一桌啦，吼，好，谢谢啊，
2: 我下台，
0: 好，感谢啊，
2: 好，谢谢你，谢谢你。0800886126，
0: 来，安静的开，爱开到正确的物件啦，
2: 是，
0: 哎喂。
8: 小艺人啦，我有来。
0: 好啦，无问题，舌头的啦吼。好啦，好好好好
2: 好。感谢感谢。
0: 哦，谢谢。这头偷开来配门嘛，好正呢。
4: 对啊，买使做菜加
2: 吼。一档一档。0800886。
0: 电话拢满线，较歹卡啦，啊恁紧甲卡就对啊。
2: 来，咱三边区的。
0: 来，你好。来，俺三明区的郑大姐啊，
2: 嘿，
9: 我不要几多吼，
0: 好，好，
9: 哎呀，有等我今日再，
0: 哎，这是你没烦恼啊，
2: 无人疼啊，
0: 要紧，要紧，要紧，
4: 咱这糖是微量的，小块甜甜啊，你，
0: 一礼拜来啦，嘿，
4: 是，
0: 好，安尼说啊，下次做啦吼，
9: 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二来0800886126来，你好，
2: 俺按早，
0: 嘿嘿嘿，
9: 阿玲，我要几多，
0: 好啊，好啊，好啊，俺按早的吼。
9: 按照
0: 这好，我再按你，我下开来哈。
2: 好，我下。
0: 好，谢谢啊，阿姐。

0: 谢谢谢谢
1: 谢谢你，
0: 报恁好康诶吼，恁来知影讲通去买啦，
1: 安尼
0: 吼，才有通去食着幸福啦。来来来，你好。
2: 喂，阿
0: 良遐。嘿嘿嘿，阿良遮遐。
2: 我要一包，我要一组。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
0: 好啊。
1: 下起来哦。
0: 安尼给你登记起来哈。
1: 嗯
2: 啊。
0: 安尼给你下起来，下起来。
1: 下起来哦吼。
2: 好。
0: 好好，阿姐啊，谢谢啊。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这样都多好，一半一半，安尼四包四包都好平均呐。
3: 对啦，
1: 这个对，
0: 迄个口味
3: 拢免算，
0: 拢好吃啦，
3: 拢免算。
0: 系啦，
1: 来咱屏东诶，
0: 来了，
1: 屏东诶刘小姐，
0: 系阿刘家对吼。
2: 诶，我未一种。
0: 好啊好啊，刘小姐啊啦吼。
1: 我下台哦。
0: 嗯，然后你个顶下拜四五，我就是收掉啦。
2: 拜四五哦。
0: 嘿嘿嘿，哈。好好
1: 好，好好，谢谢你嘛。
0: 哎，对，嘿嘿，
2: 好，
0: 谢谢
1: 你，谢谢。
0: 食着这有营养的，佮而且佮后腿吧，这里迄落两百斤佮济的，
1: 吼。嗯，
0: 嘿，阿公阿妈，你上需要就这啦，来你好。
1: 咱红丸呢？
0: 来，你好。
1: 红丸，
0: 嘿。
1: 张大姐，
2: 你食麻瓜未麻瓜
0: 哦？哎，对，
1: 麻瓜掉。
0: 哎，麻瓜凉啊，遐啦，嘿啦，嘿。
1: 对，
0: 哈哈。好，结婚，
1: 好，谢谢你。0800-88-6126-0800-88-6128。
0: 好，恁食着够多有够的啦，
1: 对
0: 啦。
1: 食啥物无同款的肉干，甲市面上迄无同哦。
0: 完全无同啊，市面上迄。
4: 哎，你别当讲偌久啊？
0: 会当讲偌久啊？
3: 这六个月。
0: 我跟你讲，
3: 这当甲咱的十月二三。
0: 嘿，会当讲十月底啊？
3: 甲十月底。
0: 嘿，我讲啊，这可能一礼拜就食了啦。
4: 冻
0: 掉啊！嘿啊，真系以我咧，即一日摆到尾就欠了啊！
3: 我囥家迄个时阵，
0: 无过无通去存家遐，存家遐时阵，头下存大纸袋啊呢。好食啦，好食。
4: 哦，
0: 装
4: 袂晓。
0: 好，嘿。
1: 好，阿姨谢谢。
0: 安尼给你客气啊，吼。
1: 下起来哦，吼。
0: 好，我知，好，谢谢啊。
1: 定
0: 啊，
1: 好。
0: 好。看电视，谈散嘛好啦，泡茶也好啦，拢总会当哦。
1: 拢会当食，会知啊。
0: 甚至起来上列嘛，体面大方，来你好。
1: 来林大姐，
0: 嗯，
1: 红山的林大姐。
0: 来，好好买一组好，安尼好，
1: 嗯，我下台啊，
0: 好，无要紧，哈，好，啦，知影，
1: 好，
0: 我知，
1: 我下台啊，哈，
0: 哦，好，谢谢啊，
1: 谢谢你，
0: 不过恁食到好吃的肉干，我嘛足欢喜呢，
1: 嗯，来了，
0: 尤其今仔日哦，森哥哦，安尼哦，佮听知好了，拢涨一半，才4包，
1: 嗯，
0: 加量无加价啦，
3: 对啦。
0: 嗯，
3: 哦，啊，这吼真正是好物件。
0: 对，来了。
1: 咱红山严小姐。
5: 阿龙。
0: 嘿，哟，哟。
5: 两个。
0: 哎呦，你叫我唔敢啦，志安啊。
5: 你有听到？
0: 有啦，有听到。
5: 我要几多啦？
0: 好啊，阿姐，你给你
5: 登记。我知，你知无啦？
0: 我知啦，你要红山严小姐啊，上水的迄个有无？系啦。
5: 你
0: 上烟斗诶。啊，对啦。阿姐啊，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
0: 感谢。好，
1: 谢谢你，我给你下起来。
0: 我知你较早红山一朵花啊。
1: 哎，这嘛红山。
0: 哎，这嘛红山。
1: 来。
0: 哎，阿姐啊，第二朵花来啊。
1: 来。
4: 哎，阿
0: 亮
4: 哦。
0: 嘿，阿亮在。
4: 我讲，我阿你个乌鸟。
0: 嘿，对，这统一的。
1: 嘿，再
4: 乌鸟来，无见。
0: 好啊。
1: 好。
4: 当时啦。
0: 嗯，你应该是拜三拜四就到啊啦，
1: 拜三拜四拜五，咱是三工，
3: 拜三
4: 拜
1: 四，
0: 对，
4: 不过长多一工哦。
0: 嗯，因为伊这迄落栽培这哦，这因在走迄落路线，唔敢做确定啊。不过我刚才讲伫拜五前日，你收会到啦。
1: 嘿，到底做几工啊？嗯，
4: 1680。
0: 嘿，对。
4: 啊，好啊，爱。
0: 好啊，好啊，好啊，好。
1: 阿龙栽培，
4: 第三位项
0: 目。我知啊。
1: 林大姐
0: 啊，哈。
4: 对，
0: 姐也好，谢谢。
4: 好，拜拜。
0: 好，拜拜。无风的啦。
1: 我跟你讲，电话伤多。等下，我跟你讲，电话伤多。
0: 跳线呢？
1: 一跳跳。
0: 无啦，你啊先移掉啦，你先即摆先移掉。
1: 因为我移掉，我得。
0: 来吧，紧啦，即摆电话吼。
1: 我讲电话伤。
0: 电话满线，这可能人家跳线去啦。
1: 跳
0: 线去。啊，外口的遐个小姐，恁先甲接一下。迄个二啊三二啊四，遐是为二啊三二啊四，遐先接，因为我遮内底无法度接到二啊三二啊四。
1: 对，你为后壁接，啊头前互我接吼。
0: 好，安尼知影啦。
1: 头前互我接。好来，咱西丽，敢是廖太太，问一下好啊。嘿，廖太太吼，嗯，
6: 啊，你是肉干
1: 吓？嘿，肉干，
6: 足甜的无？
0: 怎啊？
1: 买，足甜，伊讲干
0: 嘛？买啊，这袂甜啦。
3: 对啦。
1: 买。
6: 啊，你是江西的个？
0: 嗯，伊这栽统一栽培的啊。
1: 嘿。
6: 啊，你栽培江西的个？
0: 差不多，你啊就分，你啊加，你啊就，你啊西丽，应该拜三拜四啊，嘿。
1: 你得注意一下。
0: 哦，安尼知影无？哈。
1: 拜三。
0: 好，给你写一个哈。
6: 好，
0: 谢。
1: 拜
0: 讲啊，真好吃。
1: 拜三过后，咱就。
0: 我头下食这块蒜味吼，我讲，我即摆 现在还在烹

0: 啊，食了啊！
1: 我一地点要食偌久？
2: 这吼，
0: 不是啊，食了啊！
2: 无啦，规规包就好落啊！哎呀，拄我一直食愈食愈煞嘴啊！
0: 两个查甫一直客过，一直客过，我想讲我拢无
2: 这吼，这放的会煞嘴哦。
1: 啊，来电了，紧接的啦！
2: 这拢真空包装，方便使用的吼。
0: 是是，啊这
1: 伊啊。哇，这我这迄落电，这新朋友啦
0: 吼。
1: 哦，啊，唔，直接嘛，首先甲咱迄落，阮这个屏东线甲高雄线只，哦，阮这个969的，阮这个迄落，来，你好。
0: 喂，咱高雄的。
3: 喂，
1: 你讲。
0: 连大姐哈。
1: 连大姐啊。
3: 是，我讲哦，平时中暗，你迄落当时要来。
1: 嗯，你要新鲜高雄嘛？
0: 反正拜五前，
1: 差不多拜五前，
0: 应该拜五前哦。
3: 拜
0: 五
3: 来哦。
1: 好，我知。好，我知。
0: 好，好，拜拜。
1: 好来，0800-88612，我跟你讲，电话你若无紧卡，这租数安那有限，因为这你甲听，这有当时爱有迄个断电，我才会当定呢。
0: 嗯，系啊。
1: 恁电话紧甲把握啦，反正这背包吼。欢迎保险，您绝对买着赚着啦，
0: 系啦。来，咱保险的是大姐，嘿，阿姨，
1: 阿姐啊，
0: 嘿，阿姨，
3: 我先买把关。
0: 好啊，阿姨，给你下起来，然后，
1: 好，阿姐，我知啦，嘿啊。
0: 保险的是大，是李生阿姨吼。
3: 你想？
0: 哎，唔是嘞，
3: 你话跳掉。你想我想？
1: 你阿敢是新港的吗？
3: 哎，对。
0: 郭大姐，
1: 郭大姐啦，吼。好，我知，好。
0: 下起来，然后。
1: 好，我知，好。
3: 好，对，
1: 1680
3: 哈，我上最高，
1: 拜三是啊，
0: 拜三拜四哈，
3: 1680，
0: 嘿，对，好，拜拜，
1: 后来0800-88612126，0800-88612126，要订好吃的肉干，这个电话你甲卡，
0: 对，
1: 哦，今日哦是四包对四包，八包呀，安尼每一包拢有两斤的这个。
2: 推吧，推吧，做细尿啦，吼，
1: 所做的对，
2: 还有十地啦，吼，通地啊，系啊，
1: 来，你好，
0: 咱桃园，吼，0800-88612126，吼，咱外口的小帮手动作真正足紧的，
1: 啊，二十二，
0: 22，
1: 啊，拢接了，
0: 22拢接了，
1: 好啦，不要紧啦，
0: 系啦，
1: 好，这买班车的物件，有当时会比一般时啊，安佫较优惠啦，吼，
0: 对啦，
1: 啊，今日佫叫阮生哥来个遮，只阿妈佫。位喺台北咧，迄个然后用去台北遐，
2: 啊啦，来阮遮泡茶啦，
1: 啊
2: 去来店面唔通讲买偌济哦，啊这吼特别遮啊遮咱那个暗光照的优惠吼，啊这店面做生意介绍较无同款
1: 哦，
2: 啊咱这无要紧，咱这成本吼，咱知影就好，啊食了好食，这上重要，食了会健康
1: 哦，
2: 是，
1: 食了好食有健康，佮对恁有帮助诶。
0: 我电话拢歹接，好，好来，下当搁接，无
1: 通接。好啦，我紧啦，恁电话紧甲卡，啊，阮即摆哦，这时间哦，较等下，我要先交予电台工商插播。
0: 是。
1: 小等下第二阶段倒转来，伫咧线卡服务的时阵，恁电话做恁甲卡吼，还是讲问题要问阮森哥的拢会使哈。
0: 是。
1: 0800-88612。那卡卡空，
0: 为了
1: 88612116。好啦，你线卡落到接啦吼。有，这真啊好食啦，你来知影讲哦。咱生个杂来物件有足侪种哦，大家拢食个真好咯。伊这吼较机卡，啊，尤其啊，伊这咧做，唔是像一般人咧做迄个肉干迄类诶，迄话吼外口薄啊，甜啦，吼啊甜酷酷啊，啊这袂好啊，这袂输吼，你食到这软的同款，我保证，说你若食到，你大家都学落着啊，吼。最主要是电话爱卡，无卡无通好食啦，吼，对不对？来，0800-88612126啊，我先交电台工商插播，稍等第二阶段倒转来哈，谢谢。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喽！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6: 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5: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7: 万家香万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100%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某某、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8: 福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11点。
9: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倒转来咱第二阶段的红福川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小彤，以及着阿良，以及着生哥。吼，咱的肉干，阮卡拄啊呢，拢无时间通食，因为为虾米呢？拢在接电话。
1: 当天现处理的，这是吼、手工的
2: 手工的啊，

0: 哦，这是要为着吼来保留伊上大的这个营养价值。哦，万火安尼慢慢啊吼，低温的安尼慢慢啊甲做起来。哦，啊你甲看，咱今仔即地，咱讲这个高地的这个肉干吼，会当遮高，就代表伊的肉唔是用凊彩的肉落去做的。这唔是组合哦，伊迄原肉吼，你食会出來，而且内底吼一块肥肉都无。哦，伊这吼肥瘦拄啊好，比例拄啊好，啊嘛是吼规。这底下来对咱这块后腿吧，伊的这个氨基酸、蛋白质这个含量是上介高。啊，不是讲干那要好食啦，爸爸妈妈，肌少症是一种慢性的疾病呀、啊。你唔知呀、啊嗯？你干那知影讲啊？最近哦，干那老了真紧、哦，爬山爬未起去啦，哎、干一个菜干未叮当啦，车又未发力啦。来，我跟你讲吼、哦，这就是吼、哦、无补充到咱的肌肉所需要的能量。
1: 对，你原料无够。
0: 对，啊，为什么咱讲日本咧长岁的时候，因逐顿拢爱食肉？迄是颠倒拜哦，这毋是，这是观念哦。咱一般拢讲啊，食侪会有啥物胆固醇啥，其实吼、哦，咱一般嘴道拢无介好、咱老大人吼、哦，有时年纪较大，但是咧适当的补充，这是介重要。所以讲吼、哦，伫咧食食的中间，就会当补充到咱所需要这个营养价值。啊，这种的肉干吼、哦绝对跟外口无共。
2: 无共啦。
0: 伊这吼、哦。照步来，温体猪两斤才来做咱的一包饲料的安尼就对了。这拢是安怎呢？东江现处理的，所以这是照白班的。照白班的啦，即马爱个白头一个月后才够有货啦。一点仔货吼，来甲爸爸妈妈做分享。甲你厝的迄包，咱老母的迄吼，你摕予少年啊鉴定就好啊。摕予恁兜的少年啊，无就小朋友早去上课。伊讲阿妈，你这个哪里买的？哦，好好吃哦，这真正是好物件哈，
1: 真正做好吃，而且你愈薄愈胖哦。
2: 而且伊这是一袋一袋个别包装哦，
1: 你看做胖的愈薄愈胖，你愈薄愈胖，那也好吃。
2: 你是要人吃几袋啊？你拢未歹势呢啊？
1: 没
0: 啦，不紧，不要紧。
1: 是要歹势啥？
0: 尽量吃，尽量吃吼，吃了会刷嘴，吃了会安尼欢喜吼。
2: 哎，是的，好朋友，恁电话紧个卡。好，和恁摕，和恁摕到，今仔和恁摕到4包4包，就是原味的4包，啊，搁蒜味的4包安尼，安尼全部8包原价要2800，今仔开恁1680咧。好，电话个卡0800-88-6126
1: 0800-88-6126。
2: 啊，恁若食了好食哦，恁2包啊，我啊分恁出面隔壁斗小报一下啦。
1: 这毋是点点。
2: 我感觉安尼想无菜，2包就足济安尼。
1: 对，2包足济了。
2: 太好食了你啊！
1: 而且你几袋啊分伊就好，
2: 啊无你遐内底揢两袋啊，互伊平方一下就好。
1: 你着蒜味揢一袋互伊，蜜汁诶揢一袋互伊，
2: 好食。坦白讲，
1: 做胖。
2: 啊这吼，阿公阿妈恁上需要营养成分伫遮，
1: 拢伫遮。
2: 有当时啊，你又发觉讲奇怪，我平常时拢全面紧着全咧打，即摆咧全无啥会打。出无力，也是讲开罐头诶时阵，迄拢是肌少症特别形成诶时阵啊。诶，这是减掉啦，
0: 对啦。
1: 跋倒足严重，跋倒肌少症一滴答一滴答诶时，你平常时啊，你着真正爱加你诶肌肉。保护起来，你保护起来，万不离讲哦。对一天你跋倒，你的肌肉量有够的话，你是换掉的，你换掉哦，
0: 会当肌肉。嘿，
1: 你肌肉量无够，你若一下跋倒，你的手甲你的脚无够来通挺你的身体的时
0: 候，嘿，
1: 这是正经的哈。
0: 对，
2: 今天揢到这哦，我讲拢统一用栽培哈。
1: 是，
2: 哎，你若揢到安尼多，应该是一箱一箱啦。
0: 哎，都一箱吼，拢总吼一包是4两啦，吼，咱拢总8包。哦，啊，这吼讲实在啦，爸爸妈妈，这逐天拢爱食，哦，
2: 啊，你逐天爱食，
0: 对，啊，物件若无好食无鲜吼，你就袂爱食，
2: 对，
0: 哦，啊，咱这真正，咱这品质无同款，真的不一样。
2: 我讲你买食个拢顶，我看看客人啊，就爱想要，
0: 哎啦，啊，这吼，
1: 这种。
0: 这种包装哦，你一般你去迄落什么羊哦，新什么羊的啦，你去遐看，迄一包嘛拢300-400块啦。今仔日咱是8包哦，8包吼，这真正讲实在啦，无计较成本啊，吼咱爸爸妈妈食看卖，哦，你先食看卖，啊，阮这代吼一般拢袂歹啦，哦，咱家己食了好，才会个介绍给咱的爸爸妈妈，哦，啊来随时来补充着咱的这个蛋白质安尼啦，氨基酸吼。
2: 啊，所以电话紧甲卡哈，0800-88-6126哈，今仔8包1680啦哈，电话紧甲卡，恁才有通去食到这尼啊稀罕的物件咧，
0: 是，
2: 真的。
0: 啊，爸爸妈妈，我阁特别强调吼，外口的肉干，因为吼用冷冻肉，啊是用这个脆啊肉吼，这种的都爱讲真甜真咸，再来做保存，但是咱这唔免，物件若有够鲜吼，咱这个糖吼都唔免落伤济吼。
1: 你种调味料都唔免淋到这尼济，
0: 唔免淋到这
1: 够鲜，
2: 对啦，
0: 食到这个咱真正

0: 上界纯粹的这个肉香、
1: 嗯哦、对
2: 、嗯、来你好，
3: 咱高山的
2: 台湾高山区的陈太太，
4: 你敢是阿良？
2: 嘿，阿良才对哟。
4: 哦，啊你阿良呢？
2: 嘿，阿良，嘿，好好。
4: 哦，你本人
2: 哦。嘿嘿，本人。哦，
4: 啊，我要结婚啦。
2: 好啊，好啊，安尼给你登记下来哈。
1: 太太，谢谢你。
2: 谢谢啊。
4: 我给你买做的产品。
2: 哦，我知我知，谢谢你啊。
1: 谢谢，好，感谢感谢，来咱南投的，嘿，赖大姐。
2: 哎，这样。喂，
1: 赖大姐。
2: 赖大哥啦。
1: 好，赖大哥。嗯。
5: 哎，我会到。
2: 好啊，大哥，谢谢哦啊，给你写下来啊。
5: 谢谢你。15号。
1: 25号
2: 啦吼。
5: 哎，对。
2: 哦，你有其他物件15号要过嘛吼？
5: 哎，对。
2: 好好了解了解，好。
1: 好，我写起来哦吼。
2: 好，谢谢，
1: 谢谢你。
2: 0800886126来，你好。
1: 台区的。
6: 阿廖啊。
2: 嘿嘿嘿。
6: 我在廖。
2: 嘿嘿，我在。
6: 哎嘞，这诶。
1: 陈大哥。
6: 我要一包。
2: 一组啦吼。
1: 好好。
6: 啊，我讲话一三我卖送哦。
2: 好，了解，你讲我就听话，一三我卖送，二四六再送哦。好。好，了解，
1: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0800886126来，咱好买，我好买迄落彩英阿姨，吼，好买彩英阿姨迄线落来哦。
2: 恁台拄仔若讲电话有叫恁拨落吼，即摆阁会当卡卡有浪芳啊，台拄仔电话卡卡什
1: 么，
2: 迄落乱景气啊，
1: 卡卡就是乱气，接起来个个唔是迄个。哎呀，
2: 中华电信拄仔停景气啊，嘿，所以哎，
1: 停景。来，
2: 平均领5000啊！来来来，
1: 好买定呢，彩英阿姨。
2: 哎，阿姐啊，喂
7: 喂，
2: 嘿嘿，阿姐啊，
7: 喂，
2: 嘿，姐啊，来，你讲，
7: 有听无？
2: 有啦，有听到，
1: 有
7: 听到哦，
2: 有啊，有啊，有。
7: 你阿良哦？
2: 嘿嘿，阿良对哟。
7: 嘿，啊，啊，一组偌
2: 济
7: 啊？
2: 一组八包啊，16800，嘿。
7: 三组过一组。
2: 啥？嗯。
1: 哈？
2: 你要爱三组过一组？
7: 有
2: 有，我听哦。你有买过无？
7: 我唔捌咧。
2: 哦，安尼啊，你买遐济组？
1: 买遐济组哟。
7: 我就想
2: 要食。哦，
0: 好
1: 啊。哦，你老了，老我吃啦。啊，你买
2: 赞哦。哎，姐啊，你巧嘿。
1: 对啦。
7: 三组搁一组，你听。
2: 我听，嘿嘿，好。好，甲你处理哈。
1: 好。
7: 啊，当时啊到。
2: 应该是一礼拜就到，迄栽培一礼拜就到啊哈。
7: 礼拜哦。
2: 唔啊，啊，就一礼拜头，今礼拜嘛，啊，差不多搁4-5天就到啊。
7: 拜五好啦，
2: 好啦，拜五好，好，谢谢啊。
7: 拜五等你哦。
2: 好，我知，好。
1: 伊在栽培，好，啊，伊在栽培哦吼。
2: 有听到无？伊信任咱啊，啊，知影物件，你要听安生哥哥咧讲。恁虽然无看到物件，不过恁听安尼讲，你就了解讲物件有偌奇卡。
1: 嗯。
2: 诶，啊，这吼会当话恁补充安这老菩萨恁有一寡吼，迄落肌肉较生成袂够的。
1: 因为有当时啊，咱外口食的是重组肉啊，重组肉是
2: 豆的，是用鸡来对炖的啦，
1: 豆的豆的，迄种肉有共，
2: 食咧无共，也差个啦。来了，
1: 咱北区的，
8: 诶，伫遐伫卖，
2: 嘿嘿，肉干，
8: 啊，好，我只吼台中啦，
2: 你啊台中北区的，嗯，
8: 是，
2: 嘿嘿，你彩琴姐啦，嘿，
8: 哈，
2: 嘿，你爱一组呢，
8: 一组，
2: 嘿嘿，安尼好啊，我写下来啊，哈，
8: 诶，啊。什么时候会
2: 寄
8: 来
2: 哈？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其中一天。
8: 礼拜。
2: 搁四天啊，四天，今礼拜拜四、拜五，你收到好不？
8: 拜四、拜五。
2: 嘿嘿嘿嘿嘿。
8: 啊，是早上还是下午？
2: 他这个应该是在中，我你啊，应该是我中昼啦，嘿。
1: 因为这
8: 中昼。
2: 嘿嘿嘿嘿。
1: 这
2: 中昼伊家。伊要过，最主要伊要过，伊会较好哩哈。
1: 较好哩。
8: 哦，也可以。啊，是那个。哦，黑猫，
2: 嘿嘿嘿，这个拢统一拢黑猫，嘿。
8: 哦，
2: 好，
1: 好，谢谢你，
2: 好，谢谢。
8: 礼拜四或礼拜五，
2: 对，
8: 这个星期哈。
2: 好，谢谢。
8: 祝
2: 好，谢谢你。
8: 1680
2: 八八包，对。
8: 好，1680。
2: 好，谢谢，
8: 谢谢你。
2: 好，谢谢。来，今天啊，恁来，甲买，恁甲体验看卖啊，这无同款的肉干啊，含你平常时你捌食过的肉干差足济啦，差天甲地哩啦。嘿啦，这较无同啦。啊，恁因为当下这厚度你也想到啊，这厚度而且每一包拢是两斤的后腿包哈。嘿，这不是啊？
1: 无啊！
2: 你甲看你的大作，你一人食要几包呀？
0: 两包拢输气呀啦，输气呀啦。
1: 哦，包拢空空啊嘛。
2: 好心的啦，
0: 才存一点。
2: 你拢大贪玩，你忙着食啦。
1: 你来面面面
0: 生干乌。无啊啦，
2: 你忙着食，你也无。
1: 你看。
2: 哦，要收。
0: 不是这吼，无论咱店面吼，我爱算一下数量的吼，因为这吼，
2: 因为这量
0: 手工吼，
2: 量有限啊。
0: 啊，这手工做那超磅都歹势啊，
2: 系啦，
0: 超磅爱照白办哦，吼。
2: 对。

0: 是
1: 啊，所以恁爱电话紧甲敲，伊个量哦无介济啦。
0: 对啦，哦，咱这正手工的吼，较无同，啊，这一食就知，爸爸妈妈恁绝对拢知，这物件吼唔惊你比较，哦，自信的品质。哦，才敢讲哦，直接讲大声话，
1: 啊，真
0: 正，咱这个物件跟外面的不一样，
1: 完全不同
0: 啊。咱家己要食，都爱食上好的，
2: 对
0: 吧？吼，
2: 我来讲，你这只要是食的，那摆伫阮这栋，就无通啊，互你搁客转去的啦。
0: 人本来是六包啦，啊，今日搁变拢免算。
2: 我讲你这人客来，阮这栋是无可能
0: 够。两个口味讲袂晓算啦，选择困难症，啊，就拢直接拢卖算，
1: 哦，
0: 甲你配好啊，哦，配好八包啦，吼，拢总八包，吼。
2: 对，来，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二六，来，咱屏东诶，
1: 诶，屏东张大哥呀，
2: 张大哥，
3: 嘿，
1: 嘿嘿嘿，
2: 大哥买一组哟，
3: 我，嘿，一组，
1: 好啊，
2: 我下起来然后。
3: 哦，
1: 好，好，大哥，谢谢啊，
2: 谢谢你，好，感谢。
1: 恁电话紧卡啊，啊，无这租喊啦，无就无啊哈。我讲正经的，这不是吃吃有呢，
2: 嘿啊，
1: 这拢爱用有单才有通去做的啦。
2: 你啊，准讲外口买肉干是有啦，但是你要吃到这种口味的无，要吃到这鲜的无，难呐，难。你外口买的肉干，
1: 除非你去迄落，你去迄落找大生洋行来，这生哥有得有啊。除了伊有俩，别人无。
2: 因为咱外口的肉干，就像森哥讲的，伊迄种重煮肉无，
0: 对啦，
2: 重煮的迄种啊，而且有的吼肉干是食咧叉叉哒哒，伊这是食咧有弹性，啊，所以咱食咧好食。啊，阿公阿妈的牙口较无好，伊这软 Q 软 Q， 你放心。
1: 这不给就好不好，你不要给当吃，你放心
2: 啦。拢会当吃，因为伊
1: 袂像外口迄肉肉干玻璃铁啊，去顶壳壳安尼。
2: 嘿嘿，袂，这完全袂哦，所以好食好食，第一食吼。
1: 好食有够营养。
2: 哦，
1: 对不对？啊，最主要细胞个熟干啦，
0: 那啥嘞？嘿啦，这吼袂涩袂破，
2: 吼，
0: 袂
2: 啦，
0: 香嫩啊，迄个肉丝，迄个丝头足幼嫩的，哦，你一食落就知，
2: 嘿，
0: 哦，真正好个物件。
1: 你个袂个想要套落啊吧？
0: 啊，
2: 阿无嘞，即马唔是阿妈都是小
1: 片。刚刚森哥啦，要来做这部，用该当阿良去旁麦去。哈哈哈！未食还是拢滚了了去。来，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二六啦。阿公阿妈有当时哦，你有当时下早起来，你都买用用的，其他免用啦。
2: 而且
1: 买当阿配买了对呢。阿个肉脯哦，叫两个啊。阮个生鸡肉脯嘛好吃啊。
2: 对
0: 啦，
1: 安尼个好，嘿嘿。我讲一碗做青草啊啦。
2: 嘿，安尼都有够营养啊。
1: 一食的哦，还是讲我来等去下早起来去走路行的。那行就靠底下放两条，放两条安尼。对不对？安尼爬爬山，哪行路，安尼通去
2: 食。嘿，对，因为咱行路，就是原要让咱的鸡巴生出来。但是你无原料，你无氨基酸，无蛋白质，你迄个鸡巴无原料，你搁行一万步，搁行一千步，有哪鸡巴生袂出来哦？
1: 生袂出来，无等于搁得着酸尔。
2: 对，得着酸，得着是疼，得着咱的关节退化，所以你一定爱补充
1: 钙。你嘛知影这个物件吼，按你电台顶个介绍。介绍到吼，拢做一遍，恁家己嘛拢知影啦。
2: 吼，
1: 安物件歹，阮就无介绍啊啦。
2: 对。
1: 啊，物件有到遐，安怎会摕出来甲恁分享互恁大家？
2: 对。啊，因为好食，啊会当食，就是福气啊。无你欠遐大堆钱，迄数字尔要创啊？
0: 嗯，
2: 真正唔敢食，唔敢开，唔敢食，我感觉安尼足可怜。
0: 啊，这吼，咱还佫栽坑吼，咱有时阵吼，咱要提钱要共买，还佫买袂着，怪照白办。
2: 哎，对。
0: 这真正行啊来，才有咧食这啦。哦，这高吼，这高外口无唔捌看。
1: 这差不多1.5啦，1.5公分
2: 啦。
1: 啊，长度差不多伫迄个3-4公分安尼啦。
2: 哎，对。
1: 真贵贵。
2: 高诶，高诶。
0: 高地啦吼，真正高地。
1: 真正高。啊，你那。你那吼来甲电工站有通啊看伊偌高啦，
2: 是，
1: 无看卖咧啦，食看卖咧，
0: 对啦，吼，
2: 对，食一寡无共款。
0: 咱这吼收着货吼，随甲拍开，
2: 哦对，
0: 吼，来你品尝迄个芳气，
1: 嗯，
0: 哦，迄卖书都现做的都对啊啦，
1: 哦，
0: 这真正正古法才有这个，才有这个开口啦。
1: 对，来了，
2: 来咱大奶，
1: 系啊，
2: 啊简大姐，
1: 大姐了，
4: 你好，哎，拜过来
1: 买买
2: 做有弹性，
1: 做好食嘿，啊而且未迄个钉未死钉嘿，
2: 做有弹性，
1: 球软啊嘿，
4: 嗯，我买一组，
1: 好啊，阿姐啊，谢谢啊，
2: 好，谢谢你，0800-88-61260800-88-6，
1: 按讲啊，你茫讲当时怎么订，我这租数连咪无啊哈，按讲正经啊，因为这吼拢限量的啦，
2: 对
1: 啦，你也知影，这唔对，这人有订单入去，人才有做啊，
2: 是，
1: 啊，恁电话紧甲把握，食这好食的吼，食这鸡卡的吼，啊，而且食营养的吼，阿公阿妈，真爱甲试看卖下啦，
2: 是，
1: 系啦，无。

0: 我是底下讲安尼，啊，卡手啊拢无力啦。
1: 嘿
0: 啊，哦，啊，人啊唔补充，等下底下剩一声哀尔嘛无效咧。哦，啊，一定爱补充啦吼。好来。
1: 嘿啦。嗯。好。
0: 哎，我继续来安排歌曲，好不？
1: 好啊好啊。
0: 哦，啊，刷卡甲恁服务啊，恁电话紧卡，八包啦，吼，八包安尼开恁原价是2800，今日唔免2680块就好啊。
1: 我阁先来接一个。
0: 来。
1: 南投的林大姐。
0: 阿姐啊，你好。
2: 喂。
0: 哎，大哥啦。
1: 哎，林大哥。哎。

0: 好，谢谢谢谢，
1: 唔使客气吼，好好，感谢。
0: 你啊，搁满线哦，啊，连咪要无啊。
1: 好来，咱来听点点。
0: 什么呀？
1: 点点。
0: 点点啊卡。
1: 点点啊吃。
0: 点点啊吃。
1: 来点点。

0: 点点啊点，点点啊吃。
1: 你若头拄仔话还袂听到，等下会当紧加卡。
0: 是，是，我只要改想起来。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二六，
1: 嘴个会流胖胖的那个。
0: 胖胖。
2: 是啦。
1: 迄个肉干会胖啊。
0: 对。啊，这食了呐，要嘛不要紧，因为这胖胖。
2: 哦。啊。
1: 什么样？
0: 我们这食
2: 料要来小小金嘛，无要紧啦。

0: 这胖胖啊！哦，
1: 啊，两个食蒜面，你蒜面无？
2: 哎呦！无啦，咱这蒜面嘛真胖，
1: 吼，胖啊，
2: 真胖，食了咱会开鼻吼，啊，互咱的食欲也较好，吼，啊，人讲真正即摆物件食的都是上解幸
1: 福，对对对，
2: 哦，食了会刷嘴，啊，唔那是干那爱好食吼，咱来个顾虑着咱的这个营养，
1: 对啦，
2: 哦，营养啦有够吼，气啦都有，哦，这差足济哦，有食有差哦，哎，
0: 因为你有当时也是吼，伊有营养，但是伊歹食。有无？有一种物件，伊有营养，你就知影迄有营养啊。但是歹食，你就会食袂落啊。啊，伊这有营养，佮好食，你就食会落。吼。0800-88-6126。
1: 啊，真正有影啦！恁阿公阿妈，恁若讲唔捌食过，你会当甲买一撮啊试看卖啊。
0: 是。
1: 确实，就真正袂歹。含你以往的你较早咧想的迄种肉干差无差足济咧。
0: 差足济，你这多细胞。诶，蜜汁细胞诶，蒜味拄啊好八包哦，1680。
1: 这款价伫森哥因店卖爱2800啦。
0: 嘿，两千一包，一包得爱350啊。
1: 一包吼，迄个后腿肉这吼，全部拢两斤。
0: 对对对，唔是肥肉，唔是瘦肉，伊是后腿肉，后腿肉是上贵个啊。
1: 上平均的啦。
0: 对啊，上平均的，上好食呀。
1: 无瘦无肥，种上平均的啦。
0: 对对对对，
1: 蛮好，这个营养上贵济，两百几甲氨基酸上济啦。
0: 嘿，啊伊这调味吼，调甲嘟嘟啊好。袂伤咸，袂伤甜，
1: 吼，
0: 袂伤咸，拢总袂嘟嘟啊好，
2: 嘟嘟啊好。
0: 大人、囡仔是大人，吼，来食，口味你拢会适合。
2: 这吼，咱讲的物件若有青吼，咱就免用伤侪调味，吼，食着咱真正这个肉的这个新鲜的这个香味，
0: 吼，
2: 真正好。
0: 对，
1: 啊，恁电话紧卡卡哈，无这做数一到，咱就截止啊哈。
0: 来，咱问三姐啊。
1: 哎，阿姐啊。
3: 哎，阿亮。
1: 嘿嘿嘿。
3: 哎，我想讲要订，啊，不过我即个无可靠，还到十月才会知。
0: 好，
1: 要紧啊，紧
0: 紧。啊，你得先订，
1: 先订来，来留下来安尼啦，吼。
3: 哎呀，
1: 好啦，无问题。
3: 哎
1: 啦
3: 哎
1: 啦，
3: 哎
1: 啦哎啦哎啦，好啦。
0: 啊，伊这是鸵鸟哦。
1: 好啦好啦，
3: 我就多只阵呢。
0: 好，
1: 好，好，好，好。安尼给你处理哈。
0: 好，我给你下台哦，
1: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好，我先甲你写。
1: 来，0800-88-6126啊。
0: 咱谈主诶。
1: 嘿，阿朱阿姐啊，嘿。喂。
4: 喂。
1: 嘿，阿朱姐啊，你好。
4: 你好。
1: 嘿嘿嘿
4: 嘿。你干嘛量
1: 遐？嘿，我阿量遮许。
4: 啊，我要订一组无？
1: 好啊，当然嘛好。嘿啊。好。安尼，甲你写起来哈。
4: 嘿。
1: 好，谢谢。
0: 我写起来哦，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啊喏，有当时啊哦。哎，过去就较艰苦啊，佫无通，佫着食食的方面，你当然少注重一下，营养素啊，把持较有够啊，佫再来，按一寡退化啊，是甚物货，阿公阿妈嘛较无恁的份啊，
0: 嘿啦，
1: 啊，这吼物件好，吼你毋捌食过遮尔啊厚嘛，啊佫遮尔啊大块，遮个迄落肉干啦，
0: 对，
1: 来遐电话佫来接一下，
2: 内底佫有肉食的啊，
1: 对，
0: 嘿，来0800-88-6126，来。啊！外口消防署动作足紧的，我好有法度。
1: 伊
0: 都食几啊块，动作较紧，伊比较有力。知影无？我就是食
1: 少少块。你有客气，不能这样呢。
0: 我就是食少少块，无怪食的速度比因较慢。
1: 啊你，
0: 我爱加食过，我才袂当，才袂肌少症，我才唔才会紧。
1: 对啦，要肌少症。
2: 天啊！今仔日安尼补充拢有够，
0: 够啦！
1: 要较免烦恼，会去钓到这种重症。
0: 系啊系啊，嗯，
1: 这好物
0: 件。爱食，咱就食。
2: 规包我们食了了去啊！
1: 食了了。
2: 哦，这袂食袂停的吼，会刷嘴哦。
0: 会刷嘴，
1: 真啊会刷嘴啦。
0: 嘿，
1: 你看嘛，好个再一点啦。
0: 嘿，
1: 伊底下在偷袂开，好个再减食几下。
0: 我跟你讲，阮无至少挣得透贵啊！
2: 哦，
0: 嗯。
2: 对啦，迄简单吼，一个蛇安尼
0: 又开
1: 吼，这起价，你稍微一下，来掠，像咧掠物件，你掠来去。
2: 对，因为咱这各地拢是真空
1: 真空包装的啦。
2: 哦，较啊，还咱较保咱各地拢是敢那现做遐青安尼。
0: 对，而且上尾啊一袋呢，
2: 啊，
0: 足棒啊。
2: 食较慢的，食较慢的吼。
0: 慢慢食，
2: 慢慢啊食，慢慢啊食吼。你要无啊啦，你要无啊。这定咧欠啦，哦，爸爸妈妈，这阮吼九点咧开，十点就卖无啊啦。
0: 安尼哦，
2: 嘿啦，啊，阮咧一寡当娘啊吼，迄个阿妈来啦吼，阿婶啊，阿婶啊，我咧讲哦，你个定咧欠货吼，我明仔来那无吼，你块后腿肉我甲你挂起，甲食到我迄块后腿肉拢危险
0: 哩。你爱说
2: 哦，我安尼定卖甲你无货啦吼。
0: 嗯嗯嗯嗯，
1: 本来物件好啦，
2: 嘿啦，品质袂。

0: 袂歹啦，
1: 品质好啦，啊物件阁有够遐吼，所以人就爱食，爱食的物件，你好会欠伊当会买好了。
0: 是啦吼，因为这好的物件吼，唔是定定囥喺囥喺遐路边，互咱安尼咧捡的啦，迄拢是用订的，真正吼、爸爸妈妈，你只要收到货，你甲拍开吼、啊你先闻一下迄个气味，吼、你就知影讲吼，原来吼，伫迄个店的迄拢咧食，在歪嘴街拢食这好的物件，啊咱今日咱嘛是食会到吼，真正好啦。
1: 哎呀、要订的订的，
0: 袂歹，
1: 甲卡卡哈，空八空空八八六一六零八零零八。八六一，好，你慢五只啦，来啦，无、你慢来报挂一个啦，
2: 来，
1: 挂卡服务啦，哦。
2: 我讲我再顺一嘴，
1: 哈哈哈。嗯，是，你拄着这样的哦。
2: 你看，就是食伤少，电话拢接袂到啦。好来，咱爱你如火。

0: 零零八八六一二六，吼，咱阿公阿嬷吼，即马吼会当食会当行，吼，这是上介好诶。为虾米呢？因为我吼以前阮叔公啊，阮叔公吼足有钱，足有钱，伊做田做甲足好个，但是吼，伊足俭诶，足穷诶。啊，衫裤拢穿迄种，迄滴着木瓜呢，迄一空一空，穿足久哦。迄为少年那
1: 穿，你唔捌来当好穿啦。
0: 哦，无要紧，你要穿安尼，
1: 你卖做过农，你唔知影啦。
0: 我是感觉迄无要紧，你要穿甲安尼无要紧，因为你可能要做田。啊，唔过呢，伊连食的拢唔敢食，拢唔敢食。阮即讲，
1: 哦，
0: 啊，欠足有钱，足有钱的拢唔敢食哦。啊，结果阮迄住伫。隔壁的吼，看袂过，过去买鱼仔来互伊食。我讲伊个有够好个，唔敢食。
2: 嗯，
0: 嘿，啊，所以我是认为讲，咱趁钱，咱趁钱，咱就是讲咱这个
1: 人生，人
0: 人生就短短啊，尔，你就三万几工尔嘛，咱会当食，会当食着好食的物件，咱就食，唔是看寄金铺啊内面。
1: 哎，人哦，伊这个食哦，伊这个食哦为天啊。
0: 对。
1: 所以讲，你讲你赚遐侪钱，啊，唔敢丢丢，要去食一个物件，得个底下想东想西想想，到尾买唔买，啊，就衡量一下。我感觉讲，安尼人生过了就艰苦啊。
0: 嗯嗯。
1: 嘿，那我吼，我若知影吼，我咧做人好像甲拜拜了。
2: 嗯，安尼哦。
1: 对吧？哈，
2: 意思是安尼，因为食食这跟健康有关系，吼，爸爸妈妈，什么上贵，健康上
0: 珍贵，
2: 吼，你会当有气力，吼，啊，会当有，佮会当出去公园啊，佚佗去跳舞，哦，坐游览车，这拢是一种幸福，
0: 是，
2: 啊，咱逐年吼，因为年纪有较大开始吼，逐年吼，身体拢会慢慢啊吼，
0: 退化，
2: 啊，咱这吼，大家个身体顾好，就是第一点，补充着上该。爱补充到足够的这个营养素，
1: 嗯，
2: 哦，啊，咱大家你讲，食是这讲啊，食真正袂使欠，吼，尤其是好的物件，吼，有食有差，哦，真正有食有差，啊，食到这好的，唔呐，干呐好食，佫会当补充到咱的营养，这是顾到健康上界重要的一个代志，吼。
0: 对对，你所有的物件，你莫想讲啊，迄安尼，迄当遐食偌济，啊，我倒来厝煮。较偌济钱呢？较偌济苦呢？咱有当时啊，唔是安尼，吼，咱啊出去讲哦，翁仔某出去外口，咱看到好食，咱就去食，唔当想讲啊，我这买原料倒来家己煮，家己变较偌济苦，唔是安尼讲哦，吼，咱会当做伙出去食一点物件，哦，是足好的。
1: 啊，头段啊，无订这个肉干，即摆要订的电话机啊卡哈，这今日就是八包啊，八包啦，四包啦，
0: 嘿，四包，
2: 拢共八包吼，
1: 拢共八包啦，
2: 嘿，大包啊吼，一包150公克吼，四两的吼，差十多安尼吼，
1: 这哪一个人要一工食一包，因为食不完的啦，
0: 所以应该食不完，
1: 你像你
0: 包食不完啦，
2: 对啦，你个情况嘛，
1: 有量啊，
2: 嘿啦，这两斤的这个后腿肉来做咱一包安尼吼，所以内底两斤的这个后腿肉营养拢。一包
1: 是
2: 哦，啊，拢真空包装，迄拍开就袂输现香的哦，迄个气味吼，你着闻着就会流水暖，会爱食，这才是上界重要的。
1: 对，这有影吼，啊，电话紧甲卡哈，今日另外这组合都要无啊哈。
0: 来，咱启动诶，
1: 来了，
3: 嘿，
0: 好，
1: 好，
0: 走吼，
1: 好啦，一分好，
0: 阿姨，谢谢你，好，我下
1: 个，怎样，
0: 嘿，吼。
1: 好，谢谢，
0: 谢谢你，
1: 一分啦，唔是一包啦，啊，你剩的七包唔得花，系啊，一分都要。八包啦，
0: 好来，咱北屯区的，
1: 来，嘿，大哥你好，
0: 林大哥，
1: 嘿，
4: 没几多啦，
1: 好啊，大哥谢谢啊，
0: 林大哥谢谢你，
1: 好 ，OK， 拜五，
0: 好，好，
1: 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二六啦哈，跟您讲的，今仔日肉干量的，直接咧卖肉干，恁来电话进来卡哈，
0: 肉干直接青的肉干，
1: 真正好吃，
0: 白后腿白的肉干，
1: 啊，你嘛知影按这个迄个生哥伊炸来物件，以往哦，伊起只要起出来，伫咱。电台顶外的物件拢足好诶，今天按公摊白话，
0: 是
1: 有好赞加大声啦。
0: 哦，你不管是肉脯啦，还是迄个雪梨啦，
1: 尤其雪梨嘛，足好食哦。
0: 迄回足好食诶啦，
1: 真正有影。
0: 嗯，
1: 伊拢甲好诶精品饼来，互阮公司
0: 叫，
1: 哎，互恁阿公阿妈恁食会着，安尼看偌幸福着啊。
0: 对。
1: 啊，这肉干嘛是安那伫因诶店销量足大诶。
0: 迄个生哥若无来，我毋捌食过安尼。
2: 一冰一凉诶。
0: 嘿啊，毋捌食过呢。
1: 毋捌食过。
0: 那不是伊带去嘛？我唔捌食过安尼啊。
1: 对啊，唔捌啦。
0: 系啊。啊，
1: 所以哦，最好的物件我就分享给恁大家。
0: 是。
1: 啊，恁电话紧甲卡，啊，无这租数啦，无就无好哈。
0: 嗯。
1: 好。来，0800-88-6126，我继续来安排歌曲咧哈。
0: 来。
1: 对啊，我刷卡那边问生哥问题，拢会当来问哈。
0: 是。
1: 谢谢哈，来。
0: 美丽的镜头。

0: 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二六，来生哥，
1: 来，我今麦来邀请哦，这咧在日本航空公司是惊动蛮高的，
2: 安尼，
1: 来来来来来，
2: 好啦，最后来感谢咱爸爸妈妈遐尼啊，甲咱支持咱的产品吼，啊，唱一下吼，你今麦较暗嘛吼，唱一下，大家较好困呢，哦，这算唱一下倒，
1: 意思是讲暗嘛较无人呢，
2: 啊啦，唱较流的啦，较流的这啦吼，来，唱一下吼，谢谢谢谢。这叫做泪光闪闪哈，来一点点 echo 哈，来，好，可以。

0: 听。
1: 谢谢。
2: 想来听演演唱会啊？
0: 啊是哦。
3: 哇。
0: 大爸爸唔敢嫌啦。
2: 门票一张还要三千块啦。门票一张三千块，即卖已经销售一空啊。
0: 就现场的啊。
2: 现场的。
0: 现场来付的啊。
2: 好听。算讲哦，买物件好啦，歌阁好唱啊。
3: 对。
2: 嗯，这哦，这连江人要选人，就爱选这种。
3: 啊，后腿吧，登哥后腿吧，
0: 后腿吧，遐嘛用挂起啊，未甲无搞，看要安怎。
3: 对，好，咱谢谢生哥，
2: 谢谢
0: 谢谢
3: 哈，你等下过来，而且登去台北。
0: 啊，对对，咱咧吼，较接来，甲爸爸妈妈帮开讲啦，
2: 对啦，
0: 吼，帮开讲吼，来阿良
2: 家。啊，推销好物件好恁啦，嘿
0: 啦。是啦，吼，真正咱这代吼，一般拢袂歹，吼，一般拢袂歹，
2: 嗯。啊嘛，感谢俺这时代好朋友，今日有敢订产品的呢哈。啊，若无订敢收听嘛，足感谢啦哈。
0: 是，
2: 嗯，
0: 啊，今次嘛，个电话一直哈。
3: 外口接去，外口接去哦吼。系啊，这把关在收着吼，这第一一定爱紧偷起来食。系啊，
2: 今日你食上济。
3: 无啊。
2: 嗯。
3: 你为了
0: 刷嘴哈，
2: 会刷嘴，真诶会刷嘴。
3: 嗯。
2: 好吃啦，不要紧，啊，这物件有营养啦，系啊。
3: 对。
2: 哦，系啊，安尼，你若讲要爱人，电话阁会当互恁卡哈。哎，这迄落，搁几组啊？

0: 恁安尼来当客吼，给大家听听的，我感觉物件好啦。
1: 系啊，
2: 是，
0: 系啊。来，我继续来安排歌曲哈。啊，今日非常感谢。
1: 要唱歌？
0: 我无，我忝啊。
1: 你唔是要唱你上顶贵？
0: 我要在困，我在困我。哎，我今日困归觉，也要忝死，连今日才唱来的啦，系啦。好，啊来，我继续安排来。好听的歌曲，啊，今天是上感谢的，安这个大声娘和安这个声哥啊，
2: 谢谢哈，再过来跟大家开讲哦，
0: 好，
2: 谢谢，
0: 谢谢，
1: 独一无二。

0: 后来这首歌吼，安来听听了后吼，伊个要甲大家讲再见了呢。
1: 是。
0: 哟，哈，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搁较好听。
1: 搁较好听哟。
0: 啊。
1: 搁较好听哟。
0: 听看麦。心爱呢？
1: 是。
0: 伫只阿良。
1: 小头。
0: 要祝俺山顶阿公阿妈爸母啊，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食百里。
1: 平平安安看百三。
0: 再见。
1: 拜拜。

0: 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1: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2: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0: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3: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布新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2: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0: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2: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0: 天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1: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2: 好哦，澎湖收获。

0: 也这么快，真方便。
1: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2: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布新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0: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0: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3: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100%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Momo、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4: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半夜12点。
5: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又搁换着休息，只有你会当将阮医治。我爱你，是我又搁换着休息，身躯边若我放你的相片，会过到。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点呢感官是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一些好，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是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啊，够添加的新钙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2盒只要1980，点杠真算0800-800-991。
3: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4: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

0: 酸氯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1: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0: 半夜一点，
1: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阳光电台。
2: Ladies and gentlemen, pay attention, please. This is Shiny speaking. 不管生活有偌济困难，拢袂要紧。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跟你作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外食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这个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这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拢做适合的。啊，够有添加的锌钙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1000，买2盒只要1980，电工专线0800-800-991。
3: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4: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1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

0: 送到家。
1: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2: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3: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十一合一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梅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蒸馏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18岁请勿饮酒。
1: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3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舒服保湿滴答滴。现在时间凌晨4点，
3: 用心咖喱最棒的电台青春线上。

0: 来，欢迎收听《让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哈！啊，感谢恁啊，每一天暗时啊，无啥气嫌嘛咧，大家陪伴阮三个过一个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进来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师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咱所有空中全国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啦吼。就是阮暗时的节目。而且感谢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97-098
2: 0800-097-098。
0: 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每日讲的陪伴啦。阮吼嘛用着上大热情陪伴咱爸爸妈妈，互恁轻松愉快无负担，而且过阵度过咱每一工暗暝啦。尤其咱爸爸妈妈呐，如果是家己一个无人陪伴，还是讲今日是说伫外口咧拍拼事业的，这事业成就拢有成的时阵，当然啦吼，难免啦，一定爱离乡背井拍拼，才有法度去趁食。你像家宏同款哦，还是阮阿华仔拢同款，因为阮大家拢是离乡背井咧拍拼的，咱的少年人啦。嘛是毋忙咱爸爸妈妈的疼惜，为啊算较幸福，我就住伫彰化，逐工来台中学哩，其实讲远无远，讲近嘛无近啦，无亲像阮阿仔较远啦，阿仔吼为咱高雄吼来甲台中咧拍拼，真正是吼，即可能规半年才转去一届，当然啦，伊嘛逐工拢是敲电话转甲爸爸妈妈啊，报一下平安，即个。甲爸爸妈妈甲问看有食饱无嘛？
2: 是
0: 啊，
2: 是
0: 啊，
2: 是
0: 啊。
3: 这是一个做囝儿事事应该爱的一个工课啦。
0: 对对对。
3: 一通电话，尤其即马爸爸妈妈哪会晓用手机啊？即下这智慧型手机，有赖即下免钱啦吼，干那电钱。我讲有当时阿伟讲的真正确吼。当然伊讲伊住较近较幸福嘛，有缘同款是爱来。他乡外里日时嘛爱走藏爱散会服务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当然啦，由我甲在座三位阮的主持人同款拢迄个心情。古早人讲的一句话吼，离厝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所以讲我每一礼拜拢珍惜。和阮老母相处的两工至三工，亲像我这礼拜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我这礼拜阮姐姐甲我的太太拢无闲通来，然后我就叫阮阿仔吼，返去甲伊接一下，因为我拄啊公司工课咧无闲，然后妈妈来，咱安尼虽然含伊相处。头尾工若要算24小时，拄啊一工，伊在中昼爱要来，要来看一个囝，伫遮咧拍拼，然后过顿工中昼，得阁赶紧要转去。我讲吼，伊这年纪人讲啊，这老人囡仔啦吼，爱要来，嘛欢喜要转去。
0: 对对对。
3: 爱要来是讲会当看到伊唯一一个后生，伫他乡外里咧拍拼，做了毋知好无，身体毋知有健康无。然后

0: 欢喜要回去的，是咧烦恼讲伊窟啦。啊，鱼粉啊，佮有蛤蟆、沙白啊，无饲水车，毋知有咧行无？
1: 啊，我狗毋知有人饲无？
0: 是啊，吼、哦，有饲一只狗啊，迄厝阮爸爸饲咧，饲甲涨时，啊，迄嘛如同啊像伊个囝。
1: 嘛是那厝内底一
0: 家。我讲爸爸妈妈，恁拢遮尼辛苦咧拍拼，自少年到老，我讲其实涨时伫即个文明个社会啦，吼、哦，啊，咱佮有电台、有电视台，当甲恁做陪伴。早期讲真正个。那出外流，出外去流浪探食，有诶，反正两三年才有才调转来一届，为着创啥物，省车钱啊。
1: 对啦，
0: 吼、哦，较早敢若要坐一个车钱30块、50块，讲实在，着爱做几落工，一工才有才调。所以讲，若较早啊，谁人有足侪歌，像讲流浪到台北，吼、哦，还是台北诶流浪儿，他乡诶古皮乡诶流浪儿啦，吼、哦，啊，这拢是。
1: 啊，挂起拢咧，拢咧描述
0: 描写这出外的囡
1: 仔、
0: 啊。我相信恁的囡仔啊，拢真友好。但是我讲天下有不散的宴席，无啦，天下绝对是无不散的宴席。有诶，两个老诶，自少年拍拼啊，甲一个年纪到啊，有诶先去好命。像我的爸爸就安尼。但是有当时啊，咱会去怨叹，就是讲那爸爸。会当活伫过去迄、那个啊、生物科技的社会，有可能会当像较长岁寿，
1: 因长伊寿命亲像即马那亲像个活条共款啦。
0: 啊，上无像我的妈妈啊共款啦吼啊，佫会当活咧，会当看到咱。啊，咱讲实在，现台湾人平均寿命较长啊啦，
1: 吼，
0: 拢80外，啊，查甫差不多伫78、79，啊，查某也差不多伫83，
1: 差不多安尼。
0: 啊，我今日去南投啦，吼，啊，溪底乡下埔，啊，含阮阿发去的吼，啊，去甲一个朋友的爸爸讲者，啊，然后底下含伊小开讲一下吼，我形容敢若短短。啊，差不多一礼拜无看到伊吼，我无好笑的，瘦差不多10公斤啦。
1: 对，
0: 伊讲，这个朋友过去啊，嘛捌歹囝互拐过，甚至嘛捌流浪去大陆，啊，然后回来真友好。啊，爸爸住伫，爸爸较78岁吼，住伫南投的溪底。
1: 是，
0: 伊讲伊向阿妈妈早就无伫咧啊，伊长时间拢伫台中咧拍拼。雄雄接到爸爸无伫咧这个消息，伊讲伊当伊敢若头前迄3、4天，拢总无法度接受啦，规个人那像咧气笑，
1: 对啦，
0: 喙手一暝变白，嘿啊！我讲吼，这人讲一夜白发，就是安尼来。啊，我讲若生着这个囝，啊，伫无像老爸无伫咧，还佫怎啊通感恩，还佫怎啊通流目屎？我讲安尼还佫有价值啦吼。有诶，就像我讲诶。爸爸妈妈，存钱哪有路用？存存咧以后，你今日是谁咧烧过？像王永庆钱敢存无济？讲实在，啊，存了几落百亿，存存咧，互第二房、第三房、
1: 第四房
0: 咧冤家个，安尼你甲想，这敢叫幸福？我讲社会现实佮公平，每一个人拢过24点钟。
1: 对，
0: 郭台铭遮好个，有困两张眠床无？
1: 无，
0: 伊嘛困一张眠床。
1: 嗯，
0: 过去王永庆又食五顿无，同款无啦，同款食三顿。啊，我阁阿你讲，全世界真上好个爱修复的对啊啦吼，啊，就是做苹果手机的叫什么名？库克吼，伊嘛同款过24点钟，爸爸妈妈伊含你过同一点同款啦。啊，库克进前的头家叫做啥？贾博士，这是全世界首富哦！咱这种手机啊，有人通哦，你伫遐撸来撸去。爸爸妈妈，这是用社会科技，用恁过去的心去换来的。虽然啊，苹果的手机啊是为美国来，贾博士死伫啥？死伫癌症。所以讲，我讲癌偌重要。爸爸妈妈，只要你发现了早，只要你食到物件，我敢甲你保证，大红家大声要甲恁讲。癌症非绝症，我今日现场的节目，爸爸、恁爸爸妈妈，唔信恁真啊，卡起来，搁三分来，我再来唱一条歌啦吼。恁卡起来，绝对家宏本人甲你接的，空八空空

0: 九七零九八。我讲啊，大家拢现场的节目，要来欢迎咱全国这长辈时代。我讲过来，母亲节过啊，过来父亲节啦。
1: 对，
0: 吼、哦、啊，那父亲节，我可能就会目屎会念念歌、
1: 啊，
0: 因为有当时啊想到过去老爸为咱打拼，才有我五个姐姐的忠诚，以及才有今日的我。甚至恁大家拢知影，有长期咧听我的节目，我写三条歌，开几啊十万。为着要创啥？不是钱好个，不是有钱无得开呢，是为着要对爸爸一个思念，对爸爸一个怀念。我甘愿三顿欠两顿，我都要欠钱起来写这三条歌，为着要感谢我的老爸，为着要感谢我的老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讲，我讲伫这个时间段，若有老爸老母的，恁来感觉幸福。
1: 对，
0: 吼、哦，我来讲啊，细汉伊安那带恁大汉。你对袂晓食，伊甲你饲；你对袂晓讲话，伊甲你教你讲话；你对袂晓行路，伊教你会晓行路；你对爱包尿珠啊，伊互你搞起毋免包。当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年老啊，我爱换你甲包尿珠啊，爱换你甲饲饭，爱换你甲捏屎捏尿，你甲怨叹，你甲送去安养院，情何以堪？讲事实啦吼。
1: 对啦，
0: 啊，我讲啊。做今日事事，阿伟常常讲一句话：啊，再生一粒豆，看下死后咧拜地头。
1: 嘿啦，
0: 吼、哦！啊，我要奉劝这个啊，少年的这个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哪一个地咧，互我拜托，珍惜现在。伊爱食啥物，咱就好食啥物；伊爱过啥物日子，咱就顺互伊过。咱唔好互伊等有一天离开啊，你才来遗憾。吼、哦，我就讲啊。人讲死老爸路长，死老母死老爸路远啦，死老母路长啦，吼，唔通到迄天才要来流目屎。啊，我来唱一条歌。我讲今日这样物件，本来是已经无法度去再卖啊。
1: 对，
0: 我一再争取，虽然伫这段时间硬争取，大概拢有争取出来卖。即届真正非常的困难，因为阮广告搁重拍。然后我连过路启动就对了啦吼、后个月伫电视顶头看到新版本，
1: 嘿，新广告。
0: 如果今日这个病，暂时是全世界上侪人死的病，还是癌症，吼、哦。啊，我讲啊，癌来晓顾的就对了啦，吃着物件，我一个朋友，恁后日听我节目，大家拢知，用上天然的，我就讲啊，我救偌济人的命，我若唔相信恁这时的节目，你甲听。我敢若感谢我的就对啊，歹算济人。
1: 真正不计其数。
0: 吼、哦，我就甲你讲啊，我做广播这个事业就对啊。我上欢喜的是啥？救人的命，治人的艰苦，会破病的镜头，会当让爸爸妈妈对一寡痛苦换带来快乐。吼、哦，伫遮再次感谢。啊，恁如果咱若有厝的人去带着这个镜头，我要送伊今日这首歌《四个字》。唔通认输，因为家宏要大声甲恁讲，癌症非绝症啦吼，来唔通认输啦吼。啊，这是高雄啊一个秀水啊妈妈店的吼，啊拄好来运用伫今日啦吼。

啊、咱对咱的身体打拼，对咱的家庭付出，就是要爱，让咱会当长岁修身体健康，绝对唔通认输啊！

0: 一首唔通认输啦吼。爸爸妈妈，咱对咱的身体健康唔通认输，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幸福。啊，若无气焰的吼，打电话起来开讲报道啦吼。
1: 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0: 这唱歌吼，感谢阿芬阿妈妈打电话起来
1: 拍
0: 扑啊啦吼。讲事实，这唱现场的吼，有当时啊会歹听，就是安尼。我无啥爱唱歌，就是唱歌歹听。有当时啊吼，惊讲吼，到节目做了还阁会使，但是呐，唱歌唱了，一寡听友叫走去吼。安尼可惜，所以讲我看我也是较卖唱咧安尼
1: 啦。对啦，就是爸爸妈妈拢学了讲，大王唱歌真有感情。
0: 无感情是事实吼，因为我这个人袂虚情假意，我嘛袂晓讲白贼，我只有会晓讲事实啦吼。所以讲我一路行来，我就讲啊，我为日时的节目透早六点，甲下晡的六点，暗时二台阁为八点，甲十二点。拢随时咧待命，咧等待爸爸妈妈看有需要加防，甲各位服务啥物无？我讲今日我一支物件，今日恁若看新闻就对啊啦吼。今日现场的节目哦，于天因查某囝当时为着要生一个查某囝啦吼，生一个查某孙啊，甲癌拍拼，开刀开十几遍啦吼，做电疗、化疗做百几届。结果，囡仔生落来，人命无伫咧。今日雨天咧。

后生去检查三粒腺瘤伫大肠，宜祥泉，即今日的新闻哦。爸爸妈妈，所以讲这现场的，是不是恁家己知影啦？吼，今日

0: 后一代，会得到气算癌，
1: 拢有机会治疗。
0: 啊，咱每一个人体内绝对有癌细胞，只是有爆发甲无爆发。啥人个？正是较早那三十年代，我阿你讲，爸爸妈妈，即我进前都有甲恁讲过啊。敢若听到癌，惊就惊死啊！
1: 对对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唔免医生治啦，因为无药啊通医嘛，啊你自然惊超凡。如果今日你若带着感情，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你若用着愉快的心情，在这个生物科技的社会，咱阁用着老祖先的智慧。我讲，我一个朋友，我当时是哪搞我这个物件，爱感谢我的原住民的朋友，感谢我一个朋友的阿公甲阿妈，阿妈爱感谢我的朋友，嘛爱感谢咱前台东馆长吴俊立馆长，伊替我去找遮济人，替我挽双阿哥。我讲我朋友的过去，我朋友阿公伫医学无发达的年代，七十岁生癌，食甲生肿瘤啦。啊，阵啊伊嘛毋知影癌，啊就知影生肿瘤，啊遐只癌活到107岁。因阿妈啊，正拄啊好，啊七十岁生癌，活到几岁？活到104岁。敢若食一人物件，食酸啊膏。你敢知影我最近偌济？全国所有的中医诊所，甲足侪中药的贸易商来要甲我买酸阿膏，我讲真歹势吼，我的酸阿膏全国独一无二，
1: 对，
0: 因为我是正伫酸水长万落来哦，三皇国宝精粹酸阿膏的国宝精粹啦吼，我讲我吼，啥物人食好伊？过去我都讲啊，我吼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医生要甲挂机，两间医生的病院拢要甲挂机。我讲啊，我相信恁也听过，恁会感觉我诶，这敢是咧录音？啊，无那去讲到阮丈人，我是要提醒各位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人若要当来收，第一先甲癌控制掉咧。我的丈人致癌四期，我阿你讲，家己迄、那个啊姓嘛？要甲姓嘛啦，
1: 新港对无？
0: 嘿，对，阮丈人新港潘大人，嘿，洪天勇遐人，要甲开刀，伊敢若听到目屎就流落来。过来，家己中溪听到嘛，要甲开刀，要甲挂钱，伊讲钱挂起来甘愿死啊！我一个朋友，我一个听友叫阿祖，咧走车，我就讲啊，我只是透早困醒起来，驶一车高丽菜，我是讲哪有人驶一台高丽菜？即个再去市场，毋则对。来等要甲我就节目，要甲我做见证，讲伊个口腔癌就好。我一个同学，当时目屎嫩嫩哥，带三个囝，伫家己东石山了啊。吼、哦，我家己东石屯仔头人嘛吼、哦，大家拢知影，我农村的子弟，家王所讲的拢会当验证的，拢真人实事。我同学带三个囝，含我爬一回，秀尾。带三个囝，砸30万来。伊讲伊食标靶，食甲无钱啊！迄来是拢落头毛，看起来比我老差不多加20岁。我无好笑讲的，嘿啊！结果食我讲你抱着一世的希望，砸30万来，讲叫我甲请乡去三个囡仔断，咱到降息就对啊，四五年、三四年啊，赶快去等去饲鹅啊，饲啊好，
1: 降息好，
0: 嘿啊！降息囡仔已经迄阵啊为国笑的。大个正是有诶，已经咧读国中啊！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我拄着诶。我第一界发现我诶孙阿哥会当真正甲癌治好，就是阮燕巢丽华妈妈。阮丽华妈妈一工向阮敲电话互我，阮丽华妈妈咧种枣啊，幼园足疼我。我讲我全国就对啊啦吼！我其实我诶人生有价值无？我的人生到今日电台，佫准备做我价值啦，啥物价值？我收到几啊十万的听友，几十万的会员啊！长辈时代，我五周年都要到啊！吼，
1: 是，
0: 嘿，日时的节目啦。
1: 嗯，
0: 我讲一句话，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敢若收到这人甲我娱乐，卡来你敢知？阮老母上欢喜的，毋是看我的生理好啊歹呢，第一看到后生欢喜。因为咱做足一对的代志，第二听到迄妈妈咧向我讲电话，敢若卡来第一句话，高啊，感谢你啊！我的命真正你甲我救的，十个九个讲到流目屎， 我讲万丹一个张文。

0: 生癌，吼、哦，一个简玲花妈妈生肝肿瘤啦，本来六公分，食到剩一公分啦。医生去真正唔相信呢，伫高雄中溪，恁若唔知影，恁真正要证实，恁听好，敲电话来公司甲我问，吼、哦，你只要你的名留咧，我甲对方的电话留互恁，我明仔载征求伊的同意，恁敲电话甲问。问看伊是毋是真正肝癌哦？六公分食到剩一公分，伫万丹，下做简樱花妈妈。简樱花妈妈，你有咧听我即时的节目？歹势哈，暗时你若阁有咧听，甲你的名讲出来，因为咱暂时嘛全国联播嘛，对你较歹势。阁来一个桂天爸爸，着啥癌王啊？
1: 胰脏癌、
0: 腰鞘癌、嗯。医生啊，讲啥你敢知？医生甲讲，你这断无超过三个月。
1: 嗯，
0: 过来，你敢知医生外国比，但是伊嘛作敌啦。伊去甲迄个桂天爸爸讲吼，我这断人感情啦吼。
1: 你断生死拢真准对
0: 吧？伊讲伊一届人断五个月，迄、那个拄啊四个月过二十八天就死啊。
1: 嗯，
0: 系啊，我讲这拢真正诶，我毋是咧胡白讲诶。
1: 对对。
0: 嘉宏，我都讲啊，恁若捌我诶人，知影我这朴实诶农村子弟。我绝对无咧讲白贼，半句都无讲。吼、哦，长辈时代，我讲啊，会当甲伊讲三个月，伊讲一句话，死要当做话尾伊，搞尽话半当话也咧话啦。
1: 嗯嗯。
0: 吼、哦，过来，迄、那个万丹，我头先讲，迄张文贵妈妈，嘴巴拢袂好，医生讲你这有可能是口腔癌。结果，伊安怎你知无？我甲教变安怎食？我讲你要食进前，你甲酸啊果落落咧，才甲吞落。
1: 用甘的舌下吸收。
0: 对对对。过来大了，一个红素素妈妈，红棍啊，生一粒肿瘤。哎、欸，像鸡卵遐大粒，食甲酱时甲懵，皮肤讲幼咪咪啊。
1: 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过来，咱大社我一个足敬重的科学妈妈，伊拢听我日时的节目，家己去买纸啊啦，买。博拉啦，今日嘛阁寄博拉来给我，啊！但是我正讲这個，我唔是要谈爸爸妈妈恁寄啥物物件我。伊讲伊敢若飞蛇吼，安尼拢袂好，食咱的飞蛇食较好，
1: 吼。食三黄食较好安尼啦。
0: 食三黄，
1: 嗯，
0: 啊搭配我一人舒筋咯。我讲阁有气腺癌，医生嘛甲断定啥无半冬，我就讲啊，消万种过去就对啊啦，食两项物件，一人就是食白酒。因为白酒针对气腺癌，针对癌症做有效。
1: 嗯，
0: 过来就是食我的三黄。萧万长，大家拢知啦吼，咱较早副总统，
1: 前副总统，
0: 你看我敢把伊的名讲出来，伊食啥物？食白酒，但是伊毋是食我，毋是食我的啦，伊食甲款甲我咧买这个教授买，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一句话：生癌。我就讲啊，我后朋友做珠宝的，当年都爱去挂一届，伊啊做直肠肌脂瘤，
1: 嗯，
0: 当年都去挂，今年有够欢喜，伊讲今年就对啊啦，二十几年的感情，我今年无开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酸啊果有好用无？你爱萃取到真正，啊你爱买到真正的酸啊果，长辈时代养咧。电视上伊愿意甲我广告，
1: 对啊。
0: 当时阮啥物条件交换的，毋是用钱甲请的呢。当时杨烈我也讲一句话，一大肠癌三支买，我也讲一句话啊。阮杨烈大哥安尼啦，你都伫电视常常咧出现，啊，你对遮个啊所有全国的观众，大家对你嘛是一份信任。我讲安尼啦，无互你食，食了也好，咱无条件啦吼。你甲我代言，甲我证实就好。结果事实
1: 证明，
0: 证明人伊搞真，三期拢无去个大肠癌哦。长辈时代，啊，我安尼念几个啊，我嘛唔知影。
1: 啊，而且吼，我今日阁补充一个，我今日吼咧送货去新港，咱新港一个张大哥，伊讲伊本身嘛真正是大肠癌啦吼。
0: 嗯。
1: 但是伊自从食咱的三黄了，食了非常有感觉，啊，所以啊，我明仔载阁送。白章甲三黄去而已，这是伊即个张大哥家己敲电话来甲我讲的哦。恁的三黄真正互伊食了足效果的，伊才有法度继续阁

0: 要甲阮追加继续要搁保养啦。
1: 啊，你老啊，你老三万他没？
0: 无啦，伊进前甲公司买的啊。
1: 好好好。
0: 嘿啦，进前公司买啊，而且伊今日够，伊迄工够定。
1: 我是讲、
0: 啊，我明仔载够要，
1: 我是讲，我今日才足好无
0: 进前啦，进前。
1: 说给阮头家。啊你！你我是讲你奇怪，你是家己有共偷藏呢？
0: 无啦，
1: 那有三黄。
0: 有啦，
1: 吼吼吼！
0: 这是一进前都已经有先有食，啊，食了有效果，伊当然要叫继续追加。啊，这嘛是伊的，伊这案例我有甲阮党来讲，阮党来讲，伊当然咱嘛是用为着要救人一命嘛。啊，所以伊拢想讲吼，伊若要搁提动来继续保养，才会当甲癌症加继续甲压落来嘛。
1: 其实今日会当有三黄汤未？就是因为阿伟今日靠头家这通电话嘛，足重要的。
0: 对啊，
1: 因为伊真正学了咱的产品，学了该得志。黄西电西电兄，当时我的过路启动，我嘛讲，你甲我食，七十五岁的老骨头，会当伫舞台顶跳舞。
0: 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教红的产品有赞无？我讲事实啦，黄西电因太太看到我，讲实在。伊这因太太传了我吼，我看一下这伊是甲我讲学了过路启动的啦吼，但是这唔知有声无，我用看卖啊啦，有我用互大家听者，这黄西电因太太传了我的。
2: 过路启动有效，
1: 有效，来，你
2: 搞听。我慢慢看有录无，等下。有诶、有录诶。好好好，啊，继续讲。
3: 我吃了龟鹿启动，脚头乌都不痛
1: 了。哦，爸爸妈妈，你们早听到无？伊讲伊食龟鹿启动啦，伊就这是阮西电社啊传落我哦。所以讲，家宏咧讲的物件，绝对拢是真实的。啊，伊甲我讲，老邓诶，暗时好，下暗食暗顿，阮伫一间餐厅拄到一位服务员，足古锥诶。伊讲伊买了真济古乐鸡蛋，食了真正非常有效。爸爸妈妈，我来讲啊，物件无真正就对啊啦，无法度来遮甲恁讲。我讲我的三黄就对啊，大概你买，你敢知影人徛哪买？拢是三十啊，
0: 拢是特大的买啦。
1: 啊，咱敢那是三十啊，装一箱嘛。
0: 嘿，对啊，
1: 三十啊，一箱安尼咧搬，一箱安尼咧买。
0: 嗯，
1: 嘿，有当时啊，一台车来有哦，那做一批回来，嘿，迄偌济人客，拢来个公司咧等咧。
0: 拢咧抢咧排咧排啊！
1: 啊，拢卡电咧，有诶安尼一尴尬，卡干那一直要乱上网。
0: 嗯，
1: 啊，我讲，因为我惊我周年庆啊，八月周年庆无在条卖恁啦吼。所以讲，我今日特别有甲头家讲，我讲头家，今日咱的一句话啦吼，过去咱都暗时的节目为两三台，一直做到正时十外台全国联播啦
0: 吼，
1: 然后我讲今日安尼啦，互我五十组吼，四组的，啊，咱一下就对啊啦吼。同款是3980，
0: 是
1: 啊，我讲我若要卖你3980，我就唔免卖啊。
0: 嗯，
1: 哦，啊伊讲啊无咧，啊人电视都卖安尼，你电视有咧卖哦？
0: 对，
1: 阮电视的电话，你听我敲电话去甲问，阮电暗时的电话，你听我等下敲电话来0800-097-098，吼，甲问看阮日时的电视台，伊绝对会报予你。
0: 是，
1: 你敲去甲问看几号？
0: 对，
1: 吼，啊你真若要爱惜命的。电话你先甲抄起来，你若无爱有癌症，有生白蛇的、嘴破嘴臭的，我讲哦，你着那囡仔咧生条仔的啦，生痔疮的啦，吼、哦，内痔外痔，生痒啊、生疼啊，有的皮肤白痒痒的，食袂好的，电话先甲抄我起来，0800-097-098啦吼、哦，这着哪像人伫菜市啊咧买熟货，看下你咧做行货啦吼、哦，我讲啊。这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讲太济人咧啦！我一世人，我若要认真讲吼，我敢若一个人甲我食好伊，我就解答啦。就是啥物人？我的丈人，因为丈人啊，那像我家己的老爸，系啊吼。讲事实，甲咱的太太抚养中大成人，啊，才会当互我阁有生一个古锥的仔囝。
0: 对，
1: 吼，讲事实，啊，正是我会当安尼讲啦吼。

0: 啊，伫我的家庭，我爱我的姐姐，爱我的爸，爱我的妈妈，爱我的太太，爱我的囡仔。伫我公司，我爱我团队的同事。伫全国的听友，我爱所有全国的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今日一克啊3000块卖，同款又完爆，来恁起价。上年庆先偷走啊！我今到时上年庆会去哦，只是甲卖完你就对啊啦吼。一克啊3000块，3000块卖算你3000哦。啊，那无你去啊电视台卖，随时拢有啦吼。50组，我今日要求就对啊啦吼。现场的人奖拢送一啦，即今日拼要大了钱的啦，吼。阿威送一啦，阿华送一啦，阿财送一啦，无意见啦吼。
1: 无，
2: 嘿，卖卖完啦，
0: 系啊，系啊，头先对一个咩？
1: 哇，
0: 啊你唔是唔啊，是放未出来啊？怎啊？放未出来，只三王嘛放未出来，因为放未出来就是代表你等啊无。啊，你是？
1: 我无啦，我最近吼较暗一寡。
0: 哦，最近较暗一寡，不要紧，我会当先借你啦。我跟你讲对袂是大。直接就对啊，一人3000块，阿伟送一人，我送一人，再送一人，嘉宏送一人，买一人送四盒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三皇孙阿哥就对啊啦，伫我的节目，我敢甲你讲，烧山烧海，烧到全国就对啊，所有的孙阿哥拢我收了了。全国大家都在烧酸阿哥啦，大家真济，即做电台的，即做电视台的，大家都在怨叹，怨叹就我酸阿哥叫我收了了，免怨叹啦。嘉宏用好价，请原住民的朋友去收，收回来就对了啦，拢无家己暗干，拢总做予全国即个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吃。我讲你厝内有人生癌的、肝癌的啦、肺癌的、肠仔癌的，不管什么癌。肉瘤、肿瘤、臭头乱耳、皮肤白上条的就对了啦！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中北时段一盒原本就3900块啊哈！电话0800-0997-0998，哪位了？
1: 哇，安尼，
0: 来你电话无转的吧？
1: 嘿嘿，
0: 啊，来你电话叫来啊！
1: 嘿，
0: 来你个几个麦啊？来喂
1: 喂
0: 啊啊
1: 妈妈
0: 来
1: 嘿来你电话来吼先挂掉吼来0800-0997-0998过去一个0800-0997-0998好啊
0: 有啊吼来
1: 爸爸妈妈吼啊拄只电话
0: 收挂了他都电话转播几摆啦吼啊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我就讲啊要爱生命。身体家己顾啦哈，孙阿哥，杨磊代言的啊，来喂你哦。
3: 哎、
0: 欸，
3: 我
0: 要
3: 买一
0: 组细组的。来买一组细组的哦，啊，即嘛敢那细组的通卖你啦吼。来东北时代电话，我跟你讲啊，我都好。
1: 后来怎么样哈？
0: 口腔癌啦吼，啊，自然我家己的丈人死去，我总是不可能就算我的丈人吧，爸爸妈妈，今仔日现场的哦，我8月周年庆，我行不回，我今日先卖你啦。无去赶紧买起来扛，东北时代，今日买酸阿哥就对啊，唔免让你烦恼，你感情唔免搁食标靶啦，标靶有当啊一粒就对啊啦，
1: 哎，几万块，
0: 一讲万外块，哎呀，你敢食起来未了？
4: 喂，系你啊，迄个一组细组的三王，
0: 三王啊，吼，来你
4: 电话
0: 给
4: 咧，
0: 吼，来电话给咧，
1: 吼。啊，讲下，但是啦，如果咱细组是算保养的嘛，啊，本身厝内底老，如果有人已经不幸有流感啊。当然，那大组啊，甲得大组的啊，
0: 来，
1: 安尼叫一个叫，我都一个治疗嘛。
0: 啊，我讲我也无准备啦吼，嘉宏今日唔敢来做现场的节目啦吼，来电话甲接一下，来喂了。
4: 我要一组三黄。
0: 来，要三黄来电话给你吼，今日大组安尼啦，25组，安尼今日就对啦，两小组6000块十万对无？
1: 对。
0: 阿伟送一来，嘉宏哥送一来啦，12只。中北时代最后一届啊哈！以后恁要搁买着这个介绍，无可能恁甲电视台买，一
1: 人
0: 3000块阿伯啊，来为了，来为了。
4: 我要买两箱。
0: 要买两箱，我真无几箱的呢，我真干那
1: 做大组
0: 的呢。
4: 哦，
0: 你捌买过？你捌买过？

0: 特大啊！
1: 有啦，我这时啊，你家号码哦。
0: 嘿，我家号本人。
1: 我这时啊，拢啊恁买啊，这做好的啊，恁拢订咧，拢订咧欠货。
0: 逐天都欠货。嘿啊，安怎有效？
1: 啊？
0: 安怎有效？
1: 啊，清净的都囡仔生条子啊，啊，这我本身坐办公桌啊，拢有底层啊，食咧毛好啊。
0: 哦，底层有够紧的啊，底层咪随行，明仔载随知啊。啊，那生条啊。生条啊，子的就对啊嘛，今日随食，明仔载条啊随消去
1: 啊。系啊，上我讲惊吓的，就是阮囝一粒肉瘤食无去啊。
0: 哦，阿肉瘤原本生伫底，
1: 生伫个白顶头咧。
0: 哦，啊，唔着甲我外甥啊同款。系啊，来，
1: 系
0: 啊，来，你好，你电话起来，你先写大组的啦哈。系啊，等下老夫再甲你解哈。好，来回你，来回你，来要生阿哥。
2: 要一座
0: 山王，来电话起来，
3: 电
0: 话拢满线哈。
3: 大座是无几座，
0: 电话空八空空二五座尔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唔通着人再来咧找母靠无白，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生癌唔是咧讲生笑，电疗化疗落头毛，电疗化疗未食饭，你甲想啦，电疗化疗。有的我甲你讲，三级落去，有的干那要行，你甲看，大家拢皮包骨啦。吼、哦，啊，我就讲啊，我丈人高进已经第四年啊，齿癌拢无复发啦，住伫嘉义县潭大乡。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肺绝症，啥物人讲的？家宏讲的，我敢讲，敢承担。今日爸爸妈妈，你只要甲买回去甲食，指数无降落来就对啊，你卡来甲我干交。物件免用我，钱我就寄用你啊！我嘛听好，你卡来甲我讲，先食好，再收钱嘛，不要紧啦。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话拢满线啊，来为了。
4: 我要大组的哈。
0: 来要大组的，好来电话起来。
4: 我爱买两组。
0: 你买两组，你有吃过哦？
4: 有啦，好，阮兜大家拢吃呢，够好的物件啦。
0: 这三黄真正救人命的产品，全台湾、全世界，敢那我有咧卖三黄精粹尔，国宝。哎呀，好来，你电来行咧，电来行咧，电
3: 来
0: 行
3: 咧。
0: 吼啊，来啊！既然人呐，甲要爱
3: 得大组的啦，吼。你两组大组等于就是万二块嘛。
0: 对，啊，得大组的，咱就做一届来啊啦，吼。我你讲爸爸妈妈，这是提早做周年庆，今日有听到的人有福气啊。那要得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两大组，
3: 二十四页，
0: 万二块，啊，二十四页要哪送？哦，这
3: 无熬夜送一页，
0: 熬夜送一页，
3: 嘿，
0: 安尼我跟你讲啊，咱十组得啊，我替阮公司搁送五盒
3: 一小组，哎，
0: 互恁做免费的体验，长辈时代，安尼几啊？三十啊，万二块啊，无啊多啊，十组尔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为了来，张咪妈妈，
5: 哎，哎，欧
3: 爷，嘿，妈妈你好，
5: 我甲你买一撮啊，互阮的孙食看的，好无？
3: 好啊，
0: 这保证好的，食无好，互你退钱啦，嘿啊，
3: 如
0: 计包我啦哈，电话起来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3: 这太平的这个张面男的妈妈吼。对阮公司的产品真正吼非常恶劣啦。
0: 啊、我讲啊，买我的三黄就对啊，搞进无一个失望的啦。我咧讲全国就对啊，我的三黄救够侪人的命。哎呀、啊，来回了。
6: 哦，你讲
0: 我
6: 寄两组大组的来好无？
0: 妈妈，你是要特大还是大组的？要三十
6: 个。我大啦，啊，无恁甲恁叫拢很歹叫啊。
0: 啊，之前咧欠袂呢。
6: 我这是搁做有功效的啊！
0: 嘿，啊，这了赞啦吼！
6: 要生来第一种，俺看到都现场都那像咧艰苦咯。
0: 啊，我就甲你讲啊，即卖讲，
6: 我这有效呢。
0: 即卖讲算算，唔知有效啊，无效要安怎卖你？
6: 对啊，我就是安甲你讲，我唔知要买，啊，你唔知搞用大组的来哦，
0: 好，我就甲你讲，啊，今日你会晓买两箱特大的，你有够巧。我甲你讲，你连咪就买无啊，因为我今即届卖完无货啊哈。哎呀、啊，好来电来给你。好，来电来给你，电来给你哈。来喂，你好，来阿芬阿妈妈。
7: 我要细组一组。
0: 要细组哦，来电来给你哈。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喂。人
6: 迄个
0: 生条啊，那无好就对啊啦，加红砖啊，即大砖怪起啦，今日食，明仔载就最有感觉。来电话给你，
3: 生条啊算简单的啦，
0: 生条啊对我来讲算轻症的。

0: 啊，来黄太太，大奶，来了。
1: 你也知。
0: 嘿，啊，我都有看到妈妈你的电话，你扑起来，你我的会员，我都有你的资料啊。你住大拿西甲里的，
1: 上是做大做嘿。
0: 有买过无？
1: 唔捌的。
0: 唔捌吼，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威六，来古城大哥。
2: 嘿，
0: 来我大王嘿。
2: 我大左诶。
0: 大左诶吼。
2: 嘿。
0: 食了有赞无？
2: 我的脚拉伤，食你加好啊，甲启动啊。
0: 哦，拉伤好啊。
2: 古城金宝啦。
0: 好，
2: 真赞。
0: 啊，伤亡咧，敢有买过？
2: 三
0: 王
2: 盖
0: 无
2: 咧，三
0: 王
2: 要一部车呀，我一部
0: 车呀，
2: 好啊。
0: 哎呀，哦，你福气，你我都买啊一部车，算不简单咧。
2: 哎呀，我一部车啊，多开钱，
0: 学
2: 知识，
0: 忙
2: 死
0: 人死呀。对，哦，这句上赞咧，多学知识，
2: 知识人忙
0: 死呀。对，啊，食盐真正有效的，来，古城大哥多谢。
2: 我肉流消伊啊，
0: 肉流消伊啊，哈。
2: 真的啊，我白啊。
0: 这大路跌的啦，哈。
2: 啊，我行啊，行啊，干嘛？
0: 哎呀，
2: 啊，我脚受伤，我咧好运，食你家嘛是好啊！
0: 啊，多谢多谢。
2: 你那行路啊？
0: 多谢多谢。
2: 我明讲，你也讲一句话，该正一人，该正一人，忙唔别人。
0: 对啦对啦。
2: 哎，家己过好头。
0: 对啦。好，
2: 身体要够紧。
0: 对啦。
2: 三种价钱是生活师傅啦。
0: 嘿啦嘿。
2: 再未哈？
0: 好，
2: 我拜山啊。
0: 好，
3: 多谢多谢。
0: 我讲你唔好小病，咪大病才要关东机啦。我讲钱啦，阮导游的，假使你老咧，阮导游你唔好买药啊，你唔好治癌啦。我讲癌症非绝症，全台湾都要甲人家红家讲咧啊！来威六，来周明大哥，
4: 哎，
0: 来六要上网哦，有买过无？
4: 最多啊，前回我捌甲你买啊。
0: 啊，食上网食了呐？
3: 伊上网养八百过，咱是。
0: 哦，上网养八百过，哎呦，来你电话行咧哦，
3: 好，
0: 来你电话行咧，
3: 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阮电话接不起来啊！吼，啊，因为我今日上回时阵呐，我拄了一个咱迄个沙拉的妈妈，你甲阿伟也看不咧讲，侥幸哦！啊，电话拨啊紧着啊，好啊好，你嘛考虑着阮吼在老一辈，安尼个电话抄较袂着啦，啊，所以阮就接不起来啊！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咱唔好搞生癌，你才要来医啊，咱。迷雾先丢流，迷路后先看处顶。长辈时代，你愈早食未生癌，你唔好等食治疗的，都爱食较济啊啦。
3: 对，
0: 来，喂了。
5: 喂，
0: 来要上房哦。
5: 你这是家宏家吗？
0: 嘿，我家宏本人。
5: 哦，我系讲家宏哦，我拢甲你买上房啦。
0: 哦。
5: 我唔知你会记得我无？
0: 我知。
5: 你知哦？我甲你买足济届啊，因为其实我拢唔捌甲你讲过，这是阮干爹要食的。
0: 嘿。
5: 嘿，算讲干爹嘛，即算家己阿姑的翁，你知无？
0: 嘿，我知。
5: 啊，伊真正是就是得色素腺癌啊。
0: 哦，了我算癌。
5: 你知无？嘿，啊，就是讲佫做化疗。
0: 嘿。
5: 啊，变成做化疗了，伊规个人吼，伊原本哦，八十几公斤哦。
0: 嘿。
5: 伊刚才化疗，伊刚才做膝盖尔，做膝盖尔。你知伊瘦甲剩五十公斤。
0: 安尼。
3: 哎呦。
5: 是啊，啊，到尾来时阵吼，我甲你讲。阮阿姑全惊着，啊嘛算阮干妈啦，啊就甲我讲讲阿伯安怎啦，阿妹要安怎啦，我就甲我讲讲，因为伊拢在听你的节目咧，伊拢阿问讲阿家宏，啊无咱来问家宏看卖安尼啦，啊你甲阮报这你会记无？
0: 有，
5: 你就叫我报我食这啊，
0: 你着食三黄，
5: 我提起着食。
0: 我印象中你有买三黄，佮有买我的白酒，佮有买我的好枣。
5: 对啊对啊，啊佮了我就叫伊食这。你知影啊？医生甲我看死人嘞，加讲三个月尔嘞。
0: 安尼吼，哎呀，啊我甲你讲，
5: 三个月都无去
0: 啊。他拄仔我讲的迄个过天啊，他拄仔迄个大哥伊嘛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
3: 一定会
0: 腰椎癌。
5: 中国医药学院看嘞，
0: 安尼
5: 吼。看了以后，你知伊讲啥无？伊讲你哪会当伊去佚佗，带伊去佚佗，要创啥去，拢去做啦。三个月尔啦，啊，到尾人吼。阮迄子女吼，佫甲他安排，因为算讲因熟悉台大的医生，很好的医生啦，做拜拜的，去遐看，伊嘛共款三个月。
0: 好，多谢哈。
5: 啊，心拢凉去，啊，讲食你这以后吼，我来讲，阮即满活到半年，佮人佫好好哦。
0: 哇，赞，佮恭喜
3: 恭喜恭喜
0: 啦！好，多谢多谢，来你电话行咧，电话行咧吼，来威六来，来恁妈妈。
3: 来妈妈你好。
0: 来了，要大组的吼，来你电话给你哈，哎呀，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敢那六线四五线啊，
3: 对，
0: 哎呀，电话新听又较侪咧，吵较慢来，为了，
2: 哎呦。

0: 我要一座大座诶。
1: 要大座诶吼，啊有食过无？
0: 好有诶。
1: 食了好无？
0: 食了听好，拢安尼咧，搁走咧走病
1: 院。安尼吼，
0: 你讲得几多好？
1: 赞赞赞，来等一下咧。
0: 我刚刚咧走病院。
1: 好好好
0: 好好，
1: 我就讲啊，今日我讲癌症非绝症，啊家己种一丛海啊，以后咧用别人他拄啊，古城大哥讲诶，啊着自死唔通人死啊，生癌着对啊，手魂惨无啦。恁厝的人拄啊，干那为着你一个人生癌，规个家庭拢乱去。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3900，电视有咧广告，迄、那个杨丽咧广告，迄就是阮家的三黄，食癌食好歹算侪人啊。啊，头拄啊我讲遐侪人，长辈是大，即大家拢听好认真诶。肝癌6公分，肿瘤的咱甲你食到剩1公分，长辈是大。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3900，今日买一盒送你4盒，5盒3000块。啊，若大组的就对啊啦，2小组10盒，佫加送你2盒6000块。得大组的12000块，24盒佫加送你1小组，佫加一盒，拄啊30盒，互你做一个治疗。啊，你若佮食一组得大组的就对啊，若无好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以后家用的节目。无输赢，卖甲我听吼、哦！啊，我就讲啊，嘉宏伫电台，我所卖物件拢是信用保证，老母甲我加衬头的路头啦，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 诶、欸，新听友吗？
2: 诶、欸，你今麦咧卖诶物件是啥？
1: 三黄，
2: 三黄哦，
1: 嘿嘿嘿，三黄咧食咸诶，
2: 食咸诶，啊，阮老母叫我才买啦吼、
1: 哦，
2: 啊，伊是咧巴肚大仔啊，讲会离啊，啊，离去互医生看。医生讲迄无要紧啦，啊！伊即摆讲要逐日当做癌，要来逐日买。
1: 无啦，啊！伊无当做癌，你嘛甲食哦。迄里叫修补起来嘛好啊。嘿啊，啊无一定爱生癌，只会使食，即保养嘛会使食。嘿啊。
3: 好好啦，嘛退落
0: 你
3: 咧。
1: 来，你等下个，你等下个咧哈。啊，来，为了来谢大姐，靓姐。
4: 甲我送一个。
1: 来，要送黄哦，来等下个咧哈。
3: 好啦，
1: 来为了来新听友哦。
4: 哎，
1: 有听到无？要三黄哦。
4: 哎，
1: 来生阿哥来电来夹咧哈。
3: 咱住滴咯，咱住倒位。
4: 遮东石高丘
1: 村。哦，你住东石高丘，我东石墩仔头人啊。
4: 啊，遮高丘村。
1: 我知，来你电来夹咧，我叫人甲你写电来，话即个故乡的人诶。哎呀，伊用手机啊卡，我唔知系对诶人。
3: 是。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把握最后机会。癌症非绝症，谁讲的？嘉宏讲的。你唔好听到癌就惊啊！我咧讲啊，大肠癌、啥物癌，只要是癌症、炎症的就对啊啦。我讲哦，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你若身躯无炎无火，我咧甲你讲，食青瓜解毒火，降你所有的五脏六腑的火气，安尼你就袂生癌。脑瘤也好，皮肤癌也好。只要是生癌的，尤其敢那膀胱癌食好，像阮金丝大哥的太太，膀胱癌食较好去。
3: 咱婚礼，
1: 阮迄个丽华妈妈淋癌食较好去。我就讲啊，敢那治好歹算一个人的癌，你讲要叫我念就对啊啦。我拄啊敢那直接念会当听啊念，慢慢啊在都念未完啦。
3: 是
1: 啊，我讲啊，一样好物件，爸爸妈妈，咱开钱啊开来桌啊靠顶悬啦，来为了。来，新听友。
4: 我即马都开收音机都听到，哎，未讲未啥个生粉瘤，怎生什么？
1: 生粉瘤生什么瘤，拢总有效。嘿啊，粉瘤随食随好啦。嘿啊，来你电话夹咧哈。哎呀，来喂你好，喂
3: 你好，
1: 啊来电话来
3: 哈。
1: 啊，挂到线，恁家己赶紧。
3: 你唔，落
1: 到线，就等于失去你一个救命的机会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咱的命咱家己救，我就讲啊，电话0800-0097-0098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孙阿哥、三皇，你今日买袂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来位你好，来秀川阿大姐。
4: 诶、欸，我少年，我问你啦。
1: 诶、欸，你好。
4: 我是讲，迄是车啦，是。
1: 所谓啦，
3: 转所谓哦。
1: 诶、欸，这个身体生水长顶管的孙阿哥，这国宝啦，生寿喜的啦。
4: 好啦，
1: 等下个咧，等下个咧，等下个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7-0098。今日你无爱生癌症，恁家有人生癌症诶，口腔癌、鳞癌、肝癌、胃癌、肠癌，我咧讲啊，咱无死伫癌症顶端，你会后悔。来，喂，你好。
4: 喂，
5: 了，我要一组三环三组的。
1: 哦，抱一个，我买过哈。

0: 我拢登记有伫遮呢。
1: 有吼，啊后来，这个大姐，我印象最深的，因家有人生癌，我不爱甲讲啥物癌，好呀，我知影 ，OK， 好。好
2: 来你来你电话
1: 啊！这个听友不是咱一般的听友，伊是咱家介绍的。
2: 是
1: 啊，来喂了，来金莲阿妈妈，来了，来要送阿公，
3: 要送我。
1: 好，来电话给阿玲哈。啊，来王大哥。
3: 喂。
1: 嘿，妈妈。
3: 我那个
1: 要送阿公。
3: 香黄。
1: 好，来电话给阿玲。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收了阿妈妈。
4: 好，
1: 来了，来要上网啊！好，来你电话给阿玲哈。啊，我你讲啊，把握最后机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吼、哦，咱有电台工商插播哦，租数真正嘛要无啊吼，所以咱若厝内底有癌的人，咱今日是说爱特别爱观念爱健康，爱做保养啦。人讲哦，保养胜于治疗啦。你即马唔保养哦，你以后哦，但后悔就袂有啊吼。电话爱赶紧空八空空。0 9 7 0 9 8咱有电台工商，大家回来。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煤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蒸馏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18岁请勿饮酒。
2: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点呢跟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一些好，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这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拢做适合的。啊，够添加的锌钙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2盒只要1980，两杠真爽，0800-800-991，
3: 舒服暴食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5点，
4: 用心咖喱最播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阳光电台。

0: 来哈，感谢咱中美时代，咱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咱电话哦，自从咱家宏哦宣布这个开始啦吼，咧算提早做周年庆的时阵，电话一头到尾亮袂停啦，甚至亮甲讲吼，阮无好小姐甲我讲无做数啊。啊吼、哦，叫阮唔通吼，佫一直买落去啦。啊，但是啦，咱讲真个啦吼，今日即个机会唔是定定有啦。恁呐，如果啦吼，今日买无着个电视台有咧卖，恁若唔知影电视台的电话话紧，阮拢总会使甲恁讲啦吼。啊，因为吼电话量价吼，家宏都唔敢你卖啦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你吼、哦、你家己吼、哦、本身呐，如果啊。厝内底有人着癌的，厝内底提早要做治疗、要做预防的，真正爱趁今日有这个优惠的时阵，爱赶紧抢、赶紧卡电话来吼，提早做预防，卡先以后再来后悔。早知以前听阿伟、听家宏、听阿华阿仔咧讲，介绍这个三黄会当互你消肿瘤，会当互你抗癌、佮兼防癌。我讲全台湾电台通路。找无第二间，敢会当遮大声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啦？所以爸爸妈妈电话一定要赶紧哦，座数嘛已经无啊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哦，阿伟你安尼甲我闹开，你讲我唔敢入来。其实我是足认真的，我头拄暗头家咧笑骂啦。哎呀，因为讲事实啦吼，今日嘛是有史以来啊，我伫暗时的节目。啊，讨上济助手，
0: 对啊！
1: 啊，伫遮嘛要再次感谢咱听第二点钟遮个听友啦，吼！啊，家宏今日会特别甲孙阿哥赶紧起来卖，啊，就是因为阮八月初就是阮的周年庆，
0: 嗯，
1: 吼、哦！啊，八月阮的周年庆了后，我惊讲日时先卖伊都无啊，
0: 对，
1: 来位了来，碧珠妈妈，
2: 喂，
1: 嘿，来了，
2: 嘿，哇！张环吼，这组一组，
1: 你感觉买过？
2: 啊，我跟你讲吼，
1: 来，你电话起来，你甲
0: 我
1: 讲，
0: 哎呀，
1: 因为我进电话拢也阁满线，啊，我要甲长辈时阵拢先互外口听一下啦吼。我要讲，今日爸爸妈妈，我一支孙阿哥，其实一世人啊，你做电台，你只要不管做什么行业，人讲啦，一行专就好啊。我干那做保健食品，全国我敢讲。大声！我的团队上专，我这经过所有家己偌济西医啊，的医生来甲我买东西咧吃，我只是袂使甲恁讲啥物啦。
0: 对啦，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足济西医唔相信你家己的患者，来我看一个水人妈妈，台南，我就讲啊，腰椎癌呢，本来约好今日去要开刀啊呢，去甲检查落讲唔免开啦，过天啊，爸爸。腰鞘癌，我就讲啊，腰鞘癌阁有法度食到医生甲断定外久，你敢知？家宏所有讲的话就对啦，那半句白扯。我的人生无适合伫电台，我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伊甲死马当作活马医，结果咧，医生第五个月甲讲一句话，那有可能我断这都唔捌无准的就对啦，
0: 唔捌死过。
1: 因为因迄拢用仪器检查指数到底。人诶，都到底
0: 寿命都差不多剩偌久
1: 啊？我来讲啊，有诶人吼断定三个月就对啊，两个月过二十八天就死啊。结果即个活半五个外月，过天啊大哥啦，吼、哦！啊，过来，咱简樱花妈妈肝肿瘤六公分，食甲剩一公分。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即拢有名有姓，即拢会当互恁敲电话去求证诶。家宏都讲啊。我家己一个人客叫阿祖，咧走高丽菜车，你是为着要来甲我做见证，伊甘愿靠我教，我特别来甲我做见证。伊讲伊嘛要来做好心，要甲这个物件介绍给别人吃。来，喂你好，阿甘大哥，嘿，来你好，来你要上房哦，你先甲外口写哈，我真拢无啊，
0: 阿伯，
1: 外口恁先甲写，我头家有，我头都有甲头家讲，我等。

0: 直接甲恁宣布几组啦吼。我和我家己的丈人四期生癌，无挂机，人生我跟你讲，家红敢那做安尼就过台啦。我和阮丈人加我四担，我后手要阁加我四十担。长辈时代，敢那我敢安尼大声甲你讲，生癌唔免惊，生癌就对啊啦，咱专门咧拼死伊个啦。来，喂了。
1: 喂，
0: 嘿，来妈妈、
1: 欸，你好，嘉宏大哥吼，
0: 嘿，
1: 你好，先甲你感谢一下啦，
0: 嘿，
1: 啊，我爸爸之前就是吼，有迄嘛生迄歹物啊，啊，医生吼，就我甲伊讲吼，可能存错三四个月尔，
0: 嗯嗯，
1: 啊，伊就是我甲你听着，伊家己先卡去买啦，
0: 嗯，
1: 啊，即嘛咧甲阮讲，阮想我想讲，头下是来惊唔敢好食，后来就讲等我好食啦，
0: 嗯，
1: 啊，结果吼，食差不多两三个月去去检查，
0: 是。
1: 这些激素甲肿瘤拢有变化，加做好啦。
0: 嗯，
1: 啊，医生是我给诊断讲剩三四个月尔啦。
0: 嗯嗯嗯。
1: 啊，结果即马食哈已经八九个月啊吼，拢搁一直活咧安尼。所以真正真感谢你安尼解救啊。
0: 哦哦，赞赞赞，伊福报啊，伊福气多高啊，嘿啊，甲你恭喜。
1: 大之前话，但我讲要找一个时间，讲较要重新甲你答谢一下。
0: 免啦，免免免，多谢多谢。
1: 好，爸爸呢？本来医生到时嘛，阁无法唔相信讲伊诊断的会有可能有无唔对安尼啦。
0: 哦哦。
1: 所以之前咧诊断，你讲伊也讲诊断拢偌久就差不多。
0: 医生咧断感情足准的啦，系啊。
1: 系啊。啊，后来医生我有甲我问看，阮食啥，阮拢有甲讲来，讲安尼，恁爸爸食甲遮好者，恁就阁继续食。
0: 我全台湾敢若像恁这种听友去甲西医讲的就对啊啦，上少有二十个以上的西医。因家拢咧食我的三黄，对中科、对台大、对所有各大病院，我敢咧甲你保证，啊，甲恁爸爸恭喜，恁爸爸永远活伫活伫恁的心目中，会永远活伫世界啊！来，电话下咧啊！
1: 啊是啊，加三句啊，搁有啦吼，因为阮妈妈之前就是讲，爸爸拢有甲你买迄落苏金露咧食啦。
0: 吼吼，苏金露啦，加只食杯蛇，一杯一中。啊！
1: 你
0: 简单，
1: 我搁甲先生讲，我食两大
0: 袋。我苏金露，我明仔载甲公司讨看有无，好无？那有我，我明仔载现场的节目，我再来卖，好无？因为我今嘛无哈，来你电话去啊咧。
1: 感谢你啊！
0: 好好好好好，来为了来美容啊，妈妈。
2: 诶，安尼啊，你甲遐熟识呀，谁知影？
0: 嗯啊，你全台湾省上水乌巴桑咧，陈美容。
2: 哦，诶，阮这是假白的啦。
0: 啊，袂啦，我听你声，你比。台湾上水，乌巴桑搁较水。
2: 哎呦，你讲安尼，我会惭愧。
0: 哈，
2: 我阿嫂了爱忏悔。
0: 袂啦，妈妈，你对家己要有自信。
2: 无啦，我唔水啦。
0: 哦，无我你讲，妈妈，啥物叫做水？人心善良叫水啦。
2: 有啦。
0: 嘿啦。
2: 我的心，我的读圣贤册啊咧，看怎做
0: 开，哇，赞赞赞！
2: 成功啊，唔通做唔对，财产多无较抓。
0: 对啦，
3: 嗯，
0: 财产多啦，有分一寡，我袂要紧。
2: 哎，哎，哎，财产哦，细根钱，细根用，细根也无大钱就无路用。
0: 对，哇，这我今日学到一句话。
2: 我得来维护子孙，会当乖好囝。
0: 对，
2: 啊，若无钱存。分较侪加害，
0: 对啦，
3: 嘿，
2: 加害个啦，
3: 加害就是
0: 真。对对对，
2: 啊，阮祖先啊放遮侪福我，啊，我都免做啊。
0: 对啦，对。
2: 啊，都嫖多印十行个，啊，都惨嘛。
0: 赞赞赞！这妈妈观念真正确啦，吼，这住家里个，那用遮来啊，找你泡茶开讲啦，吼。
2: 啊啊！啊，那泡茶，那我买足侪什么好个茶，有够好。
0: 好，啊，你用遮啦，我放茶多些哈，美容妈妈。
2: 我今仔要问你讲。您搞咧，您唔是迄外国基金，迄我嘛是甲您买。
0: 吼、哦，啊，国基金有够赞的啊！
2: 迄有效呢？
0: 迄有效吼！
2: 我食迄有效的，一定是要去买啊！
0: 外国基啊，来你甲外口问，你若有，你先甲外口讲一下，甲你注文一下，无迄我今仔无回来，你电话下咧。吼，迄、哦、吼、啊哦，你看，即咱的国基金，嗯、我讲国基金爱食活的，今日这都是食活生的，诶，生阿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恁咧食牛肠，我阿你讲啦，牛肠啦，像过去外口咧讲的遐好用就对啊。啥那牛肠全国台湾电台干阿我无卖，因为牛肠啊，我已经捌三十冬啊，我自十几岁就捌牛肠啊。较早野生的真正有效，
3: 是
0: 但是牛肠有针对性，牛肠你若针对肝癌会比较较有效，但是生阿

0: 情啊，只要是敢来，记一个抬一个，记一箱抬一箱，啪啪啪啪，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了。
1: 喂，
0: 你来了。
1: 喂，江某弟啊。
0: 有啦，我是陈大哥。
1: 好江哦，我是大刚林志豪，林第二刚吼拢死演员啦，哦，拢安尼无力啦，食你的三黄料就对啦。哦，还真正计划好诶。
0: 啊，伊就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降火。安尼我阿你讲，你有咧啉酒，你一定爱食三黄才袂肝癌。因为
1: 我是食你的三黄咩？食了哦，即摆精神计划好诶。
0: 啊，你唔好为着食三黄酒加啉遐济呢？嘿啊，酒嘛是要控制一下。
1: 今嘛嘛是搁伫遐啉呢。
0: 今仔搁伫啉哦。
1: 哦，伫遐啉啦。
0: 好啦，啉较少咧，吼。
1: 哎，我一周头啊。特大组
0: 有啦，好来特大，
1: 好，
0: 你等下。
1: 哦，感谢你，
0: 这真正拢够赞的。
2: 讲了这上网真正哦。
0: 我最后甲来，我最后甲听友个宣布一下哈，头家最后，予我25组的小组的啦吼，啊大组的10组，啊特大组的嘛10组啦吼。
2: 是。
0: 啊，咱今日小组安那卖，一拉电视卖3900，我算你3000。买一盒送四盒，开你3000块，给你抵干净。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6000块，搁加送你2盒，12盒6000块，吼、哦，要让你干净，好甲利利啊啦吼。过、哦、来，特大组的就对啦，两大组24盒，加红给你送你一盒，公司搁送你一组，中北是大多30盒。好，你食癌食好，伊阁兼治疗啦。电话看吧，0900-0907-0908，大组的10组，就大组的10组，小组的25组呢啊！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嘿，来，妈妈。
3: 嘿，
0: 家宏。嘿。
3: 啊，我吼拄去开个子宫肌瘤，啊，
0: 刚会使
3: 食这。
0: 哇，食这一杯中子宫肌瘤，你早你若食，你就免去开啊。啊，你既然开了，你就食。
2: 爱做保养
0: 啊。
3: 嘿。
0: 哦。
3: 啊，这样哪食哈？
0: 我跟你讲，你进一工加食3包。哎呀，
2: 做三顿饭，千饭饱拢袂要紧。
0: 啊，过来就慢慢啊，甲改食2包来，改食1包也会使。保养的食1包，食治疗的拢爱食2包以上。真正癌要含伊拼，一工甲食6包，
2: 叫
0: 我都拼啦哈。来，嘿，等你下咧吼。
2: 你好，你等
0: 下。来，喂，你好，来，龙胜大哥。来，你好。来，你要三黄哦，来，你等你下咧哈。嘿啊，像这讲话无啥气力的，你甲三黄甲食落，我就讲啊。他对妈妈讲的啦，欠钱无路用啦，吼、哦、啊！这个古城大哥讲着钱死免人死啊！爸爸妈妈啊，我咱家己种一丛看下，以后你用别人，阮阿伟讲的，今日就对啊！钱若稳到位，啥子你甲留咧？今日你看你是要生癌，要来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啊是要甲钱摕来治疗家己的身体？咱我阿你讲啊！存钱哦，子孙来，我甲你以后，你甲存咧，予伊，你袂生癌。安尼，我甲你恭喜，甲你祝福。但是，我着甲你讲啊，降息所有全台湾的物件，你食的物件，逐项都毒啦。化学毒、药毒，予你生癌的人，唔只遮济，全世界台湾着对啊，死亡上济，着癌症上济。啊，
2: 平均4分，我着一个着癌嘛。所以你想看卖啊，咱日常生活遐尼毒素，食入去咱腹肚内底，年久月深，一定会产生这个变化。所以咱提早来做预防，不管你今麦是有癌症、无癌症，拢总会当食哦。好好人更加做保养，一工一包，你都会当做保养啊。当然，咱本身也有生头发尾，常常皮肤会白痒了，你就早含一包来，赶紧来食。啊！你若如果本身已经有开始有症状啊，阮最近嘛一个咱代理的吼，咱一个赖大哥啦，伊讲伊的朋友是胃癌，即马年纪的提早发现，我讲吼、哦，你赶紧互伊照三顿，拢一顿一包，赶紧互做治疗。我来讲，以后癌症化疗、电疗都无离婚，甚至都免无需要去食一寡标靶药物治疗。即、這个标靶药物即开济真正会破产的，这毋是我白讲的呢。你也想看卖啊？咱今日互你开3000，互你开6000，互你开万二，拢无你开真济钱。但是这时间就会当互你看了效果哦。0800-0907-0908。
0: 来，喂，你万松大哥。嗯。来，你要三黄哦。嗯。生阿哥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喂，你金菜妈妈。来，你要生阿哥吼。
4: 我再做一做。
0: 有买过无？有买过无？

0: 哎，到买过。
1: 我唔捌买。
0: 好、哦，唔捌来电来个哈。啊，我就讲啊，我的三黄拍破足侪台湾医生的目镜，西医医袂好的癌症，伫台湾敢甲恁大声讲，癌症非绝症啦。啊，若伫西医咧讲啊，癌症伊也做绝症。啊，我讲敢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全台湾敢若高雄敢伫电台大声甲你当面讲，挂保证。我讲卖蜜如卖得卖药啊，就是咧卖良心啦，来为了。嘿，先听伊话。
1: 嘿，
0: 哎呀，
1: 那个
0: 小
1: 小
0: 祖啊，小祖。来，你等下个，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大小祖拢袂要紧，有买着加一个福气。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个救世啦，这不是咧赚钱的啦。三皇是咱老祖先的智慧，过去我都讲啊，伫医学科学无发达的时阵。当波人连医生嘛无，生癌就咩啦？但是啊，我来甲你讲，我刚食癌食三黄，我的朋友啊讲七十岁食到107岁，我的朋友的阿妈七十岁生癌，食三黄活到104岁啦。来喂了，来你妈妈，
1: 喂，
0: 来你要三黄哦。
1: 三黄，
0: 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有够俗的。电视一盒都卖3900啊！来，你电话下咧。哎呀，来喂你，来春贵大哥。
2: 喂，
0: 妈妈。
2: 那要买三房。
0: 要三房。
2: 大牛老牛先快
0: 了。好。啊，你有买过吧？
2: 啊？
0: 有没有买过？
2: 我。
0: 啊，吃的怎么样？
2: 哎、欸，还好哎、欸，
0: 还好啦，不错哈。
2: 哎呀，
0: 这个三网
2: 好吗？
0: 这个三网真的很赞，这冈山区的啦哈。
2: 哎、
0: 欸、呀、啊，来你等那个咧哈。
2: 好。
0: 啊，我都跟你讲啊，饿了诶，有够济。啊，东北时段，有诶，恁啊已经食好伊啊，你要食保养，你要买东西保养也好。无卡着你去那个高雄饿了头，无一定爱买。
3: 是。
0: 我嘛无偌济物件通买恁啊，啊恁即届若要把握机会。我上年穷无物件通买恁啊哈，因为我今日四人都卖完啊，啊我的三房是逐工就对啊啦吼，所有全国我的听友逐工咧订的，长辈时代，今日人生就对啊，做产品就是爱救人的命，做产品就按有效。我讲啊，我人生唯一的价值是啥？我敢若阮丈人，我都讲啊，这我去讲十摆，我都一直讲的，我一世人上大的价值是啥？予阮丈人食四期的致癌，无挂机，搁兼无复发，已经搞进四单外啦。吼、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来话你有袂咪诶？
4: 嘿，刚刚老三做大组诶哈。
0: 哇，啊、你买啊一个大组诶？
3: 大组才十周年
0: 啊！阮第一点钟你无买
4: 哩。啊，阮厝个细汉诶老诶啊，全部拢咧食啊。
0: 嗯，啊，食了赞无？
4: 赞啊！细汉诶个啊，小可咧。哪好听啊，
0: 食个有效啊！哦、这哪好听，食、啊、有够有效的，啊、这都哪好听的，代表的发炎，嘿。
4: 嘿，感冒啊，叫落落的啊，感觉啊，吞落吼，拢随好，
0: 啊、
4: 就拢无夹夹。
0: 这有够赞的啦，嘿啊。
4: 啊，老的个，阮爸爸之前我无卡电话，互恁有甲恁，拢有甲恁买三黄啊。
0: 嘿，我知影。
4: 啊，伊个口腔癌啊，食啊做好个啊。
0: 好，好。
4: 哎呀，啊，即嘛拢继续搁咧保养啊，啊，即嘛，
0: 你今日多少？
4: 口腔也爱嘛，拢无搁夹起来。
0: 你今日多少听到无搁来周年庆，阮无回通买啊哈，哎呀。
4: 哎呀，敢会当搁加订啊？
0: 无啦，三箱得。
4: 各位啦，
0: 吼，
4: 就讲啦，有搁加买，
0: 就
4: 加买啦，
0: 拜托
4: 者，啊，无恁拢食点欠货。
0: 你嘛
3: 较好心
0: 买
3: 啦，
0: 哎呀，我真电话拢满线嘞，来你电话个咧，电话个咧。
4: 好啦，有搞老爹啦。
0: 好好好，来为了来发兵啊。来超短呢？喂，
5: 喂，
0: 嘿，好兵啊，妈妈，
5: 要
0: 三黄哦，来，要三黄你啊，
6: 我你哦，
0: 嘿，来你电话给阿玲哈，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来喂你哦，英美啊，妈妈，嘿，我高红，
5: 哦，你高，
0: 嘿，来你要三黄哦，
5: 我唔捌接到你
0: 咧，你唔捌接到我吼。哎呀、啊，我都有当时啊，电话像这拢满线嘛，足侪人无法度接到的，哦、我都甲你的电话起落都接到。
5: 哦，我咧买三黄、啊。
0: 有食过无？
5: 有食一撮过尔。
0: 啊，食了好无？
5: 啊，食了普通啦，过全人无食。
0: 哦，啊，这唔通无食，这爱保养。咱以后我跟你讲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人若无炎无毒，就袂生癌啦。啊，人若无生癌，就加正长岁寿啦。
5: 是
0: 各
5: 有
0: 八
5: 种
0: 物
5: 件啦，
0: 好，来不要紧，那这甲配咧食哈。
5: 啊，是讲要买一个十大组的啦。
0: 好，就大个好啦。

0: 来，你电话起来，你翘啦，翘的拢买着大个啦吼。来，月桂大姐。
1: 哎，三黄。
0: 买三黄有买过无？
1: 买一届两届啊。
0: 啊，食了好不？
1: 还好，
0: 还好啦吼，袂歹就袂歹，卖讲还好，嘿啊，加红含万广告，加倒广告
1: 者。我可能是咧食保养的吧。
0: 吼吼，食保养，食保养了，精神有较好无？
1: 还好，
0: 还好，哈，好，多谢这万林的来的电话过来
2: 吼。观念真对。

0: 日就邀请贵宾硬排时间、
1: 啊。
0: 你今日假日，大家都知影啦吼。啊，咱搁特别的假日，人本来三工拢要休困的
1: 吼。
0: 啊，我讲你唔通
1: 休，特别该叫啦，我未使啊啦。
0: 你休我性命。
1: 加红卡床已经烧掉
0: 啊。啊，这现场的节目吼，你休我性命休伊。
1: 休伊。啊，所以我讲你烧卡床尔，你就讲爱性命休伊，这严重。
0: 伊安尼赶紧来吼，因为大家目睭拢要爱有看。
1: 对啦。
0: 啊，伫这个季节的交替有无？啊，目睭是真正足重要的，因为季节的变化吼。啊，伫医学内底，啊，伊是互你恶化，诶，时间每一个季节，你诶目睭拢会产生一个变化。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只要过一个春，就会目睭变化一届；只要过一个冬，目睭就会变化一届。
1: 啊，因为吼，即卖空气阁歹，啊，因咱诶目睭诶感染程度嘛愈来愈强。
0: 因为人咧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啊，所以讲是安那四季诶变化。日月每一天啊，亲像咱有一个妈妈，伊就一息之间眼压伤悬，啊，目睭全做一个就青眉，吼、哦、啊，这拢是
1: 一夜之间
0: 作者发生的案例。
1: 你嘛无想到讲会安尼
0: 啊？伫我的节目顶，食到我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真难能可贵，全国嘛，干那咱有咧卖尔啦，吼、哦，啊嘛，全国干那因公司有尔，吼、哦、啊，我讲当时因成功大学的教授。你甲我做简报，讲十五分钟会当，互你随感觉。我公司我都唔相信，啊！但是人事实人做甲到，啊！要安怎会当做甲到？咱得爱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因为我无赶紧甲邀请，啊无赶紧吼讲我今仔日等下搁半暝啊吼，啊食西瓜反正，哎呀，
1: 反悔就对
0: 了，后悔啦吼。
1: 啊，我今日是人答应你买啦啦。
0: 有答应，但是数量的问题啦吼。
1: 对，这就是真
0: 话啦。啊，甲介绍的问题，吼，因为这真正一直去，啊，物件一直少，啊，咱爱进行赶紧甲食起来甲顾咧，这食累积一长期，啊，会甲你保护掉咧。
1: 啊，咱这个产品吼，真。会向食物件开始食果冻的物件人，得当食哦。到你一百岁、百二岁、百五岁，拢总会使食。
0: 吼，
1: 大大细汉拢会真会使。
0: 阮早囝吼，进国小就三年啦吼。啊，阮因学校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因迄班呢，拢近视。
1: 对对对。
0: 啊，阮早囝本来嘛小可有百几度的近视。
1: 是。
0: 啊，然后我一直叫伊食我这个物件，甲我的明金清。
1: 是。
0: 啊，然后本来老师叫伊去配目镜。
1: 是。
0: 啊，我坚持无爱互配目镜吼，因为本身家宏讲事实，我家己较早捌近视过。
1: 是、啊。
0: 挂目镜有足济无？
1: 你目睭偌济度诶？八百度。
0: 八九百度。
1: 哎呀、
0: 啊。啊，当然我毋是食这好诶啦吼，我袂当我袂甲恁
1: 转。原来是即卖咧保养诶
0: 尔。是二十几年前我伫高雄开刀，镭射好去。啊，但是镭射好去总是有一寡后遗症嘛吼。啊，目睭会较大较涩。
1: 是。
0: 戴着大眼镜闪光。
1: 对。
0: 然后我家己食这个物件。
1: 小块咧保养诶。
0: 讲真正，我是算开刀成功诶。
1: 对对对。
0: 啊，目睭开刀十个，我甲你讲吼，
1: 都无成功。
0: 我敢对天安尼甲恁讲啦。十个开目睭，七个失败的，三个成功，运气算好的。
1: 真正。
0: 吼、哦，啊，这是我家己周遭拄到足侪人的，有诶偏偏敢那开近视，就靠运气啊。
1: 真诶啊。
0: 我有三个一个朋友啦吼，
1: 拢伊介绍去的哦，难怪遐成功着。
0: 一个朋友的太太。啊，带三个查囡仔伴去开三个，多一个成功咧，
1: 对啊对啊，
0: 两个失败。
1: 啊，赶快医生哦，赶快医生、哦。
0: 啊，所以讲这有目睭，我讲吼，啊，目睭是一个真娇贵的器官。啊，我讲你进，你若问李炳辉啦吼、哦，唱歌的这个，你甲讲若进，互你目睭看，甲五百万互你，你要经啥？
1: 伊绝对经目睭看，真的啊！伊唔知影目睭是啥，看到是啥物感觉啊？
0: 是啊，吼、哦、啊！咱我著讲啊，咱人一定重这个双眼啦。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啊，来到咱的现场吼、哦。咱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张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
0: 啊，今日真歹势啦，
1: 吼、
2: 啊。哦

0: 歹势，
1: 休困时间搁甲叫来。
2: 但是你甲我会歹势嘛，正常啦
0: 哈。
2: 因为对周年庆啊，阮一开始就甲恁邀请，第一期产品本来就要拜恁的，啊，结果恁互等两三个月，
0: 到进
2: 啊，拢总互无货通买，已经上至少我知影有将近啊三个月啊啦
0: 吼，
2: 啊，大家拢无啊，因为。大家拢搭配我的面筋清、鲍鱼清吃，两项食食甲真正，我著讲事实啦吼，食甲眼科生理怎变歹？哎呀、啊，就是因为有我这两支产品，
1: 你叫眼科甲你投诉哦。
2: 真正我袂甲恁怨叹的，
0: 对啦。
2: 我无白甲恁讲的，啊，互眼科那真正知影，人真正怨叹，啊，互真侪平台咧心酸，因为足侪人吼，爸爸妈妈，恁食好就食好，恁唔通去靠翻头吼。啊，去甲一寡做电台的讲，啊，恁食加红啊，人迄食迄目睭药啊，偌好用咧。过去食你的，啥物咧叶黄素、金盏花的啦，我避过食的拢不好。
1: 你安尼讲啊，加红变全面攻敌啊。啊，
2: 害我吼做者前辈吼，
1: 全面攻敌啊。
2: 他来甲我骂，甲我念，讲啊无这个产品嘛介绍好用。我讲我介绍好恁，咱平台大家讲价卖袂要紧，但是人执行长。因有所坚持，
0: 啊，
2: 因平台就是干那，互阮卖，因为因嘛无量啦吼，就像包括即届，我嘛是硬甲拜托的，所以讲今日你有食过阮的啊叶黄素 QQ 冻的人，知影伊的好用，
1: 伊是做过果冻的
2: 哦，你爱抢时间啦吼，啊，因为十五分钟就当互你产生变化的物件，啊是安怎啊？即个物件会遮好，啊，咱请执行长。啊，咱过来讲介绍一下，因为阮有新听友加入，唔知影咱这个物件遮尼好，啥那大家会烧钱会烧抢啦吼。
0: 像一般人个前年嘛吼，阮这支产品推出来，前年就讲十五分钟，就互你看，互你的目睭会感觉讲较袂啊酸涩。
2: 是。
0: 到即卖为止，这个十五分钟嘛，无人会当讲赢过阮的。
2: 无啊，都突破这个十五分钟的技术啦。
0: 嘿，啊，这个技术是讲吼，伊是阮是对德国来的。德国有一支虾吼，伊做到了，伊内底的迄落目睭的细胞，甲目睭的神经根，
2: 是
0: 视神经啦，
2: 是
0: 啊，甲目睭的迄落视网膜啦、黄斑部啦，
2: 啊，无就目
0: 睭磷啦。吼，啊，有的是迄落玻璃体、视网啊，无角膜，
2: 是
0: 遐的神那细胞，
2: 是
0: 会当活化，
2: 是
0: 啊，你会当活化，你才会病症。例如讲，目睭蒙涩，无看无，看袂清，目睭晒过，你才有好的可能。
2: 是
0: 嘿啊，目睭的迄落视力，吼，才有进步的迄落的空间。
2: 对，
0: 吼，所以对我来讲，吼，其实做这个啥，我感觉最重要。你有钱去德国做，我感觉 OK 啦。但是你讲做啥嘛是有风险的，嘛是要看医生的技术。
2: 是，
0: 那开刀医生的迄落手工的，无一定大概拢同款嘛。
2: 做
0: 出来馒头都无同啊，搁开手术，对不？啊，咱目睭就参咱人同款，咱目睭一天开，咱人也袂咧做工课哦，手也袂做工课，脚也袂叮当，目睭就咧叮咧咧做工课啊。所以目睭是咱所有的器官当中啊上忝的，
2: 是
0: 啊，老上紧的，
2: 啊嘛上娇贵的啊。
0: 嘿，
2: 伊袂堪只一粒沙啦。
0: 伊无多在身呢，你也无互伊补。伊家己无啊，都阁生出来，营养嘛是同款，细胞嘛是同款，吼、哦，所以像那目睭你啊受伤了哦，吼，要阁好的可能足少足少足少的，啊，伫外口干来当补充，无啊都互你修复，啊，这支商品无同款，就是因为当初阮头家伊是七十几岁啊，有糖尿病高血压，啊，医生讲伊爱开刀呢，有青光眼，啊，毛迄落白内障，诶，老化拢是安尼嘛，啊，你糖尿病阁高血压的人。无卖开刀较好啊啦，因为有风险啦。开这嘛是，伊嘛知影伊家己原来教授啊，
2: 吼，
0: 啊伊家己原来有近视，啊老来老花，吼，所以目睭做歹个。啊伊家己原来知影讲吼，伊这开了吼，无一定会好，吼，啊那为伊也看人咧开嘛会惊咧，为个开好了，见到光就擦擦，哦，目睭就做点做点的，啊永远拢袂好，
2: 迄
0: 国家还不如卖开，嘿，啊伊怎讲要去找方法，啊对，拄啊好，阮有药证，阮内底有做做医生破书的啊，啊，阮头家伊本身参与了成功大学诶迄落研究单位，有熟悉，所以伊找成功大学研究单位去参德国，吼，跟眼科医生去问讲，啊有啥物方法会当达你诶虾诶主要诶成分，吼，互阮进来台湾，互阮做保健药品，卖讲注射啦，吼，目睭要注射，我那。艰苦
2: 啊！哎，我哪会惊咧？
0: 嘿啦，妈，唔要一直做嘛，嘛会惊。虽然讲伊好做紧的嘛，
2: 是。
0: 吼，啊，结果人喺德国遐

0: 伊唔是用一般咱金盏花，啥物叶黄素有无？拢是伫土种诶。
1: 对。
0: 咱土有空污啊，
1: 对。
0: 土有酸雨啊，
1: 对。
0: 你都有较有污染。
1: 是。
0: 你有污染，你对咱目睭来讲，其实咧吸收诶程度都较歹啊。
1: 是是是。吼，
0: 啊，毋过即卖迄落科技干来讲较遐尔。
1: 对对。
0: 啊，人德国诶科技就是较强。
1: 是。
0: 吼，伊即卖是对侵害落车。
1: 是。
0: 伊车咧造桥。
1: 是。
0: 遮啦。
1: 造球啦，
0: 造球啦，伊个造球听讲对恐龙时代万几年啊，因为全世界有300到500万种的造啦，
1: 是
0: 啊，有的造你是用来咧抗癌的，
1: 是是，
0: 啊，像那造会当哇来保目睭，
1: 对，
0: 啊，佮保目睭的迄个细胞，
1: 是，
0: 迄内底都是有一种的特殊的造，叫小黄藻，
1: 是，
0: 伊是清晰的哦，但是伊啊拄到迄个光。伊会变黄的哦，
1: 啊，讲
0: 到深海底，这偌特殊的。
1: 讲到这，我爱补充一下吼，啊，爸爸妈妈，你看深海鱼啊的目睭的金度，先啊，你去买鱼啊，你看伊目睭的金，目睭的闪光，啊，过来，目睭鱼啊，目睭是无咧逆目的，伊有法度24小时，伊一尾鱼啊食。活3年5年，伊目睭无咧念啊，系啊，啊鱼啊无青眉啦，吼、哦，全世界所有的动物就对啊啦吼，啊活物的物件，
0: 拄
1: 啊敢那一人无青眉，就鱼啊无青眉。
0: 啊，因就是食蛛，
1: 就是食这个小球藻啦。
0: 嘿，啊这小球藻听讲吼，伊伫个海，迄、那个海域吼，伫个德国迄个海域，全世界敢那两位有尔。
1: 是。
0: 一位在德国，
1: 是，
0: 一位在台湾，
1: 好、
0: 哦，嘿、哦，因为你无法都对德国来啊，伤贵啊啦，成本伤贵啊啦，
1: 嘿，
0: 啊，第二项就是讲啊，我过来就参与了成功大学的博士，啊，过迄落环，迄落海洋环境研究迄落博士，去查，查了咱台湾嘛四面环海嘛，啊，拄啊好查到这个州，啊，这个州是安那，伊是海湾吼，海湾是讲有一个迄落回流，风入来，伊会把垃圾嘛吼，迄水内底垃圾嘛扫出去。啊，清气的水再印入来，迄 是天然的哦，天然的那个一个港湾啊呢，所以迄个藻伫个遐吼，咱台湾的政府为着要保护伊啊，你若要去采收，啊，渔船啊爱有迄落即条的，嘿，伊啊发即条入来，你会当入去采收，一年采收一届，你平常时你去你就是偷摕，嘿，你就入去关，所以像咱阮即届再换来，因为今年的气候全球暖化，
1: 嘿，
0: 今年的气候足奇怪。
1: 啊，因的小球藻吼，
0: 生做慢嘞，因为
1: 德国因的技术都拢伫船顶吼。
0: 对。
1: 啊，即马上新的科技，只要是海洋的物件，啊，都拢爱伫船顶啊，随萃取起来有无？
0: 对对对。
1: 保持伊迄个活性。
0: 对。
1: 啊，送落伫上低温的即个低温室
0: 内底。所以伊的设备伫个船整地船上有无？
1: 是。
0: 迄是搁较贵嘞，
1: 对，我知。
0: 迄伫个路诶，甲伫个在迄个船顶诶，迄差几啊百万啊。
1: 是是是。
0: 所以阮即卖即台机器，就是讲，因为阮即卖找到即个做，但是人诶德国诶迄个萃取方式是伫个船顶有一个迄、那个那个抽真空高压，就咱甲咱迄个滚迄排骨汤用迄个快锅咧滚哦。
1: 是。
0: 快锅咧炖是毋是会当迄、那个会当迄内底诶菜啦，内底迄个。迄落营养成分都拔出来，
1: 是
0: 啊，做嘛是同款做，就那个迄落咱迄落，迄落葡萄籽有一个壳，吼。
2: 人咧讲是搁人偷客
0: 钱，伊即卖会当交，啊卖当用干的哦。
1: 之前人起来就食免钱的，
0: 免配的，
2: 也免食免钱。
0: 啊素的卖当食，啊你个感觉会臭呗？会啥物？会有即食药的感觉？
1: 袂，做好食。
0: 伊个。你敢会敢会假着？
1: 没，
0: 嘛免配的。
1: 哎，
0: 啊，你干的时阵会生卵哦，会生卵。因为这个时间，伊都开始在吸收啊。
1: 嗯，
0: 阮这是游离型的。
1: 哦，
0: 嘿，游离型是直接吸收。
1: 游离型就是讲直接啊，对你的刺激的那像你的干救心干款安尼啦，
0: 吼。嘿，伊直接帮你对舌下吸收，对那个心脏药啊。
1: 恁的因为15分钟产生变化，敢是因为就是这个因素。
0: 第一是这个因素。
1: 哦
0: 哦。第二，伊小球藻内底，因为阮用高压真空诶，
1: 伊
0: 去萃取，所以有破壁技术。
1: 是是。
0: 伊内底诶迄个叶黄素啊，
1: 伊
0: 内底球藻诶叶黄素，甲 DHA，
1: 是，
0: 伊是目前咱诶所有诶迄个目睭诶保健当中，
1: 是，
0: 管30倍。
1: 是是。
0: 所以速度紧，就是第一，伊会带你清除你诶迄个。咱有迄落目睭有迄落，那个咱嘴暖有嘴暖状，
1: 对，
0: 目睭有迄落泪，
1: 对，泪液啦，
0: 嘿，泪液你也唔是水的时阵就变油，
1: 是，
0: 对
1: 不？
0: 油就是垃圾吧，
1: 对，
0: 油就是卡垃圾吧，
1: 目睭塞过就是垃圾吧，
0: 对，
1: 迄就是你规工你的灰尘呐，吼，
0: 啊，你食油啦，
1: 食油质啦，话走入去伫你个

0: 目睭，爱正常咧，甲你通出来，你才会目睭西过。
1: 啊，这是第一项哦，你爱通你的迄落水分呢，迄条水管、水管，
0: 吼，
1: 啊，内底有血管、血管，血管嘛爱通啊。
0: 对对。
1: 咱的迄落目睭无阿多神经啊，
0: 是是是。
1: 咱目睭唔是微细血管，是毛细血管，
0: 是是。
1: 所以内底迄落血管足够塌掉的，
0: 对对。
1: 啊嘛，塌掉足够多。萎缩、萎缩去，就是歹去。
0: 是
1: 啊，你也歹去了，你的神经根本就无营养啊。
0: 是是。
1: 咱家里去的物件无阿多够遐。
0: 是。
1: 啊，你当然嘛，带咧神经根，带咧萎缩。
0: 对。
1: 你当然愈来目睭的迄落，你就算讲目睭拢好好啦，嘛愈来愈看无。
0: 是。
1: 因为视神经的萎缩嘛。
0: 是。
1: 所以咱就是对讲吼，你的迄落嘴软软，就是咱目睭的泪液心不通，你再袂目睭割。吼，目睭睁袂开，目睭会酸，目睭会涩，目睭会模糊，目睭啊，吃到风火都点红起来啊！
0: 是是，
1: 吼，都开始痒有无？
0: 是是，
1: 你则第一道你会当保护掉诶。
0: 是
1: 啊，内底就是讲，伊啊通你的血管了后，你所有的叶黄素的营养全部补入去。
0: 是，
1: 你补入去内底，像咱的目睭仁内底有一个足重点，足重点的，就是啥物？白内障。
0: 吼、
1: 哦，白内障你啊开刀啊开几啊届哦？啊，伊这个白内障内底细胞。目睭球的细胞会在你再生哦，安尼你就是会减少开刀的迄落风险，你就较免去开刀啊啦，较免烦恼啊。啊，有的人是因为伊是糖尿病，糖尿病血管拢歹去啊，拢塌掉的啊，
0: 血管，
1: 但迄落目睭拢常常会迄落会模糊嘛，会迄落白内障、会青光眼对无吼？啊，你啊通了哦，你青光眼的迄落头较疼啦，啊是讲目睭较够定的有无？你十五分钟会感觉较轻松。啊，目睭会较袂啊酸涩，啊，过来你会感觉讲吼，你的迄落目睭仁呐，啊是讲飞蚊症有无？因为目睭内底有一个迄落玻璃体，吼、哦，飞蚊症，啊是目睭骨甲内底有一个黄斑部病变，迄就是吼、哦，你看物件时阵内底头前有一层蒙雾，啊头前有乌影，啊有的是头迄落边啊看无，伊这吼拢会带你做修复，先把你清除，然后你排毒，啊帮你去血管修复了后。再给你营养，给你的细胞搁活化。
2: 哎，执行长，你真正够赞的。我兄哥唔捌咧听讲咧搞偷物件，伊今仔听这包今仔日来啊。
0: 先卡电话。
2: 先卡电话，讲伊等下甲留啦，我怎么留？要搞我变啊！
0: 我家己咧饲鱼啊，兄弟。
2: 卡电话来。
1: 我大概啊，讲阮这个商品。
2: 我要搞我变咧。
1: 我大概讲阮这个商品，
0: 你讲哦。我咧做节目。
1: 我知啦。
0: 啊，伊拢咧饲鱼啊，饲五十几家鲈鱼啊，先卡电话来。
2: 哎，系当你目睭拢爱拍
1: 伊。目睭拢爱顾，因为拢晒你吧，晒你十五分钟皮肤都会晒歹去啊，何况是目睭啊。
2: 哦，我无甲老婆骗，我讲好啦，大哥我甲你。
1: 啊，你即马食这顿，那甲咱目睭底吼挂太阳眼镜，有带你抹防晒同款。
0: 嗯。
1: 你都较唔免惊讲吼晒到你，还是讲咱看手机啊嘛是会啊，看手机啊，迄蓝光嘛是足伤咱目睭灵的。
0: 对对。
1: 嘿，拢会烧歹去啊！即马谈囡仔保姆都是迄落 iPad 啊，都是手机啊。即马拢用
0: 手机咧骗囡仔。
1: 咱手机啊无可能无啦，咱的迄落三 C 的迄落物件愈来愈多。啊，咱要安怎延长咱的使用期限？
0: 是，
1: 今日即个就是一个目睭在你解救回来。
0: 嗯，
1: 吼，啊，咱这是因为咱十倍浓缩，
0: 是
1: 用二的嘛？因为咱要安怎讲，咱是用迄个果冻，但是伊毋是果冻哦。
0: 是，
1: 咱咧二迄个地瓜精的时候，还是咧地迄个鱼仔精的时阵，是咪啊？二十点精，
0: 要
1: 精华出来有一种精华档。
0: 对。
1: 当
0: 精啦，
1: 嘿，阮咧就是当精的意思，
0: 是是，
1: 所以阮咧十倍浓缩吼，用个快歌的迄落、迄台机器，要几千万呐。
0: 啊，有理性的就是讲啊，
1: 很精很
0: 经过胃，
1: 唔免
0: 啊，直接就互肠啊吸收营养，直接甲你送到目睭，
1: 对啊，
0: 过来也当舌下吸收，
1: 对
0: 啊，互你会当直接吸收，
1: 会当吸收，啊，佮吸收的是一般叶黄素的三十倍有效成分，三十倍哦，你叶黄素啊五毫厘米。五毫克来讲，你爱食六粒才有一条的效果哦。
0: 嗯嗯、
1: 所以我是用三十倍的速度，伊、是坐直达车的，唔是行十一路啊。
0: 是是、哦。
1: 所以因为目睭的物件，你啊拖一工，迄一工可能过灯光你就清明啊。
0: 是是、
1: 哦。你就减一百噶，
0: 下
1: 一路视力啊，无价值。
0: 是。
1: 所以目睭的物件袂当拖，啊，目睭是啊足娇贵的。
0: 是。
1: 伊干啊食叶黄素，啊，即马早球就是。
0: 叶黄素，我简单甲你讲哦，爸爸妈妈，叶黄素唔是歹。
1: 对
0: 啊，叶黄素干来当治疗一项黄斑部病变，
1: 对，
0: 剩的拢无阿多。
1: 啊，咱这是
0: 你讲啦，干来甲你讲叶黄素就对啊啦吼。啊，甲你讲会当食酸涩蒙布膏啦，白油、目睭雾沙沙、白内障，要甲你控制掉咧。青光眼迄拢咧甲你骗的，
1: 迄无

0: 可能
1: 唯一干那小球藻，有法度甲你做治疗，
0: 甲你通，
1: 可以当甲你做控制。
0: 嘿，甲你通，甲你修好了后，你内底目睭里、目睭所有的细胞活化，你才有可能才会病情全部好的可能。
1: 伊第一个吼，啊，就是先甲你清啦。
0: 嘿，甲你摆动。
1: 我讲真济物件，恁爱去了解家宏咧开发物件，甲教授博士，我拢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甲。因无法度甲我回答，啊，我感觉讲安尼对啊，安尼这类物件我才有买，所以讲这类物件，先啊，伫我的节目组一开始，请到进拢无改变过，
0: 啊，这嘛无人会当做会到，
1: 因为伊就是先甲你清，然后你目睭才会金，然后来你才会明，
0: 先通先清先拖好进去嘛，啊，你再过去修好嘛，修好了再带你画画迄落。哎，都不住在上里去。你唔知道有可能好，有可能。
1: 嘿，有的人食食咧，干那目睭晒过老几礼拜。
0: 哎，就是咧摆度。
1: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的人怎惊到？啊，我讲哦，你买目睭晒过，若无甲你清哦，你就对啊啦。
0: 是啦。
1: 你目睭永远你都未清、未金、未明啦。
0: 对。
1: 吼，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今日有的目睭你都已经自少年就戴落来啊。你目睭要去开刀，你爱三思。你若认为讲，你只要维持进的三分目、五分目，包括一分目、两分目，那卖过去恶化，完全失明，拢无看到光线。你今日甲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我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就对啊啦
0: 吼！
1: 真正大家拢食甲有反应，第一过掉咧无问题啦，要互你进步，这是阮的动力啦。互你本来为五分目，会当互你替进步甲。会当变六分目，本来两分目，会当互你变三分目、四分目。
0: 囡仔吼，因为即卖囡仔咧近视嘛足侪啦，尤其是防疫了后，都所有囡仔规开学拢爱挂目镜，
1: 啊，
0: 为假性近视拢救转来，
1: 啊，为外科人诶，爸爸妈妈得爱去等白内障治疗，啊，一段时间偌痛苦，
0: 拢看无。
1: 白内障治疗才会当去开刀。
0: 阿公阿妈有诶人就是因为目睭歹才去摔着，
1: 对，
0: 才去跌倒去踢着，
1: 是，
0: 啊，踢着有诶人糖尿病未当。破一空的呢，
1: 是是是
0: 啊破一空了后，你看身体拢一直败害。
1: 所以讲你有糖尿病啦，
0: 目睭足重要。
1: 啊，心血管疾病人对你的目睭一定特别歹。嘿，啊，因为啥那个糖尿病会造成你黄斑部病变，
0: 对啊，
1: 会造成你未来失明。
0: 你太掉的都无营养，啊无营养都哎呀，伊的巴肚腰啊，啊巴肚腰都开始叛逆啊。
1: 啊，你大条的血管来，它就代表你细条的血管来，因为咱是维系血管。
0: 啊，全世界干那小
1: 球藻，
0: 小球藻会当在你通，会当在你修好。
1: 对，
0: 但是小球藻全世界干那3%。
1: 是。
0: 1.5% 伫德国，
1: 是
0: 啊，咱台湾骄傲，1.5% 伫咱台湾，
1: 嗯，
0: 嘿，伫咱台湾会当独家生产的，
1: 是，
0: 干那阮公司，
1: 我就讲你要看，
0: 啊，这台机器几千万，
1: 对，
0: 嘿，啊，你这做迄，那个机器比药啊较贵呢，
1: 这台机器几千万是伫尊顶哦，
0: 对哦，
1: 是小球藻料
0: 专用的
1: 水柱。这个原接起来的对
0: 啦，萃
1: 取伊内底有效的 DHA 活性啦吼，活性的 DHA， 然后转来再个经过药厂啊，来个萃取筛筛个一届。
0: 啊，阮这是素食会当食哦，这无唔是鱼啊吼，
1: 对对对，
0: 这是素食会当食。
1: 素食会使食，
0: 阮这
1: 行规啊拢会使食。
0: 规准定拢是素的，嘿嘿，袂当掺别行肉的。
1: 啊，其实这类物件唔免介绍，才深入啦吼，
0: 因为咱讲老实。
1: 今日数量足济，你着加介绍一寡。啊，无我是讲吼，
0: 啊，
1: 大家食过，大家都知影。我讲我家己的仔囝，我家己的老母83岁，还佫会徛倒摆呢。
0: 15分钟有感觉呢。
1: 啊，我的仔囝本来目睭百外度，无挂目镜，啊是安怎来的？就因为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啊，尾啊佫加上我的明金清鲍鱼精啦吼。啊，我讲你食明金清鲍鱼精也会使，啊，那食小球藻叶黄素
0: 嘛会使。
1: 啊，那两项甲加落，吼，下做，我阿你讲啊，本来你的目睭100分尔，只能当互你变200分，吼，即我会当敢安尼甲你肯定，
0: 即无嫌错，
1: 吼，啊，你若要，敢若要维持3分目、2分目的小球藻，你甲买当去食，我绝对袂互你的目睭恶化，吼，即加红的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0: 我今日嘛是搁找第二代的哦，我
1: 提第二代，
0: 因为今日是因为讲吼，咱英国甲美国，
1: 因为国外啊，尽量啊，搁你食第一代的，啊，咱第二代，这是我要求的。 因为我甲你加姜板，
0: 加量啦，哈，嘿，成分加三倍，浓度效果加三倍，但是我钱无带你去，因为我本价一千三百嘛，

0: 啊，即卖一定是起价1500块啊，嘿，一盒1500块。啊，我这是因为英国，吼，伊即卖英国的迄落眼科啦，英国眼科讲叫阮进一寡给因，啊，阮大概单留一寡来甲王哥家。
1: 我本来甲恁头家讲叫伊即批工欠遮久，准备5000啊，互我卖。
0: 5000啊是无啦，因为我算算的，我对迄落英国的单抽，干那会当抽2000尔。
1: 抽2000，
0: 嘿，无多，因为加在英国。伊管理好阮这2000，无你原来阮台湾一盒嘛无，你这第二代的呢？你这第二代拢外销版的呢？
1: 嗯，对啊，歹
0: 势啦，因为这含台湾的医疗眼科医生参阮外销的嘛拢无啊多。
1: 我要爱5000，啊，你着又搁甲我恁
0: 头家。好，无好的物件吼，啊有就好啊。嘿，啦，卖嫌啦。
1: 唔是啊，我自一开始。啊，的红，
0: 本家是安尼呢，高兄，恁周年庆，阮本家都应该爱来，阮爱来带恁到道厅嘛，啊，谁也无来，做袂出来嘛，啊，外国订单订甲已经做甲要满年啊呢，逐工做甲满年，阁无都够好因咯，
1: 啊，逐工拢加班的，拢三班咧做呢，
0: 因为这小酒嫂唔是
1: 因为伊当时甲我讲物件无啊，我唔相信，我家己走去，
0: 你家己来看，
1: 走去看过来解，
0: 无
1: 三班坐，大家吵架。连进前武汉疫情安尼，佫欠一个佫愈严重。
0: 这做吼，无就是无，嘿，无就是无。啊，你讲我今年啊，本社是无啊多呗。今年本社是无啊多，我来瞧这届真正足困难的困难。
1: 啊，所以讲今年艺术这届袂袂的来就无啊多。
0: 无啊多，嘿，这无啊多，这外销办的，我会当安尼来讲，因为进前佫会当台湾卖一两盒吧，即马无啊多。
1: 啊，介绍咧。
0: 这届无就无啊。
1: 啊，介绍
0: 一啊，今啊拢1500。真五块足俗个哦，因为全世界敢那1.5%伫台湾，另外一个你是伫德国遐注射
1: 啊。体格啊，我做酒年轻咧。
0: 这用食的天然，
1: 这真正拜托来卖咧，这真正会拜无的啦，两三个月无卖啊啦。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你看大家拢一直打电话来咧讨，吼讨几落工啊，本来前几工啊着要拜托伊来啊，
0: 硬
1: 的甲我拖硬甲我拖，我拖到今日我真正挡袂牢，昨暝下面头家嘛讲到小可要配面。阮头家家己讲到无效，
0: 哇！
1: 我家己含伊讲，你知无？
0: 嘿，那伊原来无啊多啦，因为这毋是阮家己会当去种，啊，毋是当菜头啊，家己种，嘿啊！
1: 今日爸爸妈妈为着咱的目睭，为着咱的双眼啦吼，今日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啊，我今日1500啦吼，正常。
0: 1500一盒。
1: 一盒啦，吼，啊2000克啊，两盒就3000块啦，
0: 对，两盒3000。
1: 啊，我讲好啦，你既然我本来甲恁头家要求的是5000盒，我要卖这栋，要做特惠，
0: 啊，就剩2000，
1: 啊，要做好熟，啊，你干那剩2000，互我卖啦，吼。
0: 2000盒啦，
1: 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无你就甲做优惠一下啦，吼，卖起啦，啊，计你就干那剩这个阿嫂。
0: 我来，我就是袂带你去，所以我两盒本即卖已经3000块啊，对无？
1: 对，
0: 我俗500块。
1: 啊！
0: 你卖公价，
1: 啊！今日一盒2500，两盒3000，两盒2500啦，吼。
0: 算2500。
1: 啊！我有新台加入啦，吼。
0: 对。
1: 啊！我讲好物件，咱唔惊人试用。啊！你今日你甲送一啦，互当作新听友加入，我过来台电台加入。
0: 这无问题。
1: 啊！你甲送一啦，
0: 因为这好的物件，我希望大家拢食会到。
1: 是是是。
0: 所以我送之后，你
1: 啊，15分钟就要让你有解决，让你有感觉。全国干那，我敢安尼讲啊。物件好，讲话才会大声啦吼！今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500块，两克啊3000块，咱执行长讲无要甲咱起价，因为伊阿叔互咱无够，
0: 共
1: 款算2500，一下互你体验，你等于第一下甲透落，若无影15分钟，一工都有感觉。你物件剩的甲寄转来用我原金退还你啦。啊，我甲你讲，基本上无这个可能，因为。一挂旧听友，大家都烧钱咧买
0: 啊，
1: 电话变变叫啊吼，今日来2500，执行长送一盒，安尼三盒，嘉宏送一盒，小安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长辈是大，
0: 今日
1: 就买两盒，送4盒，6盒2500块，长辈是大，电话0800081081。咱的维藻叶黄素啦吼，小球藻的冻精就对啊，果冻型的，好食好吸收，15分钟随便甲你目睭产生变化，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要控制掉咧，爸爸妈妈。

0: 啊，若要维持两分毛三分，你唔免烦恼啊，十五分钟啊，来回了。来大组的也无咧哈，来你先写哈，来回了，秀珍大姐。来了，要叶黄素哈，来电话行咧哈。这是小桥找的叶黄素，全国独一无二。关顶干那写成功大学三阿合作，八二就过头啦啦吼，来回了。来，来买一条细砖吼，今日买两阿上上气阿电的，今日来回了。
1: 是啊，高明。
0: 来买小船找叶黄素啊，有买过无？有买过无？
1: 无
0: 啊，来电的，今日来回了，吴小姐买小船找叶黄素啊。
2: 我
0: 要吃粥，等下给你来回了，来要小小找叶黄素哈，我教本人，来等下给你小小找叶黄素哈，来等下给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今年有可能无得买啊，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啊爸妈，来回了。是无好啊！
3: 我买迄落目睭药啊，买
0: 果冻，食了有效无？唔捌食过无？来电话去啊咧！啊，来位了，宝莲大姐，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食过目睭的，来电话去啊咧！来位了，要食过目睭的哦！来电话去啊咧哈！来位了，要食过目睭的哦！
4: 我要十个，我要一组。
0: 来电话去啊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2000盒尔啊！这自个月月前退到到今，无才调来，今年嘛最后一档啊！啊，来回了，收机嘛，妈妈，来回了，要抢抢抢样数哈，有吃过无？
3: 哇！我甲你买几啊行，我目睭开倒去，还有迄号说啊，电电啊，啥物？
0: 来，电来行，你食这上赞，来回了，要抢抢抢样数哈，来电来行咧哈，来回了，要抢抢抢样数哈。
4: 来电来个，来
0: 电来个，阿你我清楚，我清晰哈，来回了，来淑云大姐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电来个阿你哈，啊来回了，来淑云大姐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电来个阿你，来回了，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信任大哥，来电来个阿你，啊来了，伟正大哥来东北时段，来回了，叶露华妈妈。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电来个咧，来回了，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电来个咧哈，啊来回了，瑞顺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哎，电话做歹开哈，电话拢嘟嘟叫0800 0800 0800，电话嘟嘟叫，唔是拍，是卡袂通啊，来回了，侯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电来个嘞，来喂了，来陈太太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电来个嘞，吃等于，吃等于啦，十五分钟无物件，甲寄转来啊，来喂了，注意大姐，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
5: 电来，嘿，我一日目睭正对是八分
0: 半，哎，迄个甲吃，迄无问题，我要甲时间交电台，
5: 感想。
0: 唔免啦，来你唔免，
5: 哎呀，
0: 你甲食甲食吼，来我电话，我来你甲楼骹问来，我甲时间甲电台工商查报，电话拢满线啦，目睭莫想啥要开。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11合1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吼，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啊，够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吼，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吼，这个膳食纤维，啊，够呢，几罐。那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

0: 啊，营养素啊，加开了后呢，会当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会当吼解决掉就侪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侪侪拢做适合的。啊，佮有添加的新甘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1包哦。咱的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1000，买2盒只要1980。点杠真是啊，0800-800-991。
1: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2: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新汉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1: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3: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7:00。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5: 阮的点世界拢嘛有，台湾的活力啊，用哪句？
6: 啊！感谢所有全国空中这长辈时代，搁等来第二时间、第二点钟啦，吼！
7: 啊，知讲恁两个也要送，我参阮头家就卖送就好啊。
6: 无啦，啊一来互体验，因为我有新听友加入，旧听友当然免体验，旧听友大家买啊变变叫拢已经
7: 定义大组的啊。你新旧有折价无折价，我拢互你加一下，互你去体验。
6: 啊，其实这是起价，老实讲啦吼，今日这是起价，袂使加送，因为本来我套5000啊，剩2000尔。
7: 对啊。
6: 搁我送落。租数减少，恁爱赶紧把握时间。
7: 对啊，
6: 你的目睭要维持2分目，维持3分目的，你唔免去开刀啦。
7: 你看，一啊1500六啊，你安尼。
6: 目睭本来你还佫有2分目、3分目，你目睭开刀落去，怎变失明？
7: 唔
6: 可能开咧失败了，你怎啊变一世人无看？
7: 长
6: 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讲你算是盲目高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7: 目睭会点啊？
6: 闭眼睛、打眼睛，15分钟要让你见效啦吼！啊，若白来讲的，你甲食一个疗程过，你会讲诶，我最近目睭变青
7: 啊，
6: 有诶目睭暗淡的，你目睭光线会变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买有爱买起来扛啊！我从来没咧甲你讲买物件爱买起来扛的，我第一届来为你啊，万金大哥。来你小乔找一行数啊！来来来来，啊这真正同人娱乐的，全国的我这个产品同娱乐上忝啦，来为你阿母啊！
8: 对，
6: 啊你也买啊？系啊，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小乔找叶黄素兰陵可贵，电话你耐心赶紧甲敲通，0800-0800-0800啦哈，来喂，你要真心大姐，来你要被小乔找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8: 唔慢嘞，
6: 唔慢吼，来电话行咧哈，啊，警长，
7: 这 QQ 冻唔免配茶哦，嘿，伊就那果冻安尼收下来当吸收，你无喙齿买当用感嘛，啊，囡仔就买当食，
6: 你透气就随会当食，
7: 囡仔会当食一条还是半条？
9: 执行长，拜托啦，大组的，大家拢知，哪有大组的？你要讲要新下大组的？
7: 你小组的我有开放，我有加一盒，互你当去先食嘛，会当体验
6: 啊。啊，阮家己咧做
9: 经营，大组的啦，
7: 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嘛，
6: 12盒，啊你。体验的，
7: 我搁送一盒体验，
6: 就变
7: 33盒，大
6: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加红就对啦，感谢恁的照顾，大组的我加送一盒，总共两小组12盒，加送2盒14盒，5000块来，你要讲咩嘛？
8: 我爱
6: 来小小找杨树啊，
8: 小树
6: 嘿，来电话行咧。啊，我就甲你讲啊吼，今年就对啦，要搁摕到小乔枣的叶黄素，人进3班制加班做袂有啦吼。我
7: 咧
6: 讲啊，目睭酸涩，蒙雾高老吧，油雾煞煞煞煞雾，有诶爸爸妈妈，干那要爱一个目睭。会当清，会当金，会当明，
7: 对啦，啊，袂擦擦丁啦，目睭袂擦擦丁啊，目睭袂点
6: 啊，会涩啦。
8: 喂，二爷，我是大队啊。
6: 有买过无？
8: 有买。
6: 食了好无？
8: 有，因为我手脚白白，怎啊冻着？
6: 还有吗？
10: 喂，三号，我要一组大组的。
6: 来，电话举咧哈。啊，来，喂，你好，医生大姐。
10: 哎，你好，
6: 来，你要小乔子，啊，你有买过无？
10: 我。
6: 食了好无？
10: 还好。

0: 还好，还好，是安那无效啊，是安那。
1: 袂歹啦，
0: 袂歹哦，你爱讲袂歹，你讲个还好诶，我有当时啊，卖遮客气啦，甲家宏赞声一下，物件好，恁着甲我特别娱乐一下吼，等下行咧，啊，来回你要小心大姐，嘿，来你要你要爬过无？
1: 我可能买很多啊，唔知买啊多少，唔捌离几大堆。
0: 唔捌离买啊几大堆啊，坐了有效上重要啦。
1: 啊对啊，阮查囝安尼，我想我买换大组的，
0: 不用
1: 大
0: 组的啦。吼，好，来电来行，你拢叫好来。
2: 刘小姐啊，刘小姐
0: 啊，
3: 这
0: 支产品
3: 真
0: 正赞
3: 的，我要订三组大组
0: 的来电来行咧。迄待探头前写，你今日好加载，我会付着车班，我退五千啊，剩三千啊。
3: 系啊，
0: 有够赞的吼，
2: 2200尔啦。
0: 这大细眼囡仔拢会，
3: 老的嘛是啊，少年的嘛是啊，
2: 拢会使。
0: 系啊，这大细眼囡仔拢会使食，
2: 系
0: 啊，好食紧吸收啦吼。
2: 来，
0: 来电的今日我电的拢满线，今日不用通啊，你开讲啊，来维你好，来要小乔找叶杨树哈。
4: 对，刚我吼目睭吼足干。
0: 目睭巴涩，随食十五分钟就随有感觉哈。
4: 来，
0: 电话行咧，来，各位你好，新朋友。啊，你也有耐心，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小球槽叶黄素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干那咱有尔哈。来，各位你好。
5: 啊，手无话嘛吼。
0: 心涩蒙雾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背眼睛、大眼睛、黄斑部病变。有碰到病人，更加爱吃啊！来电话夹咧啊，这你看电话拢满架咧。来回了徐大哥啊，来回了金花啊妈妈，来了来面面
6: 小。你说会记我
0: 迄个
6: 我
0: 电话
6: 哦？
0: 嘿啊，我看名就知影。
6: 我这是个目睭鞋啊。
0: 来电话夹咧，来回了嘿来。
7: 喂，
0: 爸爸，
7: 哎，你好，王叔啊。
0: 嘿，
7: 我真有够好诶。
0: 安那好。
7: 我进目前哦，我开一对，啊开到边啊。要做驾照，驾照也真歹，都开结果无开，
0: 做
7: 检验的方式进哦，比开好的都较光。
0: 是白来讲啊，啥啊？
7: 白来讲啊。
0: 白来讲吼，白来讲不一定爱开刀啦。小乔找那方式，甲买东西吃。啊，伊会甲你控制掉咧。有当时啊，白来讲，佮会慢慢啊，甲你修复。
2: 真
0: 的。
7: 对啊，啊，即马就是安尼，都比开刀了诶较好。
0: 安尼吼。
7: 啊，已经讲，啊，你即个就唔免开啊。
0: 安尼吼，啊，同意，啊，目开。
7: 啊，你对我行咧啊。
0: 好，开刀唔是咧讲生就好，好，你甲老家讲
7: 啊。我行大组啊。
0: 好啦，好，你甲老家讲，卖赶紧吼。啊，来回了地名大哥。
8: 哎，我叫，我甲你问一下吼，我拜你甲你叫一下。
0: 来，等下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找叶黄素，即届卖完，今年就无卖啊啦吼。啊，来，喂，你好，李美啊，妈妈。
9: 我要买两组。
0: 食了好无？
9: 啊。
0: 食了好无？
9: 我都今日食，我无咧食。
0: 恁今日食，食
2: 了来卖卖。啊，你唔是
9: 靠食，
0: 啊，妹妹有较好无？
9: 伊讲伊即摆食，那个拢一个会少啊。
0: 不要紧，安尼你我着即无只卡，甲你问下。
9: 好，
0: 来，喂你，来先听伊话。
8: 喂
0: 你，来买爱小乔找叶黄素哈。
8: 嘿，
0: 来电来加咧哈。啊，来东北时代来叶黄素。哎，
1: 我
0: 问
1: 你，叶黄素来一包几啊？
0: 一包十条。
1: 十条。啊，看来我今个。
0: 来电来加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今日一客啊，原价1500，为德国的技术甲台湾合作，你干来要成功大学、三行合作，就有价值啦啦
2: 吼！
0: 成功大学甲你背书挂保证，食无好第一客啊，甲套落算加红的啦吼！人哎，其实嘛，咪算我的，算执行长的，执行长哦，恁
2: 做体验的啦，啊，你要第二要加几
0: 啊？来，来，你好，德福大哥。
8: 哎，
0: 来了，要小乔找叶杨树哈。
8: 哎，
0: 来等来家咧，来威了，来志龙大哥要小乔找叶杨树哈。
8: 哎
0: 来等来家咧，啊，今日四组的买了两盒3000块，我甲出2500。
2: 对
0: 啊。你两盒送四盒，啊那大组的两小组12盒，加上两盒14盒啦吼。我著甲你讲，目睭要清，要金，要明，食咱的小乔找叶杨树来，请问啊。
8: 哎，
0: 来了，要小乔找叶杨树啊。
8: 哎，我
0: 食嘿，食有
8: 食
0: 过
8: 无？我较早买迄个啦。
0: 嘿啊，对你较早买，唔食有效无？
8: 嘿，
2: 那只做有效诶。
0: 有食有效无啦？
8: 有啦，
0: 有啦吼。嘿啊，有效唔得爱讲有效，无你安尼。嘿啊，人也唔知影，甲方暗慢广告，咱来当客人甲我道赞声，即带阮名扬诶富裕新村诶啦吼，来听一下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真正咱这个小球藻叶黄素，你今日无买到，你会后悔归死人的哈！来回六叶妈妈，来杯小球藻叶黄素哈！来等等下咧，来回六各位大哥，来杯小球藻叶黄素哈！等等下咧，啊，来回六来妈妈，杯小球藻叶黄素哈！有吃过无？有吃了好无？
10: 袂
0: 歹啦，吼！即在安南区的来电的个咧，来位你要评审大姐，来你要你小姐，嘿，我讲本人要小姐做迄行事吼。
10: 啊，我甲你讲，你有伫电视无？你有咧主持电视？
0: 我正现场的节目咧主持电台，无咧主持电视。来你电的个咧，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我就讲啊，目睭酸涩模糊，搞喇叭油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就对啊啦。十五分钟，目睭帅哥，恰恰老老的。我甲你讲，爱先甲你目睭的视网膜、视神经、青光通，甲你的血肉网、青光通。我讲你要维持两分目、三分目，唔是梦啦。目睭要变清、变金、变明，嘛唔是梦。目睭无看要看有，嘛唔是梦。只要你肯相信。只要你甲一届机会试看卖来会了，来，你小姐讲，
10: 叶王叔哦，
0: 哎对，
10: 哦，
0: 有吃过无？
10: 有，
0: 吃
10: 了，啊，不过吃了袂歹呢，唔较搁今仔日买，唔较搁个买
0: 买。今日买买，今日爱紧买啊，无来买无啊哈，来等下今日来会了，要小姐找叶王叔哈。
11: 嘿，对，刚好哦，你搁顶个同款吼，
0: 拢同款。同款同款，哦，来要寄两位啊，好好来来，你甲小姐讲哈。啊，中北时代执行长，咱这物件，
2: 爱豆我
0: 来为了妈妈，
2: 两千阿婆的
10: 婆，妈妈，这一个目睭要加减数来啦，
0: 加两数，
10: 哎，唔得唔得，搁加加一数，
2: 我咧讲话你也达讲咩啊啦，
10: 我目睭拢是目角都是啊，就常常安尼吃出了什么目睭不好咧，
0: 啊，就这只妈妈跟你笑无，
10: 差有效吼。
0: 前两天就差。
10: 哎呀，我本来讲前两大多时间，唔只要吃番薯，我要啥
0: 多。哦，你食较慢的，你食两天较有效，人迄位就一天就效啊。
2: 一天十五分钟就效。
10: 我都改目睭帅哥，安老老老油。
0: 哎。
10: 哦，吃了目皮就咩？迄个我所谓
0: 吼。啊，你食两天就对啊啦。
10: 系啦系啦。
0: 好好，来你等下夹咧哈。
10: 啊。
0: 我等两千啊，好来。
10: 啥多？
0: 好好，等下夹咧，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这妈妈讲伊食两工啦，家宏咧讲话袂好，白甲你讲。
2: 啊，无你目睭晒够有伤，然后目睭拢铁袂紧。
0: 啊，你敢那目睭大，尤其你背膀啊肿的啦，目睭会大涩的啦，会闪光的啦，吼，这种十五分钟头你见效啦。
2: 啊，看到光吼会疼的啦，会痛的迄种的，啊，为讲肾毒风吼，目睭就开始咧红迄种的，迄拢做有效的，因为内底会帮你心通啊。
0: 对对对。
2: 嘿，啊，这专利的专求独家哦，专利的。
0: 喂，你好，英语大姐。
12: 喂，
0: 来你要小车坐迄红树，我家人本人，嘿，来电来夹咧哈，你有买过
12: 无？我李太太啊。
0: 我知啊，你有买过无？
12: 哦，目睭我暗无，我
0: 来电来夹咧哈。
2: 哎，这免配
0: 茶
2: 哦，嘿。
0: 这你甲透开就会使食啊
2: 哈。
0: 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是用上新科技，
2: 伫
0: 船顶就甲小车坐制作出来，然后佮经过药厂啊，然后来甲制作为了。
13: 哎、
0: 欸，
13: 你好！
0: 哎、欸，来，你好，新朋友，要小车找杨树哈，来等下家咧。啊，今日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全世界你买无？
2: 阮这吼对德国的专利叫 LDHA650， 啊，伊这就是伫德国是用甲醛咧做迄落目睭的迄落活化细胞的迄落原料。
0: 是是是。
2: 啊，阮今日才萃出来用甲，吼，你的目睭的细胞会当活化，应该是讲吼，这是用甲的目睭的迄落目药水。
0: 来维六，
13: 用甲目睭的目药水。
0: 来维六，
13: 哎，
0: 来维杨树啊。来等下家咧吼，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你买无，我会替你感觉足可惜。
2: 阿姨，这是阮伫个英国，拢伫个眼科医生，眼科咧直接咧卖，一盒拢是代表差不多1500块。你今日细组的都要9000块，大组的爱要2万块
0: 啊。啊，我周年庆，我特别套的哈，来为你个唱的嘛，大哥。来，你要买小乔找一行数哈。
14: 我今日做大做。
0: 来，等来行咧哈。啊，今日你无买大做的无彩。
2: 你订到就是一盒会当体验，你爱把握机会，体验的机会干哪只嘛？
0: 你两分八、三分八的爸爸妈妈，
2: 啊，拢有球。
0: 有的你无下球啦，你无下球，你要会当完全拢看有。
2: 但是会当带你球转来。
0: 嘿啊，你干哪要保持两分八、三分八，我会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绝对无问题。
2: 对。
0: 依然大姐。
15: 你好。
0: 哎，你们小球藻叶杨树哈？
15: 是。
0: 有没有买过？
15: 有。
0: 这个好不好？
15: 好。
0: 哎呀。

0: 那个眼睛酸涩哈，本来都很酸涩的，
1: 是
0: 如果说比较不会，而且我是跟那个芸香干一起吃。
2: 哦，你跟芸香干吃哇，那最棒了。
1: 嗯、
2: 哎呀，我们依然大姐对我很照顾，我们的东西也很捧场，
0: 哎、
2: 谢谢。要、
0: 哎、介绍好的东西来介绍来给我们，
2: 啊、
0: 谢
2: 谢依然大姐哈、
0: 啊啊。
2: 如果有来西部来玩哈、
0: 啊，好，
2: 谢
0: 谢
2: 依然大姐，电话哪折哦哈、啊？
0: 谢谢。
2: 啊、来，喂，你好 ，Vicky 妈妈。
3: 哎，我问你哦，这今日卖这是什么货？
2: 小乔找一行树，吃过目睭哦，你生食无木高，老板油雾沙沙，沙沙雾白干净，打干净。
3: 嗯。
2: 吃你所有的目睭精啦。
3: 嘿啦。
2: 正干那什么人来吃无效，完全目睭失明的吃无效呢？
3: 啊，是明星请的
2: 哦。无动精神的，这果冻的，阮都那干那两支明星请的，
3: 果冻
2: 做的啊。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爸，两千阿红抢啊，要无啊？
3: 无就无
2: 啊
3: 呢。
2: 电话0800-0081-0081啦吼。今日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会晓买，大细组拢袂要紧，你甲买倒来藏咧，
3: 互
2: 咱的目睭着对啊，要清要金要明着对啊，一定爱靠这个小草草的叶黄素。
3: 你点目药水啊啦？
2: 啊，你唔好搁去咧买啥物木碧果的啦，买啥物金盏花的拢唔好搁买啊。来，为你个明霞大姐。来了，小球找叶黄素 QQ 冻，吃目睭诶，
3: 冻精神。
2: 哎、哦，你有买过无？
4: 啊，再唔
2: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妈妈，来买小球找叶黄素啊。
4: 哎，我叶黄素，吼、哦，我这个老目睭晒过啊，啊，我拢搭配一个鲍鱼煎做来食。
2: 哦，好无？
4: 哎，啊，食有啊，改善足济啊，
2: 改善足济啊啦，
4: 哈、
2: 嗯哦，好，
4: 啊，所以嘿啊。
2: 来，这边
4: 叫
2: 回啊！来，等一下，等一下，来，喂，你好，淑芝大姐，
4: 欸、
2: 来，你好，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一下，啊，你有买过无？要
4: 慢嘞，
2: 要慢哈，来，等一下，来，来，喂，你好，郑荣大哥，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5: 哎，来，
2: 等一下，来，来，喂，你好，淑芝大姐，
4: 要
2: 小乔找叶黄素
4: 哈，大桌一桌哈，
2: 大桌一桌有买过无？
4: 唔捌买过啦，
2: 来，食看卖，
4: 有
2: 到赞嘞哈，啊，来，喂，你好，春柱啊，妈妈。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哈，
4: 系啊，
2: 来有买过无？
4: 嗯，爸爸，
2: 食了好不？
4: 好啊，未歹啊，
2: 未歹哈，这真正赞的，这大单的等你家咧，
3: 这十五分钟
2: 已经好咧。大姐，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哈，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哈。
4: 啊，结束多少？
2: 等你家咧啊，来为了七号大哥买小乔枣叶黄素哈，有买过无？
5: 唔捌买过，
2: 唔捌吼，来，唔捌买过，一来甲体验食看卖，啥物叫做十五秒的，
3: 十五分钟一口的，
2: 来，美女，谢谢大姐，来，
4: 你好，
2: 买一组啦吼，我你讲吼，阮这个公司伫阮产品啊，唔是十五秒啦，阮这个产品伫阮公司，阮拢叫十五分的啦，
3: 叫十五分，
2: 啊，我十五分的起来食一条，
6: 我要改大组的，
2: 来，你要改大组的吼。来饲鸡，你嘛，你逐工买，你若无目睭无安怎，你就。
6: 这不是我啦，这不是我，这是红囝的。
2: 吼，红恁囝，啊恁囝也有近视。
6: 拍电脑啊。
2: 你要甲顾咧，安尼才袂近视。
6: 啊，佮袂晓读册才会害哦。
2: 袂晓读册哦，袂晓读册。我
3: 是电脑拍歹。袂晓
6: 读册佮近视才会害。
2: 袂晓读册，会晓做人就好啦啦。嘿啊，会晓以后，会晓以后有效率就好啦，不一定爱佮读册啦，目睭够清。
6: 我嘛是感觉，因为本身我嘛，因老母就不爱读册。
2: 嘿啊，啊，佮哪会晓做人较要紧，做人较。对，做人较敢读册，我相信你教的囡仔一定真乖。
3: 是啦。
2: 嘿啊，好，来听你家的哈。好，来为了珍珠妈妈。来，你好，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6: 来，
2: 好，等你家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难得的机会哈。啊，我都讲啊，三个月无在条开着会，人三个月一日加班，咱安尼轮着，最后今日本来讨五千啊，阿妈干咱两千啊俩。来，喂，你好，陈大哥。来，你好，要小乔找叶黄素哈。等你家咧，来，喂，你好，喊乔啊妈妈，喊乔啊妈妈。喊乔啊，妈妈！
7: 哦，要两组啊！
2: 要两组？
7: 哦，
2: 先那边两组，你有买过啊？
7: 对，是咱
3: 哥
7: 拢有买
2: 咧，还
7: 是
2: 讲只来
7: 几条
2: 的，
7: 我
2: 看
7: 我
2: 懂。几条的这，啊，你吃了有赞无？
3: 方便吃。
7: 有啦，有感觉啦。
2: 有感觉啦，吼，这真正有感觉，
3: 这。真好物件。
7: 你这两个还是啥？
2: 啊！
7: 你
2: 我唔知影，你电话问一下哈。啊，来买了，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
8: 我买四组。
2: 要四组，哎，要加四组。
8: 啊，都进前，恁要卖就有闲买来吃，啊，都透早目睭八金就蠓仔里头前咧飞啊。

0: 哦，非
1: 文证。哎呀，阿姐，还有够紧的，阿姐嘛。哎呀，阿个食了有效，啊最近阿个食了，啊最近因为咧无用啦，阿未今日买去开始有蚊仔飞出来啊。
2: 阿姐，你啊长期甲食食甲一段时间以后，就拢无
1: 用啦。对啊，阿都进前食，进前食都好去啊，啊结果都无用，无用啊，物件也无啊，未去买，啊所以。从啊定四组啊，
2: 所以讲你即个定嘞，你正确嘞，你算有够巧嘞，因为这个
0: 半年，
2: 以后我
1: 来。你嘞，你嘞物件好，就爱较夹沙出来卖啦，都好在，哎呀。
2: 无啦，都无物件，以后我来听友食完，我再叫伊甲你拨啦，哎呀，来，等你来，等你来嘞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目睭酸涩模糊到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啦吼，我甲你讲，血路望先通哦通啦吼，先通哦通，你才有解救的机会。来维六，来维六，哎，来维六，
3: 哎六，
2: 来六，买黄素 QQ 动哦，
3: 哎，
2: 来电来行嘞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十五分钟互你煎熬，十五分钟目睭你若食落无感觉，物件甲寄转来用卡红，我讲别支产品我无信心就对啊，那这个小球草黑黄素就对。全国我会当讲，啥人甲我比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用德国的技术，用着成功大学产学合作。我甲你讲，
0: 全
2: 台湾的眼科啦，着成功大学第一名的啦。来，为你好，张太太。
4: 我讲，我阿无
2: 咧，恁长辈迄个。来，边个来？来，为你好，来，秘书啊，妈妈。来了，你小小
4: 的
2: 来
4: 说啊，
2: 嘿嘿 ，QQ 豆，嘿，
4: 是啊是啊，啊，你食目睭的血，我前回都有吃啊。
2: 对，啊，你食了哪？
4: 啊，食了就目睭加正清啊，加正较袂安尼淡淡
2: 啊。淡淡哦，嘿啊，这个改善哦，以后你血路盲的通，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啦哈。来，电话下来哈，啊，长辈时代。我两千啊，可能啊，差不多写将近要刷
0: 吼。袂当老阮超食，这我唯一的要求啦。
2: 但是我要无超食，我看是足困难的。
0: 我互恁体验啊，但是无要无，所无就无啊
2: 你看电话讲价呢，这要无超食的机会，真困难。
0: 你家己先透先食，看嘛啊！你若讲我十五分钟看到感觉，你再留落来就好。
2: 系啊，啊那无物件你个食得来吼。

0: 两克啊3000块，因为你2500买两盒，然后送你四盒就对了啦，中杯时段，安尼总共就对，
1: 吼
0: 卖你偌济，
1: 六
0: 盒2500啦，你有钱都无得买啦，干那顾目睭2500就当，让你穿会当金会当明，来威六忘记大哥，来六买小球找叶杨树啊，
2: 是啊，
0: 来等你个咧，来威六金浩妈妈，来买小球找叶杨树啊，有买过无？
3: 有啊，
0: 食了好无？
3: 好啊，
0: 好哈。

0: 金卡。
1: 嘿嘿嘿，
0: 嘿，阮厝的人拢食了足好诶。啊，之前无，阮爸爸我有敲电话问伊啊，讲医生讲伊个白内障足严重诶，爱开刀啊。啊，我有配你个豆皮针食，食啊足好，伊拢无开安尼，即目睭嘛拢无雾雾安尼。医生嘛讲安尼毋免开啊，
1: 毋好随便要开刀啦。
0: 是啊，嘿啊，无原本医生已经讲要甲开啊，我听你安尼讲，多配这 QQ 药黄素食食啊足好。
1: 哦，你现在三大所以别人差不多要个要
2: 应该是无。
0: 啊，阮早起嘛拢有在食，阮早起啊，迄拢在拍电脑，我看电视个，目睭嘛拢无好，我嘛拢互伊对咧食。
2: 哦，即卖人拢安尼。
1: 来电个，
0: 食啊，食
1: 好
0: 个。
1: 终于来，为了温和大哥，温和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
0: 对。
1: 电个个来，为了来彩云大姐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电个个来，为了荣吉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
3: 你个隔一组。
1: 来电个个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一世人，你用偌济钱开袂着啦？
2: 对啦，
1: 吼、哦，来，来，新听友啊，喂，新听友，啊，来，喂，你好，名誉大姐，来，你好。
4: 大姐，
1: 听人咧
4: 讲
1: 遐话。来，电话举咧，啊，来，喂，你好，林珠大姐，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电话举咧哈，来，我来甲你讲啊，电话自头满到尾啦
2: 吼。我会当讲，吼，你食济吼，第一包开始，你到迄落目睭药，我唔免搁点啊。真的，我在吃的目睭药啊！
5: 莫讲听人讲才有效，你家己吃上重要。
2: 你家己吃，你就知啊。
5: 你家己一届机会，吼！
2: 啊，目睭是足重要啊！啊，咱若困醒啊，袂咧做工课，目睭就开始咧做工课啊呢。
1: 来，喂，你好，林叔大姐。
6: 你好。
1: 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6: 我买小组的。
1: 来，等一下咧，来，喂，你好，黄灿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喂。好，来，等一下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家己上深的体验啦吼，我过去目睭开过刀啊，我是近视的，
2: 所以你知
1: 我食小乔找叶黄素，我目睭本来有散光啊，然后会打会涩，即马拢袂
2: 啊。啊，为会去开刀，去开刀，尔一世人知影拢记得更拢会疼。
1: 啊，我讲啊
2: 吼，乱开呢。
1: 尤其你那、你那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无爱去白内障
2: 复
1: 发的，你一定爱食。
2: 你食这白好，
1: 哎，今年大姐，
3: 你来到位无？
1: 啊，等下个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若有开过刀的，你更加爱食咧个补充、甲保养伊的营养。
2: 有的人是近视600度以上，就是重度近视，这嘛目睭拢受伤过。
1: 你以后就唔免阁开刀。
2: 老花眼咧，你拢会当来食来做补充。
1: 对对对。
2: 你目睭会较清、较明、较袂啊
1: 生锈。这有够赞的啦！
2: 来，
1: 威六怡静大哥，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咧，来威六新田玉芳，来新田玉买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电话行咧吼，来位了，来。
7: 哎，大伙，我电话接歹卡呢。
1: 啊，就是拢满线啦。
7: 哦，啊，要做啦。
1: 来，
7: 啊，
1: 你
7: 食了药？
1: 食了哪？
7: 啊，食了真好啊，阮囝。哎，安尼吼，逐工咧看手机啊个啊。啊，要互食，食了袂歹哟。
2: 好啦，好，
1: 即个买落来，等真久啊哈。来要
7: 大富啦哟，
1: 要大富啦哟，来为你个碧莲大姐，来你要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8: 啊嘿，小朋友拢
1: 会吃，囡仔拢会使吃，伊晓食物件就会当吃啊
8: 哈。
1: 嘿嘿，来等你个，来为你个来丽珠大姐，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嘛。来等你个，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个小乔找叶黄素就对啊啦哈啊，今日。可能
2: 对囡仔开始，你要假性近视诶，散光诶，吼，还是讲你有迄落近视诶啊？你都爱会当爱紧补充啊。
1: 是是是。
2: 啊，老大人都会目睭会酸涩模糊啊，啊，这都是吼，你用食诶第一个，因为我有一爱当开体验。
1: 是是是。
2: 啊，你食诶即啊开始，你都唔免去点目睭药啊，因为内底 DHA 吼650这专利吼，全世界上强诶。
1: 是。
2: 啊，咱目睭都爱食全世界上强诶。
1: 啊，佮爱食药理性诶哦，你食落只着随甲你吸收。哦，所以讲15分钟你就需要感觉。来，慧珠大姐，慧珠大姐，
9: 喂
1: 喂，来，你买小乔找叶黄素哈，食顾目睭的。来，等一下咧。啊，我阿你讲，你要顾目睭，你唔免阁考虑啊。你目睭无爱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的。来，叶黄大姐。
9: 嘿嘿，对对对，我要那个
1: 小乔找叶黄素，阿你买过无？
9: 我是有买过那个小什么什么小鱼干那种的。
1: 哦，那别别把人个呀，我这无讲哦，来啊，来为你个水果大姐，来小乔找叶黄素哈，
10: 哎，来多哈，
1: 等那个等那个阿玲哈，啊，来为你个圆心大哥。

0: 喂，你小乔找杨树啊？
1: 哎，他啊。
0: 那等下个嘞，我来讲啊，目睭都要清、要金、要明啦。你要维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啦吼。加红加，甲你用生命挂保证。你只要甲食嘞，伊袂让你恶化。来，你好，妈妈。来，要小乔找杨树啊。来，等下个嘞，啊，我来甲你讲啊。即届买咧周年庆，甲恁做上大优惠，今年会当阁卖无？
2: 哇，今年无法度阁卖啊！啊，你啊目睭较清的时候，你会感觉人生较快活啦，啊，走路嘛较稳，较袂滑倒。
0: 我就甲你讲啊，
2: 吼，啊，
0: 你着目睭无水晶体，卖买啦，吼，都完全失明的卖买安尼就好啊。
2: 啊，有目睭来讲，全部拢会当解救
0: 的。你只要目睭人还阁滴咧。你甲食，你就有机会啦。
2: 你就会感觉讲目睭吼，
0: 加红会当甲你讲到安尼，就代表我对这个产品的信任啦。
2: 是啦，
0: 因为你无信，第一你无信任我，你爱信任你家己，你爱信任你家己。你听到的每一句话，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
2: 啊，
0: 所有全台湾的医科的对啊啦吼，上权威的伫成功大学啦。
3: 来，为你黄大嫂，
4: 我来讲吼。我讲讲咩咩大作啦，
0: 恁讲讲咩咩大作诶，
4: 好
0: 好来听听下咧吼。啊，中北师大，今日无咩大作诶，你大大诶后悔。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家宏今日这档真正硬讲住周年庆，得一直套套到奖
2: 金。但是阮头家唔知你要安尼送咧，
0: 无啦，
2: 阮头家伊啊讲我送只啊，伊送只啊是四啊呢。
0: 啊，这后盖后盖后盖保证起价啊，来陈兆大姐。来，你好，小乔找杨树啊。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俊良呀，咸水的。
5: 咸水的，我。
0: 你小乔找杨树哈，等下个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哈，家宏咧卖物件，恁就知影，敢那信任两字啦，俊良妈妈。
6: 哎。
0: 来，你小乔找杨树啊。哎。
6: 我这这个什么叶黄素哦。
0: 嘿嘿，你有买过无？
6: 我唔捌
0: 咧，唔捌吼，你家食。好，这有够赞的，这目睭清金明，生肖
6: 白白。我有白内障啦，我有白内障。
0: 啊，白内障，你继续讲，你家食了伊袂，吼，你个白内障恶化，安尼你听好无？
6: 好。
0: 嘿啊，你家食了伊会甲你冻掉咧，啊，咱若冻掉咧。
6: 感情要好啊。
0: 嘿，明仔载度，你想啊，你若冻掉咧，你还佫有看，你就免开刀啊。开刀唔是咧讲生肖的，对，等你家咧吼。啊，爸爸妈妈，我甲恁奉劝吼。啊！你若真正讲，你都已经完全白内障，只个拢无看啊！安尼你就去开刀。啊！你只要你有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一世人的奢求，就干那要保持这个有看，保持这个光线。你小乔找叶黄素，你甲买倒来吃。
2: 是啦。
0: 啊！我保证会甲你冻掉嘞。来，威廖，来小姐，嘿嘿，来廖，给小乔找叶黄素哈。
7: 哎呀！
0: 来，等你个嘞，来威廖，叶庆兄。
7: 哎。
0: 嘿，美女小姐。
7: 诶，小乔子，
0: 来电来个咧，啊，我咧讲啊，这点啊奢求，家宏的产品，甲你做会到，
2: 啊，这无问题，
0: 别人做袂到的，我甲你做会到啦，
2: 专利的一定办，一定做会到。
0: 来，你好，小乔子，杨树哈，来电来个咧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啊，我
0: 咧讲啊，
2: 阮公司今嘛无货啊，你要搁讲了，
0: 无啦，啊，嘛是，
2: 啊，阮这有迄个药厂的，药厂做出来物件啦，你看这十五分钟的保证，你买多买啊？
0: 这无统计嘛，唔对呢。
2: 你爱统计啦，你无法度，阮也无法度。
0: 最后啦吼，来小安，咱开始统计组数啊啦哈，两千啊应该是超过啊。
2: 哎呦，
0: 啊，我又搁头壳疼啊！我甲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恁讲，这个小乔找叶黄素，我自己做节目，
2: 卖
0: 到到降息啦，就对啊啦吼。一百个我唔敢讲一百个拢学了。上至少九十五个以上，甲我学了，你去小乔找叶黄素，啊，大家呐食完就咧等，大家呐食完就咧等，
2: 是较少来卖啦，但是今年都是卖这概念。
0: 我都甲你讲，今年因为量减少，产量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大家拢较少咧出去，拢伫厝。
2: 天气嘛变化，啊，你小乔找较少。
0: 拢伫厝咧看电视，啊，目睭都拢熬产生变化，所以讲因今年的需求量特别大。我唔只系讲，我去工厂，伊甲我讲无货，我唔相信。我家己拼去看吼，加三工，一工三班制，做袂赴袂啦吼。啊，来
2: 喂
0: 了，
8: 喂，刚好。
0: 好妈妈，来买小
8: 乔。啊，无货嘛是爱困球，恁敢送来啦？我无货就
0: 讲无货
8: 呢。
0: 啊，无货无，我买对生互你，我唔得
8: 讲。两个袂使啦，这个先讲你话，啊，讲迄条一个。
0: 是先讲，我听着无人咧讲啊。
2: 这害发出来的，都唔是阮咧，
8: 我家己
0: 的。哎啦，执行长，恁来个念，恁来个念两句啊。
2: 好啦，
0: 我
2: 知。执行
8: 长，拜托，拜托，哎呀，这个药，这叶黄素哈。

0: 好，你真正袂使讲无货。
1: 你捌食过吗？
2: 食了安怎好？
0: 我甲你讲，我迄飞蚊症吼，拢真正是吼，较早拢咧拍蚊，现在免拍蚊啊。
1: 我迄飞蚊症足艰苦的
2: 咧。迄一工就改善啦，一工至两工就有感觉。嘿啊，好来啊！你要大纸细纸？
0: 大
2: 纸买
0: 两
2: 纸
0: 啦，叫伊生出来。
2: 好，我听到副县长，这是朋友讲的，不是我讲的
1: 啊。
3: 好，来，
2: 真
3: 来今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阁甲恁介绍一个，互执行长去想一下办法的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81-0881，15分钟要改善你的目睭。你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酸涩，模糊高老目油，目睭青光眼，白来
1: 将
3: 的，目睭晒过老老的，徛风徛倒来生着风的老目油的，食咱的小乔枣叶黄素，我都甲你讲，老花眼、近视、远视，拢总会甲你改善啦。来，
2: 为
3: 你
2: 叶黄大哥，
4: 拢总啦，十条五千。
2: 叶黄大哥。
5: 哦，你也现在，
2: 我知影你有甲买过物件，你买过小乔枣叶黄素无？
5: 唔捌啦，我试看卖咧啦。
1: 啊，这有效哦。
2: 你甲叶问有关系无哈？
1: 叶
2: 问啦，
5: 叶问阮师傅啊。
2: 叶问恁师傅
1: 啊？安尼哦。
2: 我以后再来拜你叫师傅，我做叶红啦。啊，来电来个咧哈。啊，来喂，你好，来哟，大哥。
6: 嘿嘿，我叫大枣。
2: 叫大枣叶来行的哈，来喂，你好，妈妈，我教。我教红妈妈，
6: 是规粒的，还是
2: 果冻的规条的啦？来，等来行咧啊！来，你好，秀威啊！
6: 你好，
2: 妈妈，大姐，这声听起来少年，你在叫妈妈？
6: 谢谢您啦！
2: 你六十了没？
6: 能疼下来啦！
2: 好好，啊，你六十了没？
6: 哎，
2: 阿伯啦，我要甲
6: 你咨
2: 问嘿。来，叶黄素啦，吼。
6: 我
2: 说多，好，对对。啊，这足赞的，这你食了
1: 会饿
2: 了。
1: 真
2: 好食，你真正中了吸收的。你目睭若无涩
6: 巴，我当会涩啦。
2: 涩你甲食三工来保证，互你改善。但是一工爱食三条哦。你若真长咧涩，一工爱食三条哦。
6: 哦，
2: 我等下讲要安怎食法，恁搁听哈。
6: 好，
2: 来，等来行咧，等来行咧，来，你好，美英大姐。
7: 哎，我是要订最多啊！
2: 来，等下个来，你好，玉莹大姐，来买叶黄素哈。
7: 哎，一个几粒啊？
2: 一盒十条，唔是粒的，这随食的果冻精神的，
1: 有无？一条是人爱做十粒的。
2: 随吸收啊，这超过一条，超过十粒的鸟人啊。
1: 对。
2: 嘿啊，来等下个来
7: 哈。
2: 等下个来，来我的高妈妈。
6: 哎。
2: 来文山区的高妈妈。
6: 哎。
2: 你买叶黄素哈？
6: 哎。
2: 有买过无？
7: 伊早有买，真久有食过啊，食过，毋知是同款啊，无同款，我袂记。
2: 无同款，无同款哦。啊，恁老买过有，我应该是真赞啦。
7: 我食啦，有因摆有，遐遐久啊，我买拢袂记啊。
2: 你买拢袂记，你到厝头买到尾啊。我看你电脑是头前啦，我支持两档啊。
1: 啊，你这
2: 感谢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听歌啦吼。我最后过来做一个讨论。啊，是不是会当
1: 搁加？免讨论啊啦，
2: 无
1: 啊啦。
2: 卖安尼啦，
1: 咱他拄啊，咱他拄
2: 啊，洪妈妈有无？一直讲，啊，我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开2500，开5000块，
1: 会
2: 当甲你改善你的目睭症。
1: 对啦，救目睭。
2: 今日我开25000-5500，我经济能力若有才调，吼，我都讲啊啦，你存钱会当创啥？你会当让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
1: 袂阁
2: 目睭安尼无乌影，袂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1: 吼，
2: 啊
1: 袂，
2: 对啊，啊目睭唔免拢医生就叫你白内障来开
1: 刀。好的物件叫我，
2: 哎，来，你要买叶黄素哈？
7: 叶黄素啊，
2: 来电来加咧哈。
1: 啊，你钱该了有价值啦，因为你买到的物件是对你目睭真正有帮助。
3: 一粒目睭，我讲予你听啦，5000万、5亿，你都买袂着啦，爸爸妈妈。支持体若改变就对啊啦！看你剩偌济，剩5亿、10亿，干那要换一粒目睭的光明，有才调无？无才调。今日我干那要爱恁开2500，我阁是9000块甲恁拍折落来。今日我著讲啊，这栋未有，以后阁有无？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干那敢甲你挂保证。伊就是一定有效，15分钟见效，无效的物件甲寄倒来，1块都无甲你收，甚至你若食无效，想起你甲单调，打电话来，我钱就用你
1: 啊。
3: 因为即我家己有咧食，我规家伙拢咧食。我的妈妈83岁，还搁咧徛好倒摆啦。我的妈妈40年前，目睭。

0: 就开过伊，伫绿草的眼科开的。哦、我听好甲恁讲，我的妈妈将是83岁，
1: 啊，
0: 倒摆还阁照骑。罗顺，你甲看，迄赛季伊都有才调去乌罗顺啊。你甲看咱的小乔早叶黄素。老好安尼就好啊！啊，今日一客啊，人起1500块，两客啊3000块，因为你2500，上年庆买两盒送四盒，2500块。我甲你讲，15分钟产生变化，大组的就是2小组，12盒加送2盒，14盒5000块。我甲你讲，要买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绝对开2500，开5000买袂着啦！来，
2: 慧宇大姐。
3: 对，
2: 来，你有买一个 QQ 冻的杨树哈？来吃了好不？
3: 大煮的。
2: 你有吃过不？
3: 有哦，很
2: 好。很好哈、哦嗯，来电来行嘞哈。这回于大姐的物件嘛，正甲捧场真多，买真多，感谢哈。啊，电来行嘞，来话你有，来德东兄。来你有买小乔枣的杨树哈？
4: 讲这你吃过目睭？
2: 过目睭一杯一中，咱台湾这支过目睭的，若过输人就对啊啦，拳头关关起来啦。哎呀，电话起来哈，来喂你好，来金龙兄，来你好，要小乔找叶黄素哈。啊，你人未到声，先到声，少两声怎唔讲话？来电话起来哈，来啊，长辈时代，来喂你好，黄师大，黄师大姐，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5: 在
2: 多啊？你买过无？
5: 我要过来变啊。
2: 要过来变，食了好不？
5: 食了未歹啦，啊，就是去感染感染
2: 啊。啊，你都未使人啦。
5: 吓、啊，都无得。
2: 无去广告，你爱打电话来，我唔只会当赶紧甲厂商讲，我拢甲恁的名登记起来，我拢甲厂商讲，讲你看，遮侪人咧讨呢。
5: 好安尼哦，好啦。
2: 这卖播的吼，这爱食，食了后，咱来继续食，唔通断。你食到治疗一个过程，一个完整的过程，以后就免阁食啊哈。来电来行咧哈。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来听歌啦，小安，这个讲嘞，
1: 是头咯。他从小就讲要听啊，你来
0: 听歌啦，你是干哪一直无我听歌，我干哪一直讲，啊人干哪一直买，我都无物件。
6: 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
0: 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家己卡去问啦，买无我等下啦，拜托无。真正你搁一客啊，一万要甲我买，我都无才调卖你啦。咱工厂三班生产。生产袂有够欠人啦，吼、啊哦！我都甲你讲啦，
6: 目睭要清金，
0: 好啦，我卖讲啊啦吼，啊，我都讲啊，目睭要清，要金，要面，我都甲我，但是我都惊啦，惊爸爸妈妈去开刀啦，因为目睭开刀17个失败的啦，我就是为着不爱恁去开刀，我惊你这一生钱都无甲恁赚，我敢安尼甲恁挂保证。
6: 好啦好啦，我要放歌哦，好啦，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啊，恁赶紧吼。

0: 一首歌曲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啦，哈，用心的一种笑话，
1: 这真正
0: 来讲出伊的心情。
1: 真正
0: 我的心情就是
1: 真正有困难度的。
0: 哎呀，我的心情就是
1: 夭寿，
0: 老卡讲，已经拢无半组，
1: 老卡讲写到2700几，
2: 你讲啥？
1: 2700几啊？
2: 你超过700几啊？我无法多超乎你呢，因为这一盒是
1: 阮咧花销，
2: 一度1500块，一盒1500块。
1: 你无法多超，恁头家有法多超啦。
2: 阮头家伊无带你接电话，毋是？
1: 无啦，我嘛无爱。
2: 大家拢参你参你用要断用要断药啊！
1: 我平常啦，你做节目我会断的，差不多拢无人要甲我接
0: 啦。上加价。
1: 我讲啊，我安尼啦。2700几盒啦吼。
2: 嘿。
1: 啊，咱讲实在。你阁予我800，啊，咱斗3500啦。
0: 用斗的，
2: 不是安尼，
0: 斗者斗者，拜托的，拜托。
1: 啊，最后我几分钟啊啦，啊，这1500啊，咱再想办法。
2: 你这我要安那去倒收？
1: 等下我载你倒来公司啦。
2: 不是啦，我这我公司我点好我才来的呢。
1: 我知啦。
2: 嘿啦，啊，你看阮这外销单，你在我头阵迄个铺仔里有人献过无？
1: 我知。
2: 外销单
1: 单，但是当我甲恁订是订5000呢，是恁无在条交我呢。
2: 你超食吧，看安尼
1: 我甲恁，落单是落5000呢。
2: 啊，不过今嘛吼。
1: 啊，恁笑我2000尔呢，啊，恁搁剩咧3000，甲我讲什么时间做会出来？较袂让我啊遥遥无期。这我等下我拿迄落罗马票搁举起来有无？我等下来就先甲恁头家
2: 看个证。
1: 我为着这爸爸妈妈讲证证，我拿来泡索。吼，恁得来甲我交保
2: 哈。无再严重啦，嘿啦，我来讲，这无再严重
1: 啦。好啦，这为着爸爸的妈妈的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无爱互伊生涩盲目搞老白油，爱拼啦。
0: 啊，我即摆是要接唔接啦？
2: 啊，嘛是爱拼，讲卖去开刀啦。目睭你也讲，你有迄落糖尿病。
1: 我等下我若无真正，伊讲我好，我等下真正去正经头家去。
2: 为人糖尿病的啦吼，哎，迄落为落迄落血管病的，迄目睭拢较歹。
1: 啊！
2: 今日目睭帮你通，帮你修好，啊！你目睭都有迄落恢复视力的功能，会可能啦，吼！所以你较袂目睭模糊、酸涩，行路较稳，较袂跌倒。真的，你食看卖，你就知啊！啊，目睭药啊先淡掉，目睭药有诶拢掺迄落掺迄落防腐剂啦，啊，掺迄消炎药啊，唔当一直点，
0: 唔当一直点。内固醇哦，
2: 哇！
0: 那目睭药加木加有内固醇哦。
2: 无，我今日搁来你敲啦，你莫讲你头敲只偌济。
1: 我超只700几啊，还得卖个什
2: 么？我带你讲哈，
1: 咱真无卖算啊啦。
2: 大组的，
1: 咱尽量租数安尼，你较好按算啦。楼卡嘛较袂写超过。
2: 我用租数无，我要安咩？
0: 我歹统计啦。
1: 哎呀，安尼好。
2: 唔知要安来算。
0: 即摆楼卡拢唔敢接吧？
1: 哎呀，吼，好不？啊！
2: 我
1: 你看租数要过，我贵租。
2: 我带你的款还是？
1: 啊，这里的款项啦，
2: 25组的小组的啦。
1: 25组的小组的。
2: 啊，大组的，互你。
1: 最好十组，
2: 十组就好
1: 啊！十组，你要改大组的，江北时段，你有写小组的，才互你改啊！代表你已经有食过阮的物件，小组的你就甲改大组的十组的啊！降时
2: 间就超过。
1: 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啊！目睭酸涩，蒙雾高老白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的酸涩。目睭青光眼白来讲，爸爸妈妈一世人甲咱奢求，莫青明，莫失明，你要保持一份目

0: 三万，你予你家己一个机会，相信嘉宏一届换来你目睭的一生啦。我来甲你讲，嘉宏是你家己的后生，我未贪这2500块，要收钱无良心钱，1.5元我都无爱。物件无甲迄个效果，我绝对无爱卖恁。成功大学三行合作。这八字都唔拿价值2500，
1: 嘛唔拿价值
0: 5000块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你甲食15分钟无改善，迄下拜托一下。
1: 哦，你讲目睭做亏话，啊，你会当先去食。所以，阮讲吼，你讲15分钟，你目睭就会感觉较袂啊酸涩，啊，人会较亏话。
0: 来，威力，
1: 来清楚。
0: 来，威力，后边叶黄素啊，叶黄素果冻。来，等下下咧，来，你要小乔找叶黄素果冻
1: 诶。啊，囡仔买当食，免配茶哦。
0: 啊，讲实在，长辈是大最后的助手啊啦，来维你。
2: 你
0: 讲
2: 我做，定是做细组帮我改大组诶。
0: 来好，安尼大组剩九组啦吼。啊，长辈是大啊，今日我甲恁接
1: 来送卡下。这果冻剂型诶哦，十杯浓缩，干那，阮一斤才有哦，你唔通买无哦，唔通买唔对哦。
0: 啊，今年就对啊啦吼。
1: 今年干那最后一届啊，
0: 干那会当春梅一届呢。
3: 啊，来素兰大姐，来你好，要去叶黄素 QQ 冻啊。来要大组啊，细组。来细组的吼，好来等来下咧啊。啊，来维你好，来要小球找叶黄素哈。
2: 嘿，帮我
0: 盖
2: 一个大
0: 组。来盖大组，大组剩八组啦吼。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大细组就剩最后的组数。
1: 对啦，
0: 你会晓盖的赶紧盖，要爱目睭未失明的，要爱目睭看有诶。来桂兰大姐，来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大组的啦吼。来
4: 等下。迄之前卖卖过啊。
0: 就 QQ 冻啊。
4: QQ 冻，我有食过迄款，啊食到袂记
0: 哩。食到袂记哩哦。吓啊！啊食到袂记，目睭只哪个做有看的，就是做好个啊。
4: 歹呢。
0: 目睭歹哦。吓
4: 啊！
0: 目睭歹，安尼你就是无食过，你爱食。
4: 我爱开刀呢。
0: 无啦，我跟你讲，开刀你爱看情形，你知无？你赶紧甲食，啊食食了，你再搁去检查看伊爱甲你开刀无？
4: 好安
0: 尼哦。吓，来等下叫你啊。啊，都袂记
1: 得哦。
0: 来等下拢抹出来，来，来，
5: 嘿
0: 嘿嘿。来电的家咧哈，来安尼大组的剩六组来位了，
2: 来去，
0: 来安尼大组的剩五组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最后小组的二五组，大组的干呐剩五组尔哈，
1: 啊
0: 那无你等下无你着要大组你着爱写两组小组的，你着减去着两啊哈，今日一克啊1500块，两克啊3000块。优惠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2500块，买回你的光明，天中日月，人中双眼啦吼！5000块买，互你目睭未失明。来威了，建成大哥，来威了。
6: 喂，你好。
0: 来买杨树啊。
6: 对
0: 对。来电话叫你啊 ，QQ 当杨树，把这囡仔拢会使食。小龙大姐，来你要买杨树啊。等下行咧，来维六林珠大姐。
6: 嘿啊，我要
0: 改读书咧。啊，你好，家仔，你有改无？你等下你会后悔。啊，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著甲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家宏拢真正拼命啊，用真心，用真诚恳去感动咱的厂商。这真正人真正
1: 做袂出，就是做袂出营销的啦。
0: 我家己足会，足我为工厂去，我怎啊歹势共骂你敢知？因为伊一个外月前甲我答应。
1: 啊，
0: 我叫我去搞。工厂看到迄工人安尼做做三班制，做甲人真正无才调，做生产的出来。
1: 啊，
0: 因为人因互外国的订单，佫袂使无人一张订单红发落，拢500万、1000万，
1: 咱嘛
0: 唔敢甲厂商勉强来笑忙大者。
6: 嘿，
0: 来，你后尾杨树 QQ 冻哦，来等下起来，来，我就甲你讲啊，目睭酸涩模糊，最后我甲你讲。目睭会酸会涩会盲会雾，
1: 目睭会
0: 青光眼，会出火金光的，甲食拢有效。小的大姐，来你。
2: 大姐，我要叫你改时间，我叫你。
0: 来，等下，来，你美大姐。
1: 啊，目睭乌影，看袂清，看袂明的吼，你看会清，看会明。
0: 啊，等下八方啊，种的像他拄仔迄个大哥讲的，一届买四大组，一届买三大组的人，一大堆，
1: 莫怪
0: 许那囝写2700几啊，啊无啊多，最后我就讨到10组大组的。对啦，大人囡仔拢食，啊大人囡仔拢顾。
1: 卖近视啦，吼，啊卖假性近视，卖有迄落老花眼啦，啊无。有迄落深度近视，嘿有无？
0: 目睭是咱所有器官的首要
1: 灵魂之窗，
0: 对，首要之躯啦，
1: 吼。伊还着爱重点卖
0: 讲。啊，人讲你目睭青盲，行无路啦。
1: 吼，
0: 我着讲啊，咱目睭一定爱看有。啊，我讲你今日干那一种人，卖甲我买。但是恁听我甲恁讲安尼，恁卖生气。你的目睭失明，你的目睭

0: 人是假，你卖买，你食无效啦。
1: 啊，那你其他的，
0: 哦，啊，你若出咧其他的青光眼白来讲，你只要要顾两分目、三分目的，你继续甲顾咧，来只要大哥。
2: 喂，我头底讲呀，
0: 嘿，我
2: 头拄啊，迄个电器细组，我准备改大组。
0: 改大组的内行的哈，啊，大组可能剩一两组尔吼，恁会当改的，恁就家己赶紧去改，啊，无恁若买两小组来就无送啊。我大组的剩十组尔，
1: 啊，
0: 哎，因为人这大组的执行长有送一来，我送一来，
1: 吼，
0: 啊，恁若十组大组的写完，你就只好买两组小组的。安尼你就减两下
1: 啊！
0: 啊，有当时啊，人生你干那食迄两下目睭诶，你就会当一片光明。
1: 有价值。
0: 电话0800 0800 0800，我最后介绍一克啊1500块，两克啊3000块，因为2500买两下送四下，大组诶就是两小组12下加送两下。14下5000块，2500买你诶目睭清。
1: 是啊。
0: 5000块买你诶目睭明，目睭未搁再。雾煞煞，煞煞雾，白乌影，白眼睛，大眼睛，剩下黄雾啦，目油，未搁散光。
1: 啊，目睭晒过有无安尼？
0: 目睭晒过，然后目睭油，曲曲顶的啦吼。像他带迄个妈妈，就一届买三组，讲干啦，用迄目睭，甲伊可能拢用三。
1: 伊三食三工尔，伊目睭晒过就拢清啊，
0: 伊可能，伊可能讲，伊可能拢用迄个三机位去咧切，你知无？切甲讲迄目睭皮拢红红，六皮六皮。
1: 太受伤啦，唔通啦，阮这帮你清掉，所以你会感觉较快
0: 活，
1: 唔免点麻药水。
0: 来吼，啊，我都讲啊，最后啊，今年敢真正无法度过来。
1: 无啦，这到明年底啊，唔是干那今年的问题哦。迄明年底，阮拢爱话笑的，你做袂出来啊。
0: 平摊照到明年底哦。
1: 嘿，到明年底啊。
0: 啊，但是安尼，恁阁欠我3000呢，因为我订落单落5000，啊，恁今仔阁欠我3000。
1: 你今日先接接的，我阿介在参与个讲。
0: 吼，啊，最后伫只甲有买到的，甲恁恭喜。啊，我恁讲恁食保养的，一工食一条。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到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你一天照三顿甲食啊，
1: 十五分钟解决，
0: 啊，一礼拜甲你改善啦吼。长期甲食，买大组的一定治好你的目睭症。
1: 那换一对新的目睭，
0: 你一世人住，你一世人就抓讲食别人的什么金盏花，食什么木碧果，食拢无效的。
1: 你食这有效。
0: 哦，糖尿病爱买当来食，袂黄斑部病变，目睭袂失明、袂青盲啦吼。目睭甲恁恭喜啊！买到的你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袂阁白眼睛、袂阁大眼睛，目睭一片光明。祝大家目睭明金清。电话0800 0800 0800，嘛爱感谢执行长啊！最后佫开放这组数，来救到这爸爸妈妈的目睭睁啦吼！
1: 对啦，
0: 甲你感谢
1: 啊！感谢大家啊！祝福大家拢会当吼，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啊，生活快活。
0: 啊，上好是3000啊，赶紧还，我莫佫甲我欠啊！来，庆祥大哥，
3: 来了，今日是这是录音的哟，
0: 无啦，现场的啦，
1: 现场的啦，
0: 哎呀，
3: 我大作的干嘛
0: 不？我在录音咩？你大个电话叫你啊！来，喂，你好，小姐大姐，来了，
4: 你迄个这种的我敢有买？
0: 我唔知咧，你问小姐。啊，你这个准备买嘛，差不多买无啊，等下个咧。啊，时间来到最后，直接祝所有全国的空中时段啊，明仔载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的，你的目睭唔免阁再烦恼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阁再啊青光眼、白内障，目睭袂阁再白眼睛啦吼。明仔载空中。继续甲家宏、小安甲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目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甲恁讲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即马青春购嘛有官方赖啊哦，即马加入青春购官方赖账号，若有听友的特别优待，阁有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甲你分享，而且伫遮就使直接订购产品，阁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赖账号，会使直接搜寻赖 ID 小老鼠。A 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卡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

0: 力
1: ，Go Go Go！
2: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百分百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某某、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3: 亮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4: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5: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3: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4: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5: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5: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6: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8点。
7: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